0: 近平将择期回访美国，川普访中前的布局哦，还有访中时期的一些状况，还有川普访中后的成果，这些相关议题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怎么看这个川普访中前他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1: 好的，美国总统川普啊，这次到中国访问举行这个川习会啊，等于全世界都关注，我们台湾当然啊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已经结束了哈，所以说我们重新回头来看，我们来检视哦这一场这个川习会事先哦大家做了哦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过程，最后当然我们来看双方的结论是什么，这样就会把这一个整体上的结构可以看得更清楚哦。那当然我们这次的节目呢，我们不会谈台湾的议题，台湾的议题啊我们留到下次啊我们专门来谈。
0: 是。
1: 好，时间拉回到川普这个出发到中国访问之前，其实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4月30号。4月30号的这一天等于是说中共的这个副总理何立峰他跟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双方有进行视频通话。其实这个就是川普要出访前的最后的一次的双方的确认。从那一次的通话里面，我是认为说美中双方要谈的议题大致上项目上已经确认了，双方其实已经谈的差不多了。我现在说的是4月30号。那可是很奇怪的哈，就是说这个贝森特他提早这个两天出发，他比川普提早两天出发，就是说他先到，贝森特是先到日本，到日本我们都知道啊，因为美日同盟嘛哈，所以说这个贝森特特别到日本走一趟去跟日方做一个简报。贝森特呢马上从日本5月12号就到了韩国，到了韩国以后呢另外跟何立峰约了见面，在韩国约见面，所以显然的有这个行程安排，就可以发现说这个川习会恐怕还有一些具体项目最后还没有，这个双方还没敲定，可是时间紧迫了，所以说才会有这个川普要到北京的前一天，这个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还在韩国有这个行程。好，无论怎么样，我们先回到4月30号。4月30号呢，其实我看到双方的表达都已经有蛮多的共识，也确认方向了。最引起我注意的当然除了中方中共方面所公布的消息是说双方进行了这个坦诚的深入的建设性的交流嘛齁。然后呢未来他们两方面要不断的增进共识，管控分歧。所以说这个增进共识，管控分歧，我认为就是这一次川习会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可是分别的在这一次的会谈结束以后双方分别有表达了分歧的部分，这个所谓的坦率的交流其实就是讲分歧的部分。那我看到的这个公开的这个贝森特是声称说中国近期实施挑衅性的域外管制法规，对全球的供应链造成了寒蝉效应，所以这个是美方的不满。然后这个何立峰呢他也有讲，他说中方则严正关切美国近期的对华经贸限制措施。所以显然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歧的地方，就是美国跟中国川习会的第一个分歧，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分歧，是表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双方都关切对方的一些管制的或限制的措施，互相对对方的管制跟限制措施。这个双方的管制跟限制措施呢当然有很多种，有很多类，好，那我们后面还会再谈。然后当然4月30号美国国务卿 Rubio 跟这个王毅双方他们也通了电话。通了电话以后呢等于是说中共方面马上有释出比较多的消息就是王毅。这个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呢他所公开的这个讲话的内容里面涉及台湾的比较多。那当然王毅也是对中美双方的关系他也是表达了这种希望能够往稳定战略稳定啊往合作的方向迈进。好，那过两天之后5月7号 Rubio 的白宫记者会，他有特

0: 特别也有出来回应、啊、就是说有谈到了、啊、这次川习会双方、啊、都希望是稳定增进合作等等这个大的方向先确认。那当然这个 Rubio 又有就台湾的议题、啊、有提出回应，那这个我们都是、我们后面再来谈台湾嘛。这个事先的准备里面还要看到，其实川普他不断的释出讯息，就是说由美国总统川普本人不断的释出、讯息，释出他的期望啊，就是说对这次的川习会啊，他决定要谈什么。那当然在这个川普方面呢、事先释出的期望最值得注意的就是5月12号其实已经上飞机了。上飞机以后呢，川普所发的第一个推文，好，第一个推文里面呢，外界的媒体都关注说这个川普是在讲啊，美国的这个 CNBC 啊，这个媒体啊，是放的是假消息，是假新闻啊，说这个辉达的这个创办人黄仁勋啊在飞机上啊，媒体关注这一点。事实上川普的那个推文的重点是在后面，后面川普自己说了，他说他自己认为这一次去中国他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向习近平要求要开放中国的市场。然后呢他强调，事实上这个是川普碰到习近平他第一个就会提出来的议题。所以对川普来说的话呢，开放中国市场是首要的议题。好，这个是事先的这个布局嘛。同时我们就注意到了习近平在这个川习会以前呢，其实习近平并没有讲什么话，好像习近平的这个外交的发言权是被剥夺的。就是说以前这个习近平，对不对，这个中美外交元首外交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呢好要出发以前他一定会发表一篇演讲来表达中国的期望，甚至是中国的这个关切，或是中国的红线是什么都会事先表达。可是这次没有，去年十月底在釜山的这个川习会呢，看起来习近平就已经没有这个事先的这个外交上的发言权了。好，这个就是整个的我们所看到的川习会事先的布局。
1: 您认为川普总统在访问中国大陆时期有所谓的一些惊奇还有一些布局，这些惊奇跟布局是些什么呢？
0: 好的，后面的马上我们所观察到的整个川习会的过程说实话了，跟我们之前预期的在内容上面是没有什么意外，可是它的过程确实有发生一些惊奇。总的来说了，先把结论说在前面，其实中共是战略退却，对美国缓和了，然后呢美中双方已经达成暂时性的缓和跟这个妥协嘛。但是未来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摩擦将会是表面降温实质升级。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个观察到的惊奇，第一个就是这个美国政府他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去中国访问团队的成员，其实这是让我们第一个惊奇。到最后一刻我们才知道说美国的第一夫人梅兰妮她竟然没去。然后呢这个成员里面又多了一个人就是川普的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竟然是在这个团队里面。那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应该是说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不寻常。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到中国去访问，梅兰妮是跟行的然后呢不但梅兰妮第一夫人是跟着去，甚至说川普是按时间就离开了，访问三天嘛他就离开了中国到越南。可是梅兰妮没有去越南，他是继续留在北京还多留了两天去参观其他的这个行程。那这个整个看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就是说因为带夫人去然后呢双方的夫人会在一起，就是2017年的那个景象，那个无论怎么样带夫人去都是一个缓和的象征。可是这一次呢没有带夫人就算了，突然带了国防部长 过去中美关系的历史除了1972年就是他们刚刚建交，刚建交的第一次美国总统他是有带着国防部长到北京去访问，那是第一次。

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个例子，就是说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还带着这个国防部长，可是这一次又出现了。这个看起来就好像说，诶，第一夫人没有去，可是呢带着国防部长来了，战争部长来了，这看起来这个会议的气氛就会比较的凝重，会比较的严肃了，就会看起来就川普就比较强硬了。然后第二个呢，更奇怪的是说，我刚刚说了，就是说川普出发之前，川普重要的幕僚都已经有跟中国的习近平重要的幕僚相互的通话沟通，对不对？可是缺少了这个战争部长跟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董军之间的通话。那他们两个有没有通话？有的，去年他们去年九月跟这个十一月的时候通话了两次。那去年双方的国防部长通话的时候呢，其实都在讲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中国跟美国两国的军队要建立一个沟通的热线，沟通的管道。去年整整讲了，应该是说讲了大半年了，其实都没有什么进度。好，那这次突然带着赫格塞斯来了，所以呢双方一定有谈两军的问题我猜谈的就是两军已经要真正的要去建立两军的沟通管道。好，这是第一个惊奇。第二个惊奇就是说开场白，5月13号的那个开场白川习会的开场白，在开场白里面呢，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呢就已经呈现出那个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的那个态势我们都看到了，习近平他的开场牌是聚焦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对不对？他就大谈什么修昔底德陷阱谈什么要双方要建立什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等等等等等讲了一堆。可是换川普讲话的时候，我相信川普他是脱稿演讲的，川普的桌上是放有稿子的。那川普的讲话是怎么讲？他第一件事情就开始川普就讲说他跟习近平两个人的友好关系关系非常好认识九年多了嘛这九年来然后双方有什么问题的话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然后川普还刻意讲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是中国伟大的领导者，虽然川普自己说的他知道他这样讲在美国有很多人不高兴可是他还是要这样讲。后来川普那口风一变，就是说他刚才在那个外面就是那个欢迎仪式上有看到很多小朋友嘛他认为那些孩子都很可爱都很漂亮等等。好，最后川普就开始下杀手锏，就开始将军了。川普当面向习近平提出来说我今天带了30个美国最顶峰的最顶级的这个 CEO 企业的这个 CEO 来，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向这个习近平要求开放中国市场。那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杀手锏这个我后面会解释。好，这是第二个惊奇。第三个惊奇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欢迎仪式，就是中国的这个对川普的这个欢迎仪式它是真的是非常夸张从来也没看过，这个叫做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这个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呢，除了说中共派出这个正国级的领导人韩正来接机嘛，这个事情以前也非常罕见就是说2017年川普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他派的是副国级杨洁篪嘛来接机。然后呢最近的两次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呢，刚好这个俄国的总统普丁呢也在访问中国嘛。那就这一次普丁访问中国来接机的人一样是王毅，就说是副国级。那前两次普丁来访问的时候到中国访问都是副国级。所以说呢，派出一个正国级已经很罕见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晚上八点这个川普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然后北京的这个核心地区呢是全部封城的，然后呢全部是红地毯，那个红地毯是铺得很长，这个红地毯不论是在机场还是第二天在那个人民大会堂从来没看过那么长的红地毯。然后当然呢晚上就有三军一队，然后呢在那个

0: 个机场的时候呢，还有青年团在那边大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嘛。然后这个全程呢，是完全开放直播的，这个也很罕见，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媒体的管制是很严的哦。可是呢，对于这个欢迎仪式全程开放，国际媒体有上百家啊，大家都在直播。哎，我们台湾就有四五台电视台在那边直播。然后第二天白天呢，全套的规格再演一遍，加21响礼炮嘛，哈。所以说，欢迎川普访问中国特朗普啦，他们叫特朗普这个关键词呢，他成为微博热搜的第一名，这个就完全颠覆了习近平过去所塑造的反美战狼的这一种宣传跟叙事了。然后呢，我们还注意到，就是说在川普访美的前一天，中国的外交部有公布了一个影片。那个影片的名称叫做《和平共处》，当然你想象得到的内容是中英文的影片哦，强调说中美的关系的友谊啦，要携手合作等等。可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部所公布的一个影片，里面呢是谈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讲的话。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讲的话，那当然是对美国非常强硬嘛，就去年中国外交部的那个影片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这个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时候，我绝对不跪，也不会退让半步。好，那这个是中共外交部啊，对不对？这个自己说的话，说好的不退呢？说好的绝对不跪呢？对不对？可是今年完全改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刻意所塑造的一个形象，它是在告诉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中美关系呢合作和谐的新时代已经来了。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是习近平战略退却，对美缓和，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当然后面的证据还很多。然后呢，第四个焦点就是让我们也很惊奇的就是说，这个美中两国那种国家级的宣传战是提前开打的。川普呢再一次的展现了他强势的这个谈判的姿态。5月13号嘛，上午这个川习会的那个会谈他进行了2个小时又15分钟。在会谈还没结束的时候呢，中共新华社就先发出了一个通稿嘛，那个通稿就在讲这个川习会的内容。那个通稿里面，新华社的通稿讲的比较多的是台湾的议题。紧接着后面，白宫马上发出了这个纪要，就是川习会他们的谈判的纪要。
1: 嗯，
0: 在白宫所发出来的谈判的纪要里面，是完全没有谈到完全没有谈到台湾议题的。后面还有更精彩的事情就接着发生了，就是说当天5月13号谈完以后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首先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他就接受了福斯电视台的专访。接受福斯台电视的专访呢，川普单方面的宣布了说，这个习近平答应他要买200架的波音客机了。好，再过来就是 Rubio 一样在北京接受了美国电视台 NBC 的专访。当然Rubio 那个专访谈的更多的是台湾议题，他等于是在回应新华社。这个我们后面再说。15号，5月15号的上午还没结束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格利尔他在北京接受彭博电视台的专访。然后呢，这个格利尔呢，他又单方面的宣布了说已经美中双方的共识是敲定了中国要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啊，牛肉啦，波音客机啦还有建立机制啦，来管理贸易啦双方还要列出什么300亿美金的非敏感性的商品等等。然后其实5月15号的下午，贝森特在北京都还有接受媒体的这个访问等等就说你就可以看到等于是说川普团队在川习会的时候，在北京已经发动了一场宣传战了。那我认为这个是事先计划好的，这个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有计划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很精彩，就是说这个也是中美关系史无。

0: 潜力的啦齁。那当然我们在外界就关注了更多的，其实国际媒体也关注更多的、嗯、就是 Rubio 为什么可以去为什么可以去，对不对？那这里面就大家都是看笑话的心态，就是说诶，你中国的外交部你不是制裁这个人吗？制裁了两次嘛。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其实 Rubio 在整体的这个访中的过程中，我认为 Rubio 他所表现的这个姿态，他所讲的话，是整个川普团队哦最强硬的一个人。
1: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哦，其实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赞有加哦，也感觉两个人气氛是蛮友好的。那事实上呢，中国方面也希望跟美国建立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所以就刚刚教授前面有讲到，北京方面是希望未来三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战略指引，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四个稳定啊，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还有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过呢，相较于习近平阐述的四个稳定，白宫则强调美陆应该在公平与互惠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也刚如同教授提到的、哦、就在我们访问的这个时间，5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丁到达北京访问，所以呢也有观察认为川普前脚离开，普丁后脚就访问中国大陆，北京俨然成为全球一个权力角力的核心，外界也是在观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也有分析认为这个川普访中成果有限，这个路透社认为、哦、美中回到一个熟悉的对峙，就是有一些问题还是悬而未决，那北京呢反而获得了一些所谓的喘息空间。怎么观察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的成果呢？
0: 好，其实无论是在台湾或是美国啦哈，对于这一次的川习会都有很多很多消息是对川普是不公平的啊。很简单，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主流媒体呢本来就是敌视川普嘛。好，那这个也没关系哈，我们就来看看啊，从事实跟证据上哈，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啊，来跟听众做介绍。刚才这个主持人就讲说这个川普呢对这个习近平呢、啊、齁这个很客气啦齁。我觉得习近平听起来的感受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因为川普的讲话真的是非常的有技巧的、哦。你看川普其实已经两次公开了在北京哦，两次公开称赞这个习近平齁、哦、是中国伟大的领导人。可是呢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刚刚才讲了，他后面川普马上就讲了，诶，我这样讲在美国有很多人不高兴，对不对？诶，我这个话听起来是在噎习近平哦。好，如果还感觉不出来，那还有第二次哦，就是在那个中南海哦喝茶，对，第二天嘛喝茶哦出来以后呢，这个记者问这个川普，然后呢川普就说了，川普说，诶，习近平的身高非常的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国际的媒体呢大家都在关注习近平的那个身高嘛，就是说诶他的身高是可以变的。这个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呢，因为川普190公分，习近平就变成190公分。跟郑丽文见面的时候，郑丽文是176公分 ,178 吧，然后习近平就变成176。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坐在中南海里面喝茶的那个齁，那个坐垫那个高度都不一样的。好，我相信川普也注意到了，所以川普就出来就讲了这句话，说习近平的身高啊非常的帅啊，在我们的好莱坞都找不到啊像这样子的可以担任中国的啊这个最伟大的领导人。请注意听川普是怎么说的，在好莱坞都找不到啊像中国这样的这么伟大的领导人。这个听起来是称赞吗？所以呢齁、啊、这个我就说这个川普的讲话是很技巧的。好啊，这个是花絮啦齁、啊、我们赶快回来看一看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或是证据啊。美中双方的政府都已经正式的公布成果了齁、啊。5月17号的时候，白宫是公布了情况说明书。然后中国商务部5月17号的时候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最新的进展。我们还要注意5月15号的时候、哦、这个中共的外交部长公布了向媒体介绍中美峰会与共识的新闻稿，其实王毅讲了3000多字哦。我们只要把这三个双方的 这个文件摆在

0: 起，我们就可以发现，我没想到美中双方面的分歧竟然那么大啊！时间的原因，我们简单的好说两点，也许我后面可以再谈了哈。第一点就是习近平对这个当前中美关系定调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嘛，对不对？然后习近平也讲了很多未来美中关系发展的原则框架啊，还有王毅也讲了很多啊。刚才主持人谈了四个稳定。好，白宫的回应，刚才主持人有提出来，白宫回应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建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白宫就帮这句话加了一个前提，就是公平互惠，这就算了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从川普团队所有人，我刚刚说了有好多的专访啦、讲话啦、好正式的文件，这个是唯一一次白宫回应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简单的说了，我是认为习近平其实撞了墙了。在这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川普政府根本无意理会或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所以呢整个提都不提。然后呢，好，文件里面有出现这么一句话，可是前面又加了一个前提，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分歧。第二个要看到的分歧就是美国所公布的那些成果有好多数字哦，中方所公布的成果没有任何一个数字，各位不觉得奇怪吗？所以我最后讲一句话，其实这次川集会习近平到底获得了什么具体的成果不知道。
1: 好，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川习会的观察，特别在川普访中成果的部分为大家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台湾对美国的军购哈。为你要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哈。那我们再请孙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各位听友跟网友大家好。
1: 是。我们知道这个今年来讲的话，上半年哈，至少是上半年，因为在5月8号的时候，这个立法院通过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对美军购的这个特别条例哈。那过往这个赖清德总统在美国的媒体哈发布了这400亿美元的这个特别军购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意图哈。那后来这个行政院也编列了一个版本齁，那换算成台币将近就是 1.25 兆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版本。
2: 是。
1: 那当中来讲的话包含的三个部分齁，那当然有关于这个对美国的军事采购，还有商购，还有伪制的齁，这整个三个部分齁。那这当中来讲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过往我们讲说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来讲的话，我们买了之后后续的这个这个部分齁，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部分了，已经进到台湾来了齁，也在进行演习。
2: 是。
1: 但是呢后续要买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怕说预算被卡关齁，所以呢现在那不断的在这个行政院还有各界的努力之下齁，当然这个5月8号通过的预算当中是有涵盖这一列的齁。但是对于帕帕罗所讲的齁，这个台海的地域景象的这个部分的无人机的产业呢齁。
2: 是。
1: 那无人机的产业的商购的部分是被卡住的齁，那现在也等于是被砍掉的概念齁。那现在行政院的补救方法当然就是要再提一个无人机的方面的一个特别条例齁。
2: 是。
1: 再闯关这个立法院看看齁。那可以说齁，这个大家还是蛮重视这个所谓的未来的这个战场的这个模式齁，那包含像 AI 的模式。那我们想请教孙老师，就是说你对这个军购这个纷纷扰扰齁，当然这个纷纷扰扰大概也告了一段落了齁，从过往国民党提了3800亿加 N， 然后徐小新提的版本是8000亿左右了齁，然后这个民众党提的4000亿版本左右，然后行政院1.25兆的这个版本，不管是哪一个版本来讲的话，都各自有各自的说法了齁，我们就不去讨论说到底哪一个版本好或不好，这个问题不在这里齁，问题是说这个军购对台美关系的这个意涵有什么样的一个重大影响齁，那特别是 AIET 的表态跟美国国务院的一些说法齁，当然有些引用美国官员的说法，但是是私底下的放话的讯息，就是说美国也不是完全很满意啊齁，
2: 对
1: 甚至还不满意啊齁，可以这么说啦齁，那所以就代表说这个台美关系当中的所谓的军购，包含说像川普好，他一直认为说各国应该把自己的国防预算把它提高，
2: 是，
1: 包含美国他在今年的国防预算是9000多亿美元，明年要提升到1.5兆美元，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一个规模一个数字哈，那您怎么去看待台湾在这个部分？我都觉得400亿美元对川普来讲可能小菜一碟了，那这个情况下难道有办法让川普政府感到满意吗？或者是说当然我们知道台湾的国防跟美国的这个军事武器是挂在一起的，这绝对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联系啊齁，所以就是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台美之间的这目前这一笔这个军购，那未来如果说我们想要强化的话，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进行呢？
2: 好的，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美的军购其实相对于其他国家是具有很多特殊的脉络跟背景啦。
1: 是，
2: 那首先的话就是因为台湾我们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且我们曾经向法国买过
1: 拉法叶，
2: 是的，买过军舰，买过军机，向荷兰买过潜水艇，但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或者是外交降级的情况底下，后续几乎是完全不可能。 那当然，虽然目前日本已经在解禁它的这个武器，但是可能在这个中日或者在亚洲的这种极端的这个敏感下，我们台湾可以取得日本的武器似乎也是具有高度的困难。换言之，台湾能够在全世界取得先进的武器似乎只有一个国家了，换言之就是美国。那换言之，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最基本的脉络来推的广推展我们的思考。那换言之，当美国跟台湾之间，也就是我们可能很难以讲到我们是一个安全同盟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回顾所谓的当初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那当我们是平等的时候，美国可以保护台湾澎湖，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也必须要保护西太平洋美国的属地。换言之，关岛如果被攻击的时候，中华民国必须去保护。换言之，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国家跟国家之间对等的这个同盟和平的这个安全同盟的关系。但是目前因为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个情况底下，当然我们的国军可不可以去协助美国就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了。

0: 那这些全部都是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那所以呢，军购换言之，我们只能从美国购买。另外第二点，当我们谈到川普的这个政府的思考，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世界各国都要美国的市场，说实在台湾我们要美国市场、然后台湾也要美国的保护、美国的保护因为一个中国政策，所以美军没有办法直接来驻守台湾。尽管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朋友是这个可能跟军方有关，是在台湾这个互动的，那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官方的驻扎在这个地方。换言之，我们没有驻军，我们没有办法有驻军，没有像日本韩国一样有驻军。换言之，说实在的，我们唯一只有一个渠道，其实就是向美国购买军备了。那如果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办法认得很清楚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就面临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方案。我们不像市场，我们可以向欧洲买，向法国买，或向英国买，或向日本买，我们只有一个地方。那换言之，我们必须说除非我们自己能做，否则的话这个军售或军购是一个垄断市场，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是垄断市场。
1: 是，
0: 如果想要打破，除非我们要打破那个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然后接着的话，当然就在思考，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买哪一些武器比较好。那这些的话当然就必须说是见仁见智啦。那当然我必须说，如果中国并不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外国进行轰炸，也就是焦土战争，也就是不管是所谓的留岛不留人，那或者是就算这个最极端的留岛不留人，但是这个岛如果是中国要的话，代表的是他不想破坏。因此中国真正会打这块土地的非常关键，就是我们所讲的电磁战。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在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力量放在电磁战的防御，跟除了防御之外我们还要做反制。这个当然如果说前一个阶段，我必须说台湾唯一的一个战略的思考是我们要有原子弹，就是核子武器啦。但是当这个核子武器我们被瓦解之后，我们所有的战略，其实不管是战略纵深等等，其实我们都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了。那当没有任何筹码的时候，其实假设我刚刚所讲的前提是准确的，就算是中国用最严格的方式，就是根本不想这个岛上的人，包括你我，那但是要留这个岛的话，那也就是不在弹火摧残的炮火底下，但是可以取得这块土地，所以就是电磁。那电磁的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心理战。那这个心理战的话，就像我们一般会讲的认知战等等，也就是说怎么样攻到每一个台湾人的心理，也就是让你这个不战就投降。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子反过来再推论的话，如果我们的心理是依靠着是我们有的不仅仅是电磁武器，而是要有实际的实体武器，那我必须说那军购还是有它的意义的。换言之，这些军购并不是直接用来对抗或直接发生一个热战，而是它有助于我们的心理，也就是这个心理代表的是我们有可以一搏的能力。那这种有一搏的能力本身，其实可以让我们的心理可以防卫。也就是说刚刚那个武器并不是真正实施或者是使用在真枪实弹的武器，而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心理防卫。那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我们对美国的武器采购的确还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个人的这个建议是要把电磁、网络、心理这些的方面可能更加的提升，可能才是台湾能够长治久安的一个真正的这个道路。
1: 这个孙老师提到这个电磁战哈，这个我想请老师在这个进一步再去阐述这个有关电磁战的这部分哈。因为这个看起来很像科幻小说里面当中，或是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个种做法。
0: 是，
1: 当然我认为说这。

0: 这是也很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常读这个国际人道法，他说不分青红皂白的这个武器是禁止使用的哦。
1: 是是。
0: 但是看起来不管在俄乌战场上面或者是在对伊朗战事方面齁，这其实很多这种所谓的先进的武器或者是 AI 的武器都在进行当中，而且正在研发当中了齁。
1: 是的。
0: 那过往呢，我们就知道一种就是核子武器嘛，哈，就是核子武器核弹一丢下去，然后整片就这样子哈，像一个蘑菇状的这样的一个云就出现了哈，
1: 是，
0: 然后这里面就不分青红皂白了，大概就是不分军用民用的，大概就全部都摧毁掉哈。那你刚刚提到电磁的概念哦，感觉是像要打外星人哈。那这个川普最近也公布了这个外星人方面的这个文件哈，档案哈，这个51区的等等这些资料哈，看起来川普似乎也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战场的准备啊，就是说对于怎么对付外星人的这种或是 UFO 的是相关的黑科技的高阶武器来讲啊，所以我帮他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国防预算当中有关太空军的预算哈，今年来讲的话大概是440亿左右美元哈，
1: 是，
0: 那明年提升到700多亿美元哈，也就是代表将近有快8成9成以上的哈，八成多了，
1: 对，
0: 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军种当中的这个扩增幅度最大的就是太空军，那日本它已经形成一个太空军的一个社群，那个一个群了，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部队了，不是一个连的概念或是一个营的概念而已哈。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讲哈，就是说名义上是对付外星人可能是一个理由啦哈，但是就是说为什么感觉要美国发展的这个武器哈，
1: 是，
0: 就是我们先不谈我们的传统这个军购的实质内容哈，
1: 对，
0: 就是美国它现在在建构的这个 AI 的也好，或者是说相应的刚刚你提到电磁方面的武器来讲，
1: 是
0: 似乎好像以所谓的地球防卫队的这个队长哈，宇宙防卫队的队长，
1: 是
0: 作为一种就是或许这也是美国的一种先进思维了哈。那中国大陆他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1: 对不对？
0: 那过往来讲，我们看到一部电影，就是7月4号美国独立的那个外星人入侵，然后后来中国帮忙制造四架的这个诺亚方舟的这个概念了哈，
1: 没错。
0: 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办法上去哈，这个少数精英才有办法进到那个诺亚方舟的舱里面去啊。
1: 是是，
0: 大部分都是世界各国的这种重要的人士哈。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很多东西来讲，过往演过的电影，事实上现在在现实层面都已经陆陆续续在出现了。
1: 对，
0: 比如说无人驾驶的系统，
1: 是是是，
0: 然后或者是先进的这东西，
1: 是
0: 看起来电影就像一个预言的概念一样，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想要请教，就是说孙老师的，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电磁的这个作战的方式，还有未来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太空事业、太空军的这个发展哈，
1: 对，
0: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了哈？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您听闻时间，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庭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庭辉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哦。我们再继续刚刚的话题，就是有关于电磁战、电磁作战或是电磁脉冲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或是电磁炮哦。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川普的太空军的这个部分哦，你怎么观察？
1: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美国这次就是在活捉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的过程当中，曾经就说有一些士兵其实可能这个有流鼻血啊，或者是这个非常的晕眩啊，说实在这些都是属于在某种广义的这个电磁武器上面。我们之前像是主持人也是南海专家，事实上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可能都是十年之前，这个他们在南海上面跟美国在竞争的时候，似乎就已经受到美国的电磁武器的攻击。那曾经有这个中国的

0: 朋友跟我说，他们用这个手机假设要去拍摄美国的军舰的时候，其实他的手机直接这个爆裂。
1: 是，
0: 那这些它其实都电子武器。那这些电子武器，换言之就是在控制，就在抢占那个频谱啦。
1: 嗯，
0: 那这种频谱其实就是我们的从这个有声到无声的这些任何的波段。
1: 嗯，
0: 那这些任何的波段。

0: 这个空间范围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反而去控制那个无人机。那事实上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电磁武器可以去抢占这个对无人机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举例刚刚说的一大堆假设，中国的无人机从这个台湾海峡的西边往东边向我们进攻，但是假设我们东边有更强大的可以去控制这些磁谱的部分的话，其实这些无人机其实飞来这边就直接掉下来，也就是说毫无用武之地。那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当然包含像是这个雷射武器，在某种情况也是电磁武器。那这些电磁武器就变成中国现在不断在思索，包含它的这个所谓的云端也要结合，还有像是海底光缆，这些全部都要结合。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或者是类似黄仁勋所说的新的类似 AI 的基础设施。那这些 AI 的基础设施包含像是我们看到中国什么机器人的这个马拉松跑步啊，换言之可能有人在操控。就算有人操控，不管他是用蓝牙，其实中国昨天还公布了，就是他们的国安部门要求对蓝牙的使用要特别小心。那当中国在讲特别小心的时候，代表他可能可以控制很多蓝牙的设备已经做出来了。那也就是说，尽管是也许就是说都是我自己两个东西是蓝牙在沟通，可能只是我的 notebook 跟我的手机的蓝牙沟通，但是只要他可以在附近可以控制我的蓝牙，其实它就可以把我所有的资料都拿走。
1: 是，
0: 那换言之，中国大陆在电磁上面是这个，我必须说是不计余力的一直在发展。
1: 是，
0: 换言之，假设他知道美国可能出现了某一种情况，他就会拼死拼活的去思考这个武器它可能是怎么样做出来的，以及一方面它也要可以做出来，另外一方面它可以反制这个武器的武器，它也要同步的这个进行。那所以我才会提到，举例而言，我们刚刚所讲的留岛不留人的最极端情况，其实就是让台湾宕机。也就是说中国只要让台湾宕机，而且没有办法有备援的电源，这种备援电源不管是说实在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航空母舰来台湾，它也开不了机，也就是说全部断电，
1: 对，
0: 全部的我们石油供应，全部的我们的网络不通，我们的电缆完全没有办法跟外面联系。说实在，就算第七舰队全部都停靠在基隆港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举例而言，那个开关假设只有中国可以重新打开那个开关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设想的台湾必须要随时准备的是这种情况。那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或挑战在哪边。那换言之，我们包含像是我们说的这个浮空气啊，中国其实那个所谓的太空气球，我一直认为我们这样讲真的是不是很准确。原因就是说他们所发展的是浮空气，所以它在辅助就是在大气层这个高的大气层跟卫星之间来监控一个地方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在讲说那只是一个气球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台湾我们为什么担心那个气球，因为那个只是一个气球嘛，你气球有什么好担心的？
1: 但是常常出现啊，因为常出现。
0: 但是我的意思是，中国设定的叫做浮空气，
1: 它不是叫气球。
0: 对对对，那个浮空气里面有多少？
1: 对。
0: 当初美国不是也打了一个下来，
1: 对对对对，
0: 打了下来其实让我很惊讶，原因是因为我跟主持人都是我们有一起学习的经验啊。当初 MCTR 也就是说这些一些这个不能够这个相关的这些材料设施不能够进出口的，当初美国跟中国，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写硕士论文，美国跟中国在谈判的时候，中国人是说，美国你说我什么 MCTR 这些材料不能够出口，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材料叫什么，是什么东西耶。因为中国那个时候真的还是比较落后的。那但是曾几何时，当美国把中国的浮空气打下来之后，美国是说浮空气很多里面的零件或装置，美国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判断，就是说浮空气里面的这些装置到底是什么。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他让我回想到我

0: 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说现在的这种技术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是
0: 那这种激烈的情况，首先至少我们要懂，当然我们也必须说，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在竞争是量子计算了，那这个量子计算当然也可能可以破解，举例而言，假设中国走在台湾前面，能够这个解决掉量子的这种演算的话，它可能会把台湾所有的密码全部可以破解，
1: 是
0: 它可以马上就破解。
1: 是
0: 那这些的话，就是我一直强调，台湾其实更要防御的地方是这些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怎么样持续能够稳定跟永续的这个居住，才是我们全面的这种必须要理解的部分。
1: 刚刚孙老师讲的并不玄哦，这个孙老师讲的是很非常实际的东西哦。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哦。刚刚提到这个帕帕罗讲的地狱景象，
0: 是
1: 最害怕的，反倒不是地狱景象，最害怕的反倒是一切沉寂，然后黑暗，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当你去 ATM 要领钱的时候领不出来。ATM 是宕机，然后完全就没有任何的萤幕在上面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还会比较会害怕，你的手机也完全没电，你的所有的事情，你平常日常生活你要买卖股票完全都没有的情况之下，这个才是你要所担心的事情嘛。好，这就是对最大的那个你刚刚讲的开关的问题哦。那对于说过往的电磁战来讲的话，其实每天都在进行当中啊，包含本电台也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电磁战，对不对？对方来讲盖台的时候，我在强迫在过去的时候，当然要影响到附近这个，如果电塔附近的这个邻居来讲的话，发送器的附近来讲，他们的电器好像都会受到破坏啊，这个就是典型的电磁战哦。然后再来2012年你刚刚提到南海，其实东海也发生过齁，这个我们的海巡署的官兵齁，20多艘船要进入到钓鱼台海域的时候，结果一进去所有的荧幕全部变黑的，然后雷达系统全部被瘫痪掉。
0: 是。
1: 所以当时大家也知道这是美军干的好事齁，美国的电磁战的系统非常强齁。再来就看到波湾战争的时候，当时为了要这个等到伊拉克这个海山被杀了之后，结果在伊拉克境内有很多的恐怖团体哦，一直要对美军进行骚扰，但是有些都化成老百姓，那你又不能杀老百姓，那怎么办？用那个所谓的辐射枪，那辐射枪它也打不死他，但是呢，打下去整个全身麻痹那种感觉，就像被电到那种感觉。这就是远端的电磁的部分，还有海上也是一样，驱逐渔民啊，也会用到类似的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其实说在了20-30年前就已经都有了。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说，之前还发生过，我们不是说有广州的这个美国领事馆的成员，还有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这个领事馆的成员，很多外交官啊，这个好像头快爆炸那种感觉，
0: 莫名其妙的
1: 、对。然后记得以前我们还有一次跟宋楚瑜这个总统候选人搭档的啊，他说这个有电磁脑波的这个干扰的这个部分哈，那甚至台大的很多教授有提到，这就是典型的一些相关的东西。不过也蛮奇怪的，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怎么会是在广州的？那其他人都没有问题吗？就是说只针对美国人而来吗？那就是它是电磁波是有选择性的哦，那就是很奇怪哈、哦。那是不是有具有针对性？那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后来这个他们有美国的外交国务院有送交他们的科学研究院去进行研究哈，结果发现到哎、的确就是受到外来的这个电磁攻击之后产生的结果哈、哦。
0: 对，
1: 好、哦，所以这一切来讲的话，不是子虚乌有啊，真的，这个真的是，所以我们可能准备重点社会防卫韧性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不是只有去准备什么灾难包或者准备什么东西的，可能政府对这一块来讲也不单单只是关键基础设施的建构而已啊，因为那个东西刚刚你也提到了涉及到很多网络还有骇客的一些等等这些问题，
0: 是
1: 看起来好像这个很复杂，
0: 是的，非常复杂。
1: 那除了这个新形态的战争，这个其实也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战争。那你觉得川普发动的这个所谓的太空竞赛的这部分来讲的话，那中国呢？中国这部分，中国也在发展它的太空事业嘛？
0: 是的，那当然我们短期看到的当然就像是美国、中国还有印度他们的登陆月球，那这个登陆月球的这个情况当然也就是要在不仅是登陆月球，而且要把月球建立类似目前的太空基地。
1: 是，
0: 那这些情况可能都已经把这个所有的我们目前的在地面上的，也就是我

0: 我们传统上的这个地缘竞争真的慢慢变成这个类似这个星源竞争了，就是星球之间的竞争。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的精进在这个部分就扮演持续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我最近也看了一些书啦，那当然因为技术的竞争其实又回到最基本的人才竞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晚近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的时候，大学的这个竞争力可能就变成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基础工程了。如果大学本身没有竞争力的话，其他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可能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1: 那所以台湾在这部分来讲怎么强化，因为目前我们只是讲说太空的产业发展而已、
0: 是，
1: 那对于我们台湾也没有办法去成立太空军啊，目前来讲好像似乎也没这个能力吧。你有什么建议呢？
0: 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举例而言，美国如果真的想要照顾台湾，先培养从我们的飞官里面先培养一个台湾道道地地的台湾的太空人，然后把在未来月球上面的陨石要分享，不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展示橱窗科学馆里面，而是要给我们大学做研究。我们的大学要盖更多相关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全部要跟太空有关。也就是也许如果我们不是直接上太空，我们必须要把太空的这个成果能够做出这个结果，开花结果出来。
1: 是我想这个是非常可以具体落实的，而且马上可以做的事情哈。因为这个并没有打高空的这个天马行空的一些具体建议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台美军购。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孙国祥孙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警车停在草山派出所前，没有多逗留就开走了。陈洁瑜盯着斜坡上的草山所看，撑着伞独自走去。派出所的大落地窗是透明的，能看见一楼的前半部分，连个人影都没有。但陈洁瑜发现自己的人形立牌不见了，从门口被撤走，随意的被塞在角落里，还撞凹了。陈洁瑜面色凝重地推开玻璃门，门上的风铃霎时叮叮当当作响。从屋内深处立刻探出一颗头，是刘家堂，直勾勾地打量着陈洁瑜。这就是新所长吗？长得没有我高，气质没有我好，身材倒还不错，可以比上一比。陈洁瑜在心里犯嘀咕。期间刘家堂一句话都没有说，直到陈洁瑜猛然瞧见他的阶级，忽然间被唤醒本能反应，这可是长官呢。

0: 作账号。
1: 陈洁玉喊道，身体都站直了。刘家堂这才深深一笑，从后台走出来。他早已换上警察制服，落下一头黑长直发，举止之间展露一股知性冷酷的美，警察裤子都能穿出黑丝袜的感觉。
2: 我正纳闷是什么东西挡在出入口就把他给移走了。是你的吧？
1: 刘家堂开口问道。他指的当然是门口的立牌，那东西笑得他跟李文豪都不舒服。陈洁宇点头说，
0: 是所长。
2: 派出所为什么没人值班？都跑去哪里了？
1: 刘家堂短短几句话，陈洁宇就被拿捏干净了。不仅率先开口问安，人形立牌被丢掉，还被质问了情务。没办法，非战之罪。对方是所长，他只是一个警员，再怎么厉害也变不出花样。刘家堂也确实有本事，三两下就把所长的身份坐实了。陈洁宇坦白回答，
0: 报告所长，我们不一定会排值班，这个时间点警力都在游客中心。
1: 刘家堂拿起手上的班表看了一眼，确实如此。但他第一次听到有这种事，堂堂派出所竟然闹空城计，大白天的连个警察都找不到，别说民众要报案了，倘若被抢劫怎么办呢？随后刘家堂又无奈地想起，这间派出所连枪柜都没有，要抢也抢不出个什么东西来。刘家堂举着手中的纸问道，
2: 这班表是谁排的？
0: 我。
2: 哦，所以主管不在的时候，你就是代班的？
0: 对。
2: 怎么称呼？陈洁瑜吗？
0: 是，所长。
2: 那你赶快回游客中心吧，你的班不是还没结束吗？
0: 是。
1: 刘家堂再一次质问，陈洁瑜浑身发毛，灰溜溜地转身落跑。刘家堂看着陈洁瑜步行远去，直到消失在山路尽头，才放松脸色。他捂着额头，觉得自己搞砸了。他并不想刁难别人，他大老远被调来这里，就是来休养生息的。但这间派出所的种种怪异，都让他忍不住想开口询问。刘家堂已经很克制了，他没有去质疑陈洁瑜那纯金的发色，质疑他暴乳的扣子，更没有质疑派出所为何不锁门，让他轻轻一推就进来。好吧，如果真是这样一间派出所，那他也不必认真做一位所长了。李文豪给他安排的单位确实轻松。再说了，他也还不是所长，派令还没下达，按流程走，他应该先去士林分局拜码头，见见长官才是。直接对人颐指气使，他还没有资格。刘家堂边想边走回楼上，这间派出所的结构他已经摸清楚了，因为是观光性质，一楼的前半厅被做成透明的，摆设很漂亮，设计很有质感，都是原木桌椅供游客欣赏。后半厅则杂乱无比，衣柜和抽屉塞满私人物品，跟警察有关的公文没见到半个，更别说是手铐、警棍、印表机、侦讯室了，样样缺，样样没有。二楼更惨，二楼几乎是空的，布满灰尘跟纸箱，格局小了一号，属于阁楼，连一张桌椅都看不到。一般派出所的二楼都设有所长室跟档案库，供所长办公使用，但草山派出所的二楼空空如也，啥也没有。这根本就不是一间派出所，简直像样板屋或仓库，真到需要的时候，他连一台电脑都生不出来，根本无法做笔录、验毒、关押犯人或者办案件。
2: 唉，算了。
1: 刘家堂叹气，跨过二楼的露天护栏，来到靠山的阳台，远离道路内侧。所幸他找到了一个抽烟的好地方。刘家堂从口袋掏出烟，点起来，在山林间畅快听虫鸣鸟叫，这点倒是不错。忽然间，从树林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 距离有些远，但仍然逃不过刘家堂的耳朵。对方跑得很快，像在躲避什么东西。刘家堂眯起眼，徒手掐灭香烟，盯着声音的方向看。阳明山处处是步道，有的连接硫磺坑，有的通往山顶湖，全埋在树林枝叶之中。这片后山岩壁似乎也藏了一条，从后边一直延伸过来。刘家堂听音辨位，慢慢走动身子，转到阳台正面，光线霎时照进来。一个人影从派出所的防火巷里面钻出，一脚踏破陈杰瑜的立牌，狠狠地摔在地上。原来这山壁间藏着一条步道，被高起的岩层挡住，又长着苍劲茂密的古树，不容易被看出来。竟然是个女警。跌在地上的人穿着警察制服，头发凌乱，满身大汗，一脸狼狈。她长得很年轻，看着顶多20岁，呆呆笨笨的，爬了半天没爬起来，趴在地上不知道在做什么。刘家堂从高处盯着她看，班表还印在脑子里，总共三个警察，有两个在游客中心，最后一个肯定就是眼前这位。刘家堂记得他的名字，但班表被陈杰瑜一通乱搞，导致刘家堂不知道他们在上什么班，看起来像巡山被虫咬了，沿途哭着下来的。
0: 怎么办？
1: 对方脸色苍白，望着被踩破的立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那里抱头打转。刘家堂看着有意思，叼着烟重新点燃，并且朝下方喊道：
2: 谢堂。
1: 对方就叫谢堂，名字里和刘家堂有同样的字，叫起来格外亲切。谢堂被吓了一大跳，魂魄都快被吓飞了。
2: 是谁？
3: 这里。
1: 刘家堂居高临下的朝谢堂喊道。谢堂这才抬头看，发现靠在阳台的刘家堂又被吓到一次。
0: 你是谁啊？
3: 我新来的。
1: 刘家堂抓起胸前的警察制服捏了捏，他望向陈杰瑜的立牌。
2: 你就这么怕他呀？
1: 谢堂被吓得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刘家堂在说什么，脑袋打结。
0: 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嘛。
1: 小女生怪可怜的。刘家堂再次看向那条山道。
2: 你去那里做什么？不巡怎么只排一个人？不是应该双警巡逻吗？
1: 谢堂依然没有回神，在那不断道歉哆嗦着，竟然一溜烟跑走了，沿着山路逃之夭夭，消失在外头的柏油路上。刘家堂额头的青筋鼓起，忍无可忍，一口气抽完整根烟，让火星直接燃烧到底。
2: 一堆神经病，见鬼了，莫名其妙的派出所没一个正常的。
1: 山里的太阳落得早，不过才5点多钟，天色就暗得差不多了。迟迟不敢回派出所的陈杰瑜和小云，最终仍然得面对现实交班回家。但他们两个其实一点都不苦，保期的人带着海鲜火锅到游客中心跟他们作伴，与五哥等雇员打成一片，有吃有喝，爽快得很。这就是山里警察的乐趣，清闲自在，没有那么多约束和计较。草山所已经点了灯，从窗户映照出来格外有气氛，远远看还真像什么童话书里的小木屋，但摆在陈杰瑜眼里俨然是大魔王的根据地。他臭着脸，万不情愿地踏上山路，朝派出所走去。小云从旁边冒出来，搂着陈杰瑜的手臂，弱弱地问道：
0: 一定要去吗？你不是说他很可怕？
4: 你傻，那是所长哎，你敢直接回家吗？往后的日子有你好受的。
1: 如果换作是平常，两个人早就直接下班搭五哥的便车回家去了。草山所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摆设。即使灯没关，门没锁，保期的学长或者管理处的警卫也会帮他们打烊。 陈洁玉早上就是直接进游客中心的，

0: 派出所他连瞧都没瞧一眼。风铃声响起，陈洁瑜带着小云踏进派出所内。陈洁瑜试探地打招呼：
1: 所长？
0: 没有人回应。两个人才刚松一口气，就发现后台的样子全变了，被打扫得很干净。原本的后台就像个仓库，乱七八糟，现在柜子是柜子，抽屉是抽屉，饮水机亮晶晶，有水喝了，还被重新擦拭了一遍。墙边更多了一组茶几，不知道是从哪里搬出来的。刘家堂从楼梯间里探出头，朝他们招手。
1: Hello， 所长好，所长好。
0: 陈洁瑜立刻敬礼，小云赶紧照做。刘家堂一边走下来，一边用抹布擦手，对他们露出微笑。
2: 不用那么严肃，到下班时间了吧，签出完就可以走了。
0: 他看起来和蔼可亲，声音亲切。小云疑惑地看了看刘家堂，又看了看陈洁瑜。怎么跟陈洁瑜说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这个所长人很好啊，说话温柔，人长得美，刚来第一天就帮他们打扫派出所，半点官架子都没有。陈洁瑜干咳一声，不敢相信亲眼所见。
1: 所长，你在整理派出所？
2: 楼上也清好了。对了，垃圾车都几点来？
1: 垃圾车？这里没有垃圾车吧？叫保七的帮忙丢就好了。
2: 保七？你说旁边的国家公园警察吗？
1: 是啊。
2: 你们都让保七的帮忙丢垃圾？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其实呢，吉娜我本人呢，从小就是在双北长大的，也就是我们的都会区哦。那都会区呢，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都市风景。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呢，他其实为我们把这一块哦常常被忽略掉的都市风景给放大了一些哦，让大家观察到不一样，从不同的面向来看这个都市风景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南红哥。
1: 大家好，我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南红。
0: 都市开机组，我们南红哥就是开门见山的说，都市开机组是什么呢？它是3月28号开始在客家电视台上档的一部戏剧哦。那其实在讨论的如果你光看片名的话，开机组其实我一开始想到的是 Deki Zu 呢。Deki Zu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一个家的守护神的那样的感觉。
1: 是是是是是是。
0: 那其实刚刚我在说

0: 我从小就都会长大嘛，然后其实都会风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块哦，其实是我们可能日常都会见到的一个景象，嗯，但你常常忽略掉它，其实就跟我们这个都市开机组有关系了，嗯，对不对？
1: 没错。
0: 那都市开机组这部戏剧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因为我们节目播出是5月27号、哦、那客台可能已经接近播到尾声了，还是已经播完了？
1: 已经播完了。
0: 已经播完了，但是在其他的 OTT 平台，我怕我等一下忘记，我们先 announce， 在其他有什么样的 OTT 平台上也可以看到这出戏剧？
1: 在中华电信 MOD、
0: MOD、
1: Hami Video， 还有台湾大哥大 My Video 都看得到。
0: 哦 ，My Video 都可以重复的来收看这个戏剧哦。但是回到今天呢，我们南宏哥来到这边呢，其实是要为我们介绍都市开机组这出戏剧、嗯，对不对？就是3月28号刚上档，刚在客台演完的这出戏剧。他这个开机组其实是源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对不对？嗯，的一出戏剧。
1: 对。
0: 但是呢，我在搜寻网络上搜寻资料的时候呢，其实有蛮多南宏哥的介绍哦。那南宏哥呢，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是我们客台很多很多优质戏剧算是一个金钟影集的制作人嘛。你从头到尾都很单纯的只担任制作人的角色吗？还是有其他的角色在这些戏剧里面？
1: 现在的话，我一半的时间在做编剧，一半的时间在做制作人。
0: 编剧，
1: 对 对, 對。
0: 所以像我们客台之前有一些获得金钟肯定的入围的也好，嗯、得奖的也好，刚刚有说到《新丁花开》對
1: 對對、《
0: 女孩上场》對
1: 對對、
0: 日剧时代的《十种生存法则》，还有《台北歌手》，
1: 对 对, 對，
0: 都是出自于南宏哥的手笔、欸，对不对？
1: 不小心的，
0: 不小心的、喔，我们客台没有不小心这种事情、喔，我们客家人很尊节于之初的好不好？没有，因为我们客台。其实说真的有很多的优质戏剧、哦嗯、然后有很多的平台可以让这样的优质戏剧露出呢，是因为说实话来说啦，我们比较没有商业电视台的压力，
1: 对对，
0: 所以在一些议题上哦，或者是戏剧上的布达上面哦、嗯，我们是比较有自由度的，空间也比较大，
1: 对，
0: 那南宏哥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想必也是对于这些社会议题很关注，对不对？
1: 对，我兴趣，因为我是理工组大学毕业，嗯、研究所
0: 理工啊，
1: 我是念化学的，
0: 还不是文史之类的哦。
1: 但是我的研究所在成大台文所，台文学所、
0: 哦、真的 ，OK。
1: 所以我就是对台湾的文史或者是社会议题，嗯，都琢磨比较多，也是兴趣啦。嗯，所以我在开发题材上都会大概有这个面向，
0: 都会有这个面向，
1: 都会有这个面向，
0: 就是关注到各个社会阶层的一些人的状态与交流，
1: 没错，
0: 然后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
1: 对，就是市井小民、嗯、或者他们有些
0: 你我他
1: 心里有些话想讲，嗯，但是不容易讲，或是没有话语权可以讲，嗯，那我觉得在透过作品，然后透过包装，我觉得就可以让他的身影被大众看见，
0: 嗯，而且是一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角度，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所不特别注意的事件，嗯，可能不会特别想要去留意这么多，
1: 没错，
0: 然后也会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单纯的想法，甚或是偏见，嗯，对不对？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哈，这个都市开机组，
1: 对，
0: 刚刚说它是本于一个真实事件，是在1996年，其实距今有20年的时间，
1: 30年了，
0: 对，30年的时间。
1: 今年刚好30年，
0: 南宏哥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开机组的一个源头吗？为什么你会想要拍这样的一出戏？
1: 就是刚吉娜在说这个都市迷恋的风景，有一块没有看见，就是我们常常在，尤其现在你可能在万大线或者是文山区要往政大，都会看到很多的围篱围起来了，然后那一围就是3年、5年、7年、8年，嗯，对，我们看到地面上的风景是围篱，但其实地面下他们已经悄悄的一直挖深到30-40米、嗯、最后成为我们做的捷运。嗯，所以说这个都市开机组的戏剧的当初的源头是一位客家音乐创作者叫林生祥。
0: 是。
1: 他的第三张音乐专辑叫林安。
0: 嗯，林安。
1: 林安就是黄昏快要晚上的时候在讲工人下班。嗯。那一刻起他希望能听到妈妈有炒菜的声音，希望听到有人说啊你吃饱了吗，嗯，那当然专辑里面还有许多歌曲在描绘工人的喜怒哀乐心酸血泪啊开心等等的啊，其中有首歌就叫都市开机组，嗯啊，他是也是讲说哦阿公是国民党，爸爸是民进党，
0: 嗯，有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在、
1: 啊、时代背景就要讲、嗯、哦这个争执啊，其实我觉得当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像就是蛮像我的家庭的，嗯。

0: 我就开始对这改编这张专辑是功成意象的专辑、
1: 哦、
0: 嘿，因为我爸是半农半工，
1: 嗯，
0: 我倒是莫整啊啊，平常要种田，
1: 嗯、
0: 啊，我叔叔是水电工，我舅舅是水泥工，所以我也是小时候是会跟着在工地的，
1: 算是一些基础建设、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的家庭长大的孩子，
0: 对，那我竟然那时候课台有个征案要征音乐，
1: 嗯，
0: 这个主题。哦，那我试试看用声响音乐啊，就觉得临岸是一个我蛮想改编的专辑。
1: 嗯，
0: 因为最早有个在七八年前就有
1: 想法，因为我看好像你写的年份哦，我查到好像是到2014或13年你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
0: 就有过我想要有三张专辑串在，其实从
1: 三部曲，
0: 对，临岸是都市工人、
1: 嗯、是
0: 做，然后做事情失败了，做了傻事，像里面有一首叫《高追》，
1: 嗯，
0: 他就冲出一条。头条新闻，逃、嗯、就是那一定杀人嘛、
1: 嗯，
0: 所以他再回家，
1: 嗯、
0: 回家就遇到家乡 NGO 造成的这个农全球化造成的家乡农业的有的没有的事情，
1: 嗯、
0: 那就是刚好接回《菊花夜行军》这样专辑，
1: 嗯嗯，
0: 啊，最后就是，农业做不好，什么也做不好啊，娶了一个外籍配偶，
1: 嗯，
0: 结果怎么家乡又开始有人在搞事，就是要来盖水库，
1: 嗯，
0: 就再接回声响他们那时候第一张专辑，就是我等就来唱山歌，是讲美浓反水库的事情，
1: 嗯
0: 啊，当然这个就放在心里很久，哦，终于客台开了一个征案，我就想说，那我们来先做都市开机组这张专，这个临岸专辑，
1: 嗯，
0: 那就想都市开机组，那到底我要描写哪一个工人，哪一群工人？
1: 对。
0: 那
1: 因为其实基础建设的工人很多
0: 很多，对不对、嗯、那你就想要都市跟所谓开机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开张圣王啊、
1: 嗯
0: 哦、就来到这里的第一批人，
1: 对，
0: 那
1: 开疆辟土的人，
0: 什么是成为都市的第一批，
1: 嗯，
0: 就一个能成为都市的、
1: 嗯、
0: 我们想我的想象就哦，那就有捷运就能成为都市，对吧，
1: 嗯，
0: 哦，是这样子在一起。
1: 大众交通运输，
0: 对，那就是捷运是最明显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六都里面大概就是台南没有捷运，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台南
1: 是应该是刻意保留这样子吧，感觉了。
0: 台南我们想象它其实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古都，
1: 嗯嗯，
0: 但它不是一个 big city，
1: 嗯，
0: 但其他 big city 都是有捷运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啊，那我们来描写捷运工人、
1: 嗯、
0: 啊，在我的生命记忆里面，捷运工人有什么样的有名的事件？就是刚好1996-97年的时候的潜水夫病这个事件，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开始阅读啊，我就把这两个。combine 在，当然我大学的时候玩乐团也写过一首跟潜水夫病的歌
1: 哦，南宏哥以前还玩乐团呢，
0: 到现在都有
1: 啊，真的、啊，
0: 我们其实
1: 失敬失敬，
0: 我们出过两张专辑，
1: 哇，失敬失敬，乐团名字叫什么？
0: 叫道老爷，是
1: 道老爷，
0: 我们就是
1: 侯乐维，
0: 对，就逗闹着、
1: oh, okay.
0: 我们是第一二张都是做奈何文学音乐专辑
1: ，OK，
0: 以奈何的文学做改编这样子，
1: 嗯哼嗯哼嗯哼，
0: 所以我是大概是因缘机会就。把潜水夫病、捷运工人跟都市开始这个专音乐专辑 combine 在一起，
1: 嗯嗯嗯，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个音乐的发想，
0: 对，
1: 然后回扣到，因为他有都市开机组这首歌，
0: 对对对，有这首歌，
1: 然后让你回忆到，就是说，其实之前我们也蛮常忽略到这片风景，
0: 是是是是，
1: 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在前几年有做工的人，
0: 嗯、
1: 这部。戏剧出来之后，然后有一些人也许默默的观察到这些工人的一些，例如说习惯，或者是说，其实，在那之后，我的确也会，有时候会发现到，哎，工人他们在休息的时候，
0: 嗯、哼哼，
1: 例如说，我曾经看到过街头有这样的风景，就是在一个人孔盖上，车水马龙是十字路口，
0: 嗯、哼哼，
1: 但他们人孔盖是用就是那种黄黑相间的那个栏杆围起来的，
0: 嗯、哼哼，对，
1: 然后日正当中。在放饭的时候，工人坐在那个筐里面吃饭、
0: 嗯、
1: 然后旁边是车水马龙的状态、
0: 嗯嗯、
1: 我觉得那个状态让我觉得心酸酸的，
0: 对，
1: 有点心酸酸，但也许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是他们的日常、
0: 嗯、哼哼，
1: 然后可能也就这么吃苦耐劳下来，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是劳薪阶级的话，可能在这个社会上就是也许你的学历没这么高、
0: 嗯、
1: 所以你才会去做这种就是高劳力的
0: 对
1: 动工作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那像刚刚说的1996年这个新店捷运的这个潜水夫病事件、
0: 嗯、
1: 其实在今天南宏哥要来讲这个之前我还不知道这个事件、
0: 嗯、哼哼哼，
1: 也许那时候它是一个新闻时效性过了，也许就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了、哦、
0: 对对对，
1: 因为他在这个事件当中好像那时候在跟劳资双方在协调的时候其实也或许没有获得很公平的一个、
0: 嗯

0: 一个
1: 结果，
0: 结果，然后一直到近些年，好像还有纪录片，对不对？也有纪录片持续的都在关注这些事件。
1: 没错。
0: 那其实借由这样的事情，也可以让大家去回溯到不一样的社会事件，对不对？
1: 嗯。
0: 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啊，就是这个电视剧里面，其实刚刚有说嘛，是以音乐为本，
1: 对，
0: 然后做一个起源。然后扣住这个潜水不病这个事件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在这个专辑里面想必是跟声响老师都有非常百分之百正相关的作品在里面了， 对不对？那里面有一首歌，南鸿哥可以先为我们来介绍这个都市开机组里面的什么作品、
1: 哦、
0: 然后分享一下原因、
1: 欸、我们第一首叫做咸酸甜，是开机组这一首这个戏剧里面的主题曲，
0: 嗯，
1: 它是台语跟客语传一起都有这歌词演唱的，
0: 嗯、哼哼哼，
1: 那也正好我们戏剧里面竹生演的角色是讲台语的，
0: 讲台语的
1: 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客家人其实是一个在尤其在台北会是一个很、嗯、也语言上面是很隐性的。
0: 其实是
1: 一个角色，对，不然其实
0: 客
1: 家
0: 人
1: 比例
0: 很
1: 高的，
0: 会对客家人比例很高，因为我本身也是百分之百的客家人嘛、嗯。那但我们家是做生意的，
1: 对，
0: 所以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台语都非常溜，
1: 对
0: 对，就是大家为了生活，所以你可能就会哎，各种技能都要满点这样，
1: 嗯、
0: 所以特别叫这首歌，因为庄凯勋这个角色他是男主角嘛，
1: 是，
0: 然后他是演就是讲客家话，然后竹生哥他是讲河洛语，
1: 对，
0: 所以他这首歌里面在讲述的就是。劳工阶级的一种心境吗？
1: 是，咸酸甜刚好也，我记得那个首映会的时候，
0: 嗯、
1: 台长讲得很好，他说、嗯、客家人的味道里面是没有辣的，
0: 嗯，
1: 因为辣对客家人来说不算什么，
0: 嗯，
1: 啊，所以客家人的形容词里面基本上一定是咸跟酸跟甜，
0: 嗯，
1: 为主这样子、嗯，他是用这样的形容这一首歌曲、嗯、啊，当初其实他也是起源于剧本里面。一小小段的歌词，
0: 嗯，
1: 那时候跟编剧在写作的时候，觉得嗯，它好像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主题曲，
0: 嗯，
1: 那我们又不希望，其实多数的工人，多数的，就是如果以我父亲、叔叔他们想象，大家的想象里面，多数的工人都是会遇到困难，遇到自己的权益受损，第一件事情都不是去争取，
0: 嗯，
1: 第一件事情都是反正吃亏，或许是。OK 吧，吃了亏我才能拿到工作嘛，
0: 嗯，
1: 不然没了工作什么都没有。
0: 嗯，
1: 尤其多数工人都是领日薪的，他用日薪计算，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就觉得
0: 做一天算一天，
1: 对这种用笑的方式去回应他，其实他有受损的，他也觉得
0: 苦涩生活
1: 、嗯，我觉得是那时候创作《咸酸甜》这个歌的歌词的一个主要的基底啊，
0: 所以咸酸甜在说的其实是苦，
1: 咸酸甜说的是苦中，
0: 哎
1: 们应该是笑看他的苦，
0: 笑看他的苦，
1: 但是这种笑看呢，才能让他做到退休，才能让他让小孩子让家庭能够圆满，能走到一个，
0: 嗯，
1: 他觉得，因为人其实活到一个年纪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好了、嗯、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上一辈很多这样子的长辈，或者是我所认识的一些工薪，就是劳动者，
1: 对，
0: 他们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一些心情，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苦中带有的酸甘酸低的滋味，这个滋味好难形容哦，
1: 我觉得是对生命的泰然，
0: 或者是说对生命的坦然也是啦，
1: 对
0: 对，那又或者也是一种无奈，但日子还是要过啊，所以我们就这样过下去吧，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洗稿洗怕省、嗯、有时候好像也是一种这样的心境、
1: 哦、
0: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林声响老师的创作
1: OK、
0: 应该算是可以非常契合都市开机组这部戏剧的一个曲子哦，甘酸甜，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好的咸酸甜各种滋味、嗯、人生滋味人生况味都在里面的这首歌曲、嗯、那其实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哦，当然要做很多的填调嘛。那南宏哥是制作人导演是朱平对不对、嗯、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导演但是他应该也有做过蛮多像类似这样题材的、
1: 啊、
0: 社会运动然后关怀就是说不同视角小人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戏剧
1: 嗯，
0: 那南宏哥跟朱平导演的合作是第一次吗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哦
1: 对, 对, 对
0: 那你们两个是有共识在做这个戏剧吗
1: 基本上大方向跟想要做这个题材、嗯、因为这个题材征案的时候、欸、后来我换过导演让原本导演有档期的问题、
0: 嗯、哼哼
1: 所以找导演的时候朱平导演是少数在台湾都一直拍功能题材的年轻导演、
0: 嗯、哼哼哼哼
1: 而且他的短片其实屡屡获奖
0: 对因为他本身是有做过劳工阶级
1: 的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啊、嗯、他们家庭也算是劳动阶层的这个人、嗯、所以就找他聊当然也看到他作品里面他对表演他对调度的一些细腻的地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不简单所以聊过之后我就觉得啊，可是导演话非常非常少所以
0: 他都在他脑袋里我跟你讲完一遍太耗时
1: 他因为工作人员还问我说南宏哥你这样子跟导演沟通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0: 嗯，
1: 我说不会啦
0: 还是你是全然的信任
1: 就
0: 是导演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1: 也不会因为
0: 剩下我扛
1: 就会因为你只要我看到一些细节
0: 嗯，
1: 啊你有些人能做到这个细节表示他有一些能力是就是做得到
0: 嗯，
1: 那个就是我那我觉得我是不是反而是我自己的专业要能够看得到、啊、
0: 嗯哼
1: 不然我怎么评未来我要怎么选导演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导演就算话少可是我觉得他
0: 你看他
1: 做
0: 事情或者是说他的一些调度上面然后他在剧情的排程上面一些东西都让你觉得很信任
1: 尤其对剧本见解上是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那一面所以当然一开始导演我们原本的剧本其实
0: 有一段磨合期
1: 有一段磨合期因为原本的剧本稍微戏剧化一点点、
0: 嗯、
1: 就想象片子的类型是跟导演对于这个故事的想象类型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磨合导演跟编剧之间我们其实花了一段时间
0: 哦，所以本来可能是想要拍的更有张力然后更能够吸睛但是导演也许他想要拍的更真实、
1: 欸、他其实是
0: 更 real 让大家真实的看到这些劳工阶级他们所受的待遇跟状况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嗯，
1: 主要是那种整个片的氛围上跟调性上面还有演员表现等等各式各样是他是需要呈现更真实那一面往那边走
0: 嗯，
1: 那当然我会觉得这制作人要跟编剧跟导演大家一起协商、
0: 嗯、
1: 然后最后当然就到现在完成的作品、
0: 嗯、
1: 我是都蛮开心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要照着我脑袋100%90%这样走我承受 range 是Asobi 是蛮大的
0: 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协同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
1: 对、啊、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因为它蛮特别的是它是真实事件改编对不对但是
1: 对
0: 因为它又有好像一些魔幻的元素
1: 在里面对有一些奇幻的元素、
0: 嗯、有一些奇幻的元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操作就是这样子的设定呢、
1: 哦、有两个原因
0: 嗯，
1: 我先讲第一个比较单纯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接受太多视觉上面的戏剧的
0: OK，
1: 享受跟他看过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很 real 的东西，或者甚至是我原本想象的戏剧化、
0: 嗯，
1: 我觉得都还需要有一个新的感受给大家，或新的思考给大家。
0: 嗯、
1: 那个切入点，我当然觉得是剧本的切入观点。
0: 嗯哼哼，
1: 那我说在视觉上本身，所以我觉得我就想要加一个奇幻的元素。
0: 嗯嗯，
1: 它不是
0: 有一些市场考量在里面，
1: 我觉得是有市场考量，
0: 不同的群众进来看看。
1: 对，那第二就是那这个吸引不能单纯就只是视觉吸引，
0: 嗯哼哼，
1: 你还是要让它，如果它在故事里面你拿掉
0: 发生有一个逻辑跟脉络，
1: 对你拿掉它故事能成立吗？那一定要拿掉这个奇幻元素，故事不成立的。
0: 嗯嗯，
1: 我们就跟编剧讨论，所以
0: 嗯嗯
1: 啊。那个是来自于他们第一集是挖到一把日本的武士刀，
0: 嗯，
1: 那我就帮这个武士刀要找他历史的脉络，
0: 嗯，
1: 那当然也因为台湾有几个捷运工程都有考古，
0: 嗯，
1: 你必须先考完古，
0: 是，
1: 就挖完那些，
0: 要不然不小心挖到古迹不得了，
1: 哎、欸，对，就是他们地层看他就是
0: 下面到底有什么不清楚，
1: 对，先挖考古一两年之后你才能往下挖，
0: 嗯，
1: 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是常发生的，
0: 嗯哼，
1: 那我就开始找台湾。 有问过，其实在特应就有
0: 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件，就是要做这种大众交通运输这一类的时候，
1: 但是
0: 到
1: 底要挖
0: 底有
1: 挖到什么？你为什么不挖贝壳，不挖碗？我说你挖到贝壳，挖到碗，观众应该觉得有点 boring，
0: 是不是太久了？
1: 那我是说，那我想，那挖到一把日本武士刀，哦、它是杀过人的，
0: 这似乎合逻辑，
1: 杀过人，嗯、哼哼那你就觉得不吉祥，那你看起来就一些、嗯、哼哼有一些邪灵鬼怪的事情发生、嗯、哼哼啊，大概就把历史搭到可能荷兰时期，日本人会带、嗯、哼哼商人会带。保镖啦，嗯哼，有个日本武士来到台湾，那就因缘际会留下来的。
0: OK，
1: 是这样，一直到现在。
0: OK，、嗯、所以有这样的设定，
1: 也是这样的设定。
0: 然后就是市场的考量，我们当然也是要考虑一下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史实的正确性也是要有在这个里面，因为毕竟我们要说的还是劳工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然后借由这样子一个奇幻的观点切入，
1: 没错，
0: 然后发生的这些后续的真实事件，嗯，好像看似是啊不祥的事情，但其实是一些。在公安的事件里面的一些悲哀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这么叙述它吧。因为藉由这次就是看这个事件以后，当我看到说哦，他还有很多刚刚南宏哥说的嘛啊、我们私底下关麦的时候说他有甲方乙方，然后当初在协调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有好几批的人，很多的人，他是一个很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事件。嗯，然后现在在江子翠站，还有在那个古亭站是吗？还有立碑啊、台电大楼站、嗯，还有立碑，
1: 对 对，
0: 其实都就是这个事件后来衍生出来的这个碑文在那边，但大家可能每天路过，你也不一定知道它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甲方跟乙方在协调的时候、嗯、还分了好几批。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啊，第一批才拿了40万。
1: 对。
0: 然后第二批拿了70万。
1: 对。
0: 然后甚至有些在当初并不被认定是职灾的时候，他可能潜水夫病其实也许我不确定是不是一开始发病没有那么严重、嗯、但它是永久性的存在你的体内。嗯、然后到前些年都还有在抗争这样的事情。嗯、哼哼，那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几十万却让他们一辈子身体都受损了。嗯，然后在这样的事件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填调嘛。我想你们应该也去访问了很多，就是当时候这些受伤的这些几十位的劳工阶级。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些填调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其实在我们现在搜寻上面是看不到的，但是其实却影响了你在这个戏剧里面，让你觉得一定要摆进来的一些段落。
1: 我先说，嗯，就是其实有一个大家
0: 改变了他们的家人，
1: 有一个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嗯，但我们都常常没有去感受它。嗯，就是潜水夫病其实不是一个很重的病。嗯，他不会马上，除非急性的，不然他不会马上致死。嗯，他这是因为氮气留在你的骨头关节，嗯，然后日积月累之后，你的骨头就坏死了。嗯，然后骨头是不能够再增生、再生的、嗯，所以对我来说是一辈子这件事情是最重的。嗯，就是我们人生有什么东西，疾病是跟着你一辈子的，嗯、应该只有忧郁症吧。
0: 是，
1: 或者精神疾病吧，
0: 是，
1: 对。可是你的忧郁症、精神病，其实你就是你可能是有意识的，嗯、可是潜水夫病这个是你都没有意识，
0: 尤其又是发生在老公身上，因为他们常年都是酸痛，
1: 酸痛，你就会觉得没什么啊？你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不严格要求、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可以我提早出来五分钟，我想偷懒，你就阻止我。嗯，可是你也没跟我说这多严重多严重、嗯哼哼，所以我觉得在那时候自主意识，我都这样比喻，就像那时候骑车不用戴安全帽，嗯哼，你看几十年过，你现在敢骑摩托车在路上不戴安全帽吗？嗯，就算不罚钱，
0: 对，
1: 我是不敢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控，嘿，我们就
0: 丢不 OK 啊，
1: 对，嘿，那就是
0: 以前刚开始宣导的时候，警察都会说流汗总比流血好，
1: 对 对，但现在我就对，没错没错，所以。他们，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潜水

0: 扶贫也在自己的公安意识没有那么高。可是作为资方、嗯，你如果知道，其实你是知道的。
1: 资方是要有
0: 强
1: 责任告知，
0: 要要求啊、
1: 告知并且要求的。
0: 你给我提早偷，
1: 因为我们一般老公绝对不会想到我去挖个那个地底、
0: 啊、
1: 潜水夫，并关我什么事，那是潜水夫才会得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对一辈，因为我就开车。因为总共访问了在十个还九个工人，
1: 嗯哼，
0: 还有医生、律师，还有协会当时候的领导者，
1: 嗯哼，
0: 等等。
1: 嗯、哼
0: 那时候应该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开车去花莲，
1: 嗯，
0: 然后访问那时候就阿彩的那个位置，就是工头，
1: 嗯嗯、
0: 一个陈大哥啊、那时候刚好花莲一起访问大概三四位，
1: 是，
0: 就他们都是一个乡镇或者一个庄头一个庄头，
1: 嗯，
0: 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一般一般就花莲帮啊，
1: 嗯哼，
0: 有深坑帮啊、戏子帮啊、嗯哼哼，就是亲朋好友
1: 一起做头喽，对对，
0: 没错没错啊啊，一般大概就是七八个人、
1: 嗯、
0: 啊，加一个义工啊，偶尔会可能有一甚至可能原住民在里面，
1: 嗯哼哼，
0: 访问他的时候就是让我感受那一辈子的重量，是因为。他大概跟我聊个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他其实要起来再动一动。
1: 嗯，
0: 对，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有一点不舍。然后第二个是我听到有一个案例是，他因为参与抗争，就是乙方跟甲方协商，协商不成嘛，
1: 嗯，
0: 乙方就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有一个工商协会介入了这个事情，然后来说、
1: 嗯，
0: 那我们要不要绕道，我们去透过跟政府抗议？啊，政府是监造方，
1: 嗯，
0: 政府就有舆论压力啊。阿扁啊，那时候是
1: 逼迫这个甲方，
0: 是市长，对他就是在逼迫甲方说你不能这样子，
1: 嗯、哼哼哼
0: 对啊，你要重新给我解决这个事情。好啊，那甲方就会觉得哦，就被
1: 政府要求
0: 、嗯，所以他们就又再回头来。所以我觉得大概有这个过程，那时候就有一位工人，潜水工人他跟着这样抗议的密集的两个月，
1: 嗯，
0: 应该在两个月期间恐怕有抗议三四十次。上街头或者去陈情或干嘛各式各样的、
1: 嗯、
0: 或者是协调
1: 会就跟着那个协会一起，
0: 那你想、嗯、他就没什么收入，
1: 是，
0: 然后他离婚了，
1: 嗯，
0: 就两个月就离婚，但我觉得我离婚也没有不便再多问细节，但我想离婚有很多原因、
1: 嗯、
0: 但那个导火线我想就是来自于那个抗争、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的复杂是我超过我就我没有听过，然后我就有点难想象，我甚至都会设身处地想，如果我是小孩，
1: 嗯，
0: 我会不会从此就不抗争了、
1: 嗯、
0: 我会不会从此就不去争取那个我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1: 对，因为其实说不定就像这位大哥他如果愿意抗争的话，很多时候你求助无门，然后有人出来协助你，在此前你应该已经做过更多的努力了，
0: 对啊对啊，
1: 也许他的家人们可能就觉得就算了吧，
0: 对，
1: 你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但其实他那些伤害是内在的，
0: 对，
1: 然后可是有时候就是你一旦知道你也没办法装看不见，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些像可能就是说角色里面的竹生大哥这样子的角色、嗯嗯、因为在这个戏剧里面的安排可能男主角他会比较想要就算了，反正我们就劳工嘛，然后竹生大哥可能就想说我们就是要为我们的兄弟出头，
0: 是，
1: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争取权益，
0: 是是是，
1: 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这个离婚的大哥他可能就是像竹生大哥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他也背负了他人生的重量，
0: 是、
1: 他想要为自己争取权益，但家人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然后最终落得这样子的下场，然后可能像南宏哥你刚刚说的、
0: 嗯、
1: 你如果真的是你的话，如果真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这样想吗？
0: 不会啊，
1: 还是会支持爸爸，
0: 还是要继续抗争啊，
1: 还是要继续抗争，对不 对,
0: 对,、啊、对
1: 但是会忍不住让你反思说有没有可能，
0: 对啊，其实
1: 是因为这样开始的。
0: 对对对，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对我内心是有蛮大打击的。
1: 对，那这對、啊、这出戏这样子出来了，你有没有希望借由这个戏剧让大家真的要看到一些什么事情？
0: 好，
1: 你希望、
0: 我最希望大家看到就是这部片其实适合当老板的，
1: 嗯，
0: 当劳工的，
1: 嗯，
0: 然后服务业也可以，
1: 对，
0: 当所有的乙方，
1: 嗯，
0: 还有家属们、小孩可以看，这部整部片其实完全没有去提到抗争，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乙方啊齁要走到抗争前其实是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走得到那里，
1: 没错，
0: 因为我们很容易其实为了啊就算了啦，不是，我也知道要去这样啊就算了，
1: 或者就算了，或者是说就是甲方就是好像拿点出东西出来打发你就算了啦，有就好了啦，
0: 对，那有些人讲算，有些人讲不算了、
1: 嗯、
0: 有些人有别的讲就

0: 这不同的想法，就算讲算了的人，其实都是不简单的，
1: 也有他的苦衷。
0: 那这个不简单到底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不要太容易把工人他们就好像被读书人代理着，然后就上街头，也不要太把工人太简单化，说他的就算了，就是他好像无所谓。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呈现那个

0: 人，为了守护我爱的人，
1: 对，
0: 所以我忍下这份痛苦。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段，这应该是配乐吧？兄弟一家人，
1: 对对对，
0: 兄弟一家人，他这个配乐的背景是什么？
1: 在故事里面，他出现的是第二集的，他们在溪边钓鱼。
0: 嗯 嗯，
1: 那时候我们行硕的四个兄弟，公班 F 四哦，
0: 嗯，公班 F 四
1: ，Flower Four， 啊，另外三个叫 G 三，我们现在那个叫 Grace， 就是草、三根草跟四朵花，
0: 四朵花，好、哦，
1: 他们喜欢的，因为那时候就其实戏里面，我就想说，他们要一个共同嗜好、
0: 嗯，
1: 因为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像我叔叔很喜欢唱歌，我舅舅就喜欢种一些有的没有的
0: 哦，
1: 我爸比较喜欢喝酒
0: 哦，
1: 对，就是工人的
0: 各有抒压的方式，
1: 是品，就是品味也好，或是兴趣啊，其实不一样。
0: 嗯，
1: 像导演他说他比较年轻，在工地里面有些工人来上班是配备很优雅的，配备很多，
0: 是
1: 啊，有人是下班就是很优雅，就喜欢穿的啪哩啪哩漂漂亮亮，就是。他说工人真的不是，尤其我觉得尤其是现代，他不是你想象的好像是那个刻板印象，我觉得是多元的，所以我们就描绘他们去会常常
0: 家他们下工之后的样子，
1: 常常全家出游，喜欢钓鱼，这个钓鱼的配乐就是像一家人一样般的兄弟这样。
0: OK， 哦，讲得好有画面哦，哦，刚刚那段讲述之后来听兄弟一家人这段配乐，一样来自林声祥老师，
1: 是

0: 刚刚南红哥也帮我们介绍了大概，就是大概知道都市开机组他在诉说什么故事，然后也希望借由这出戏呢，能够让怎么样所有的，其实几乎是所有的群众啦，大家看的视角会不一样，不管你是甲方乙方啊，你是谁，年轻人老人，我们都可以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或者从这个戏剧的角度来去平衡一下哦、我们看这些人的一些视野。那这个这出戏呢，接下来其他的 OTT 平台、哦、中华电信的 MOD 还有 HAMI 还有台湾大哥大的 MyVideo 上面都还可以收看到这出戏剧哦。那当然大家如果在这个第一 round 呢，客家电视台3月28号播的时候已经看到欲罢不能了呢，也欢迎呢继续收看，然后推荐给你的朋友们。那也谢谢南红哥来推荐哦，制作这一出好戏，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关怀社会的这些事情，还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在注意这些事情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客家电视台也很棒，因为其实真的很多议题啦，公广集团或者是说客台都有持续在 follow、这些我们大家所有人的一些生活状态，很多人的生命故事都值得被诉说。那接下来就来听第三首歌曲哦，这个歌也是配乐吗？还是有歌词的？
1: 配乐
0: 哦，配乐亮智雅，
1: 对，
0: 就是父子两人，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歌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1: 好，在戏里面，主角叫阿彩，就庄凯勋演，是一个单亲爸爸，
0: 是，
1: 然后他有个女儿，然后因为凯勋的老婆过世，他老婆会喜欢拉小提琴，
0: 嗯，
1: 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就小时候让她学个小提琴，这女儿很有天分的，就在班上就是第一名，音乐班上第一名，所以当然就是你看到小孩那么厉害，你就希望她未来靠这个嘛，
0: 是，
1: 就不要像爸爸一样嘛，
0: 是是是。
1: 在1996年

0: 前后那个年代，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有天分的音乐天分的小孩，你都希望你就靠这个当老师也好，
1: 嗯，
0: 是吧？像我小时候就是爸妈就很希望我当
1: 小提琴也可以，
0: 对，就是希望我当老师。我一直到读研究所都骗他，不是骗他，像我妈都听听节目了就说，原来是我骗他了。我都说
1: 他现在早知道了吧？
0: 他都说，我都跟他说。你去念那个文学研究所是能当老师吗？嗯、说我马可以啊，成大可以，可以，
1: 可以，
0: 成大国也没有，
1: 啊、
0: 到现在都没有当老师，直到我第一次，
1: 随时想当都可以。
0: 真的，直到、应该我妈对我的认可，真的直到我上第一次上去领金钟的时候，她才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个工作，是不是好像真的可以靠这个一辈子啊？
1: 嗯，好像可以过活，又是她想做的事情、哦，
0: 比较像这样。因为电视，因为还不是我妈自己看，是我妈的朋友跟她说：“哎、欸，是不是你到南红上电视台，你来问者。”还在上台，应该是
1: 默默的瞒着妈妈，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家里。
0: 因为对，因为我不太会讲这样子，然后我妈，所以男主角阿彩就是女儿很会拉小提琴、但是其实女儿知道自己能力好，但其实她不想要拉了。
1: 嗯，因为爸爸辛苦嘛。
0: 对，因为一来她觉得爸爸辛苦，一直赚这钱，特别是在工地有公安事件发生之后，就是第一集就是杨大珍就领便当了，F4就变 F3了。啊，掉他是
1: 马上少一朵花，
0: 他就是朱孝天。
1: 嘿嘿，
0: 对，所以
1: 讲太白，
0: 对，所以有一个父女俩的这样子的心情，就是女儿也会到最后受不了，就不愿意考试，就离家出走。
1: 嗯哼，
0: 那当然就是说这种教育问题就存在，不管是有钱人或没有钱人的，穷的人家里或是中产阶级，
1: 其实是永恒的问题了，
0: 永恒的问题，
1: 永恒的问题。
0: 所以写了这样角色，申翔就帮这样子的妇女的状况写了一首曲子，叫梁子爷，
1: 梁子爷六字雅，其实就是两代之间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如果直接翻的话是两父子，但是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两代之间，
0: 对、
1: 就是亲子之间永远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样子，
0: 对对。
1: 好的，那今天谢谢南红哥来到我们节目分享都市开机组哦这出剧。希望大家，我们刚刚有 announce 过了齁，我再 announce 一次哦，就是我们的MOD, 还有 Hummy, 还有台湾大哥大的 MyVideo 上面都可以收看到这出优质戏剧哦。那今天谢谢南红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六字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陈南宏，南宏哥。在南宏哥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纳罐子杨淑仪，或者在 IG 上搜寻 G Young Scan台湾，都可以找我们。
0: 卡什么词，你浪费我十分钟。欢迎大家听到上述资讯了哈，资讯我。那今天跟我们说故事分享的是陈南宏，南宏哥。
2: 大家好，我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南宏。都市开机组这部戏是以林声响的音乐专辑《临岸》作为发想的一个元素，
0: 浪漫。
2: 然后加上1996年、97年台北捷运潜水夫事件的工人们的背景，结合了一出十集的戏剧，由客家电视台出品。那其中有一首歌曲，是配乐林声响老师改编自己的《临岸》，这个歌
0: 也就是你的发想那首歌，
2: 变成的叫《开机组的临岸》。
0: 嗯，
2: 那在这首歌里面，同样用口琴，口琴也是他原本《临岸》专辑非常重要一个音乐元素，怎么样拉开一个序曲，属于一个捷运工人的，属于一个2026年在相隔30年后的捷运的台北风景，这样一个气味的歌曲，非常欢迎大家看戏剧的时候也能听听这一首开机组的临岸，
0: 改编自林声响老师原本的临岸的作品，但是属于2026年的台北的这片风景的开机组的临岸。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今天也谢谢南宏哥，大家要记得收看客台的优质戏剧哦，现在在其他的 OTT 平台上都有播出。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2: 什么泰嘎
0: 安子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哈，就是最近呢，在我们台湾的昆山科技大学，他们有一个科系又叫视觉传达设计系。然后呢，这个科系呢，参加了今年度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哇，拿下了三金八银一铜哈。那学校这边当然是很开心了哈，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我们看到就是台湾新生代设计师可以跟国际趋势有很好这样接轨，而且拥有强大的一个竞争力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也很好奇为什么昆山科技大学他们办得到哈。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就是呢，在这一次去参展的学生作品里面，好几件哦是这位老师所指导的，而且在他指导的学生里面呢，有拿到两面金牌哈。那我们要欢迎这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嗨，蔡老师你好。
2: 嗨，你好，还有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是，我看了一下蔡老师本身，你就是昆山科大的校友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哦，
1: 所以你等于是你的那大学叫做视觉传达设计系嘛，哈，研究所呢？
2: 从大学。
1: 你研究所念的是哪一个主题，哪一个方向？
2: 也是视觉传达设计，但是我所钻研的专业项目就完全跟大学不一样，是比较偏有点科技艺术的应用。
1: 哦，科技艺术哦，科技艺术指的是说用科技的方法，然后去从事艺术创作，还是怎样？
2: 那时候我们所使用的一个技术其实叫做全像影像设计。
1: 嘿。
2: 对，那这个全像大家想象一下，有点像

0: 以生活来说，好像我们很多的商品会有那个防伪标签。
1: 哎，对对。
0: 对对对对，那个影像在那个防伪标签看起来好像会有点那个彩虹，有点立体的感觉。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就是运用这个技术，把它运用在视觉传达设计的表现里面。那我当时是把它运用，就像大家看那个《哈利波特》的电影里面的报纸里面的人是会动的，是立体的。对，我就是做这个。
1: 就做这个哦，哦，好有
0: 啊，
1: 趣
0: 是
1: 啊！
0: 的。
1: 哇哦，这个老师蔡老师的那个研究所这个专业蛮特别的。不过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会让大家了解，就今年度昆山科大哈，其实真的成绩很亮眼哈。那待会儿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让大家了解他们这个所谓的视觉传达设计，挺有意思的。那我先请问一下蔡老师，因为你们这一次去参加的是荷兰的湛蓝国际设计奖，哈，这个奖项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奖项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0: 是的，其实在，在国内外其实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设计竞赛哦。
1: 嘿。
0: 那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这也是在好几年前我们所观察到，也有在做一些了解。那其实是一个蛮扶植业界的设计之外，同时它也非常的支持，就是全球的年轻新锐的设计师，然后一起来展现自己跟凸显每一个人的设计能量。那它的英文其实是 Indigo Design Award。对，那这个比赛，我都会把它俗称是一个很年轻化的比赛。那它其实里面它分得非常细，因为它将设计定义了有很多细节，从包装、从广告，然后到书籍、到空间，然后到活动等等，它都可以把它视为是设计的一环。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是希望在昆山科大的学生，他们其实平常的创作能量是很足够的，而不应该被很狭隘化的去只能框在一些竞赛的范围而已。
1: 好，看到这个荷兰这一项的国际设计奖哈，因为我看它有平面、数位、行动界面、社会改革、品牌设计，就五大领域。好，那刚刚您说，其实它是更没有框架，就是允许这个比赛者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哈，来跟这个世界对话，或者是展现他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哈。那请问一下，我是很好奇啊，你们学校组队去参加的时候，是每个那个主题都有去报名，还是你们觉得你们比较强的是在哪里？
0: 原则上，通常在跟学生在组队或是在培训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本身我大概也会先有个雏形，大概知道哦，可能对的作品应该是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对，所以也大概会知道说，哦，适合可能荷兰湛蓝国际奖项的风格的作品，可能大概会有哪一些作品，那就会鼓励学生就是来参与这样子。
1: 我是很好奇，因为我知道那个国际各个不同奖项都有他们偏好的或者他们看中的点嘛，哈。那你说他这个荷兰的这个国际设计奖，就是说，如果以你的观察，你觉得他们比较看重的是哪一些部分？
0: 我觉得他非常看重的是你的想法，那想法之后如何被展现出来，成为作品的形态。那有多半其实是如何在转呃呈现呃设计作品的时候，如何去沟通。
1: 呈现作品如何去沟通，跟谁沟
0: 是，
1: 通呢？
0: 比如说，产品的我们所谓的产品转化出来之后，它的沟通是使用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平面设计的海报或是书籍，那它视觉所展现出来的，我阅读起来的是视觉感所传达给我的舒服，或者是有不同的情绪的感受。
1: 这个沟通就是你们讲的传达，哈，或者
0: 是
1: 一
0: 的，
1: 种
0: 它的沟
1: 传
0: 通
1: 播的
0: 有一
1: 感
0: 点
1: 觉，
0: 点。有点抽象，并不是只是单纯是话语的沟通。
1: 了解了解，有可能因为你设计出来的这样一个作品，让有的人他会引发一些思考，哈，有
0: 对。
1: 的是透过视觉，有的是透过感觉，或者他有其他的一些连接，这样子。
0: 是的。
1: 因为我之所以会这么问，因为我发现那个不同的比赛。

0: 他们看中的点，甚至有一些比赛是他不需要你做出一个实际的作品，他要的是你那个设计的概念，只要你能够表达得很清楚。但也有的看中的是，我不但要你的设计好，但是我更看重你完成之后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的帮助。每一个那个奖项他的一个要求或者看重的点不一样。好，
1: 对，
0: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从那个昆山科大这一次获奖的作品，其实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荷兰的这一项国际设计奖，他们真的就刚刚蔡明君老师讲说非常看重这所谓的沟通。那我们先说，因为在这次您的那个指导的学生里面有好几组嘛，
1: 对，
0: 我们先来讲获得金牌的，是不是交通，是不是有个什么那个
1: 交通第一小队？
0: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好不好？
1: 交通第一小子，原则上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有去过日本旅游的经验的话，有时候常常会在日本的街道上，或者是说在一些学区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小娃娃，很像在跑步跑出来的一个牌子
0: 啊，
1: 那他就是对那个，他就是那个所谓的交通 B 小子。那这个 B 交通 B 小子的作用，其实是要在日本提醒说，交通上要留意有学童出现。对，但这个有别于台湾的交通号志，我们单纯就是三角形，然后里面有两个黑黑的小孩子过马路的画面，就是注意学童。
0: 我们也是有牌子，只是跟他们不一样这样子、啊。
1: 对，我们可能是都是红色的三角形，然后里面有两个黑黑的那个人形，就这样子，是比较正规的交通号志。
0: 对。
1: 对，那相对的，在这样的一个警示作用，其实是有限的。那当今天如果他可以用类似这样子的概念，他是可以被一个在一个标志，可以再更能够清楚的被辨别，然后可以再活泼化一点的话，那他其实或许就可以对于很多的地方会有学童出没的一些学区，他的那个注视度会再更高。
0: 哦。就是希望透过这样视觉的一个那个传达，哈，
1: 对，
0: 然后就是让看的人比较吸睛，比较有真的有注意到这样子啊。
1: 对的，对的。
0: 哦，那我是很好奇，交通 B 小子，这是你们自己提出来的名字，还是你说日本本身就是这样称呼啊？
1: 这是同时有那个学生，他们也会自己命名。
0: 哦，这是他们命名哦，所以你是说日本他们的在可能请你注意学童的这样一个牌子，它是比较活泼的，比较有创意的，是不是？
1: 对。
0: 那现在就是你们想办法把台湾那个看起来比较中规中矩的，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所以你们是设计什么样的图案呢？
1: 我们就把台湾的注意的符号通常都是三角形的，
0: 对。
1: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小子的头部的造型，就是以一个倒圆角的三角形，把它做成是一个小 IP 的概念。
0: 哦，那个人物本身的头部就是一个警告标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倒三角形啊。哦，
1: 是一个三角形，倒圆角的三
0: 角
1: 形。
0: 哦，倒圆角三角形，好、哦，直接就把那个提醒的那个标志变成一个人物的设计，这样哈、哦。
1: 对，并且我们有加入一些比较是提醒的一些符号，比如说经过那个平交道的时候，那这个三角形的 B 小子，他会有一个耳朵是放大的，要注意听，火车要出没了。
0: 哦哦、有的是耳朵放大的，所以不同地方它放大的部位不一样。
1: 那比如说像它也可以做成贴纸贴在小朋友的书包上，那他走在马路上，他的这个 B 小子他上面会是一只手比出 OK 的手势，然后这个手的是放在眼睛的地方，就是要当心儿童当心行人。
0: 哦，小朋友背包上，哦，我有看到你们做一个贴纸嘛，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概念的原型，它在不同的需求下可以做一些个别的调整就对了。
1: 对，它其实就是结合我们平常所说的停看听
0: 啊。哇，这个交通，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小朋友上下学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也会担心那个交通的一个

0: 安全啊。所以因为很多的这算是一种新的设计啦，它不算发明，这算是用一种新的视觉的设计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定这个主题？
1: 其实这个主题是由学生去发想所提出来的。对，那因为这是一堂我们这是一堂课给同学们的任务
0: 的功课啊，要去干嘛？
1: 对，他要去了解他所生活的环境，还有他所生长的土地，然后到底有哪一些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方便，可以更改善，或甚至可以更好。
0: 哦，或者你看到哪里是你想要改你可以改改看的那一种，这样子啊。
1: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就会发现他其实从他小时候的经验，然后到他现在长大再看现在的血统，其实他就认为说台湾的交通其实车辆是越来越多的。
0: 对，
1: 那反而在安全上还是用固定的一些号志来说，其实注视度并不高。
0: 哦，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发想，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我是很好奇，因为你们设计出来，然后也获得金牌嘛。这一项我看，说是获得了社会设计跟平面设计类综合平面设计跟标志设计一金一银。哦，
1: 对，
0: 所以你们比的不只是平面设计，还有标志的设计也包括。
1: 对，这就是我刚刚所提那个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它有趣的地方。它虽然规划了五大类，
0: 对，
1: 但是它每一大类里面，它其实又会有很多的细节是针对的是是平面的逻辑，还是针对的是应用的逻辑，还是针对的是组合的逻辑。
0: 哦，
1: 所以同一个作品它我们把它放在不同的标准底下，放在社会设计它确实对
0: 对社会是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嘿，
1: 对，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纯粹的平面设计里面来看，那它系统的应用它是有达到它在系统上规划的专业。
0: 哦，难怪我看你们得奖作品有的都同时就是可能不同的奖项都有获得奖牌这样子。
1: 哦，对对对。
0: 哦，不过这个交通 B 小子，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挺好的哈，有可能提供给交通部做个参考
1: 啊。对啊，我们觉得其实可行性应该不会太差。
0: 对啊对啊，哈，看能不能先从台南的学校开始试起这样子哈。
1: 可以试试看。
0: 对，因为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设计的概念，如果能够实际应用，那真的很棒哈。好，
1: 对，
0: 那这是在他们就是今年度获奖的作品，获得金牌的是交通 B 小子。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蔡明君老师指导的另外还有两组学生，哦，不止哦，好几组学生，他们的那个作品其实很有创意，那涵盖的范围其实也很广哈，等一下再请蔡老师来介绍咯。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g deh,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adi. Saya gak kesehatan t

0: 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因为你》，来自黄玠跟女孩与机器人一起合唱的歌。哦，因为你，可能因为一个想要解决我们看到的问题，得到一种灵感。然后呢，本身如果是有创作啊、设计啊、发明能量的人，也许他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跟这个世界沟通交流，也展现他提出的一些方法，如果还能够实际运用，那真的太棒了。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介绍是在今年度荷兰的湛蓝国际设计奖。哎呀，这个学校成绩非常亮眼，因为他们抱回了三金八银一铜，很多的肯定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呢，我们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哈。好，老师，你今年其实指导了好几组的学生哈。
1: 是。
0: 你现在我看一下，你在你们科系里面，你也还担任副主任的角色啊。
1: 对。
0: 那副主任是指什么样？
1: 副主任原则上就是会跟主任一起来讨论系可能在发展上，或是说在学生的一些管理上有没有一些调整啊，或是一些共同讨论一些想法。
0: 所以你还要负担行政方面的工作就对了。算不算？
1: 还是要啦。对的。
0: OK， 所以像你们我记得昆山科大其实不是只有这一项比赛啦齁。国内外很多比赛都有参加，而且成绩也真的很好。那请问一下，你是平常你的工作的重点，其实重点项目之一就是也是带着学生去参加比赛嘛，指导他们去参加比赛嘛？
1: 对，就是希望同学们平常在在学习上面的学习，我会希望不要单纯就只是交交作业而已，而是能够让自己有一点实战经验，然后不管得不得奖，我觉得至少他们是有目标的，想把自己做的作业把它做好，成为作品。
0: 对，
1: 甚至未来有希望是可以成为商品。
0: 所以一切很多的起点都是从课堂上的作业开始发展出来的。
1: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区块，就是我们每年四年级都会有他们要

0: 准备毕业展
1: 毕
0: 的
1: 业
0: 专
1: 展，
0: 题制作。
1: 嘿，
0: 对，所以会有两个区块，一个是平常的作业，另外一个是针对是毕业展
1: 哦，
0: 的专
1: 哇，
0: 题。
1: 太赞了！一方面，如果这个可以当成毕业展的作品，然后又可以去参加那个竞赛，又得奖，真的太好了！哦，这种毕业马上，这个算是在履历表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哈、
0: 对啊，所以我都
1: 哦，
0: 跟学生说，有
1: 那个，
0: 时候带着你们做，也是累积你们经典作品很好的
1: 没
0: 机
1: 错
0: 会。
1: 哦，毕业展哦，我知道了，这个就跟我们传播科系的那个毕业展一样，毕业作品会
0: 对，
1: 展现你这些年到底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哈、哦，所以有时候毕业展就直接在跟社会接轨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实力，什么都不用说哦，也不用讲那么多，我就拿作品给大家看，哈、哦，哇，真的挺
0: 是。
1: 好的，好，那来那个我们继续来介绍，因为我看你另外指导3年级的一个作品。叫人家是一目了然哈、哦，你们是一目了然哦哈、哦，
0: 对，
1: 是跟吃药有关系对不对哈、
0: 对，是跟吃药
1: 哦？
0: 有
1: 来
0: 关。
1: 讲一下当初他们这个发想是怎么样？
0: 这个发想呢，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但是它是从设也是跟刚刚交通 B 小子是一样同一门课。那
1: 嘿，
0: 这一组
1: 你
0: 的
1: 们
0: 同
1: 那，
0: 学
1: 请问一
0: 们，
1: 下，你们那一门课叫做什么？
0: 创意产业规
1: 啊、
0: 划，
1: 哦，难怪哦，哇，
0: 就是要用创意解决事
1: 哦，这
0: 情。
1: 一堂课给他按好几个赞哦，竟然可以刺激这么多的灵感哈、哦，所以他要解决，那他们会去观察到，这也是从自己家人的经验去出发，是不是？
0: 都会有，甚至他也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有可能。
1: 嗯，那他
0: 对，
1: 这
0: 那
1: 个嘿。
0: 一目了然，他就是从平常的观察，他也发现现在我
1: 嗯，
0: 们台湾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
1: 对，
0: 社会现象。对，那高龄化的情况底下，年轻人都要吃药了，更何况是高龄者，有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常常 吃
1: 而且
0: 药。
1: 老人家常常会有的是忘记，对不对？好、
0: 对，会忘记啊，或甚至可能
1: 哦，他吃过
0: 高
1: 了，
0: 龄，
1: 搞不好重复啊，会不会？
0: 对，或者是可能视力变得不好了，
1: 哈、哦，啊、哦，对。
0: 对，或者是有些家庭会有请外佣啊，那外佣有
1: 嗯
0: 时候在药包上面的辨识不见得对于中文是每
1: 嗯嗯，
0: 个人
1: 看
0: 都
1: 不
0: 可以看
1: 懂
0: 得很清楚，对，
1: 哦。
0: 对，那所以相对的，我们就去检核了一下很多的用药的药包啊，包装上面其实还是都是以文字的传达为重，可是并没有用比较简单的图像的方式呈现。那最简单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自己也经历过，有时候吃药就告诉你早上空腹吃，然后中午饭后吃，然后
1: 对，
0: 一天吃几次这样子，那它就会，当它都是文字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复杂，更何况是高龄者或是看护。
1: 对，
0: 对，那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说，那能不能有点像我们去那种去杂货店，不是有时候都会买那个药品的分装盒吗？
1: 嘿嘿。
0: 对，那能不能有一个是像类似这个概念的贴纸就好了？它能够药带回家之后，那我们就把这个帮长辈用把这个贴纸把它贴好，它上面直接看的是哦，一个是一个碗，上面装的一碗饭，那就是饭
1: 嘿，
0: 后吃。对，那。
1: 哦，嘿，
0: 对，那它有可能是一个太阳，就是早上的药，嘿，你就可以去辨别到底是早上、晚上还是睡前。
1: 嘿嘿，
0: 哎，用这种图案
1: 哦，
0: 的方式，你
1: 直
0: 就可
1: 接
0: 以很
1: 贴
0: 好
1: 上，
0: 阅读了。
1: 哦，直接贴上去，然后那个图案比文字明显多了，对不对？哈、哦。
0: 对，那像这种，它就打破了所谓的中文语言的隔阂。
1: 哦，所以这个是在社会设计类，也是综合平面设计跟包装设计，也是一经一营，哦，就是这样，只是你们就设计那个贴纸出来呀、啊？哇，那有实际去应用看看吗？大家的反应说，哦，真的很好用，
0: 他们自己有
1: 家
0: 让
1: 里
0: 自
1: 长
0: 己的
1: 辈、
0: 家人去试试看
1: 爷
0: 啦。
1: 爷奶
0: 对
1: 奶
0: 啊，
1: 先
0: 确
1: 试一
0: 实，
1: 下，哼。
0: 那在这个试的过程当中，都会去试哦，可能这样子的符号，可能这个颜色搭配会影响它的辨识啊，还是说这个谱太小了啊，这些等等的，其实都是有测试过的。
1: 就是再去测试，所以你们最后的定案来讲，你们拿出来的作品，比如说在颜色上有什么特别吗？

0: 颜色上，好比说一开始他们可能最起初没有想这么多，可
1: 哎
0: 能只是
1: 哎，
0: 单纯的在图案设计。可
1: 嗯。
0: 是有些配色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光是颜色来说，你用了一个很红的橘色，会以为是下午，很像西那个夕阳的
1: 夕
0: 时
1: 阳
0: 间。
1: 哦，那个颜
0: 对，
1: 色
0: 那
1: 也
0: 如
1: 会
0: 果说我
1: 产
0: 们
1: 生一
0: 用的
1: 些
0: 是
1: 暗
0: 一个比
1: 示，
0: 较，
1: 嘿，
0: 对，那如果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亮的黄色，它可以代表是中午啊，或是白天的时候。色彩其实就有很多可以被解读，可能会有
1: 哎，
0: 失误，也有可能会成功的地方。
1: 哦，所以你连色彩可能带来的这个联想，你们后来都要去考量到就对了，
0: 对，然后还有就
1: 哦。
0: 是图的大小，因为有时候，同学们就是做设计做久了，不免会有职业病，有时候可能会
1: 会，
0: 细细小小的，对，会用年轻人的角度来
1: 没
0: 去
1: 错，
0: 看设
1: 没错。
0: 计。
1: 老师，蔡老师，我请问一下哈，其实那
0: 是，
1: 个书的出版，就是书本本身也是这样子哈。你如果
0: 对，
1: 去问很多那个文字编辑，他们都很喜
0: 对，
1: 欢把那个字弄得小小的，说这样看起来那个气质不一样，是吧？好，你们在做设计图的时候，基本上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是不是也是喜欢它比较小一点的那个字体啊？会不会？
0: 与其说要希望它小一点的字体，我
1: 嘿，
0: 会把它解读成我会希望让画面的空间有呼吸感，
1: 啊，哦，
0: 因为
1: 不
0: 有时
1: 会那
0: 候你
1: 么
0: 太
1: 的
0: 大
1: 拥
0: 塞得满
1: 挤
0: 满的，那塞得满满一片
1: 啊，
0: 黑，可能大家看了也会就是没有耐心阅读啊。所以有时候
1: 没
0: 你会发
1: 错，
0: 现
1: 没
0: 字小
1: 错。
0: 小的，是让画面适度的留白，就像传统的山
1: 哦，
0: 水画是一样的道理。
1: 哦，了解，真的是比较有，怎么讲，看起来比较简洁，比较有美感呐、啊，
0: 对，然后你在看的舒服度是有，而不会全部挤
1: 哈、哦。啊，
0: 在一起，
1: 了
0: 你就
1: 解。
0: 觉得好像房间很乱的
1: 但
0: 感
1: 是如
0: 觉。
1: 果遇到有老花眼的，他就说，
0: 所以通常如果我的学生，我通常会让他尽量要抓取所谓的大跟小之间最
1: 也
0: 刚
1: 是要
0: 好的那
1: 平
0: 一个
1: 衡，
0: 尺
1: 对不
0: 寸。
1: 对？哈、哦。
0: 对，那重点也要了解阅读你的书的受众会大概会是谁。
1: 哦，所以像你们那个一目了然，是针对其实是比较高龄的族群嘛，哈、哦，
0: 对，高龄，然
1: 所
0: 后
1: 以，
0: 还有就是外籍那个看
1: 所以
0: 护，
1: 你们就是把图案放得比较大了，是不是？
0: 对，有比较大了，一开始是真的超小的。
1: 哇，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哦，台湾早期在医疗资源比较缺乏匮乏的年代，哈、哦。在农村或一些偏乡地区，有那个所谓的寄药袋的那样的年代，那那
0: 啊，
1: 个
0: 对。
1: 药包上以前的大部分文盲比较多嘛，哈、哦，
0: 对，
1: 你写他根本看不懂那是什么药，所以在上面会画图，哈、哦，比如说那个咳嗽，因为台语叫黑姑嫂嘛，哈、哦，所以
0: 对，哎，
1: 它
0: 对，
1: 上面可能药袋上就画一只虾。然后再画一个香菇，然后再画一只扫帚，那真的叫黑锅扫。他就用图，然后去说那个字。但是我就在想，你们做这个事情跟以前那个年代那个药袋上做的事情很像，可是差别在哪里？就是那个设计感啊，
0: 对，
1: 哈。哦，就是，
0: 差别一方面是，其实现在大家的识字率都高啊，可是大家
1: 对
0: 忽略了，
1: 对，
0: 大家的视力是会退化的，
1: 没错。
0: 尤其台
1: 不
0: 湾
1: 要
0: 人
1: 说
0: 这么
1: 老
0: 多
1: 人
0: 戴眼
1: 家
0: 镜，
1: 是吧？哈、哦，那 个
0: 对
1: 有时候
0: 啊，
1: 年轻族群可能因为那个3C 真的用太多了，哦，所以因为我常就在想了，这个设计有时候要考量到你讲的那个美感嘛，哈、哦，但
0: 对。
1: 是也要考量到那种真正的一个实用性的哈。哦
0: 对，
1: 好，所以一目了然哦，这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哈，这是有获得金牌肯定的哈。
0: 是
1: 那另
0: 的，
1: 外我们来讲另外的一组作品叫《可以了》哦，我个人好喜欢这个名字哦哦，
0: 哦，一开始看到我也很喜欢这
1: 对，
0: 个名
1: 好有
0: 字。
1: 哦，所以这个是学生自己想出来的，是不是？
0: 对，通常我们在引导他的想法的时候，我也会
1: 嗯。
0: 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像是你的孩子一样，你要帮他取个名字
1: 啊，
0: 啊，
1: 帮
0: 而
1: 他
0: 且
1: 取了
0: 是
1: 名
0: 能
1: 字。
0: 够，对，帮他取个名字，要让人家马上 看到这个名字，念到这个名字，就可以大概想象你的作品的样子、欸。
1: 或者就是会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东东，对不对？哈、
0: 哦、啊，对 对, 对, 对。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我想哇哦，这个好吸睛，好炫哦，叫壳，它那个壳是那个外壳的壳，对不对？哈、
0: 哦，对。
1: 坦白讲，它也可以是稻壳，也可以是手机壳啊，对不对？
0: 啊、
1: 它可以是很多的壳，但是呢，在了解它的作品，它是跟玉米有关呐、
0: 啊。啊，对。
1: 嗯，他到底是做了什么？嘿、哦，
0: 嗯，这一组的团队原则上，有同学他们家是在云林，是在种农作物的
1: 哦。
0: 对，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玉米。
1: 嗯嗯，
0: 对，那他自己他是土生土长，看着爸爸妈妈在种植这些农作物，同时又有玉米的种植。
1: 嗯，
0: 那每次采收完，他就会产生有很多的农废料，比如说玉米壳啊，还有玉米杆啊。
1: 玉米壳指的是说它那个叶子是不是？
0: 外面，对对对对，
1: 外面
0: 的那些叶子。
1: 因为我们要那个玉米，我去市场买玉米，我说老板，你不要帮我剥壳哦。
0: 啊，对对对，那个、大家不太。大家不会说剥叶子，而是会说剥壳。
1: 哦，对对对，哦，就是那个壳，因为那个看起来像是包覆玉米的那个叶子，但我它其实不算叶子啦，算它的壳就对了。
0: 啊，对对对。
1: 哦，所以它是农废，所以他们把这个壳拿来做了什么？
0: 他把这个壳呢，他就去想说，那这些他当然。传统来说，它可以当肥料啊，
1: 嗯、
0: 哦，或是它可以等、嗯。那你没有当肥料，可能到最后它也是可能就是用焚烧的方式把它焚烧掉。哦、
1: 对
0: 对，那它农废料它能不能再利用这件事情，它就回到就是，那它能不能好像种植植物本身，种植植物我们也会用到盆栽，
1: 嗯、
0: 所以他就想、嗯，那盆栽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塑胶或者是陶瓷的、
1: 欸，
0: 那能不能是一个好像一个循环的感觉？你产生的农废料，那你自己又成为盆栽，欸、那这个盆栽以后不用了，它也可以又被分解掉了。所以他是把那个玉米壳、
1: 嗯，
0: 把它运用在一个盆栽的设计、嗯。那这个设计再回到。让现在的小学的教材里面去了解所谓的食农教育土地的认识跟农作的认识、嗯嗯嗯、他把它组成一个有点像是小学的一个体验小教材的设计、
1: 哦、所以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动手 DIY 这样就对了
0: 对，等于说他小朋友在收到这一个教材的时候，里面已经是有一个小盆栽了。那这个小盆栽就是我们用玉米壳所做的。
1: 哦、你们真的，因为所有的盆子就是那个花，比如说我今天要种东西，有一个这个盆就对了，哈。
0: 对 对, 对。
1: 比如说那个花盆，原本有的可能用土，有的可能用塑胶的，用其他材质。那你们这一组的作品是用玉米壳，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个盆子这样子啊？
0: 啊，对
1: 哦，那我很好奇颜色是怎样，知道它原来的，还是说你们有再去变化颜色？
0: 颜色目前我们还没有去针对颜色，那我们就是先以它原料的
1: 颜色，以它原料的，因为它如果是成为壳，因为这个应该要干燥嘛，对不对？
0: 对，它要干燥，所以会有一点点像那种稻谷已经变成有点微微的。咖啡色、土黄色的那种颜色，
1: 会、啊、有一点卡其色那种味道、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卡其色的颜色。
1: 哦哦，那这个也蛮特别，这个花盆是卡其色的哈，而且又、
0: 啊、
1: 又玉米壳，那这个盆应该很轻盈啊，是不是？
0: 它算是蛮轻盈的，对、
1: 嗯、
0: 那。对，那它的重量有时候也取决于就是你的厚度，哎，你要让这个盆的厚度是比较薄还是比较厚的这样子。
1: 嗯、哇，可是这个技术难不难啊？
0: 其实还蛮简，我们当然因为
1: 你们自己在做的时候。
0: 对，我们自己做的话，其实就用简单的方式去做。对，那当然未来如果它是适合可以量产的话，嗯、那当然就会在运。会在另寻有工厂再来讨论接下来的量产化
1: 的。哦，要怎么更快速的哈？然后
0: 更有效率的，对对对。那现阶段我们
1: 本身
0: 自己做的话，其实是都还行。
1: 都还，那我只是很好奇，因为你把要做成一个盆呢、欸，那感觉要像、
0: 啊、
1: 是要怎样？先把它磨碎，然后变成像纸浆那样子，然后再把它干燥，还是怎么样？
0: 最有趣的就是、
1: 嗯、
0: 原本想说这些材料应该要干燥。
1: 嗯
0: 那
1: 嗯
0: 对，那结果呢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同学们在做这个作品的那一阵子都下雨，所以很难晒干，且湿气又很重。
1: 那怎么办？
0: 所以同学们就把它放在厕所开除湿机，
1: 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把它烘干就对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我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说，嗯，太好了，太有心了，而且很有创意的去解决问题，
1: 有对，很懂得解决问题，就是家里电费要多一点这样子啊。但是
0: 对，然后干燥之后，他们再设法再把它剪碎，把它磨成粉。
1: 哇哦，最后要磨成粉，然后才能。

0: 对，
1: 塑
0: 尽
1: 形
0: 量
1: 出
0: 细
1: 来。
0: 致化。对，然后接下来
1: 啊，
0: 会加入一些，就是打成就是纸浆，它还
1: 哦，
0: 是要和一
1: 了
0: 点纸
1: 解，
0: 浆。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它要塑造那个盆器，而且要能支撑嘛，哈。哇，
0: 对。
1: 诶，我现在突然发现，乍看之下这个作品哈，好像没有太困难，因为觉得哦，好像拿玉米壳来做哈，好像也没那么难。但是以同学们他们要完成这个作品，花了时间不少
0: 对，他们其实在一直，其实这个过程，他们这，你看，如果我们平常在想象，好像很容易，可是
1: 对，
0: 当他亲自操作的时候，他到底哪一个先做，哪一
1: 好，
0: 个多一点，哪一个
1: 对。
0: 少一点，它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1: 而且遇到蛮多问题的哦
0: 他们到最后，其实最后一关最大的难处是在于，好不容易做完了，但
1: 对，
0: 是要把它放干燥，那就是整个盆已经做好，要必须
1: 要干
0: 让它
1: 燥
0: 湿
1: 这
0: 气
1: 样，
0: 排掉、干燥。可是有
1: 嘿，
0: 很多时候它都发霉
1: 因为他用的是天然材质，是吧？
0: 了。就
1: 好。
0: 是可能在抄纸浆跟那个货的部分，有时候水分含量有点过重了。
1: 哦，哎，这个很有趣。我有一个很好的创意，但是我要完成执行的过程当中，真的要解决蛮多问题的呢，哈。然后，真的，哇，哦，我觉得这对于学生们来讲，这是很宝贵的一个过程呢，哈。好，所以他这个设计叫可以了，哇，就是把这个玉米壳哈，然后真的是可以了，因为把那个盆做出来的嘛，哈。
0: 对，我到最后我也跟他们说，其实你们自己也可以了，这样子。
1: 哎，真的很赞！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真的可以，如果有机会变成一个技转呐，哈，然后是可以大量生产，哈，就是对那个我们现在推那个永续发展的这样的概念，哈，真的扣得蛮好的哦。好，那这一项作品有获得设计社会设计类的两项银奖，哈。再来，我们来看哦，有4年级的这个作品，哈。诶，这个作品名称是英文诶。
0: 是 tear mat，
1: 哎，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制造眼泪的意思，眼泪制造。
1: 嘿，
0: 对，那这个作品蛮特别的，就是，他们去看看台湾的人口结构，他们发现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民族的组成的台湾社会，
1: 哎，
0: 那有
1: 是。
0: 很多就是我们俗称的新住民。
1: 嗯，对，
0: 对，一开始他们的发想是从新住民发想，那
1: 嗯，
0: 后来慢慢的我们就觉得，其实不一定去强调新住民，而是整个在台湾土地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面对自己人生的故事啊，或是面对你不同阶段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它会引发每个人都会很有感的那一滴眼泪，到底是喜极而泣呢，还是到底是因为生气而哭呢，还是是因为悲伤而哭呢？所以台湾人有很多韧性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眼泪。那他们就是用眼泪这个为出发点。那之后呢，他们就是从很多的文献资料，也有从很多国外的艺术家，他们去做眼泪的研究。然后慢慢的，他们也发现，哇，原来曾经也有国外的艺术家，他们用显微镜可以看到眼泪不同的结晶的纹路。对，他们就发现，哇，其实眼泪的背后，除了故事之外，它有好多的面貌哦。那这时候我就跟这组的团队，我们就来讨论说，那当眼泪如果能够去扣合每个人的故事的情绪，可以蹦出什么火花呢？所以他们又在持续的再往下钻下去，就钻了。其实情绪有很多种情绪啊，可是情绪如何被看到，好像就只是一个人的表情或动作或行为，但是它能不能成为一个纹路？所以他们就用了心理学家所整理出来有总共24种情绪去接，我们去对应眼泪的概念，从酸甜苦辣的概念，然后去做出了很多一颗一颗就像眼泪一样的糖果。
1: 所以因为对应不同的情绪嘛，我是很好奇啦。比如说酸，它是用纹路来表达，还是用颜色来表达？
0: 纹路。
1: 哦，纹路。那请问一下，酸的这个味道用的是什么样的纹路？
0: 这个纹路
1: 嘿，
0: 它有可能，它会有它里面可能线条感，然
1: 对。
0: 后跟
1: 不
0: 会有
1: 同
0: 那这个
1: 用
0: 线条，
1: 线条来表达，看起来就是 一种就是酸甜苦辣不同的表情。

0: 这样就对了。
1: 对，比如说线条粗一点啊，或者是细一点啊，或者是说当有角度、有尖尖刺刺的时候啊，这种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情绪的感觉。
0: 所以它是把它变成糖果，这个糖果是能吃还是不能吃的
1: 哦，是能吃的哦。
0: 啊？能吃的，那是 说它
1: 对。
0: 会每一个会包装上就不一样，就让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情绪的眼泪糖果吗？
1: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一颗一颗的时候，原本我们想说可能只是先以模型的方式来去做就好了。但是已经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都已经到最后一步，不尝试把它真正的糖果可以使用这件事情，把它真的做出来呢？对，所以我们就做了。
0: 你们这一组要亲自自己下去做糖果，
1: 对，所以他们就是后半段天天都在煮糖。
0: 煮
1: 而
0: 糖，
1: 且要调味
0: 调味哦。这个不过味道我觉得比较容易，然后酸甜苦辣其实本身就有味道可以去依循嘛，
1: 对，但是它在制作的过程也是有一些像刚刚可以了一样，制作过程是有一些要克服，因为不同的可能调味，它也会让这个糖果可能看起来的颜色会有点太黄了，或是有一点点偏怪怪的颜色。对，
0: 所以每一
1: 那我
0: 颗
1: 们会
0: 糖
1: 希
0: 的
1: 望
0: 颜
1: 这每一，
0: 色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对，我们会希望每一颗糖它看起来就是很晶透透明的，
0: 哇，这
1: 不
0: 个
1: 要
0: 制
1: 过度
0: 糖，
1: 的有任何色彩的干
0: 你们这
1: 扰。
0: 里面还有牵涉到做甜品、做糖的那种技术，哇，真的，同学们都没想到，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没想后面要搞这么多事。
1: 对啊，因为我都跟学生说，如果你只是在前面那个阶段把符号转换而已，这看起来好像平常的作业就能做了，而且好像只是一个你们个人的创作，可是好难跟大众沟通。
0: 对呀，所以这个是说要让吃到这个糖果的人，他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就回到，就像我们以前常常说，小朋友跌倒了，不痛不痛，痛痛飞走了。然后我们也常常会说，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那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情绪，我们流眼泪了，那也不管是好的坏的，吃一颗糖吧，认识一下自己呀，想想自己呀，算是有一种安慰作用，或是一种就是共情作用。
0: 一种共情哈，
1: 对。你的喜悦我懂，然后你的心酸我懂，然后呢，哇，你生气了，那吃颗糖吗？放松一下。
0: 我知道，这有点现在大家都用大量表情贴图那种，就是描绘一下我现在当下的心情，或者看到这个贴图的表情，对，我就觉得他现在做的就是跟我一样这样子哈。
1: 对。
0: 这个好有趣。好，那我们呢，今天在节目里边，因为跟大家来介绍是昆山科技大学，他们呢有好几组的这个学生的团队，获得今年度荷兰湛南国际设计奖。三金八银一铜，成绩非常亮眼。那刚才听到是这里面有好几组学生的指导老师，这是蔡明君老师。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真的就很好奇你们课堂上都在上些什么？哇，我觉得太有趣了。我们等一下 聊这
1: 好
0: 个部
1: 啊，
0: 分，待会再回来喽。

0: 好，来自张震岳所演唱歌曲叫做《改变》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介绍这个主题哈，很多设计者他为了改变现况，或者他发现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或者单纯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发想，但是在整个哈要完成作品的过程当中，哇，那简直真的是无尽的探索哈，发现自己的潜能，发现前方有好多的问题有待克服，但这个过程真的很宝贵，也很有成就感。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因为蔡老师他今年指导的这个昆山科大好几组的学生参加荷兰的这个国际设计奖这个比赛里面，好几组学生哇，有两组获得金牌回来哈。好，那蔡老师，我们来讲一下刚刚你说那个眼泪哈，那个 tear mat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个算情绪糖果啦哈。你说你们后来还有那个延伸哦，延伸使用、
1: 哦啊、
0: 是不是？嘿。
1: 这一组的同学他们就是做这个糖做出心得了，然后好像觉得做了糖之后要如何能够再继续跟大众沟通下去呢，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好像他的脑神经就开了，然后呢脑细胞就活络，他们就自己还去设计了用平板的线上可以去做一个有点像是心理测验的概念。
0: 齁、
1: 哦。对，那你测完之后呢他会一步一步导到最后，你就会得到
0: 哪一颗糖果。哦、
1: 对，你是属于哪一种味道的糖果是哪一个纹路的糖果。
0: 哦、哇哦，这个玩起来好有趣哦。哦，
1: 对，
0: 哦，以后搞不好还可以变成线上游戏呢，哈、
1: 哦，哦，可以哦，
0: 哇，所以哦，老师，因为你讲了，你指导了几组学生，很多的发想是来自课堂，哈、哦，你说你们那一堂课叫做什么？
1: 创意产业规划。
0: 哦，创意产业规划，哈、哦。那这个科是特定三年级，还是说每个年级都会有？
1: 特定是三年级。
0: 哦，三年级。诶，我觉得你这一堂课上起来好有趣哦，哦。但是你的比如说你的每一次给他们的一个主题，通常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会那个这一堂课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功课？
1: 哦，这一堂课我会每一届我会看，我每一届我会看一下我们台湾社会最近的这几年或是当时的一个趋势跟走向。
0: 欸、
1: 那比如说像去年我会定的就是会回到就是友善，对于你的生活去观察友善这件事情。
0: 哦，所以你给的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哦。
1: 对，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0: 但是你先标示出想要找寻是这个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感。好，然后呢就你等于是一整个学期吗？这个题目就是可以 for 一整个学期还是一整个学年？
1: 一整个学期它会是最后的一个成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课堂上当然会有很多不同单元的资源跟资料会补充给同学们。
0: 嗯、
1: 啊、他们每一次就会有看到很多不同的案例，不同的启发，或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带他们直接就走出学校去填掉，然后去体会一下，然后回来之后他就会再去修正，可能跟当初他想的怎么不太一样。
0: 哇、嗯、哦，你们这一堂课好棒哦。哦，真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去旁听之类的。哇，这个我觉得这个让学生们第一个他真的是脑洞可以大开呢齁。第二个、
1: 啊、
0: 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你们背后资料的收集资讯的取得对你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想请问，因为你们这个科系叫视觉传达设计嘛齁。
1: 对。
0: 所谓的视觉传达设计你们的重点会在哪里？
1: 就顾名思义，从名称上来看，它会是以视觉为出发点。对，那视觉为出发点，你所做出来的东西，它必须要能够可以传达跟沟通。对，那最后的设计呢，就是你用什么方法，

0: 用什么形态去设计它，让它产生不同的面貌，达到有效率的沟通。
1: 所以同学们要去学习了好几个面向嘛。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光是要了解我们的设计是为了跟别人、跟这个世界连接来沟通，这其实就已经真的要花蛮多时间去带的哈。
0: 对，
1: 嘿，还有就是在那个技术或者是说他掌握的能力上，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很可能不是平面，有可能是影像，有可能是绘画，很多种方向他都要去尝试到，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本身在四年的设计的专业养成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种堆叠式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我们一年级可能都会是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对于色彩的敏感度啦、对造型的敏感度啊、那到了二年级之后，把这些基础能够稍微的能够开始去对它产生想法跟应用。那到了三年级，就是把你一二年级所会的基础能够整合起来。那整合起来的时候，到了四年级，它可以真的是做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甚至它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马上就可以量产、马上就可以贩售、马上就可以对就可以运用出去的作品了。
1: 哇！所以哦，这个四年下来有非常清楚的目标哈、按部就班。哦，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等于他要学习的范围比我们想象中宽阔很多、欸，
0: 哎，对，非常的广。那相对的，虽然是以视觉为出发，可是我们眼睛能看的东西，不是只有平面设计啊，也不是只有画画而已啊，可能是一个动画、或者是一个网站，或者是一个互动的 APP， 它都是视觉范围内。对，所以我们等于说一二年级他们对视觉的养成之后，到三四年级其实开始他们懂得用方法、其实大家都会蹦出不同的火花的作品形态。
1: 哦，他掌握到那个方法。我只是很好奇，你平常会怎么建议同学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变成刚那样听你讲，他对社会的脉动也要能够掌握、欸、是不是？
0: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底下，大家应该也知道，可能比较多的时间花在所谓的数位世界里面。
1: 对，
0: 所以相对的呢，我会希望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会用很多的去让他可以感受从生活的着手。如果换成你是消费者的话，如果你是当事者的话，那你真的好好想一下，真的好用吗？真的好看吗？对，那真的有感觉吗？对，而不是你单纯的当下只是我们叫做佛系思考。
1: 哦，而且因为设计它也可以分，就像创作一样哈，我也可以不用去考虑它的实用性，不用考虑它是否可以实现，但是我可能在意的是那个过程的一个逻辑或它一个思维。但是听起来蔡老师比较看重的是你希望学生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真的可以实际运用，跟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可以对话去连结的哦。
0: 对，因为毕竟是设计，那我们会希望设计它也就像是一个服务业吧，它在为除了你可以了解自己，你也在为别人设计。然后我说做设计其实有趣的是在你认识了自己的生活，其实你也在认识别人的生活，你获取的又更多了。
1: 那我最后想请教老师，因为现在 AI 是越来越蓬勃嘛，对不对？那以往那个大家画图画个半死，我觉得想半天，现在 AI 好像很简单哦，别人他就可以帮你。那你觉得这个 AI 的发展对你们从事设计这个领域来讲，它现在眼前是助力还是怎么样呢？
0: 的确是 AI 的出现，确实产生了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就我这几年我在调整在课堂上的内容的教学，其实我一直在告诉学生说，你们真正可贵的是你那个有温度的大脑。所以我会希望在课堂上运用 AI 的逻辑，不是只是在好像帮助你思考，而是你自己已经先思考过，它是在帮助你把你思考的东西有效率的去呈现，或是提供可能性的表现。
1: 所以不要去想说，哦，现在有 AI， 我可以想说它给我一些灵感。你认为那个原创性还是要来自于自己？
0: 对，因为毕竟

0: 进大学生可能所经历的经验值还不够，所以当
1: 对
0: 还不
1: 对，
0: 够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把你的思考的可贵丢给 AI 了。对，那你
1: 对，
0: 反而让 AI 去帮你完成了思考，那你就变成好像就是大家所说的，好像未来会被取代的这个风险。
1: 就颠倒过来了，变 AI 才是大脑，然后我们是他的帮手，
0: 对对
1: 这样真
0: 对。
1: 的蛮危险的呢，
0: 对，所以我会希望
1: 哈，
0: 引导孩子们在一开始，不管接到任何的作业的题目，或是演练的那个这任务来说的话，他真的必须是从自己做起，去好好的思考过。那顶多你透过 AI 是在帮你整理啊，或是帮你启发更多的延伸，而不是一开始的原点。
1: 哇，好，今天呢，我们呢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其实听到老师今天在节目里边的分享，我还是觉得对台湾那个设计的潜能是十分看好，而且让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设计人才真的会被 AI 取代了哈。对，但是我觉得那一堂课蛮值得去听的。好，哇，真的非常感谢蔡明君老师的分享，访问进行到这边，谢谢哦。
0: 好，谢谢主持人。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二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争啊，好像有一点和平曙光。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卡达政府积极斡旋底下，成功促使美国跟伊朗双方官员在哈多哈来达成了这个突破性的谅解。那美方目前同意处理伊朗先前遭到冻结的庞大金融资产。那知情人士是说，美伊两国预计最快在明天呢、就会宣布这个协议啊。那长期的地缘政治冲突迎来最实质的降温的曙光。那美伊两国在今年4月签署的初步停火协议，在多方奔走下，这次渴望在后面延长60天两个月了哈。那根据这项即将出炉的全新和平协议的草案架构，美伊双方计划利用这两个月珍贵的停火黄金期，对外界最关注的伊朗核计划的限制，重新回到谈判桌，重新来尽力实质的协商，来看能不能制定出一个具体长远的核能管制跟降温措施。那这个和平协议更实质涵盖了全球能源咽喉的通行配套啊。那根据这个日经新闻引述中共外交人士的说法啊，美国与伊朗官方目前正在深入商讨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具体执行计划，也就是打算在两国正式签署并达成结束敌对状态协议30天后全面开启啊。这个霍姆斯海峡。那知情人士也说，一旦

两国最近最后敲定协议，伊朗军方将会在法定的30天期内，全面派遣人员船只清除海峡内，不防的防御性水雷。那这个排雷承诺被视为是美伊和谈能否真正落实的重要指标哈。如果能够顺利，那这一场掌握全球原油运输的命脉航道啊，将可以最快速度恢复通航安全。那在此之前啊，很多次传出说美伊和谈已经取得重要讯息的消息，都后来都被其中一方否认。那这一次是真的吗？还是还一样狼来了呢？那中东和平会实现吗？今天节目要请教中东的研究专家施建宇老师啊，来谈他如何观察这整个变化。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绛红。我们今天节目现场邀请的贵宾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释建宇老师接受访谈哦。这个谈来谈去谈来谈去，一下说谈好了，一下没谈好，关键在哪里呢？你帮大家这个把它结论一下。
1: 我想美国跟伊朗这个和谈的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啊，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坚持，还有区域的地缘政治的问题。那两国之间的坚持，这个还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因为美国川普总统也讲了很多次了，这个要拿掉伊朗的这个高浓缩铀，这个是首重目标。可是伊朗当然不是这样思考这个问题，伊朗认为说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筹码了。那当然他还有个霍姆兹海峡，这个他把它封锁住，当然美国也把它再封锁了一遍。所以真正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维持停火，然后霍姆兹海峡可不可以开，然后再把这个浓缩铀先暂时不是搁置，就是继续谈。可是前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能不能继续停火，能不能把这个霍姆兹海峡打开。这个看起来目前是有机会的，基本上美国政府已经放出了这样的讲法。我想只要那个大家都开了，那当然就开了。当然很确定的是，双方都没有任何的信任感，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信任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一定是亦步亦趋，做得非常小心了。那也给了一个时间，可能是30天，事实上也可能是60天，这个没有人知道。可不管怎么样，霍姆兹海峡看起来是要开了。那浓缩铀怎么解决？当然我想美国政府有他的坚持，川普总统也批评了好多次那个2017年、2016年、2017年的时候的那个协议，后来美国基本上是放弃了那个协议。那放弃那个协议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伊朗现在是拿出来说，我们那时候弄好了，你为什么要放弃？那主要的争议点是在于说伊朗的高浓缩铀的程度现在已经到达60%了。一般估计大概在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间，这个高浓缩铀就可以变成是核弹，好多枚核弹。那个时间太短了，就算放宽到一个月也不是太长的时间。那当然美国不仅仅是说要叫他把高浓缩铀给交出来之外，还要把他的那个核子相关的这个研发或者技术人员还有各种设施纳入监管。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要怎么做。我想这个可能继续谈下去吧，可能今年也谈不出个结果，不过还是要继续谈嘛。那当然伊朗也要求了说霍姆兹海峡开了然后停火了，如果我们继续谈

0: 这个怎么样控管这个高浓缩铀和核设施核能源的话，那是不是美国也可以放开对伊朗的那个经济的制裁？那当然，美国也会考虑，可是要怎么做，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短期之内是可能解决霍姆兹海峡的问题了，那停火也会继续下去，只是也不能排除可能还是会有这种零星的冲突，甚至打打停停的局面。那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他如果考虑到美国的内政的话，他当然有理由认为说再拖对他是没有坏处的，因为毕竟，他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他也没有什么能够还手了，除了无人机还有封锁霍姆兹海峡之外。那另外，他就在拖美国的其中选举，他希望拖到如果今年年底的话，如果美国的立法机构。两院其中之一，譬如说众议院被民主党拿下的话，那可能川普面临的问题会更多。那如果变成那样的情况，可能川普看会不会再网开一手，不会要求那么高标准的对浓缩铀，还有会不会早一点把对伊朗的制裁给拿掉等等，他一定会想要拖到年底，这至少一个节点。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隐藏性的，只是当国际媒体也关注了，可能在华人世界，并不是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关于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问题。那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我认为以色列的执政者一定是想说，如果能够把真主党一举给完全消灭，那是最好了。那如果不行的话，也要让他基本上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那我想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是有可能做到的。不过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那你在瘫痪他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都知道，黎巴嫩的真主党是伊朗扶持的。那伊朗也随时可以用这个理由，他可能会在。挑起战端，如果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休养生息够了，然后他那个无人机又造出来很多架了，他可能又会想办法在这个地方挑衅，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当然，美国政府有没有办法让以色列就是在真主党这个问题做出一些妥协？其实这个地方是蛮困难的，因为有很多灰色的地带。譬如说，以色列政府已经说他跟黎巴嫩政府在和谈了，那问题是黎巴嫩政府可能管不动真主党。真主党就是黎巴嫩南边靠近以色列交界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势力发展起来的。那个他在那个地方他有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力。那黎巴嫩的政府，可能叫不动真主党，而且，真主党很大的程度是，他可能会，这个都互相干扰的。他说，美国跟伊朗如果真的达成停火，霍姆兹海峡也开了，然后不断的慢慢的有一些和谈的进展的时候，如果黎巴嫩还在攻击真主党的话，真主党就会说，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他们可能要做各种的报复，当然那个报复就可能会有长远的影响，而且，就回到了可能20年前那个恐怖主义攻击的那个方面，往那个地方走。如果往那个地方走，可能又会反噬，又会回过来影响，这场战争的结局。因为最终的目的还是美伊和谈，希望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出现。如果又在欧洲或者是在中东地区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跟真主党跟那个以色列的这个作战有关的话，那个时候可能又会另外一个恶性循环的效应又会出来。那这个是目前没有办法预测的。总而言之，真主党是有可能被瘫痪的，可是真主党要被消灭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目前看不出来有这个可能性。
1: 那谁在帮忙？ 伊朗现在还有能力帮忙吗？
0: 没有帮忙，只是说在那个地方他还在自己

0: 做困兽之斗嘛。那当然说谁在帮忙，这个里面就牵扯到很复杂。当然我没有证据，我可以猜测了。当然俄罗斯跟中国都有这个影子嘛。那中国有没有办法证实的报道，就是说中国不断的给伊朗提供情资嘛，说他后来他的无人机或者飞弹打得比较准的时候，这都要靠情资，你坐标要清楚，你不能够的一个很大范围的面积等等。那当然也有人说俄罗斯普丁也在想办法攻击一些无人机方面的零件给伊朗，甚至也提供情资。那我相信提供情资这个是最容易的，因为他们的天上的卫星这么多，然后飞来飞去，当然是看得很清楚，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举手之劳，如果他们愿意做的话。那到最后就说，你说谁提供帮助给黎巴嫩真主党，这个目前可能还真的没有什么人在帮忙，所以以色列才想要说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它完全瘫痪掉最好。可是真正的问题说在这部分，就是黎巴嫩南边黎南这边，他们遭受战火的那个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些伊斯兰中以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这些组织，你不管叫它是 NGO 也好，叫它政党也好，叫它是恐怖组织也好，他们跟当地的社区跟当地的土地其实结合是非常绵密的，他们在当地也做很多的慈善活动，然后甚至还参与了抚恤的活动，如果你加入他们，你有三长两短，他还会照顾你的家人。当然你说那种照顾是不是好的，那很难讲，因为有了仇恨之后，而且有人愿意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你一杯水，给你一口饭，那个都是算照顾。所以在黎巴嫩要南边要清除真主党真的困难。那就像以色列到最后对于加萨走廊也是这样的情况嘛，你要在加萨走廊清除掉那个巴勒斯坦的这批哈马斯，以色列也没有办法，所以他要做全面的这种攻击。那黎巴嫩他现在毕竟还是不能作为，黎巴嫩还是另外一个国家，尽管他知道真主党在黎巴嫩南边，以色列也提出来说要把黎南的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缓冲区，希望黎巴嫩政府同意，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可能要请联合国进来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驻军来维持当地的秩序。可这个一定程度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黎巴嫩政府如果同意的话，他们马上又会承受一个罪名，说他们自己丧权辱国，把自己的南部就是交给了以色列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黎南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这次可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未爆弹。那至于他会怎么在反过来影响美国跟伊朗的关系，这个就难以判断，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1: 那川普的战略似乎是拿住中国，然后锁住俄罗斯，这些问题都可以有比较好的解决，同意吗？
0: 我都同意，当然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当然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这个变数给固定住，这也是川普这次访问北京他可能主要的目的之一。他也跟媒体也讲了说，习近平跟他承诺不会提供给伊朗武器，当然这是武器嘛，那个情报或者是那个卫星这个情资，
1: 那不叫武器吗？
0: 那看怎么
1: 实际会有 casualty 的都叫武器啊。
0: 是啦，可是他就是可能他的武器并没有讲得很确实，毕竟是他们峰会在沟通的情况。那有没有说你不准提供情资，这个其实是很难去检查的，武器是检查得到的，你东西运到那里，这个都冤有头债有主，你是跑 跑不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川普当然是希望稳住中国的，稳住俄罗斯，然后把中东的问题做一个清楚的处理之后，再回头。目前看来是有可能的。那的确，伊朗，当然从美国从华盛顿的角度来讲，就是只要这个议程往下走了，那很多东西可能会迎刃而解。当然这是往正面去想，如果真的停火长久达成了，然后霍姆兹海峡开通了，然后浓缩铀的那个问题不断的有进展，在年底可能告一段落，那对伊朗的制裁也可以稍微缓和，这个其实都对美国的国际声望，还有对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跟经济都有很正面的影响。然后明年开始再处理其他的问题。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可能黎巴嫩也不是问题了。可是如果没有这样下去呢？那可能我们刚才讲的黎巴嫩跟以色列的问题又会再次浮到台面。不能忽略的就是因为这场战争的确对中东的这个经济有很大的打击，还包括那些产油国，那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他们的社会对给他们政府极大的压力，甚至包括土耳其等等的这个周边的国家，那他们的经济不好，老百姓怨声载道，政府没有办法跟老百姓解释说是因为伊朗战争的问题，他只能老百姓只是觉得你政府完全都没有办法把经济做好，所以这个民怨会再起来，民怨再起来，再加上如果问题没有办法迎刃而解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也可能恐怖主义或者伊斯兰组织又会再次兴起，而这个地方是的确还有问题的。如果再扯远一点，还有叙利亚的那个问题，叙利亚的现在的总统，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过去的记录，他就是基地组织的成员，他甚至加入过伊斯兰国，后来对伊斯兰国不满，他又退出来。不过他一直在叙利亚北部跟土耳其互动，在这个地方活动。那一直到最后，因为要把阿萨德政权拿掉，要把伊朗的另外一个羽翼就是阿萨德政权拿掉，所以在美国跟伊朗的帮助，在美国跟以色列帮助之下，他才能够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就从叙利亚北部长驱直入的进入了大马士革，拿了政权。那当然，这个川普总统也知道，后来川普总统也在沙特阿拉伯的那个王见了面，然后也请他去了白宫，尽管事后没有召开记者会，因为他知道记者会问一些很尴尬的问题，那个尴尬的问题可能比沙特阿拉伯那个王储的问题还会更尖锐，毕竟是以前是
1: 都干过坏事，
0: 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如果周边情形不稳，叙利亚问题也可能会再起，因为这位老兄毕竟他的出身是
1: 土匪，
0: 我这样讲，我将来还要去，然后可是。反过来讲，他也接受了西方媒体的访问，西方媒体说，你转变很大哦，当然在他的地盘说你其实你的政治操作能力非常有弹性哦，不过我听出来弦外之音，他回答是说我不是有弹性，我是很务实，我们
1: 务实跟弹性也是一个铜板两面
0: 的，他当然的，可是他的。我想西方媒体讲这个弹性，就是说你是两面人嘛，你一会可以这样，一会那样。他的意思不是
1: 利益导向，
0: 他会讲说，只要呢谁能帮我取得政权，然后推
1: 利益导向。
0: 可他还会讲说，我是为了我的理想，我要让我的人民受到解放，所以我必须要跟你合作。可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他也可能再重新翻脸。总而言之，这个地方还是。不平静的，那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美伊能够走向和平，能进入和解，然后达到原来想要的目标，这个才是目前所希望的发展。
1: 所以，施老师啊，你分析了很多个项目，你知道我脑子里头一直闪起一个英文字，
0: 嗯，
1: 你知道那个英文字里头有一句话很有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大家都是因为利益结合哈，
0: 是
1: 那利益结合那一个英文字叫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0: 嗯，
1: 就是因为可是我听到今天这个是一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是因为大家都有不利，所以只好一起谈，包括美伊之间的谈话或是以

0: 色列跟这些东西的谈话，都不是因为说大家合作了协议的有什么利益、嗯、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些不利，那这些不利的因素呢还没有办法变成利益，可是必须有 marriage， 必须大家签下和谈。所以这个世界变得很怪，就是你也一再强调说不管哪一方互相之间是没有信任的。
1: 是的
0: 啊，没有信任却必须有 marriage， 所以这种 marriage 的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就是都很不利。包括川普这一次去中国正常就是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大家都知道互相之间非常不便很不利，可是呢却必须形成一种一的那个法文叫做 dédon，
1: 嗯嗯嗯，
0: 某种程度的低档，
1: 嗯嗯，
0: 也就是低档好像跟和解又不太一样哈、
1: 哦，当然不一样，对、
0: 对，那个 dédon，
1: 嗯，
0: 就是这个 dédon 的这个情绪很重要，然后这个 dédon 是属于啊、哦。超级的不稳定，好像放射性元素一下就会 decay 一样。那我的问题是，那台湾在面对这些局面的时候，我们做什么？
1: 当然，这个有时候不适合我讲，我人为言轻啊。不过，如果就像您说的，如果全世界都在这种 marriage for inconvenience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台湾可能也必须要委屈
0: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1: 对，当然
0: 我们要顺着这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1: 毕竟这盘棋的开始的操作是、嗯、川普总统第二任开始的，如果是拜登的做法、嗯、可能通通这些都不出现。那川普总统他想的作为可能就是重新拉抬美国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0: 影响力。
1: 那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自己可能自诩成为一个自中心的这个执政者，他要中心一下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往下走的这个颓势。那所以他布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棋局，当然这么大的棋局的确就会前后可能难以呼应，有的时候没有完全按照他想走的那个路线走的时候，人算毕竟不如天算嘛，他就必须要妥协。那就像您讲的这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这种情况就出现，他要妥协。那当然有没有到 marriage 我不知道了，可是他一定会妥协。那如果
0: 至少看起来不是只有喝咖啡，
1: 不是
0: 已经差不多开房间了。
1: 这是你说的。那总而言之，如果伊朗的问题这已经出现了四十多年的问题，将近五十年的问题，如果他这一次能够这样的情况在就算到今年年底，等于是2026年他用在解决伊朗问题，他一年解决了五十年的问题，他还是很成功的。尽管这个过程
0: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怎么分析，
1: 嗯，
0: 这个都是川普世纪啊，这个了不起的历史工业。
1: 如果伊朗的问题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在中东就解决了，剩下来他就是他要跟以色列谈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再做好，他可能他的亚伯拉罕协议又会重新要到台湾。
0: 最近好像他对那个沙特阿拉伯跟卡达很不满了、
1: 啊、这过程之中都会有不愉快的事情，
0: 还说他们那个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1: 是啦，那毕竟各国有各国的这个小算盘要打嘛，那
0: 总要打一个有利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讲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总而言之，如果最后就像我们讲的美国在这次2026年能够把伊朗问题一次给解决掉的话、
0: 嗯、
1: 或者一大半解决掉的话，那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他的确这个战争其实他可以做赖皮的做法啊，这个我们有很早就想过，如果川普在他发动战争的一个月之内，因为他几天他就把五十个领导人给干掉了，然后
0: 首战即终战，
1: 对，他如果在一个月之内他就根本也不要理伊朗，他说我宣布我胜利了，然后我离开了这个中东这个地区，我把军队调回原来的基地，把航空母舰再调回亚洲等等，他也还是赢的，
0: 对、啊、
1: 不过他那个等于就是暂时的外科手术疗

0: 疗法疗一下，癌症什么时候再复发不知道，可是他就是强快速的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可以这样做，就没有后面什么河姆之海峡，也不会有什么，毕竟那个浓缩铀就是核子开发的这个部分，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在当地毕竟还是有以色列在那边监看的，尽管不是正式的监看，他还是有情报系统监看，他可以脱离的，可是他没有做这样做的事情，他走了一个困难的路径，我觉得还是忍耐一下吧，再看看他可以做到多少。
1: 川普 always 进两步退一步，他是有他的策略，
0: 是，
1: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川普五的特色。但是川普五有个音乐在伴奏，
0: 是
1: 就 Your Money Comes AgainYMCA。 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访问了世建宇老师，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
0: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近期日本外交动作频频，首相高市早苗本月先后出访越南、澳洲与韩国，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也于本周访日，显示出哪些讯息？在美中竞争持续升温，中日关系陷入低潮之际，日本除了与一些亚太国家深化安全与经济合作外，又是如何因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呢？究竟日本当前外交战略有哪些盘算？而亚太各国在美中之间又持什么样的立场？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勋徐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日本近期这一连串和亚太国家的一些外交互动，包括高市早苗首相呢本月访问的越南、澳洲、韩国，还有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呢本周要访问日本，您怎么样观察日本他们做了哪些的战略跟外交的布局呢？
2: 本来在四月底的时候，
1: 嗯，
2: 还记得有一个肩并肩的军事演习嘛，
1: 哦，对，
2: 对吧？
1: 嗯，
2: 那地点在哪里？就在菲律宾东西两边的外海嘛，一个太平洋边，一个在南海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设在那边？显然美国开始重视菲律宾。好，那我说开始重视的意思是说，菲律宾他的那个外交转向也开始越来越明显。我的意思是说，小马可是他非常的清楚，如果他跟中国有非常激烈的冲突，就在黄岩岛。那如果黄岩岛他守不住的话，那显然菲律宾政局或者是小马可士的政权会变成非常的不稳定。这个不稳定来自于，再怎么说菲律宾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有他的民族主义，包含他自己的国家发展，所以菲律宾在这一回他势必要不一定说非常强硬，对中国的态度，但是对于中国的菲律宾的主权国家的立场，他必须站得非常稳。可是菲律宾本身单独对抗中国的能力几乎没有嘛，哦，我们可以这样讲嘛，所以显然他必须要依靠着强国，现在看来看去大概就是美国，最近的东亚大概就是日本，好，所以在肩并肩的军事演习里面，他其实有很多的科目啊，我的那个我就不细讲，他有演习很多科目，包含像那个什么登陆作战等等的，其实重点在于说菲律宾也在看美国跟日本要支持他，支持到什么程度。那反过来美国跟日本也在看菲律宾除了配合之外，你的外交是不是偏向美国跟日本，而不是像他前任的那个杜特地，比较轻松嘛，对不对？其实还要看的不是只有菲律宾本身，而是会做给东南亚周边国家看，我觉得有这一层的意义。所以你看那个高市早苗在那个黄金周时期，他不是访问了好像越南
1: 跟澳洲，
2: 对吧？尤其是澳洲马上就跟日本说，我要买你的那个最上级的护卫舰，直接讲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四月二十一号高市早苗的内阁他们就通过了新修订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他确定可以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可是这杀伤性武器是只出售十七个国家，他有特别对象，那这十七个国家包含所谓的同盟国跟同治国，有之一同嘛，那美国当然是同盟国，澳洲跟纽西兰尤其是澳洲基本上跟日本是准同盟国，其他的这些国家日本把它视为你只要是普世价值自由民主这个人权法治的国家，都视为是同治国，所以只要是同治国或同盟国你们有需求有需要，日本可以卖武器，但是这个武器是防卫性的装备武器，好，但是它还是有区分啦，因为这区分太详细我就不太，就是说至少它确定可以出售杀伤性武器，以前日本是不行的哦，这违反了宪法九条，叫做不得以国权发动的战争这样子的概念，而且也有一点违反了原来的 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的那个精神跟对象。可是这一回4月21号高市早苗内阁就通过了嘛，那通过之后马上纽西兰说他有兴趣了，他也要买最上级的护卫舰，然后印尼跟越南也表示有兴趣。那菲律宾的话是日本直接等于报名报修厂啊，等于卖给他那个阿武卫级的近海巡防舰还是驱逐舰，大概是近海巡防。但是重点不在于说卖给他好像二三十年前过时的武器，还不是这样，而是这个是一个象征，等于是日本已经可以出售武器嘛，虽然是还是以这个所谓的防卫性的武器作为主轴，但是他已经可以出售给同盟国杀伤性武器，这个才是北京最抗胜的地方。而且当他即便称为防卫性武器，他如果主动的话其实就改成攻击性武器了，这个是要看当时候的那个国际环境跟状况来决定嘛，万一如果有战争发生的话，或者是对本国的那个安全保障有发生非常严重的威胁的时候，本来是防御性武器有可能就也要转成攻击性武器，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基本上他还是不能太主动，他还是不能太主动，可是我只是卖武器给其他国家嘛，那其他国家要怎么样认定他是可以主动攻击还是被动防卫，那是各个国家的问题嘛，对吧？但是对日本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当他这个防卫性武器出售的时候，那不就是他的军工产业要复苏吗？所以当4月21号宣布已经修改过去之后，4月23号日本的股市确定站上6万点，那确定站上六万点当然有很多产业，包含什么科技业晶片，其实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些所谓的制造武器的那个军工产业的这些企业的股市就大涨，因为它声势好啊，这个等一下澳洲要10台，这个要10几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其实慢慢的恢复对于这个武器的研发制造，它本来就有嘛，不是没有，只是只服务于日本自卫队，它并不对外提供或者生产嘛，但是当它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新修订之后，其实就通过了。不过它还是有个对象了，17国而已，那以后会不会扩大对象不知道嘛，那当然我们媒体有一些媒体的那个名嘴啊观察家就马上讲说，哎，那台湾是不是也有可能，现在不是台湾的潜舰国造嘛，现在只有一台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日本可以输出

0: 部分的技术还是如何如何，我觉得未来不无可能，不无可能的原因在于台湾跟日本在地理环境上是一样的哦，
1: 嗯，
0: 四面环海没错嘛，嗯，都一样面临到太平洋边的那个水深都够，嗯，但是在日本海的话跟或者台湾海峡其实不够深嘛，
1: 嗯，
0: 所以潜舰很容易被发现，可是太平洋端的话太平洋这一边的深度够，所以都是属于海岛型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展潜舰，而且这个趋势看起来越来越明显，那事实上菲律宾跟澳洲他们也都在准备要发展，尤其是澳洲除了准备跟日本买那个最上级的那个护卫舰之外，其实澳洲本来就要买潜舰，
1: 嗯，
0: 还记得吗？以前本来要跟法国买，
1: 法国买，对，
0: 后来英国跟美国说，哎，我们出售你核动力潜舰，对吧，嗯，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下文，但是因为现在日本可以出售了，嗯，所以很有可能那个澳洲也会转向跟日本买那个潜舰。
1: 潜舰是，
0: 哎，那潜舰的话，日本潜舰有基本上有两个，那个清朝级的那个一定是30年前的比较旧的，嗯，最近的有两个，一个是昌隆级潜舰，好，哦，那个尾翼就是交叉的，
1: 嗯，
0: 那还有最新的就是大金级，金鱼的金，
1: 嗯，
0: 大小的
1: 大
0: 金级，它现在有这两个级次，那昌隆级潜舰的最后面那两艘最新的，最新下大概也已经好几年了，是开始改用锂电池，他们在用锂电池，那个锂电池的用意是总不能潜下去三天就上来嘛，嗯，所以他在测试说潜下去之后最大可以潜行几日，
1: 嗯，
0: 以昌隆级潜舰后面那两艘那个锂电池，嗯，使用锂电池，当然大金级当然没问题了嘛，
1: 嗯，
0: 基本上好像是可以60日到70日，基本上是这样，当然没有像核动力至少都100-200日，嗯，还是没有办法，但是这对于传统动力潜舰来说已经是相当极致了。
1: 是，老师，那这个除了安全之外，我们看到中东的话，因为霍姆兹海峡的事情，哦，这个能源方面大家非常关注，那不晓得日本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跟这些国家有一些互动，是不是在能源或经济方面有一些布局呢？
0: 是，这个能源是日本的致命，
1: 嗯，
0: 其实跟台湾一样，嗯，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台湾跟日本都一样都是海岛型国家，菲律宾也是，嗯，所以如果被海上封锁了，为什么11月7号高市早苗特别讲这个话，如果台湾海峡遭受战舰，对不对，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如何对不对，其实同理可证，在那个马六甲海峡包含霍姆兹海峡如果也被封锁的话，嗯，其实日本台湾都会很麻烦，麻烦的地方是大部分都是原油能源都是从中东来嘛，那如果一封锁的话那怎么办，
1: 嗯，
0: 所以变成说当然日本跟台湾也会分散风险啊，那也可以跟阿拉斯加买油啦，这个是川普最喜欢的嘛，嗯，他希望导向跟美国买油嘛，嗯，啊，基本上也合理啦，问题是不可能全部跟你买嘛，
1: 嗯，
0: 本来就跟中东买的情况下那要如何，所以在3月19号还记得吗，那个高市早苗不是到华府去访问，
1: 嗯，
0: 川普第一句要马上就问他，哎，你要不要帮忙美国打开霍姆兹海峡，
1: 嗯，
0: 还记得吧，
1: 嗯，对
0: 对，啊，那时候伊朗不是封锁吗，
1: 嗯，
0: 那他不是只有要求日本，哦，连韩国中国也要求，嗯，还有当然好像英国还是好像是英国然后中国韩国日本都要求你们要帮忙，因为你们的石油在这里，
1: 嗯，
0: 至少要出钱，川普想的都是钱，嗯，不然都开战都是美国在出钱嘛，但是高市早苗是对的，他马上跟川普讲说我没有办法派兵协助你，那川普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他的国安团队有没有告诉他这我不晓得，
1: 嗯，
0: 高市早苗马上解释给他听，因为我们有宪法9条的规定，所以我没有办法以国权发动战争，即便你邀请我，对于日本有那个西南保法那三大事态，对吧，
1: 嗯，
0: 所以高市早苗不是讲第二个事态就是那个生存危机事态，嗯，他是说台湾海峡，因为那个离日本最近，问题是你现在是霍姆兹海峡离日本很远，但是即便离日本很远，可是你能源它现在变成船只进不去也出不来，
1: 嗯，
0: 那还是卡住了日本的能源运输嘛，
1: 嗯，
0: 所以日本还是必须要协助美国，那他只好可能利用外交途径，其实日本跟伊朗关系还不错，
1: 哦，
0: 利用外交途径来疏通，
1: 嗯，
0: 然后呢在军事途径上等于间接

0: 协助啦，就是说告诉川普说我们有这些法规的限制，包含宪法九条的规定，包含那个新安保法三大安保事态那个规定，我没有办法直接派兵，在法规范的限制下没办法直接派兵协助你，但是在其他的方式他可以协助，包含那个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啊，高市早苗用字用得很清楚，川普的意思是要协助打开嘛，对吧，因为他封锁嘛，所以要打开嘛，但是高市早苗讲的哎，我们不是打开，是我们日本意思说日本可以协助护卫，可以协助护卫，啊，对啊，即便要护卫，你也要派海上自卫队，至少自卫队要出动嘛。那看要怎么样护卫，所以这个护卫跟打开的概念，两个国家完全不同。那日本为什么会只能讲护卫？就是如果美军遭受攻击的话，那个三大安保事态的那个其中的第二项就是生存危机事态。那美国是可以邀请同盟国日本参战。这一点日本可以参战，但是日本受邀参战的同时他也会状况想定跟判断，到底现在对日本本身来说是立即危险还是没有那么立即危险，所以如果没有那么立即危险可能就是维持那个后方资源而已，所以他的护卫概念是这样，我可以协助你后方资源，包含海上急难救助啊，还是什么人员枪炮弹药运补啊，对不对？或者是粮食运补等等，但是如果在河姆兹海峡那附近，万一不小心打到日本的船只的时候，那日本就可以跟美国并肩作战，就变成基地自卫权。这个就是高市早苗他所讲的这件事情。
1: 老师，你怎样观察这些东亚的国家？像刚刚我们谈到这个越南啊、澳洲还有菲律宾，他们怎么样来看？就是在美中之间，目前他们这个两强竞争下，他们大概是持怎么样的一个外交跟战略的一个态度呢？
0: 我想这些包含菲律宾、东南亚国家或者澳洲，其实他们应该采取的是一种战略平衡的外交啦，就是在中国这么巨大的军事威胁下，他还是必须要找一个靠山嘛，在没有办法单独面对中国的情况下，那这靠山现在显然是美国嘛，那美国来的时候一定是要卖武器给你，不然就是要买美国的什么产品嘛，好，那美国就来嘛，但是美国来，你原来的包含我们就讲菲律宾黄岩岛的问题就没解决啊，即便美国有靠山只是帮你可以挡得住中国的威胁而已，但是你原来的问题没解决啊，这终将会成为中非之间非常严重的心头大患，好，那但是菲律宾也知道中国的市场那么庞大，他也不可能放掉嘛，那应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小马可是应该很头痛，但是他还是必须要找出一个对菲律宾相对有利的一个外交杠杆，他必须要这么做，至少你还是要发展经济嘛，这个那个越南也是一样啊，越南更是跟中国北边领土都不，但是越南基本上也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国家嘛，所以再怎么样越南跟中国也不会反目成仇了，应该也不太至于这样。那但是澳洲本身是所谓南太平洋的强国嘛，所以他还是要有保有自己的主体性。澳洲他自己也吃过中国的亏嘛，那个拒买红酒对吧，都已经送到外海了，这样结果他不买嘛，所以澳洲知道中国有这种做法之后，我相信他会想尽任何方法避开中国的这种不理性的贸易嘛。那要怎么做？其实也非常困扰现在的澳洲，但是我想澳洲还是会找出一条路，要怎么样跟美中两强的对应，至少是外交对应的。所以我刚刚起头会提出说，这是一种所谓的战略式的外交平衡了。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观察解析。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所专班专任副教授徐荣兴徐老师，针对日本近来这一连串的外交动作频频，他在战略还有这个外交上呢有哪些的布局，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我们解析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上周呢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有哪些关注重点，另外在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上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面向。节目稍回来。

0: 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新徐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刚刚老师在上段节目中帮我们分析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近来在东亚方面的一连串的外交以及战略布局哦，那我想请老师帮我们进一步分析哦，高市呢访问了韩国，并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这是双方近七个月内第四次会谈。老师，这次高市访问韩国，你觉得有哪些关注的重点呢？
1: 这个日本跟韩国关系真的很有趣又很微妙、哦、这个微妙地方是常常都会有口角，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口角之外，因为国际环境的关系你不得不合作
0: 哦，
1: 就反正这种好、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件事、哦、在岸田文雄时代其实他已经做了穿梭外交嘛，那高市早苗其实也承袭了这个穿梭外交、所以我们看了七个月内就四度会面，这件事情不是，所以显然高市他有意愿要把韩国拉回来、这个有意愿把韩国拉回来是因为好像李在明的态度越来越轻重，那这越来越轻重呢会导致美国跟日本的不安，可是现在因为美国对伊朗开战，所以他把驻韩美军的有一些武器包含人员不是调动到那边去吗、
0: 对，
1: 所以在我们的媒体都好像解读说美国是不是要放弃韩国、我认为这言过其实啊、在三八线没有废掉之前就不可能这样做嘛，
0: 还有很多驻韩美军
1: 驻韩美军一定会在嘛、因为那个驻韩美军在等于是说多了一道对于东亚安全保障防线的一个措施嘛，好，那所以在不可能全部撤军的情况下，那美国对现在李在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川普，因为川普他现在有很多国家大事国际大事，所以对李在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暂时放着，可是刚好日本填补了这个空缺，有的给了高市早苗有了这个环境跟机遇啊，所以他也很愿意，他的确，他知道跟韩国关系绝对不能搞坏。那应该要怎么办来协助韩国？反而这是日本现在在考虑的事情哈、所以他在短短四个月内做一个穿梭外交，其实这个是希望在外交层次上建立起日韩之间的那个叫什么惯性外交之外，其实是建立日韩之间的外交信任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一个是，透过韩国的高科技的技术，包含 Samsung 嘛，对不对？
0: 对，
1: 他制造晶片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有关于造船也好、等等，他对于这种经济安全跟高科技联盟，他是非常在意。高市他自己出的书里面就特别讲到经济安保这件事情，所以他想要再进一步扩大跟韩国在能源安全啊，或人工智慧这个所谓的先进科技的供应链上面进行日韩合作，这个其实是对的，好，因为日本有在高科技产业上面，尤其是晶片制造端是很需要韩国，但也需要台湾没有错，但是也很需要韩国、那日本的确卡住所谓的关键技术没有错，所以如果我们讲合则两利嘛，日本也很清楚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促进日韩之间的经济安全跟高科技联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另外一个是就是因为面临北韩跟中国的安全保障的威胁嘛、所以在区域安保的联防跟沟通也变得很重要、虽然这个以前在朴槿惠时代安倍已经有确定的举说明啊，日韩军事联络机制在文在寅时代就废掉嘛、马上就废掉，一直到前一任尹锡悦好像有想要恢复，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确定了哈、那李在明也知道这件事，现在问题就是李在明是比较亲中嘛，他不希望在这个地方跟日本走得太近、可是他又需要日本的经济协助，但是韩国又希望中国的那个市场，所以韩国现在是非常的走钢索、我必须说韩国李在明真的是在走钢索，所以特别是他对川普的态度非常的明显，搞到川普对他很不爽，这个我想应该是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但是日本跟韩国之间，我认为 它现在还是两条路线了哈、
0: 嗯。
1: 我刚刚提到的是，还是要建立起所谓的外交信任。
0: 嗯，
1: 那这个外交信任。

0: 的话的做法是所谓的穿梭外交，还是要持续的哈、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要促进建立起所谓的经济安保跟高科技联盟了、
1: 嗯。嗯，
0: 这个是高市早苗他任内一定会加强跟韩国关系这两条路线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了。
1: 嗯，分析完这个日本对韩国的关系之后，最后请老师来帮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中日关系的未来的一些发展哦。我们看到这个日向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有关这个台湾有事的相关的一些说法哦，这个中日关系是持续紧张至今。有报道指出哦，中国和俄罗斯二十号发表联合声明哦，指日本加速在军事化，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另一方面呢，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二十二号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 APEC 的贸易部长会议的欢迎晚宴上、哦、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短暂交谈。还有另外，这日本驻中国的大使呢，日前受访时表示将尽全力促成十一月 APEC 中日领袖会谈。老师，你怎样观察近期中日关系的一些发展，还有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呢？
0: 是，其实啊、哦，从高市早苗在去年十一月七号发表了台湾有事论的说法以后，造成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嘛、
1: 嗯，
0: 好几个月来，一直到五月十五号，就是上上周、
1: 嗯，
0: 川普不是浩浩荡荡率了一大群的这个国安团队，对吧？
1: 嗯，对，
0: 哦，包含那个国防部长的黑格谁是，对不对？跟国务卿，
1: 国务卿，
0: 哦，还敢跟他使眼色，对吧？哈、哦，
1: 卢比奥，
0: 哎，卢比奥，好，然后第二排都是高科技大佬嘛，嗯、对吧？在那个同时，其实好像是五月十五还是五月十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日本有派那个黄川田人志，
1: 嗯，
0: 他是有关日本的妇女地方创生小孩的那个担当大臣，
1: 嗯嗯，
0: 到上海去，五月十五还是十六，
1: 嗯，
0: 好，那个才是真正等于破冰，就是有部长级，因为他是参加 APEC 会议 ，APEC 的部长级会议，他就静静的到上海去参加这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基本上跟中国的这个部长还是行礼如仪的、
1: 嗯，
0: 没有什么，但是至少已经有接触嘛，
1: 嗯嗯，
0: 哦，不会说都拒人于千里之外。那一个礼拜后，这个赤泽亮正，是因为赤泽亮正的身份又更凸显、
1: 嗯，
0: 因为他是金蚕大臣，更凸显他到苏州去参加 APEC 贸易部长会议、
1: 嗯，
0: 所以他有跟中国商务部长王导有稍微商谈。这个是实质上的接触了，
1: 嗯，
0: 哦，实质上，但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其实就是破冰接触，
1: 嗯，
0: 等于破冰接触，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帮一起看，
1: 嗯，
0: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十一月的那个 APEC 会在深圳嘛，
1: 深圳，
0: 在深圳召开的时候，你总不能两国领导人部长全部都摆个扑克脸在那边，那也不对嘛，
1: 嗯，
0: 那毕竟因为他虽然是国际级的那个会议，
1: 嗯，
0: 但是毕竟是东道主，
1: 嗯，
0: 还是要尽地主之谊嘛、嗯，你总不能摆个那个脸呢，那很奇怪嘛。所以我认为在中间可能不太会马上有所改善呐、
1: 哦。
0: 但是到 APEC 会议的时候，会不会说互相释出一些善意？哎，那这个善意是什么？这一点还得观察。但是我想，应该是跟这个经贸跟产业应该还是会比较有相关、啊
1: 嗯哦、
0: 因为如果还要再涉及到军事跟外交，可能两边又不太好，所以至少就是高市早苗站稳了他的立场跟角度，他也没有撤销那种言论，事实上那也因为他已经写入到那个国会议事里面、哦、所以没办法撤销。那但是即便是这样，未来日中关系可能怎么做，我想应该有一种所谓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双轨并行嘛，也就是说，即便是这样，这种状况，那经贸产业的交流应该还会持续嘛？
1: 嗯，
0: 也就是说，所谓的软实力的部分，
1: 嗯，
0: 哦，应该还是会持续嘛？那日本占有所谓的科技技术、关键技术，
1: 嗯，
0: 中国现在有所谓的稀土出口的限制，各有武器，那现在要不要双方各让一步？因为中国的确需要日本的关键的那个技术，什么技术？特用化学。
1: 哦，
0: 因为中国一直想要突破五奈米，
1: 嗯，
0: 它其实好像突破七奈米了，但是要突破五奈米就是没办法。当然，这不是只有日本的新月化学所提供的关键化学技术，还要有荷兰 SMO 的那个设备，
1: 嗯哼，
0: 它必须要有这两个， 他才有办法往前推进嘛。但是这两个现在都是被川普卡住嘛，你就

0: 它形成一个晶片联盟，就是不准对中国卖晶片嘛，对不对？甚至这样就更不可能有技术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未来要如何跟中国之间所谓的双轨并行也可以、就是说对于经贸产业的交流持续，然后有关于互相卡脖子的，我关键技术不给你、啊，你的稀土又出口限制，那应该要怎么样各让一步？我觉得这将到十一月还有差不多六个月、还有半年的时间、我想互相之间应该还是会做一些这个疏通了、如果都不疏通的话，那到十一月到深圳，那不是两边干瞪眼？那不可能这样做嘛。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是还要持续的观察，双轨并行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的。
1: 好，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副教授徐宏兴徐老师，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立法院财政国防联席委员会在今天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朝野大致形成共识，逐条审查大约40分钟就结束，顺利完成初审，而且送交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预算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三读。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立法院财政国防委员会27号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针对国防特别预算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 M-129A7 自走炮、反甲型无人机飞弹、托式飞弹以及标枪飞弹等五项对美军购案。预算审查过程中，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编列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以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会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逐步增加。国防部长郭立雄指出，今年度特别预算编列88亿元，对美军购付款预估约占85.5亿元，另外约有2.4亿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不过，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认为，工程以及作业费应该检讨是否编入一般性年度预算。经过讨论后，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郭立雄则回应，国防部可透过科目调整，应该还可以处理。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关切，针对无人载具、无人机系统等案项未被纳入本次的特别条例内，国防部后续该如何补足战力？郭立雄回应，国防部会检讨各案项并排列优先顺序，部分可纳入年度预算，行政院与主计总处也在考量是否追加预算处理。至于另提特别条例，仍需要与行政院再讨论，不过他坦言，相对于追加预算或是扩大年度预算，前两者比较容易。最后，预算案在朝野都有共识的情况下，逐条审查仅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且院会讨论前不需要交由党团协商。他说，
5: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4: 国防特别条例预算案在朝野立委大致有共识下顺利完成初审，且不需要交付党团协商，全案最快有望在29号院会完成二三读程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美东时间26号公布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相关内容，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众院军委会预计6月4号审议这项法案。国防部长郭立雄在今天受访表示，台美双方将共同讨论如何善用这一笔资源，以提升整体防卫能量。前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相关内容，其中包含了根据2025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授权高达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的资金用于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美国众议院军委会预计在6月4号审议法案。国防部长顾立雄27号赴立法院列席国防特别预算案审查前受访时表示，2025-2026年度便已有相关安排，台美会借此共同提升台湾的防卫能量。他说：“
6: 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那是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啊，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4: 另外，针对下周国防部将在南部多地进行实地实弹操演，外界关注是否与防范共军可能登陆红色沙滩有关。顾立雄回应表示，相关演训是属于例行性训练，由各作战区依实战化要求选择适当地点进行相关训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继续关注产业焦点，辉达今天举办员工大会，执行长黄仁勋指出，台湾已经成为 AI 重镇，从晶片制造、先进封装到系统组装，台湾正蓬勃发展当中，未来将会是全球技术与电子制造中心。同时他也强调， AI 发展高度依赖能源供应，台湾需要充足且稳定的能源政策。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7: 辉达台北新总部预计可容纳4000名员工，有望在今年底动工，2030年正式落成。黄仁勋表示，辉达总部多年前就已经拍板，他早在3-4年前就已谈论台湾生态系的重要性，也提到辉达将持续投资台湾。如今事实证明，台湾正在蓬勃发展中。黄仁勋指出，辉达5年前每年在台湾支出约为100亿至150亿美元间，如今已经大幅成长至1000亿至1500亿美元。是辉达一家公司，就为台湾供应链生态系带来庞大动能。黄仁勋认为，台湾已经成为 AI 革命的重要基地，从晶片制造、先进封装到系统组装，以及生产 AI 超级电脑，核心供应链几乎都在台湾。他笑称，辉达合作伙伴营运表现都相当强劲，从股价就能看得出来，而且每位 CEO 几乎都很开心，要取悦台湾 CEO 并不容易。他说：“
8: 台湾 is the epicenter.Of the AI revolution. This is where the chips come, packaging comes. This is where the systems are made. This is where AI supercomputers were created. The number of partners we work with here in Taiwan, incredible. You can just see from their stock price. They're doing so well, they're so happy. I have not met one CEO who's not happy.
7: 他表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仍将是全球技术以及电子制造中心，辉达将与供应链伙伴共同成长，台湾将是辉达一大重要据点。黄仁勋话锋一转，再次强调能源的重要性。黄仁勋认为， AI 运算仰赖能源，台湾未来将结合人类劳工、机器人劳工以及 AI 劳动力，能源对于 GDP 成长、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了实现这项愿景，台湾必须拥有更充足且稳定的电力供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3: 继续关注资安的风险，数发布在今天公布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以及 BMO BMO 等4款中国应用程式的检测结果，发现都有资安风险，尤其高德地图检出风险最多，像是要求存取与核心功能无关的敏感权限，可能涉及过度搜集个资、增加资料外泄、行为追踪以及个资被滥用的风险等等。除了公务机关禁用之外，民间是否禁用，数发部表示要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加以认定。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9: 数发部从读取使用者操作行为、读取其他 APP 中的资料、读取使用者装置资讯、搜集并分享使用者资料等4大使用者核心风险，针对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以及 BMO BMO 等4款民众常使用的中置应用程式 APP 进行15项资安风险检测后，发现普遍有读取使用者的剪贴簿、影音或即时影像、麦克风权限、行事历或代办事项，以及将资料传输到中国 境内伺服器等行为，并以高德地图检出高风险项目最多，在安卓系统检出11项，在 iOS 系统则检出8项。

0: 数发布说明，高德地图要求存取与核心功能无关的敏感权限，例如在关闭状态下对外传输资料以及读取使用者的通讯录等11项风险行为。若长期隐秘搜集使用者地理位置及其他敏感性个人资料，可能导致个人活动轨迹、居住地、工作地点及日常行踪遭分析与掌握，增加个人行踪暴露、隐私遭侵害及个人资料遭不当使用，如被犯罪集团用于诈骗等风险。数发布表示，高德地图的红绿灯倒数计时及 3D 街景图等功能也可能遭交叉比对利用，推测特定人士行程、移动轨迹及活动规律，增加政府机关首长、重要公务人员等行踪暴露与人身安全风险。若再结合长期搜集的定位与个人资料进行分析，更可能衍生情报搜集、敏感设施监控及资安渗透等国家安全风险。针对哔哩哔哩、爱奇艺及 Bimobimo 等三款行动应用程式，数发布也发现要求存取与核心功能无关的敏感权限，像是读取使用者的行事历或代办事项及储存空间，包括系统档案及资料等多项风险行为。若使用者同意这些 App 取得权限，可能导致个人档案与装置资讯遭持续搜集与识别，并使个人敏感资料于境外被长期储存及再利用，甚至遭犯罪集团取得用于新形态诈骗。数发布指出，依资通安全法规定，公务机关不得下载、安装或使用装置 App， 包含公务机关配发供业务使用的手机、电脑等资通讯设备，也需遵守资安法相关规定，以确保国家资通安全。至于民间是否禁用这些高风险装置 App，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要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他说，
1: 那这个还是要回归到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有没有违反他们相关的法令规定，例如说国土车位法、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或是个资法。那像这些可能都是要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根据目的事业的考量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范。那数位部这边呢，会根据他们的相关的一些要求呢，提供一些相关技术上的配合跟协助。
0: 数发部提醒民众，安装 App 前详阅隐私政策条款，确认权限要求合理性，并可安装手机资安防护软体，以阻挡恶意 App 与网站，防范恶意连线与后门。另外，对于装置 App 删除后可能留有后门一事，数发部指出，务必透过合法管道下载 App， 在删除后也建议重新开机，确保暂存记忆体已清除该程式，并可搭配资安防护软体做扫描检测。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在26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征询民众意见，以决定哪些中国商品可适用较低关税。根据路透社报道，华府和北京已经同意成立贸易委员会，初步将针对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评估双方可降低或是取消哪些关税。葛里尔表示，相关公告将于近期内发布。格里尔人强调，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长期高于其他国家。美中峰会举行之前，有些人预测美国总统川普将做出重大让步，但实际上并未发生。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在今天投票通过一项初步薪资协议，避免了一场可能冲击全球晶片供应并且拖累韩国经济的罢工行动。路透社报道，根据工会的说法，参与投票的62616名员工当中，近 74% 支持这项协议。而根据这一次正式通过的协议内容，三星半导体事业部将实施全新的10年期特别绩效奖金制度，并且平均调薪 6.2%。热浪席卷欧洲，现在在英国、法国都打破了五月历史最高温，未来几天恐怕上看39度。不少人纷纷前往海滩消暑玩水消暑，却因此传出多起溺水意外。一向排斥冷气的欧洲民众，甚至坦言考虑安装冷气。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秋园测得摄氏35.1度的高温，打破前一天34.8度的记录。在法国，25和26号也连续两天飙出史上五月最高温。法国气象局指出，这一波热浪可能持续整个星期，预测部分地区高温恐怕高达39度。法国当局26号通报至少7例与热浪有关的死亡事件。

事件，其中五例为溺毙。英国自24号以来也有4名青少年溺水身亡。而在西班牙，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 X 平台上发文警告，这种异常高温将持续一整周，而且西班牙南部自27号起将出现大范围的热带夜，27到29号最高温将落在36到38度之间。另外，在印度则是出现了比欧洲更极端的高温，北方邦以及马哈拉什特拉邦在25号最高测得了摄氏47.6度，生鸡蛋打在地上3分钟就会转熟。印度南部、东南部已经出现了高温夺命的案例，政府敦促民众尽量待在室内，多补充水分。今日印度报道，包括德里在内，印度未来一周的高温仍将保持在摄氏40度以上，而且短期之内不会有明显的缓解。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国民党立委洪孟楷等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投票。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今天27号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游盈龙并重申，针对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依法处理，秉持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国民党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鞭刑。中选会主委游盈龙27号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备询前，被问到鞭刑入法公投是否渴望合并年底地方选举举行，游盈龙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
3: 鞭刑公投这是一个酝酿中的一个公投提案，这就好比一个行程中的热带气旋一样，我们会密切关注。
4: 这是有几率可以绑大选？
3: 因为现在还在行程当中，不知道最后的状况是怎样，不过我们会密切的注意。
2: 国民党立委张志伦质询时关切，如果立法院通过鞭刑入法公投，中选会后续审议是否会否决？游盈龙回应说，立法院有多名立委担忧社会治安持续败坏，所以提出相关公投，对此他表达敬佩。他现在还不知道鞭刑公投未来能否在立法院通过。他指出，对于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案，中选会秉持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案，则依照公投法相关规定进行审议。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质询时提醒，立委可以透过修法在刑法中增设鞭刑制度，且如果立法院已经无意认同将鞭刑纳入制度，也不必花费公帑举行公投。另外，假使鞭刑操作不当，把轻罪打成重罪，国家也需要负担赔偿责任。游盈龙表示，如果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另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他强调，站在公投法主管机关，他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将秉公处理，依法处理。如果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27号开高走高，一度大涨超过1200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不过，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却小幅下滑，尤其对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下滑1.03点，创下约3年多以来的新低。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5: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在访问3346位20岁以上民众后，公布的5月消费者信心

0: 指数 CCI 总指数为62.08点，月降0.39点。六项分项指标中，仅未来半年物价水准上升，其余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国内经济景气、就业机会、投资股票时机及购买耐久性财货全数下滑。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指标是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降至22.06点，月减1.03点，创下2023年2月以来约3年多新低。对于股市创高，投资信心为何下滑？中央大学财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分析，民众并非对股市失去信心，而是认为现阶段并非理想进场时机。他说，
1: 投资的角度来看，当东西变贵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好的买点。那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他不是完全对股市失去信心，而是他认为，现在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来看，现在似乎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时机，很多人可能是要等它有比较大幅度的修正，再来进场。
0: 至于近期物价信心微幅上升，吴大任认为主要与政府动涨油电价格以及蔬果供应稳定有关。他指出，虽然受到国际情势与油价影响，油价与部分民生用品价格上升，但台湾近期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仍维持在 2% 以下，加上气候稳定带动蔬果价格回落，因此整体物价感受仍属稳定。另外，购买房地产时机持续下跌，创下2020年6月以来最低。吴大任认为，这与资金大量流向股市有关。他指出，近期台股成交量频创新高，单日成交量甚至接近 1.5 兆元，不少家庭将原本准备购屋的投期款转投入股市，导致房市买气延后，成交量持续萎缩。他进一步指出，目前股市已经有过热迹象，尤其五月当冲交易比重已接近 38%， 代表市场投机性偏高，增加市场波动与修正风险，恐不利股市长期健康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现在时间是台湾的中午12:20，加权指数上涨733点，来到44258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2209亿元。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今天27号表示，全台有17个县市明天将举办学习能力检测，但许多基层教师反映，现在执行情况已经偏离本职，甚至有些学校还公开班级排名或未达标就调训就责等，严重冲击正式教学。全教产因此呼吁尽快废除学历测验，回归学习辅助测验，让学生正常学习。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全教产理事长林慧荣表示，28号全台将有17个县市办理今年度的县市学生学习能力测验。这测验初衷是希望透过学历检测，协助老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与升学道路，及早发现待加强学生，并启动积极性教学介入。不过，全教产调查基层教师意见，发现现在学历测验执行情况已经变调，出现有学历测验领导教学、学校公开班级排名与未达标及调训就责的情况，甚至还有学校要自愿班学生不要来考试，以免拉低学校平均分数等乱象。由于学历测验题目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根据课纲设计的通用指标，各校教科书版本不同，学生可能遇到没学过的题目，不少老师也因此需要让学生练习考古题，影响原本教学进度，甚至让后段学生进而抗拒学习。全教产指出，目前包括桃园市、宜兰县已经停办学历测验，他们呼吁各县市应该跟进，放弃学历测验，回归原有的学习辅助测验，对学生和老师都有帮助。全教产理事长林慧荣说，
4: 这个需要全台湾来做检讨跟修正，而我们希望是直接废除，回到科技化评量的学习辅助，让学生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然后有很多的学习活动，并不是在纸笔测验可以完成的。
3: 全教产表示，教育现场真正需要被看见的不是成绩数字，而是学生的家庭支持、教育资源的挹注，让教师能安心教学，学生能正常学习，才能让教育回到真正以孩子为本的道路上。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央气象署今天27号表示，明天晚间到后天将迎来一波封面降雨，加上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的外围环流，将在

0: 在下周接力影响到台湾，因此需要留意后续的天气变化。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尽管时序即将迈入五月底，但台湾迄今依旧未出现明显的滞留性封面，反倒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强升，连气象署都忍不住接连发布热到爆、热到怀疑人生的有趣图卡。气象预报员曾昭成27号指出，28号白天前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但降雨会从27号的山区午后零星阵雨扩大到28号，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及中部以北山区都可能出现一些午后雷阵雨。此外，28号晚间起也将迎来一波快闪锋面。曾昭成说，
2: 明天的晚上开始到后天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台湾，所以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开始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其他地区也是转为多云，各地也都会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山区可能午后雷阵雨也会比较大一点点。
1: 不过这一波锋面到了五月底周末假期就会消散，重回多云到晴的天气，只剩花东地区还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和北部山区也会有些午后雷阵雨。其中30号在中南部山区的午后雷阵雨，雨势可能稍微大一些。另外要留意的是，原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27号上午8点发展为青台强密，预估未来将朝西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并于下周1、2移动到台湾东方海面，届时除了台风强度可能增强至中台，北部及宜兰在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下也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仍维持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些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27号整天在西南风、北风沉降影响下，台东仍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在28号前高温也依旧可能飙到摄氏37度以上，但29号之后受到锋面及强密台风的接力影响，各地高温可望降到29到33度，早晚低温也可从这两天的26到28度降到23到26度。气象署也提醒，金门、马祖在27、28号受到锋面靠近的影响容易起雾，东半部则从30号起受到强密靠近的影响可能涌现长浪。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泰国当局表示，由于来自这两国的入境旅客人数上升，且出现不配合防疫通报的情况，因此从26号起将对来自上述两国的入境旅客实施21天的强制隔离措施。曼谷邮报报道，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的航班目前只能降落在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而所有来自这两国的旅客都必须前往位于暖武里府的巴姆拉斯纳拉杜拉传染病研究所隔离21天。泰国政府将负担未来72小时内抵达旅客的隔离费用，之后入境者则需自行支付，如果有发现疑似的症状将立即送医。与此同时，加拿大26号表示，在伊波拉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也将暂时禁止民主刚果、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入境90天。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巴哈马预计也将宣布禁止过去21天曾到过这3国的旅客入境。这项禁令预计至少将实施30天。截至目前，美国、加拿大和巴哈马都还没有通报出现伊波拉的病例。川普本月稍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活动中表示，他们将举办一场盛大的格斗赛，并展示了一张八角笼的照片。这是一个由铁丝网围成的八角形擂台，周围设有观众席，背景则是白宫建筑。川普表示，到时候白宫的南草坪将容纳4500名的观众，白宫外围广场上也将设置大型荧幕，最多可以供10万人免费观看实况转播。 这场

赛事被命名为 UFC 自由250，呼吁今年的夏天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而比赛当天是逢美国国旗日，也是川普的80岁生日。然而这场活动引发各界的强烈质疑，原因不仅在于高昂的费用，更在于举办地点选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白宫南草坪上。白宫方面表示， UFC 将支付所有的费用，不会动用纳税人的任何一毛钱。 UFC 母公司今年2月曾表示，举办这场格斗赛需要斥资至少6000万美元，约新台币18亿9600万元，希望透过企业赞助及其他管道回收约一半的成本。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就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会谈进行观察。今天我们的重点要谈的是川普总统访中的成果。5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飞抵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长达135分钟的闭门会谈，打破原定时程。川普会后呢，对外宣称非常成功，并且透露习近平将择期回访美国。川普访中前的布局哦，还有访中时期的一些状况，还有川普访中后的成果，这些相关议题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怎么看这个川普访中前他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1: 好的，美国总统川普这次到中国访问，举行这个川习会等于全世界都关注，我们台湾当然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重新回头来看，我们来检视这一场这个川习会事先大家做了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过程，最后当然我们来看双方的结论是什么，这样就会把这一个整体上的结构可以看得更清楚。那当然我们这次的节目呢，我们不会谈台湾的议题，台湾的议题我们留到下次我们专门来谈。
0: 是。
1: 好，时间拉回到这个川普这个出发到中国访问之前，其实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4月30号。4月30号的这一天等于是说中共的这个副总理何立峰，他跟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双方有进行视频通话。其实这个就是川普要出访前的最后的一次的双方的确认。从那次的通话里面我是认为说美中双方要谈的议题大致上项目上已经确认了哈，双方其实已经谈的差不多了，我现在说的是4月30号。那可是很奇怪的哈，就是说这个贝森特他提早这个两天出发，他比川普提早两天出发。就是说他先到，贝森特是先到日本，到日本我们都知道因为美日同盟嘛所以说这个贝森特特别到日本走一趟去跟日方做一个简报。贝森特呢马上从日本5月12号就到了韩国。到了韩国以后呢，另外跟何立峰约了见面，在韩国约见面。所以显然的有这个行程安排，就可以发现说这个川习会恐怕还有一些具体项目最后还没有，这个双方还没敲定，可是时间紧迫了所以说才会有这个川普要到北京的前一天

0: 这个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还在韩国有这个行程。好，无论怎么样，我们先回到4月30号。4月30号呢，其实我看到双方的表达都已经有蛮多的共识，也确认方向了。最引起我注意的当然除了中方中共方面所公布的消息是说双方进行了这个坦诚的深入的建设性的交流嘛然后呢未来他们两方面要不断的增进共识管控分歧。所以说这个增进共识管控分歧我认为就是这一次川习会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可是分别的在这一次的会谈结束以后双方分别有表达了分歧的部分这个所谓的坦率的交流其实就是讲分歧的部分。那我看到的这个公开的这个贝森特是声称说中国近期实施挑衅性的域外管制法规对全球的供应链造成了寒蝉效应所以这个是美方的不满。然后这个何立峰呢他也有讲他说中方则严正关切美国近期的对华经贸限制措施。所以显然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歧的地方就是美国跟中国川习会的第一个分歧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分歧是表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双方都关切对方的一些管制的或限制的措施互相对对方的管制跟限制措施。这个双方的管制跟限制措施呢当然有很多种有很多类那我们后面还会再谈。然后当然4月30号美国国务卿 Rubio 跟这个王毅双方他们也通了电话。通了电话以后呢等于是说中共方面马上有释出比较多的消息就是王毅。这个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呢他所公开的这个讲话的内容里面涉及台湾的比较多。那当然王毅也是对中美双方的关系他也是表达了这种希望能够往稳定战略稳定啊往合作的方向迈进。好那过两天之后5月7号Rubio 的白宫记者会他有特别也有出来回应就是说有谈到了这次川习会双方都希望是稳定增进合作等等这个大的方向先确认。那当然这个 Rubio 又有就台湾的议题有提出回应那这个我们都是我们后面再来谈台湾嘛。这个事先的准备里面还要看到其实川普他不断的释出讯息就是说有美国总统川普本人不断的释出讯息释出他的期望就是说对这次的川习会他决定要谈什么。那当然在这个川普方面事先释出的期望最值得注意的就是5月12号其实已经上飞机了。上飞机以后呢川普所发的第一个推文。好第一个推文里面呢外界的媒体都关注说这个川普是在讲美国的这个 CNBC 啦这个媒体啦是放的是假消息是假新闻说这个辉达的这个创办人黄仁勋在飞机上。媒体关注这一点事实上川普的那个推文的重点是在后面。后面川普自己说了他说他自己认为这一次去中国他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向习近平要求要开放中国的市场。然后呢他强调事实上这个是川普碰到习近平他第一个就会提出来的议题。所以对川普来说的话呢开放中国市场是首要的议题。好这个是事先的这个布局嘛。同时我们就注意到了习近平在这个川习会以前呢其实习近平并没有讲什么话好像习近平的这个外交的发言权是被剥夺的就是说以前这个习近平对不对这个中美外交元首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呢要出发以前他一定会发表一篇演讲来表达中国的期望甚至是中国的这个关切或是中国的红线是什么都会事先表达可是这次没有去年十月底在釜山的这个川习会呢看起来习近平就已经没有这个事先的这个外交上的发言权了好 这个就是整个的、我们所看到的、川习会事先的、布局。
1: 您认为川普总统在访问中国大陆时期、有所谓的一些惊奇还有一些布局，这些惊奇跟布局是些什么呢？
0: 好的，后面的马上我们所观察到的整个川习会的过程、说实话了、跟我们之前预期的、在内容上面是没有什么意外，可是它的过程、确实有发生一些惊奇。总的来说啦，先把结论说在前面，其实中共是战略退却，对美国缓和了，然后呢美中双方已经达成暂时性的缓和跟这个妥协嘛，但是未来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摩擦将会是表面降温，实质升级。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个观察到的惊奇，第一个就是这个美国政府他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去中国访问团队的成员，其实这是让我们第一个惊奇。到最后一刻我们才知道说美国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他竟然没去。然后呢这个成员里面又多了一个人就是川普的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竟然是在这个团队里面。那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应该是说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不寻常。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到中国去访问，梅兰妮是跟行的然后呢不但梅兰妮第一夫人是跟着去，甚至说川普是按时间就离开了，访问三天嘛他就离开了中国到越南。可是梅兰妮没有去越南，他是继续留在北京还多留了两天去参观其他的这个行程。那这个整个看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就是说因为带夫人去然后呢双方的夫人会在一起，就是2017年的那个景象，那个无论怎么样带夫人去都是一个缓和的象征。可是这一次呢没有带夫人就算了，突然带了国防部长。过去中美关系的历史除了1972年就是他们刚刚建交，刚建交的第一次美国总统他是有带着国防部长到北京去访问，那是第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个例子，就是说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还带着这个国防部长。可是这一次又出现了，这个看起来就好像说第一夫人没有去，可是呢带着国防部长来了，战争部长来了，这看起来这个会议的气氛就会比较的凝重会比较的严肃了，就会看起来就川普就比较强硬了。然后第二个呢更奇怪的是说我刚刚说了，就是说川普出发之前，川普重要的幕僚都已经有跟中国的习近平重要的幕僚相互的通话沟通，对不对？可是缺少了这个战争部长跟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董军之间的通话。那他们两个有没有通话？有的，去年他们去年9月跟这个11月的时候通话了两次。那去年双方的国防部长通话的时候呢，其实都在讲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中国跟美国两国的军队要建立一个沟通的热线，沟通的管道。去年整整讲了，应该是说讲了大半年了，其实都没有什么进度。好，那这次突然带着赫格塞斯来了，所以呢双方一定有谈两军的问题我猜谈的就是两军已经要真正的要去建立两军的沟通管道。好，这是第一个惊奇。第二个惊奇就是说开场白，5月13号的那个开场白川习会的开场白，在开场白里面呢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呢就已经呈现出那个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的那个态势我们都看到了习近平他的开场牌是聚焦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对不对？他就大谈什么修昔底德陷阱谈什么要双方要建立什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等等等等等讲了一堆。可是换川普讲话的时候，我相信川普他是脱稿演讲的，川普的桌上是放有稿子的。那川普的讲话是怎么讲的？他第一件事情就开始 川普就讲说他跟习近平两个人的友好关系啊，关系非常好，认识九年多了嘛，哈，这九年来，然后双方，有什么问题的话，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

决，然后川普还刻意讲了，就是说，哎，这个习近平是中国伟大的领导者，虽然川普自己说的，他知道他这样讲，在美国有很多人不高兴啊，可是他还是要这样讲。后来川普那口风一变，就是说，哎，他刚才在那个外面，就是那个欢迎仪式上，有看到很多小朋友嘛，哦，他认为那些孩子哦都很可爱哦，都很漂亮等等。好，最后川普就开始哦下杀手锏，就开始将军了。川普当面向习近平提出来说。我今天带了30个美国最顶峰的最顶级的这个 CEO 企业的这个 CEO 来，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向这个习近平要求开放中国市场。那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杀手锏啊？这个我后面会解释。好，这是第二个惊奇，第三个惊奇，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欢迎仪式就是中国的这个对川普的这个欢迎仪式哦，它是真的是非常夸张啊，从来也没看过这个叫做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这个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呢，除了说，中共派出这个正国级的领导人韩正来接机嘛，这个事情以前也非常罕见啊，就是说。2017年川普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他派的是副国级杨洁篪嘛来接机。然后呢，最近的两次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呢，刚好这个俄国的总统普丁呢，也在访问中国嘛。那就这一次普丁访问中国来接机的人一样是王毅，就说是副国级。那前两次普丁来访问的时候到中国访问都是副国级。所以说呢，派出一个正国级已经很罕见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晚上8点，这个川普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然后北京的这个核心地区呢是全部封城的，然后呢全部是红地毯，那个红地毯是铺得很长。这个红地毯不论是在机场还是第二天在那个人民大会堂从来没看过那么长的红地毯。然后当然呢，晚上就有3军1队。然后呢，在那个机场的时候呢，还有青年团，在那边大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嘛。然后这个全程呢，是完全开放直播的，这个也很罕见，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媒体的管制是很严的哦。可是呢，对于这个欢迎仪式全程开放，国际媒体有上百家啊，大家都在直播，哎，我们台湾就有4、5台电视台在那边直播。然后第二天白天呢，全套的规格再演一遍，加21响礼炮嘛，所以说欢迎川普访问中国，特朗普啦，他们叫特朗普，这个关键词呢，他成为微博热搜的第一名，这个就完全颠覆了习近平过去所塑造的反美战狼的这一种宣传跟叙事了。然后呢，我们还注意到，就是说，在川普访美的前一天，中国的外交部有公布了一个影片，那个影片的名称叫做《和平共处》。当然，你想象得到的内容是中英文的影片哦，强调说中美的关系的友谊啦，要携手合作等等。可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部所公布的一个影片。里面呢是谈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讲的话，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讲的话，那当然是对美国非常强硬嘛，就去年中国外交部的那个影片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这个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时候，我绝对不跪，也不会退让半步。好，那这个是中共外交部啊，对不对？这个自己说的话，说好的不退呢？说好的绝对不跪呢，对不对？可是今年完全改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刻意所塑造的一个形象，它是在告诉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中美关系呢，合作和谐的新时代已经来了。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是习近平战略退却，对美缓和。这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当然后面的证据还很多。然后呢，第四个焦点就是让我们也很惊奇的，就是说这个美中两国那种国家级的宣传战，
是提前开打的哈。川普呢，再一次的展现了他强势的这个谈判的姿态。5月13号嘛，上午，这个川习会的那个会谈，他进行了2个小时，又15分钟。在会谈还没结束的时候呢，中共新华社就先发出了一个通稿嘛，那个通稿就在讲这个川习会的内容。那个通稿里面，新华社的通稿讲的比较

0: 纪要里面是完全没有谈到、啊、完全没有谈到台湾议题的、啊、后面还有更精彩的事情、啊、就接着发生了，就是说当天5月13号台湾以后、啊、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首先、啊、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他就接受了福斯电视台的专访。接受福斯台电视的专访呢，川普单方面的宣布了说，诶，这个习近平答应他要买200架的波音客机了。好，再过来就是 Rubio、哦、一样在北京、哦、接受了美国电视台 NBC 的专访。当然 Rubio、哦、那个专访谈的更多的是台湾议题，他等于是在回应新华社。好，这个我们后面再说。15号，5月15号的上午还没结束哦，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格利尔、哦、他在北京接受彭博电视台的专访。然后呢，这个格利尔呢，他又单方面的宣布了、哦、说已经、哦、美中双方的共识是敲定了、哦、中国、哦、要购买、哦、美国的农产品、啊、牛肉啦、哦、波音客机啦、哦、还有建立机制啦，来管理、哦、贸易啦、哦、双方还要列出什么300亿美金的非敏感性的商品等等。然后其实5月15号的下午，贝森特在北京都还有接受媒体的这个访问等等，就说你就可以看到等于是说川普团队在川习会的时候在北京已经发动了一场宣传战了。那我认为这个是事先计划好的，这个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很精彩，就是说这个也是中美关系史无前例的啦。那当然我们在外界就关注了更多的，其实国际媒体也关注更多的、嗯、就是 Rubio 为什么可以去，为什么可以去，对不对？那这里面就大家都是看笑话的心态，就是说诶，你中国的外交部你不是制裁这个人吗？制裁了两次嘛。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其实 Rubio 在整体的这个访中的过程中，我认为 Rubio 他所表现的这个姿态，他所讲的话，是整个川普团队哦最强硬的一个人。
1: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哦，其实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赞有加哦，也感觉两个人气氛是蛮友好的。那事实上呢，中国方面也希望跟美国建立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所以就刚刚教授前面有讲到，北京方面是希望未来三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战略指引，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四个稳定、啊、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还有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过呢，相较于习近平阐述的四个稳定，白宫则强调美陆应该在公平与互惠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也刚如同教授提到的、哦、就在我们访问的这个时间，5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丁到达北京访问，所以呢也有观察认为川普前脚离开，普丁后脚就访问中国大陆，北京俨然成为全球一个权力角力的核心，外界也是在观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也有分析认为这个川普访中成果有限，这个路透社认为、哦、美中回到一个熟悉的对峙，就是有一些问题还是悬而未决，那北京呢反而获得了一些所谓的喘息空间。怎么观察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的成果呢？
0: 好，其实无论是在台湾或是美国啦，对于这一次的川习会都有很多消息是对川普是不公平的、哦、很简单，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主流媒体呢本来就是敌视川普嘛。好，那这个也没关系、哦、我们就来看看、哦、从事实跟证据上、哦、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哦、来跟听众做介绍。刚才这个主持人就讲说这个川普呢对这个习近平呢、啊、这个很客气啦、啊、我觉得习近平听起来的感受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因为川普的讲话真的是非常的有技巧的、哦、你看川普其实已经两次公开了在北京哦，两次公开称赞这个习近平、哦、是中国伟大的领导人。可是呢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刚刚才讲了，他后面川普马上就讲了，诶，我这样讲在美国有很多人不高兴，对不对？诶，我这个话听起来是在噎习近平哦。好，如果还感觉不出来，那还有第二次哦，就是在那个中南海喝茶，对，第二天嘛喝茶出来以后呢，这个 记者问这个川普，然后呢

0: 川普就说了，川普说，哎，习近平的身高非常的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国际的媒体呢，大家都在关注习近平的那个身高嘛，就是说，哎，他的身高是可以变的。这个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呢，因为川普190公分，习近平就变成190公分。跟郑丽文见面的时候，郑丽文是176公分、178吧，然后习近平就变成176。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坐在中南海里面喝茶的那个哈，那个坐垫那个高度都不一样的。好，我相信川普也注意到了，所以川普就出来就讲了这句话，说习近平的身高啊非常的帅啊，在我们的好莱坞都找不到啊像这样子的可以担任中国的啊这个最伟大的领导人。请注意听川普是怎么说的，在好莱坞都找不到啊像中国这样的这么伟大的领导人。这个听起来是称赞吗？所以呢哈，这个我就说这个川普的讲话是很技巧的。好啊，这个是花絮啦哈，我们赶快回来看一看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或是证据啊。美中双方的政府都已经正式的公布成果了哈。5月17号的时候，白宫是公布了情况说明书。然后中国商务部5月17号的时候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最新的进展。我们还要注意5月15号的时候这个中共的外交部长公布了向媒体介绍中美峰会与共识的新闻稿，其实王毅讲了3000多字哦。我们只要把这三个双方的这个文件摆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发现，我没想到美中双方面的分歧竟然那么大啊！时间的原因，我们简单的说两点，也许我后面可以再谈了哈。这句话加了一个前提，就是公平互惠，这就算了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从川普团队所有人，我刚刚说了有好多的专访啦、讲话啦、正式的文件，这个是唯一一次白宫回应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简单的说了，我是认为习近平其实撞了墙了。在这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川普政府根本无意理会或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所以呢整个提都不提。然后呢好，文件里面有出现这么一句话，可是前面又加了一个前提，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分歧。第二个要看到的分歧就是美国所公布的那些成果有好多数字哦，中方所公布的成果没有任何一个数字，各位不觉得奇怪吗？所以我最后讲一句话，其实这次川集会习近平
1: 川普访中成果的部分为大家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树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连线到嘉义，请到的是林玉静医师。那玉静医师呢，最近跟杰瑞合作了一本书，叫《接住你的悲伤》。那在不久前，我们也请到了杰瑞 Jerry 来谈了在这本书当中他的书写。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另外一位作者林玉静医师来聊一聊这本书。好，我们先请玉静医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啊，文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想先请玉静医师哦，简单介绍一下你目前所居住的这个嘉义大林，因为这个地方呢是被国际认证的，也是台湾西部的第一个属于慢城的都市，所以这也是您自己理想中的一个好好的放慢步调享受生活的一个梦想中的城市吗？
1: 对对，是的。我在台北生活了十几年，就是念书然后住院医师训练那一段过程，那台北的步调是很快的。那我从小是在嘉义市长大，相对嘉义市的步调就比台北慢，但是后来我结婚来到大林之后，我觉得大林的步调是非常适合我的。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早睡早起的人，所以大林也没有什么夜生活，什么晚上的娱乐，那大家都起得早，做洗澡，然后走在路上会觉得真的是一种舒缓的气氛。
0: 对，
1: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那我们地方也有一些投入了这些文化保存的工作，所以我们有一个万国戏院，它也是维持传统的那个戏院的样貌，然后也会播放电影。那也会有一些像太城中药行啊这一些比较传统的，让大家可以去接近我们稍微古早一点的生活，然后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去感受，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0: 所以这是获得了意大利国际慢城组织认证哦，是台湾的西部第一座的慢城，在嘉义大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玉静医师来跟大家介绍最近呢跟另外的一位作者杰瑞 Jerry 共同写的这本《接住你的悲伤》。那我们还是要为也许还没有听过 Jerry 那一集的朋友啊，介绍一下，你们两位是昔日的国中同学，那是怎么样促成这本书的诞生呢？
1: 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因为班上同学的关系本来就是紧密的，可是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特别要好的朋友，甚至在国中的时候还是会容易吵架。那到了高中，他直升我们学校的高中部，然后我是考外面的女中，所以高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交集。那大学是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求学，然后后来是我们大概大学之后第一次碰面，应该就是我书里面讲到的我的好朋友T 的过世。那在那个场合之下再度碰面，可是那时候的碰面是哀伤的，所以其实也没有太多更进一步的连结。那后来各自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忙于生活，所以我们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几乎算是失联的。那一直到前几年，就是疫情那个时候，刚好他本来是工作重心移转到大陆那边，然后因为疫情他回到台湾。那回到台湾之后呢，又有参加一些校友的聚会、同学的聚会，我们才又这样子碰面。那碰面之后，后来因为刚好他是数学老师嘛，所以在我孩子的数学学习上刚好有机会请教他，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关系就更加的密切，就是会常常聊一些孩子的事。那刚好他也碰到一些他自己还有他孩子的在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他也觉得可以跟我请教。那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互动当中越聊越多，然后后来刚好各自都遇到人生比较重大的变化，所以在各自的低潮里面我们 反而可以聊得更深，然后好像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变成一个彼此接住的力量。
0: 是，所以这本书呢，书名就叫《接住你的悲伤》。那 Jerry 呢，也是在2024年的6月啊，也是在玉静医师的鼓励之下，开始用书写的方式来回顾自己过去的一些生命中的历程。但是就玉静医师跟 Jerry 成长的那个年代哦， Jerry 也分享了当时你们也算是那个年代的文青，诶，就几乎在那个年代哦，也是台湾文学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就是很多知名的作家在那个时候都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所以玉静医师呢，也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对于写作有着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也来跟着玉静医师回顾一下当时您的这个文青的岁月。
1: 我们国中的时候，我们的国文老师彭美娇老师是对我们影响都非常深远。那他现在也常常还会跟着我们班的同学会一起聚会。那就是在老师的国文课里面，我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对于文学的喜爱。那我小学本来就喜欢写东西，可是真正的更进一步了解文学、接触文学，其实是在国中的国文课。那时候除了喜欢课本上面的、课堂上面的文学国文之外，我就开始自己喜欢写诗、写小说，然后就跟朋友一起就是写文章，自己娱乐自己，然后也抒发心情。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会觉得啊，我真的很喜欢写东西，写东西对我来说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即使是悲伤的事情、是难过的事情，透过书写都可以达到疗愈的效果。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个梦想是，诶，我以后要是可以很多时间就这样子一直写着，那该有多么美好。
0: 不过真的要成为一位全职的作家哦，虽然是很多的喜欢文学的朋友曾经有过的文学梦，但真的要成为全职作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当然对玉静医师来说，虽然您现在呢也在持续的写作，但是你还有一个头衔叫医师作家，也是对于你来说后来人生的选择，就走上了家族所期盼的这条路啊，也成为医师。不过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稍后再来谈，就写作的这个部分啊，那今天刚好访问到玉静医师啊，想要更多加的了解就是阿胜老师的这个写作私塾班，因为真的造就了好多台湾文坛现在非常知名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年代的作家哦，好多人都是出自于阿胜老师的写作班。所以我虽然也访问过阿胜老师本人，但我对于这个写作班真的太充满好奇了。那玉静医师呢，也是因为参加了阿胜老师的写作班之后，你开始陆续的知道怎么样来抓住这个写作的技巧，或者是更加深入文学创作，然后得了好多的文学奖。所以来谈一谈阿胜老师的这个私塾班对你来讲，你所有的这个获得跟学习。
1: 进入阿胜老师的写作私塾班，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参加另外一个心灵成长的活动，然后在那个活动里面，我一个小组长，他就是阿胜老师的学生，那他知道我很喜欢写作，所以就介绍我到阿胜老师的写作私塾班上课。那一开始去，其实对于老师并不是很了解。我过去看过阿胜老师的文章，可是因为我进私塾班之前，我自己在尝试书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摆荡，就是包括我也不知道自己写诗、写小说、写散文或者是做翻译，到底哪一个是我真正可以做的、想要做的，因为都觉得很想尝试，可是一直就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在那个时候。

0: 我对于各种文类的阅读，其实是一个比较杂乱的状态，就是我会想要自己尝试做什么，可是找不到那个定位点。那阿胜老师的文章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其实是在我在看一本中英对照读台湾小说里面的《白玉雕牛》，所以我是在练习翻译的时候读到阿胜老师的文章，那篇文章让我非常感动，所以也很幸运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到阿胜老师的写作班。那进去之后，一开始我们的课程是会先做阅读，名家阅读，就是台湾几位有名的这个作家，然后阅读作品，那大家彼此分享心得，然后老师也会讲解。那老师说阅读跟写作其实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从阅读开始练习。那在一期的这个基础课程，阅读的课程之后，我们第二期进入进阶班就会开始书写。那我在那边就第一篇写的是等你到了我这年纪，就是写我跟我爸爸的故事。好，因为爸爸很期待我当医生，可是我自己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矛盾。但是爸爸都说你以后就会知道了。所以我就把那个过程，各种挣扎的过程，各种难受的，然后可是又其实里面蕴藏着父女之间很深刻的爱，就是这样子的一篇文章。那是我的第一篇习作，然后老师看了以后就给我很大的鼓励，他就鼓励我要继续写。那我也是因为老师的鼓励，所以就坚持写了下来。
1: 然后玉静医师呢，就开始获得了很多文学奖的肯定啊，就获得了有教育部的文艺创作奖、南华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桃城文学奖、新北市文学奖、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创作补助等等啊。那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接住你的悲伤》这个作品之前，玉静医师呢也有《天使的微光》《天使在值班》还有《母亲牌便当》。那像这些文章的创作啊，在这些年书写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所以《接住你的悲伤》这个作品跟你的国中同学 Jerry 你们在往返的文章书写过程中，那 Jerry 说他大概写了半年左右，那玉静医师你大概写了多久呢？
0: 我们其实是一起写的，就是真的是他一篇来我一篇去。所以我们是真的就是互相都看对方的文章之后再往下写。所以我们的整个期间是就是一样的。
1: 但是在这个文章书写之前，那对于彼此之间人生中所经历过的各种的跌宕起伏，你们其实在之前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聊得如此深入，或者说对彼此有这么深的了解吗？
0: 我们过去的了解其实因为国中大家一起长大的朋友还是会有那个属于年轻时候的回忆，那种互相认识是很真实的。因为学生时代就是没有什么矫饰，然后都是很真情流露，那也看过彼此最真的性情，不管是我们说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是在信任方面跟彼此了解方面是有基础的。可是实际上我们也是分道扬镳了很多年，所以过去对于彼此的生活并不是那么了解。那我想 Jerry 对我可能是因为他有阅读我之前的作品，所以我很多的人生的故事都是已经在我的书里面有呈现。那 Jerry 他过去的故事我真的知道的不多，可是在我们书写这一本《接住你的悲伤》之前，他曾经自己写他过去就是从创业，然后到后来创业失败到对岸发展，这个过程他也写了好几万字的内容。那个时候他每一篇都有给我看。所以透过阅读他的作品，就是他的过去我是这样子认识的。所以在开始书写《接触你的悲伤》之前，我们对于彼此的过去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只是在书写这一本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还是有一些彼此不知道的地方，所以在书写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新的体会，然后也可以给彼此更多支持的力量。

0: 我们回到您刚刚提到，就是在第一篇文章的时候谈到妇女之间的关系哦。那当然玉静医师呢现在有医师作家的这个头衔，那您的父亲呢也是当时本来想要当画家，想要当艺术家，可是你们的家族出的医师真的太多了，所以您跟您的父亲都是背负了这个算是家族的期待吧，也有家族的使命跟压力，所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医师之路的这段生命的历程。
1: 其实这一条追寻的路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艰难的，
0: 嗯，
1: 因为我在学生时代的书写文章本身并不是非常突出，就是说写的其实还不错，可是班上会写作文的人很多，所以我的作品并没有好到说被注目，被别人认为说啊这么会写你不写作太可惜了，就是没有那样的资质。可是是我自己很想写，就是我自己对于写作这件事情有一个莫名的执着跟热忱，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对我的选择就会更加困难，因为好像大家觉得这方面的天分也还好而已嘛，那你又能念书又可以考上医科，所以理应去念医学系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医生是一个大家可以认可，然后觉得诶将来好像就是康庄大道这样子的路。那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我觉得考大学也没有太多的其他，就是心情上会有挣扎，可是在选择上也没有真的说诶我要去填文学的，嘿，就是在选择上是单纯的。那我记得我进了大学，我们那时候要交一个自传，然后我其实从小的梦想不是只有写作，我最大的梦想是当家庭主妇
0: 对耶
1: 所以这个梦想是我觉得甚至是超过我要写作这件事情。那我在大学的自传里面就有写到说，因为既然已经考进医学院了嘛，那我就希望说诶我在人生的未来就可以兼顾我当家庭主妇，就是兼顾家庭，兼顾医生的工作，还有兼顾写作，我希望在三个方面都可以达到平衡。那我是带着这样的期待进去念医学系，可是进了医学院之后，因为学校的课程我们是医学大学，所以它不像是综合大学那样子有各种文学院的资源，我们就很单纯的就是医学院的课程。那在选择方面我喜欢的相关文史的内容就很少选择，所以我在学校上课并不是很开心，就是大部分的课程都不是我真的感到那么有兴趣的。那我当然还是可以自己写，可是那个时候那几年的投稿路，不管是参加比赛或者是投稿各种杂志啦报纸啦，就是一直都是没有什么回音，就是都没有找到可以发表的原地，然后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点，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开始有自我怀疑，就觉得说诶我真的能写吗？可是又很爱写，就是我能不能写的疑惑，然后或者是被退稿的挫折当然都会消沉一段时间，可是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啊我还是很想写啊，就又开始写，然后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过了我的大学生活。那我觉得跟爸爸不一样的地方是爸爸他想成为一个画家，可是他的绘画天分的确是在学生时代就非常特殊，好，他高中的时候就有得到那个写那个水彩写生的第一名，然后他大学的时候油画参还入选台阳美展，那是一个很高的荣誉，那他在学校的校刊社也担任美编，然后画杂志的封面，都是很高的成就。那但是我并没有，然后爸爸就会希望我好好的当医生，所以他会就跟我讲说他也是本来想当画家啦，然后听了爷爷的话，那他有听话所以当了医生，那有现在的生活他觉得很好，他总是这样子劝我。可是当时他那一些话对我来说是让我觉得更孤单，我就觉得我不被理解，而且我也会很害怕，因为会觉得说诶爸爸在这一方面他有这么大的天分，可是都选择了好好当医生，那我在文学上我可能写作的天赋也普通啊，然后好像的确是我的文章也没有引起什么共鸣，那我还能做什么，我只能好好的当医生。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是只好这样子一直走下去，然后走到毕业，然后走到当住院医师。那是刚好在住院医师第一年就遇到阿胜老师，所以就在我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的写作跟我的医学训练同时并进，那也相辅相成，因为在医院里面会遇到很多的人生比较苦难的、比较难受的地方，比较艰难的课题。那我们还是虽然是即使是不认识的病人、可是身为医生还是看着会有我们自己的情绪，自己的难受、那我就靠着书写去抒发这些情绪、然后也是这些书写让我能够有力量继续走。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这本书的书名叫接住你的悲伤，所以我们要来谈一谈玉京医师从2023年底当时对您来说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哦，那也是这本书在前半段主要的书写，来谈一谈您的心情。
1: 那我们就是在2023年底的时候，我跟爸爸一起筹划一个图文联展，就是爸爸把他这几十年来从其实是从大学时代，然后一直到他倒下之前所有的画作整理出来，然后选择出他觉得满意的作品，然后在嘉义市文化中心展览。那他这一个画展已经筹划蛮久的，然后一开始我鼓励他是说，你就有一幅画我就帮你写一篇文章、然后就是针对这一幅画里面我所感受到的，或者是不管是我们共同经验，或者是我自己在这幅画里面去回忆的，或者是发想的各种内容、我就是每一幅画都写一篇。那所以我们整个筹划到2023年底开展，那其实过程当中都还算顺利，可是在开展的第一天，就是我们在会场，爸爸也整天的导览完之后，结束之后回到家，爸爸就倒下去、那倒下去送到医院就发现是脑部有严重的出血、所以他很快的就进到加护病房，然后就倒下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卧床的状态。
0: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接住你的悲伤》这个作品中呢，也有一篇的主题叫《如果当初》。在这篇里面啊，就谈到了其实我们很多人在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意外，或者是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刻是我们在事过境迁之后会一直想要试图回到事情发生的当下，然后会想要试着去跟自己说，如果当时怎样怎样或许会不一样。我觉得这种自责或者是悔恨的心情哦，很多人在生命中都曾经经历过，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如果当初怎么样，当初如果怎么样的心情中啊，也许有些人还是没有办法走出来。那我想请玉京医师呢，也就您自己的心情分享，跟大家来谈一谈，面对这样的状况，大概可以怎么样来安慰身边的人，或者是怎么样来跟自己和平共处，来面对这种情况呢？
1: 我觉得自责真的是一个很难的课题。那我当时要面对的是包括我自己的自责，还要面对妈妈的自责。那我自己的自责是关于，因为爸爸就是在忙画展的事的时候倒下来，那他倒下来的时候身边就会有很多亲朋好友听到这个消息，那其中有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说啊，办画展太累了。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很生气，那种生气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自责，因为我会觉得说你们觉得爸爸就是因为画展太累才倒下的，那爸爸为什么会办画展，为什么会这么累，就是我当初邀请爸爸、鼓励爸爸，甚至是有一点催促他，好像有点强逼他去完成这件事情，结果他太累了倒下了。所以这是关于我的自责的部分。那我的自责要怎么处理，就是我自己的课题。那我是觉得我刚好在这前几年开始学习萨提尔冰山，在这个冰山探索的过程当中， 非常有助于我在这一路上面对的我的各种情绪，所以我在自己的自责的部分我

0: 就可以慢慢的处理。但是面对母亲的自责，我就觉得很困难，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旁边不管怎么跟她说，就像我那个书里面也有写到的，就是妈妈一直觉得是她没有照顾好爸爸，
1: 嗯，
0: 让爸爸倒下去撞到头，然后才会有那么严重的出血。
1: 是，
0: 可是实际上急诊室的医生判断是觉得爸爸之前是因为脑部有出血，可能就是自发性的中风，
1: 嗯，
0: 然后才会头晕，头晕才会倒下去撞到头。
1: 嗯，
0: 那妈妈就觉得是她没有照顾好爸爸，如果爸爸不要撞到头，
1: 嗯，
0: 如果只是自发性的出血，她其实不会那么严重。
1: 嗯，
0: 但实际上如果她自发性的出血，像她原本的说啊头有点晕，那回到家头有点晕就会想说办画展很累嘛，所以赶快吃饭赶快去睡觉，那有可能就一睡不醒，因为这种慢慢出血有可能在晚上半夜恶化，
1: 嗯，
0: 然后就完全来不及了。但是妈妈一直觉得她还是想要爸爸活下来不管怎么样，所以我说如果她没有撞到头，我们就可能不会去医院，或者是去医院的时候完全来不及，那是因为撞到头了我们去医院发现了，所以我们能够在那个时候抢救，那爸爸还有后面的日子。
1: 是，
0: 可是这个东西是一个讲道理，道理是说不通的，
1: 是，
0: 就是妈妈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说哎，撞到为什么比较好他才会活下来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解释，当然我也不是希望说因为撞到才活下来，
1: 嗯，
0: 这并不是我的期待，
1: 是，
0: 可是实际上就是对于他自责的回路我也很难去做什么让他解除，
1: 嗯，
0: 所以母亲的自责其实是持续的，那他会一波一波的来，哎，有时候觉得好一点，有时候又起来。
1: 嗯，
0: 那后来渐渐的我发现，哎，好像这个自责的课题是每个人自己的课题。
1: 是，
0: 如果在他自责的时候，例如我如果感到自责的时候，旁边的人一直跟我说你做得很好，你不要自责，
1: 嗯，
0: 其实这样子对我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
1: 嗯，
0: 我反而会觉得更孤单，被推得更远。
1: 嗯，
0: 因为自责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情绪，
1: 嗯，
0: 但是你告诉我你这个情绪不对不好啊，你不要自责啊，
1: 嗯，
0: 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做得很好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这个情绪没有被接纳，被否定了，
1: 嗯哼，
0: 否定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你说我的心事。
1: 哦，
0: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嗯，诶，如果他自责的时候就听他说，就陪伴他，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人会找到自己活下去的方式。

0: 那我们也接着来谈一谈这个萨提尔冰山理论哦，在书里面也有一篇谈到了，在当时呢，你的孩子才刚上高三的时候啊，那玉晶医师这篇叫《定静的功夫》，那你说当时还好，你刚好上过了这个李重建老师，也是这本书的推荐者之一啊。李重建老师的这个萨提尔工作坊，所以开始深入自己的冰山，来开始学习呼吸觉察，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种自我觉察，所以也比较能够平息自己的情绪来面对高三的孩子。我们就这篇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那参与这个萨提尔工作坊，你最大的获得或学习是什么？
1: 我觉得萨提尔工作坊它是一个很多层面的进入，那进入自己以后，我其实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我到现在也还继续在学习，包括我第一次参加重建老师的萨提尔工作坊之后回去，不久我就买了他的一周一练习这个音档的课程，然后每个星期听，然后每个星期做功课。那之后我也再回去参加他重建老师的进阶工作坊，还有参加张耀华老师的工作坊，那也有上一些线上的三人小组对话练习的课程。所以它是一个在不断持续的练习当中可以不断前进的探索。那我觉得学习到现在，萨提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就是回来接受自己，然后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例如我现在也有在带一个我们地方一些妈妈，年轻妈妈的萨提尔读书会，那大家来都是因为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那有这样的出发点，其实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当妈妈当得不够好。所以当我们觉得当得不够好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一直会遇到的状况，就是我们好像跟孩子的互动当中，我们都一直希望做到最好，可是都一直觉得不够好。那萨提尔的练习，我觉得它慢慢的让我可以看见自己是够好的。如果我是一个够好的妈妈，我跟孩子的互动，我所说出来的话，我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是好的，因为我们出发点都是爱孩子。
0: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自责哦，还有讲到了玉晶医师跟 Jerry 你们在国中的时候啊，当时你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 T， 那 T 也曾经是你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过世的时候啊，他决定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当时这件事情也是让你困扰很多年，一直沉浸在一种自责的心情当中，但后来这个自责的心情在你听了另外的一个朋友讲述了一个故事之后，在那一瞬间你突然之间就走出来了，那这个过程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那它是一段很长的路嘛，那 T 是在大概20岁出头就离开了。然后他离开的时候我非常的伤心，那因为人生第一次面对到这么好的朋友，然后又是以这种方式离开，其实是某一方面是很不能接受的。那不能接受，可是因为很爱这个朋友，我的心情完全没有办法去责怪他。没有办法去责怪他的时候，我就只能责怪自己。但是这个自责我在第一个时间并没有意识到，因为我记得当初接到消息的时候，那我大学同学里面也有几个也认识 T， 然后其中有一个，因为他那时候就有在张老师那边做那个諮商的，就是对，他就是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他就跟我说，你会感到自责吗？我那个时候还跟他说，没有，我没有自责，我只是很伤心。那个时候我是感觉不到自责的，可是随着时间越久，我觉得那个自责就是变成一直长期的困扰着我。那种自责又是很不理性的，因为明明就知道事情就是这样，我能做的我都尽力了，可是那一种要是我多做什么，要是我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样子的想法还是一直困扰我。那 随着时间过去，因为一开始我其实就偶尔都会梦到他，梦里就会哭，那渐渐的这个频率就会拉得比较没有那么密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个背影，一个侧面，感觉长得有点像的，我就会很想要去看，明明知道不可能是。所以前面是有一段这样子的日子，那慢慢慢慢的，尤其到了后来，结了婚有了小孩，就知道啊，人生就是总是有一些事情会慢慢的过去。可是那一种觉得啊，如果他在该有多好的心情，还是一直都会存在，然后还是一直会觉得，我是不是不够好？
0: 是，
1: 那我就在那个刚好萨提尔的工作坊上面有一个单元，就重建老师要我上去示范，然后我刚好讲了这个故事，那在台上哭的也蛮难过的。就下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跑来跟我说，那个同学其实我上课的时候并没有接触，我们并不认识，他是特别跑过来跟我说话。他就说，他记得他以前失恋的时候，他也跑去找他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跟他哭诉，讲自己很难过的心情，然后那个朋友就这样子陪着他，然后说现在他当然走出来，他说但是他对于那个朋友当时给他的温暖，给他的支持，他觉得到现在他都还非常感激。
0: 是，
1: 他就跟我讲说 T 一定也很想跟你说谢谢你。哎，我听到这边，因为那当时我其实还有一点在上课分享完的那个情绪当中，可是听到这边我突然觉得，哎，好像在我的心里面注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离开的时候会想要跟我说谢谢我，所以我只是一直觉得对不起他。
0: 而且在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接住你的悲伤啊，在这本散文集里面呢，那两位作者就是玉静医师跟 Jerry 都同时对于这件事情有自己的书写啊。那就 Jerry 的立场，他看这个事情，他觉得 T 是真的把你当作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他在离开以前的前一晚，他会去找他最好的朋友，就是玉静医师，算是一种告别，也算是最后的希望能够找一个自己最好的朋友啊，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心事。所以在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当中啊，谈到了这一段，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在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也好好的来阅读一下玉静医师跟 Jerry 两个人共同对于这件事情自己各自抒发的心情。但是我们谈到陪伴啊，陪伴这件事，玉静医师也有谈到陪伴的这一篇啊，你列出了好多在你生命中非常需要的时候阅读给你的力量，所以当时你找了好多的书啊，然后希望能够从书中得到一些心灵的力量。这个部分我们也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因为你说当时不停地找书，希望能够更加的了解，像是父亲倒下之后，他到底现在的整个身心灵的状态是如何，希望从书中可以找到类似的经验，希望能够对父亲目前的状况有更多的了解。那我们就来谈谈阅读能够给你的力量是什么？
1: 对，他刚倒下去的时候，因为最初他几乎是没有什么反应，他会张开眼睛，可是那个眼睛是完全无神的。

0: 后我们不管讲什么，好像他也都没有反应。所以一开始我会真的很想知道这样子的他里面内在灵魂或者是头脑里面到底有什么。
1: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阅读上我就会去找一些相关的书来看，虽然不一定能够得到所谓正确的答案，可是会让我有一些觉得可以带着希望不要那么绝望的感觉。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好像是虽然他躯体在，可是灵魂都不在的样子。
1: 嗯，
0: 那时候我看了一些书，包括困在大脑里的人啦，就是会他们有科学的实验测试，就是他脑部的状况，就会发现说，哎，我们看起来即使，哎，我觉得他是植物人，但是他们里面的运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死寂。
1: 嗯，
0: 他们可能其实还是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受，只是无法像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交流、沟通、表达。
1: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我就会觉得说，那虽然我不知道爸爸现在是怎么样的，可是我相信我们给他的爱，我们想要告诉他的话，他是可以接收到的。
1: 是，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也有一个篇章叫《寻常幸福》。那玉静医师跟 Jerry 都分别跟大家分享了你们各自感受到的在可能是平凡的日子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幸福，让你觉得心里很踏实。那在这个寻常幸福的这篇里面呢，有引路这篇文章呢，谈到了像罗志仲老师的重启人生的17个练习，还有后来你所读的一些书，让你有的一种领悟是一个你寻求了很久的活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的领悟啊，应该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希望自己也能够在平常的生活中找到这种寻常的幸福的心情。哎，因为我们常说啊，你要活在当下，尤其我们现在世界如此纷乱，可是在这个寻觅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在追寻的路上，所以我想请玉静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的心情。
0: 活在当下也是我一直想要追求的。我记得这个名词第一次听到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有一本这样子的书叫做《活在当下》出来，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哎，这个名词好新鲜，然后哎，好像也很对。可是那个时候毕竟还年轻，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虽然是有烦恼，可是我觉得，哎，年轻时候的烦恼跟随着年岁正渐渐增加的烦恼又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一直在追求当下，那包括我也是从2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接触到希望静坐啦、冥想，可是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关卡，就是不容易做到，因为静坐的时候、冥想的时候总是会很纷杂的思绪，然后就会觉得很挫折，然后就觉得说，哎，自己应该没有天分吧，应该是做不来吧，应该是没有办法吧。但是我记得也是就这几年有看了一本书，蛮有名的，叫《我可能错了》。那本书就是一位修行者，然后他后来又还俗之后，那写的一本我觉得很值得每一个人阅读的书。那他里面就有写到，其实像他们这样修行这么久的人，在静坐的时候还是一样会有那些繁杂的思绪，也是一样会打瞌睡，并不是说出家人坐得久了以后再坐在那边就是整个脑中一片安详，然后好像就进入一个涅槃的境界，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大家都是凡人。那看了以后也会觉得很安慰，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只要练习就好了。尤其是我在学习萨提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一条不断练习不断进步的路，永远都没有终点，可是我们永远都可以进步。
1: 是，
0: 那后来就刚好是也运气很好的是，我因为我参加一个读书会，然后就在爸爸倒下的那一个月，因为爸爸是月底倒下的，我们就是那个12月的时候，我们正好阅读罗志仲老师的重启人生的17个练习。那那一本书里面有提到，因为志仲老师他对于托勒就是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总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回到当下，他的书里面常常谈的就是这个。那志仲老师对他的著作很有研究，我后来也上了志仲老师的线。

0: 上课也得到很多的启发，然后因为阅读了志仲老师的书，又回去阅读托勒的书，我就觉得哦，原来好像很多之前看不太懂的地方多了一点体会，然后觉得嗯，活在当下好像并不是我们要这么用力追求的，因为有时候太用力反而很难，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可以哎，对这件事情放轻松，有时候就是即使我们坐在这边好好的感受我们的呼吸，那就是一种活在当下。那当然对我来说并不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这样，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很世俗的在烦恼未来的事，然后担心难过以前的事情，这都是很正常的，只是说慢慢的越来越多时候可以哎让自己静下来，然后体会当下的平和，所以我也很感谢志仲老师的那一本书在那一个月刚好带给我这样子的力量，然后让我等于是有一个可以应付爸爸倒下去这么巨大变化的一个资产在手上，我就觉得哎，好像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应对。
1: 在接住你的悲伤啊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篇啊，其实我也蛮感动的，这篇叫像你们这样的朋友。玉晶医师谈到了有很多的好朋友刚好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给了你很多心灵上的安慰。
0: 我这一篇的最后面我有讲到说就是跟 T 说话，说你走后其实我并不是很敢再放开心去接受更多的朋友，因为我觉得我跟 T 的友谊是这一辈子无法取代的，所以后来其实我对于交朋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带着保留的，我很难再去觉得说哎，有谁会是我一辈子这么好的朋友，但是随着练习，就是也跟萨提尔的学习有关，也跟爸爸倒下有关，就是在那个时间点那一段期间，我发现我原来身边这么多关心我的人爱我的人，然后包括我里面提到的文婉，他就是从他本来是答应来当我们这个图文联展的开幕典礼的接待，那他后来还是有来，可是那时候爸爸已经倒下去了，那他那一天就是还是把他接待的工作做得很好。那接下来让我更感动的是他就一路陪着我去整理诊所，因为爸爸的诊所要歇业了，然后还有很多东西要清理，他就陪着我好几次这样子的去整理，那其实完全都不是他的事，而且我也没有主动请他帮忙，是他自己主动说他想要陪着我做这些事情。我觉得那个过程如果不是他这样陪伴，我在送给他的书里面我签名我就写说，如果没有你的陪伴我可能连书写的力气都没有，因为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会觉得说哎，我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依靠。那后来我另外提到的加分，他是我的高中到大学同学，认识很久了，可是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长的联络，他虽然也住在嘉义，那个时候爸爸的诊所要收掉，因为他跟他先生也是开诊所，所以很多在诊所处理的业务的事情他帮了我的很多的忙，然后他也给我很多的陪伴等等，那还有包括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有一天，我印象中有一天就是真的觉得已经撑不下去了，然后就刚好不得不出去办事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嘉玲，然后他主动叫我，那因为他问起我爸爸的情况，我就忍不住我就眼泪掉下来，然后说你可以陪我吗？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很需要，我就说哎，他真的是上天派来接住我的，就是中间都会遇到一些好像我非常需要的时候，然后就出现的人。那除了这一些平常有交情的朋友之外，就像刚刚提到那个在工作坊里面跑过来跟我讲一句话的那一位朋友，我后来我也有这一次出版书我有送给他，然后我上面就写着，虽然只是萍水相逢，但谢谢你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人。我就觉得哎，朋友并不是只限于说哎，我们要有长久的交情，要彼此了解很深，即使只是萍水相逢，有时候他对我说的一句话，为我做的一件事情，都可以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养分。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接住你的悲伤。在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林玉静医师。玉静医师呢，目前也是一位安宁居家疗护的专科医师。所以在最后呢，我想回到玉静医师的这个医师的身份哦，那也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真的很多的家庭哦，现在也正在经历着这个长照或者是临终照护的这个过程。那书里面当然玉静医师也分享了很多您跟您的家人母亲啦或妹妹啊弟弟哦对于父亲的照顾跟陪伴。最后想请玉静医师跟大家谈的是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哦在这个临终的安宁照护的过程中陪伴比治疗更重要吗？哦，这个我想要请玉静医师就您的专业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您的想法。那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亲人或自己的朋友生命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来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或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呢？
1: 我觉得陪伴比治疗更重要这样子的概念是我将心比心。
0: 嗯，
1: 因为我30多年前自己的祖父癌末，
0: 嗯，
1: 那个时候确定是末期都转移了之后，我们就因为爸爸跟伯父跟姑丈都是医生，那他们就觉得在家里面自己陪伴照顾就好了，就没有再去医院。
0: 嗯，
1: 那当时就觉得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就是在家里面发生的。但是后来我当了医生，然后进到医院里面去见实习住院医师的过程当中，看到大部分的癌末病人他们住院接受治疗，其实跟我祖父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自己觉得，哎，祖父这样子的最后的生活品质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安详的，虽然身体上是会有疼痛没有错，因为当时30多年前的止痛药物又跟现在差很多，其实很多症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是祖父很会忍耐。但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一天会到来，可是大家一起面对，一起相互陪伴支持，那这是我自己的立场，所以我后来也选择安宁照顾，投入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我觉得我喜欢这样子陪伴病人。但是渐渐的我也发现说，哎，陪伴比治疗更重要这件事情，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可能也是很多人的想法，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想要这样选择，因为我们也会遇到有些人他们就是觉得治疗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治疗只陪伴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等待死亡。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一天会到，可是如果他们连治疗最后治疗都不尝试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自责，很多的愧疚没有处理好，所以他们必须紧紧的抓住治疗这件事情，因为治疗好像就是抓住希望有在努力。
0: 对，
1: 所以这是他们的生命历程。那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客观的医学的建议，可是我们并不能够把这个陪伴就一定比治疗更重要，你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治疗，也不能够把这个强加在每一个病人的身上。
0: 是，
1: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选择的权利跟空间。
0: 嗯，
1: 那爸爸倒下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过去因为做安宁总是觉得我们都站在病人的立场想，那病人希望他受最少的痛苦，所以他如果多受一些痛苦，就觉得说，哎，如果这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就会觉得很揪心，就觉得说啊，其实可以不要这么辛苦的。那但是在经历爸爸的事情之后呢，我很深刻的体会到很多事情并不一定像我们旁观者看的那么简单，就好比气切。那我也在网络上看过有人就是看到人家做气切，然后就下面就留言说，哎，你自己要吗？你给你的爸爸做这样子，你这样子你于心会安吗？然后就是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给长辈受这种苦啊？就是其实旁观者他也是心疼一个人一个生命的受苦，可是其实他不了解整个的过程。那我书里面有提到爸爸要做气切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过程当中最艰难的一个决定，但是做了决定的时候，当下我觉得我的思绪是很清楚的，只是说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最后的结果没有走到我们

0: 待的那个样子，那可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回头，所以我现在的立场就会觉得说，哎，我们要尊重每一个选择，接受每一个结果，所以我就不要再回头去批评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其实这些批评都是伤害，就是家属都是期待当下有做一个最好的选择。那好比我最近有一个照顾很多年的病人，那他因为状况突然变得不好，呼吸好像就是费力，然后家人就把他送到医院。那因为我们安宁的病人通常都是不急救的，可是这个病人我们之前没有预期说他会在短期间因为他一直都平稳，所以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走，所以他送到医院之后在急诊就被 CPR 就被插管送到加护病房。那我们的护理师，因为我跟护理师一起照顾这个病人很久，护理师跟他们关系又很亲密，所以护理师其实很难过，他就觉得很舍不得，为什么他们还要让病人做 CPR？ 他们难道不知道是安宁的病人吗？难道不能让他好好走吗？其实护理师他是很纠结的。那我想他是心疼这个病人，可是我现在的立场就会觉得说，这个选择在当下一定就是他们觉得能够做的最好的选择，因为没有预期到啊，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想要试试看他是不是其实是还可以活着陪我们的啊。所以我就不会再面对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会再回头，就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选择背后的原因，什么理由会这样子，那我们有没有下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病人有更好的善终。可是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当下有太多的因素。
1: 是，那目前你身兼了医师、作家、家庭主妇三个身份，你已经找到很好的平衡了吗？
0: 我觉得现在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平衡。我觉得我之前就想，因为有些人会说，哎，你最喜欢听到哪一句话？啊，有人说，哎，我听到我最想听到的可能是我爱你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我听到什么会觉得最幸福呢？我听到妈妈，当孩子叫我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所以我觉得学习萨提尔也让我跟孩子的关系更加亲近。然后刚好也是不久前，我大儿子现在已经念大学了，那他就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说，妈妈，我要很感谢一个人。我心想，还要感谢谁？是身边的人吗？他说，我要很感谢萨提尔，让我有一个温柔的妈妈。就是我在过去，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很认真的妈妈，他们小的时候我都很认真很尽力全心全意的陪伴，可是对他们来说是有压力的。那是我学习萨提尔之后渐渐的松绑，不管是对于孩子还有最重要的是对于我自己，就是可以有一个更接纳的心情。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妈妈的角色上面，我也渐渐的找到了，哎，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够好的妈妈。其实同等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够好的人。那在这样子的角色上面，就是在人生这样子的立足上面，其实不管是行医，不管是写作，或者是当家庭主妇，我都觉得在人生的定位上面都是非常愉快的。
1: 好，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今天听了玉静医师的分享啊，对于这个萨提尔冰山理论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其实有很多的书籍啊，大家可以去阅读。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接住你的悲伤》这部散文集推荐给听众朋友。
0: 我觉得书写真的是一个自我疗愈很好的方式。那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的管道，不一定是透过书写，就是只要能够贴近自己的内在，然后只要能够跟自己在一起，然后让情绪流动，然后或者是唱唱歌啦、画画图啦、追追剧，只要能够让情感流动都是好的。那但是在我书写的同时，我觉得我是可以很紧密的感受到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然后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也跟大家分享。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林玉静医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文馨，谢谢观众朋友，再见。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我们先来看乐祥的来信。他说：“您好，志毅姐，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虚拟与真实之间的歌曲，我回想起了在2000年左右学生时代也开始使用网上来聊天。后来毕业之后呢，曾经有和网友见面，那时也曾经想过网恋，不过见面之后就没有下文了。现在想起来，网络世界还是很虚幻的，很容易上当受骗，所以最好尽量不要和陌生网友见面。节目当中播出了中间分子演唱的《网络爱情》，很好听。中间分子出道的时候，我好像只听了他们演唱《爱人好累》的这首歌，而《网络爱情》应该是同一时期的。我觉得中间分子的歌声很有磁性，很迷人。正如这一首歌曲的歌词里面唱到，网络爱情扑朔迷离，不着边际，我们在网上聊天的时候真的要多长个心眼。感谢戴老师分享他亲身的经历，原来戴老师当年在日本求学学日文的过程当中也有和网友聊天呢。对啊，其实网络上啊，确实会有一些虚虚幻幻的事情啊。毕竟呢，在网络上可能看得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的啊。比方说有些照片啊，可能有人会用别人的照片啦，甚或是现在有了 AI， 想要做什么样的图都可以啊。所以真的在网络上，如果你要交朋友的话，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尤其要见面的话，那真的是更要小心，就像乐祥讲，要多长个心眼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害人之心啊，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因为听过太多呢，就是网络上诈骗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真的要学会多保护自己啊。那这次呢，为大家所播出的这些歌曲，确实呢，就是跟网络上呢谈感情是有关联的啊。对，当然我知道也有成功的例子啊，但是不要把这个网络的恋情想得多美好。好，就像戴老师他分享自己的经验，当时呢他就是用这个化身的一种方式呢跟别人来聊天，但是后来他发现对方可能也不是用这么真实的身份来跟他聊天啊，蛮有意思的。以前真的可能有些人会透过网络交网友来练习语文啊，那现在呢有了 AI 之后呢，也就不用那么的麻烦，因为你可以跟 AI 来练习，而且 AI 应该不至于会骗你的感情嘛，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 AI 还比较可靠一点点。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段。本周看到谭大哥分享四川风光，这次谭大哥游览的景点好多啊，包括了九寨沟、大熊猫基地、峨眉山、伏虎寺、报国寺、都江堰、乐山大佛、成都宽窄巷子、武侯祠等等，特别是九寨沟五彩斑斓，周围群山环绕，五彩池的池水清澈见底，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仿佛是童话世界。还有都江堰是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设计巧妙，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效益。现在都江堰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滋润着天府之国的富饶土地。还有乐山大佛雄伟壮观，几年前志毅姐也来到乐山大佛的半山腰上拍照打卡，乐山大佛总是人流如织，感谢谭大哥拍了这么多的照片。好的，其实我的家人呢、啊，真的都还蛮好的，我都跟他们说如果有出去玩一定要提供照片给志毅啊。那因为谭大哥退休了嘛，时间比较多，所以呢他最近去了一趟这个四川呢、啊。其实他这一次去旅游让我真的是勾起了好多好多的回忆，因为很多地方我之前都去过了，包括像是大熊猫的基地啦、峨眉山啦、报国寺啦，还有乐山大佛啦，还有这个宽窄巷、武侯祠等等啊。那一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当时啊真的是很幸福啊，可以跟着在地的霞总啦、还有强总啊，还有跟这个贾颖呢有一段非常开心快乐的四川之旅啊。其实我对于四川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之前也跟听众朋友说过了，就是以前呢我在看电视上的

介绍乐山大佛在这个崖壁上呢，能够建造出这么雄伟壮观的大佛，而我自己本身又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当时看那些影片的时候，我就发下心愿说我一定要亲自来到这里看一看啊。那再加上呢，这里还有最爱的熊猫，所以当然是成为我旅游的首选那应该是在2019年的时候都完成了我的这些心愿，所以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尤其呢又跟了这么好的朋友一起来玩啊，觉得收获满满。所以当我在看到我哥哥的这些照片的时候呢，就让我觉得哇，好想再去一次哦，这个四川实在太迷人太棒了啊。那我上次呢就还想去一个地方，可是时间的关系来不及了，我还蛮想去重庆的啊，因为每次看到重庆呢，很多的这个影片都会跟我们说啊，如果你走错这个高速公路的话，可能就恭喜你什么重庆一日游啊，因为这里的车道都是非常的复杂，还有就是重庆的22楼看起来好像是平面的一楼，但是事实上呢跟你想象的就是不一样啊，还有就是可以坐那个地铁啊，就是穿过房子之类的，看到很多这种画面也是相当吸引于我的。再加上这首歌曲，志平介绍了母亲节的由来，还分享了妈妈最喜欢和最讨厌的礼物，我有记住哦，感谢志平哥的介绍。好的，谢谢乐祥。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你走以后这首曲子啊，因为在歌词的部分它没有很复杂，可是却有记忆点，所以呢当我在串音当中啊，其实这个混音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现在的工具呢可以把唱不准的音呢调到很准，抓不住的节拍也可以调到非常的精准。那接下来呢就是可以透过这个 AI 的工具把这个声线呢变得更浑厚好听。好，虽然呢现在有了 AI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但是还是得透过自己的耳朵去做一个判定啊。那这一块呢对于志毅来说其实我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还是得要这个老师呢在旁边协助之后才有办法能够做到更好。以前虽然上过课啊，但是都没有真正的实际案例可以让志毅来做操作，所以我这次也非常的感谢志平。而且老实说啊，就算呢没有做这个后制的混音，其实志平本身已经唱得非常的好了。那我们当天呢才花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录完了，那我觉得志平本身就唱得很好了，只不过如果可以帮他加分的话，希望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完整的音乐作品，我自己很期待啦啊。那也请听众朋友呢就是稍微的耐心等候一下下，那等志毅呢就是混音完成之后再呈现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在星期一的时候的节目也有说过，其实洪湖黄家口他还做了另外一首歌曲叫做风替我安静啊，那这首歌曲他已经写好了词，可是呢志毅还没有动手来做这个音乐的创作啊，也就是呢希望我们就继续的帮苦情花呢再来制作第二首歌曲。好，那接下来剩下一点时间，志毅也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抖音上哈。那我跟听众朋友说过了，我是一个小白，从来没有使用过啊，然后身边也没有人在使用，所以呢就得就是自己不断去做测试，也在找寻说到底哪一个可能会比较吸引大家的目光。那在这里面呢我丢了音乐创作，那也放了一些之前剪辑过的影片啦，甚或是呢之前拍了好还没有公布的这个视频，包括上次去嘉义直播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到嘉义的故宫南院啊，那在那边呢其实我们也拍了一些短视频，不过就是因为呢上次直播不顺利嘛，好回来以后心情不是很好，所以那就没有发啊，直到现在突然发现诶好像可以用在抖音上了，所以呢就赶紧把它贴出来。那其实在抖音呢它很有趣啊，有很多的网红呢他们会拍很多教人家如何使用能够涨粉的方式啊。一开始其实我是蒙着头自己弄啊，那发现好像真的效果不彰啊，大概呢就是加入志毅的粉丝们给我的一些鼓励，所以每一则的按赞啊或者是播放数呢都不高啊，都大概顶多几十，最多就是上百而已啊。好，那这也没有关系，反正万事起头难嘛。那后来我就滑着滑着就看到了有些网红会教人家如何的能够涨粉的方式啊。看了他们的介绍之后呢，我才发现我前面做的通通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啊。那所以呢真的不能够蒙起头来自己呢就高兴做，就做了很多的白工啊。那当然了，后面的几则我就按照这些网红的指示跟步骤来做贴文，就发现
呢，有一则的贴文呢，很快的，它的这个观看数呢，就破千了。

哈。那也不过呢，就只有一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刚刚志毅说了，有很多则我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贴，但只有一则呢是比较成功的啊。所以也不像网红说的啊，哇，每一则呢就可以突破什么上万的人来观看啊。其实对于这个上万的距离还很远啊。这个我想真的是可能还是需要点时间慢慢的累积吧啊。那当然，我在这边也要很感谢，就是鱼宝宝的箱子，还有呢就是红狐黄家口啊，他们真的是隔空的来指导志毅如何使用抖音。他们呢真的是很花自己的时间陪志毅一起来测试啊。像鱼宝宝的箱子，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们几乎呢不断的在做沟通啊。当志毅有状况的时候呢，他就会用截图的方式，然后呢会把这些步骤呢特别的标注出来，让志毅能够一目了然啊。甚或是呢他还让志毅确实找到了弹幕，哇，当时我真的是好开心啊。而且呢一个人就在这则贴文当中呢不断的留言留言啊，自己看到那个弹幕跑出来都好开心啊。当下呢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找到弹幕之后，以后在这里大首播就能够解决我们之前的一些状况跟问题了。但是好景不长，开心的时间并没有多久，那我就想说既然这一则可以的话，我就来换下一则啊。结果换了下一则贴文的时候呢，诶，那个弹幕的功能就不见了啊，又要从头来一次。而且呢我后来才发现，这个我的弹幕功能呢就是时有时不有，虽然呢就是照原来鱼宝宝箱子教我的步骤啊，就是有的时候看得到，有的时候又看不到了，所以它的规则到底在哪里我还真的是不了解。不过呢鱼宝宝的箱子呢它真的是很棒啊、哦、还不断的去到这个 AI 来询问，甚或是去客服啦，还问他其他的朋友啊，也帮志毅找了一些解决的方式，那我都在测试当中。所以我觉得要经营一个社群平台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好不容易呢这个微博经营了这么长的时间，就发现呢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啊、哦、那现在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流行。确实当我到了抖音之后，我才发现哇，这里的这个短影音啊、哦、多得不像话啊，有些呢甚至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很容易呢你就陷入到这个看别人的视频的状况当中。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啊、哦、微博可能它的吸引人的这个能力呢开始有点变得比较弱一些了。因为呢在抖音当中，我就发现你要做一则视频，它里面呢就已经有所谓的影片剪辑的功能啊、如果你善用的话，其实在这里面呢你都不用再去用其他的 AI， 就可以把这个视频呢做得有模有样啊。比方说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模板，其实你套用之后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活泼华丽花样多到呢不胜枚举啊。所以你根本就只要拍一个很简单的照片，也可以呢变成就是很有流动的一个效果哈。这真的是让我呢觉得非常的有趣味，所以我也陷入在其中，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它啊。所以现在我自己也陷入了一个两难，就是既要顾微博又要顾抖音啊，就会发现哇，这个时间不够用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也希望就是有在使用抖音的朋友一定要加入志毅哦，然后你看到了志毅的贴文也麻烦呢帮我转发出去啊，就是用这个传播的力量，看看可不可以一传十十传百，能够让这个粉丝数快速的能够累积。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志毅呢在抖音当中也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变得比较活泼了啊，像是泥娃娃啦，南无法力的微笑啦，或者是我们的一棵开花的树，还有秋林，通通呢在抖音上面非常的活跃，有好多的影片都非常的精彩啊。所以真的好像我这个来到了一个花花世界啊，那慢慢的去熟悉跟练习，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帮忙跟多多支持咯。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警车停在草山派出所前，没有多逗留就开走了。陈洁瑜盯着斜坡上的草山所看，撑着伞独自走去。派出所的大落地窗是透明的，能看见一楼的前半部分，连个人影都没有。但陈洁瑜发现自己的人形立牌不见了，从门口被撤走，随意的被塞在角落里，还撞凹了。陈洁瑜面色凝重地推开玻璃门，门上的风铃霎时叮叮当当作响。从屋内深处立刻探出一颗头，是刘家堂，直勾勾地打量着陈洁瑜。这就是新所长吗？长得没有我高，气质没有我好，身材倒还不错，可以比上一比。陈洁瑜在心里犯嘀咕。期间刘家堂一句话都没有说，直到陈洁瑜猛然瞧见他的阶级，忽然间被唤醒本能反应，这可是长官呢。
1: 所长好。
0: 陈洁瑜喊道，身体都站直了。刘家堂这才深深一笑，从后台走出来。他早已换上警察制服，落下一头黑长直发，举止之间展露一股知性冷酷的美，警察裤子都能穿出黑丝袜的感觉。
2: 我正纳闷是什么东西挡在出入口，就把它给移走了。哼，是你的吧？
0: 刘家堂开口问道。他指的当然是门口的立牌，那东西笑得他跟李文豪都不舒服。陈洁瑜点头说，
1: 是所长。
2: 派出所为什么没人值班？都跑去哪里了？
0: 刘家堂短短几句话，陈洁瑜就被拿捏干净了。不仅率先开口问安，人形立牌被丢掉，还被质问了情务。没办法，非战之罪。对方是所长，他只是一个警员，再怎么厉害也变不出花样。刘家堂也确实有本事，三两下就把所长的身份坐实了。陈洁瑜坦白回答，
1: 报告所长，我们不一定会排值班，这个时间点警力都在游客中心。
0: 刘家堂拿起手上的班表看了一眼，确实如此，但他第一次听到有这种事，堂堂派出所竟然闹空城计，大白天的连个警察都找不到，别说民众要报案了，倘若被抢劫怎么办呢？随后刘家堂又无奈地想起，这间派出所连枪柜都没有，要抢也抢不出个什么东西来。刘家堂举着手中的纸问道，
2: 这班表是谁排的？
1: 我。
2: 哦，所以主管不在的时候，你就是代班的？
1: 对。
2: 怎么称呼？陈洁瑜吗？
1: 是，所长。
2: 那你赶快回游客中心吧，你的班不是还没结束吗？
1: 是。
0: 刘家堂再一次质问，陈洁瑜浑身发毛，灰溜溜地转身落跑。刘家堂看着陈洁瑜步行远去，直到消失在山路尽头，才放松脸色。他捂着额头，觉得自己搞砸了。他并不想刁难别人，他大老远被调来这里，就是来休养生息的。但这间派出所的种种怪异，都让他忍不住想开口询问。刘家堂已经很克制了，他没有去质疑陈洁瑜那纯金的发色，质疑他暴乳的扣子，更没有质疑派出所为何不锁门，让他轻轻一推就进来。好吧，如果真是这样一间派出所，那他也不必认真做一位所长了。李文豪给他安排的单位确实轻松。再说了，他也还不是所长，派令还没下达，按流程走，他应该先去士林分局拜码头，见见长官才是。直接对人颐指气使，他还没有资格。刘家堂边想边走回楼上，这间派出所的结构他已经摸清楚了，因为是观光性质，一楼的前半厅被做成透明的，摆设很漂亮，设计很有质感，都是原木桌椅供游客欣赏，后半厅则杂乱无比，

0: 衣柜和抽屉塞满私人物品，跟警察有关的公文没见到半个，更别说是手铐、警棍、印表机、侦讯室了，样样缺，样样没有。二楼更惨，二楼几乎是空的，布满灰尘跟纸箱，格局小了一号，属于阁楼，连一张桌椅都看不到。一般派出所的二楼都设有所长室跟档案库，供所长办公使用，但草山派出所的二楼空空如也，啥也没有。这根本就不是一间派出所，简直像样板屋或仓库，真到需要的时候，他连一台电脑都生不出来，根本无法做笔录、验毒、关押犯人或者办案件。
1: 唉，算了。
0: 刘家堂叹气，跨过二楼的露天护栏，来到靠山的阳台，远离道路那一侧。所幸他找到了一个抽烟的好地方。刘家堂从口袋掏出烟，点起来，在山林间畅快听虫鸣鸟叫，这点倒是不错。忽然间，从树林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距离有些远，但仍然逃不过刘家堂的耳朵。对方跑得很快，像在躲避什么东西。刘家堂眯起眼，徒手掐灭香烟，盯着声音的方向看。阳明山处处是步道，有的连接硫磺坑，有的通往山顶湖，全埋在树林枝叶之中。这片后山岩壁似乎也藏了一条，从后边一直延伸过来。刘家堂听音辨位，慢慢走动身子，转到阳台正面，光线霎时照进来。一个人影从派出所的防火巷里面钻出，一脚踏破陈杰瑜的立牌，狠狠地摔在地上。原来这山壁间藏着一条步道，被高起的岩层挡住，又长着苍劲茂密的古树，不容易被看出来。竟然是个女警。跌在地上的人穿着警察制服，头发凌乱，满身大汗，一脸狼狈。她长得很年轻，看着顶多20岁，呆呆笨笨的，爬了半天没爬起来，趴在地上不知道在做什么。刘家堂从高处盯着他看，班表还印在脑子里，总共三个警察，有两个在游客中心，最后一个肯定就是眼前这位。刘家堂记得他的名字，但班表被陈杰瑜一通乱搞，导致刘家堂不知道他们在上什么班，看起来像巡山被虫咬了，沿途哭着下来的。
1: 怎么办？
0: 对方脸色苍白，望着被踩破的立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那里抱头打转。刘家堂看着有意思，叼着烟重新点燃，并且朝下方喊道：
2: 哎，谢堂。
0: 对方就叫谢堂，名字里和刘家堂有同样的字，叫起来格外亲切。谢堂被吓了一大跳，魂魄都快被吓飞了。
1: 是谁？
2: 这里。
0: 刘家堂居高临下地朝谢堂喊道。谢堂这才抬头看，发现靠在阳台的刘家堂又被吓到一次。
1: 你是谁啊？
2: 我新来的。
0: 刘家堂抓起胸前的警察制服捏了捏，他望向陈杰瑜的立牌。
1: 你就这么怕他呀？
0: 谢堂被吓得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刘家堂在说什么，脑袋打结。
1: 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嘛。
0: 小女生怪可怜的。刘家堂再次看向那条山道。
2: 你去那里做什么？不巡，怎么只排一个人？不是应该双警巡逻吗？
0: 谢堂依然没有回神，在那不断道歉哆嗦着，竟然一溜烟跑走了，沿着山路逃之夭夭，消失在外头的柏油路上。刘家堂额头的青筋鼓起，忍无可忍，一口气抽完整根烟，让火星直接燃烧到底。
1: 一堆神经病，见鬼了，莫名其妙的派出所没一个正常的。
0: 山里的太阳落得早，不过才5点多钟，天色就暗得差不多了。 迟迟不敢回派出所的陈洁瑜和小云

0: 最终仍然得面对现实，交班回家。但他们两个其实一点都不苦。保七的人带着海鲜火锅到游客中心跟他们作伴，与五哥等雇员打成一片，有吃有喝，爽快得很。这就是山里警察的乐趣，清闲自在，没有那么多约束和计较。曹山所已经点了灯，从窗户映照出来，格外有气氛。远远看还真像什么童话书里的小木屋，但摆在陈洁瑜眼里，俨然是大魔王的根据地。他臭着脸，万不情愿地踏上山路，朝派出所走去。小云从旁边冒出来，搂着陈洁瑜的手臂，弱弱地问道：
1: 一定要去吗？你不是说他很可怕？
2: 你傻，那是所长哎，你敢直接回家吗？往后的日子有你好受的。
0: 如果换作是平常，两个人早就直接下班搭五哥的便车回家去了。草山所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摆设。即使灯没关，门没锁，保七的学长或者管理处的警卫也会帮他们打烊。陈洁玉早上就是直接进游客中心的，派出所他连瞧都没瞧一眼。风铃声响起，陈洁瑜带着小云踏进派出所内。陈洁瑜试探地打招呼：
2: 所长。
0: 没有人回应。两个人才刚松一口气，就发现后台的样子全变了，被打扫得很干净。原本的后台就像个仓库，乱七八糟，现在柜子是柜子，抽屉是抽屉，饮水机亮晶晶，有水喝了，还被重新擦拭了一遍。墙边更多了一组茶几，不知道是从哪里搬出来的。刘家堂从楼梯间里探出头，朝他们招手。
2: Hello， 所长好，所长好。
0: 陈洁瑜立刻敬礼，小云赶紧照做。刘家堂一边走下来，一边用抹布擦手，对他们露出微笑。
3: 哎，不用那么严肃，到下班时间了吧，签出完就可以走了。
0: 他看起来和蔼可亲，声音亲切。小云疑惑地看了看刘家堂，又看了看陈洁瑜。怎么跟陈洁瑜说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这个所长人很好啊，说话温柔，人长得美，刚来第一天就帮他们打扫派出所，半点官架子都没有。陈洁瑜干咳一声，不敢相信亲眼所见。
2: 所长，你在整理派出所？
3: 楼上也清好了。啊，对了，垃圾车都几点来？
2: 垃圾车？这里没有垃圾车吧？叫保七的帮忙丢就好了。
3: 保七？你说旁边的国家公园警察吗？
2: 是啊。
3: 你们都让保七的帮忙丢垃圾？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怡蓉。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有看过很有名的影集《绝命毒师》《绝命律师》，在里面饰演萨尔律师的 Bob Odenkirk， 他是以《周六夜现场》的编剧起家的。那最近呢，我刚好听到他在《纽约时报》的专访，说到他觉得 sketch comedy 是人类存在最深刻的表达方式。那 sketch comedy 呢，有人翻喜剧小品、短篇喜剧、素描喜剧。如果你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们的启蒙应该是连环炮里面的短剧，它是好几个演员一起演，然后可能有几分钟或是十几分钟，大概就可以归类为 sketch comedy。那不多说，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专家，比我更专业的人，他是九喜一生短剧制作所创意总监、1911剧团团长，以及美国谷歌资深码农陈大任。欢迎大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任。
0: 我很少开场白讲的那么长，因为我想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我也因为做这个节目才比较知道 sketch comedy 这个类别，但其实就会去回想，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了。
1: 对，其实是这样啦，就是说，因为讲 sketch comedy， 我们在宣传上也遇到相同的困扰嘛，因为讲 sketch comedy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就是短剧，说出来就是短剧，就是要用很学术的方式来解释，当然可以。但是其实讲的好像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短剧。然后最好笑的是，我刚刚就问 AI， 就是 sketch comedy 是什么，他就讲了一串。然后我发现他旁边的 reference 就是我自己写的，就我当九喜一生小编的时候自己写的
0: 东西。真的。
1: 好，反正它就是短剧啦，就是其实它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定义，那当然有美式的，有日式的短剧。一般的我们比较会把美式的东西叫 sketch comedy， 然后它是跟其他喜剧比较不一样，它可能是比较基于情境或是人物关系，就是一个荒谬的情境或是一段荒谬的人物关系，然后建立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个比较我们叫短平快，就是它的结构很简单，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荒谬的点，然后去做一个升级、一个翻转，然后结束，是这样一个东西。对啊。
0: 然后因为我刚刚讲到大任的那个介绍，就是你自己后面有写美国谷歌资深码农，我刚刚就想说码农通常觉得就是 coder 写程式的人，然后我想所以你真的是码农啊？
1: 我真的是啊，真的是真的是，因为我大学是学这个的嘛，然后后来想不开跑去做剧场，然后做剧场做了几年算是小有一点成绩，但是因为就发现要养活自己太困难了。当年要养活自己就得去接 case， 可是接 case 就得要看老板脸色。然后其实你很难做你真正心里最想做的事情。所以想说不行，我好像得去赚钱。然后就去赚钱。
0: 所以你真的到美国，你是在 Google 里面当？
1: 对，工程师，就是工程师。
0: 哇。那现在是辞职吗？
1: 还没，但很想。
0: 很想辞职是因为太辛苦还是？
1: 不，其实这样讲可以吗？其实不辛苦啦。
0: 那干嘛那么想不开？想要辞职？
1: 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我们家还蛮算是蛮悠闲的，就待遇挺好，然后整个环境也蛮好，可是上班族工作就很无聊啊。我又不喜欢写程式。就写了十年，真的偶尔会就是挺忧郁的，就是这样。对啊，然后觉得
0: 其实撑十年你也撑很久。
1: 很久啊，本来想说五年就可以存够钱回来，太天真。
0: 真的吗？是为了存钱？
1: 为了存钱，对，就是自己有设定一个数字啦，然后想说达成这个数字好像就够了。
0: 可是你达成这个数字以后要回来花掉哦。做剧场花掉吗？
1: 对呀、
0: 真的
1: 没有啦，因为我跟我太太我们都其实没有太多物质欲望。对，然后最花钱的地方除了吃啊出去玩啊就做剧场嘛。那我就说比如说我在台湾做一个戏，那我弟买一台车的钱就够我做好几个戏了。对啊，就是因为他也是做工程师嘛。那我比较喜欢做剧场，我不喜欢开跑车啊。对啊，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想对于金钱怎么把它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概念不太一样吧。然后而且做剧场你还是有个期望嘛，就是说你有朝一日它这个事情或许可

0: 可以收支平衡，然后而且可以对这个环境 maybe 有一些影响或贡献，那这些事情都好像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对。
1: 哇，你这两个脑都很发达哎，哦，可以做艺术又可以写 code
0: 我不知道，有可能我完全是用斜扣的脑袋做艺术，我也不知道。
1: 哦，然后你成立了这个九喜一生，就是
0: 对，
1: 要做喜剧，
0: 就
1: 是
0: 是要
1: 吗？
0: 做喜剧。对，
1: 哦，为什么叫九喜一生？
0: 这说出来真的非常的尴尬。
1: 尴尬。
0: 对，没有啦，就是我原本的剧团叫1911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去了美国，然后我大部分的时间没办法在台湾，所以那。如果要做自己的创作，或者说做比较严肃的艺术创作的话，好像会比较困难，因为那样的东西其实我必须全程参与在创作上，这完全没有办法交给其他人的，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是我自己的东西。那所以就想，那好吧，可是因为我真的那个是3年前吧，就真的已经身心。到一个很不平衡的状态，觉得我必须要回来做点什么。对，那
1: 离
0: 他，
1: 开剧场太久
0: 对，
1: 的那个不平衡
0: 对，而且也会担心说，哇，离开这么久，又过了疫情，昨天观众已经全部换了一批，然
1: 真
0: 后，
1: 的10年
0: 对
1: 呢，
0: 啊，对啊，然后没有人记得我了，然后这件事情是会有点让人慌张的，然后就想说，好，那要做点什么？那什么可以做呢？诶，好像做喜剧，因为我之前的作品其实蛮多，有一些片段上使用到类似 sketch 的格式来做一些片段，那我就好像可以做这个，然后就想说，而且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嘛，就是反正我就是要逗大家笑，那好像是一个有机会可以，我不用全程在，很多事情是可以交给伙伴去。帮忙完成的事情，所以就做了这个。然后因为叫1911嘛，就想1911喜剧，1911喜剧，1911，那就叫九喜一生。对
1: 就
0: 对，
1: 这
0: 就
1: 样。
0: 是想说，那就是一个副牌的感觉。那副牌要叫什么？可能要跟主的有点关系。对，
1: 那你自己就是很喜欢看 sketch comedy 的。
0: 我蛮喜欢看 sketch comedy 的。应该说 sketch comedy 就是我剧场的启蒙啦，可以这样讲嘛？因为一勇刚提到连环炮，对，我
1: 你
0: 就是
1: 也
0: 看。
1: 是吗？
0: 对啊，我们差不多年纪吧。我想，我们就是看连环炮、看钻石舞台。我最早是一个节目叫《黄金拍档》，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1: 应
0: 印
1: 该
0: 象，
1: 有，但是主持人是谁？
0: 就是张飞啊、倪敏然啊、
1: 有
0: 简场
1: 哎、欸，
0: 啊，
1: 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因为我
0: 对，
1: 小时候是电视儿童，
0: 嗯，
1: 哈，
0: 对。然后那
1: 以
0: 个，
1: 前综艺节目都一定有短剧，
0: 对，我
1: 几
0: 们小
1: 乎
0: 时候的综艺节
1: 都
0: 目，
1: 一定有，
0: 嗯。
1: 连天天开心都有，
0: 啊，对对对对对，现在好像比较少，但是那个是我的启蒙啊，因为那就是3岁4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爸爸妈妈看嘛，然后就很喜欢那样的东西。对，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喜欢剧场是什么现场性啊，什么可以跟演员一起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哭玩笑。对，但对我来说不是，就说因为我是看是从综艺节目的短剧开始看的，我其实喜欢那种很，怎么讲？讲难听点，就是有一点粗糙的布景，但是又达到了一种诗意性的效果。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其实是蛮对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可以享受、发挥想象力的事情。对，就是
1: 我会想到超级变变变。
0: 啊，对，
1: 就他
0: 也
1: 如果
0: 是
1: 很精致，我反而可能没那么喜欢。
0: 啊，
1: 他有些时候你就是觉得哇，好粗糙，可是怎么那么有创意？
0: 对对。我们这次有一个段子也是借用了超级，有一点像超级变变变的 idea。
1: 可是你找的演员很特别，就是很多可能是我们在音乐剧或是
0: 对，
1: 其他的舞
0: 啊，
1: 台剧上很常会看到的演员。你是先想到了这个主题，悲剧的诞生，然后找他们，还是你先跟他们说，哦，我想要做一个这个 sketch comedy，
0: 我
1: 然
0: 先跟
1: 后。
0: 他们说的，因为我们去年有在卡米蒂做了一个比较类似长销的演出，然后。这里面的演员大部分就是也是那边的演员，那里面的演员，然后就觉得其实是因为卡米蒂的经验啦，因为卡米蒂的场地还是蛮不一样，它就不是我们的场子。不管是它的空间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空间感，因为它比较亲密，它真的很亲密，就离观
1: 它
0: 众
1: 比
0: 离
1: 较
0: 得远，
1: 像
0: 就
1: 单人
0: 对对
1: 或双
0: 对对，它
1: 人这
0: 是一
1: 样
0: 个
1: 的。
0: 比较设计给单人或者就
1: 站
0: 站
1: 立
0: 立
1: 喜
0: 喜剧
1: 剧，
0: 式表演的场地嘛，比较。不是我们习惯的一个表演场所，然后那边的观众对于喜剧的期待可能 也比较是建立在

0: 单口或是漫才这一类的喜剧上面，那 sketch 或者说我们这样子形式的 sketch 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所以做完之后就觉得，好像那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赛道，所以才会有这次。今年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做一次，尽全力做一次我们擅长的东西，然后想做的东西，然后看能做到什么程度。对。
1: 那悲剧的诞生这个主题怎么诞生的？
0: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噱头了。你想说做喜剧，那就叫悲剧的诞生，不是蛮有意思的吗？就是因为怎么讲？因为好了，就是老话一句嘛，有人说这个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嘛。但是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人生彻头彻尾就是个悲剧，只是因为就是太悲了，所以你真的就得要苦中作乐。对，那而且因为我对于 sketch comedy 或者短剧这样的形式的想象是，对我来说我喜欢的东西啦，并不是说好或怎么样，就我喜欢的东西是它其实是去凸显或是反映人生的荒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人生就是会有这么多荒谬的事情，不是说我们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它必然，比如说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会有利益的冲突，然后这些事情必然会导致很多荒谬的情境。那我们在面对这些荒谬情境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喜剧。对啊，
1: 然后这个悲剧的诞生就生出了八个剧本吗？
0: 对。但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主要的创作的过程是剧本的开发，就是我们有一群编剧，然后我们会开之前比较频繁，现在之前每我们有时候两个礼拜开一次会，后来变成一个月开一次会，然后就是在讨论剧本，讨论点子，然后把剧本写出来大家讨论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累积了蛮多的段子在手上。那这次要做这个演出，我们就想说好，主题定了之后，那我们就想说那符合这个主题的东西，去我们现有手上的东西去选我们觉得适合跟有趣的东西。
1: 整个创作的过程你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在哪里？
0: 有趣的地方啊，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往我觉得蛮任性的往我个人想要的一个方向去走。对，因为我觉得台湾至少近年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这样子去做喜剧，它其实是一个蛮结合了一个当代剧场概念跟喜剧的东西。因为 sketch comedy 它有一个先天的限制嘛，就是每一段就是十分钟甚至更短，有的五分钟，那你必然是一个拼盘式的演出，你不可能说我一个晚上你进来我就演一个段子给你看，
1: 对，
0: 不可能，它一定是拼盘式。但是拼盘式的东西你要怎么去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完整的节目，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事情。因为比如在卡米蒂我们就做很简单，它就是标准拼盘，上台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主持人，然后稍微讲一下，然后跟观众 talking 一下，然后我们就演段子，然后就是这样。但是这次演出比较接近我理想的演出是它其实是包装成一个有一点拼贴式的东西，它其实有它有个主题，然后它有主要的段子，有次要的像串场一样的东西，调剂性的东西，然后结合了不太很蛮多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我们有音乐短剧，然后有短影音，然后有恶搞的广告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也有一些小小的掏心掏肺的内容，就是去搭建一个结构吧。对，就是
1: 因为它是等于这个八个短剧拼起来，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节目。
0: 对，
1: 它并不是像站立喜剧，它反正你只要是中间两个节目中间有个主持人，它就断掉了。
0: 对对，哦，对，
1: 是设定它其实是整个连下来的。
0: 对。然后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过程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脑子会不停的想这样连过去到底顺不顺，然后他到底营造出来的观众接收到的氛围或是接收到的讯息到底是什么。对，然后
1: 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就是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他会有爆雷的？
0: 爆雷没有关系啊，真的真的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段子，主要的段子有比如说一个丈夫因为很常见

0: 加班不回家，然后有一天他回家就发现妻子在家里帮他办葬礼。
1: 嗯，
0: 对，然后就什么回事，为什么要帮我办葬礼？
1: 嗯，
0: 对啊，他然后还有那种比较奇想式的段子，就是就像刚刚讲的，有一个跟超级变变变有点像的东西，就是角色是肌肉跟脂肪，然后就是一个、
1: 哦
0: 那个他们的、不能讲宿主怎么讲，他们的主人、那个拥有这个身体的主人，他是一个肥宅，但是因为他被女朋友甩，所以想要健身、然后所以健身的话脂肪就会被消耗嘛，然后消耗变成肌肉、然后他们就会上演一些你知道悲欢离合、一个拟人化的东西，
1: 嗯，
0: 蛮有意思的。然后那个段子它形式很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一个肢体戏，因为超级变变变嘛，你可以想象就是场上演员不停的在做各种动作、然后再加上健身的动作啊、跑步啊、跳绳啊、然后跳舞啊、每一个人演完都是满头大汗，然后很有意思、然后也有一些改编歪歌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伪音乐剧、就是一个段子大概十分钟嘛，所以我们就把它，那不然就把它做成一个像音乐剧单歌一样的形式、就是有一个写了一首歌、然后这样唱。
1: 这群其实都是很不错的演员，然后通常其实我们有一点分开，就是喜剧演员我们会说喜剧演员、那但是这群演员通常没有在专攻所谓喜剧，所以我真的会蛮好奇就是他们摆在这里面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有让你看到你觉得很惊讶的样子吗？就你原本没看到的。
0: 我觉得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从去年的演出开始讲起、因为 我说实话，因为喜剧其实是一门技术、其实真的是一门技术，会演喜剧的就是喜剧怎么演其实是需要训练跟磨练的事情、那虽然那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但是在面对喜剧这个剧种的时候，其实当你没有真正去大量的面对观众的时候，其实会不太知道怎么拿捏这个事情。所以去年演出一开始，其实每一个人不管是有没有在看喜剧的人，就是因为没演过、所以一开始都有点抓不到那个拘谨的分寸，就是说一开始观众会觉得我们演得太认真因为他因为演员演得太过认真，导致他们不知道该不该 笑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就说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
1: 好有趣哦。
0: 对，但是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很优秀的演员，所以他们自然而然面对观众一次两次三次，他们会自己去找到那个跟观众相处的分寸所以到后来越演越好越演越好越演越好，然后到最后真的是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平衡点，是我没有想过他们可以做到这么棒的状态。
1: 因为我们通常的戏其实第四面墙蛮严实的，可是喜剧好像不能这样，对
0: 不
1: 对？
0: 不行这样，因为
1: 你 要把其实要把观众纳入
0: 对对，因为怎么讲呢，他喜剧毕竟还是一个有一点服务性质的东西，就是观众进来他们期待就是要被逗乐的，尤其是在越亲密的场地越是这样，想卡米就像喜剧俱乐部那样的场地，他其实你喝个酒啊吃个东西然后这边看哈哈哈，他其实比较更像一个同乐会似的的状态，那其实他必须是台上台下要一个同乐状态，所以当你台上很认真的在演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自然会被你那个认真的态度感受到放松不下来那我觉得对啊，就是一个掌握拿捏分寸。那我觉得台湾的演员可能其他的剧种比较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因为对我来说喜剧表演它就会变得有点像是特技表演，其实你必须是要非常非常的熟练，然后所有的事情你可以下意识的肌肉记忆做到，然后你才能够再去反映当下的状况，怎么去跟观众交流，什么点可以进什么点可以出。我觉得这个是有的人很有天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需要训练的。
1: 他算是你这个十年后第一次比较算真

0: 不读书俱乐部的第三集
1: 哦，
0: 那次算是一个完整的，算我从头到尾参与的演出。
1: 嗯，
0: 那但是在那之后，这六年来第一次，
1: 哇，
0: 六年来第一次，
1: 哇，真的也是隔很久了哎，
0: 隔很久，真的很久
1: 哦。
0: 啊、
1: 那到目前，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我最大感触是什么？就是老了
1: 啊！真的吗？那个老是体力上、
0: 体力、精力上，
1: 可是也是包括，因为你要等于你兼两份工啊。
0: 对，但是我现在也请假了，所以就、
1: 哦、
0: 但是没有啦，我觉得真的就是人过了四十岁，就是一切其实就是还就难免下滑，那没办法。嗯嗯、像以前我。排练啊，这个是个坏习惯。以前我排练很少先做功课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太哎太你知道太自负，就觉得
1: 现场感受
0: 最重要啊。
1: 哦、
0: 然后而且因为年轻的时候脑袋很灵光
1: 啊，你可以马上做决定，
0: 对，马上知道哪边不对哪边对，然后要怎么改，
1: 嗯、
0: 然后怎么做决定，很快。但是现在没办法，因为你其实我每天没有办法预测我第二天的精神状况是好还是坏。
1: 哦，
0: 对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晚上会睡好睡不好，然后第二天是昏沉还是非常的清楚，
1: 嗯，
0: 所以就会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功课，
1: 嗯
0: 嗯，工作方式有趣的是，因为去美国当了十年的码农，
1: 嗯，
0: 那美国的企业文化其实是非常的中文有点难讲，英文叫 respectful 嘛，就是他其实是、
1: 啊、
0: 就是把你当人看、
1: 啊、
0: 就你必须要把每个人当人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觉得台湾很多时候不是，尤其是以前我们在做剧场的时候，谁把你当人看？想凶就凶，然后想发泄情绪就发泄情绪，很多、
1: 嗯、
0: 但是这次回来我觉得因为有十年，所以就变得我希望自己就是我觉得自己有变得很体贴啦，就是在工作上
1: 嗯, 嗯，哇，感觉你整个人变很不一样欸，
0: 我觉得应该
1: 以前接触过你的演员现在会不会觉得欸你整个人变了，
0: 我不知道，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不知道、
1: 哦、
0: 我觉得变蛮多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比较成熟啦，以前真的太幼稚了，就是嗯，
1: 那、嗯、很好啊，表示有长大了，
0: 我希望有，但是问题是就是脑力的下滑是无法回来的、
1: 哦、
0: 你只能靠努力去弥补、
1: 哦、所以真的有打算要辞职，
0: 想要了，但是还在等待时机、
1: 哦、
0: 适当的时机、
1: 嗯、
0: 最近几年就是一直在算数学啊，就说 OK 如果我现在辞职的话，那我要把钱丢去哪里，然后能够保障我接下来的生活之类的，
1: 嗯
0: 嗯,
1: 嗯，那你有对接下来的戏有什么计划吗？
0: 欸，还没有很明确的计划欸，因为这次真的有点孤注一掷，我想说先做完再说，但是当然有在想或者谈一些事情啦，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其实一直以来票房都蛮困难的，
1: 嗯，
0: 那一则当然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新东西，然后包括我们都有些演员比如说已经有一阵子没演，所以当然观众群、
1: 嗯、
0: 包括我自己的观众群其实都流失的蛮严重的嘛、
1: 嗯、
0: 那在这个时代宣传其实也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
1: 嗯、
0: 然后戏这么多，娱乐这么多，尤其是我们就是做一个娱乐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要竞争的对象其实是更多的、
1: 嗯、
0: 那其实有在想比如说那还是我们就开始拍短影，因为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嘛，
1: 嗯，
0: 就是说那些 YouTuber 拍的搞笑短片、嗯、它也是短剧啊，
1: 嗯嗯，
0: 只是当然它可能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可以拍啊，有何不可、
1: 嗯、
0: 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跟现代观众交流的方式、
1: 嗯、
0: 有在想这件事情，然后也有在想是不是要做一些喜剧以外的事情，我个人啦、啊、
1: 嗯
0: 嗯，比如说回到音乐剧啊，做一些东西，然后或是做一些比较严肃的东西。
1: 嗯，哇，反而很多选择不知道怎么决定，对不对？
0: 对，而且主要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讲，我想辞职，但还在等待时机，那这个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
1: 哦、嗯，
0: 对啊，所以其实也有点难说，好，就说好，我明年我就是我会回来了，然后可以安排，
1: 嗯、
0: 比如说两个或三个制作。也很难，
1: 嗯，
0: 对，
1: 嗯、
0: 只能想，然后怎么讲，走一步算一步，因为其实我理想中，比如说就单喜剧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理想中

0: 还是需要一个比如说经营一个场地，
1: 嗯，
0: 然后培养一票固定能够演出的演员，因为我们现在手头五六十个段子，
1: 哦，
0: 那我如果我一年这样做一档，我要做几年才能把这些段子，那我前面这些编剧的心力不就是白花了吗？
1: 已经累积五六十个段子了，
0: 我们累积五六十个段子，哦，对，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能够，比如有一个自己的场地啊，然后找一些年轻的演员，有对喜剧有兴趣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跟磨练吧。
1: 嗯嗯，哇，那这个成本就越想就越多，
0: 对，
1: 就越不能辞职了，
0: 对对之类的嘛，
1: 哦，
0: 所以。嗯，等待时机嘛，嗯，就是比如股市什么时候会，就不要崩盘，然后看它能够涨到什么时候，
1: 嗯嗯。但至少隔了不管说六年或十年，又有一个新东西要跟大家见面，嗯，你会很建议什么样的观众可以来看？
0: 大家都可以来啊，
1: 嗯，因为喜剧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对不对？
0: 喜剧我觉得就是老少咸宜吧，而且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喜剧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喜剧，这么讲吧，
1: 嗯，
0: 我们一开始在做就想的就是一个怎么去做最大公约数，
1: 嗯，
0: 这件事情
1: 真的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连环炮这些，它就是老少咸宜的，
0: 对对，
1: 哦，
0: 对，
1: 但因为站立喜剧就是比较有攻击性，
0: 哦，
1: 所以它比较有一个分众的感觉，你要先设定我就是要来被攻击的，
0: 对，
1: 你才能感觉到那个喜剧在哪里，
0: 对，
1: 但是你想要做的可能不用，就我不用太有什么心理准备，
0: 对，
1: 我就可以被逗笑，
0: 对，不太一样的东西，
1: 哦，嗯，那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宣传一下这个演出的资讯？
0: 好的，我们5月29号到31号在西门红楼二楼的剧场演出悲剧的诞生，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六礼拜天，总共四场，
1: 嗯
0: 嗯，
1: 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对，
1: 是目前比较少的喜剧形式，
0: 目前比较少的喜剧形式，嗯嗯，
1: 而且真的都是很好的演员，
0: 都是很棒的演员，
1: 对，真的
0: 我们有台北戏剧奖的最佳女主角，嗯，我们有第一线的配音员，超级优秀配音员，
1: 嗯，
0: 配过一大堆动漫主角的配音员，
1: 嗯，
0: 然后当然还有非常优秀的其他演员，
1: 嗯，所以大家只要上网打悲剧的诞生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0: 我们在 OpenTix 售票，
1: 嗯，好，今天谢谢大任的分享，谢
0: 谢，
1: 嗯，
0: 谢
1: 谢
0: 玉荣的邀请，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专员曾冠宇长期投入中高龄与银发族的友善服务推动，基金会透过多元活动、地方参与与生活陪伴，让许多人发现年龄从来不是限制，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许多中高龄朋友勇敢踏出了舒适圈，学习新的事物，挑战未知，甚至完成了过去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一次次的行动里找回了自信与生活热情。今天就让您一起听见高龄友善以及银发世代如何重新展开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
1: 地方交换术，其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延伸跟在地单位的合作。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我们自己看这个还有一个效果，是我们其实也在一起在建构一件如何中高龄友善。
0: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他也谈到他们这一次的活动之一，
1: 把环境变干净嘛，整理。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把这些的东西可以再利用、再创造，而且他们蛮多在做落实在生活上的理念，就是跟他们的单位的理念是很相同的。包含，当然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环保杯啊、环保碗筷这些餐具，这些都有。可是是他们连去创作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们画画的颜料。最后不是那个水袋的水都会色彩缤纷嘛，对不
0: 对，
1: 通常是倒到那个排水道还是什么、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流到污染海洋，所以他们那个用晒干的，用太阳蒸发。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海龟老师非常爱海龟，他就是怎么想他就觉得不要污染海洋。对，我那时候很极致，我想天啊，怎么有人想得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极致。我就想说这个单位太奇、太酷了，对，所以有个起心动念，就是说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他们、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单位他其实默默的做、但是如果有更多人知道他们这样的参与，虽然可能是六天五夜，可是他这样的参与，第一个他可能有某个创作在这里，他对这个地方有连结；第二个是他因为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会介绍更多的伙伴去认识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影响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
0: 哇，这个真的不错耶。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时候，这一场的蛮多人参与，所以你们今年的活动也会更扩大吗？
1: 对，就是刚讲到就是出走练习所之后就是出走任务嘛。
0: 对
1: 啊，今年就是两梯。像这两梯的话，像澎湖我们今年两梯，他们的执行是因为他们都会去那个国中小去做教育的推广，所以我们今年在那边会成为他们的一员，就是海漂的店员以外，我们也会帮他清洁。我们那时候算好像是1500只的海费，两梯啦，可是那个应该是两梯各做一天就完成得了，可是他其实可以提供100所的国中小的学生，大概3000位学生的教材，所以我们这其实是一个议题任务，要带大家去协助完成。
0: 这倒是不错的齁。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旅游应该说旅游过去可能是走马看花式的部分，那如何让旅游我们能够跟在地有更深入的参与甚至于合作，看见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情会是也是一个趋势啦。
0: 因为你去休闲之外，你还做了一个

0: 育，而且你自己本身也达到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共好，有一种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影响力哦，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虽然来玩，可是我觉得我有做善事，有做好事的这种感觉吗？
1: 所以有的人会去澎湖那个独木舟啊，哦，我们也有，我们会去划独木舟，但是我们划去无人岛上禁滩。
0: 这个是，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一梯是也是12个人一梯，
1: 所有的场次都会有两个梯次。那像澎湖的话是它两梯，第二梯已经满了，第一梯我刚稍早看应该剩四个名额，然后
0: 所以可见大家都很热烈哦。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参加过的人，他其实我们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持续来参加，基本上每年，
0: 所以你们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1: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姐姐，她今年参加澎湖的，她等于是我这三年所有去的地方她全部去，因为她说她在收集大满贯就是她要全部都参加到。对啊，所以大家其实会去看时间去，大部分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有六七成的人有参加过，他们其实都会持续参加。但是这两年刚好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有做出一些
0: 口碑了吗？
1: 对，还有一些分享，大家推荐，就是他们也会一个拉一个找朋友来。对，所以我们今年是有在增加多一点，就是甚至是基金会以外不认识的伙伴来参与。因为早期我们活动蛮多，例如说参加不老骑士的啊人，他们会想要持续的来再报名基金会的活动。目前来说的话，蛮多其他的伙伴也来参加。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年的专案其实分成三者不同的状态，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也变多了。
0: 冠宇有讲到说你们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刚才讲的有出走练习所以及出走任务，还有呢，就是你们今年又多了一个，就是地方交换宿。
1: 对，地方交换宿，其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延伸跟在地单位的合作，嗯，因为除了出走任务以外，其实他们其实也都是蛮好的议题单位。
0: 这个都时间要一个月以上吗？
1: 这个的设定，其实我们设定是2周到4周。那如果大家有听过，就是一个打工换宿的概念。
0: 对，
1: 我们其实是，它其实地方交换宿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我们当时其实想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也是，就刚刚有提到现在比较多是年轻人在做这个，
0: 是
1: 这么说好了，很厉害的中高龄他自己会找，可是我们有看到一群，因为我们最近这个报名的也蛮多的，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分享年轻的时候其实
0: 有打工换宿的经验，
1: 没有想做这件事情，哦，但一直没有起而行。对，过去他们担心的原因是第一个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第二个是会怕怕的啦，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也在想说这单位到底怎么样啊，状态是什么，
0: 那，嗯，自己找的话总是会有一些风险。
1: 对，嗯，那打工换宿要准备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所以我们在想说，哎，其实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想说更深入的合作，那试着看看，就是那我们来尝试做这种中高龄换宿的机制。
0: 所以这个是你们今年新的一个计划。
1: 对，
0: 打工换宿。
1: 是的。
0: 哦，所以你们这个三部曲的具体活动内容，除了刚才冠宇讲这个之外呢，还有哪些你们在今年做的跟往年是不太一样的呢？
1: 应该是说
0: 地方
1: 出走练习所，这个是也是今年新的，嗯，就是比较 light 版的微出走，啊，对，我们今年就是从中间去延伸往比较
0: 试着离家出走
1: light。 对，就是这个你有一个念头想要对第三人生想要探索，或者是想要听听别人的故事，我们不办那种讲座或者是专家座谈，我们带大家走出去，用场域的方式，嗯，然后用交流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比较活泼啦，那个的感受也会深，我自己觉得比听的会再深
0: 更好，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嘛，哦，
1: 对，其实 很可以讲。
0: 对，没错，
1: 对啊，嗯，另外一个就是走一个更深入的，既然你可能已经很独立了，你自己什么自我能力状态都很好，那我们就来尝试这个。只是我们在这里面有做一个机制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话是我们会协助面试想要参加的人，然后另外我们第一个面试完，我们第二个也会找单位一起去面试，嗯，那再来是如果没有成功的话，我们其实是会在大家出发前我们会线上聊聊，哦，因为线上聊聊主要是跟他分享，就是说其实打工换宿你可以准备的心态是什么，那现在地方这里的资源有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做这个，我自己本人有去他们这三个地方有去住过，就是有去先体验了一番那边的工作节奏啦，因为体验过也去聊一下中高龄的部分，可能再请他们帮我们留意什么去准备什么。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看这个还有一个效果是，我们其实也在一起在建构一件如何中高龄友善。
0: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议题，因为势必之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哦。那关于你们这一次呢地方交换宿这个地方呢

0: 有三个地点，因为刚刚有讲有三个点哦，那三个点是哪三个点呢？
1: 其实这三个点就是跟我们出走任务合作单位一样，就是在花莲枫滨的高山森林基地，我们台东长滨的竹湖山区，埃及澎湖的海漂实验室，我们就是在跟他们在做更进一步的深化的合作。
0: 那他们每个地方可以收几个中高龄的人到那边去打工换宿？
1: 那时候在谈最多就是每个地方一个时段，他们能够接纳的大概就是两位、
0: 哦、
1: 对，因为他们的宿舍啊，一些资源状态空间，以及应该是说在地的工作人工作状态的需求啦，所以他们也是我们今天谈好，就是先收集两个。那像我们最近收到六组的报名，它里面有夫妻档的，也有姐妹档的。
0: 那我们报名哪个地方最多？澎湖吗？
1: 澎湖的确，现在澎湖可应该是没和好两组了，然后台东有一组，
0: 都是已经大概要两周到四周。
1: 现在有一个月有两周的都有，对，而且目的都不太一样。
0: 所以没想到你们第一次尝试这个打工换宿，我们周公龄的朋友，其实尤其退休族的朋友，对于这个打工换宿其实是心想事成的，应该算是吗？
1: 我觉得其实是，而且在这段时间在听这些报名的原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了解为什么的状态。因为像我有一个71岁的姐姐，那时候她打来报名，然后她是说
0: 她报名什么打工换宿、哦？
1: 对，她报名打工换宿，然后那时候就问他，他说其实他真的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想做这件事情，可是照顾小孩、然后长大之后、但他小孩女儿长大了又生了孙子，所以他又要照顾孙子、对，而且他孙子可能长大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时间了，所以他就想说好，他想要来试试看这件事情、对，就是会有这样的原因。我们也有像我刚刚讲的姐妹党的伙伴，他们其实是他们两位其实也退休了，大概60出头岁，大家退休可能有些人会有田园梦，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去买了一个三分地，买了地要种田，不是跟心里所想的一样，其实是辛苦的，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想到说跟想的不太一样，所以那个就先放着了。对，但因为这次有看到这个机会，以前有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刚好这里面竹湖它是比较是山林富裕，然后他们也在做有机农田，所以他会想说、那我来
0: 试试
1: 看一下别人怎么做，让我来学习一下、所以来的目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0: 所以你们想到这个方式也是挺好的，可是呢这有没有一些条件呢、像刚才你讲的70几岁的，他们的体力或者是他们身体上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等等，那这些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呢？
1: 主任提这点很重要，就是应该我先说一件事，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说要不要设年龄的界限、可是因为我们基金会其实在做非常多的高龄服务的这件事情，
0: 对，
1: 我们很深刻的知道一件事情，是年龄真的就是数字，因为并不是用某个年龄去定义某一个阶层的人的状态啦，所以但是的确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今天在跟单位谈中高龄打工换宿的时候，你知道担心的会是参加的人以外、他们其实也会有点担心、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嘛，如果
0: 他们接收单位也会担心，
1: 当然他们已经铁定会担心啦、因为说实话，因为花东这两个地域的部分他们的资源比较少，当然他们自己都有地方资源的医疗诊所，这些都有，但是还是会跟我们在西部城市的这边还是会有一点
0: 差距、
1: 所以其实像我们里面都会很多提醒，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啦，就是我们会有我们的安全机制，但是我们也很同时的希望就是说参与者你也是能够很谨慎的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会告诉你说这里的医院的状态是什么，这里的工作内容可能状态是什么，你能不能负担，如果不能负担现场当然都会休息啦，也不会说真的要，这是真的像我们在工作
0: 打工换宿那种，
1: 对对对、所以这其实也都是会拿捏的地方，
0: 其实这点也是蛮重要，因为有时候这个身体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或是身体的变化、或是气候的变化，会突然感冒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会发生的事情哦。就像刚才冠宇讲的，不是参加的人哦，其实在承办单位这些要接收他们这些的单位的，他们也会去担心哦，因为毕竟他们年长了，考虑的方向也会比较多一点哦。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曾冠宇专员也分享了今年出走任务，以议题的参与地方文化的认识，在地生活体验以及自我突破四大核心，陪伴中高龄朋友重新走进生活。

0: 生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在一次次的挑战与互动里，不只是参与者学习成长，他也深刻感受到彼此陪伴与互相学习的力量。在过程当中，更有许多令人感动与难忘的故事，让大家看见中高龄世代依然拥有追梦、学习以及改变自己的勇气。他说，
1: 我觉得我们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不是在走旅游这件事情，做个人探索跟地方参与，会不会想要为这次的离家出走为自己设一个小挑战，这才是我们大的重点。发现一件事情是彼此都在过程当中在互相学习跟成长。
0: 我想呢，其实你们从2024年到现在哦，有一些不同的梯次哦。当时你们自己每一年你们都会做检讨，今年呢像是最早的出走任务，然后现在今年的出走练习所、出走任务，再加上地方交换所、打工换所，这个阶段呢，你们每一年都会有做一些成果的检讨吗？
1: 会啊，我们应该是说，我们每一场的执行里面，其实都会去回顾状况，但这其实它包含了就是我们参与伙伴的回馈，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包含副领队的一个参与回馈，甚至于跟我们合作的地方单位，其实我们都会听他们的回馈，因为觉得大家其实是在尝试一个新的模式，所以这些意见其实是蛮重要的啦。举例来说，好像我们去年在台东的住宿，我们其实是那个房间的设置是让大家就是双人床加床加那种双人床垫
0: 哦， oh.
1: 对，可是后来我们伙伴其实有回归说，哎，希望还是独立一点，就是如果是加床的话，一个人个人床，因为其实大多都是不认识的，
0: 对，
1: 所以像这种的，我们今年就有调整，就会变成一个。Oh.一个这样，这是比较细的啦，就是活动执行面的部分，但是比较整个整体规划面的部分，就像现在为什么会生成三种服务内容，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会调整的地方。
0: 其实我们现在呢，坊间呢、啊，在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哦。我们到基金会呢，我们都现在都是一直在做这个老人方面的，所以你们跟在坊间上面呢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在他们的活动的范围啊，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去想方设法跟一般的市场上会做一些的区隔的？
1: 我想说先定一下，像坊间指的是乐龄旅游，我觉得我们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不是在走旅游这件事情，我们是在做个人探索跟地方参与。因为旅游当然还会分，就是走马看花式的旅游或者是深度旅游，这件事情都有。像我们出走任务，其实我们会有四个很重要的核心，第一个就是议题的参与，然后第二个是文化的认识，然后一个是生活的体验，再来是一个自我的突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出发之前，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个行前说明会，那这个行前说明会我们有几个重点，一般当然坊间旅游的话通常会讲、哦、我们要去哪里，什么注意事项，行李怎么做，这个我们会有，但我们会有几个重点，是第一个我们会分享一个我们在地单位的一个影片或什么，我们希望大家去之前知道你为何而来，我们要去帮忙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其实会请他培养体力这件事情、哦、运动，像我们这次独木舟啊，我现在第二梯就是有些大哥大姐会有点担心说啊，我要去滑这个会不会体力不够，可是我们现在就在想说，好，那你如果害怕的话，那我们来办一个试滑对，一般旅行社不会跟你试滑嘛
0: 对，
1: 就是我们就办这个。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其实会请大家出发前先自己在家先想一下，既然你要离家出走了，你会不会想要为这次的离家出走为自己设一个小挑战、突破、因为这才是我们很大的重点、对，我们是带大家，他可能是我们在里面环节会有设计，但是你自己呢，你会不会有一些想要突破的地方、像我有的姐姐，我刚讲有一个大满贯，那姐姐其实她真的是参加，然后因为这两年跟她一直有比较长期的接触，真的，我那一天前阵子遇到她，她本来是不会煮饭的，在家她是不煮饭的，但是她去了某个出走里面，她本来就是设定说她要去学煮饭，然后就真的去挑战，但也是煮一顿两顿这样子而已。上个月我遇到她的时候，我们也是去上广播，然后她突然跟广播主持人分享说，我现在天天煮饭，我吓死了，我想说天啊，你怎么会天天煮饭？
0: 就是产生兴趣了，
1: 对，就是。是他有一些变化啦，变得比较跟之前不太一样。
0: 好，那我想呢，参加的总会有一些的资格条件啦，譬如说体力啊，或是身体的状况啊，或是年纪啊，但我们都知道你们的年纪都是比较大的哦，所以有没有最低的年龄？

0: 层是要几岁以上、哦、最大的年龄层要几岁呢？
1: 其实基本上这个活动如果用我们的活动年龄来说，这个算很友善哦，因为我们只要50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因为像不老骑士就要65岁、
0: 哦、对。那如果呢有兴趣的话呢，他们就是要怎么来搜寻呢？红桃老人福利基金会吗、
1: 对，基本上我们基金会的官网上现在这个活动资讯都在上面，那包含了活动简章，这些活动里面有蛮多细节其实我们都有放在简章里面，就是反正你可以先看活动资讯，但是如果还是有不清楚的部分都可以再打电话过来。
0: 好，其实我想呢，你办了这么多哈，就是从这两年其实你们之前的活动也挺多的，那尤其办这个活动呢，离家出走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你个人蛮感动的呢？
1: 其实先分享一件事情，那时候发起离家出走，自己有一开始最大感触说，天哪，我怎么会自己想要带一群不认识的大哥大姐去生活这么久所以有时候跟家人可能都没有这么久，可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在基金会工作蛮久的，那也跟这些高龄者相处的
0: 十多年了，
1: 对，蛮久的，所以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彼此都在过程当中在互相学习跟成长，其实从他们身上也都学习到蛮多的。最让我感动其实是因为这个计划其实是我们2024年开始发想这件事情，成长到现在大家给了蛮多正向的回馈，包含了就是里面有一些姐姐他们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其实原本有惧高症，但是因为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有去挑战这件事情。我去年有个姐姐在长滨的时候，那边有高空六所的个人挑战，她本来是会怕的，但是她也是告诉自己她要试着挑战看看，那最后她完成的时候，她觉得她想要把这份勇气记录下来，所以她就去自学那个剪辑软体，然后用她那时候录起来部分剪的一个影片，然后她说这是她人生的第一次剪的影片，就是为了要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啊，天啊，大家真的很投入跟用心，而且在这里面真的有获得，对我来说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会很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0: 其实桂宇呢，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啊，你跟我聊了一下，就说其实你已经在基金会工作了十多年哦。从当完兵之后呢，就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因为到回到学校，老师呢因为介绍，所以你就进入这个机构开始哦，一直到现在哦。但你自己本身呢，经过了看到这么多的年长者，这年长者可能可以当你的阿公阿嬷了哈，甚至也可能当曾祖父、曾祖母都有了。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这过程当中跟这群的长者相处呢，又包含了你自己本身做了这么多不同的计划，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都会笑称一件事情，是我的 LINE 里面的朋友最多的都是老朋友因为我超多那个高龄，
0: 真是名副其实的老朋友。
1: 我超多老朋友的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是我觉得最容易的事情，是我觉得对每件事情都会蛮正向跟有信心的，因为其实你陪着这些所谓的高龄者来说，其实你看得到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跟敢挑战，你会发现哎，那他们都可以，为什么我们有什么好这么容易就放弃掉。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这些东西都是蛮正向的交流。
0: 好，那刚才你提到说那个大姐为了自己的这个高空弹跳呢要记录下，不是高空
1: 弹跳，是
0: 高空滑行。
1: 我们敢做这件事情，是他是从那个他有点像是六所从左滑到右边，因为其实那时候问这个活动最高龄现在是九十几岁人去参加、哦、对，那是一般民众去，但是他比较大家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那种弹跳是有垂坠感、
0: 哦、
1: 那个就不行，
0: 所以就是滑行，
1: 对、
0: 哦、从左边到右边
1: 900公尺，
0: 哇、哦、这么长啊、哦、
1: 高度101的高，可是你可以俯瞰整个长滨太平洋的山海，因为那个是我们设计在这个活动倒数第二天，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几天带大家从平面去探索，走路啊，电扶车啊，甚至坐车去探索这一些，不管是它的街上的人情或者是各地的地方，但是我们最后想说在离开之前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也是在带大家做一个勇敢突破的事情，对
0: 所以每个人都滑行了。
1: 这么说好了，我们本来设定是大家都要，可是其实说实话其实真的如果
0: 有些人
1: 要 say no 也可以、
0: 哦、
1: 对，我们其实从成团的时候要去之前的两三个月就一直在告诉他们，而且影片又播给他们看，说你们到时候要做这个哦，你们到时候要做这个哦，就是先让他们先准备好，可是的确全部都滑，而且甚至于有6个再滑一次、
0: 哦、天哪，他们都几岁再滑一次、
1: 啊、很好玩啊。我们滑的是900公尺，然后他们自己又去滑旁边的500公尺，因为500公尺比较短，速度会再快一点、
0: 哦、
1: 他们对，所以我觉得不用他们
0: 想太多，
1: 不用想看这些，对，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0: 这群滑那么多趟的人他们都几岁呢？平均年龄
1: 大概就是60岁，然后60出。
0: 好。

0: 刚才冠友讲了这些的比较感动的，还有没有就是从你开始呢一直到现在的工作，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面呢，你有没有非常感动，你有觉得说照顾这一群的长者你是很有成就感的呢？
1: 从以前到现在，很多因为活动里面认识的大哥大姐们，其实蛮多在现在的生活里面都有持续的在连接、
0: 哦、
1: 然后那一个其实是好像之前在2017年的骑士然后的大姐，那她因为参加骑士之后，她持续，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另外方案在做高龄体验的，她就来当我的长者导师，跟着我跑校园去带年轻人高龄体验这些活动，对。然后到后来我虽然不在这个案子后面的同事去接，但是她持续的有在这个方案里面去跟人家分享，就用她的老经验去跟民众分享。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有去她家一起吃饭，对啊，所以她其实就是那这群
0: 好朋友一样。
1: 我觉得是啊，就是她比较不像是我今天办完活动
0: 就结束
1: 了，对对对。
0: 你在基金会工作呢都是一群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真的非常的精彩哦。感谢红豆老人基金会的专员曾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透过一次次的行动与参与生活体验，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陪伴许多中高龄朋友重新看见自己的可能，也让更多的人理解高龄不只是年龄的改变，更是一段全新人生的开始。不论是学习、挑战还是完成梦想，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每个人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第三人生。感谢曾浩宇专员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0: 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园艺治疗师刘雨清老师。我们今天呢要借由雨清老师的分享哦，让大家来知道所谓的园艺治疗到底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的紧密相连。好，那我们就先请雨清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那园艺治疗师哦，就我所接触的范围来讲，倒不会觉得很陌生诶，因为以往呢，可能谈到一些跟身心灵疗愈有关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诶，台湾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身心灵疗愈的方法，就不仅仅是你去可能找这个心理咨商师啊，来聊一聊你自己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有各种的疗愈的方法。那园艺治疗、音乐治疗、艺术治疗也都是这几年大家还蛮关注的部分。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借由雨清的介绍来了解园艺治疗。雨清呢，从2025年的5月份开始，在文化快递这个刊物呢，在城市学的单元啊，就以植物的拥抱为题，来介绍大台北地区我们日常可见的一些植物。今年2026年的4月份，你写的是可食花卉，所以在这篇里面就谈到说，花，哪一种花可以吃啊？真的要用花来入菜，好像我们比较陌生，对吗？
1: 我先就是谢谢主持人，其实对这些辅助治疗已经有一些概念。那像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是园艺治疗师，很多人会因为这个职业比较少人有，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哦，你是治疗植物的。我就其实我也要了解一些植物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运用植物去服务人所以我服务的对象可能会有从早疗的儿童一直到医院的患者、癌症的病友，那甚至到失智的长者，那甚至是像我比较常合作的医院是荣总，那在荣总我可能就会服务他们的日照中心、失智失能的长者，也会用园艺治疗去服务一些比如说像是器官捐赠的家属遗族，要处理这个悲伤与分离的问题。那为什么需要园艺治疗或是这种其他的辅助治疗？因为其实我们的身心，应该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一时之间很难去用语言去表达的，那所以很多东西透过一些不同的媒介，那可以让自己再去原来我现在是这样的状态，哦，原来我原来是这么的悲伤，所以那我的工作就是透过植物协助这些人找到一些窗口，或是去改善他们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些身心的或甚至上是肢体，比如说是复健啊这样子的一些的功能。所以回过头来讲到这个四月号的可食花卉，其实我在去年的文章主要都是比较写单一的植物，我在生活中或是园艺治疗或是我们的大台北地区很常见的一些植物，我会运用这些植物来运用在我的生活以及我服务的对象上面。那今年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应该是有个主题式的去写像这个四月号就是可食花卉
0: 是，
1: 那上个月是野菜的主题就会发现说那为什么都是吃的因为我们在园艺治疗的服务里面我们就发现哇，如果这个植物不单纯只有用看的，它可以有五感，比如说像是它有香气，或者是它可以运用在生活中，那其实这种植物它可以发挥的疗愈价值就会越大那所以就会我们服务的对象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进一步想要栽种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嘛，因为其实真正发挥疗愈力的是植物，那我们只是一个桥梁的概念那我就发现说在我服务的所有族群里面，这个五感啊吃的动力最强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们的社会文化有关系，就是你吃饱不啊就在吃饭了嘛所以好像这个植物我之前不知道它可以吃原来它可以照顾到我们的身体，它可以保健我们的健康等等的，或是增加我们饮食的多样性大家就开始有兴趣。那尤其是像是这个我们之前讲花嘛，因为花是植物的一生

0: 中，哇，能量最强的时刻，大家看到花，心情都会很好。那我们园艺治疗的服务里面也会用到鲜花，尤其是对失智的长者，他们看到鲜花，哇，每一个人就算是什么都忘了，可是看到花就很容易流露出那种微笑。所以我们用花也会用在一些特定的族群。那可食花卉就有趣了，它是又可以欣赏，然后竟然也可以食用。那所以，因为我们的在台湾的饮食文化里面比较少吃花，
1: 对，真 的比较
0: 对，
1: 少，
0: 所以诶，我就是在我的课程设计里面，我就有把这个可食花卉做一些整理，然后把它在春天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春天限定的教案啦，因为春天食用花的选项最多，那所以就也就写在这个4月号的文章里面。
1: 我想先来讲一下园艺治疗哦。如果我们用比较直观的想法，或许很多的朋友哦，本来会把它想成是说啊，因为呢，我们在做园艺的时候，不管是带着大家去亲近泥土啊，哦，然后呢自己栽种花朵啊，或者是只要是跟自然有关，好像是这个栽种花或者是植物的过程，因为我们会觉得有亲近自然，然后身心舒畅，所以是一种疗愈。但其实不仅仅是如此了哦，就是我们今天提到园艺治疗师，就是会从我们的食衣住行各个方面，让植物跟人有所连结。就像刚雨清所提到的，用在失智长者的身上，可能是五感当中的香味勾起了他的回忆，或者是他想当年曾经送给初恋的对象的一束美丽的玫瑰花，就勾起了他过往甜蜜的回忆等等。好，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可食用的花卉哦，那我们也进一步的先请雨清来跟大家做一些实际的例子好了。像我的印象中，就是小时候呢，我们家会阳台上哦会种那个昙花，然后我妈就会说，昙花一现，真的是在就是叶越深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么一刹那，它开了之后，哦，就美丽的这个瞬间啊，可能接下来呢，就是你可以把这朵美丽的花摘下来，就可以煮排骨汤吗？这是我唯一的印象。当时我也是深感疑惑，有一个大问号说，说哈，真的可以吃哦？哎，好像真的可以吃了哈。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0: 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昙花，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因为它不只是可以煮汤，它其实泡在温热水里面啊，那个水会渐渐变稠稠的。那其实我们在一般民间说这个喝这个昙花水可以润肺，那我自己泡过，我觉得哇，好舒服，就是整个肺部啊，或是觉得哇，好像有被滋润的感觉。对，那像我问很多就是一些学员，就说诶，讲到吃花，你们会想到什么？那就像很多就会说是昙花，那可能有一些说金针花，
1: 对耶，金针
0: 对，
1: 花
0: 金
1: 也
0: 针
1: 是
0: 花，
1: 花哎，
0: 但是它不能生吃，它需要煮熟，所以还是必须要有系统性的去做分享。那因为我们在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比较少直接吃花，但是在西方国家，因为他们有生食吃沙拉的习惯。
1: 对耶。
0: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跟季节呼应，比如说我们要把春天吃到肚子里面，把春天的五颜六色吃到肚子里面，他们的确是会采集一些像一些蔬菜的，很多的蔬菜其实它本身的花就可以吃的。比如说我就是会分享说，像香菜的花，很多人会没有印象哦。
1: 没有印
0: 对，
1: 象。
0: 香菜的花，或者是像之前我很喜欢的茼蒿的花。
1: 茼蒿的
0: 对，
1: 花，
0: 茼蒿是菊科，它花瓣有黄色的渐层，
1: 我想到的是韭菜的
0: 韭
1: 花，
0: 菜花也很漂亮。对，那所以其实有很多我们蔬菜的花都是可以吃的。对，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些人会说，诶，那个玫瑰花呀，没错，那像有一些如果是我们自己栽种的食用的玫瑰，这些也是可食。 那像还有一些米其林餐厅，那种法式米其林餐厅，哇，他们其实很重视食用花这一块。

0: 化，因为他们要哇，这个味觉、视觉兼具嘛。那所以像是我非常推荐的是，如果大家想要尝试种可食花的话，第一个会推荐种这个金莲花。
1: 金莲
0: 对，
1: 花
0: 因为
1: 哦，
0: 金银花也可以泡茶，金银花也很好种。然
1: 金
0: 后，
1: 银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在推金银花？
0: 金银花也有润肺的效果，
1: 哦，
0: 它是
1: 对，
0: 爬藤类的植物，那它就是我们中药材里面的忍冬。对，但它不适合直接吃，不好吃。那我推荐的是，金莲花，有没有已经有点混乱了哈？那但
1: 金
0: 是金
1: 莲
0: 莲
1: 花，
0: 花它的叶子是圆圆，叶子也可以吃，然后它的花很好种，然后有这个芥末的味道。虽然它是外来种，可是它在很多的那种米其林星级餐厅，他们非常常在用。那另外还有在春天呐，哦，其实有时候也会种在路边的一些便宜的季花，也是可食的哦，像是香堇、三色堇或是四季海棠。有时候其实它会种在那种，比如说像一些这种路边一整片，因为它其实蛮便宜的。可是它们的花呀，如果是自己种的话，其实是可以吃的。那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因为这些花有不同的颜色嘛。那它们很多都带有一些植化素，那植化素很多都是有这个抗发炎跟抗氧化的效果。所以，而且你今天就算是很简单的菜，诶，你把它摆几片这个食用花，哇，感觉就
1: 是，
0: 是上餐桌有种仪式感。对，所以就是我自己的学生就觉得说，哇，这个可食花或者是他们每年春天都很想要上的，所以像我自己也会把这些可食花卉设计，不只是做沙拉，我们也会做，比如说花春卷啊，把它包成春卷，对，然后还有自己去设计自己的点心，用这些鲜花，所以就是有非常多的食用花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0: 但雨清刚提到这个以花入菜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料理如果有花的装饰就会赏心悦目。可是以往我们的习惯就是说，生的真的可以吃吗？这一点哦，其实雨清在这个文章里面有特别跟大家讲了，就是可能一般我们如果在花店里面买到的，它会有农药，它会有一些可能促进它生长的药物哦，那真的就是要小心。那如果是自己栽种的话，就自己很安心嘛，知道栽种的过程是没有农药啦什么的哦。但这一点我觉得就要讲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呢大台北地区，雨清自己住的地方是有后院还有后花园的耶，你当然可以种很多很多的花跟植物，但我们对一般的公寓族来说，现在阳台都外推了，所以有阳台的人就已经很少了，我们要种在哪里啊？
1: 哦，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以前啊，就是我不是那种哦，就是有，就是家里很有钱，我其实以前是住公寓，那我就是住公寓五楼，那但是我就是在顶楼，
0: 有顶楼，
1: 对，我在顶楼种满了花花草草，那因为就是后来我就是结婚嘛，成家，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就是要卖房子。那因为我的园艺治疗师工作的关系，我觉得我还是要离捷运近一点。那时候就在，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欸，因为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要有全日照可以栽种的空间。结果真的
0: 多奢侈
1: 是还蛮难找的，然后就后来就是找到一个，在北投，在走。就是可能离捷运站走得到，但是要大概15到20分钟的地方，然后有一点斜坡，竟然有一个小庭院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很幸运。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说，像我们刚刚讲这些可食花，其实只要有阳台有采光，有一些可食花也是可以种的。像我刚刚讲的特别推荐的，像是香堇啊，或者是海棠。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比较适合在秋冬种的这个金莲花，只要

0: 这些花的应该是说你的阳台采光够，其实这些花都是可以栽种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这些花其实都是具有季节性的。那很多人就会说，哈，可是我这样子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死掉了。可是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一开始就是也是将近10年前一开始当园艺治疗师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喜欢种那种常绿的植物，就是会觉得啊，我不想要种那种季节过就死掉的。但是我后来心态有变，因为我发现你种季节性的植物，你可以更感觉到时序的变化、季节的改变。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亲自栽种，那你可以陪伴这株植物的，就是它的一生，完成它的一生。所以，像我以前啊，会开始种这种香堇啊，四季海棠。其实一开始不是吃，是我看到在路边，就是刚好有一些花，因为它们可能已经谢掉了，然后就有这个怪手把它们全部挖起来，想要重新种新的。可是这些植物本身并没有死掉。他们要被拿去丢掉，我就想说啊，我来救个几株回家种种看。结果没想到，拿回家栽种，放在阳台，诶，陆续一直在开花，又开了好几个月，最后结种子。所以我的就是当下的感动其实很难以形容，诶，就本来当下这些植物要被丢掉了，但是我把它捡回去，它竟然就是完成了它的生命周期，而且它给我很多的感动，就算是那种很便宜的一盆10块、15块的这样子的季节性草花，我觉得它也可以发挥很大的生命教育的意义。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居家栽种真的没有什么空间。那如果真的是家里采光非常非常差的话，我觉得其实因为花毕竟还是要有太阳啦。那居家如果真的是没有太阳，我觉得也不要硬种，因为这样植物活得很痛苦，你也照顾得很辛苦，那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其实你就算没，你居家没有栽种的条件，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绿化的方式。
1: 我记得有一阵子哦，也是蛮流行，就是在家里的阳台自己来布置一个小花园啊什么的哦。然后那时候我看了一本书，是一本韩国的翻译书，就是怎么样在阳台自己来把它布置成一个小花园，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动心。然后我就到了那个花市啊，然后就问说，那什么样的花或植物是最好种的？我种了各种。没有一个活的，最好种的。我去菜市场，他跟我说田螺乐很好种，然后想说哇，好棒啊，这样以后我都可以吃罗勒，也没有，我都还没有吃到它，它就死了。所以后来我就对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迷思，
0: 黑手指吗？
1: 对，我应该种什么都种不成吧？但我后来觉得应该是真的跟日照有相当大的关系，对吗？
0: 没错，而且哇，你刚刚说罗勒，我想说那个人是在跟你开玩
1: 真的
0: 笑吗？
1: 吗？不好种
0: 不是
1: 吗？
0: 不好种，它如果是九层塔是好种的，但是如果是西洋罗勒的话，它比较娇贵一点，所以它需要一些条件，不然的确会有点辛苦。但是不管是罗勒也好，或是香草植物也好，都是需要日照。所以，如果真的采光很差，或是只能在室内，其实我不建议种香草。我们还是要适地适种。所以，像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可惜的是，应该是说一般的园艺课可能比较不会教，或者是卖草花的人，可能是为了要卖你，所以他也不会跟你讲那么细。所以其实原则上，只要是开花性植物，香草植物，它第一个它要放在户外，它不喜欢闷；第二个呢，它要有日照，它也要通风。所以如果是居家条件真的不好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例如像是黄金葛。黄金葛甚至水根都可以，或者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虎尾兰。 虎尾兰的确是在室内它非常的耐滴光，而且它也很适合放在卧室，
1: 嗯，
0: 因为它会在晚上就是释放氧气，跟一般的植物不一样，
1: 啊，
0: 所以像这些植物都是我们居家绿化

啊，很棒的一些帮手，就真的不一定要种吃的。那当然，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芽菜。其实芽菜，对啊，芽菜其实也是很棒的。那像豆苗啊，或者是那他们又可以种又可以吃，它也不需要采光很好。所以说回来，其实我们园艺治疗是一个很重要门，其实就是如果带学员在。

0: 重的，结果重死了，哇，那这样我承担不起，
1: 真的。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栽种前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认识的，要了解自己的居家条件。那你想要把什么植物带回家，你也是需要先去了解这个植物适不适合你家的环境。
1: 但我觉得刚刚雨晴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借由园艺治疗来，不管针对失智症的长者，或者是对于比如说有思觉失调症的患者，有忧郁症的朋友，的确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设计根据每一个课程的需要来设计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吗？
0: 没错，那我就是顺便想要讲一下，其实这个是园艺治疗的核心，就是园艺活动跟园艺治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那园艺活动啊，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从事种花种草啊，好像可以让我们变健康。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今天带我妈妈她有失智，种一盆植物，大家去户外就是这个动一下，这样子算园艺治疗吗？那严格的来讲，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乐艺康活动，对，乐
1: 是园艺的部分。
0: 对，它不太叫园艺治疗，因为园艺治疗师在我们在要进行一个园艺治疗计划，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服务的对象他是有什么状况，比如说刚刚您讲的思觉失调症，那思觉失调症到是现在目前是是住院的还是要重新回归社会的，那还有就是失智的长者，失智的长者他们有在分嘛，是轻中重度还是什么情况，那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服务的对象，那再来我们要帮我们服务的对象设定治疗目标，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教案设计都是所谓有意义的活动 meaningful activities， 所以乍看之下我们好像是带跟植物有关的活动，就是不只是栽种，好像也有吃吃喝喝啊，采收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青草平安包啊等等的，但实际上我们背后都会设定一些目的，所以可能有时候不只是说情绪的，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会是生理的部分，比如说促进手眼协调啊，大小肌肉的练习啊，精细动作的练习，预防退化嘛。那有一些可能我们会希望它是在这个心理上面比较勇于表达自己啊，或者是说这个情感的抒发，有自己做主的机会，提升自信心，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会设定的目标。那再来也有比如说增加人际的互动，那我们会依照我们服务的对象去设定不同的目标，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服务对象他们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跟一些像社工师各管师去讨论，那设定治疗目标，所以话又说回来，像园艺治疗的活动通常不会是一次性的，因为一次性我们没办法看到它的转变，我们对它了解不够，所以这个会跟其他的辅助治疗这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园艺治疗师刘雨晴，那雨晴呢也同时是台湾园艺辅助治疗协会的理事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辅助治疗，所以你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下，就例如说园艺服务的对象，我们刚刚说有思觉失调症嘛，有失智的长者啊，还有像早疗的小孩或过动的小孩，要怎么样来带领他们，通常这个课程设计
0: OK
1: 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0: 应该是说像我们园艺治疗协会在培训园艺治疗师的过程，我们有分三个领域，一个是园艺技术嘛，这个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园艺，但园艺技术不足以成为园艺治疗师，因为你必须还要了解人 不同的族群、嗯、所以我们有医疗福祉这一块的领域、嗯、那医疗福祉就会介绍比如说刚刚讲的、欸、过动的孩子啊青少年啊思觉失调症、嗯、失智的长辈这些他们通常还有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社福体系跟这些族群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长照 2.0 接下来要、嗯

0: 3.0 等等的，那我们必须要具备这一块的医疗知识。那所以这个是医疗福祉类。那医疗福祉类的课程，我们也会就是我们主要是跟亚东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跟心理师还有社工他们合作，让他们去开这个医疗福祉的课程。那第三块就是两者的结合，就是园艺治疗类。那园艺治疗，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植物跟人，我们必须要设计出相应的教案，所以其实，在园艺治疗师的培训上，其实这有三大领域。那所以呢，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因为学完了以后，你不能直接上场啊，我们还是要经过500个小时的实习，所以其实蛮，我觉得有拿到我们协会的园艺治疗师真的是，
1: 不
0: 他
1: 容
0: 们
1: 易
0: 对啊，五
1: 耶，
0: 百小时都要写观察记录，那就跟着园艺治疗师去不同的实习的领域，然后去看去观察，那其实这样子过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族群他的状况大概实际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设计什么样的园艺治疗活动去协助他们？对，像我自己去年接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挑战的族群，因为像早疗啊、过动啊，或者是失智，其实高龄族群的这一块，其实在园艺治疗上面已经蛮完整，也就是的确很适合。可是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自伤的青少年，就是很多哟，就是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会有一些像割腕的情况。那学校的辅导室就找我会说，诶，那这样的孩子可不可以用园艺治疗来这个协助他们？对，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少带这个族群，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那我在实务上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那第二个，我就会观察说，诶，比如说像很多的银发族会喜欢一些保健植物，哇，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就会感觉哇很有动力。可是这些青少年不会，对，他们其实很重视的是同侪，或者他们很需要被肯定、被听见，然后通常会自伤，通常就是有时候是自己的自我被否定、被家人否定等等的状况。那所以变成是说，诶，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就会去设计一些不同的园艺治疗的教案。举例来讲好了，虽然这个在其他的族群很少见，就是我会设计一些烧东西的教案，发现青少年，诶，烧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舒压，然后竟然就是连接到说，诶，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自己烧掉，或是不喜欢的自己烧掉。那当然我们不会乱烧，我们比如说烧艾草啊，或是烧一些比较适合熏烧的植物。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食物上面会观察到，那我们就可以设计相应的活动。很有趣。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雨清的分享啊，让我们对于园艺治疗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清，谢
0: 谢
1: 谢。
0: 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台湾对美国的军购哈。为你要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哈。那我们再请孙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各位听友跟网友大家好。
1: 是，我们知道这个今年来讲的话，上半年哈，至少是上半年，因为在5月8号的时候，这个立法院通过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对美军购的这个特别条例哈。那过往这个赖清德总统在美国的媒体哈发布了这400亿美元的这个特别军购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意图哈。
2: 那
1: 后来这个行政院也编列了一个版本齁，那换算成台币将近就是 1.25 兆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版本。
2: 是。
1: 那当中来讲的话包含的三个部分齁，那当然有关于这个对美国的军事采购，还有商购，还有伪制的齁，这整个三个部分齁。那这当中来讲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过往我们讲说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来讲的话，我们买了之后后续的这个这个部分哈，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部分了，已经进到台湾来了哈，也在进行演习。
2: 是，
1: 但是呢，后续要买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个怕说预算被卡关哈，所以呢，现在那不断的在这个行政院还有各界的努力之下哈，当然这个5月8号通过的预算当中是有涵盖这一列的哈，但是对于帕帕罗所讲的哈，这个台海的地域景象的这个部分的无人机的产业呢哈，
2: 是，
1: 那无人机的产业的商购的部分是被卡住。住的哈，那现在也等于是被砍掉的概念哈。那现在行政院的补救的方法，当然就是要再提一个无人机的方面的一个特别条例哈。
2: 是
1: 再闯关这个立法院看看哈。那可以说哈，这个大家还是蛮重视这个所谓的未来的这个战场的这个模式哈。那包含像 AI 的模式。那我们想请教孙老师，就是说你对这个军购这个纷纷扰扰哈，当然这个纷纷扰扰大概也告了一段落了哈。从过往国民党提了3800亿加。然后徐小新提的版本是8000亿左右了哈，然后这个民众党提的4000亿版本左右，然后行政院1.25兆的这个版本，不管是哪一个版本来讲的话，都各自有各自的说法了哈。我们就不去讨论说到底哪一个版本好或不好，这个问题不在这里哈。问题是说，这个军购对台美关系的这个意涵有什么样的一个重大影响？哈，那特别是 AIET 的表态跟美国国务院的一些说法哦，当然有些。引用美国官员的说法，但是是私底下的放话的讯息，就是说美国也不是完全很满意啊，哈，
2: 对，
1: 甚至还不满意啊，可以这么说啦，哈。那所以就代表说，这个台美关系当中的所谓的军购，包含说像川普，他一直认为说各国应该把自己的国防预算把它提高，
2: 是，
1: 包含美国他在今年的国防预算是9000多亿美元，明年要提升到1.5兆美元，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一个规模的一个数字哈，那您怎么去看待台湾在这个部分？我都觉得400亿美元对川普来讲可能小菜一碟了。那这个情况下，难道有办法让川普政府感到满意吗？或者是说，当然我们知道台湾的国防跟美国的这个军事武器是挂在一起的，这绝对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联系啊，哈。所以就是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台美之间的这目前这一笔这个军购？那未来如果说我们想要强化的话，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进行呢？
2: 好的，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美的军购，其实相对于其他国家是具有很多特殊的脉络跟背景啦。
1: 是，
2: 那首先的话，就是因为台湾我们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且我们曾经向法国买过
1: 拉法叶，
2: 是的，买过军舰，买过军机，向荷兰买过潜水艇，但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或者是外交降级的情况底下，后续几乎是完全不可能。 那当然，虽然目前日本已经在解禁它的这个武器，但是可能在这个中日或者在亚洲的这种极端的这个敏感下，我们台湾可以取得日本的武器似乎也是具有高度的困难。换言之，台湾能够在全世界取得先进的武器似乎只有一个国家了，换言之就是美国。那换言之，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最基本的脉络来推展我们的思考。那换言之，当美国跟台湾之间，也就是我们可能很难以讲到我们是一个安全同盟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回顾所谓的当初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那当我们是平等的时候，美国可以保护台湾澎湖，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也必须要保护西太平洋美国的属地。换言之，关岛如果被攻击的时候，中华民国必须去保护。换言之，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国家跟国家之间对等的这个同盟和平的这个安全同盟的关系。但是目前因为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个情况底下，当然我们的国军可不可以去协助美国，就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了。那这些全部都是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那所以呢，军购换言之，我们只能从美国购买。另外第二点，当我们谈到川普的这个政府的思考，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世界各国都要美国的市场，说实在，台湾我们要美国市场，然后台湾也要美国的保护。美国的保护因为一个中国政策，所以美军没有办法直接来驻守台湾。尽管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朋友是这个可能跟军方有关，是在台湾这个互动的，那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官方的驻扎在这个地方。换言之，我们没有驻军，我们没有办法有驻军，没有像日本韩国一样有驻军。换言之，说实在的，我们唯一只有一个渠道，其实就是向美国购买军备了。那如果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办法认得很清楚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就面临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方案。我们不像市场，我们可以向欧洲买，向法国买，或向英国买，或向日本买，我们只有一个地方。那换言之，我们必须说除非我们自己能做，否则的话，这个军售或军购是一个垄断市场，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是垄断市场。如果想要打破，除非我们要打破那个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然后接着的话，当然就在思考，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买哪一些武器比较好。那这些的话当然就必须说是见仁见智啦。那当然我必须说，如果中国并不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外国进行轰炸，也就是焦土战争，也就是不管是所谓的留岛不留人，那或者是就算这个最极端的留岛不留人，但是这个岛如果是中国要的话，代表的是他不想破坏。因此中国真正会打这块土地的非常关键，就是我们所讲的电磁战。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在，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力量放在电磁战的防御，跟除了防御之外，我们还要做反制。这个当然，如果说前一个阶段，我必须说台湾唯一的一个战略的思考是我们要有原子弹，就是核子武器啦。但是当这个核子武器我们被瓦解之后，我们所有的战略，其实不管是战略纵深等等，其实我们都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了。那当没有任何筹码的时候，其实假设我刚刚所讲的前提是准确的，就算是中国用最严格的方式，就是根本不想这个岛上的人，包括你我，那但是要留这个岛的话，那也就是不在弹火摧残的炮火底下，但是可以取得这块土地，所以就是电磁。那电磁的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心理战。那这个心理战的话，就像我们一般会讲的认知战等等，也就是说怎么样攻到每一个台湾人的心理，也就是让你这个不战就投降。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子反过来再推论的话，如果我们的心理是依靠着是我们有的不仅仅是电磁武器， 而是要有实际的实体武器。那我必须说，那军购还是有它的意义的。换言之，这些军购并不是直接用来对抗或直接发生一个热战，而是它有助于我们的心理，也就是这个心理代表的是我们有可以一搏的能力。那这种有一搏的能力本身其实可以让我们的心理可以防卫，也就是说刚刚那个武器并不是真正实施或者是使用在真枪实弹的武器，而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心理防卫。那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我们对美国的武器采购的确还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个人的这个建议是要把电磁、网络、心理这些的方面可能更加的提升，可能才是台湾能够长治久安的一个真正的这个道路。
1: 嗯，这个孙老师提到这个电磁战哈，这个我想请老师在这个进一步再去阐述这个有关电磁战的这部分哈，因为这个看起来很像科幻小说里面当中或是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个种做法，
2: 是，
1: 当然我认为说这个是也很有可能会发生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常读这个国际人道法，他说不分青红皂白的这个武器是禁止使用的哦。
2: 是是。
1: 但是看起来，不管在俄乌战场上面，或者是在对伊朗战事方面哈，这其实很多这种所谓的先进的武器或者是 AI 的武器都在进行当中，而且正在研发当中了哈。
2: 是的。
1: 那过往呢，我们就知道一种就是核子武器嘛哈，就是核子武器核弹一丢下去，然后整片就这样子哈，像一个蘑菇状的这样的一个云就出现了哈。
2: 是。
1: 然后这里面就不分青红皂白了，大概就是不分军用民用的，大概就全部都摧毁掉哈。那你刚刚提到电磁的概念哦，感觉是像要打外星人哈。
2: 是。
1: 那这个川普最近也公布了这个外星人方面的这个文件哈，档案哈，这个51区的等等这些资料哈。看起来川普似乎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战场的准备啊，就是说对于怎么对付外星人的这种或是 UFO 的是相关的黑科技的高阶武器来讲啊，所以他的我帮他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国防预算当中有关太空军的预算哈，今年来讲的话大概是440亿左右美元哈，
2: 是，
1: 那明年提升到700多亿美元哈，也就是代表将近有快8成9成以上的哈，八成多了，
2: 对，
1: 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军种当中的这个扩增幅度最大的就是太空军，那日本它已经形成一个太空军的一个社群，一个群了，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部队了，不是一个连的概念或是一个营的概念而已哈。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讲哈，就是说名义上是对付外星人可能是一个理由啦哈，但是就是说为什么感觉要美国发展的这个武器哈，
2: 是，
1: 就是我们先不谈我们的传统这个军购的实质内容哈，
2: 对，
1: 就是美国它现在在建构的这个 AI 的也好，或者是说相应的刚刚你提到电磁方面的武器来讲，
2: 是，
1: 似乎好像以所谓的地球防卫队的这个队长哈，宇宙防卫队的队长
2: 是
1: 作为一种就是或许这也是美国的一种先进思维了哈。那中国大陆他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2: 对，
1: 对不对？那过往来讲，我们看到有一部电影，就是7月4号美国独立的那个外星人入侵，然后后来中国帮忙制造四架的这个诺亚方舟的这个概念了哈，
2: 没错。
1: 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办法上去哈，这个少数精英才有办法进到那个诺亚方舟的舱里面去啊。
2: 是是，
1: 大部分都是世界各国的这种重要的人士哈。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很多东西来讲，过往演过的电影，事实上现在在现实层面都已经陆陆续续在出现了。
2: 对，
1: 比如说无人驾驶的系统
2: 是是是、哦、
1: 然后或者是先进的这东西，
2: 是，
1: 看起来电影就像一个预言的概念一样、哦、
2: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想要请教就是说孙老师的，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电磁的这个作战的方式，还有未来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太空事业太空军的这个发展哈，
2: 对，
1: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了哈。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您听闻时间，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庭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战看中国》节目林庭辉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哦。我们再继续刚刚的话题，就是有关于电磁战、电磁作战或是电磁脉冲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或是电磁炮哦。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川普的太空军的这个部分哈、哦，你怎么观察？
1: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美国这次就是在活捉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的过程当中，曾经就是说有一些士兵其实可能这个有流鼻血啊，或者是这个非常的晕眩啊，说实在这些都是属于在某种广义的这个电磁武器上面。我们之前像是主持人也是南海专家，事实上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可能都是十年之前，这个他们在南海上面跟美国在竞争的时候，似乎就已经受到美国的电磁武器的攻击。那曾经有这个中国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用这个手机假设要去拍摄美国的军舰的时候，其实他的手机直接这个爆裂。
0: 是，
1: 那这些它其实都是电磁武器。那这些电磁武器换言之就是在控制，就在抢占那个频谱啦。那这种频谱其实就是我们的从这个有声到无声的这些任何的波段。那这些任何的波段从短波啊到这个可见光波等等。那也就是说在一个空间当中，我们如何可以透过更大的能量去抢占，就像是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无人机飞出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个空间范围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反而去控制那个无人机。那事实上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电磁武器可以去抢占这个对无人机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举例刚刚说的一大堆假设，中国的无人机从这个台湾海峡的西边往东边向我们进攻，但是假设我们东边有更强大的可以去控制这些磁谱的部分的话，其实这些无人机其实飞来这边就直接掉下来，也就是说毫无用武之地。那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当然包含像是这个雷射武器，在某种情况也是电磁武器。那这些电磁武器就变成中国现在不断在思索，包含它的这个所谓的云端也要结合，还有像是海底光缆，这些全部都要结合。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或者是类似黄仁勋所说的新的类似 AI 的基础设施。那这些 AI 的基础设施包含像是我们看到中国什么机器人的这个马拉松跑步啊，换言之可能有人在操控。就算有人操控，不管他是用蓝牙，其实中国昨天还公布了，就是他们的国安部门要求对蓝牙的使用要特别小心。那当中国在讲特别小心的时候，代表他可能可以控制很多蓝牙的设备已经做出来了。那也就是说，尽管是也许就是说都是我自己两个东西是蓝牙在沟通，可能只是我的 notebook 跟我的手机的蓝牙沟通，但是只要他可以在附近可以控制我的蓝牙，其实他就可以把我所有的资料都拿走。
0: 是，
1: 那换言之，中国大陆在电磁上面是这个，我必须说是不计余力的一直在发展。
0: 是，
1: 换言之，假设他知道美国可能出现了某一种情况，他就会拼死拼活的去思考这个武器它可能是怎么样做出来的，以及一方面它也要可以做出来，另外一方面它可以反制这个武器的武器，它也要同步的这个进行。那所以我才会提到，举例而言，我们刚刚所讲的留岛不留人的最极端情况，其实就是让台湾宕机。也就是说中国只要让台湾宕机，而且没有办法有备援的电源，这种备援电源不管是说实在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航空母舰来台湾，它也开不了机，也就是说全部断电，全部的我们石油供应，全部的我们的网络不通，我们的电缆完全没有办法跟外面联系。说实在，就算第七舰队全部都停靠在基隆港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举例而言，那个开关假设只有中国可以重新打开那个开关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设想的， 台湾必须要随时准备的是这种情况、嗯嗯、那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或挑战在哪边、嗯、那换言之我们包含像是我们说的这个浮空气啊、嗯、中国其实那个所谓的太空气球、嗯、我一直认为我们这样讲真的是不是很准确，原因就是说他们所发展的是浮空气，所以它在辅助就是在大气层这个高的大气层跟卫星之间来监控一个地方的东西、嗯嗯、但是当我们在讲说那只是一个气球的话
0: 球、
1: 嗯、那我真的不知道台湾我们为什么担心那个气球，因为那个只是一个气球嘛你气球有什么好担心的、
0: 欸、但是常常出现啊，因为常出现、
1: 但是我的意思是中国设定的叫做浮空气，
0: 它不是叫气球，
1: 对对对那个浮空气里面有多少，
0: 对
1: 当初美国不是也打了一个下来，
0: 对对对对，
1: 打了下来其实让我很惊讶，原因是因为我跟主持人都是我们有一起学习的经验、啊、当初 MCTR 也就是说这些、嗯、一些这个不能够这个相关的这些材料设施不能够进出口的，

0: 当初哦，美国跟中国，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写硕士论文，美国跟中国在谈判的时候，中国人是说，美国你说我什么 NCTR 这些材料不能够出口，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材料叫什么，是什么东西耶、欸、因为中国那个时候真的还是比较落后的。那但是曾几何时，当美国把中国的浮空器打下来之后，美国是说浮空器很多里面的零件或装置、美国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判断，就是说浮空器里面的这些装置到底是什么。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他让我回想到我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说现在的这种技术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是
0: 那这种激烈的情况，首先至少我们要懂，当然我们也必须说，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在竞争是量子计算了、那这个量子计算当然也可能可以破解，举例而言，假设中国走在台湾前面，能够这个解决掉量子的这种演算的话，它可能会把台湾所有的密码全部可以破解、
1: 是
0: 它可以马上就破解。
1: 是
0: 那这些的话，就是我一直强调台湾其实更要防御的地方是这些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怎么样持续能够稳定跟永续的这个居住，才是我们全面的这种必须要理解的部分。
1: 刚刚孙老师讲的并不玄哦，那个孙老师讲的是很非常实际的东西哦。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哦。刚刚提到这个帕帕罗讲的地狱景象，
0: 是
1: 最害怕的，反倒不是地狱景象，最害怕的反倒是一切沉寂，然后黑暗，然后什么都没有，然后当你去 ATM 要领钱的时候领不出来。ATM 是宕机，然后完全就没有任何的萤幕在上面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还会比较会害怕，你的手机也完全没电，你的所有的事情，你平常日常生活你要买卖股票完全都没有的情况之下，这个才是你要所担心的事情嘛，这就是对最大的那个你刚刚讲的开关的问题哦。那对于说过往的电磁战来讲的话，其实每天都在进行当中啊，包含本电台也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电磁战，对不对？对方来讲盖台的时候，我在强迫在过去的时候，当然要影响到附近这个如果电塔附近的这个邻居来讲的话，发送器的附近来讲，他们的电器好像都会受到破坏啊，这个就是典型的电磁战哦。然后再来2012年，你刚刚提到南海，其实东海也发生过哈，这个我们的海巡署的官兵哈，20多艘船要进入到钓鱼台海域的时候，结果一进去所有的萤幕全部变黑的，然后雷达系统全部被瘫痪掉，
0: 是
1: 所以当时大家也知道这是美军干的好事，美国的电磁战的系统非常强哦。再来就看到波湾战争的时候，当时为了要这个等到伊拉克这个海山被杀了之后，结果在伊拉克境内有很多的恐怖团体哦，一直要对美军进行骚扰，但是有些都化成老百姓，那你又不能杀老百姓，那怎么办？用那个所谓的辐射枪，那辐射枪他也打不死他，但是呢，打下去整个全身麻痹那种感觉，就像被电到那种感觉。
0: 是的，
1: 这就是远端的电磁的部分，还有海上也是一样，驱逐渔民啊，也会用到类似的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其实说在了20-30年前就已经都有了。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说，之前还发生过，我们不是说有广州的这个美国领事馆的成员，还有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这个领事馆的成员，很多外交官啊，这个好像头快爆炸了那种感觉，
0: 莫名其妙的
1: 、对。然后记得以前我们还有一次跟宋楚瑜这个总统候选人搭档的啊，他说这个有电磁脑波的这个干扰的这个部分哈，那甚至台大的很多教授有提到，这就是典型的一些相关的东西。不过也蛮奇怪的，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怎么会是在广州的？那其他人都没有问题吗？就是说只针对美国人而来吗？那这是它是电磁波是有选择性的哦，那就是很奇怪哈、哦。那是不是有具有针对性？那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后来这个他们有美国的外交国务院有送交他们的科学研究院去进行研究哈，结果发现到，的确就是受到外来的这个电磁攻击之后产生的结果哈。
0: 对，
1: 好、哦，所以这一切来讲的话，不是子虚乌有啊，真的，这个真的是，所以我们可能准备重点社会防卫韧性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不是只有去准备什么灾难包或者准备什么东西的，可能政府对这一块来讲也不单单只是关键基础设施的建构而已啊，因为那个东西刚刚你也提到了涉及到很多网络还有骇客的一些等等这些问题，
0: 是
1: 看起来好像这个很复杂、
0: 啊、是的，非常复杂。

0: 那除了这个新形态的战争，这个其实也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的战争。那你觉得川普发动的这个所谓的太空竞赛的这部分来讲的话，那中国呢？中国这部分，中国也在发展它的太空事业嘛？
1: 是的，嗯，那当然我们短期看到的当然就像是美国、中国还有印度他们的登陆月球，嗯，那这个登陆月球的这个情况当然也就是要在不仅是登陆月球，而且要把月球建立类似目前的太空基地。
0: 是，
1: 那这些情况可能都已经把这个所有的我们目前的在地面上的，也就是我们传统上的这个地缘竞争，真的慢慢变成这个类似这个星缘竞争了，就是星球之间的竞争。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的精进在这个部分就扮演持续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我最近也看了一些书啦，那当然因为技术的竞争其实又回到最基本的人才竞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晚近当我们回过头来思考的时候，大学的这个竞争力可能就变成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基础工程了。如果大学本身没有竞争力的话，其他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可能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0: 那所以台湾在这部分来讲怎么强化，因为目前我们只是讲说太空的产业发展而已，
1: 是，
0: 那对于我们台湾也没有办法去成立太空军啊，目前来讲好像似乎也没这个能力吧。你有什么建议呢？
1: 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举例而言，美国如果真的想要照顾台湾，先培养从我们的飞官里面先培养一个台湾道道地地的台湾的太空人，然后把在未来月球上面的陨石要分享，不是放在我们的这个展示橱窗科学馆里面，而是要给我们大学做研究，我们的大学要盖更多相关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全部要跟太空有关，也就是也许如果我们不是直接上太空，我们必须要把太空的这个成果能够做出这个结果，开花结果出来。
0: 是我想这个是非常可以具体落实的，而且马上可以做的事情哈，因为这个并没有打高空的这个天马行空的一些具体建议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台美军购，为你邀访到的是南华大学孙国祥孙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庭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

李老师哈，二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争啊，好像有一点和平曙光。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卡达政府积极斡旋底下，成功促使美国跟伊朗双方官员在哈多哈来达成了这个突破性的谅解。那美方目前同意处理伊朗先前遭到冻结的庞大金融资产。那知情人士是说，美伊两国预计最快在明天呢、啊、就会，宣布这个协议啊。那长期的地缘政治冲突迎来最实质的降温的曙光。那美伊两国在今年四月签署的初步停火协议，在多方奔走下，这次渴望在后面延长60天，两个月了哈、啊。那根据这项即将出炉的全新和平协议的草案架构，美伊双方计划利用这两个月珍贵的停火黄金期，对外界最关注的伊朗核计划的限制，重新回到谈判桌，重新来尽力实质的协商，来看能不能制定出一个具体长远的核能管制跟降温措施。那这个和平协议更实质涵盖了全球能源咽喉的通行配套啊。那根据这个日经新闻引述中共外交人士的说法啊，美国与伊朗官方目前正在深入商讨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具体执行计划，也就是打算在两国正式签署并达成结束敌对状态协议30天后全面开启啊。这个霍姆斯海峡。那知情人士也说，一旦两国最近最后敲定协议，伊朗军方将会在法定的30天期内，全面派遣人员船只清除海峡内布防的防御性水雷。那这个排雷承诺被视为是美伊和谈能否真正落实的重要指标哈。如果能够顺利，那这一场掌握全球原油运输的命脉航道啊，将可以最快速度恢复通航安全。那在此之前啊，很多次传出说美伊和谈已经取得重要讯息的消息，都后来都被其中一方否认。那这一次是真的吗？还是还一样狼来了呢？那中东和平会实现吗？今天节目要请教中东的研究专家施建宇老师啊，来谈他如何观察这整个变化。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建宏。我们今天节目现场邀请的贵宾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释建宜老师接受访谈哦。这个谈来谈去谈来谈去，一下说谈好了，一下没谈好，关键在哪里呢？你的帮大家这个把它结论一下。
1: 我想美国跟伊朗这个和谈的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啊，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坚持，还有区域的地缘政治的问题。那两国之间的坚持，这个还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因为美国川普总统也讲了很多次了，这个要拿掉伊朗的这个高浓缩铀，这个是首重目标。可是伊朗当然不是这样思考这个问题，伊朗认为说，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筹码了。那当然，他还有个霍姆兹海峡，这个他把它封锁住，当然美国也把它再封锁了一遍。所以真正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维持停火，然后霍姆兹海峡可不可以开，然后再把这个浓缩铀先暂时不是搁置，就是继续谈。可是前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能不能继续停火，能不能把这个霍姆兹海峡打开。这个看起来目前是有机会的，基本上美国政府已经放出了这样的讲法。我想只要那个大家都开了，那当然就开了。当然很确定的是双方都没有

任何的信任感，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信任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一定是亦步亦趋，做得非常小心了。那也给了一个时间，可能是30天，事实上也可能是60天，这个没有人知道。可不管怎么样，霍姆兹海峡看起来是要开了。那浓缩铀怎么解决？当然，我想美国政府有他的坚持，川普总统也批评了好多次那个2016年、2017年的时候的那个协议，后来美国基本上是放弃了那个协议。那放弃那个协议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伊朗现在是拿出来说，我们那时候弄好了，你为什么要放弃？那主要的争议点是在于说，伊朗的高浓缩铀的程度现在已经到达60%了。一般估计大概在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间，这个高浓缩铀就可以变成是核弹，好多枚核弹。那个时间太短了，就算放宽到一个月，也不是太长的时间。那当然，美国不仅仅是说要叫他把高浓缩铀给交出来之外，还要把他的那个核子相关的这个研发或者技术人员，还有各种设施，纳入监管。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要怎么做？我想这个可能，继续谈下去吧，可能今年也谈不出个结果。不过，还是要继续谈嘛。那当然，伊朗也要求了说，霍姆兹海峡开了，然后停火了。如果我们继续谈这个怎么样控管这个高浓缩铀和核设施和人员的话，那是不是美国也可以放开对伊朗的那个经济的制裁？那当然，美国也会考虑，可是要怎么做，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短期之内是可能解决霍姆兹海峡的问题了。那停火也会继续下去，只是也不能排除可能还是会有这种零星的冲突，甚至打打停停的局面。那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他如果考虑到美国的内政的话，他当然有理由认为说再拖对他是没有坏处的，因为毕竟他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他也没有什么能够还手了，除了无人机还有封锁霍姆兹海峡之外。但另外，他就在拖美国的其中选举，他希望拖到如果今年年底的话，如果美国的立法机构两院其中之一，譬如说众议院被民主党拿下的话，那可能川普面临的问题会更多。那如果变成那样的情况，可能川普看会不会再往开一手，不会要求那么高标准的对浓缩铀，还有会不会早一点把对伊朗的制裁给拿掉等等，他一定会想要拖到年底，这至少一个节点。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隐藏性的，只是当国际媒体也关注了，可能在华人世界并不是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关于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问题。那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我认为以色列的执政者一定是想说，如果能够把真主党一举给完全消灭，那是最好了。那如果不行的话，也要让他基本上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那我想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是有可能做到的，不过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那你在瘫痪他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都知道黎巴嫩的真主党是伊朗扶持的，那伊朗也随时可以用这个理由，他可能会在挑起战端。如果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休养生息够了，然后他那个无人机又造出来很多架了，他可能又会想办法在这个地方挑衅。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当然，美国政府有没有办法让以色列就是在真主党这个问题做出一些妥协？其实这个地方是蛮困难的，因为有很多灰色的地带。譬如说，以色列政府已经说他跟黎巴嫩政府在和谈了，那问题是黎巴嫩政府可能管不动真主党。

0: 真主党就是黎巴嫩南边靠近以色列交界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势力发展起来的。那那个他在那个地方他有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力。那黎巴嫩的政府可能叫不动真主党，而且真主党很大的程度是他可能会这个都互相干扰的。他说美国跟伊朗如果真的达成停火，霍姆兹海峡也开了，然后不断的慢慢的有一些和谈的进展的时候，如果黎巴嫩还在攻击真主党的话，真主党就会说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他们可能要做各种的报复。当然那个报复就可能会有长远的影响，而且就回到了可能20年前的恐怖主义攻击的那个方面，往那个地方走，如果往那个地方走，可能又会反噬，又会回过来影响这场战争的结局。因为最终的目的还是美伊和谈，希望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出现。如果又在欧洲或者是在中东地区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跟真主党跟那个以色列的这个作战有关的话，那个时候可能又会另外一个恶性循环的效应又会出来。那这个是目前没有办法预测的。总而言之，真主党是有可能被瘫痪的，可是真主党要被消灭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目前看不出来有这个可能性。
1: 那谁在帮忙？
0: 伊
1: 朗现在还有能力帮忙吗？
0: 没有帮忙，只是说在那个地方他还在自己做困兽之斗嘛。
1: 嗯、
0: 那当然说谁在帮忙，这个里面就牵扯到很复杂。当然，我没有证据，我可以猜测了。当然，俄罗斯跟中国都有这个影子嘛。那中国有没有办法证实的报道，就是说中国不断的给伊朗提供情资嘛，说他后来他的无人机或者飞弹打得比较准的时候，这都要靠情资，你坐标要清楚，你不能够的一个很大范围的面积等等。那当然也有人说俄罗斯普丁也在想办法攻击一些无人机方面的零件给伊朗，甚至也提供情资。那我相信提供情资这个是最容易的，因为他们的天上的卫星这么多，然后飞来飞去，当然是看得很清楚，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举手之劳，如果他们愿意做的话。那到最后就说你说谁提供帮助给黎巴嫩真主党，这个目前可能还真的没有什么人在帮忙，所以以色列才想要说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它完全瘫痪掉最好。可是真正的问题说在这一部分，就是黎巴嫩南边黎南这边他们遭受战火的那个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些伊斯兰中以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这些组织，你不管叫它是 NGO 也好，叫它政党也好，叫它是恐怖组织也好，他们跟当地的社区跟当地的土地其实结合是非常绵密的，他们在当地也做很多的慈善活动，然后甚至还参与了抚恤的活动，如果你加入他们，你有三长两短，他还会照顾你的家人。当然你说那种照顾是不是好的，那很难讲，因为有了仇恨之后，而且有人愿意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你一杯水，给你一口饭，那个都是算照顾。所以在黎巴嫩要南边要清除真主党真的困难。那就像以色列到最后对于加萨走廊也是这样的情况嘛，你要在加萨走廊清除掉那个巴勒斯坦的这批哈马斯，以色列也没有办法，所以他要做全面的这种攻击。那黎巴嫩他现在毕竟还是不能作为，黎巴嫩还是另外一个国家，尽管他知道真主党在黎巴嫩南边，以色列也提出来说要把黎南的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缓冲区，希望黎巴嫩政府同意，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可能要请联合国进来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驻军来维持当地的秩序。可这个一定程度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黎巴嫩政府如果同意的话，他们马上又会承受一个

0: 罪名，说他们自己丧权辱国，把自己的南部就是交给了以色列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黎南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这次可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未爆弹。那至于他会怎么在反过来影响美国跟伊朗的关系，这个就难以判断，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1: 那川普的战略似乎是拿住中国，然后锁住俄罗斯，这些问题都可以有比较好的解决，同意吗？
0: 我都同意，当然，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当然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这个变数给固定住，这也是川普这次访问北京他可能主要的目的之一。他也跟媒体也讲了说，习近平跟他承诺不会提供给伊朗武器，当然这是武器嘛，那个情报或者是那个卫星这个情资，
1: 那不叫武器吗？
0: 那看怎么
1: 定，实际会有 casualty 的都叫武器啊。
0: 是啦，可是他就是可能他的武器并没有讲得很确实，毕竟是他们峰会在沟通的情况。那有没有说你不准提供情资？这个其实是很难去检查的，武器是检查得到的，你东西运到那里，这个都冤有头债有主，你是跑不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川普当然是希望稳住中国的，稳住俄罗斯，然后把中东的问题做一个清楚的处理之后，再回头。目前看来是有可能的。那的确，伊朗，当然从美国从华盛顿的角度来讲，就是只要这个议程往下走了，那很多东西可能会迎刃而解。当然这是往正面去想。如果真的停火长久达成了，然后霍姆兹海峡开通了，然后浓缩铀的那个问题不断的有进展，在年底可能告一段落，那对伊朗的制裁也可以稍微缓和，这个其实都对美国的国际声望，还有对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跟经济都有很正面的影响。然后明年开始再处理其他的问题。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可能黎巴嫩也不是问题了。可是如果没有这样下去呢？那可能我们刚才讲的黎巴嫩跟以色列的问题又会再次浮到台面。不能忽略的就是因为这场战争的确对中东的这个经济有很大的打击，还包括那些产油国。那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他们的社会对给他们政府极大的压力，甚至包括土耳其等等的这个周边的国家。那他们的经济不好，老百姓怨声载道，政府没有办法跟老百姓解释说是因为伊朗战争的问题，他只能老百姓只是觉得你政府完全都没有办法把经济做好。所以这个民怨会再起来，民怨再起来，再加上如果问题没有办法迎刃而解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也可能恐怖主义或者伊斯兰组织又会再次兴起，而这个地方是的确还有问题的。如果再扯远一点，还有叙利亚的那个问题，叙利亚的现在的总统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过去的记录，他就是基地组织的成员，他甚至加入过伊斯兰国，后来对伊斯兰国不满他又退出来，不过他一直在叙利亚北部跟土耳其互动，在这个地方活动。那一直到最后因为要把阿萨德政权拿掉，要把伊朗的另外一个羽翼就是阿萨德政权拿掉，所以在美国跟伊朗的帮助在美国跟以色列帮助之下，他才能够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就从叙利亚北部长驱直入的进入了大马士革，拿了政权。那当然这个川普总统也知道，后来川普总统也在沙特阿拉伯的那个王见了面，然后也请他去了白宫，尽管事后没有召开记者会，因为他知道记者会问一些很尴尬的问题，那个尴尬的问题可能比沙特阿拉伯那个王储的问题还会更尖锐，毕竟是以前是
1: 都干过坏事，
0: 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如果周边情形不稳，叙利亚问题也可能会再起，因为这位老兄毕竟他

0: 一个铜板两面。
1: 他当然，可是他的，我想西方媒体讲这个弹性，就是说你是两面人嘛，你一会可以这样，一会那样。他的意思不是
0: 利益导向，
1: 他会讲说，只要呢谁能帮我取得政权，然后推
0: 利益导向，
1: 可对，可他还会讲说，我是为了我的理想，我要让我的人民受到解放，所以我必须要跟你合作。可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他也可能再重新翻脸。总而言之，这个地方还是不平静的。那当然，最好的结果就是美伊能够走向和平，能进入和解，然后达到原来想要的目标，这个才是目前所希望的发展。
0: 所以施老师啊，你分析了很多个项目，你知道我脑子里头一直闪起一个英文字，你知道那个英文字里头有一句话很有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大家都是因为利益结合哈，
1: 是
0: 那利益结合那一个英文字叫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就是因为可是我听到今天，这个是一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是因为大家都有不利，所以只好一起谈，包括美伊之间的谈话，或是以色列跟这些东西的谈话，都不是因为说大家合作了协议的有什么利益。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些不利，那这些不利的因素呢，还没有办法变成利益，可是必须有 marriage， 必须大家签下和谈。所以这个世界变得很怪，就是你也一再强调说，不管哪一方，互相之间是没有信任的。
1: 是的，
0: 啊，没有信任却必须有 marriage， 所以这种 marriage 的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就是。都很不利，包括川普这一次去中国，正常就是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大家都知道互相之间非常不便，很不利，可是呢，却必须形成一种那个法文叫做 dédon， 某种程度的低档，也就是低档好像跟和解又不太一样哈、
1: 哦，当然不一样，对，
0: 对，那个 dédon。就是这个 dédon 的这个情绪很重要，然后这个 dédon 是属于啊超级的不稳定，好像放射性元素一下就会 decay 一样。那我的问题是，那台湾在面对这些局面的时候，我们做什么？
1: 当然，这个有时候不适合我讲，我人为言轻啊。不过如果就像您说的，如果全世界都在这种 marriage for inconvenience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台湾可能也必须要委屈
0: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1: 对，当然
0: 我们要顺着这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1: 毕竟这盘棋的开始的操作是川普总统第二任开始的，如果是拜登的做法，可能通通这些都不出现。那川普总统他想的作为，可能就是重新拉抬美国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0: 影响力。
1: 那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自己可能自诩成为一个至中心的执政者，他要中心一下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往下走的这个颓势。那所以他布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棋局，当然这么大的棋局的确就会前后可能难以呼应，有的时候没有完全按照他想走的那个路线走的时候，人算毕竟不如天算嘛，他就必须要妥协。那就像您讲的这个 marriage of inconvenience 这种情况就出现，他要妥协。那当然有没有到 marriage 我不知道了，可是他一定会妥协。那如果
0: 至少看起来不是只有喝咖啡，
1: 不是，
0: 是已经差不多开房间了。
1: 这是你说的。那总而言之，如果伊朗的问题这已经出现了四十多年的问题，将近五十年的问题，如果他这一次能够这样的情况在。就算到今年年底，等于是2026年他用在解决伊朗问题，他一年解决了五十年的问题，他还是很成功的。尽管这个过程
0: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怎么分析，这个都是川普世纪啊，这个了不起的历史工业。
1: 如果伊朗的问题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在中东就解决了，剩下来他就是他要跟

0: 以色列谈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再做好，他可能他的亚伯拉罕协议又会重新要到谈。
1: 最近好像他对那个沙特阿拉伯跟卡达很不满了。
0: 这过程之中都会有不愉快的事情。
1: 还说他们那个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0: 是啦，那毕竟各国有各国的这个小算盘要打嘛，那
1: 总要打一个有利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讲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总而言之，如果最后就像我们讲的，美国在这次2026年能够把伊朗问题一次给解决掉的话，或者一大半解决掉的话，那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他的确这个战争其实他可以做赖皮的做法啊。这个我们有很早就想过，如果川普在他发动战争的一个月之内，因为他几天他就把50个领导人给干掉了，然后
1: 首战即重战，
0: 对，他如果在一个月之内他就根本也不要理伊朗，他说我宣布我胜利了，然后我离开了这个中东这个地区，我把军队调回原来的基地，把航空母舰再调回亚洲等等，他也还是赢的。不过他那个等于就是暂时的外科手术疗法疗一下，癌症什么时候再复发不知道，可是他就是强快速的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可以这样做，就没有后面什么荷姆兹海峡，也不会有什么，毕竟那个浓缩铀就是核子开发的这个部分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在当地毕竟还是有以色列在那边监看的，尽管不是正式的监看，他还是有情报系统监看，他可以脱离的。可是他没有做这样做的事情，他走了一个困难的路径，我觉得还是忍耐一下吧，再看看他可以做到多少。
1: 川普 OS 进两步退一步，他是有他的策略，
0: 是，
1: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川普五的特色。但是川普五有个音乐在伴奏，
0: 是
1: 就 Your Money Comes AgainYMCA。 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访问的世建宇老师，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
0: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来跟大家介绍哈，就是最近呢，在我们台湾的昆山科技大学，他们有一个科系又叫视觉传达设计系。然后呢，这个科系呢，参加了今年度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哇，拿下了三金八银一铜哈。那学校这边当然是很开心了哈，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我们看到就是台湾新生代设计师可以跟国际趋势有很好这样接轨，而且拥有强大的一个竞争力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也很好奇为什么昆山科技大学他们办得到哈。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就是呢，在这一次去参展的学生作品里面，好几件哦是这位老师所指导的，而且在他指导的学生里面呢，有拿到两面金牌哈。那我们要欢迎这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嗨，蔡老师你好。
2: 嗨，你好，还有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我看了一下蔡老师本身，你就是昆山科大的校友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哦，
0: 所以你等于是你的那大学叫做视觉传达设计系嘛，哈，哦？研究所呢？
1: 从大学。
0: 你研究所念的是哪一个主题？哪一个方向？
1: 也是视觉传达设计，但是我所钻研的专业项目就完全跟大学不一样，是比较偏有点科技艺术的应用。
0: 哦，科技艺术哦，科技艺术指的是说用科技的方法，然后去从事艺术创作，还是怎样？
1: 那时候我们所使用的一个技术，其实叫做全向影像设计。
0: 嘿。
1: 对，那这个全像大家想象一下，有点像以生活来说，好像我们很多的商品会有那个防伪标签。
0: 哎，对对
1: 对对对，那那个影像在那个防伪标签看起来好像会有点那个彩虹，有点立体的感觉。
0: 啊，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就是运用这个技术，把它运用在视觉传达设计的表现里面。那我当时是把它运用，就像大家看那个哈利波特的电影里面的报纸里面的人是会动的，是立体的。对，
0: 哦，
1: 我就是做这个。
0: 哦，就做这个哦。哦，好有趣啊。
1: 是的。
0: 哦，哇。哦，这个老师蔡老师的那个研究所这个专业蛮特别的。不过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会让大家了解就今年度昆山科大哈，其实真的成绩很亮眼哈。那待会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让大家了解他们这个所谓的视觉传达设计，挺有意思的。那我先请问一下蔡老师，因为你们这一次去参加的是荷兰的湛蓝国际设计奖，哈，这个奖项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奖项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1: 是的，其实在国内外其实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设计竞赛哦。那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这也是在好几年前我们所观察到，也有在做一些了解。那其实是一个蛮扶植业界的设计之外，同时它也非常的支持就是全球的年轻新锐的设计师，然后一起，
0: 哦，
1: 对，一起来展现自己跟凸显每一个人的设计能量。那它的英文其实是 Indigo Design Award，
0: 嗯，
1: 对，那对，那这个比赛我都会把它俗称是一个很年轻化的比赛。那它其实里面它分得非常细，因为它将设计定义了有很多细节，从包装，从广告，然后到书籍，到空间，然后到活动等等，它都可以把它视为是设计的一环。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是希望在昆山科大的学生，他们其实平常的创作能量是很足够的，而不应该被很狭隘化的去只能框在一些竞赛的范围而已。
0: 好，看到这个荷兰这一项的国际设计奖，因为我看它有平面数位行动界面社会改革品牌设计就五大领域。好，那刚刚您说其实它是更没有框架，就是允许这个比赛者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跟这个世界对话，或者是展现他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那请问一下，我是很好奇啊，你们学校组队去参加的时候，是每个那个主题都有去报名，还是你们觉得你们比较强的是在哪里？
1: 原则上通常在跟学生在组队或是在培训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本身我大概也会先有个雏形，大概知道哦，可能对的作品应该是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也大概会知道说哦，适合可能荷兰湛蓝国际奖项的风格的作品，可能大概会有哪一些作品，那就会鼓励学生就是来参与这样子。
0: 哦，我是很好奇，因为我知道那个国际各个不同奖项都有他们偏好的或者他们看中的点嘛。好，
1: 哦，
0: 那你说他这个荷兰的这个国际设计奖，就是说如果以你的观察，你觉得他们比较看重的是哪一些部分？
1: 我觉得他非常看重的是你的想法，那想法之后如何被展现出来成为作品的形态。那有多半其实是如何在呈现设计作品的时候如何去沟通。
0: 哦，呈现作品如何去沟通，跟谁沟通呢？
1: 比如说，产

0: 品的，我们所谓的产品转化出来之后，它的沟通是使用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平面设计的海报或是书籍，那它视觉所展现出来的，我阅读起来的是视觉感所传达给我的舒服，或者是有不同的情绪的感受。
1: 这个沟通就你们讲的传达，或
0: 是
1: 者一
0: 的，
1: 种
0: 它的沟
1: 传
0: 通
1: 播的
0: 有一
1: 感
0: 点
1: 觉，
0: 点。有点抽象，并不是只是单纯是话语的沟通。
1: 了解了解，有可能因为你设计出来的这样一个作品，让有的人他会引发一些思考，有的
0: 对。
1: 是透过视觉，有的是透过感觉，或者他有其他的一些连接，这样子。
0: 是的。
1: 因为我之所以会这么问，因为我发现那个不同的比赛，他们看重的点，甚至有一些比赛是他不需要你做出一个实际的作品，他要的是你那个设计的概念，只要你能
0: 对，
1: 够表达得很清楚。但也有的看重的是，我不但要你的设计好，但是我更看重你完成之后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的帮助，
0: 对，
1: 每一个那个奖项，它的一个要求或者看重的点不一样好，那
0: 对。
1: 基本上我们可以从那个昆山科大这一次获奖的作品，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荷兰的这一项国际设计奖他们真的就刚刚蔡明君老师讲说，非常看重这所谓的沟通那我们先说，因为在这次您的那个指导的学生里面有好几组嘛，
0: 对，
1: 我们先来讲获得金牌的是不是交通？是不是有个什么那
0: 交
1: 个什
0: 通
1: 么？
0: 第一小队。
1: 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好不好？
0: 交通第一小时，原则上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有去过日本旅游的经验的话，有时候常常会在日本的街道上，或者是说在一些学区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小娃娃，很像在跑步跑出来的一个牌子。那它就是对，那个它就是那个所谓的交通 B 小子。那这个 B 交通 B 小子的作用，其实是要在日本提醒说，交通上要留意有学童出现。对，但这个有别于台湾的交通号志，我们单纯就是三角形，然后里面有两个黑黑的小孩子过马路的画面，就是注意学童。
1: 我们也是有牌子，只是跟他们不一样这样子
0: 对，我们可能是都是红色的三角形，然后里面有两个黑黑的那个人形，就这样子，是比较正规的交通号志。对，那相对的，在这样的一个警示作用，其实是有限的。那当今天如果他可以用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它是可以被一个在一个标志，可以再更能够清楚的被辨别，然后可以再活泼化一点的话，那它其实或许就可以对于很多的地方会有学童出没的一些学区，它的那个注视度会再更高。
1: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视觉的一个那个传达，
0: 对。
1: 然后就是让看的人比较吸睛，比较有真的有注意到这样子
0: 对的，对的。
1: 啊。那我是很好奇，交通 B 小子，这是你们自己提出来的名字，还是你说日本本身就是这样称呼啊？
0: 这是同时有那个学生，他们也会自己命名。
1: 这是他们命名哦，所以你是说日本他们的在可能请你注意学童的这样一个牌子，它是比较活泼的，比较有创意的，是不是？
0: 对。
1: 那现在就是你们想办法把台湾那个看起来比较中规中矩的，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所以你们是设计什么样的图案呢？
0: 我们就把台湾的注意的符号通常都是三角形的，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小子的头部的造型，就是以一个倒圆角的三角形，把它做成是一个小 IP 的概念。
1: 那个人物本身的头部就是一个警告标志，是不是？哦，倒三角形啊，
0: 是一个三角形，倒圆
1: 三
0: 角
1: 角
0: 的三
1: 形，
0: 角形。
1: 倒圆角三角形，直接就把那个提醒的那个标志变成一个人物的设计，这样
0: 对，并且我们有加入一些比较是提醒的一些符号，比如说
1: 嘿。
0: 经过那个平交道的时候，那这个三角形的 B 小子，它会有一个耳朵是放大的，要注意听，火车要出没了。
1: 哦，有的是耳朵放大的，所以不同地方它放大的部位不一样。
0: 对，那比如说像它也可以做成贴纸，贴在小朋友的书包上。那他走在马路上，他的这个 B 小子，他上面会是一只手比出 OK 的手势，然后这个手的是放在眼睛的地方，就是要当心儿童，当心行人。
1: 哦，小朋友背包上哦，我有看到你们做一个贴纸嘛，哈。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概念的原型，它在不同的需求下，可以做一些个别的调整，就对了。
0: 对，它其实就是结合我们平常所说的停看听
1: 啊，哇，这个交通，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小朋友上下学的时候，哈，其实我们真的也会担心那个交通的一个安全啊。所以因为很多的这算是一种新的设计啦，齁，它不算发明，这算是用一种新的视觉的设计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齁。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定这个主题？
0: 其实这个主题是由学生去发想所提出来的。
1: 嘿。
0: 对，那因为这是一堂我们这是一堂课给同学们的任务。
1: 的功课啊，要去干嘛？
0: 对。他要去了解他所生活的环境，还有他所生长的土地，然后到底有哪一些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方便，可以更改善，或甚至可以更好。
1: 哦，或者你看到哪里是你想要改，你可以改改看的那一种，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就会发现他其实从他小时候的经验，然后到他现在长大，再看现在的血统，其实他就认为说，台湾的交通其实车辆是越来越多的。
1: 对，
0: 那反而在安全上还是用固定的一些号志来说，其实注视度并不高。
1: 嗯嗯嗯嗯，哦，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发想，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对了。
0: 对对对，
1: 我是很好奇，因为你们设计出来然后也获得金牌嘛，这一项我看说是获得了社会设计跟平面设计类综合平面设计跟标志设计一金一银哦，
0: 对，
1: 所以你们比的不只是平面设计，还有标志的设计也包括。
0: 对，这就是我刚刚所提那个荷兰湛蓝国际设计奖它有趣的地方。它虽然规划了五大类，
1: 对，
0: 但是它每一大类里面，它其实又会有很多的细节是针对的是是平面的逻辑，还是针对的是应用的逻辑，还是针对的是组合的逻辑。
1: 哦，
0: 所以同一个作品它我们把它放在不同的标准底下，放在社会设计，它确实对
1: 对社会是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嘿，
0: 对，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纯粹的平面设计里面来看，那它系统的应用，它是有达到它在系统上规划的专业。
1: 哦，难怪我看你们得奖作品有的都同时就是可能不同的奖项都有获得奖牌这样子。
0: 哦，对对对。
1: 哦，不过这个交通 B 小子，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挺好的哈，有可能提供给交通部做个参考吗？
0: 对啊，我们觉得其实可行性应该不会太差。
1: 对呀，对呀，哈，看能不能先从台南的学校开始试起这样子哈，
0: 可以试试看。
1: 对，因为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设计的概念，如果能够实际应用，那真的很棒哈。好，那这是在他们就是今年度获奖的作品获得金牌的是交通 B 小子。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蔡明君老师指导的另外还有两组学生哦，不止哦，好几组学生，他们的那个作品其实很有创意，那涵盖的范围其实也很广哈。等一下再请蔡老师来介绍咯。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disi, saya kasih santai jug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anya-tanya, saya t

0: 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因为你》，来自黄玠跟女孩与机器人一起合唱的歌。哦，因为你，可能因为一个想要解决我们看到的问题，得到一种灵感，然后呢，本身如果是有创作啊、设计啊、发明能量的人，也许他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跟这个世界沟通交流，也展现他提出的一些方法，如果还能够实际运用，那真的太棒了。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介绍是在今年度荷兰的湛南国际设计奖。哎呀，这个学校成绩非常亮眼，因为他们抱回了三金八银一铜，很多的肯定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呢，我们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哈。好，老师，你今年其实指导了好几组的学生哈。
1: 是。
0: 你现在我看一下，你在你们科系里面，你也还担任副主任的角色啊？
1: 对。
0: 那副主任是指什么样？
1: 副主任原则上就是会跟主任一起来讨论系可能在发展上，或是说在学生的一些管理上有没有一些调整啊，或是一些共同讨论一些想法。
0: 所以你还要负担行政方面的工作就对了，算不算？
1: 还是要啦，对的。
0: OK， 所以像你们，我记得昆山科大其实不是只有这一项比赛啦，哈，国内外很多比赛都有参加，而且成绩也真的很好。那请问一下，你是平常？

0: 你的工作的重点，其实重点项目之一就是也是带着学生去参加比赛嘛，指导他们去参加比赛嘛。
1: 对，就是希望同学们平常在、在学习上面的学习，我会希望不要单纯就只是交交作业而已，而是能够让自己有一点实战经验、然后不管得不得奖，我觉得至少他们是有目标的，想把自己做的作业把它做好，成为作品。
0: 对，
1: 甚至未来有希望是可以成为商品。
0: 所以一切很多的起点都是从课堂上的作业开始发展出来的。
1: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区块，就是我们每年四年级都会有他们要准备毕业展的专题制作。对，所以会有两个区块，一个是平常的作业，另外一个是针对是毕业展的专题。
0: 哇，太赞了！一方面，如果这个可以当成毕业展的作品，然后又可以去参加那个竞赛又得奖，真的太好了。哦，这种毕业马上，这个算是在履历表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哈。
1: 对啊，所以我都跟学生说，有时候带着你们做也是累积你们经典作品很好的机会。
0: 没错，毕业展哦，我知道了，这个就跟我们传播科系的那个毕业展一样，毕业作品会展现你这些年到底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哈、所以有时候毕业展就直接在跟社会接轨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实力，什么都不用说哦，也不用讲那么多，我就拿作品给大家看哈、哇，真的挺好的。好，那来那个我们继续来介绍，因为我看你另外指导三年级的一个作品叫
1: 对，
0: 人家是一目了然哈、你们是一目耀然哦哈、
1: 对，
0: 是跟吃药有关系对不对哈？
1: 对，是跟吃药有关。
0: 来讲一下当初他们这个发想是怎么样？
1: 这个发想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设计，但是它是从也是跟刚刚交通 B 小子是一样同一门课。那这一组的
0: 同学们，请问一下，你们那一门课叫做什么？
1: 创意产业规划。
0: 难怪哦，哇，
1: 就是要用创意解决事情
0: 哦。这一堂课给他按好几个赞哦，竟然可以刺激这么多的灵感哈。所以他要解决，那他们会去观察到，这也是从自己家人的经验去出发，是不是？
1: 都会有，甚至他也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有可能。
0: 那他这个嘿。
1: 一目耀然，他就是从平常的观察，他也发现现在我们台湾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社会现象。对，那高龄化的情况底下，年轻人都要吃药了，更何况是高龄者，有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常常吃药。
0: 而且老人家常会有的是忘记，对不对？齁。
1: 对，会忘记啊，或甚至可能
0: 他吃过了搞不好重复啊，会不会齁。
1: 对，或者是可能视力变得不好了。
0: 啊，对。
1: 对，或者是有些家庭会有请外佣啊，那外佣有时候在药包上面的辨识不见得对于中文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对。
0: 哦。
1: 对，那所以相对的，我们就去检核了一下很多的用药的药包啊，包装上面其实还是都是以文字的传达为重，可是并没有用比较简单的图像的方式呈现。那最简单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自己也经历过，有时候吃药就告诉你早上空腹吃，然后中午饭后吃，然后一天吃几次这样子，那他就会当他都是文字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复杂，更何况是高龄者或是看护。
0: 对，
1: 那所以他们就提出来说，那能不能有点像我们去那种去杂货店，不是有时候都会买那个药品的分装盒吗？
0: 嘿嘿，
1: 对，那能不能有一个是像类似这个概念的贴纸就好了，它能够药带回家之后，那我们就把这个帮长辈用把这个贴纸把它贴好，它上面直接看的是哦，一个是一个碗，上面装的一碗饭，那就是饭后吃。对，那它有可能是一个太阳，就是早上的药，嘿，你就可以去辨别到底是早上、晚上还是睡前。
0: 嘿，
1: 用这种图案的方式，你就可以很好阅读了。
0: 直接贴上去，然后那个图案比文字明显多了，对不对？哈。
1: 对对对，那像这种，它就打破了所谓的中文语言的隔阂。
0: 嗯嗯。 哦，所以这个是在设。

0: 柜设计类也是综合平面设计跟包装设计，也是一经一营。哦，
1: 对，
0: 就是这样，只是你们就设计那个贴纸出来啊。
1: 对，
0: 哇，那有实际去应用看看吗？大家的反应说，哦，真的很好用。
1: 他们自己有先让家有
0: 家
1: 让自己的家人去试试看，
0: 爷爷奶奶先试一下，哼。
1: 那在这个过程试的过程当中，都会去试哦，可能这样子的符号，可能这个颜色搭配会影响它的辨识啊，哦，还是说这个谱太小了啊，这些等等的，其实都是有测试过的。
0: 哦，就是再去测试，所以你们最后的定案来讲，你们拿出来的作品，比如说在颜色上有什么特别吗？
1: 颜色上好比说一开始他们可能最起初没有想这么多，
0: 哎，
1: 可能只是单纯的在图案设计，
0: 哎，
1: 可是有些配色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光是颜色来说，你用了一个很红的橘色会以为是下午，很像西那个夕阳的时间。
0: 哦，那个颜色也会产生一些暗示。
1: 对，那如果我们用的是一个比较亮的黄色，它可以代表是中午啊或是白天的时候，
0: 哦，
1: 色彩其实就有很多可以被解读，可能会有失误，也有可能会成功的地方。
0: 哦，所以你连色彩可能带来的这个联想，你们后来都要去考量到就对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图的大小，因为有时候同学们就是做设计做久了，不免会有职业病，有时候可能会细细小小的。对，会用年轻人的角度来去看设计。
0: 没错，老师，蔡老师，我请问一下哈，其实那个书的出版。就是书本身也是这样子哈，你如果去问很多那个文字编辑，他们都很喜欢把那个字弄得小小的，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气质不一样，是吧？好，你们在做设计图的时候，基本上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是不是也是喜欢它比较小一点的那个字体啊？会不会？
1: 与其说要希望它小一点的字体，我会把它解读成我会希望让画面的空间有呼吸感，
0: 哦，
1: 因为有时候你太大塞得满满的，那塞得满满一片黑，可能大家看了也会就是没有耐心阅读啊，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字小小的是让画面适度的留白，就像传统的山水画是一样的道理。
0: 哦，了解，真的是比较有，怎么讲，看起来比较简洁，比较有美感啊。
1: 对，然后你在看的舒服度是有，而不会全部挤在一起，
0: 啊，
1: 挤在一起，你就觉得好像房间很乱的感觉。
0: 但是如果遇到有老花眼的，他就说，
1: 所以通常如果我的学生，我通常会让他尽量要抓取所谓的大跟小之间最刚好的，
0: 也是要平衡，对不对？哈，
1: 对，那重点也要了解阅读你的书的受众会大概会是谁。
0: 哦。所以像你们那个一目耀然是针对其实是比较高龄的族群嘛，哦，
1: 对，高龄，然后还有就是外籍那个看护，
0: 所以你们就是把图案放的比较大了，是不是？
1: 对，有比较大了，一开始是真的超小的。
0: 哇，我刚听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哦，台湾早期在医疗资源比较缺乏匮乏的年代，哦，在农村或一些偏乡地区，有那个所谓的寄药袋的那样的年代。那个药包上以前的大部分文盲比较多嘛，哈，
1: 对，
0: 你写他根本看不懂那什么药，所以在上面会画图，哈，比如说那个咳嗽，因为台语叫黑姑嫂嘛，哈，所以它上面可能药袋上就画一只虾。然后再画一个香菇，然后再画一只扫帚，那真的叫黑锅扫，他就用图然后去说那个字。但是我就在想，你们做这个事情跟以前那个年代那个药袋上做的事情很像，可是差别在哪里？就是那个设计感啊，哈。
1: 对，
0: 哦，
1: 差别一方面是，其实现在大家的识字率都高啊，可是大家忽略了大家的视力是会退化的。
0: 没错，不要说，不要说老人家是吧？哈，哦，那个有时候年轻族群可能因为那个3C真的用太多了，哦，所以因为我常就在想了，这个设计有时候要考量到你讲的那个美感嘛，哈，哦，但是也要考量到那种真正的一个实用性的，哈，哦，
1: 对，
0: 好，哦，所以。一目耀然哦，这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哈，这是有获得金牌肯定的哈。

0: 外我们来讲另外的一组作品叫《可以了》哦，我个人好喜欢这个名字哦。
1: 我一开始看到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0: 对，好有哦。所以这个是学生自己想出来的，是不是？
1: 对，通常我们在引导他的想法的时候，我也会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就像是你的孩子一样，你要帮他取个名字啊，
0: 帮他取个名字，
1: 能够对，帮他取个名字，要让人家马上。看到这个名字，念到这个名字，就可以大概想象你的作品的样子，
0: 或者就是会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东东，对不对？哈，
1: 啊，对对 对, 对。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我想哇哦，这个好吸睛，好炫哦，叫壳，它那个壳是那个外壳的壳，对不对？哈，
1: 对，坦白讲，
0: 它也可以是稻壳，也可以是手机壳啊，对不对？
1: 啊，
0: 它可以是很多的壳，但是呢，在了解它的作品，它是跟玉米有关啊。
1: 啊，对。
0: 嗯，他到底是做了什么？
1: 这一组的团队原则上，有同学他们家是在云林，是在种农作物的。
0: 哦，
1: 对，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玉米。
0: 嗯嗯，
1: 对，那他自己他是土生土长，看着爸爸妈妈在种植这些农作物，同时又有玉米的种植。
0: 嗯，
1: 那每次采收完，他就会产生有很多的农废料，比如说玉米壳啊，还有玉米杆啊。
0: 玉米壳指的是说它那个叶子是不是？
1: 外面，对对对对，
0: 外面
1: 的，
0: 因为我们要那个玉米，我去市场买玉米，我说老板，你不要帮我剥壳哦，
1: 啊，对对对，那个、大家不疼。大家不会说剥叶子，而是会说剥壳。
0: 哦，对对对，哦，就是那个壳，因为那个看起来像是包覆玉米的那个叶子，但它其实不算叶子啦，算它的壳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它是农废，所以他们把这个壳拿来做了什么？
1: 他把这个壳呢，他就去想说，那这些他当然。传统来说，它可以当肥料啊，或者它可以等。那你没有当肥料，可能到最后它也是可能就是用焚烧的方式把它焚烧掉。
0: 对
1: 对，那它农废料它能不能再利用这件事情，它就回到就是，那它能不能好像种植植物本身，种植植物我们也会用到盆栽，所以他就想，那盆栽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塑胶或者是陶瓷的，那能不能是一个好像一个循环的感觉，你产生的农废料，那你自己又成为盆栽，那这个盆栽以后不用了，它也可以又被分解掉了，所以他是把那个玉米壳把它运用在一个盆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再回到让现在的小学的教材里面去了解所谓的食农教育，土地的认识跟农作的认识，他把它组成一个有点像是小学的一个体验小教材的设计。
0: 哦，所以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动手 DIY 这样就对了。
1: 对，等于说他小朋友在收到这一个教材的时候，里面已经是有一个小盆栽了。那这个小盆栽就是我们用玉米壳所做的。
0: 哦，你们真的，因为所有的盆子就是那个花，比如说我今天要种东西，有一个这个盆就对了，哈。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比如说那个花盆，原本有的可能用土，有的可能用塑胶的，用其他材质。那你们这一组的作品是用玉米壳，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个盆子这样子啊？
1: 对。
0: 哦，那我很好奇颜色是怎样，知道它原来的，还是说你们有再去变化颜色？
1: 颜色目前我们还没有去针对颜色，那我们就是先以它原料的
0: 颜色。以它原料的，因为它如果是成为壳，因为这个应该要干燥嘛，对不对？
1: 对，它要干燥，所以会有一点点像那种稻谷已经变成有点微微的咖啡色、土黄色的那种颜色，
0: 会有一点卡其色那种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卡其色的颜色。
0: 哦，那这个也蛮特别，这个花盆是卡其色的哈，而且又玉米壳，那这个盆应该很轻盈啊，是不是？
1: 它算是蛮轻盈的。对，那它的重量有时候也取决于就是你的厚度，你要让这个盆的厚度是比较薄还是比较厚的这样子。
0: 哇，可是这个技术难不难啊？
1: 其实还蛮简单，我们当然因为
0: 你们自己在做的时候，
1: 对，我们自己做的话其实就用简单的方式去做。对，那当然未来如果它是适合可以量产的话，那当然就会在会在另寻有工厂再来讨论接下来的量产化的。
0: 哦，要怎么更快速的哈？
1: 然后更有效率的。那现阶段我们本身自己做的话，其实是都还行。
0: 都还，那我只是很好奇，因为你把要做成一个盆那感觉要像是要怎样，先把它磨碎，然后变成。

0: 像纸浆那样子，然后再把它干燥，还怎么样？
1: 最有趣的就是，原本想说，这些材料应该要干燥，那对，那结果呢，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同学们在做这个作品的那一阵子都下雨，所以很难晒干，且湿气又很重，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同学们就把它放在厕所开除湿机。
0: 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把它烘干就对了，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说，太好了，太有心了，而且很有创意的去 解
0: 有
1: 决
0: 创意，
1: 问
0: 对，很懂得解决问题，就是家里电费要多一点这样子啊，但是
1: 对，然后
0: 那，
1: 干燥之后，他们再设法再把它剪碎，把它磨成粉。
0: 哇哦，最后要磨成粉，然后才能
1: 对，
0: 塑
1: 尽
0: 形
1: 量
0: 出
1: 细
0: 来
1: 致化。对，然后接下来会加入一些，就是打成就是纸浆，它还
0: 哦，
1: 是要和一
0: 了
1: 点纸
0: 解。
1: 浆。
0: 对对对，因为它要塑造那个盆器，而且要能支撑嘛，哈。
1: 对对
0: 哇，
1: 对。
0: 诶，我现在突然发现，乍看之下这个作品哈，好像没有太困难，因为觉得哦，好像拿玉米壳来做哈，好像也没那么难。但是以同学们他们要完成这个作品，花了时间不少
1: 对，他们其实在一直，其实这个过程，他们这，你看，如果我们平常在想象，好像很容易，可是当
0: 对。
1: 他亲自操作的时候，他到底哪一个先做，哪一
0: 好，
1: 个多一点，哪一个
0: 对，
1: 少一点，它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0: 而且遇到蛮多问题的哦，
1: 他们到最后，其实最后一关最大的难处是在于，好不容易做完了，但
0: 对，
1: 是要把它放干燥，那就是整个盆已经做好，要必须。
0: 要干
1: 让它
0: 燥
1: 湿
0: 这
1: 气
0: 样，
1: 排掉，干燥。可是有
0: 嘿，
1: 很多时候它都发霉
0: 因为他用的是天然材质，是吧？
1: 了。就是可能在超纸浆跟那个货的部分，有时候水分含量有点过重了。
0: 哦，哎，这个很有趣。我有一个很好的创意，但是我要完成执行的过程当中，真的要解决蛮多问题的呢，哈。然后，真的，哇，哦，我觉得这对于学生们来讲，这是很宝贵的一个过程呢，哈。好，所以
1: 对啊，
0: 他这个设计叫可以了，哇，就是把这个玉米壳哈，然后真的是可以了，因为把那个盆做出来的嘛，哈。
1: 对，我到最后也跟他们说，其实你们自己也可以了，这样子。
0: 哎，真的很赞！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真的可以，如果有机会变成一个技转呐，哈，然 后是
1: 是。
0: 可以大量生产哈，就是对那个我们现在推那个永续发展的这样的概念哈，真的扣
1: 对。
0: 得蛮好的哦。好，
1: 对，
0: 那这一项作品有获得设计社会设计类的两项银奖哈。再来，我们来看哦，有四年级的这个作品哈，诶，这个作品名称是英文
1: 对，
0: 诶，
1: 是 tear mat，
0: 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制造眼泪的意思，眼泪制造。
0: 嘿，
1: 对，那这个作品蛮特别的，就是，他们。去看看台湾的人口结构，他们发现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民主的组成的台湾社会。
0: 哎，
1: 那有
0: 是，
1: 很多就是我们俗称的新住民。
0: 对，
1: 对，一开始他们的发想是从新住民发想，那后来慢慢的我们就觉得，其实不一定去强调新住民，而是整个在台湾土地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面对自己人生的故事啊，或是面对你不同阶段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它会引发每个人都会很有感的，那一滴眼泪到底是喜极而泣呢，还是到底是因为生气而哭呢，还是因为悲伤而哭呢？所以台湾人有很多韧性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眼泪，那他们就是用眼泪这个为出发点。那之后呢？他们就是从很多的文献资料，也有从很多国外的艺术家，他们去做眼泪的研究，然后慢慢的，他们也发现，哇，原来曾经也有国外的艺术家，他们用显微镜可以看到眼泪不同的结晶的纹路。对，他们就发现，哇，其实眼泪的背后，除了故事之外，它有好多的面貌哦。那这时候我就跟这组的团队，我们就来讨论说，那当眼泪如果能够去扣合每个人的故事的情绪，可以蹦出什么火花呢？所以他们又在持续的再往下钻下去，就钻了。其实情绪有很多种情绪啊，可是情绪如何被看到？

0: 一个人的表情或动作或行为，
1: 嗯，
0: 但是它能不能成为一个纹路？所以他们就用了心理学家所整理出来有总共24种情绪去接，我们去对应眼泪的概念，从酸甜苦辣的概念，
1: 嗯嗯，
0: 然后去做出了很多一颗一颗就像眼泪一样的糖果。
1: 哦，所以因为对应不同的情绪嘛，我是很好奇啦，比如说酸，它是用纹路来表达还是用颜色来表达？
0: 纹路。
1: 哦，纹路，那请问一下酸的这个味道用的是什么样的纹路？
0: 哦，这个纹路它有可能它会有、嗯、它里面可能线条感，然后跟会有
1: 不同、
0: 那这个、
1: 用线条来表达，看起来就是一种就是酸甜苦辣不同的表情，这样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比如说线条粗一点啊，或者是细一点啊，或者是说当有角度、
1: 哦、
0: 有尖尖刺刺的时候啊，这种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情绪的感觉。
1: 嗯嗯，哦，所以它是把它变成糖果，这个糖果是能吃还是不能吃的、
0: 啊？哦，是能吃的哦。
1: 哦，能吃的，那是说，
0: 对对对，
1: 它会每一个会包装上就不一样，就让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情绪的眼泪糖果吗？
0: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一颗一颗的时候，原本我们想说可能只是先以模型的方式来去做就好了。
1: 对，
0: 但是已经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都已经到最后一步，不尝试把它真正的糖果可以使用这件事情，把它真的做出来呢？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做了。
1: 你们这一组要亲自自己下去做糖果？
0: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后半段天天都在煮。糖
1: 煮糖
0: 而且要调味
1: 哦哦调味哦，这个不过味道我觉得比较容易，然后酸甜苦辣其实本身就有味道可以去依循嘛，哦，
0: 对对对，但是它在制作的过程也是有一些像刚刚可以了一样，制作过程是有一些要克服、嗯、因为不同的可能调味它也会让这个糖果可能看起来的颜色会有点太黄了，或是有一点点偏怪怪的颜色、
1: 哦、
0: 对
1: 嘿嘿哦，所以每一颗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对，我们会希望每一颗糖它看起来就是很晶透透明的。
1: 哦，哇，这个
0: 不要过度的有任何色彩的干扰。
1: 你们这里面还有牵涉到做甜品做糖的那种技术。哇，真的同学们都没想到，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没想后面要搞这么多事。
0: 对啊，因为我都跟学生说，如果你只是在前面那个阶段把符号转换而已、
1: 嗯、
0: 这看起来好像平常的作业就能做了，而且好像只是一个你们个人的创作，可是好难跟大众沟通。
1: 哦，对啊，所以这个是说要让吃到这个糖果的人他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就回到就像我们以前常常说小朋友跌倒了不痛不痛痛痛飞走了。然后我们也常常会说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那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情绪、嗯、我们流眼泪了，那也不管是好的坏的，吃一颗糖吧，认识一下自己啊，想想自己啊、嗯、算是有一种安慰作用、
1: 哦、
0: 或是一种就是共情作用。
1: 一种共情齁。哦、
0: oh, ，你的喜悦我懂，然后你的心酸我懂，然后呢，哇， oh, 你生气了，那吃颗糖吗？放松一下。
1: 哦、oh, ，我知道，这有点现在大家都用大量表情贴图的哦，就是描绘一下我现在当下的心情，或者看到这个贴图的表情， 对我就觉得他现在做的就是跟我一样这样子哈。哦，oh,
0: 对对对，
1: 哦、oh, ，这个好有趣，好。那我们呢今天在节目里边因为跟大家来介绍是昆山科技大学，他们呢有好几组的这个学生的团队获得今年度荷兰湛南国际设计奖三金八银一铜，成绩非常亮眼。那刚才听到是这里面有好几组学生的指导老师，这是蔡明君老师。那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真的就很好奇你们课堂上都在上些什么。哇，我觉得太有趣了。我们等一下聊这个部分、
0: 啊、
1: 待会再回来咯。

0: 好，来自张震岳所演唱歌曲叫做《改变》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介绍这个主题哈、哦。很多设计者他为了改变现况，或者他发现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或者单纯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发想，但是在整个哈、哦、要完成作品的过程当中，哇，那简直真的是无尽的探索哈、哦，发现自己的潜能，发现前方有好多的问题有待克服，但这个过程真的很宝贵，也很有成就感。好、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因为蔡老师他今年指导的这个昆山科大好几组的学生参加荷兰的这个国际设计奖这个比赛里面，好几组学生，哇，有两组获得金牌回来哈。好，那蔡老师，我们来讲一下刚刚你说那个眼泪哈，那个 tear mat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个算情绪糖果啦哈。你说你们后来还有那个延伸哦，延伸使用、
1: 哦啊、
0: 是不是？哎。
1: 这一组的同学他们就是做这个糖做出心得了，然后好像觉得做了糖之后要如何能够再继续跟大众沟通下去呢、嗯、所以他们后来就开始好像他的脑神经就开了，然后呢脑细胞就活络、嗯、他们就自己还去设计了用平板的线上可以去做一个有点像是心理测验的概念、
0: 哦、
1: 对，那你测完之后呢、嗯、他会一步一步导到最后，你就会得到
0: 哪颗糖果、哦、
1: 对，你是属于哪一种味道的糖果是哪一个纹路的糖果、
0: 哦、哇哦，这个玩起来好有趣哦哦，
1: 对，
0: 哦，以后搞不好还可以变成线上游戏呢，哈、
1: 哦，哦，可以哦，
0: 哇，所以哦，老师，因为你讲了，你指导了几组学生，很多的发想是来自课堂，哈、哦，你说你们那一堂课叫做什么？
1: 创意产业规划
0: 哦，创意产业规划，哈、哦，那这个科是特定三年级，还是说每一个年级都会有？
1: 特定是三年级
0: 哦，三年级。哎，我觉得你这一堂课上起来好有趣哦，哦，但是你的，比如说你的每一次给他们的一个主题，通常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会那个这一堂课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功课？
1: 哦，这一堂课，我会每一届我会看。我每一届我会看一下我们台湾社会最近的这几年或是当时的一个趋势跟走向、
0: 欸、
1: 那比如说像去年我会定的就是会回到就是友善，对于你的生活去观察友善这件事情、
0: 嗯、哦，所以你给的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哦。
1: 对，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0: 但是你先标示出想要找寻是这个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感。好，然后呢、就你等于是一整个学期吗？这个题目就是可以 for 一整个学期，还是一整个学年？
1: 一整个学期它会是最后的一个成果。那在这个

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课堂上当然会有很多不同单元的资源跟资料会补充给同学们，那他们每一次就会有看到很多不同的案例，不同的启发，或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带他们直接就走出学校去填调，然后去体会一下，然后回来之后他就会再去修正。

0: 第一个，他真的是脑洞可以大开呢，哈。第二个，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你们背后资料的收集、资讯的取得，对你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想请问，因为你们这个科系叫视觉传达设计嘛，哈，所谓的视觉传达设计，你们的重点会在哪里？
1: 就顾名思义，从名称上来看，它会是以视觉为出发点。对，那视觉为出发点，你所做出来的东西，它必须要能够可以传达跟沟通。对，那最后的设计呢，就是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形态去设计它，让它产生不同的面貌，达到有效率的沟通。
0: 所以同学们要去学习的好几个面向嘛，一个就
1: 对。
0: 是说，我觉得光是要了解我们的设计是为了跟别人、跟这个世界连接来沟通，这其实就已经真的要花蛮多时间去带的哈。嘿，还有就是在那个技术或者是说他掌握的能力上，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很可能不是平面，有可能是影像，有可能是绘画。很多种方向，他都要去尝试到，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本身在4年的设计的专业养成的过
0: 嘿，
1: 程当中，它是一种堆叠式循序渐进的。比如说，我们1年级可能都会是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对于色彩的敏感度啦，对造型的敏感度啊。那到了2年级之后，把这些基础能够稍微的能够开始去对它产生想法跟应用。那到了3年级，就是去把你1、2年级所会的基础能够整合起来。那整合起来的时候，到了4年级，它可以真的是做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甚至它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马上就可以量产、马上就可
0: 可
1: 以
0: 以
1: 贩售、
0: 运
1: 马上
0: 用
1: 就可
0: 的，
1: 以，对，就可以运用出去的作品了。
0: 哇！所以哦，这个4年下来有非常清楚的目标，哈，按
1: 啊，
0: 部就
1: 对。
0: 班哦。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等于他要学习的范围比我们想象中宽阔很多，
1: 对，非常的广。那相
0: 哎，嘿。
1: 对的，虽然是以视觉为出发，可是我们眼睛能看的东西，不是只有平面设计啊，也不是
0: 对，
1: 只有画画而已啊，可能
0: 嘿，
1: 是一个动画啊，或者是一个网站，或者是一个互动的 APP，它都是视觉范围内。对，所以我们等于说，1、2年级他们对视觉的养成之后，到3、4年级，其实开始他们懂得用方法，其实大家都会蹦出不同的火花的作品形态。
0: 哦，他掌握到那个方法，我只是很
1: 对，
0: 好奇，你平常会怎么建议同学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变成刚那样听你讲，他对社会的脉动也要能够掌握，诶，是不是？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底下，大家应该也知道，可
0: 嘿，
1: 能比较多的时间花在所谓的数位世界里面，
0: 对，
1: 所以相对的呢，我会希望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会用很多的去。让他可以感受从生活的着手。如果换成你是消费者的话，如果你是当事者的话，那你真的好好想一下，真的好用吗？真的好看吗？对，那真的有感觉吗？对，而不是你单纯的当下，只是我们叫做佛系思考。
0: 哈哈哈！哦，而且因为设计它也可以分，就像创作一样哈，我也可以不用去考虑它的实用性，不用考虑它是否可以实现，但是我可能在意的是那个过程的一个逻辑或它一个思维。但是听起来，蔡老师比较看重是，你希望学生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真的可以实际运用，跟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可以对话、去连接的哦。
1: 对，因为毕竟是设计，那我们会希望设计，它也就像是一个服务业吧，它在为。除了你可以了解自己，你也在为别人设计。然后我说做设计，其实有趣的是在你认识了自己的生活，其实你也在认识别人的生活，你获取的又更多了。
0: 那我最后想请教老师，因为现在 AI 是越来越蓬勃嘛，对不对？哈。那以往那个大家画图画个半死，我就想半天，现在 AI 好像很简单哦，别人他就可以帮你。那你觉得这个 AI 的发展对你们从事设计这个领域来讲，它现在眼前是助力还是怎么样呢？
1: 的确是 AI 的出现，确实产生了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就我。

0: 这几年我在调整在课堂上的内容的教学，其实我一直在告诉学生说，你们真正可贵的是你那个有温度的大脑，所以我会希望在课堂上运用 AI 的逻辑，不是只是在好像帮助你思考，而是你自己已经先思考过，它是在帮助你把你思考的东西有效率的去呈现，或是提供可能性的表现。
1: 所以不要去想说，哦，现在有 AI，我可以想说它给我一些灵感。你认为那个
0: 对，我
1: 原
0: 们，
1: 创性还是要来自于
0: 对，
1: 自
0: 因为
1: 己？
0: 毕竟大学生可能所经历的经验值还不够，所以当
1: 对
0: 还不
1: 对。
0: 够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把你的思考的可贵丢给 AI 了。
1: 对，
0: 对，那你反而让 AI 去帮你完成了思考，那你就变成好像就是大家所说的，好像未来会被取代的这个风险。
1: 就颠倒过来了，变 AI 才是大脑，然后我们是他的帮手，
0: 对对
1: 这样真
0: 对，
1: 的蛮危险的呢，
0: 对，所以我会希望引导孩子们在一开始，不管接到任何的作业的题目，或是演练的那个这任务来说的话，他真的必须是从自己做起，去好好的思考过。那顶多你透过 AI 是在帮你整理啊，或是帮你启发更多的延伸，而不是一开始的原点。
1: 哇，好，今天呢，我们呢访问到是昆山科大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蔡明君老师，其实听到老师今天在节目里边的分享。我还是觉得对台湾那个设计的潜能是十分看好，而且让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设计人才真的会被 AI 取代了哈。对，但是我觉得那一堂课蛮值得去听的。好哇，真的非常感谢蔡明君老师的分享，访问进行到这边，谢谢哦。
0: 好，谢谢主持人。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话题从三个面向切入，都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味哦。那么首先是两岸官方的立场谈话有没有软化的迹象。因为刚过去的这5月20号是我们赖清德总统就职两周年，有没有递出橄榄枝，等一下来解读。那第二个要来谈的是前总统马英九在2016年卸任之后，2018年他成立了马英九基金会，2023年、2024年还有2025年，我们的马前总统曾经前往中国大陆祭祖，并且参访交流。不过呢，最近基金会出现内部财政纪律的问题，马前总统指控他的幕僚涉及不法，就衍生自家人对簿公堂哦。怎么样来看这场风波所凸显的一些现象？那第三个要分享的是文字的力量哦，就在20号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颁给了我们台湾的作家杨双子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那台湾因为得奖效应哦，抢着买这本书，不过现在是缺货了，出版商正在赶印哦。但是中国大陆民众有机会看到吗？好，我们这些焦点要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哎，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来谈赖总统的谈话。其实赖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外界就会质疑他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哦，但是他也多次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独立的问题哦。他所秉持的两岸政策立场就是走2024年交棒的前总统蔡英文的路线。不过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日前他就职两周年，52

0: 林嘛，特别发表的谈话，谈了一些，不过重点提到，他说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台湾的国家战略目标，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跟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那对等尊严是一再提的，不过这个和平包装统一改变台海现状阻止外力这样的说法，我们现在看中国大陆官方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1: 其实520这个日子在中国大陆是他们会用谐音我爱你520，所以它本来是一个很轻松的、哦、就是网络上会有很多表达这种、哦、但是也因为它是我们总统的就职日，所以每一年这个演说也非常的受到关注、嗯、那刚好今年的520是中国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每周三，所以在会上呢、嗯、其实台湾媒体就直接问了当时、新闻一出来就说赖总统讲话的一个内容的摘要、嗯，那就有问当时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他当时不算是一个非常正式回应，但是后来稍晚国台办出一个正式回应，两个是差不多的。重点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因为他们当时不晓得赖总统会说什么，之前准备的时候，我觉得用词还是蛮硬的啦，强硬就是觉得说什么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啊，然后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地位，就强调，你可以说他是重申立场，然后也强调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这种大事。那这个回答比较硬，但是它也是一个万用回答，就是说当你只要问到两岸的未来，他们国台办呢或者说整个中国官方立场就是这样，但是它等于是并没有一个比较善意的一个说法啦。那从刚刚丽杰分享赖总统讲的也是软中有坚持，对吧，就是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所以就是说官方他的回答基本上也是没有好话，他们觉得就是掩盖不了台独本质。那我自己后来到下午的时候，我也采访了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有一位上海海峡两岸研究会的研究员包成科老师、他也算是台媒相当熟悉的啦，我请他来谈、因为他自己也会讲，就是说他是觉得赖总统的个性是比较硬的，他们认为跟蔡英文比，所以他觉得从这一篇的讲话里面，其实两个重点，一个是就在赖总统发表520演说的前几天，其实就是川习会才结束。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有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的访问，那有提到就是说希望两岸要维持现状，中国跟台湾都要让情势缓和，大概就是说这样，然后也有说不希望见到台湾 go independent， 不管你是翻宣告独立或者走向独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台湾来讲，我觉得因为美国对台湾是各种支持都是非常的重要，维持这个关系，所以川普的话我们也是会非常在意的。那包老师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从赖总统的这篇就职两周年的演说也可以看出美方的影响，美方言论就是川普言论的，不管你说是压力或者是影响，比如说赖总统的讲话里会很强调我们也在维持和平现状，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改变现状的是中国大陆，那我们也很强调民主自由，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台湾的未来我们就是要捍卫的是民主自由，他觉得不管维持和平现状或民主自由，那这些是美国能接受的词汇。这是包老师的有点说给美国听的那个味道啊，就是说台湾是在维持和平现状的。当然其实包老师他也讲了一些比较重的话，他觉得大陆从来没有批评台湾的民主自由，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台湾会一直在两岸关系中去强调民主自由，所以他觉得民主自由用来包装了台独，这个是他的一个解释啦。对，那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全盘的去接受，就是说学者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他简单讲，就他觉得赖总统也说是没有提到台独二字，但是他觉得通篇是有台独的理念，就是本质上，所以这个跟之前国台办发的声明其实是类似的，是一致，就是他们觉得虽然也许用语有某些转化，但是还是一样台独理念。那基于这样子呢，我其实问包老师重点是说，对未来、对，尤其是赖总统还有两年的一个任期，所以他觉得未来两年其实两岸的对抗格局是不会改变，那两岸关系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因为他觉得在已经讲出这些话，然后大陆也表态的情况下，能够转圜的空间其实很小，就是能够去改变，而且 台湾是2028年进行总统大选。

0: 是
1: 所以到明年的下半年以后进入这种大选时间，或者说开始推动一些，他觉得那个对抗就会更明显，因为每次到了大选前两岸关系是会比较敏感的。但是呢我们都记得，就是今年初四月的时候，国民党的主席郑立文有去访问中国大陆嘛，那之后中共中央台办就推了10项措施。
0: 对，
1: 这10项里面其实很多是需要台湾配合的，但也许有部分是中国大陆自己可以做的。那他是说这一块呢，中共中央台办还是努力的推，然后推进跟民间的交流。就一方面他们可能批评赖总统的演说，但是他们想要达到的，因为要让这个政协会可能也看起来有点成果，也让大家看到说，两岸交流并没有断。比方他们现在就是用力的在推恢复一些直航点嘛，
0: 对对，
1: 就是
0: 成都到台中好像也
1: 可能，对，成都台中，然后什么青岛到台中，
0: 对，
1: 就一些点他们大陆的方面的航空公司恢复直飞，所以事实上这有多少商机都还是问号。可是大陆方面也不否认这个就是陆方积极推动的，他就是可能先不管商机了啦，就是说我要表现善意有这个往来再恢复。我想他们也在尽力做大陆方面能够做的部分，这样。
0: 嗯哼，就是会进一步推动跟台湾的民间交流，应该是会比较热络中国大陆。但
1: 是
0: 就是在政治面的部分的话，如果从520赖总统的谈话，国台办的一些说法，那看起来还是不变的。所以未来两年可能因为台湾的选举的关系吧，那这个情况也许还是依旧的，但我们希望还是会有沟通的机会了哈，看
1: 是
0: 什么样的形式的哈。好，非常
1: 交流不要断。
0: 对对，交流不要断。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有关中国大陆的官方还有涉台的学者对我们赖清德总统就职2周年520谈话的一些表态立场。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马英九基金会风波的事件，怎么一回事呢？主要是因为我们马前总统他质疑基金会的前执行长萧旭曾他违反财政纪律，所以就指示成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那么在调查大概2个月左右呢，公布了结果，查无不法。但是呢，马前总统认为这跟基金会掌握的事实差距过大，所以就另外委托在他任内当时担任国安会秘书长的金普聪在25号召开了一场记者会。他公布了萧旭曾曾经收受厦门台商协会会长韩延焕一笔钱的这样的照片哦。那萧旭曾是说明他交友另外一位幕僚叫王光慈，虽然并没有入账，但是也没有不法的运用，但是不满被指控，也向金普聪要来提告哦。究竟有没有涉及不法，我想有待进一步的厘清。不过就是台商对于照片中这笔钱有什么样的说法，淑玲还特别访问到了这位台商，他怎么说的呢？淑玲。
1: 对，因为本来就感觉是台湾方面的事务，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牵涉一个是台商，一个是也有传出去年马前总统率团访问大陆的时候，也有一个传闻是说当时有失态的表现，所以就是跟两岸其实还有点关系。那我先讲台商的部分哦，这位台商是厦门台商协会的会长韩银焕。那我们知道台商协会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台商组织，各地都有台商协会。那所有的台商协会的头最大的就是叫做全国台企联，台湾企业的一个联合组织。那厦门台协会长韩银焕呢，他在4月的时候已经经过一个选举委员会投票诞生，他是下一届会长的候选人。那如果在经过会员大会表决以后，可能就会成为下一届的台企联会长，所以他的身份也会有点不太一般呐、就是说全国台商组织的头。那我们知道在大陆的台商组织，任何组织都是要挂靠官方单位，事实上台企联挂靠的就是国台办，就说他们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这张照片，就是萧旭曾跟韩银焕笑着合影拿钱，大家会特别觉得是不是有什么内情啊哈、那因为这又牵涉到两岸，牵涉到这钱的来历是什么。那我在25日的时候，金普聪开完这个记者会以后、那我在下午又打电话询问这位韩会长韩银焕。他就是很明确的跟我说，这个照片是发生在2023年，他当然还是厦门台协会长的时候。然后他说几月他忘了，当时是在台北，这个地点是台北而不是大陆。那当时他个人是拿出了新台币100万元，他是强调说要捐赠给前总统。

0: 马英九。
1: 嗯，
0: 那至于要怎么用啊，因为我也有问他，我说那这个钱是要用于两岸交流吗，还是什么的？他就说怎么运用安排他们的自由，他们过问。那他是跟我说他不知道马英九基金会这个组织啊，他就是交给萧旭岑，就萧旭岑是代收了。
1: 对，
0: 那这就是韩英焕的整个说法。那事实上他也会跟萧旭岑自己的说法是相合的，也就是说他们会去解释为什么这笔钱金普聪觉得账目不清，你们没有入账记录。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这是给马英九个人，说法就是一致的，但是有没有讨论过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我想萧旭岑表现是坦荡的啦。
1: 对对，
0: 那这件事也许后续是司法或怎样，不确定。
1: 对，我想在台湾有蛮多基金会的个人，如果你想要支持都可以捐款是没有问题的哈。不过就是说提到马前总统在台湾政治圈，我们新闻记者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有政治洁癖，就是清廉哈，痛恨贪污不法。事实上整体事件或许我是这么觉得啦，就是从政是握有权力，但是呢在台湾也有一些法哈，让你整个透明啊，不容许从事非法。比如说我们提到这里的话，像2008年卸任的前总统陈水扁，他就因为国务机要费缠送16年，后来也遭到判刑。不过后来就是有看到相关的修法除罪化，但是目前还是处于保外就医的状态。还有比较新的，比如说2024年刚卸下台北市长职务的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华城图利罪、政治献金，一审被判了17年，褫夺公权6年，是可以上诉的，显示这个司法审判不分蓝绿。那节目当中也谈了不少，就是中国大陆，比如说习近平的打探的做法，好像都有些相近。不过就是这样的连结，当然有点牵强。不过就谈一点，就是台湾的司法透明，还有一些监督管理制度，但是不法的还是有被相关单位来做一些查处在台湾啊。
0: 大陆这个是非常不透明的，
1: 中国大陆不透明。对，那中国大陆民众，我比较好奇，他们会关注马英九基金会风波事件吗？淑琳，就你所观察的，这样子啊？
0: 对，因为。至少我身边的朋友，也许是因为他们认识我，他们也是一群比较对两岸关系、两岸的新闻会留意的人。那他们这几天也都有转，这边还是会有一些报道，不会像我们这么及时、随时都有，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整理性关于马英九基金会啊。而且马英九在他们的形象里面是挺好的，因为过去两三年马英九来了几次嘛，来大陆，所以就是说大家对他的形象是很有印象的。那现在发这个风波以后，我身边的朋友是有问我怎么回事，但是他们也会比较花絮啦。有些人的反应就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很多钱嘛，包括这个基金会的两位刚刚说萧旭岑跟黄光慈，他们觉得他们的年薪似乎这样也还可以。我觉得因为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每次一些贪腐案上新闻的，动辄千万上亿的人民币哦，还是人民币，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点事情没有必要搞成这样，所以会变得有一点点花絮，但是也反映一些真实。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他很像台湾人现在对马英九基金会的一些讨论啊，就包括说是不是有失智症的可能，要怎么去应对这个。那包括我接触的在上海那边退休的老师、大学教授，因为他们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来过台湾做一些交流，当时马英九是台北市长。我们那天讲到这件事，然后就说那是马前总统高光时刻之一，对不对？就是说他那时候又帅，然后在台北市长的时候整个形象是非常的好。那他在他人生的一个高峰期的时候见到马英九市长，他觉得当时是很好很好的形象。那他也会觉得现在怎么陷入这些好像罗生门似的这种风波里面。对，所以其实还是在大陆蛮引起热议。那我自己会关注到一个是有传闻，当然都是台媒报道的，说去年马前总统率团来大陆的时候，在官方接待的场合好像就有情绪失控，有一些很狗血的剧情啦，比如说什么还锁住王光慈的脖子，类似这些。
1: 对，
0: 那当然马英九基金会后来是否认，他们说这个报道失真，当时只是因为发现什么什么有责问了一下这样。但是因为这个跟陆方而且官方有点关联，当然我们不求说会有很真实的答案在里面，因为这种就牵涉一个两岸的礼仪，未必会。但是就等于是说这个基金会的这些风波事实上是会有一些影响的。不知道大家会说那两岸交流你可以想象大陆方面一定会说不影响两岸交流或什么的，但事实上马英九基金

0: 会是推动这个交流最利的，
1: 是是，
0: 所以至少对这个基金会他接下来的两岸交流怎么做，或者是说哎，马总统还会不会再来，这个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再看一下的。
1: 这也是有一些影响的，我们接下来就再来关注整个事件的演变，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中国大陆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自己身边就要探讨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政治面也有了，我想这也是名人嘛，总是大家会投以比较大的关注。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谈的是我们台湾的作家杨双子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摘下在英国所颁奖的布克国际奖，引发讨论热度。在获奖第一时间，包括赖清德总统、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文化部长李远，还有前总统蔡英文都发文道贺。那我们刚刚说了台湾卷起抢购热潮，各大通路都缺货，目前感应当中，中国大陆呢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反应到底怎么样呢？
0: 这本书得到国际布克奖，台湾的首例吧。布克奖本来是他们自己的英语文学里面的最高奖项，后来好像10年前开始做这个国际布克奖，是开放各国译本，只要有英译本，所以这个译者的功劳也是非常大。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得奖，事实上他们之前已经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也是很大的奖，但这一次又更受到瞩目，是因为两位作者杨双子跟译者青林他们的得奖感言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个跟中国大陆我们现在也会讨论有一点关联，是因为他们在得奖感言里面，一个是作家杨双子，他有提到说台湾人一直都在想说台湾人要什么样的未来，台湾人要什么样的国家，那其实这本书也是加入这样子的叩问的行列。
1: 对，
0: 那金玲讲得更感人，他好像一开始就讲那个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很快就做决定说在可见的将来他不再无差别的翻译所有华语的东西，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他就说我会持续这样做，直到有一天我的家乡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是一种挑衅我相信所有台湾人
1: 看到这个都好感动，
0: 都很感动的。对，包括我觉得他也很勇敢，
1: 是他很年轻哎，30多岁，
0: 对，他很年轻，对对对。所以我就也上网搜了一下大陆，大陆对这个的讨论当然非常的少，
1: 对对，
0: 但是也不是完全无声无息的，就是说在他们得到国际布克奖后，我从微博上搜，没有少数比如说文学爱好者、台湾文学的爱好者或者文学研究者讲这个消息，但是都是点到为止。包括比如说啊，他们的得奖感言说的真的很好啊，但是不方便在这里发，大家有兴趣自己去 YouTube 看，对，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网站叫豆瓣，就是对书啊电影的评论，很多人会去豆瓣看。豆瓣网呢当天的晚上就有一个读者书评，就说他看了两位得奖者的感言，老实说讲得蛮好，如果换一种身份我会振奋感动到不行，这是这个读者说的，他是大陆人，意思就是如果他是台湾人的话他也会觉得振奋感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心啦，但是就是说他如果这样讲的话，事实上这个书本身我们知道这些年其实中国大陆的出版并不是像台湾要出就出的，它不管是你自己要出版或者是你要引进，比如说进口图，其实都要经过很多的审查尤其现在对台湾的书籍你说有时候我已经听太多了，不只对台湾啊，其实对各国标准都一样，就是说你一本书你觉得内容毫无问题啊，但是这个译者也许讲过什么话，作者讲过什么话，有些只是非常边缘的，比如说他去过西藏的什么，但是这个也许不至于被禁，但是他可能在他描述他的译者经历里面这个就会被拿掉所以他们这个管控是做得非常细的。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国际布克奖，在台湾漫游录得奖之前，其实是上一回有台湾人入围是那个2018年吴明义，事实上吴明义的小说在2013年在中国大陆这里就一直有一些出版，因为他创作很多年了，就是会有小说的，但是在他2018年后来就发生了他因为入围这个国际布克奖以后，一开始就是有改过他的国籍，就是中间一度是中国台湾嘛，然后吴明义也是一个非常有本土意识台湾意识的人，所以他就抗议，他去抗议后来就把他改回来了，就是台湾就不是中国了所以经过这个改国籍事件以后，我们有在关注的都知道吴明义的书

0: 就在大陆就不能卖了。那你说他那些作品根本不一定有台独任何关联，可能都没有，对，那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这次是特别问了一个，其实他是在南方省份的一个书商朋友啦，自己也开书店，那也很了解这种书籍进口要经过审读，他们还有审读员，就专门做审读这一行。所以他就说，他相信先不管这个作者译者说了什么，光是凭这本书里的台湾意识，他觉得这个书就不可能通过审读，每一家进口图书公司都不可能通过。那当然他不是官员，他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可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阅读者，而且他很了解台湾文学的一个判断，我会觉得他讲的话也蛮有参考性。他因为我就在讲说什么叫做台湾意识，他觉得台湾意识不是特定的政治形态，而是说你会一直问我是谁，就台湾人好像作为台湾人自己的这种过去的历史啊、身份啊，包括你现在国际下面的一个，你会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那他就说，你一直问自己是谁，我是谁。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中国来讲，我是谁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因为你就是中国台湾。这边现在讲台湾，前面一定都要加一个中国，中国台湾。而且台湾漫游录的背景是跟殖民历史有关的，就是日治时期的啊什么，然后跟他的同一员台湾人之间的一个观点。那他的意思说，更不可能去接受这种跟殖民历史连结的讨论。这边在很多方面确实是很保守的啦，牵涉到一些政治意识形态，所以他用这个来判断，是说中国进口是不太可能。那我记得我有在另外一篇报道看到，台湾漫游录的总编辑庄瑞麟，春山出版的，他有提过说，当时之前得美国大奖的时候，中国有出版商有考虑过是不是要出成简体字版，当时就考虑很久，然后就说可能应该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出版还是引进，这一本可能都很难在中国大陆看到。我也补充一点，就是我有的朋友就各种群组嘛，微信的小群组，他就说得到国际布克奖的这一天晚上，他就看到那个小群里有一个自己经营小小的书本生意的啦，不是正式的那种，他就说他手边有两本，哇，立刻就被卖掉，
1: 好值钱。
0: 对，好值钱，对啊。所以你可以想见，未来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是小小的带进去会很受欢迎，但是你要光明正大的被进口，这个应该是
1: 很难，
0: 应该很难，
1: 不可能吧？应该，
0: 对对对。
1: 好，那因为台湾漫游录获得这项大奖，所以呢，预告一下，漫画、音乐剧、影集改编计划都同步会来推进。春山出版就说，这个漫画预计年底在台湾跟日本平台同步连载，音乐剧预计明年下半年就会登台演出，在台湾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看要有什么样的机会哦。其实杨双子他的感言真的我看了好多次哦，有些话真的是还我自己蛮感动的啊。他说，文学无法自外于他所生长的土壤，文学本质上从没有脱离政治。我想最后也分享一下，在我们赖群组有一位中国大陆的媒体同业吧，他当时20号的时候就有感而发，他说杨双子的国际布克奖成为台湾今天就20号那天最大的新闻，蔡英文、赖清德专门道贺。从我这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台湾很重视文化，尽管出版业遭受巨大的冲击，可是台湾的文化生态还是挺不错的，文人在台湾还是很受尊重，有一定的话语权。如果今天有一个中国作家得了国际布克奖，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好，我想最后要说的是，
0: 我想要回应，因为我自己在南京，我个人很好的朋友，他当大陆人，他的感想几乎跟这位媒体人是一样的，就是他的切点，已经不是讨论我们刚刚在讲那个什么台湾这些东西，
1: 对，
0: 他就说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好重视文学文化，我就说，哎呀，也没有，
1: 我觉得
0: 但是后来我有跟他讨论，我说我们这个是平行，比如说520当天，就是我们刚第一个问题是赖总统的演说这些，但是事实上很多事情平行发生，我们不会因为他是赖总统就职的什么，那就好像刻意压抑某种新闻，
1: 对，
0: 但 中国这个是会的、
1: 嗯、
0: 就是你都知道政治要至上，你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政治文学现在也越来越政治正确、
1: 嗯、
0: 所以他的感想也是，他就说我讲的这个词也很好，叫平行，就是这些是可以平行发生的、
1: 嗯、
0: 我们也不一定要说谁比谁重要，
1: 对，
0: 可是民众可以，我爱看文学新闻的，我可以完全不管政治，就是可以有这种很自由的氛围在，这个他也是感觉到这一点。
1: 嗯，好，真的是两岸不同制度，在台湾作家可以自由创作，杨双子就说这个文学无法自外于他所生长的土壤嘛，所以他们用这种柔柔来笔触刻画对这块土地的真实的感情，有好的当然也有不好的，或者是一些感动连接更多的人、哎、所以台湾这几年在国际能见度大家谈比较多的是护国神山台积电，但是其实在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啊、那至于在今天我们谈的政治面两个焦点，关于两岸关系的互动交流，还有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波、啊、有很多角度带给听众朋友，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今天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0: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园艺治疗师刘雨清老师。我们今天呢要借由雨清老师的分享哦，让大家来知道所谓的园艺治疗到底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的紧密相连。好，那我们就先请雨清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好，那园艺治疗师哦，就我所接触的范围来讲，倒不会觉得很陌生诶，因为以往呢，可能谈到一些跟身心灵疗愈有关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诶，台湾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身心灵疗愈的方法，就不仅仅是你去可能找这个心理咨商师啊，来聊一聊你自己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有各种的疗愈的方法，那园艺治疗、音乐治疗、艺术治疗也都是这几年大家还蛮关注的部分。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借由雨清的介绍来了解园艺治疗。雨清呢，从2025年的5月份开始，在文化快递这个刊物呢，在城市学的单元啊，就以植物的拥抱为题，来介绍大台北地区我们日常可见的一些植物。今年2026年的4月份，你写的是可食花卉，所以在这篇里面就谈到说，花，哪一种花可以吃啊？真的要用花来入菜，好像我们比较陌生，对吗？
2: 我先就是谢谢主持人，其实对这些辅助治疗已经有一些概念。

0: 那像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是园艺治疗师，很多人会因为这个职业比较少人有，所以很多人就说哦，你是治疗植物的。我就其实我也要了解一些植物，
1: 哦，
0: 但
1: 也
0: 是实
1: 是。
0: 际上我们是运用植物去服务人，
1: 嗯
0: 所以我服务的对象可能会有从早疗的儿童，一直到医院的患者、癌症的病友，那甚至到失智的长者，那甚至是像我比较常合作的医院是荣总，那在荣总我可能就会服务他们的日照中心、失智失能的长者，也会用园艺治疗去服务一些，比如说像是器官捐赠的家属、遗嘱，要处理这个悲伤与分离的问题。那为什么需要园艺治疗或是这种其他的辅助治疗？因为其实我们的身心应该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一时之间很难去用语言去表达的。那所以很多东西透过一些不同的媒介，那可以让自己再去原来我现在是这样的状态哦，原来我原来是这么的悲伤哦，所以那我的工作就是透过植物协助这些人找到一些窗口，或是去改善他们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些身心的或甚至上是肢体，比如说是复健啊这样子的一些的功能。所以回过头来讲到这个4月号的可视化会，其实我在去年的文章主要都是比较写单一的植物，我在生活中或是园艺治疗或是我们的大台北地区很常见的一些植物，我会运用这些植物来运用在我的生活以及我服务的对象上面。那今年的话，我就会比较应该是有个主题式的去写，像这个4月号就是可视花卉，那上个月是野菜的主题，就会发现说，那为什么都是吃的？因为我们在园艺治疗的服务里面，我们就发现，哇，如果这个植物不单纯只有用看的，它可以有五感，比如说像是它有香气，或者是它可以运用在生活中。那其实这种植物它可以发挥的疗愈价值就会越大。那所以就会我们服务的对象，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进一步想要栽种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嘛。因为其实真正发挥疗愈力的是植物，那我们只是一个桥梁的概念。那我就发现说，在我服务的所有族群里面，这个五感啊，吃的动力最强。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们的社会文化有关系，就是你吃饱未啊，就在吃饭了嘛，所以好像这个植物，我之前不知道它可以吃，原来它可以照顾到我们的身体，它可以保健我们的健康等等的，或是增加我们饮食的多样性，大家就开始有兴趣。那尤其是像是这个我们之前讲花嘛，因为花是植物的一生中，哇，能量最强的时刻，大家看到花心情都会很好。那我们园艺治疗的服务里面也会用到鲜花，尤其是对失智的长者，他们看到鲜花，哇，每一个人就算是什么都忘了，可是看到花就很容易流露出那种微笑。所以我们用花也会用在一些特定的族群。那可食花卉就有趣了，它是又可以欣赏，然后竟然也可以食用。那所以，因为我们的在台湾的饮食文化里面比较少吃花，
1: 对，真 的比较
0: 对，
1: 少，
0: 所以，我就是在我的课程设计里面，我就有把这个可食花卉做一些整理，然后把它在春天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春天限定的教案啦，因为春天食用花的选项最多，那所以就也就写在这个4月号的文章里面。
1: 我想先来讲一下园艺治疗哦。
0: 嗯
1: 如果我们用比较直观的想法，或许很多的朋友哦，本来会把它想成是说啊，因为呢，我们在做园艺的时候，不管是带着大家去亲近泥土
0: 嗯嗯。
1: 啊，哦，然后呢自己栽种花朵啊，或者是只要是跟自然有关，好像是这个栽种花或者是植物的过程，因为我们会觉得有亲近自然，然后身心舒畅，所以是一种疗愈。但其实不仅仅是如此了哦，就是我们今天提到园艺治疗师，就是会从我们的食衣住行各个方面，让植物跟人有所连结。

0: 就像刚雨清所提到的，用在失智长者的身上，可能是五感当中的香味勾起了他的回忆，或者是他想当年曾经送给初恋的对象的一束美丽的玫瑰花，就勾起了他过往甜蜜的回忆等等。
1: 嗯，
0: 好，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可食用的花卉哦，那我们也进一步的先请雨清来跟大家做一些实际的例子好了。
1: 嗯，
0: 像我的印象中，就是小时候呢，我们家会阳台上哦会种那个昙花，然后我妈就会说，昙花一现，真的是在就是叶越深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么一刹那，它开了之后，哦，就美丽的这个瞬间啊，可能接下来呢，就是你可以把这朵美丽的花摘下来，就可以煮排骨汤吗？这是我唯一的印象。当时我也是深感疑惑，有一个大问号说，哈，真的可以吃哦？诶，好像真的可以吃了哈。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1: 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昙花，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因为它不只是可以煮汤，
0: 嗯，
1: 它其实泡在温热水里面啊，那个水会渐渐变稠稠的。
0: 哦，
1: 那其实我们在一般民间说这个喝这个昙花水可以润肺，
0: 嗯，
1: 那我自己泡过，我觉得哇，好舒服，就是整个肺部啊，或是觉得哇，好像有被滋润的感觉。对，那像我问很多就是一些学员，就说，诶，讲到吃花，你们会想到什么？那就像很多就会说是昙花，那可能有一些说金针花。
0: 哦，对耶，金针花，
1: 金针花
0: 哎，
1: 但是它不能生吃，它需要煮熟，所以还是必须要有系统性的去做分享。那因为我们在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比较少直接吃花，但是在西方国家，因为他们有生食吃沙拉的习惯，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跟季节呼应，比如说我们要把春天吃到肚子里面，把春天的五颜六色吃到肚子里面，他们的确是会采集一些像一些蔬菜的，很多的蔬菜其实它本身的花就可以吃的，比如说我就是会分享说像香菜的花，很多人会没有印象哦，
0: 没有印象，
1: 对，香菜的花，或者是像之前我很喜欢的茼蒿的花。
0: 茼蒿的花，
1: 对，茼蒿是菊科，它花瓣有黄色的渐层。
0: 我想到的是韭菜的花，
1: 韭菜花也很漂亮。
0: 嗯，
1: 对，那所以其实有很多我们蔬菜的花都是可以吃的。对，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些人会说，那个玫瑰花呀，没错，那像有一些如果是我们自己栽种的食用的玫瑰，这些也是可食。那像还有一些米其林餐厅，那种法式米其林餐厅，哇，他们其实很重视食用花这一块，因为他们要哇这个味觉视觉兼具嘛。那所以像是我非常推荐的是，如果大家想要尝试种可食花的话，我第一个会推荐种这个金莲花。
0: 金莲花，
1: 因为金银花也可以泡茶，金银花也很好种。
0: 金银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在推金银花？
1: 金银花也有润肺的效果，
0: 哦，
1: 它是爬藤类的植物，那它就是我们中药材里面的忍冬。对，但它不适合直接吃，不好吃。那我推荐的是金莲花。有没有已经有点混乱了，那但是金莲花它的叶子是圆圆，叶子也可以吃，然后它的花很好种，然后有这个芥末的味道，虽然它是外来种，可是它在很多的那种米其林星级餐厅他们非常常在用。那另外还有在春天啊，其实有时候也会种在路边的一些便宜的季花也是可食的哦，像是香堇、三色堇或是四季海棠，有时候其实它会种在那种，比如说像一些这种路边一整片，因为它其实蛮便宜的。可是它们的花呀，如果是自己种的话，其实是可以吃的。那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因为这些花有不同的颜色嘛，那它们很多都带有一些植化素，那植化素很多都是有这个抗发炎跟抗氧化的效果，所以而且你今天就算是很简单的菜，诶，你把它摆几片这个食用花，哇，感觉就是上餐桌有种仪式感。

对，所以就是我自己的学生就觉得说，哇，这个可食花卉是他们每年春天都很想要上的，所以像我自己也会把这些可食花卉设计，不只是做沙拉，我们也会做，比如说花春卷啊，把它包成春卷，对，然后还有自己去设计自己的点心，用这些鲜花。所以就是有非常多的食用花，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0: 那雨清刚提到这个以花入菜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料理如果有花的装饰就会赏心悦目。可是以往我们的习惯就是说，生的真的可以吃吗？这一点哦，其实雨清在这个文章里面有特别跟大家讲了，就是可能一般我们如果在花店里面买到的，它会有农药，它会有一些可能促进它生长的药物哦，那真的就是要小心。那如果是自己栽种的话，就自己很安心嘛，知道栽种的过程是没有农药啦什么的哦。但这一点我觉得就要讲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呢大台北地区，雨清自己住的地方是有后院还有后花园的耶，你当然可以种很多很多的花跟植物，但我们对一般的公寓族来说，现在阳台都外推了，所以有阳台的人就已经很少了，我们要种在哪里啊？
1: 哦，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以前啊，就是我不是那种哦，就是有，就是家里很有钱，我其实以前是住公寓，那我就是住公寓五楼，那但是我就是在顶楼，
0: 有顶楼，
1: 对，我在顶楼种满了花花草草，那因为就是后来我就是结婚嘛，成家，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就是要卖房子。那因为我的园艺治疗师工作的关系，我觉得我还是要离捷运近一点。那时候就在，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欸，因为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要有全日照可以栽种的空间。结果真的
0: 多奢侈
1: 是还蛮难找的，然后就后来就是找到一个，在北投，在走。就是可能离捷运站走得到，但是要大概15到20分钟的地方，然后有一点斜坡，竟然有一个小庭院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很幸运。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说，像我们刚刚讲这些可食花，其实只要有阳台有采光，有一些可食花也是可以种的。像我刚刚讲的特别推荐的，像是香堇啊，或者是海棠。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比较适合在秋冬种的这个金莲花，只要这些花的，应该是说你的阳台采光够，其实这些花都是可以栽种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这些花其实都是具有季节性的。那很多人就会说，哈，可是我这样子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死掉了。可是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一开始就是也是将近10年前一开始当园艺治疗师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喜欢种那种常绿的植物，就是会觉得啊，我不想要种那种季节过就死掉的。但是我后来心态有变，因为我发现你种季节性的植物，你可以更感觉到时序的变化、季节的改变。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亲自栽种，那你可以陪伴这株植物的，就是它的一生，完成它的一生。所以，像我以前啊，会开始种这种香堇啊，四季海棠。其实一开始不是吃，是我看到在路边，就是刚好有一些花，因为它们可能已经谢掉了，然后就有这个怪手把它们全部挖起来，想要重新种新的。可是这些植物本身并没有死掉，它们要被拿去丢掉。我就想说啊，我来救个几株回家种种看，结果没想到，拿回家栽种，放在阳台，陆续一直在开花，又开了好几个月，最后结种子。所以我的，就是当下的感动其实很难以形容，就本来当下这些植物要被丢掉了，但是我把它捡回去，它竟然，就是完成了它的生命周期，而且它给我很多的感动。就算是那种很便宜的一盆10块，

0: 15块的这样子的季节性草花，我觉得它也可以发挥很大的生命教育的意义。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居家栽种真的没有什么空间。那如果真的是家里采光非常非常差的话，我觉得其实因为花毕竟还是要有太阳吧。
1: 对对。
0: 那居家如果真的是没有太阳，我觉得也不要硬种，因为这样植物活得很痛苦，你也照顾得很辛苦，那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其实你就算没，你居家没有栽种的条件，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绿化的方式。
1: 我记得有一阵子哦，也是蛮流行，就是在家里的阳台自己来布置一个小花园啊什么的哦。然后那时候我看了一本书，是一本韩国的翻译书，就是怎么样在阳台自己来把它布置成一个小花园，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动心。然后我就到了那个花市啊，然后就问说，那什么样的花或植物是最好种的？我种了各种，没有一个活的。最好种的，我去菜市场，他跟我说田罗勒很好种，然后想说哇好棒啊，这样以后我都可以吃罗勒，也没有，我都还没有吃到它，它就死了。所以后来我就对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迷思，
0: 黑手指嘛，
1: 对，我应该种什么都种不成吧。但我后来觉得应该是真的跟日照有相当大的关系，对吗？
0: 没错，而且哇，你刚刚说罗勒，我想说那个人是在跟你开玩笑。
1: 真的吗？不好种吗？
0: 不是不好种，它如果是九层塔是好种的，但是如果是西洋罗勒的话，它比较娇贵一点，所以它需要一些条件，不然的确会有点辛苦。但是不管是罗勒也好，或是香草植物也好，都是需要日照。所以如果真的采光很差或是只能在室内，其实我不建议种香草，我们还是要适地适种。所以像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可惜的是，应该是说一般的园艺课可能比较不会教，或者是卖草花的人可能他可能是为了要卖你，所以他也不会跟你讲那么细。所以其实原则上只要是开花性植物，香草植物，他第一个他要放在户外，他不喜欢闷，第二个呢，他要有日照，他也要通风。所以如果是居家条件真的不好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例如像是黄金葛甚至水根都可以，或者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虎尾兰。虎尾兰的确是在室内它非常的耐低光，而且它也很适合放在卧室，因为它会在晚上就是释放氧气，跟一般的植物不一样。所以像这些植物都是我们居家绿化很棒的一些帮手，就真的不一定一定要种吃的。那当然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芽菜。其实芽菜，
1: 对
0: 啊，芽菜其实也是很棒的。那像豆苗啊，或者是那他们又可以种又可以吃，它也不需要采光很好。所以说回来，其实我们园艺治疗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其实就是如果带学员栽种的话，我们大概应该是说要这些植物啊，它可以栽种的成功率要非常高哦，要90%以上，不然每一个人种了反而哇，我带忧郁症患者种一盆很难种的，结果种死了，哇，那这样我承担不起。
1: 真的
0: 对，所以其
1: 耶。
0: 实我觉得在栽种前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认识的，要了解自己的居家条件。那你想要把什么植物带回家，你也是需要先去了解这个植物适不适合你家的环境。
1: 但我觉得刚刚雨晴讲了一个重点啊，就是说我们要借由园艺治疗来，不管针对失智症的长者，或者是对于比如说有思觉失调症的患者，有忧郁症的朋友。的确，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设计根据每一个课程的需要来设计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吗？
0: 没错，那我就是顺便想要讲一下，其实这个是园艺治疗的核心，就是园艺活动跟园艺治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那园艺活动啊，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从事种花种草啊，好像可以让我们变健康。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今天带我妈妈，她有10只种一盆 植物，大家去户外，就是这个动一下，这样子算园艺治疗吗？那严格的来讲，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乐益康活动，对，
1: 这是园艺的部分，
0: 对，它不太叫园艺治疗，因为园艺治疗师在我们在要进行一个园艺治疗计划，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服务的对象，他是有什么状况，比如说刚刚您讲的视觉失

0: 情况，那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服务的对象，那再来我们要帮我们服务的对象设定治疗目标，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教案设计都是所谓有意义的活动 meaningful activities。 所以乍看之下，我们好像是带跟植物有关的活动，就是 不只是栽种，好像也有吃吃喝喝啊、采收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青草平安包啊等等的，但实际上我们背后都会设定一些目的，所以可能有时候不只是说情绪的，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会是生理的部分，比如说促进手眼协调啊，大小肌肉的练习啊，精细动作的练习，预防退化嘛。那有一些可能我们会希望它是在这个心理上面比较勇于表达自己啊，或者是说这个情感的抒发，有自己做主的机会，提升自信心，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会设定的目标。那再来也有比如说增加人际的互动，那我们会依照我们服务的对象去设定不同的目标，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服务对象他们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跟一些像社工师、各管师去讨论，那设定治疗目标。所以话又说回来，像园艺治疗的活动通常不会是一次性的，因为一次性我们没办法看到它的转变，我们对它了解不够，所以这个会跟其他的辅助治疗这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园艺治疗师刘雨清，那雨清呢也同时是台湾园艺辅助治疗协会的理事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辅助治疗，所以你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下，就例如说园艺服务的对象，我们刚刚说有思觉失调症嘛，有失智的长者啊，还有像早疗的小孩或过动的小孩，要怎么样来带领他们？通常这个课程设计
0: OK
2: 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0: 应该是说像我们园艺治疗协会在培训园艺治疗师的过程，我们有分三个领域，一个是园艺技术嘛，这个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园艺，但园艺技术不足以成为园艺治疗师，因为你必须还要了解人不同的族群，所以我们有医疗福祉这一块的领域。那医疗福祉就会介绍比如说刚刚讲的过动的孩子啊、青少年啊、思觉失调症、失智的长辈，这些他们通常还有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社福体系跟这些族群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长照 2.0 接下来要 3.0 等等的，那我们必须要具备这一块的医疗知识，那所以这个是医疗福祉类。那医疗福祉类的课程我们也会就是我们主要是跟亚东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跟心理师还有社工他们合作，让他们去开这个医疗福祉的课程。那第三块就是两者的结合，就是园艺治疗类。那园艺治疗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植物跟人，我们必须要设计出相应的教案，所以其实在园艺治疗师的培训上其实这有三大领域。那所以呢，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因为学完了以后你不能直接上场啊，我们还是要经过500个小时的实习，所以其实蛮我觉得有拿到我们协会的园艺治疗师真的是他们对啊，500小时都要写观察记录，那就跟着园艺治疗师去不同的实习的领域，然后去看去观察，那其实这样子过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族群他的状况大概实际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设计什么样的园艺治疗活动去协助他们。对，像我自己去年接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挑战的族群，因为像早疗啊、过动啊，或者是失智，其实高龄族群的这一块其实在园艺治疗上面已经蛮完整，也就是的确很适合，可是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自伤的青少年，就是很多的 青少年他们

0: 会有一些像割腕的情况，那学校的辅导室就找我会说，哎，那这样的孩子可不可以用园艺治疗来、来这个协助他们、对，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少带这个族群，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那我在食物上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那第二个我就会观察说，诶，比如说像很多的银发族会喜欢一些保健植物，哇，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就会感觉哇很有动力、可是这些青少年不会对、他们其实很重视的是同侪，或者他们很需要被肯定被听见，然后通常会自伤、通常就是有时候是自己的自我被否定、被家人否定、等等的状况、那所以变成是说，诶，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就会去设计一些不同的园艺治疗的教案。举例来讲好了，虽然这个在其他的族群很少见，就是我会设计一些烧东西的教案。
1: 哦，
0: 发现青少年烧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舒压，然后竟然就是连接到说，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自己烧掉、或是不喜欢的自己烧掉。那当然我们不会乱烧，我们比如说烧艾草啊、或是烧一些比较适合熏烧的植物。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食物上面会观察到，那我们就可以设计相应的活动。
1: 是
0: 很有趣。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雨清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园艺治疗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清，
0: 谢
1: 谢。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因应少子女化挑战，赖清德总统今天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生育给付每胎补足至新台币100,000元、育儿留停6+3、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等18项措施。总统也表示，为了让各项政策确实执行，行政院将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尽速启动相关修法，希望让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都有国家稳健的投资与陪伴。记者刘玉秋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国20就职两周年时宣布政府将提出少子化对策，随后在27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亲自拍板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并于会后率府院团队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共18项措施。总统表示，这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是台湾迈向新公共化非常关键的一步，更是把养儿育女的重担从个人的肩膀上提升为国家、社会与企业共同分摊的支持体系，让工作与家庭不再是单选题。
4: 我们要让台湾的年轻世代、未来世代，不论是成家、孕产、养儿育女或职场环境各个阶段、各个面向，都能够获得更多支持，让想婚、想生、想共同陪伴孩子长大的人，都不需要孤军奋斗，国家会和大家并肩同行。
3: 在安心生养方面，总统宣布推出4项政策，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0到6岁全额直接领，6到18岁由国家拨付预存一半并投资，政府承担风险，保底定存利率。同时，政府也针对弱势孩子持续推动弱势儿少教育发展账户，家长自由存入，政府1:1相对提拨，对于不孕症家庭扩大加码人工生殖补助，以及生育给付不分保险类别，每胎补足到10万元，帮妈妈坐月子。第二，强化教育方面，政府提出3项措施，包括零到二。

0: 二岁育儿与托育补助、二到六岁评价教保与育儿津贴、儿童医疗保健扩大以及扩大评价幼保量能，提供企业新建托儿设施最高补助500万元，以及企业托育支出200%租税减免，强化企业托育方案。第三，教育加码方面，除了现有的补助私立大专校院学生学杂费，提供大专校院学生校内住宿补贴外，将推动利息减1%，展延加一年的学贷减免新方案，让学生们出社会时能轻装上阵。第四，在友善职场方面，政府也规划提出友善职场五大措施，包括产假从现行的8周扩大到12周，孕假全面升级为育儿假，育儿留停津贴6+3方案，弹性工时制度的。第五，在居住减压方面，总统宣布提出两大措施，包括全面推动婚育住宅减税优惠，扩大提供40%社宅作为婚育宅，同时也对育儿家庭扩大减税。除了现行的育儿学前特别扣除额，将再进一步加码未成年子女免税额，每一名的免税额增加到15.15万元，家中同时有抚养70岁以上的父母，也享有15.15万元的免税额，减轻三明治时代的压力。而为了让各项政策确实执行，总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行政院长卓永泰担任召集人。此外，总统也要求行政院加强与立法院的沟通，更呼吁朝野政党能够支持行政团队这一个兼顾家庭支持、衡量财政能力的版本，朝野团结一致，共同打造坚韧有序的台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宣布18项人口对策战略措施，包括0到18岁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加上生育给付等等，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成长，政府至少提供新台币154万元的支持。针对在野党质疑执政党割稻尾，总统表示，国民党的版本仍然停留在给付式的少子女化政策，政府则是提出全面且有系统的完整计划，两者明显不同。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记者会上接受媒体提问时也说明，出估一年将新增2050亿元的经费，总计一年投注近3800亿元，预计可以协助2770万人次受惠。此外，针对养育0到18岁未成年子女，每人免税额增50%等，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将着手修正所得税法，力拼明年适用，预估受益人数270万人，减税利益达80亿元。继续来关心的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重申，台湾需要更多能源以确保稳供。经济部长龚明星下午回应表示，目前已经盘点至2034年不缺电，如果辉达有新的重大投资案，也请尽快让经济部台电知道，以预做电力准备。至于辉达北市科总部的用电问题，他希望北市府台电赶紧决定临时变电所的建置地点，并表示决定之后只要20个月就可以设置完毕，定能配合辉达总部启用时间。记者谢嘉欣报道。
2: AI 晶片大厂辉达27号在北市科 T17、T18预定地举办员工大会，执行长黄仁勋在会中重申，会持续投资台湾，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仍会是全球技术与电子制造中心，也将是辉达一大重要据点。他并强调，台湾未来将结合人类劳工、机器人劳工以及 AI 劳动力，而能源对于 GDP 成长、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实现这项愿景，台湾需要更充足且稳定的电力供应。黄仁勋近期频频强调能源稳定供应的重要性。经济部长龚明星下午参加2026台湾产业并购与转型论坛时，也被媒体询问此事。他指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说明过，政府每年滚动检讨电力供需，现在已检讨至2032年，甚至到20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他并表示，政府会这么有把握，正是因为国内如有重大建设或重大投资案，企业事先都会与经济部及台电公司联络沟通，让政府能及早准备。因此他呼吁辉达，如有新的重大投资案，要尽快与经济部台电联系。他说，
3: 台积电是这样，美光公司也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投资规模都很大。那所以我在这边讲，就是说如果惠达公司他们除了在这个北士科要建设这个总部之外，

0: 外啊，如果另外有什么样的重大的投资案啊，尽快的让我们经济部还有台电公司知道，那我们预做一些准备，所以绝对不会有电力不足的这个问题。
1: 另外，辉达台北新总部预计可容纳4000名员工，有望在2026年底动工，2030年正式落成。但因为此新建的文林变电所还卡在台电与台北市政府无法对采地上或地下化达成共识，外界关注辉达总部能否如期启用。龚明星强调，之前攸关台北市东区供电的松湖变电所，从台电1999年提出后，直到2023年才开始新建。他不希望此建设变成松湖变电所的翻版。龚明星指出，考量辉达总部的新建进度，必须先盖临时变电所。他希望台电北市府赶紧决定临时变电所的设置地点。由于建制期只要20个月，因此一定赶得上在2029年启动，配合辉达总部的启用时程。至于文林变电所的建设，龚明星也希望北市府与台电能尽快决定如何建制。若采地上建设，工期需要5年；若采地下化，则要9年，需共同努力推进。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将于6月登场。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陈俊胜今天在展前论坛上指出，今年 Computex 规模再创新高，完整展现台湾从晶片平台到系统整合的 AI 供应链实力。台湾也正成为全球 AI 应用落地的重要基地。记者蔡鹏敏报道。
3: Computex 2026展前论坛27日登场。陈俊胜指出，今年 Computex 以 AI Together 为主题，且规模再创新高，一共吸引超过1500家厂商，使用超过6000个摊位，完整展现从晶片平台系统整合到创新应用的 AI 实力，也让台湾成为全球 AI 系统落地的重要实验场域。陈俊胜说 ，AI 发展是持续推进的过程，产业焦点也从能源与算力逐步延伸至解决方案，并融入工作以及生活场景，应用正加速落地，形成类似蝴蝶效应的扩散现象。他说
4: ：“AI 它其实是一个 continuous effort， 它是一个不断在progress 在进展的过程。那之前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强调的是能源，强调的是算力。现在更多已经开始到 token 的 consumption application 到 solution 到正式运用到你日常工作当中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那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乐意看到这些正式的应用场景跟场域。
3: 他也表示，社会 AI 蓬勃发展以及半导体与 ICT 支撑，台湾经济动能持续升温。此外，陈俊胜也谈及 PC 市场，研调机构预估今年 PC 出货量可能下滑约10%，但他看法相对乐观，认为跌幅仅为个位数，加上产品单价提升，整体市场仍有机会维持成长。宏基上半年表现不错，维持双位数成长，但下半年表现可能略低于上半年，目前仍持续努力中。他表示 PC 缺料问题难解，过去缺料主要集中在记忆体，但如今 CPU 也出现缺货问题。他说只有在 CPU 到位之后才能完成组装并顺利出货。不过目前除了传统的英特尔以及 AMD 等业者以外，联发科及高通也开始投入 CPU 市场，有助逐步缓解供应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外电消息方面，台湾警方查获3人涉违法将搭载辉达高阶 AI 晶片的伺服器销往中国。外媒表示，嫌犯将先将伺服器运到日本，再运往中国，至少已经有一批闯关成功。此案可能是首起以日本作为中继站的走私路线。彭博报道，游姓男子等3人涉嫌填报不实资料，试图将美超微电脑高阶 AI 伺服器销往中国，遭到基隆地检署羁押。这批伺服器因为搭载辉达高阶 AI 晶片，受到美国严格管制，禁止在未获华府许可之下销往中国。多年来，美方一直要求台湾更积极阻止中国获取关键技术，这也是台湾首度公开打击 AI 晶片走私转运的行动。检警在逮捕3名嫌犯时，同步查扣约50台的伺服器，并指控3人涉嫌伪造相关出口文件。根据之前人士透露，至少有一批伺服器已经获得台湾海关放行。之前是表示，这批成功闯关的伺服器先是从台湾运往日本，最终抵达香港，接着再运往中国大陆，但拒绝透露走私数量，并称3人原本打算故技重施，继续以日本作为中转站来运送另一批伺服器。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晶片走私大多是以东南亚作为中转据点，此案可能是检察官首度锁定途经日本的

AI 晶片走私路线。中国号称自行研制的 C919 等客机至今未能获得欧美认证，导致拓展海外市场受阻。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几个月来一直拖延空中巴士交机的最后程序，借此表达对欧洲监管机构迄今没有承认中国制飞机的不满，这导致近20架空巴飞机被延迟交机。彭博报道，这几个月来，中国民航局一直拖延空巴向中国航空业者交机的最终批准，而这项批准是外国客货机进入中国并正式投入载客载货前的最后一道程序。根据报道，空巴今年第一季交付的商用飞机数量创下2009年以来同期新低。该公司表示，一部分原因是一个行政问题，导致近20架原定向中国业者交付的客机被喊停。根据专业数据，空巴今年1到5月仅向中国航空业者交付16架飞机，远低于去年同期的47架。报道指出，在官方支持下，中国国营飞机制造商中国商飞正寻求让其 C919 客机在亚洲以外获得认证。这款客机与空巴 A320 及波音737系列形成竞争，但其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却高度依赖西方技术。事实上，全新机型的认证通常需要多年时间，但中国商飞希望缩短认证流程。C919 是中国号称自行研制的载体客机，被视为中国想突破波音及空巴垄断全球民航机市场的制品。但是到目前为止 ,C919 迄今未获得欧美认证，使得它目前只能在中国营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民进党日前完成两年一次的党职改选，并将于7月19日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改选新任的中常委等党内权力核心。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今年底的地方选举不仅攸关民进党未来政策方向，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也同样重要。他希望这次党职改选之后，大家全力协助党提名的县市长、县市议员参选人，力拼在年底的选战顺利当选。记者刘玉秋报道。
2: 民进党日前已顺利完成两年一次的党职改选，包括县市以及海外党部主委、全国党员代表以及县市党员代表的改选作业。此次30个党部主委改选结果，共有11位主委连任，另外有19位新任主委产生。民进党也定于7月19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全国党代表大会，届时将改选中常执委等党内最高权力核心。民进党27日召开中执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发表谈话，对即将卸任党职的同仁表达感谢，也对这次新当选即将上任的党职同仁表达祝贺与祈勉。赖清德表示，不管是连任或是新任，他都期望大家能谨守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创党精神，承接前人的努力，肩负起党务工作以及为民服务的重任。赖清德也特别强调，今年底的地方选举不仅攸关民进党未来的政策方向，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也同样至关重要。因此，他希望不管卸任或新任的党职代表都要全力以赴辅选。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3: 因此，对于这次党职改选后，不论是即将卸任还是即将上任的党职同志，我希望大家能在各自的岗位全力协助党提名的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公职参选人在年底的选战顺利当选。
2: 此外，赖清德也谈及他今天早上在国安高层会议听取行政院的报告后，也随即召开记者会，向国人宣布政府将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共18项措施，希望能在婚育、养育、家庭照顾与职场支持等面向，给予国人更多实质协助，减轻年轻世代负担。赖清德说，他邀请所有党公职共同协助行

0: 政团队在地方加强向社会大众宣传，让国人了解各项政策内容，可以感受到政府照顾人民的用心。他并强调，唯有中央与地方步调一致，共同努力，才能让国家政策、地方建设与民生照顾更加顺利推动，也让台湾发展持续稳健前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表示，他将在6月1号启程访美，预计将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史丹佛大学读学者沟通，也将拜会美国国会议员、行政官员、智库等等，以及和侨界交流。他指出，中华民国宪法是台湾最重要的护身符，而民进党想要借此让台独借壳上市，让中华民国宪法变成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记者赵婉纯报道。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在6月1号晚间启程访美，首站到旧金山，接着到波士顿、纽约、华府，最后到洛杉矶，时间长达两周，预计6月16号凌晨返台。郑丽文27号在中常会发表谈话时进一步指出，这次访美行预计拜访当地智库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史丹佛大学等学校的重量级教授，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也会拜访国会议员、行政官员，并和侨界交流。郑丽文指出，访美行的初衷与政治基础是中华民国宪法。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为捍卫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澎金马所创造的民主、自由、法治与均富的社会，就必须结束内战，开创稳定和平的两岸关系。他强调，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宪法，所以可据此求同存异，寻求对话，进行和解，并缔造两岸和平稳定关系。中华民国宪法是台湾2300万人最重要的护身符。郑丽文质疑民进党架空中华民国宪法的价值与制度，藐视国会以及将宪法法庭沦为执政者的橡皮图章等事迹，罄竹难书，甚至偷换概念，欲与台独借壳上市，让中华民国宪法变成引爆台海危机的催命符。
3: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用我们的中华民国，用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这种把中华民国宪法本来是护身符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所在。
2: 郑丽文表示，因此国民党扮演关键历史角色，要挣脱往毁灭战争的道路，开辟一条和平稳定的道路。这条路不仅可以保卫台澎金马2300万人，且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这也是这次访美行欲传达的核心讯息，要让美方知道台湾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观光署今天举办2026澎湖秋季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启动仪式。除了在世界最美海湾结合澎湖跳岛 101K 自行车与直岛澎湖跨海马拉松两大国际赛事，还首度邀请911成员洋葱来代言。记者吴丽君报道。
4: 澎湖不仅在2012年就被联合国世界最美海湾组织列为全球39个最美的海湾之一，观光署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的两大国际赛事，包括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也在今年迈入第九届，澎湖跳岛 101K 自行车则迈入第七届。为了打造澎湖成为最美的运动观光岛，澎管处更自去年起整合两大赛事，推出澎湖秋季运动休闲观光嘉年华，结合澎湖独特的玄武岩地形与文化美食，邀请国内外的车友与跑友在微凉的秋季一起感受在无敌海景下挥汗的美丽。观光署主任秘书黄义成27号在2026澎湖秋季运动休闲 年观光嘉年华启动仪式上，除了宣告今年的跳岛自行车赛事将于9月20号登场，跨海马拉

0: 马拉松则将于11月1号开跑，并且自即日起开放报名外，也透露今年的活动亮点。他说，
1: 今年澎湖的秋季观光嘉年华的活动，以马拉松来说，除了有最美丽的海湾赛道，还有非常丰富的补给之外，今年我们特别请到了知名乐团911的洋葱来担任我们的代言人，他也会来参与全马42公里的赛事，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他也能够带进更多国内外旅客。那在去年以马拉松来说，就有11国超过100位境外的旅客来参与我们的马拉松活动，相信今年一定会有更多国外的旅客来参加。
0: 洋葱则表示，他很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之美，以往多半在台北、台中两地跑，上个月也在台东跑了一场全马，但从未体验在澎湖跑马拉松的感觉，因此特别想来试试身手。他说，
2: 因为很常去澎湖表演，觉得澎湖很漂亮，所以就想说可以在澎湖跑一场认认真真的全马。
0: 澎管处长郭振林也说明，澎湖一年四季都有看头，除了正在举行的花火节将绽放到8月25号，全新推出的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也将于8月21到23号举行，加上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将在9月12号至10月11号登场，因此今年5到7月已先后邀请到香港、日本及德国的彩线团，渴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体验澎湖的美景与活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3: 健康意识抬头，运动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今天公布的调查显示，除了学校体育课之外，大约40%学生每周运动2次以下。而让孩子持续运动的关键是趣味性。记者杨雨清报道。
4: 金车文教基金会27号公布一份针对全台湾国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高达90%的学生具备基本运动习惯，但41.2%的学生每周运动次数在2次以下。而男生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女生则是羽球。包括具团队合作或有竞赛感受、技术挑战、规则简单及容易上手等，都是吸引学生们参与的重要原因。另外，除了强身健体外，调查显示高达64%的国中小学生认为运动对学习有正向帮助。金车文教基金会总干事曾青云表示，近年来政府很重视学生的身心灵健康平衡发展，运动自然是项很重要的活动。而根据这次调查也发现，运动的趣味性对孩子们来说很重要。他说，
5: 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一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好，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一个运动。
4: 金车文教基金会也针对近年全球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进行延伸调查，而目前仍有高达70%的学生未实际接触过。不过面对新兴运动，近60%青少年表示愿意尝试。另外有 32.8% 的学生表示，若学校有开设相关课程或社团，愿意进一步参与。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也表示，匹克球在台湾发展迅速，具备规则简单、学习门槛低等优势，非常适合作为校园入门球类运动。因此他也呼吁教育部可以看到匹克球的发展潜力，来评估校园推广发展的可能性。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在外电消息方面，韩国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在26号下午发生崩塌事故，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也造成周围交通大乱。有许多专家都质疑，为何在已经下沉的状态还让工作人员进入安全检查，对于安全检查也完全没有相关指引手册。 根据韩联社今天报道，西小门高架道路坍塌事故发生约12小时前，其实已经出现危险讯号，但相关单位却没有采取适当安全措施。如果在凌晨发生部分下沉 2.9 公分的状况之后，能够采取结构补强或全面管制等措施，或许就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相关专家一致表示，对于首尔市施工相关单位在发现桥面部分下沉后的应对措施是否适当，抱持疑问。韩国产业现场专家团的崔明基表示，坍塌的桥面与主梁材料已经有60年历史，承受力已经大幅下降。更令人遗憾的是，针对安全检查作业人员根本没有相关指引手册。报道指出，西小门高架道路下方铁路是往返首尔站及龙山站的重要路段，因此高架桥拆除作业只能在列车停驶的凌晨1:30到4:00之间进行。施工单位经常来不及完全拆除，只能先进行临时补强之后撤离。德国经济部长莱歇今天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他表示，柏林希望与这个重要伙伴深化合作，但同时也警告双边贸易失衡问题持续恶化。莱歇此行也是近期德国高层官员再次访问这个该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试图在日益复杂的双边关系中寻求平衡。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汽车、工业、机械等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但近年已经在许多产业成为其强劲的竞争对手，使双方经贸关系出现转变。莱歇这次率领企业代表团与德国国会议员访中，除了北京之外，莱歇也将前往广州访问。德国经贸部指出，中德这两个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如今已经出现明显的贸易失衡。德国2025年对中国出口下滑约 10%， 降到约800亿欧元，而自中国进口则是增加到约1700亿欧元。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就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会谈进行观察。今天我们的重点要谈的是川普总统访中的成果。5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飞抵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长达135分钟的闭门会谈，打破原定时程。川普会后呢，对外宣称非常成功，并且透露习近平将择期回访美国。川普访中前的布局哦，还有访中时期的一些状况，还有川普访中后的成果，这些相关议题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怎么看这个川普访中前他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1: 好的，美国总统川普啊，这次到中国访问举行这个川习会啊，等于全世界都关注，我们台湾当然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已经结束了哈，所以说我们重新回头来看，我们来检视这一场这个川习会事先大家做了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过程，最后当然我们来看双方的结论是什么，这样就会把这一个整体上的结构可以看得更清楚。那当然我们这次的节目呢，我们不会谈台湾的议题，台湾的议题我们留到下次我们专门来谈。
0: 是。
1: 好，时间拉回到这个川普这个出发到中国访问之前，其实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4月30号。4月30号的这一天等于是说中共的这个副总理何立峰，他跟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双方有进行视频通话。其实这个就是川普要出访前的最后的一次的双方的确认。从那一次的通话里面我是认为说美中双方要谈的议题大致上项目上已经确认了双方其实已经谈的差不多了。我现在说的是4月30号。那可是很奇怪的就是说这个贝森特他提早这个两天出发，他比川普提早两天出发，就是说他先到

哦，贝森特是先到日本，到日本我们都知道啊，因为美日同盟嘛，哈，所以说这个贝森特啊特别到日本的走一趟啊，去跟日方做一个简报。贝森特呢，马上从日本5月12号啊就到了韩国，到了韩国以后呢，另外跟何立峰约了见面，在韩国约见面。所以显然的哈，有这个行程安排，就可以发现说这个川习会哦，恐怕哦还有一些具体项目哈，最后还没有这个双方还没敲定，可是时间紧迫了哦，所以说才会有这个川普要到北京的前一天，这个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还在韩国有这个行程。好，无论怎么样，我们先回到4月30号。4月30号呢，其实我看到双方的表达啊。都已经有蛮多的共识，也确认方向了。最引起我注意的哈，当然除了中方中共方面所公布的消息是说，双方进行了这个坦诚的、深入的、建设性的交流嘛哈。然后呢，未来哈，他们两方面要哈不断的增进共识、管控分歧。所以说，这个增进共识、管控分歧，我认为就是这一次川习会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可是分别的，在这一次的会谈结束以后，哈，双方分别有表达了哦，分歧的部分，这个所谓的坦率的交流，其实就是讲分歧的部分。那我看到的这个公开的哈，这个贝森特哈是声称说，中国近期实施挑衅性的域外管制法规，对全球的供应链造成了寒蝉效应，所以这个是美方的不满。然后这个何立峰呢，他也有讲啊，他说中方则严正关切美国近期的对华经贸限制措施，所以显然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歧的地方，就是美国跟中国川习会的第一个分歧，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分歧，是表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双方都关切对方的一些管制的或限制的措施互相对对方的管制跟限制措施，这个双方的管制跟限制措施呢，当然有很多种，有很多类。好，那我们后面还会再谈。然后，当然4月30号，美国国务卿 Rubio 跟这个王毅双方他们也通了电话。通了电话以后呢，等于是说，中共方面马上有释出比较多的消息就是王毅。这个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呢，他所公开的这个讲话的内容里面涉及台湾的比较多。那当然，王毅也是对中美双方的关系他也是表达了这种希望能够往稳定战略稳定啊往合作的方向迈进。好，那过2天之后，5月7号，Rubio 的白宫记者会他有特别也有出来回应就是说有谈到了这次川习会双方都希望是稳定增进合作等等这个大的方向先确认。那当然，这个 Rubio 又有就台湾的议题有提出回应。那这个我们都是我们后面再来谈台湾嘛。这个事先的准备里面还要看到，其实川普他不断的释出讯息，就是说有美国总统川普本人。不断的释出讯息，释出他的期望，就是说对这次的川习会他决定要谈什么。那当然，在这个川普方面事先释出的期望，最值得注意的就是5月12号，其实已经上飞机了。上飞机以后呢，川普所发的第一个推文，好，第一个推文里面呢，外界的媒体都关注说，这个川普是在讲美国的这个 CNBC 啊，这个媒体的是放的是假消息，是假新闻，说这个辉达的这个创办人黄仁勋在飞机上，媒体关注这一点。事实上，川普的那个推文的重点是在后面，后面川普自己说了，他说他自己认为，这一次去中国，他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向习近平要求要开放中国的市场。然后呢，他强调，事实上这个是川普碰到习近平，他第一个就会提出来的议题。所以对川普来说的话呢，开放中国市场是首要的议题。好，这个是事先的这个布局嘛。同时，我们就注意到了，习近平。
在这个川习会以前呢，其实习近平并没有讲什么话。

0: 好像习近平的这个外交的发言权是被剥夺的。就是说以前这个习近平，对不对，这个中美外交元首外交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呢好要出发以前他一定会发表一篇演讲来表达中国的期望，甚至是中国的这个关切，或是中国的红线是什么都会事先表达。可是这次没有。去年十月底在釜山的这个川习会呢，看起来习近平就已经没有这个事先的这个外交上的发言权了。好，这个就是整个的我们所看到的川习会事先的布局。
1: 您认为川普总统在访问中国大陆时期有所谓的一些惊奇，还有一些布局，这些惊奇跟布局是些什么呢？
0: 好的。后面的马上我们所观察到的整个川习会的过程说实话了跟我们之前预期的在内容上面是没有什么意外，可是它的过程确实有发生一些惊奇。总的来说了先把结论说在前面，其实中共是战略退却对美国缓和了，然后呢美中双方已经达成暂时性的缓和跟这个妥协嘛。但是未来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摩擦将会是表面降温实质升级。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个观察到的惊奇，第一个就是这个美国政府他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去中国访问团队的成员，其实这是让我们第一个惊奇。到最后一刻我们才知道说美国的第一夫人梅兰妮她竟然没去。然后呢这个成员里面又多了一个人就是川普的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竟然是在这个团队里面。那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应该是说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不寻常。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到中国去访问，梅兰妮是跟行的然后呢不但梅兰妮第一夫人是跟着去，甚至说川普是按时间就离开了，访问三天嘛他就离开了中国到越南。可是梅兰妮没有去越南，他是继续留在北京还多留了两天去参观其他的这个行程。那这个整个看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就是说因为带夫人去然后呢双方的夫人会在一起，就是2017年的那个景象，那个无论怎么样带夫人去都是一个缓和的象征。可是这一次呢没有带夫人就算了，突然带了国防部长。过去中美关系的历史除了1972年就是他们刚刚建交，刚建交的第一次美国总统他是有带着国防部长到北京去访问，那是第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个例子，就是说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还带着这个国防部长。可是这一次又出现了。这个看起来就好像说第一夫人没有去，可是呢带着国防部长来了，战争部长来了。这看起来这个会议的气氛就会比较的凝重会比较的严肃了，就会看起来就川普就比较强硬了。然后第二个呢更奇怪的是说我刚刚说了，就是说川普出发之前，川普重要的幕僚都已经有跟中国的习近平重要的幕僚相互的通话沟通，对不对？可是缺少了这个战争部长跟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董军之间的通话。那他们两个有没有通话？有的，去年他们去年九月跟这个十一月的时候通话了两次。那去年双方的国防部长通话的时候呢，其实都在讲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中国跟美国两军两国的军队要建立一个沟通的热线，沟通的管道。去年整整讲了应该是说讲了大半年了，其实都没有什么进度。好，那这次突然带着赫格塞斯来了，所以呢双方一定有谈两军的问题我猜谈的就是两军已经要真正的要去建立两军的沟通管道。好，这是第一个惊奇。第二个惊奇就是说开场白，5月13号的那个开场白川习会的开场白，在开场白里面呢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呢就已经呈现出那个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的那个态势。我们都看到了习近平他的开场白是

聚焦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对不对？他说大谈什么修昔底德陷阱啊，谈什么要双方要建立什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等等等等等啊，讲了一堆。可是换川普讲话的时候，我相信川普他是脱稿演讲的，川普的桌上是放有稿子的。那川普的讲话是怎么讲？他第一件事情就开始川普就讲说他跟习近平两个人的友好关系关系非常好认识九年多了嘛这九年来然后双方有什么问题的话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然后川普还刻意讲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是中国伟大的领导者虽然川普自己说的他知道他这样讲在美国有很多人不高兴可是他还是要这样讲。后来川普那口风一变就是说他刚才在那个外面就是那个欢迎仪式上有看到很多小朋友嘛他认为那些孩子都很可爱都很漂亮等等。好最后川普就开始下杀手锏就开始将军了。川普当面向习近平提出来说我今天带了30个美国最顶峰的最顶级的这个 CEO, 企业的这个 CEO 来。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向这个习近平要求开放中国市场。那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杀手锏这个我后面会解释。好这是第二个惊奇。第三个惊奇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欢迎仪式就是中国的这个对川普的这个欢迎仪式它是真的是非常夸张从来也没看过这个叫做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这个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呢除了说中共派出这个正国级的领导人韩正来接机嘛这个事情以前也非常罕见就是说2017年川普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他派的是副国级杨洁篪嘛来接机。然后呢最近的两次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呢刚好这个俄国的总统普丁呢也在访问中国嘛。那就这一次普丁访问中国来接机的人一样是王毅就说是副国级。那前两次普丁来访问的时候到中国访问都是副国级。所以说呢派出一个正国级已经很罕见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晚上八点这个川普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然后北京的这个核心地区呢是全部封城的。然后呢全部是红地毯那个红地毯是铺得很长这个红地毯不论是在机场还是第二天在那个人民大会堂从来没看过那么长的红地毯。然后当然呢晚上就有三军一队。然后呢在那个机场的时候呢还有青年团在那边大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嘛。然后这个全程呢是完全开放直播的这个也很罕见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媒体的管制是很严的。可是呢对于这个欢迎仪式全程开放国际媒体有上百家大家都在直播我们台湾就有四五台电视台在那边直播。然后第二天白天呢全套的规格再演一遍加21响礼炮嘛齁。所以说欢迎川普访问中国特朗普啦他们叫特朗普这个关键词呢他成为微博热搜的第一名。这个就完全颠覆了习近平过去所塑造的反美战狼的这一种宣传跟叙事啦。然后呢我们还注意到就是说在川普访美的前一天中国的外交部有公布了一个影片那个影片的名称叫做和平共处当然你想象得到的内容是中英文的影片哦强调说中美的关系的友谊啦要携手合作等等可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部所公布的一个影片里面呢是谈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讲的话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讲的话那当然是对美国非常强硬嘛齁就去年中国外交部的那个影片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这个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时候我绝对不跪也不会退让半步好那这个是中共外交部啊对不对这个自己说的话说好的不退呢
说好的绝对啊。

0: 贵呢？对不对？可是今年完全改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刻意所塑造的一个形象，它是在告诉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中美关系呢，合作和谐的新时代已经来了。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是习近平战略退却，对美缓和。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当然后面的证据还很多。然后呢，第四个焦点就是让我们也很惊奇的，就是说这个美中两国那种国家级的宣传战是提前开打的。川普呢再一次的展现了他强势的这个谈判的姿态。5月13号嘛，上午这个川习会的那个会谈他进行了2个小时又15分钟。在会谈还没结束的时候呢，中共新华社就先发出了一个通稿嘛，那个通稿就在讲这个川习会的内容。那个通稿里面，新华社的通稿讲的比较多的是台湾的议题。紧接着后面，白宫马上发出了这个纪要，就是川习会他们的谈判的纪要。
1: 嗯，
0: 在白宫所发出来的谈判的纪要里面，是完全没有谈到完全没有谈到台湾议题的哈。后面还有更精彩的事情就接着发生了，就是说当天5月13号谈完以后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首先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他就接受了福斯电视台的专访。接受福斯台电视的专访呢，川普单方面的宣布了说，这个习近平答应他要买200架的波音客机了。好，再过来就是 Rubio 一样在北京接受了美国电视台 NBC 的专访。当然 Rubio 那个专访谈的更多的是台湾议题，他等于是在回应新华社。好，这个我们后面再说。5月15号的上午还没结束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格利尔他在北京接受彭博电视台的专访。然后呢，这个格利尔呢，他又单方面的宣布了说已经美中双方的共识是敲定了中国要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啊，牛肉啦，波音客机啦，还有建立机制啦，来管理贸易啦，双方还要列出什么300亿美金的非敏感性的商品等等。然后其实5月15号的下午，贝森特在北京都还有接受媒体的这个访问等等。就说你就可以看到等于是说川普团队在川习会的时候在北京已经发动了一场宣传战了。那我认为这个是事先计划好的，这个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很精彩，就是说这个也是中美关系史无前例的啦。那当然我们在外界就关注了更多的，其实国际媒体也关注更多的就是 Rubio 为什么可以去为什么可以去，对不对？那这里面就大家都是看笑话的心态，就是说你中国的外交部你不是制裁这个人吗？制裁了2次嘛。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其实 Rubio 在整体的这个访中的过程中，我认为 Rubio 他所表现的这个姿态，他所讲的话，是整个川普团队最强硬的一个人。
1: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其实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赞有加也感觉两个人气氛是蛮友好的。那事实上呢，中国方面也希望跟美国建立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所以就刚刚教授前面有讲到，北京方面是希望未来3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战略指引，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到的4个稳定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还有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过呢，相较于习近平阐述的4个稳定，白宫则强调美陆应该在公平与互惠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也刚如同教授提到的就在我们访问的这个时间，5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丁到达北京访问，所以呢也有观察认为，川普前脚离开，普丁后脚就访问中国大陆，北京俨然成为全球一个权力角力的核心，外界也是在观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也有分析认为，这个川普访中成果有限，这个路透社认为美中回到一个熟悉的对峙，就是有一些问题还是悬而未决，那北京呢反而获得了一些所谓的喘息空间。 怎么观察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的成果呢？
0: 好，其实无论是在台湾或是美国啦，哈，对于这一次的川习会都有很多消息是对川普是不公平的啊。很简单，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主流媒体呢本来就是敌视川普嘛。好，那这个也没关系哈，我们就来看看啊，从事实跟证据上。

0: 开了，在北京哦，两次公开称赞这个习近平哦是中国伟大的领导人。可是呢，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刚刚才讲了，他后面川普马上就讲了，哎，我这样讲，在美国有很多人不高兴，对不对？哎，我这个话听起来是在揶习近平哦。好，如果还感觉不出来，那还有第二次哦，就是在那个中南海哦喝茶，对，第二天嘛，喝茶哦出来以后呢，这个记者问这个川普，然后呢，川普就说了，川普说，哎，习近平的身高非常的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国际的媒体呢，大家都在关注习近平的那个身高嘛，就是说，哎，他的身高是可以变的。这个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呢，因为川普190公分，习近平就变成190公分。跟郑丽文见面的时候，郑丽文是176公分、178吧，然后习近平就变成176。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坐在中南海里面喝茶的那个哈，那个坐垫那个高度都不一样的。好，我相信川普也注意到了，所以川普就出来就讲了这句话，说习近平的身高啊非常的帅啊，在我们的好莱坞都找不到啊像这样子的可以担任中国的啊这个最伟大的领导人。请注意听川普是怎么说的，在好莱坞都找不到啊像中国这样的这么伟大的领导人。这个听起来是称赞吗？所以呢哈，这个我就说这个川普的讲话是很技巧的。好啊，这个是花絮啦哈，我们赶快回来看一看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或是证据啊。美中双方的政府都已经正式的公布成果了哈。5月17号的时候，白宫是公布了情况说明书。然后中国商务部5月17号的时候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最新的进展。我们还要注意5月15号的时候哦，这个中共的外交部长公布了向媒体介绍中美峰会与共识的新闻稿，其实王毅讲了3000多字哦。我们只要把这三个双方的这个文件摆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发现，我没想到美中双方面的分歧竟然那么大啊！时间的原因，我们简单的哈说两点，也许我后面可以再谈了哈。第一点就是习近平对这个当前中美关系定调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嘛，对不对？然后习近平也讲了很多未来美中关系发展的原则框架啊，还有王毅也讲了很多啊。刚才主持人谈了四个稳定。好，白宫的回应，刚才主持人有提出来。白宫回应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建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白宫就帮这句话加了一个前提，就是公平互惠，这就算了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从川普团队所有人，我刚刚说了有好多的专访啦、讲话啦、正式的文件，这个是唯一一次白宫回应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简单的说了，我是认为习近平其实撞了墙了。在这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川普政府根本无意理会或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所以呢整个提都不提。然后呢，好，文件里面有出现这么一句话，可是前面又加了一个前提。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分歧。第二个要看到的分歧就是美国所公布的那些成果有好多数字哦，中方所公布的成果没有任何一个数字，各位不觉得奇怪吗？所以我最后讲一句话，其实这次川集会习近平到底获得了什么具体的成果不知道。
1: 好，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川习会的观察，特别在川普访中成果的部分为大家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我们先来看乐祥的来信。他说：“你好，志毅姐，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虚拟与真实之间的歌曲。我回想起了在2000年左右，学生时代也开始使用网上来聊天。后来毕业之后呢，曾经有和网友见面，那时也曾经想过网恋，不过见面之后就没有下文了。”现在想起来，网络世界还是很虚幻的，很容易上当受骗，所以最好尽量不要和陌生网友见面。节目当中播出了中间分子演唱的《网络爱情》，很好听。中间分子出道的时候，我好像只听了他们演唱《爱人好累》的这首歌，而《网络爱情》应该是同一时期的。我觉得中间分子的歌声很有磁性，很迷人。正如这一首歌曲的歌词里面唱到，网络爱情扑朔迷离，不着边际，我们在网上聊天的时候真的要多长个心眼。感谢戴老师分享他亲身的经历，原来戴老师当年在日本求学学日文的过程当中也有和网友聊天呢。对啊，其实网络上啊，确实会有一些虚虚幻幻的事情啊。毕竟呢，在网络上可能看得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的啊。比方说有些照片啊，可能有人会用别人的照片啦，生活是现在有了 AI， 想要做什么样的图都可以啊。所以真的在网络上，如果你要交朋友的话，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尤其要见面的话，那真的是更要小心，就像乐祥讲，要多长个心眼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害人之心啊，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因为听过太多呢，就是网络上诈骗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真的要学会多保护自己啊。那这次呢，为大家所播出的这些歌曲，确实呢，就是跟网络上呢谈感情是有关联的啊。对，当然我知道也有成功的例子啊，但是不要把这个网络的恋情想得多美好。就像戴老师他分享自己的经验，当时呢他就是用这个化身的一种方式呢跟别人来聊天，但是后来他发现对方可能也不是用这么真实的身份来跟他聊天了，蛮有意思的。以前真的可能有些人会透过网络交网友来练习语文啊，那现在呢有了 AI 之后呢，也就不用那么的麻烦，因为你可以跟 AI 来练习，而且 AI 应该不至于会骗你的感情嘛，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 AI 还比较可靠一点点。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段。本周看到谭大哥分享四川风光，这次谭大哥游览的景点好多啊，包括了九寨沟、大熊猫基地、峨眉山、伏虎寺、报国寺、都江堰、乐山大佛、成都宽窄巷子、武侯祠等等。特别是九寨沟五彩斑斓，周围群山环绕，五彩池的池水清澈见底，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仿佛是童话世界。还有都江堰是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设计巧妙，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效益。现在都江堰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滋润着天府之国的富饶土地。还有乐山大佛雄伟壮观，几年前志毅姐也

来到乐山大佛的半山腰上拍照打卡，乐山大佛总是人流如织，感谢谭大哥拍了这么多的照片。好的，其实我的家人呢，真的都还蛮好的，我都跟他们说，如果有出去玩，一定要提供照片给志毅啊。那因为谭大哥退休了嘛，时间比较多，所以呢，他最近去了一趟这个四川呢。其实他这一次去旅游，让我真的是勾起了好多好多的回忆，因为很多地方我之前都去过了，包括像是大熊猫的基地啦、峨眉山啦、报国寺啦。还有乐山大佛啦，还有这个宽窄巷、武侯祠等等啊。那一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当时啊，真的是很幸福啊，可以跟着在地的霞总啦、啊，还有强总啊，还有跟这个贾颖呢，有一段非常开心快乐的四川之旅啊。其实我对于四川的印象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之前也跟听众朋友说过了，就是以前呢，我在看电视上的介绍乐山大佛、啊，在这个崖壁上呢，能够建造出这么雄伟壮观的大佛，而我自己本身又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当时看那些影片的时候，我就发下心愿说我一定要亲自来到这里看一看啊。那再加上呢这里还有最爱的熊猫，所以当然是成为我旅游的首选那应该是在2019年的时候都完成了我的这些心愿，所以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尤其呢又跟了这么好的朋友一起来玩啊，觉得收获满满。所以当我在看到我哥哥的这些照片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哇，好想再去一次哦！这个四川实在太迷人，太棒了啊！那我上次呢，就还想去一个地方，可是时间的关系来不及了。我还蛮想去重庆的啊，因为每次看到重庆呢，很多的这个影片都会跟我们说啊，如果你走错这个高速公路的话，可能就恭喜你什么重庆一日游啊，因为这里的车道都是非常的复杂，还有就是重庆的22楼看起来好像是平面的一楼，但是事实上呢，跟你想象的就是不一样啊，还有就是可以坐那个地铁啊，就是穿过房子之类的，看到很多这种画面也是相当吸引于我的。再加上重庆呢有很多好吃的小面啊，这些面食类的我都好喜欢哦，所以好希望呢再去一次四川。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本周听到节目当中播出志毅姐和洪湖黄家口为志平量身打造的歌曲《你走以后》，很好听，期待苦情花志平哥在节目当中亲自来演唱这首歌曲。志平介绍了母亲节的由来，还分享了妈妈最喜欢和最讨厌的礼物，我有记住哦，感谢志平哥的介绍。好的，谢谢乐祥。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你走以后》这首曲子啊，因为在歌词的部分它没有很复杂，可是却有记忆点，所以呢当我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能够抓住那个旋律哈。那当然了，志平呢他也演唱完了这首歌曲，不过呢现在志毅呢正在混音当中啊。其实这个混音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现在的工具呢可以把唱不准的音呢调到很准，抓不住的节拍也可以调到非常的精准。那接下来呢就是可以透过这个 AI 的工具把这个声线呢变得更浑厚好听。好，虽然呢现在有了 AI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但是还是得透过自己的耳朵去做一个判定啊。那这一块呢对于志毅来说，其实我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还是得要这个老师呢在旁边协助之后才有办法能够做到更好。以前虽然上过课啊，但是都没有真正的实际案例可以让志毅来做操作，所以我这次也非常的感谢志平。而且老实说啊，就算呢没有做这个后制的混音，其实志平本身已经唱得非常的好了。那我们当天呢才花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录完了，那我觉得志平本身就唱得很好了，只不过如果可以帮他加分的话，希望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完整的音乐作品，我自己很期待啦啊、哦！那也请听众朋友呢就是稍微的耐心等候一下下，那等志毅呢就是混音完成之后再呈现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在星期一的时候的节目也有说过，其实洪湖黄家口他还做了另外一首歌曲叫做风替我安静啊，那这首歌曲他已经写好了词，可是呢志毅还没有动手来做这个音乐的创作啊，也就是呢希望在你走之后呢，等到志平的这一首亲自演唱的版本推出之后，看看大家的反应啊。如果我觉得大家的反应很不错，也许呢我们就继续的帮苦情花呢再来制作第二首歌曲。好，那接下来剩下一点时间，志毅也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抖音上哈。那我跟听众朋友说过了，我是一个小白，从来没有使用过啊，然后身边也没
有人在使用，所以呢，就得

就是自己不断的去做测试，也在找寻说到底哪一个可能会比较吸引大家的目光。那在这里面呢，我丢了音乐创作，那也放了一些之前剪辑过的影片啦，甚或是呢之前拍了好还没有公布的这个视频，包括上次去嘉义直播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到嘉义的故宫南院啊，那在那边呢其实我们也拍了一些短视频，不过就是因为呢上次直播不顺利嘛，好回来以后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呢就没有发啊，直到现在突然发现诶好像可以用在抖音上了，所以呢就赶紧把它贴出来。那其实在抖音呢它很有趣啊，有很多的网红呢他们会拍很多教人家如何使用能够涨粉的方式啊。一开始其实我是蒙着头自己弄啊，那发现好像真的效果不彰啊，大概呢就是加入志毅的粉丝们给我的一些鼓励，所以每一则的按赞啊或者是播放数呢都不高啊，都大概顶多几十，最多就是上百而已啊。好，那这也没有关系，反正万事起头难嘛。那后来我就滑着滑着就看到了有些网红会教人家如何的能够涨粉的方式啊，看了他们的介绍之后呢，我才发现我前面做的通通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啊。那所以呢真的不能够蒙起头来自己呢就高兴做，就做了很多的白工啊。那当然了，后面的几则我就按照这些网红的指示跟步骤来做贴文，就发现有一则的贴文呢很快的它的这个观看数呢就破千了哈。那也不过呢就只有一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刚刚志毅说了有很多则我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贴，但只有一则呢是比较成功的啊，所以也不像网红说的啊，哇每一则呢就可以突破什么上万的人来观看啊，其实对于这个上万的距离还很远啊，这个我想真的是可能还是需要点时间慢慢的累积吧啊。那当然我在这边也要很感谢就是鱼宝宝的箱子，还有呢就是红湖黄家口啊，他们真的是隔空的来指导志毅如何使用抖音，他们呢真的是很花自己的时间陪志毅一起来测试啊。像鱼宝宝的箱子，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们几乎呢不断的在做沟通啊，当志毅有状况的时候呢，他就会用截图的方式，然后呢会把这些步骤呢特别的标注出来，让志毅能够一目了然啊，甚或是呢他还让志毅确实找到了弹幕，哇当时我真的是好开心啊，而且呢一个人就在这则贴文当中呢不断的留言啊，自己看到那个弹幕跑出来都好开心啊，当下呢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找到弹幕之后以后在这里大首播就能够解决我们之前的一些状况跟问题了。但是好景不长，开心的时间并没有多久，那我就想说既然这一则可以的话我就来换下一则啊，结果换了下一则贴文的时候呢诶那个弹幕的功能就不见了啊，又要从头来一次，而且呢我后来才发现这个我的弹幕功能呢就是时有时不有，虽然呢就是照原来鱼宝宝箱子教我的步骤啊，就是有的时候看得到有的时候又看不到了，所以它的规则到底在哪里我还真的是不了解。不过呢鱼宝宝的箱子呢他真的是很棒啊，还不断的去到这个 AI 来询问甚或是去客服啦，还问他其他的朋友啊，也帮志毅找了一些解决的方式，那我都在测试当中，所以我觉得要经营一个社群平台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好不容易呢这个微博经营了这么长的时间就发现呢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啊，那现在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流行。确实当我到了抖音之后我才发现哇这里的这个短影音啊多得不像话啊，有些呢甚至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很容易呢你就陷入到这个看别人的视频的状况当中。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啊微博可能它的吸引人的这个能力呢开始有点变得比较弱一些了，因为呢在抖音当中我就发现你要做一则视频它里面呢就已经有所谓的影片剪辑的功能啊，如果你善用的话其实在这里面呢你都不用再去用其他的 AI 就可以把这个视频呢做得有模有样啊，比方说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模板，其实你套用之后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活泼华丽花样多到呢不胜枚举啊，所以你根本就只要拍一个很简单的照片也可以呢变成就是很有流动的一个效果哈，这真的是让我呢觉得非常的有趣味，所以我也陷入在其中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它。

所以现在呢，我自己也陷入了一个两难，就是既要顾微博，又要顾抖音啊，就会发现哇，这个时间不够用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也希望就是有在使用抖音的朋友一定要加入志毅哦，然后你看到了志毅的贴文也麻烦呢帮我转发出去啊，就是用这个传播的力量，看看可不可以一传十十传百，能够让这个粉丝数快速的能够累积。那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志毅呢在抖音当中也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变得比较活泼了啊，像是泥娃娃啦，南无法力的微笑啦，或者是我们的一棵开花的树，还有秋林，通通呢在抖音上面非常的活跃，有好多的影片都非常的精彩啊。所以真的好像我这个来到了一个花花世界啊，那慢慢的去熟悉跟练习，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帮忙跟多多支持咯。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其实呢，吉娜我本人呢，从小就是在双北长大的，也就是我们的都会区哦。那都会区呢，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都市风景。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呢，他其实为我们把这一块齁、哦、常常被忽略掉的都市风景给放大了一些哦，让大家观察到不一样，从不同的面向来看这个都市风景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南红哥。
1: 大家好，我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南红。
0: 都市开机组哦，我们南红哥就是开门见山的说、都市开机组是什么呢？它是3月28号开始在客家电视台上档的一部戏剧哦。那其实在讨论的如果你光看片名的话，开机组其实我一开始想到的是德基柱呢。德基柱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一个家的守护神的那样的感觉。那其实刚刚我在说我从小就都会长大嘛，然后其实都会风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块哦，其实是我们可能日常都会见到的一个景象。但你常常忽略掉它，其实就跟我们这个都市开机组有关系了，对不对？
1: 没错。
0: 那都市开机组这部戏剧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因为我们节目播出是5月27号、
1: 哦、
0: 那客台可能已经接近播到尾声了，还是已经播完了？
1: 已经播完了。
0: 已经播完了，但是在其他的 OTT 平台，我怕我等一下忘记，我们先 announce， 在其他有什么样的 OTT 平台上也可以看到这出戏剧？
1: 在中华电信 MOD、
0: MOD、
1: Hami Video， 还有台湾大哥大 My Video 都看得到。
0: 哦 ，My Video 都可以重复的来收看这个戏剧哦。但是回到今天呢，我们南红哥来到这边呢，其实是要为我们介绍都市开机组这出戏剧、对不对？就是3月28号刚上档，刚在客台演完的这出戏剧。他这个开机组其实是源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对不对？的一出戏剧。
1: 对。
0: 但是呢，我在搜寻网络上搜寻资料的时候呢，其实有蛮多南红哥的介绍哦。那南红哥呢，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是我们客台很多很多优质戏剧算是一个金钟影集的制作人吧。你从头到尾都很单纯的只担任制作人的角色吗？还是有其他的角色在这些戏剧里面？
1: 现在的话，我一半的时间在做编剧，一半的时间在做制作人。
0: 编剧，
1: 对 对。
0: 所以像我们客台之前有一些获得金钟肯定的、入围的也好、得奖的也好，刚刚有说到《新丁花开》、
1: 《
0: 女孩上场》、日剧时代的《十种生存法则》，还有《台北歌手》，
1: 对，
0: 都是出自于南红哥的手笔，对不对？
1: 不小心的，
0: 不小心的、哦。我们客台没有不小心这种事情，我们客家人很尊节于之初的好不好？没有，因为我们客台。其实说真的有很多的优质戏剧哦、然后有很多的平台可以让这样的优质戏剧露出呢，是因为说实话来说啦，我们比较没有商业电视台的压力。

0: 里。
1: 对对。
0: 所以在一些议题上哦，或者是戏剧上的布达上面哦，嗯，我们是比较有自由度的，空间也比较大。
1: 对。
0: 那南宏哥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想必也是对于这些社会议题很关注，对不对？
1: 对，我兴趣，因为我是理工族大学毕业，
0: 嗯，
1: 研究所，
0: 理工啊，
1: 我是念化学的，
0: 还不是文史之类的哦。
1: 但是我的研究所在成大台文所，台文学所，
0: 哦，真的 ，OK。
1: 所以我就是对台湾的文史或者是社会议题，
0: 嗯，
1: 都琢磨比较多，也是兴趣啦，
0: 嗯，
1: 所以我在开发题材上都会大概有这个面向，
0: 都会有这个面向，
1: 都会有这个面向，
0: 对不对？就是关注到，各个社会阶层的一些人的状态与交流，
1: 没错，
0: 然后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事件，
1: 对，就是市井小民，
0: 嗯，
1: 或者他们有些
0: 你我他
1: 心里有些话想讲，
0: 嗯，
1: 但是不容易讲，或是没有话语权可以讲，
0: 嗯，
1: 那我觉得在透过作品，然后透过包装，我觉得就可以让他的身影被大众看见。
0: 嗯，而且是一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角度，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所不特别注意的事件，
1: 嗯，
0: 可能不会特别想要去留意这么多，
1: 没错，
0: 然后也会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单纯的想法甚或是偏见，
1: 嗯，
0: 对不对？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齁，这个都市开机组，
1: 对，
0: 刚刚说它是原本于一个真实事件，是在1996年，其实距今有20年的时间，
1: 30年了，
0: 对，30年的时间，
1: 今年刚好30年。
0: 南宏哥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开机组的一个源头吗？为什么你会想要拍这样的一出戏？
1: 就是刚吉娜在说这个都市迷恋的风景，有一块没有看见，就是我们常常在，尤其现在你可能在万大线或者是文山区要往政大，都会看到很多的围篱围起来的，然后那一围就是3年、5年、7年、8年。
0: 嗯，
1: 对，我们看到地面上的风景是围篱，但其实地面下他们已经悄悄的一直挖深到30-40米、
0: 嗯，
1: 最后成为我们做的捷运。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都市开机组的戏剧的当初的源头是，一位客家音乐创作者叫林声祥，
0: 是
1: 他的第三张音乐专辑叫《林安》。
0: 嗯，林安，
1: 林安就是黄昏快要晚上的时候，在讲工人下班，
0: 嗯，
1: 那一刻起，他希望能听到妈妈有炒菜的声音，希望听到有人说啊你吃饱了吗。
0: 嗯，
1: 那当然专辑里面还有许多歌曲在描绘工人的喜怒哀乐、心酸血泪啊，开心等等的啊，其中有首歌就叫都市开机组。
0: 嗯，
1: 啊他是也是讲说哦，阿公是国民党，爸爸是民进党。
0: 嗯，有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在，
1: 时代背景就要讲，嗯，哦这个争执啊。其实我觉得当我听到这首歌，其实就像就是蛮像我的家庭的。
0: 嗯，
1: 啊我就开始对这改编这张专辑是工人意向的专辑，
0: 哦，
1: 嘿，因为我爸是半农半工，
0: 嗯，
1: 弯刀是磨针啊，啊平常要种田，
0: 嗯，
1: 啊，我叔叔是水电工，我舅舅是水泥工，所以我也是小时候是会跟着在工地的，
0: 算是一些基础建设，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的家庭长大的孩子。
1: 对，那我竟然那时候课台有个征案要征音乐，
0: 嗯，
1: 这个主题，哦，那我试试看用声响音乐啊，就觉得林岸是一个我蛮想改编的专辑，
0: 嗯，
1: 因为最早有个在7-8年前就有
0: 想法，因为我看好像你写的年份哦，我查到好像是2014或2013年你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
1: 就有过。我想要有三张专辑串在，其实从
0: 三部曲，欸，
1: 对，林岸是都市工人，
0: 嗯，是
1: 做，然后做事情失败了，做了傻事，像里面有一首叫《高追》，
0: 嗯，
1: 他就冲出一条头条新闻，逃，
0: 嗯，
1: 就是那一定杀人嘛，
0: 嗯，
1: 所以他再回家，
0: 嗯，
1: 回家就遇到家乡 NGO 造成的这个农全球化造成的家乡农业的有的没有的事情，
0: 嗯，
1: 那就是刚好接回《菊花夜行军》这样专辑，
0: 嗯嗯，
1: 啊，最后就是。哎，农业做不好，什么也做不好啊！娶了一个外籍配偶，
0: 嗯，
1: 结果怎么家乡又开始有人在搞事，就是要来盖水库，
0: 嗯，
1: 就再接回声响他们那时候第一张专辑，就是我等就来唱山歌，是讲美浓反水库的事情，
0: 嗯，
1: 啊！当然这个就放在心里很久哦，终于客台开了一个真案，我就想说，那我们来先做都市开机组这张专，这个林岸专辑，
0: 嗯，
1: 那就想都市开机组，那到底我要描写哪一个工人，哪一群工人？
0: 对。对，
1: 那
0: 因为其实基础建设的工人很多
1: 很多，对不对，嗯，那你就想要都市跟所谓开机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开疆圣王啊，
0: 嗯，
1: 哦，就来到这里的第一批人，
0: 对，
1: 那
0: 开疆辟土的人，
1: 什么是成为都市的第一批，
0: 嗯，
1: 就一个能成为都市的，
0: 嗯，
1: 我的想象就哦，那就有捷运就能成为都市，对吧，
0: 嗯，
1: 哦，我是这样连在一起。

0: 交通运输。
1: 对，那就是捷运是最明显的。嗯、所以你看六都里面，大概就是台南没有捷运，
0: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台南
0: 应该是刻意保留这样子吧？感觉了，
1: 台南我们想象它其实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古都，
0: 嗯、
1: 但它不是一个 big city。
0: 嗯，
1: 但其他 big city 都是有捷运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啊，那我们来描写捷运功能、
0: 嗯、
1: 啊，在我的生命记忆里面，捷运功能有什么样的有名的事件？就是刚好1996-97年的时候的潜水夫病这个事件，
0: 嗯哼哼，
1: 所以我就开始阅读啊，我就把这两个 combine 在。当然，我大学的时候玩乐团也写过一首跟潜水夫病的歌
0: 哦。南宏哥以前还玩乐团呢，
1: 到现在都有
0: 啊，真的、啊。
1: 我们其实
0: 失敬失敬，
1: 我们出过两张专辑。
0: 哇，失敬失敬，乐团名字叫什么？
1: 叫道老爷，是
0: 道老爷。
1: 我们就是
0: 侯乐维，
1: 对，就逗闹着。
0: Oh, okay.
1: 我们是第一、二张都是做奈何文学音乐专辑
0: ，OK，
1: 以奈何的文学做改编这样子。
0: 嗯嗯嗯嗯嗯，
1: 所以我是大概是因缘机会，就把潜水夫病、捷运工人跟都市开始这个专音乐专辑 combine 在一起。
0: 嗯哼哼，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个音乐的发响，
1: 对，
0: 然后回扣到，因为他有都市开机组这首歌，
1: 对对对，有这首歌，
0: 然后让你回忆到，就是说其实之前我们也蛮常忽略到这片风景，
1: 是是是是，
0: 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在前几年有做工的人、
1: 嗯、
0: 这部戏剧出来之后，然后有一些人也许默默的观察到这些工人的一些，例如说习惯，或者是说，其实，在那之后，我的确也会，有时候会发现到，诶，工人他们在休息的时候，
1: 嗯、哼哼，
0: 例如说，我曾经看到过街头有这样的风景，就是在一个人孔盖上，车水马龙是十字路口，
1: 嗯、哼哼，
0: 他们人孔盖是用就是那种黄黑相间那个栏杆围起来的，
1: 嗯、哼哼，对，
0: 然后日正当中。在放饭的时候，工人坐在那个筐里面吃饭，
1: 吃饭，嗯，
0: 然后旁边是车水马龙的状态，
1: 嗯嗯，
0: 我觉得那个状态让我觉得心酸酸的，
1: 对，
0: 有点心酸酸，但也许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是他们的日常，
1: 嗯嗯嗯，
0: 然后可能也就这么吃苦耐劳下来，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是劳薪阶级的话，可能在这个社会上就是也许你的学历没这么高，
1: 嗯，
0: 所以你才会去做这种就是高劳力的，
1: 对，
0: 动工作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那像刚刚说的1996年这个新店捷运的这个潜水夫病事件，
1: 嗯，
0: 其实在今天南宏哥要来讲这个之前，我还不知道这个事件，
1: 嗯，哼哼哼，
0: 也许那时候它是一个新闻时效性过了，也许就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在这个事件当中好像那时候在跟劳资双方在协调的时候，其实也或许没有获得很公平的一个
1: 结果，
0: 然后一直到近些年好像还有纪录片，
1: 嗯哼哼，
0: 对不对，也有纪录片持续的都在关注这些事件，
1: 没错，
0: 那其实借由这样的事情也可以让大家去回溯到不一样的社会事件，对不对，
1: 嗯，
0: 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哦，就是这个电视剧里面，其实刚刚有说嘛，是以音乐为本，
1: 对，
0: 然后做一个起源，然后扣住这个潜水夫病这个事件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在这个专辑里面想必是跟声响老师都有非常100%正相关的作品在里面了， 对，
1: 对
0: 不对，那里面有一首歌，南宏哥可以先为我们来介绍这个都市开机组里面的什么作品，
1: 哦，
0: 然后分享一下原因，
1: 欸，我们第一首叫做咸酸甜，是开机组这首这个戏剧里面的主题曲，
0: 嗯，
1: 它是台语跟客语传一起都有这歌词演唱的，
0: 嗯，哼哼哼，
1: 那也正好我们戏剧里面竹生演的角色是讲台语的，
0: 讲台语的
1: 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客家人其实是一个在尤其在台北会是一个很，嗯，也语言上面是很隐性的，
0: 其实是
1: 一个角色，对，不然其实
0: 客
1: 家
0: 人
1: 比例
0: 很
1: 高的，
0: 会，对，客家人比例很高，因为我本身也是100%的客家人嘛，嗯，那但我们家是做生意的，
1: 对，
0: 所以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台语都非常溜，
1: 对
0: 对，就是大家为了生活，所以你可能就会哎各种技能都要满点这样，
1: 嗯，
0: 所以特别叫这首歌，因为庄凯勋这个角色他是男主角嘛，
1: 是，
0: 然后他是演就是讲客家话，然后竹生哥他是讲河洛语，
1: 对，
0: 所以他这首歌里面在讲述的就是劳工阶级的一种心境吗？
1: 是，欸，咸酸甜刚好我记得那个首映会的时候，
0: 嗯，
1: 台长讲得很好，他说，嗯，

0: 客家人的味道里面是没有辣的。
1: 嗯，
0: 因为辣对客家人来说不算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客家人的形容词里面基本上一定是咸跟酸跟甜为主这样子，
1: 嗯，
0: 他是用这样的形容这一首歌曲，
1: 嗯
0: 嗯，啊，当初其实他也是起源于剧本里面一小小段的歌词，
1: 嗯，
0: 那时候跟编剧在写作的时候觉得，嗯，他好像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主题曲，
1: 嗯，
0: 那我们又不希望其实多数的工人，多数的就是如果以我父亲叔叔他们想象。大家的想象里面多数的工人都是会遇到困难，遇到自己的权益受损，第一件事情都不是去争取，
1: 嗯，
0: 第一件事情都是反正吃亏或许是 OK 吧，吃的亏我才能拿到工作嘛，
1: 嗯，
0: 不然没了工作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尤其多数工人都是领日薪的，他用日薪计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就觉得
1: 做一天算一天，
0: 对，这种用笑的方式去回应他，其实他有受损的，他也觉得
1: 苦涩生活
0: 、嗯，我觉得是那时候创作《咸酸甜》这个歌的歌词的一个主要的基底啊。
1: 所以《咸酸甜》在说的其实是苦，
0: 《咸酸甜》说的是苦中，哎不，应该是笑看他的苦，
1: 笑看他的苦，
0: 但是这种笑看呢，才能让他做到退休，才能让他。让小孩子让家庭能够圆满，能走到一个他觉得，因为人其实活到一个年纪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好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上一辈很多这样子的长辈，或者是我所认识的一些工薪，就是劳动者，
0: 对，
1: 他们其实都是这样子的一些心情，
0: 对，
1: 所以这首歌其实苦中带有的酸甘酸低的滋味，这个滋味好难形容哦。
0: 我觉得是对生命的泰然，
1: 或者是说对生命的泰然也是啦，
0: 对
1: 对，那又或者也是一种无奈，但日子还是要过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这样过下去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洗稿洗怕省，有时候好像也是一种这样的心境，
0: 没错没错没 错, 没错。
1: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林声祥老师的创作，
0: OK，
1: 应该算是可以非常契合都市开机组这部戏剧的一个曲子哦，甘酸甜，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好的咸酸甜各种滋味、嗯、人生滋味人生况味都在里面的这首歌曲、嗯、那其实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哦，当然要做很多的填调嘛。那南宏哥是制作人，导演是朱平，对不 对？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导演，是，但是他应该也有做过蛮多像类似这样题材的、啊、社会运动，然后关怀，就是说不同视角小人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戏剧。
1: 嗯，
0: 那南宏哥跟朱平导演的合作是第一次吗？
1: 诶，第一次，
0: 第一次哦。
1: 对 对。
0: 那你们两个是有共识在做这个戏剧吗？
1: 基本上大方向跟想要做这个题材，因为这个题材征案的时候，后来我换过导演，让原本导演有档期的问题，所以找导演的时候，朱平导演是少数在台湾都一直拍功能题材的年轻导演，而且他的短片其实屡屡获奖。
0: 对，因为他本身是有做过劳动阶级，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啊，他们家庭也算是劳动阶层的这个人，所以就找他聊。当然也看到他作品里面，他对表演、他对调度的一些细腻的地方，
0: 嗯，
1: 我觉得其实不简单，所以聊过之后我就觉得啊，可是导演话非常非常少，所以
0: 他都在他脑袋里。我跟你讲完一遍太耗时。
1: 他因为工作人员还问我说：“南宏哥，你这样子跟导演沟通，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0: 嗯，
1: 我说不会啦，
0: 还是你是全然的信任，
1: 就
0: 是导演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1: 也不会，因为
0: 剩下我扛，
1: 就会因为你。只要我看到一些细节，
0: 嗯，
1: 啊，你有些人能做到这个细节，表示他有一些能力是就是做得到，
0: 嗯，
1: 那个就是我觉得我是不是反而是我自己的专业要能够看得到啊，
0: 嗯哼，
1: 不然我怎么评未来我要怎么选导演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所以那时候导演就算话少，可是我觉得他就是
0: 做得到，你看他做事情或者是说他的一些调度上面，然后他在剧情的排程上面一些东西都让你觉得很信任，
1: 尤其对剧本见解上是。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那一面，所以当然一开始导演我们原本的剧本其实
0: 有一段磨合期，
1: 有一段磨合期，因为原本的剧本稍微戏剧化一点点，就想象片子的类型是跟导演对于这个故事的想象类型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磨合导演跟编剧之间我们其实花了一段时间
0: 哦，所以本来可能是想要拍的更有张力，然后更能够吸睛，
1: 对对对，
0: 但是导演也许他想要拍的更真实，
1: 哎，他其实是
0: 更 real， 让大家真实的看到这些劳工阶级他们所受的待遇跟状况。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嗯，
1: 主要是那种整个片的氛围上跟调性上面，还有演员表演像等等各式各样是，他是需要呈现更真实那一面往那边走。
0: 嗯，
1: 那当然我也觉得。这制作人要跟编剧跟导演大家一起协商，
0: 嗯，
1: 然后最后当然就到现在完成的作品，嗯，我是都蛮开心的，因为我不是一个要照着我脑袋100%90%这样走，我承受 range 是assumption 是蛮大的，
0: 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协同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
1: 对啊，对对对对，
0: 这样子
1: 没错，
0: 因为它蛮特别的是它是真实事件改编，对不对？但是因为它又有好像一些魔幻的元素在里面，有一些奇幻的元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操作，就是这样子的设定呢？
1: 哦，
0: 嗯，
1: 有两个原因，
0: 嗯，
1: 我先讲第一个比较单纯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接受太多太多视觉上面的戏剧的
0: OK，
1: 享受跟他看过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很 real 的东西，或甚至是我原本想象的戏剧化，我觉得都还需要有一个新的感受给大家，或新的思考给大家。那个切入点，我当然觉得是剧本的切入观点。
0: 嗯，
1: 那我说在视觉上本身，所以我觉得我就想要加一个奇幻的元素。
0: 嗯嗯，
1: 它不是
0: 有一些市场的考量在里面，
1: 我觉得是有市场考量，
0: 不同的群众进来看看。
1: 对，那第二就是那这个吸引不能单纯就只是视觉吸引，
0: 嗯，
1: 你还是要让它，如果它在故事里面你拿掉
0: 发生有一个逻辑跟脉络，
1: 对，你拿掉它故事能成立吗？那一定要拿掉这个奇幻元素，故事不成立的。
0: 嗯哼，
1: 我们就跟编剧讨论，所以那个是来自于他们第一集是挖到一把日本的武士刀，
0: 嗯，
1: 那我就帮这个武士刀找他历史的脉络，
0: 嗯，
1: 那当然也因为台湾有几个捷运工程都有考古，
0: 嗯，
1: 你必须先考完古，
0: 是，
1: 就挖完那些，
0: 要不然不小心挖到古迹不得了，
1: 哎，对，就是他们地层看他就是
0: 下面到底有什么不清楚，
1: 对，先挖考古，考古个一两年之后你才能往下挖，
0: 嗯，
1: 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是常发生的，
0: 嗯哼，
1: 那我就开始找台湾。 有问过，其实在特映就有
0: 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件，就是要做这种大众交通运输这一类的时候，
1: 但是
0: 到底
1: 要挖，底
0: 有
1: 挖到什么？你为什么不挖贝壳，不挖碗？我说你挖到贝壳，挖到碗，观众应该觉得有点 boring，
0: 是不是太久了？
1: 那我就说，那挖到一把日本武士刀，哦、它是杀过人，杀过人的，杀过人，那你就觉得不吉祥，那你看起来就有一些邪灵鬼怪的事情发生啊，大概就把历史拉到可能荷兰时期，日本人会带商人会带。保镖啦，有个日本武士来到台湾，那就因缘际会留下来了。
0: OK，
1: 就是这样一直到现在。
0: OK， 所以有这样的设定，
1: 也是这样的设定。
0: 然后就是市场的考量，我们当然也是要考虑一下啦。
1: 啊啊啊、
0: 但是史实的正确性也是要有在这个里面，因为毕竟我们要说的还是劳工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然后借由这样子一个奇幻的观点切入，
1: 没错，
0: 然后发生的这些后续的真实事件，好像看似是啊不祥的事情，但其实是一些。在公安的事件里面的一些悲哀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这么叙述它嘛，因为藉由这次就是看这个事件以后，当我看到说哦，他还有很多刚刚南红哥说的嘛，我们私底下关麦的时候说他有甲方乙方。

0: 然后当初在协调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有好几批的人，很多的人，他是一个很，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事件。
1: 嗯，
0: 然后现在在江子翠站，还有在那个古亭站是吗？还有
1: 立
0: 碑啊，台电大楼站，还有立碑，
1: 对 对，
0: 其实都就是这个事件后来衍生出来的这个碑文在那边，但大家可能每天路过，你也不一定知道它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甲方跟乙方在协调的时候，还分了好几批。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看说啊，第一批才拿了40万，
1: 对，
0: 然后第二批拿了70万，
1: 对，
0: 然后甚至有些在当初并不被认定是植栽的时候，他可能潜水不病，其实也许我不确定是不是一开始发病没有那么严重，但它是永久性的存在你的体内，然后到前些年都还有在抗争这样的事情。那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几十万却让他们一辈子身体都受损了。然后在这样的事件当中，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填调嘛，我想你们应该也去访问了很多，就是当时候这些受伤的这些几十位的劳工阶级。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些填调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其实在我们现在搜寻上面是看不到的，但是其实却影响了你在这个戏剧里面让你觉得一定要摆进来的一些段落。
1: 我先说，就是其实有一个大家，
0: 可能也改变了他们的家人，
1: 有一个其实大家都看得到，但我们都常常没有去感受它。就是潜水夫病其实不是一个很重的病，它不会马上，除非急性的，不然它不会马上致死，它就是因为氮气留在你的骨头关节，然后日积月累之后你的骨头就坏死了，然后骨头是不能够再增生再生的，所以对我来说是一辈子这件事情是最重的，就是我们人生有什么东西疾病是跟着你一辈子的，应该只有忧郁症吧，
0: 是，
1: 或者精神疾病吧，
0: 是，
1: 对。可是你的忧郁症、精神病，其实你就是你可能是有意识的，可是潜水夫病这个是你都没有意识，
0: 尤其又是发生在老公身上，因为他们常年都是酸痛，
1: 酸痛，你就会觉得没什么。
0: 啊，
1: 你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不严格要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可以我提早出来五分钟，我想偷懒，你就阻止我。可是你也没跟我说这多严重多严重，所以我觉得在那时候自主意识，我都这样比喻，就像那时候骑车不用戴安全帽，你看几十年过，你现在敢骑摩托车在路上不戴安全帽吗？就算不罚钱，
0: 对，
1: 我是不敢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控，
0: 嘿，
1: 我们就
0: 丢不起啊，
1: 对，那就是
0: 以前刚开始宣导的时候，警察都会说流汗总比流血好，
1: 对，但现在我就对，没错，所以。他们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潜水服兵也在自己的公安意识没有那么高，可是作为资方，你如果知道，其实你是知道的，
0: 资方是要有
1: 强
0: 责任告知
1: 要
0: 求、
1: 啊、
0: 并且要求的，
1: 你给我提早偷，
0: 因为我们一般劳工绝对不会想到我去挖个那个地底，潜水夫病关我什么事？那是潜水夫才会得的。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对一辈，因为我就开车，因为总共访问了在十个还九个工人，还有医生、律师，还有协会当时候的领导者，等等。那时候应该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开车去花莲，然后访问那时候就阿彩的那个位置，就是工头，一个陈大哥啊。那时候刚好花莲一起访问，大概三四位，
0: 就
1: 他们都是一个乡镇或者一个庄头，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一般一般就花莲帮啊，有深坑帮啊，汐止帮啊，就是亲朋好友
0: 一起做头路，对对，
1: 没错啊，一般大概就是七八个人，加一个义工啊，偶尔会可能有一甚至可能原住民在里面，访问他的时候就是让我感受那一辈子的重量，是因为他大概跟我聊个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他其实要起来再动一动。对，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有一点不舍。然后第二个是我听到有一个案例是，他因为参与抗争，就是乙方跟甲方协商不成嘛，乙方就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有一个工商协会介入了这个事情，然后来说，那我们要不要绕道，我们去透过跟政府抗议。啊，政府是监造方，政府就有舆论压力啊。阿扁啊，那时候是
0: 逼迫这个甲方，
1: 是市长，对，他就是在逼迫甲方说你不能这样子，对啊，你要重新给我解决这个事情。好啊，那甲方就会觉得哦，就被
0: 政府要求，
1: 所以他们就又再回头来，所以 我觉得大概有这个过程。

0: 那时候就有一位工人，潜水工人，他跟着这样抗议的密集的两个月，应该在两个月期间，恐怕有抗议三四十次，上街头或者去陈情或干嘛，各式各样的，或者是协调会，
1: 就跟着那个协会一起。
0: 那你想，他就没什么收入，
1: 是，
0: 然后他离婚了，
1: 嗯。
0: 就两个月就离婚，但我觉得我离婚也没有不便再多问细节，但我想离婚有很多原因，但那个导火线我想就是来自于那个抗争，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的复杂是我超过我超就我没有听过，然后我就有点难想象，我甚至都会设身处地想，如果我是小孩，我会不会从此就不抗争了？我会不会从此就不去争取那个我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1: 对，因为其实说不定，就像这位大哥，他如果愿意
0: 对，
1: 抗争的话，很多时候你求助无门，然后有人出来协助你，在此前你应该已经做过更多的努
0: 对
1: 力
0: 啊，
1: 了。
0: 对啊，
1: 也许他的家人们可能就觉得就算了吧，
0: 对，
1: 你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但
0: 对，
1: 其实他那些伤害是内在的。
0: 对，
1: 然后可是有时候就是，你一旦知道，你也没办法装看不见。
0: 没
1: 有些
0: 错，
1: 人是这样子，有些像可能就是说角色里面的竹升大哥这样子的角色，因为在这个戏剧里面的安排，可能男主角他会比较想要就算了，反
0: 顾
1: 正
0: 好
1: 我们
0: 大
1: 就
0: 家，
1: 劳工嘛。
0: 没
1: 然
0: 错，
1: 后竹升大哥可能就想说，我们就是要为我们的兄弟出头，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争取权益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这个离婚的大哥，他可能就是像竹升大哥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他也背负了他人生的重量。他想要为自己争取权益，但家人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然后最终落得这样子的下场。然后可能像南红哥你刚刚说的，你如果真的是你的话，如果真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这样想吗？
0: 不会啊。
1: 还是会支持爸
0: 还是
1: 爸？
0: 要继续抗争啊，
1: 还是要继续抗争，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但是会忍不住让你反思说，有没有可能
0: 对，对啊，其实
1: 是因
0: 是
1: 为这样
0: 会，
1: 开始的？
0: 对对对，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对我内心是有蛮大打击的，
1: 对，那
0: 对啊，
1: 这出戏这样子，出来了，你有没有希望借由这个戏剧，让大家真的要看到一些什么事情？
0: 好，
1: 你希望？
0: 我最希望大家看到就是这部片其实适合当老板的，当劳工的。然后服务业也可以，当所有的乙方还有家属们、小孩可以看。这部整部片其实完全没有去提到抗争，因为我觉得一个乙方啊，要走到抗争前，其实是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走得到那里。
1: 没
0: 因为我
1: 错，
0: 们很容易其实为了啊，就算了啦，不是，
1: 对，
0: 我也知道要去这样啊，就算了
1: 或
0: 啦。
1: 者就算了，或者是说，就是甲方就是好像拿点出东西出来
0: 对。
1: 打发你就算了啦，有就好了啦。
0: 对，那有些人讲算，有些人讲不算的，有些人有别的想，就这不同的想，就算讲算了的人，其实都是不简单的。
1: 也有他的苦衷。
0: 那这个不简单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不要太容易把工人他们就好像被
1: 太
0: 读
1: 简
0: 书人
1: 化他
0: 代
1: 们
0: 理着，
1: 了，
0: 然后就上街头，也不要太把工人太简单化，说他的就算了，就是他好像无所谓。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我就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呈现那个不简单，他们想的没那么简单，他们都知道，
1: 对，
0: 只是他不会那么轻易要
1: 只是他
0: 去。
1: 们选择，我明天还是要过日子。我可能这步的退让是为了我的家人，为了守护我爱的人，所以我忍下这份痛苦。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段，这应该是配乐吧，《兄
0: 这是
1: 弟一
0: 配乐，
1: 家人
0: 对
1: 》。
0: 对对。
1: 兄弟一家人，他这个配乐的背景是什么？
0: 在故事里面，他出现是第二集的，他们在溪边钓鱼。那时候，我们行硕的四个兄弟，工班 F4 哦，
1: 空白 F
0: 是
1: 四，
0: Flower Four，啊，另外三个叫 G3，我们现在都叫 就 Grace，就是草，三根草
1: 三
0: 跟
1: 根
0: 四朵
1: 草，
0: 花。
1: 四朵花，
0: 他们喜欢的戏，因为那时候就其实戏里面，我就想说，他们要一个共同嗜好，因为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像我叔叔很喜欢唱歌，我舅舅就喜欢种一些有的没有的，我爸比较喜欢喝酒，对，就是工人的
1: 各有抒压的方式。
0: 就是品味也好，或是兴趣啊，其实不一样。像导演他说他比较年轻，在工地里面有些工人来上班是配备很优雅的，配备很多，有人是下班就是很优雅，就喜欢穿着啪里啪里漂漂亮亮的，就是。他说：“工人真的不是，尤其我觉得，尤其是现代，他不是你想象的，好像 是那个刻板印象。嗯。

0: 哎，我觉得是多元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描绘他们去会常常
1: 他们下工之后的样子，
0: 常常全家出游，啊，喜欢钓鱼，
1: 嗯，
0: 啊，这个钓鱼的配乐就是像一家人一样般的兄弟这样。
1: OK， 哇，讲的好有画面哦，
0: 嗯，
1: 哦，刚刚那段讲述之后来听兄弟一家人这段配乐，一样来自林声祥老师。
0: 是。

0: 刚南红哥也帮我们介绍了大概，就是大概知道都市开机组他在诉说什么故事，然后也希望借由这出戏呢，能够让怎么样所有的，其实几乎是所有的群众了，大家看的视角会不一样，不管你是甲方乙方啊，你是谁，年轻人老人，我们都可以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或者从这个戏剧的角度来去平衡一下哦，我们看这些人的一些视野。那这个这出戏呢，接下来其他的 OTT 平台哦，中华电信的 MOD， 还有哈咪，还有台湾大哥大的 My Video 上面都还可以收看到这出戏剧哦。那当然大家如果在这个第一 round 呢，客家电视台3月28号播的时候已经看到欲罢不能了呢，也欢迎呢继续收看，然后推荐给你的朋友们。那也谢谢南红哥来推荐哦，制作这一出好戏，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关怀社会的这些事情，还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在注意这些事情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客家电视台也很棒，因为其实真的很多议题啦，公广集团或者是说客台都有持续在 follow 这些我们大家所有人的一些生活状态，很多人的生命故事都值得被诉说。那接下来就来听第三首歌曲哦，这个歌也是配乐吗？还是有歌词的？
1: 配乐
0: 哦，配乐亮智雅，
1: 对，
0: 就是父子两人，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歌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1: 好，在戏里面，主角叫阿彩，就庄凯勋演，是个单亲爸爸，
0: 是，
1: 然后他有个女儿，然后因为凯勋的老婆过世，他老婆会喜欢拉小提琴，
0: 嗯，
1: 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就小时候让她学个小提琴，这女很有天分的，就在班上就是第一名，音乐班上第一名，所以当然就是你看到小孩那么厉害，你就希望他未来靠这个嘛，
0: 是，
1: 就不要像爸爸一样嘛，
0: 是是是。
1: 在1996年前后那个年代，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有天分的音乐天分的小孩，你都希望你就靠这个当老师也好，
0: 嗯，
1: 是吧？像我小时候就是爸妈就很希望我当老
0: 师，小提琴也可以，
1: 对，就是希望我当老师。我一直到读研究所都骗他，不是骗他，像我妈都听听节目了，就说原来是我骗他了。我都说
0: 他现在早知道了吧？
1: 他就说，我就跟他说，你去念那个文学研究所是能当老师吗？说我妈可以啊，成大可以可以
0: 可以，
1: 成大
0: 国
1: 也没有，到现在都没有当老师，直到我第一次
0: 随时想当都可以，
1: 真的直到应该我妈对我的认可，真的直到我上第一次上去领金钟的时候，他才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个工作，是不是好像真的可以靠这个一辈子啊？
0: 嗯，好像可以过活，又是他想做的事情，哦，
1: 比较像这样。因为电视，因为还不是我妈自己看，是我妈的朋友跟他说：“哎，哦，是不是到南红上电视台你来问着？”还在上台，
0: 你还默默的瞒着妈妈，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家里。
1: 因为对，因为我不太会讲这样子，然后，啊，我妈，所以男主角阿彩就是女儿很会拉小提琴，但是其实女儿知道自己能力好，但其实她不想要拉了。
0: 因为爸爸辛苦嘛。
1: 对，因为一来她觉得爸爸

0: 问题就存在，不管是有钱人或没有钱人的，穷的人家里或是中产阶级，
1: 其实是永恒的问题了，
0: 永恒的问题，
1: 永恒的问题。
0: 所以写了这样角色，声响啊，声响就帮这样子的妇女的状况写了一首曲子，叫《梁子爷》。
1: 梁子爷、六字牙其实就是两代之间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如果直接翻的话是两父子，但是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两代之间，
0: 对，
1: 就是亲子之间永远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样子。
0: 对对。
1: 好的，那今天谢谢南宏哥来到我们节目分享《都市开机组》哦，这出剧。希望大家，我们刚刚有 announce 过了哈，我再 announce 一次哦，就是我们的MOD。还有 Hami 还有台湾大哥大的 MyVideo 上面都可以收看到这出优质戏剧哦。那今天谢谢南宏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六字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陈南宏，南宏哥。在南宏哥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7RTI.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纳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 GNSCAN台湾都可以找我们。
0: 卡什么词？你浪费我十分钟。好，欢迎大家听到上述资讯了哈，私讯我。那今天跟我们说故事分享的是陈南宏，南宏哥。
2: 大家好，我是都市开机组的制作人南宏。都市开机组这部戏是以林声响的音乐专辑《林岸》作为发想的一个元素，
0: 浪漫。
2: 然后加上1996年、97年台北捷运潜水夫事件的工人们的背景。结合了一出十集的戏剧，由客家电视台出品。那其中有一首歌曲，是配乐林声响老师改编自己的《林岸》。这个歌
0: 也就是你的发想那首歌，
2: 变成的叫《开机组的林岸》。
0: 嗯，
2: 那在这首歌里面，同样用口琴，口琴也是他原本《林岸》专辑非常重要一个音乐元素。怎么样拉开一个序曲，属于一个捷运工人的，属于一个2026年在相隔30年后的捷运的台北风景，这样一个气味的歌曲，非常欢迎大家看戏剧的时候也能听听这一首开机组的林岸，
0: 改编自林声响老师原本的林岸的作品，但是属于2026年的台北的这片风景的开机组的林岸。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今天也谢谢南宏哥，大家要记得收看客台的优质戏剧哦，现在在其他的 OTT 平台上都有播出。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咯，拜拜。
2: 什么泰嘎
0: 安子谁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逸荣。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有看过很有名的影集《绝命毒师》《绝命律师》，在里面饰演萨尔律师的 Bob Odenkirk， 他是以《周六夜现场》的编剧起家的。那最近呢，我刚好听到他在《纽约时报》的专访，说到他觉得 sketch comedy 是人类存在最深刻的表达方式。那 sketch comedy 呢，有人翻喜剧小品、短篇喜剧、素描喜剧。如果你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们的启蒙应该是连环炮里面的短剧，它是好几个演员一起演，然后可能有几分钟或是十几分钟，大概就可以归类为 sketch comedy。那不多说，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专家，比我更专业的人，他是九喜一生短剧制作所创意总监、1911剧团团长，以及美国谷歌资深码农陈大任。欢迎大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任。
0: 我很少开场白讲的那么长，因为我想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我也因为做这个节目才比较知道 sketch comedy 这个类别，但其实就会去回想，哦，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了。
1: 对，其实是这样啦，就是说，因为讲 sketch comedy， 我们在宣传上也遇到相同的困扰嘛，因为讲 sketch comedy，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就是短剧，说出来就是短剧，就是要用很学术的方式来解释，当然可以。但是其实讲的好像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短剧。然后最好笑的是，我刚刚就问 AI， 就是 sketch comedy 是什么，他就讲了一串。然后我发现他旁边的 reference 就是我自己写的，就我当九喜一生小编的时候自己写的
0: 啊，真的。
1: 对，哎、欸，好，反正他就是短剧啦，就是其实。它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定义，那当然有美式的，有日式的短剧。一般的我们比较会把美式的东西叫 sketch comedy， 然后它是跟其他喜剧比较不一样，它可能是比较基于情境或是人物关系，就是一个荒谬的情境或是一段荒谬的人物关系，然后建立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个比较我们叫短平快，就是它的结构很简单，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荒谬的点，然后去做一个升级、一个翻转，然后结束，是这样一个东西。对啊，
0: 然后因为我刚刚讲到大任的那个介绍，就是你自己后面有写美国谷歌资深码农，我刚刚就想说码农通常觉得就是 coder 写程式的人，然后想所以你真的是码农啊？
1: 我真的是啊，真的是真的是，因为我大学是学这个的嘛，然后后来想不开跑去做剧场，然后做剧场做了几年，算是小有一点成绩，但是因为、就发现要养活自己太困难了。当年要养活自己就得去接 case， 可是接 case 就得要看老板脸色。然后其实你很难做你真正心里最想做的事情。所以想说不行，我好像得去赚钱。然后就去赚钱。
0: 所以你真的到美国，你是在 Google 里面当？
1: 对，工程师，就是工程师。
0: 哇。那现在是辞职吗？
1: 还没，但很想。
0: 很想辞职是因为太辛苦还是？
1: 不，其实这样讲可以吗？其实不辛苦啦。
0: 那干嘛那么想不开？想要辞职？
1: 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我们家还蛮算是蛮悠闲的，就待遇挺好，然后整个环境也蛮好，可是上班族工作就很无聊啊。我又不喜欢写程式。就写了10年，真的偶尔会就是

0: 是挺忧郁的，就是这样，
1: 啊、
0: 对啊，然后
1: 哦，哎、欸，
0: 觉得
1: 其实撑10年你也撑很久哎、
0: 很久啊，本来想说5年就可以存够钱回来，太天真。
1: 欸。啊，真的吗？是为了存钱，所
0: 为了
1: 以
0: 存钱，对，就
1: 哦。
0: 是自己有设定一个数字啦，然后想说达成这个数字好像就够了。
1: 可是你达成这个数字以后要回来花掉哦，做剧
0: 诶，
1: 场花掉吗？
0: 对呀，
1: 真的。
0: 没有啦，因为我跟我太太，我们都其实没有太多物质欲望，对，然后最花钱的地方除了吃啊、出去玩啊，就做剧场嘛。那我就说，比如说我在台湾做一个戏，那我弟买一台车的钱就够我做好几个戏了。对，对啊，就是因为他也是做工程师嘛。那我比较喜欢坐剧场，我不喜欢开跑车啊。对啊，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想对于金钱怎么把它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概念不太一样吧。然后，而且做剧场你还是有个期望嘛，就是说你有朝一日它这个事情或许可以收支平衡，然后而且可以对这个环境 maybe 有一些影响或贡献，那这些事情都好像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1: 哇，你这两个脑都很发达哎，哦，可以做艺术又可以写 code
0: 我不知道，有可能我完全是用写扣的脑袋做艺术，我也不知道。
1: 哦，然后你成立了这个九喜一生，就是
0: 对，
1: 要做喜剧，
0: 就
1: 是
0: 是要
1: 吗？
0: 做喜剧。
1: 哦，
0: 对，
1: 为什么叫九喜一生？
0: 这说出来真的非常的尴尬。
1: 尴尬。
0: 对，没有啦，就是我原本的剧团叫1911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去了美国，然后我大部分的时间没办法在台湾，所以那如果要做自己的创作，或者说做比较严肃的艺术创作的话，好像会比较困难，因为那样的东西其实我必须全程参与在创作上，这完全没有办法交给其他人的，因为每一个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是我自己的东西。那所以就想，那好吧，可是因为我真的那个是3年前吧，就真的已经身心到一个很不平衡的状态，觉得我必须要回来做点什么。
1: 哦，
0: 对，那
1: 离
0: 他，
1: 开剧场太久
0: 对，
1: 的那个不平衡，
0: 对，而且也会担心说，哇，离开这么久，又过了疫情，等于观众已经全部换了一批，然
1: 真
0: 后，
1: 的10年
0: 对呀，
1: 嘞，
0: 对啊，然后没有人记得我了，然后这件事情是会有点让人慌张的，然后就想说，好，那要做点什么？那什么可以做呢？诶，好像做喜剧，因为我之前的作品其实蛮多，有一些片段上使用到类似 sketch 的格式来做一些片段，那我就好像可以做这个，然后就想说，而且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嘛，就是反正我就是要逗大家笑，那好像是一个有机会可以，我不用全程在，很多事情是可以交给伙伴去帮忙完成的事情，所以就做了这个。然后因为叫1911嘛，就想1911喜剧，1911喜剧，1911，那就叫九喜一生。对对，就是想说那就是一个副牌的感觉。那副牌要叫什么？可能要跟主的有点关系。对，
1: 那你自己就是很喜欢看 sketch comedy 的，
0: 我蛮喜欢看 sketch comedy 的。应该说 sketch comedy 就是我剧场的启蒙啦，可以这样讲嘛？因为一勇刚刚提到连环炮，对，我
1: 你
0: 就是
1: 也
0: 看，
1: 是吗？
0: 对啊，我们差不多年纪吧，我想我们就是看连环炮、看钻石舞台。我最早是一个节目叫黄金拍档，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1: 应
0: 印
1: 该
0: 象，
1: 有，但是主持人是谁？
0: 就是张飞啊、倪敏然啊、
1: 有
0: 简爽
1: 哎、欸，
0: 啊，
1: 有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因为我
0: 对，
1: 小时候是电视儿童，
0: 嗯，
1: 哈，
0: 对，然后那
1: 以
0: 个，
1: 前综艺节目都一定有短剧，
0: 对，我
1: 几
0: 们小时
1: 乎
0: 候的综艺节
1: 都
0: 目，
1: 一定有，连《天天开心》都有，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好
1: 对，
0: 像比较少。但是那个是我的启蒙啊，因为那就是3岁4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爸爸妈妈看嘛，然后就很喜欢那样的东西。对，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喜欢剧场是什么现场性啊，什么可以跟演员一起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哭干笑。对，但对我来说不是，就是说，因为我看是从综艺节目的短剧开始看的，我其实喜欢那种很，怎么讲，讲难听一点就是有一点粗糙的布景，但是又达到了一种诗意性的效果，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其实是蛮，对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可以享受发挥想象力的事情，对，就
1: 我
0: 是，
1: 会想到超级变变变。
0: 啊，对，
1: 就他如果很精致，我反而可能没那么喜欢。他有些时候你就是觉得哇，好粗糙，可是怎么那么有创意？
0: 对对、哦，我们这次有一个段子也是借用了超级，有一点像超级变变变的 idea。
1: 哦，可是你找的演员很特别，就是很多可能是我们在音乐剧或是其他的舞台剧上很常会看到的演员。你是先想到了这个主题《悲剧的诞生》，然后找他们，还是你先跟他们说，哦，我想要做一个这个 sketch comedy？
0: 我先跟他们说的、哦、因为我们去年有在卡米蒂做了一个比较类似长销的演出、嗯、然后这里面的演员大部分就是也是那边的演员，那里面的演员、嗯、然后就觉得其实是因为卡米蒂的经验啦，因为卡米蒂的场地还是蛮不一样，那就不是我们的场子。
1: 嗯，
0: 不管是它的空间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空间感，因为它比较亲密，它真的很亲密、
1: 嗯，
0: 就离观众
1: 它比较像单人，
0: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比较设计给单人或者就站立
1: 喜
0: 剧式表演的场地嘛、
1: 嗯，
0: 比较不是我们习惯的一个表演场所。然后那边的观众对于喜剧的期待，可能也比较是建立在单口或是漫才这一类的喜剧上面、
1: 嗯、
0: 那 sketch 或者说我们这样子形式的 sketch 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
1: 嗯、
0: 所以做完之后就觉得嗯，好像那不是我们最擅长的赛道、
1: 哦、
0: 所以才会有这次今年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做一次尽全力做一次我们擅长的东西然后想做的东西然后看能做到什么程度
1: 嗯， 嗯，
0: 对。
1: 那悲剧的诞生这个主题怎么诞生的？
0: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噱头了。你想说做喜剧那就叫悲剧的诞生不是蛮有意思的吗？嗯
1: 、
0: 就是因为怎么讲，因为好了，就是老话一句嘛，有人说这个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人生彻头彻尾就是个悲剧。只是因为就是太悲了，所以你真的就得要苦中作乐。
1: 嗯，
0: 对，那而且因为我对于 sketch comedy 或者短剧这样的形式的想象是对我来说我喜欢的东西啦，并不是说好或怎么样，就我喜欢的东西是它其实是去凸显或是反映人生的荒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人生就是会有这么多荒谬的事情，不是说我们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嗯，它必然，比如说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会有利益的冲突，然后这些事情必然会导致很多荒谬的情境。
1: 嗯，
0: 那我们在面对这些荒谬情境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喜剧。
1: 嗯，
0: 对啊。
1: 然后这个悲剧的诞生就生出了八个剧本吗？
0: 对。
1: 哦，
0: 但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主要的创作的过程是剧本的开发，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群编剧，然后我们会开之前比较频繁，现在之前每我们有时候两个礼拜开一次会，后来变成一个月开一次会，然后就是在讨论剧本，讨论点子，然后把剧本写出来，大家讨论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累积了蛮多的段子在手上、
1: 嗯、
0: 那这次要做这个演出我们想说好，主题定了之后，那我们就想说那符合这个主题的东西去我们现有手上的东西去选我们觉得适合更有趣的东西、
1: 嗯、整个创作的过程你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在哪里？
0: 有趣的地方啊，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往我觉得蛮任性的往我个人想要的一个方向去走、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台湾至少近年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这样子去做喜剧，它其实是一个蛮结合了一个当代剧场概念跟喜剧的东西，因为 sketch comedy 它有一个先天的限制嘛，就是每一段就是十分钟甚至更短、嗯、有的五分钟，那你必然是一个拼盘式的演出、
1: 嗯、
0: 你不可能说我一个晚上你进来我就演一个段子给你看，
1: 对，
0: 不可能，它一定是拼盘式，但是拼盘式的东西你要怎么去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完整的节目，
1: 嗯，
0: 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事情，因为比如在卡米蒂我们就做得很简单，它就是标准拼盘，
1: 嗯，
0: 上台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主持人然后稍微讲一下然后跟观众 talking 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演段子然后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这次演出比较接近我理想的演出是它其实是包装成一个有一点拼贴式的东西，它其实有它有个主题，然后它有主要的段子，有 次要的像串场一样的东西，调剂性的东西。

0: 然后结合了不太很蛮多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我们有音乐短剧，然后有短影音，然后有恶搞的广告啊，然后什么的，然后也有一些小小的掏心掏肺的内容，就是去搭建一个结构吧。对，就是
1: 因为
0: 在。
1: 它是等于这个八个短剧拼起来，其实它是一个完整的节目，
0: 对，
1: 它并不是像站立喜剧，它反正你只要是中间两个节目中间有个主持人，它就断掉了嘛。哦，是设定它其实是整个连下来的。
0: 对，然后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过程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脑子会不停的想，这样连过去到底顺不顺，然后它到底营造出来的观众接收到的氛围或者是接收到的讯息到底是什么？对，然
1: 你
0: 后因
1: 可以
0: 为。
1: 举几个例子吗？就是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它会有暴雷的？
0: 暴雷没有关系啊，
1: 哦，
0: 因
1: 真
0: 为
1: 的。
0: 真的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段子？主要的段子有，比如说一个丈夫因为很常加班不回家，然后有一天他回家就发现妻子在家里帮他办葬礼。对，然后就什么回事？为什么要帮我办葬礼？对啊，然后还有那种比较奇想式的段子，就是就像刚刚讲的，有一个跟超级变变变有点像的东西，就是。角色是肌肉跟脂肪，然后就是一个他们的不能讲宿主怎么讲，他们的主人那个拥有这个身体的主人，他是一个肥宅，但是因为他被女朋友甩，所以想要健身，然后所以健身的话脂肪就会被消耗嘛，然后消耗变成肌肉，然后他们就会上演一些你知道悲欢离合，一个拟人化的东西，蛮有意思的。然后那个段子它形式很不一样，因为它就是一个肢体戏。因为超级变变变嘛，你可以想象，就是场上演员不停的在做各种动作，然后再加上健身的动作啊，跑步啊，跳绳啊，然后跳舞啊，每一个人演完都是满头大汗，然后很有意思，然后也有一些改编歪歌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伪音乐剧，就是一个段子大概10分钟嘛，所以我们就把那不然就把它做成一个像音乐剧单歌一样的形式哦，就是有一个。写了一首歌，然后这样唱。
1: 这群其实都是很不错的演员。然
0: 对，
1: 后通常其实我们有一点分开，就是喜剧演员我们会说喜剧演员。那但是这群演员通常没有在专攻
0: 没
1: 所谓
0: 有。
1: 喜剧，所以我真的会蛮好奇，就是他们摆在这里面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们有让你看到你觉得很惊讶的样子吗？就你原本没看到的。
0: 我觉得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要从去年的演出开始讲起，因为我说实话，因为喜剧其实是一门技术，其实真的是一门技术。会演喜剧的，就是喜剧怎么演，其实是需要训练跟磨练的事情。那虽然那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但是在面对喜剧这个剧种的时候，其实当你没有真正去。大量的面对观众的时候，其实会不太知道怎么拿捏这个事情。所以，去年演出一开始，其实每一个人，不管是有没有在看喜剧的人，就是因为没演过，所以一开始都有点抓不到那个拘谨的分寸。就是说，一开始观众会觉得我们演得太认真，因为演员演得太过认真，导致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笑。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就说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
1: 好
0: 吗？
1: 有趣哦，
0: 对，但是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很优秀的演员，所以他们自然而然面对观众一次、两次、三次，他们会自己去找到那个跟观众相处的分寸。所以到后来，越演越好，越演越好，越演越好，然后到最后，最后真的是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平衡点，是我没有想过，哦，他们可以做到这么棒的状态，
1: 因为我们通常的戏其实第四面墙蛮严实的，可是喜剧好像不能这样，对
0: 不
1: 不对？
0: 行这样，因
1: 你
0: 为，
1: 要一要把其实要把观众纳入
0: 对，因为怎么讲呢？它喜剧毕竟还是一个有一点服务性质的东西。就是观众进来，他们期待就是要被逗乐的，尤其是在越亲密的场地越是这样。像卡米，就像喜剧俱乐部那样的场地，他其实你喝个酒啊，吃个东西，然后这边看哈哈哈，他其实。

0: 比较更像一个同乐会式的、
1: 嗯、
0: 的状态、
1: 嗯、
0: 那其实他必须是台上台下要有一个同乐状态、
1: 嗯、
0: 所以当你台上很认真的在演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自然会被你那个认真的态度感受到放松不下来、
1: 哦、
0: 嗯，那我觉得对啊，就是一个掌握、
1: 嗯、
0: 拿捏分寸。那我觉得台湾的演员可能其他的剧种比较不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因为对我来说喜剧表演、嗯、它就会变得有点像是特技表演，其实你必须是要非常非常的熟练、嗯、然后所有的事情你可以下意识的肌肉记忆做到，然后你才能够再去反映当下的状况，怎么去跟观众交流，什么点可以进，什么点可以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有的人很有天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需要训练的。
1: 嗯，欸，他算是你这个十年后第一次比较算正式的作品的演出吗？
0: 算第二次吧，因为疫情，真的是疫情期间，2020年我有回来做了不读书俱乐部的第三集，
1: 哦，
0: 那次算是一个完整的，算我从头到尾参与的演出，
1: 嗯，
0: 那但是在那之后，这6年来第一次，
1: 哇，
0: 6年来第一次，
1: 哇，真的也是隔很久了耶，
0: 隔很久，真的很久，
1: 哦，
0: 对啊，
1: 那到目前，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我最大感触是什么？就是老了
1: 啊！真的吗？那个老是体力上、
0: 体力、精力上，
1: 可是也是包括，因为你要等于你兼两份工啊。
0: 对，但因为我现在也请假了，所以就、
1: 哦、
0: 但是没有啦，我觉得真的就是人过了40岁，就是一切其实就是还就难免下滑，那没办法。
1: 嗯嗯、
0: 像以前我排练啊，这个是个坏习惯，但是、
1: 嗯、
0: 以前我排练很少先做功课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太哎太你知道太自负，就觉得
1: 现场感受，
0: 现场感受最重要啊、
1: 哦、
0: 然后而且因为年轻的时候脑袋很灵光
1: 啊，你可以马上做决定，
0: 对，马上知道哪边不对哪边对，然后要怎么改、
1: 嗯、
0: 然后怎么做决定，很快。但是现在没办法，因为你其实我每天没有办法预测我第二天的精神状况是好还是坏。
1: 哦，
0: 对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晚上会睡好睡不好，然后第二天是昏沉还是非常的清楚，
1: 嗯，
0: 所以就会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功课，
1: 嗯
0: 嗯，工作方式有趣的是，因为去美国当了10年的码农，
1: 嗯，
0: 那美国的企业文化其实是非常的中文有点难讲，英文叫 respectful 嘛，就是他其实是、
1: 啊、
0: 就是把你当人看、
1: 啊、
0: 就你必须要把每个人当人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觉得台湾很多时候不是，尤其是以前我们在做剧场的时候，谁把你当人看想凶就凶，然后想发泄情绪就发泄情绪很多、
1: 啊嗯、
0: 但是这次回来我觉得因为有10年，所以就变得我希望自己就是我觉得自己有变得很体贴啦，就是在工作上。
1: 嗯， 嗯，哇，感觉你整个人变很不一样欸。
0: 我觉得应该
1: 以前接触过你的演员现在会不会觉得欸你整个人变了？
0: 我不知道，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不知道、
1: 哦、
0: 我觉得变蛮多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比较成熟啦，以前真的太幼稚了，就是嗯，
1: 要、嗯、很好啊，表示有长大了。
0: 我希望有，但是问题是就是脑力的下滑是无法回来的、
1: 哦、
0: 你只能靠努力去弥补、
1: 哦、所以真的有打算要辞职？
0: 想要啦，但是还在等待时机、
1: 哦、
0: 适当的时机、
1: 嗯、
0: 最近几年就是一直在算数学啊，就说 OK 如果我现在辞职的话，那我要把钱丢去哪里，然后能够保障我接下来的生活之类的。
1: 嗯，
0: 嗯，
1: 那你有对接下来的戏有什么计划吗？
0: 还没有很明确的计划欸，因为这次真的有点孤注一掷、嗯、就想说先做完再说，但是当然有在想或者谈一些事情啦。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其实一直以来票房都蛮困难的，
1: 嗯，
0: 那一则当然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新东西，然后包括我们都有些演员比如说已经有一阵子没演，所以当然观众群、
1: 嗯、
0: 包括我自己的观众群其实都流失的蛮严重的嘛。
1: 嗯，
0: 那在这个时代宣传其实也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
1: 嗯、
0: 然后戏这么多，娱乐这么多，尤其是我们就是做一个娱乐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要竞争的对象其实是更多的。
1: 嗯，
0: 那 其实有在想，比如说那还是我们就开始

0: 拍短影，因为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嘛，
1: 嗯，
0: 就是说那些 YouTuber 拍的搞笑短片，嗯，它也是短剧啊，
1: 嗯嗯，
0: 只是当然它可能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可以拍啊，有何不可？
1: 嗯，
0: 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跟现代观众交流的方式，
1: 嗯，
0: 有在想这件事情，然后也有在想是不是要做一些喜剧以外的事情，我个人啊，
1: 嗯
0: 嗯，比如说回到音乐剧啊，做一些东西，然后或是做一些比较严肃的东西。
1: 嗯，哇，反而很多选择不知道怎么决定，对不对？
0: 对，而且主要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讲，我想辞职，但还在等待时机，那这个事情不是我能控制的。
1: 哦，嗯，
0: 对啊，所以其实也有点难说，好，就是说好，我明年我就是我会回来了，然后可以安排，
1: 嗯，
0: 比如说两个或三个制作。也很难，
1: 嗯，
0: 对，只能想，然后怎么讲，走一步算一步。因为其实我理想中，比如说就单喜剧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理想中还是需要一个，比如说经营一个场地，
1: 嗯，
0: 然后培养一票固定能够演出的演员。因为我们现在手头五六十个段子，
1: 哦，
0: 那我如果我一年这样做一档，我要做几年才能把这些段子，那我前面这些编剧的心力不就是白花了吗？
1: 哦，已经累积五六十个段子
0: 了，我们累积五六十个段子，哦，对，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能够，比如有一个自己的场地啊，然后找一些年轻的演员，有对喜剧有兴趣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跟磨练吧。
1: 嗯嗯，哇，那这个成本就越想就越多，
0: 对，
1: 就越不能辞职了，
0: 对对之类的嘛，
1: 哦，
0: 所以。嗯，等待时机嘛，
1: 嗯，
0: 就是比如股市什么时候会，就不要崩盘，然后看它能够涨到什么时候，
1: 嗯嗯。但至少隔了不管说六年或十年，又有一个新东西要跟大家见面，
0: 嗯，
1: 你会很建议什么样的观众可以来看？
0: 大家都可以来啊，
1: 嗯，因为喜剧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对不对？
0: 喜剧我觉得就是老少咸宜吧，而且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喜剧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喜剧，这么讲吧，
1: 嗯，
0: 我们一开始在做想的就是一个怎么去做最大公约数，
1: 嗯，
0: 这件事情
1: 真的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连环炮，这些它就是老少咸宜的，
0: 对对，
1: 哦，
0: 对，
1: 但因为站立喜剧就是比较有攻击性，
0: 哦，
1: 所以它比较有一个分众的感觉，你要先设定我就是要来被攻击的，
0: 对，
1: 你才能感觉到那个喜剧在哪里，
0: 对，
1: 但是你想要做的可能不用，就我不用太有什么心理准备，
0: 对，
1: 我就可以被逗笑，
0: 对，不太一样的东西，
1: 哦，嗯，那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宣传一下这个演出的资讯？
0: 好的，我们5月29号到31号在西门红楼二楼的剧场演出悲剧的诞生，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六、礼拜天，总共四场，
1: 嗯
0: 嗯，
1: 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对，
1: 是目前比较少的喜剧形式，
0: 嗯，目前比较少的喜剧形式，嗯嗯，
1: 而且真的都是很好的演员，
0: 都是很棒的演员，
1: 对，真的
0: 我们有台北戏剧奖的最佳女主角，
1: 嗯，
0: 我们有第一线的配音员，超级优秀的配音员，配过一大堆动漫主角的配音员，
1: 嗯，
0: 然后当然还有非常优秀的其他演员，
1: 嗯，所以大家只要上网打悲剧的诞生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0: 我们在 OpenTix 售票，
1: 嗯，好，今天谢谢大任的分享，谢
0: 谢，
1: 谢
0: 谢玉荣的邀请，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荣，我们下次再会。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在上礼拜我们特别邀请邱主委在川习会之后呢，来跟我们谈谈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的一些会面背后引发一些大家对于所谓以美论或者是一些认知作战的问题，也特别针对美中之间所谈的这个事实清单，那对于未来的这个农产品，这个像波音客机或者是像大豆的采购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进展，那进行一些分析，也从台湾过去的一些经验呢，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说这中间可能会面临的风险。那未来假设有比较多其他的这个像美国的访团到台湾来，我想政府在这个部分也可以提供很多的经验呢，让他们来了解。那其实延续我们在上礼拜的节目里面呢，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部分没有谈完，特别是像大家所关心的这个观光之外的这个两岸直航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也特地呢在请主委拨空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专访。那我们欢迎邱垂正主委。
3: 明芳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啊再来明芳老师的时间来跟大家说明政府现在面对两岸的这些情势以及我们的对策还有政策。
2: 谢谢主委。我想听众朋友过去也听过几次我们在节目之中跟主委进行了访谈，这个访谈绝对不是政府的政令宣导，而是政府去针对确实目前外在所出现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那提供给听众朋友一些参考，那作为听众朋友在做任何决策的一些依据齁。其实在这一次我们在野党的主席到中国去访问之后，那中国其中有提出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希望可以去全面的恢复所谓两岸的这个直航。那提到的这个直航包含乌鲁木齐、西安啊、哈尔滨啊、昆明等等的这些地方，希望可以推进这个两岸的这个直航。那主委在礼拜一的时候其实也有跟我们听众朋友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跟中国，我们在两边其实都还有设有所谓的这种小两会，那都有派驻相关的人员在当地驻点，目的其实就是要确保大家观光的权益。可是其实在过去我们两岸之间其实虽然说有非常多的航班，但是我想在疫情之后随着中国在禁止个人观光客的一个自由行，禁止团客来台，更重要的是中国在2020年之后，那真正面对2018年川普的关税带动的整个国际供应链移转的效果呢，慢慢显现之后，中国它整个对外 FDI 的吸引力其实就大幅的降低。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两岸直航里面，其实我在节目之中过去也跟听众朋友分析过，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越来越低的时候，其实你要再继续跟这个国家再重启所谓直航，这个需求到底有没有那么大，其实这是第一个我的疑问啊。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想可能外国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但是在台湾的听众朋友，我想你们应该都了解，在这几年你们最常去的国家会是哪些国家。我想第一个不外乎就是日本，第二个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去的叫做韩国。

0: 喜欢去韩国吃烧肉，喝韩国的这个烧酒，喜欢到日本去玩，而且我们台湾的消费者到日本去玩，已经不是到大家熟知的东京啊、大阪这些已经不是，或者是应该说无法满足我们一般的消费者。现在台湾的消费者喜欢的是深度旅游，所以台湾有一些航空公司也就专门飞那些在日本相对它开发程度不会到那么高，那旅游空间比较舒服的地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要叫这些厂商再把飞机调回去飞中国的一个航线，我觉得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经济学最常讲的厂商要想办法利润极大嘛，我想厂商也不会这样做了。所以是不是请主委从中国这个他希望恢复直航，那台湾也有一些民间的这个业者，那其实也出来开记者会说，欸，希望政府可以推动，但是我想这些业者好像没有看到航空业者出来了，都是一些在做过去一般的生意，甚至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些生意。那是不是请主委先来跟我们聊聊关于两岸直航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
1: 好，我们先从两岸的整个大的环境，整个两岸的情势来做说明啊。那我想在疫情之后，两岸的情势啊，由于中国大陆更聚焦在对台统战，甚至推进统一的目标啊，我想他这个目标就是要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啊，而且采取了不管是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啊、跨境镇压的法律战啊、还有铺天盖地的这些认知作战啊、灰色地带侵扰这些复合性的施压。那这里面呢、啊、我们像明芳兄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就会知道这个对于我们两岸的经贸啊、过去这个经贸是高度互赖的，
0: 嗯，
1: 我们两岸共构全球生产供应链，
0: 是
1: 啊，两岸的生产要素啊，互相的结合去赚全世界的钱，
0: 是。
1: 但是啊，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开始利用这个互赖的一个状况，把武器化，
0: 嗯，
1: 来惩罚我们，
0: 是
1: 啊，来开始要挟我们，所以我们也知道整体的经济环境不太像是以前这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十年来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我们对中国大陆投资，
0: 对，
1: 我们在2010年啊，在马政府时期可以说是投资的那个是那个数量啊和比例是最高的啊，啊，几乎占我们全世界投资，与中国的话占到83.8%，
0: 嗯，
1: 但是去年的投资占比只剩下3.8%，减少80%，
0: 是
1: 啊、哦。你看我们的这个贸易也是这样，因为随着中国大陆的这个投资环境的恶化，
0: 对，
1: 那各种的经济下行，也让贸易降低。当然，整体上我们刚刚讲的两岸的情势风险越来越高，像军机舰扰台，
0: 对，
1: 啊、哦，每天在骚扰我们，造成我们国家安全，啊、哦，那当然对我们来说也要思考整体的两岸形势，
0: 对，
1: 啊、哦。啊，所以连贸易依赖也降低。我们从2020年疫情的时候，我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出口占比还有43%。
0: 对，
1: 那现在也由于要经济安全，开始分散风险，我们去年已经降到26%了哈。
0: 对，
1: 这个都可以看出，整体的大环境、两岸情势的负面发展。我们经贸结构也产生很大的改变。好，现在回来直航也是这样。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不管是观光客来台、两岸直航，我觉得陆方还是基于各种的统战考量，
0: 嗯，
1: 还是不是基于哈很单纯的像过去不管是观光客、直航的考量。所以从这个我们说承载量、市场的诱因这个考量。好，我们认为啊、哦，它的承载量，这也是我们开放直航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0: 嗯，
1: 好、
0: 嗯
1: 哦，你比如说，他们虽然多次说要恢复全面的两岸空中直航，
0: 嗯，
1: 但是这次啊、哦，郑丽文主席去的，他竟然先开放这个五个地方，像乌鲁木齐、西安，
0: 嗯，
1: 哈尔滨、昆南、兰州、
0: 嗯、
1: 这些两岸的航班，这个几乎很少台湾人
0: 是
1: 啊。哦，会做都是为了招揽我们的人更多的去中国、
0: 嗯、对，
1: 那事实上中国大陆啊刻意啊他们就是不放他们的陆客到台湾来，
0: 对
1: 啊，只会吸纳我

0: 们的人到中国大陆去。那截至目前为止，以去年的话是总共有323万人去中国大陆。如果加计从香港澳门进去的话，高达489万。但是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一个14亿人口来到台湾竟然只有60万人，1:8。他现在这个比值就是台湾去中国大陆的那么是8倍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
1: 是。
0: 他现在完全不考虑透过两岸正常健康的这个对等交流跟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他拒绝做这个事情。他还在加大我们吸纳我们台湾的观光客到中国大陆去。这个都是一种统战考量。
1: 对。
0: 他并不是想做单纯的两岸这种对等健康的这种交流。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直航也是这样，它的航点还是为了它的观光发展，却没有为到我们台商我们的台商也有很多的需求啊，
1: 是
0: 它应该要优先开放其他的台商。但是我们过去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市场的需求量，我们从疫情之后，我们也根据我们两岸互动的情势跟实际民航的需要，我们现在已经有15个定期航班，还有13个包机航班，几乎我们也涵盖了所有热门的一些航点，就是台商有需求的。我们是充分的考量两岸航空运输的需求、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这个15个航点航班的航权是总共两岸可以飞420班，双方各有210班。那截至目前为止就我们航空公司申请航班的这个量只有55%。所以我们的还有很多余裕。
1: 对。
0: 那我们的全年的载客率是达到 77.8。刚刚你有提到我们的航空业者都没有说这个需求量大增，需要我们增加自然航班。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操作这个直航航点还是基于很多继续拉大两岸人流的不对称。
1: 是。
0: 这不应该其实我们对于健康有序推动观光交流我们有诚意而且我们也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在去年年初我们就给他一封信要求他们应该透过观光小两会坐下来谈那截至目前为止他不循这个正途，还是充满着各种的统战政治的操作来对我们不管是观光业不管是直航的推动采取一种他掌控一切，他掌控客源来进行我们国内的这些政治操作我们还是呼吁他们还是要从两岸这个像观光小两会尽速来坐下来谈那么毕竟两岸之间已经也有超过6年的时间两岸没有互动观光小两会现在在彼此都有派驻人员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两岸正常健康对等的交流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只是说要把人送过来却又不透过这种正常健康有序的这种沟通安排来落实却要用采取说放了就放了
1: 是
0: 但是放了如果又造成观光一条龙又如果要造成说断就断业者可能这个血本无归这些过去的这些市政利益我们不管业者也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没有保障然后我们整体的社会要承担这些风险
1: 是
0: 这个国人也不会放心说完全都没有经过制度性的还有机制性的保障来促进两岸的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所以我们回到一个问题的原点我认为目前无法进行就是陆方基于政治跟统战的考量、
1: okay.
0: 照理说我们平时就应该透过
1: 要多交流
0: 既有沟通的机制
1: 是
0: 他一方面用政治的理由用政治的前提说你没有答应92共识一个中国原则来不可能跟我们对等尊严坐下来商量

0: 所以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还是要基于两岸的形势的考量，还有我们真正的市场的需求面啊，这个来做综合性的考量，我们才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啊，还有社会的需要以及市场的需求，好，做出正确的决定。
1: 好，谢谢主委。我想主委刚刚也为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哦。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前半段的节目我们特别针对两岸是不是有这个直航的需求，请主委再跟我们做一些说明。那从主委刚刚所提到的经济的理由，其实坦白讲就是不存在的。所谓的经济理由就是说，在2020年那整个国际供应链重组开始发挥效果以后，那其实两岸的中间的一个贸易往来也都慢慢的在降低了。从过去台湾跟中国直接的出口，从过去最高到 43.9 到去年是 26.6， 到今年1到4月已经降到 23%。 那台湾对美国的一个出口是从过去的占比只有 10%增加到去年年底是到 31%， 到今年1到4月已经到 33%。 所以其实我想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应该会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非中国的航线虽然降低，但是我们非日本非美国的航线是在大幅的增加。如果是在东南亚的听众朋友，我想你们应该也有很多的经验，你们现在会转机会到台湾来转机，为什么？因为要到美国去，台湾的航线变多了，台湾的航点的便利性变高了，所以你们都会跑到台湾来。那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其实你要请航空业者在回去这个非中国的一个直航其实是很不可能的，特别是中国又推出这五点的看起来就是只有我们要飞过去旅游的需求，没有他们要飞过来的需求，那这个可能性其实更不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就直航这个部分，我们都不用去谈任何中国的一个政治目的，光经济的理由，其实这也是我多次在节目之中跟听众朋友说明，就是说这个 incentive 就不存在哦。那这也是民主国家跟共产国家很大的不同。共产国家在国内他要怎么做，就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要求他国内的民众都要买华为手机，那大家只能用华为手机。你在台湾你是不可能用华为手机，因为鸿蒙系统只有你一个人在用，别人都没有用鸿蒙系统，你用起来会很不方便。那其实除了我们所熟知中国目前的一个经济状况以外，而我比较觉得我在节目之中比较少去 touch 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风险啊。我们只能谈经济风险，那是不是可以请主委来跟我们聊聊？其实不只是台湾的听众朋友，其实对很多在其他国家的听众朋友，他们对中国其实也不见得真的那么了解，许多人还停留在中国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家过去在谈市场在谈机会的时候，其实都忽略了风险，那在谈报酬的时候都没有去把风险算进来。有时候当你把风险算进来的时候，这个报酬往往反而是会降低的。所以我想先请主委针对就是说目前你到中国去的风险，我们似乎看到齁，从过去在上周的节目里面主委才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没有要去进行什么所谓的台湾独立这些运动，但是中国现在好像它不是只有针对你要台独，而是针对只要你有反统一，也就是说坦白讲就是跟中国目前它官方所要做的方向有不一样的话，他就会认为说你好像就违反他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是一般听众朋友过去比较少接触到，好像说我只要不要去讲什么台湾是一个国家就没事了，但是你现在不是去讲台湾是一个国家你可能会有事，而是你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可能就会有事了，这我想是很大不一样，是不是？请主委就这一点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分析跟说明。
1: 是，这当然不仅是

0: 中国对台湾的法律战啊，而且呢，这个也真实的在发生啊，我们的一些重要个案。那这要提到2024年6月啊，中国提出所谓的惩毒22条。那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啊，本来他就是应该要针对啊，就是从他们政策就是针对啊什么顽固台独分子来做惩毒。那事实上，你把这些惩毒22条看完之后啊，可以说它定义非常宽松，
1: 嗯，
0: 啊，就是他在惩罚反对统一的人，
1: 嗯嗯，
0: 就是说你只要不答应支持他的统一方案，
1: 嗯，
0: 啊，那你不支持他的统，其他他都可以解释成为惩毒的对象，
1: 对，
0: 包括维持现状，这也是台独，
1: 嗯，
0: 包括支持中华民国，这也是台独，
1: 嗯，
0: 包括可能支持台湾以台湾的名称加入国际社会，
1: 嗯
0: 嗯，这也是台独，
1: 嗯，
0: 军购也是台独，
1: 嗯
0: 哦，所以他可以无限上纲，哦，可以任意解释，只要他认为你不是支持他的统一政策，
1: 对，
0: 你就是支持台独，
1: 嗯，
0: 然后从这个那个惩毒22条开始可以针对个人，
1: 嗯，
0: 立案调查，
1: 嗯，
0: 好，可以终身追诉，可以无远佛界的长臂管辖，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些都是一些立场、
1: 对
0: 言论思想的一个主张，
1: 嗯，
0: 他竟然可以判处死刑，
1: 哦，这样就会判处死刑，
0: 是他里面有说最终可以判处死刑，
1: okay.
0: 好，没收财产，他抓不到你的，但是他们很愤怒，还可以缺席审判，
1: 嗯，
0: 哦，甚至还有连累家人。啊，更严重的是鼓励举报，啊，鼓励大家举报啊，谁在支持台独，
1: 嗯，
0: 谁在赚大陆的钱，但是他们就要砸锅吃饭哈，
1: 啊，嗯嗯嗯，
0: 啊，吃饭砸锅要惩毒啊，所以也有一些台商，所以惩毒22条其实对台商的风险最高，
1: 嗯，
0: 当然他也在执行跨境镇压，
1: 对，
0: 啊，对台湾进行跨境镇压，啊。想用这个惩毒22条来威吓我们，那当然在台湾他绝对没有管辖权，我们也不受他的拘束，
1: 对，
0: 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台商跟长期生活人，他们风险就很高了，所以我们对于他惩毒22条的发布，也包括我们从台湾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人，我们就把旅游警示一直维持在橙色，
1: 嗯，
0: 因为它确实有风险，
1: 嗯嗯，
0: 而且从我们许多国人的报案的数量来看，
1: 嗯，
0: 这个风险呢，啊，一直居高不下，
1: 嗯，
0: 所以我们对国人的这个政策也是希望不要做不必要的旅游，确实风险是存在的，刚刚主持人说，而且是来自于人身自由的风险，
1: 嗯，
0: 好，那我们从2024年嘛齁，我们因为发布的惩毒，那我们整年就开始针对我们的国人到中国大陆，第一个失踪的，
1: 对，
0: 第二个呢被他进行盘查的，还有留置讯问的，好，那第三个部分是针对犯了中国大陆的法律被他们用刑法或是各种法律限制他人身自由，好，这些被拘禁在中国大陆的，
1: 对，
0: 这些人数啊2024年只有55位，
1: 嗯，
0: 2025年哈，竟然达到这个221位，哈，就4倍，哈，
1: 嗯，
0: 那一直到今年1月到4月有67位，你看67位已经是超过2024年的全年的人数，
1: 嗯，
0: 所以你看人数一直在增加，
1: 增加，嗯，
0: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对于我们的国内旅游业者出团啊，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组团的一些规范，
1: 嗯，
0: 好，我们也不断的呼吁国人一定要思考，好，应该要排除不必要的旅游，
1: 嗯，
0: 好，毕竟风险都在，
1: 对，
0: 好，我们过去针对我们一个国人在大陆失踪，我们都非常重视啊，
1: 嗯，
0: 何况从2024年到现在总共有343位的案子，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跟中国大陆相关执法当局好，针对每个案子啊，好，要跟我们清楚交代，要跟我们的家属，都我想家属都非常紧张，
1: 嗯，
0: 那这样的一种人身风险啊，

0: 如果没有下降的话，我们对于两岸的这种旅游交流，我们就会很审慎。
1: 嗯，
0: 好，那我们也呼吁国人哈，你除了尽量避免没有必要的旅游去中国大陆的话，如果一定要去，像有一些有经商的需要，好，当然也有人去旅游，
1: 嗯，
0: 你一定要到我们陆委会这个动态登录系统去登录，多一份。

0: 发生在我们国人身上。
1: 嗯，
0: 那我们最近也发现啊、我们仍然有旅游团的人
1: 对
0: 被中国国安啊进行这个盘查的。
1: 嗯，
0: 好、啊、像我们很多公务人员，
1: 嗯，
0: 不管检察官
1: 对
0: 啊，不管是移民署的官员，我们好多在我们政府上班的人员，
1: 嗯，
0: 以为哎，你当成一般游客到中国大陆、嗯，好像你就不会被中国大陆盘查，嗯、也不是，好、哦，他还是把你旅游团，好、哦，把你叫出来，
1: 对，
0: 从你下榻的旅馆叫出来，跟你喝咖啡，
1: 嗯，
0: 好、哦，进行各种的盘查，
1: 嗯，
0: 那这些啊、我们都有所掌握，那也把这些个案，好、哦，我们都会用图卡，好、哦，用我们的。这个脸书好、哦、广泛的让国人知道，
1: 对，
0: 现在附录仍然是有其风险，
1: 嗯，
0: 所以特别是我们还有一些宗教交流
1: 啊、嗯，对，
0: 我像我们一贯道的道亲啊，啊、
1: 嗯，
0: 截至目前为止啊、就是去中国大陆传教、
1: 嗯，
0: 但是现在还有人被扣押，好、啊，那这部分当然有许多是中国大陆他执法部门的滥权留置，
1: 嗯，
0: 啊，当然还有盘查政治倾向这些情势，这些都严重威胁我们台湾民众附录的人身安全，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不断的提醒，好、啊，要国人要慎思附录的必要性，
1: 嗯，
0: 那我们陆委会啊，在官网也有国人附录港澳的风险专区，
1: 嗯，
0: 我们有把相关的案件实例还有建议，好、啊。那么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啊，一定要请我们国人要审慎评估附录的人身安全的风险，好、啊，这个以确保自身的权益。
1: 嗯，我想刚刚主委特别在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哈、哦，要出国一定要到陆委会的官网哈、哦、去登录哈、哦。其实如果你在台湾不登录的话，你在中国被中国的官方把你登出，其实政府要救你的时候，我想连救都来不及哈、哦。刚主委提到的宗教交流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中国其实它也是无神论的嘛，齁，那最近我想我们国片有一部影片叫做机身，齁，台语叫机心，齁，那机身就是他会在民间找代理人，神在民间找代理人是要帮大家做好事，那坏蛋在民间找代理人其实是要做坏事，那中国它也一直持续的不断在我们台湾找代理人，我们称为在地协力者。我想这个部分其实中国在这几年，包含我刚刚在上礼拜节目提到这个孔子学院也是一样的道理齁。中国的风险其实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政府还是不断的去维持这个小三通，甚至我们在金门的码头大家的游客中心也都不断的在更新，那并没有去限制我们国人到中国去旅游，那也没有办法限制你去经商，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我想中国的风险其实你要到中国去，你真的是要非常的清楚，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风险，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就不要去了。
0: 而且啊，我们那个附录哈，那个动态登录系统，只要国人登录哈，我们的个资已经保障大家的隐私权，请大家不用担心哈。那我们有这资讯了，当中国大陆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故，比如说像之前有火灾，好，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在周遭附近，比如说长沙发生大火灾，我们在长沙附近多少人在长沙，我们都可以透过动态登录系统主动跟在那附近的人联系。
1: Okay,
0: 如果发生地震也好，发生了各种的意外灾害，我们都可以及时联系你。所以也请我们国人如果要附录，真的有一份登录就多一份保障。
1: 好，
0: 谢谢
1: 主委。我想今天再次谢谢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过去的两岸事务，以及中国目前可能存在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这个登录系统。我想听众朋友要附录去旅游、去经商，都要特别的谨慎。那我今天再特别谢谢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
0: 也祝福大家都平安都顺利。
1: 好，谢谢大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再见，
0: 谢谢明芳。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专员曾冠宇长期投入中高龄与银发族的友善服务推动，基金会透过多元活动、地方参与与生活陪伴，让许多人发现年龄从来不是限制，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许多中高龄朋友勇敢踏出了舒适圈，学习新的事物，挑战未知，甚至完成了过去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一次次的行动里找回了自信与生活热情。今天就让您一起听见高龄友善以及银发世代如何重新展开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
1: 地方交换术，其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延伸跟在地单位的合作。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地方交换术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我们自己看这个还有一个效果，是我们其实也在一起在建构一件如何中高龄友善。
0: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他也谈到他们这一次的活动之一，
1: 把环境变干净嘛，整理。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把这些的东西可以再利用、再创造，而且他们蛮多在做落实在生活上的理念，就是跟他们的单位的理念是很相同的。包含，当然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环保杯啊、环保碗筷这些餐具，这些都有。可是是他们连去创作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们画画的颜料。最后不是那个水袋的水都会色彩缤纷嘛，对不 对,
0: 对, 对，
1: 通常是倒到那个排水道还是什么、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流到污染海洋，所以他们那个用晒干的，用太阳蒸发。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海龟老师非常爱海龟，他就是怎么想他就觉得不要污染海洋。对，我那时候很极致，我想天啊，怎么有人想得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极致。我就想说这个单位太、
0: 太酷了
1: ，对，所以有个起心动念，就是说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他们，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单位他其实默默的做，但是如果有更多人知道他们这样的参与，虽然可能是六天五夜，可是他这样的参与，第一个他可能有某个创作在这里，他对这个地方有连结；第二个是他因为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会介绍更多的伙伴去认识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影响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
0: 哇，这个真的不错耶。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时候，这一场的蛮多人参与，所以你们今年的活动也会更扩大吗？
1: 对，就是刚讲到就是出走练习所之后就是出走任务嘛。
0: 对
1: 啊，今年就是两梯。像这两梯的话，像澎湖我们今年两梯，他们的执行是因为他们都会去那个国中小去做教育的推广，所以我们今年在那边会成为他们的一员，就是海漂的店员以外，我们也会帮他清洁。我们那时候算好是1500只的海费，两梯啦，可是那个应该是两梯各做一天就完成得了，可是他其实可以提供100所的国中小的学生，大概3000位的学生的教材，所以我们这其实是一个议题任务， 要带大家去协助完成。
0: 这倒是不错的哈。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旅游应该说旅游过去可能是走马看花式的部分，那如何让旅游我们能够跟在地有更深入的参与甚至于合作，看见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情会是也是一个趋势啦。
0: 因为你去休闲之外你还做了一个教育，而且你自己本身也达到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共好，有一种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影响力哦，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虽然来玩，可是我觉得我有做善事，有做好事的这种感觉吗？
1: 所以有的人会去澎湖那个独木舟啊，哦，我们也有，我们会去划独木舟，但是我们划去无人岛上净滩。
0: 这个是，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一梯次也是12个人一梯，
1: 所有的场次都会有两个梯次。那像澎湖的话是它两梯，第二梯已经满了，第一梯我刚刚稍早看应该剩4个名额，然后
0: 所以可见大家都很热烈哦。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参加过的人，他其实我们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持续来参加，基本上每年，
0: 所以你们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1: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姐姐，她今年参加澎湖的，她等于是我这三年所有去的地方她全部去，因为她说她在收集大满贯就是她要全部都参加到。对啊，所以大家其实会去看时间去，大部分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有六七成的人有参加过，他们其实都会持续参加。但是这两年刚好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有做出一些
0: 口碑了吗？
1: 对，还有一些分享，叫他推荐，就是他们也会一个拉一个找朋友来。对，所以我们今年是有在增加多一点，就是甚至是基金会以外不认识的伙伴来参与。因为早期我们活动蛮多，例如说参加不老骑士的啊人，他们会想要持续的来再报名基金会的活动。目前来说的话蛮多其他的伙伴也来参加。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年的专案其实分成三者不同的状态，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也变多了。
0: 冠宇有讲到说你们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刚才讲的有出走练习所以及出走任务，还有呢就是你们今年又多了一个就是地方交换宿。
1: 对，地方交换宿其实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想要延伸跟在地单位的合作，因为除了出走任务以外，其实他们其实也都是蛮好的议题单位。
0: 这个都时间要一个月以上吗？
1: 这个的设定其实我们设定是2周到4周。那如果大家有听过就是一个打工换宿的概念，
0: 对，
1: 我们其实是它其实地方交换宿就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专长劳力的部分来协助地方，但是地方提供资源让你能够在地方做更深入更长时间的学习跟参与。我们当时其实想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也是就刚刚有提到现在比较多是年轻人在做这个，
0: 是
1: 这么说好了，很厉害的中高龄他自己会找，可是我们有看到一群，因为我们最近这个报名的也蛮多的，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分享年轻的时候其实
0: 有打工换宿的经验，
1: 没有想做这件事情，但一直没有起而行。对，过去他们担心的原因是第一个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第二个是会怕怕的啦，因为他们也在想说这单位到底怎么样啊，装来什么，
0: 那自己找的话总是会有一些风险。
1: 对，那打工换宿要准备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所以我们在想说哎，其实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想说更深入的合作，那试着看看就是那我们来尝试做这种中高龄换宿的机制。
0: 所以这个是你们今年新的一个计划。
1: 对，
0: 打工换宿。
1: 是的。
0: 所以你们这个三部曲的具体活动内容除了刚才冠宇讲的这个之外呢，还有哪些你们在今年做的跟往年是不太一样的呢？
1: 应该是说
0: 地方
1: 出走练习所这个是也是今年新的，就是比较 light 版的微出走。对，我们今年就是从中间去衍生往比较
0: 试着离家出走
1: light。 对，就是这个你有一个念头想要对第三人生想要探索，或者是想要听听别人的故事，我们不办那种讲座或者是专家座谈，我们带大家走出去用场域的方式，然后用交流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比较活泼啦，那个的感受也会深一点，我自己觉得比听的会再深
0: 更好，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嘛，哦，
1: 对，其实很可以讲。
0: 对，没错。
1: 对啊，另外一个就是走一个更深入的，既然你可能已经很独立了，你自己什么自我能力状态都很好，那我们就来尝试这个。只是我们在这里面有做一个机制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话是我们会协助面试想要参加的人，然后另外我们第一个面试完，我们第二个也会找单位一起去面试，那再来是如果没有成功的话，我们其实是会在大家出发前我们会线上聊聊，因为线上聊聊主要是跟他分享就是说其实打完换宿你可以准备的心态是什么，那现在地方这里的资源

0: 有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做这个，我自己本人有去他们这三个地方有去住过，就是有去先体验了一番那边的工作节奏啦。因为体验过，也去聊一下中高龄的部分，可能再请他们帮我们留意什么，去准备什么。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看这个还有一个效果是，我们其实也在一起在建构一件如何中高龄友善。
1: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议题，因为势必之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哦。那关于你们这一次呢，地方交换树这个地方呢有三个地点，因为刚才有讲三个点哦，那三个点是哪三个点呢？
0: 其实这三个点就是跟我们出走人物合作单位一样，就是在花莲丰滨的高山森林基地，我们台东长滨的竹湖山居，埃及澎湖的海漂实验室，我们就是在跟他们在做更进一步的深化的合作。
1: 那他们每个地方可以收集个中高龄的人到那边去打工换宿？
0: 那时候在谈最多就是每个地方一个时段他们能够接纳的大概就是两位、
1: 哦、
0: 对，因为他们的宿舍啊一些资源状态空间以及应该是说在地的工作人、嗯、工作状态的需求啦，所以他们也是我们今天谈好就是先收集两个。那像我们最近收到六组的报名，它里面有夫妻档的、
1: 哦
0: 也有姐妹党的。
1: 那他们报名哪个地方最多？澎湖吗？
0: 澎湖的确现在澎湖可应该是没和好两组了，然后台东有一组、
1: 啊、都是已经大概要两周到四周。
0: 现在有一个月有两周的都有，对，而且目的都不太一样、
1: 所以没想到你们第一次尝试这个打工换宿，我们中高龄的朋友其实尤其退休族的朋友对于这个打工换宿其实是心想事成的，应该算是吗？
0: 我觉得其实是，而且在这段时间在听这些报名的原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了解为什么状态。因为像我有一个71岁的姐姐，那时候她打来报名，然后她是说
1: 她报名什么打工换宿、哦、
0: 对，她报名打工换宿，然后那时候就问他，他说其实他真的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想做这件事情，可是照顾小孩、然后长大之后、但他小孩女儿长大了又生了孙子，所以他又要照顾孙子、对，而且他孙子可能长大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时间了，所以他就想说他想要来试试看这件事情、对，就是会有这样的原因。我们也有像我刚刚讲的姐妹党的伙伴，他们其实是他们两位其实也退休了，大概60出头岁，大家退休可能有些人会有田园梦，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去买了一个三分地，买了地要种田，不是跟心里所想的一样，其实是辛苦的，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想到说跟想的不太一样，所以那个就先放着了。对，但因为这次有看到这个机会，以前有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刚好这里面竹湖它是比较是山林富裕，然后、他们也在做有机农田，所以我想说那我来
1: 享受
0: 看一下别人怎么做，让我来学习一下、所以来的目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所以你们想到这个方式也是挺好的，可是呢这有没有一些条件呢、像刚才你讲的七十几岁的他们的体力或者是他们身体上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等等，那这些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呢？
0: 主任提这点很重要，就是应该我先说一件事，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说要不要设年龄的界限、可是因为我们基金会其实在做非常多的高龄服务的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很深刻的知道一件事情是年龄真的就是数字，因为并不是用某个年龄去定义某一个阶层的人的状态啦，所以但是的确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今天在跟单位谈中高龄打工换宿的时候，你知道担心的会是参加的人以外、他们其实也会有点担心、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嘛，如果
1: 他们接收单位也会担心、
0: 当然他们已经铁定会担心啦、因为说实话因为花东这两个地域的部分他们资源比较少，当然他们自己都有地方资源的医疗诊所这些都有，但是还是会跟我们在西部城市的这边还是会有一点
1: 差距、
0: 所以其实像我们里面都会很多的提醒，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啦，就是我们会有我们的安全机制，但是我们也很同时的希望就是说参与者你也是能够很谨慎的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会告诉你说这里的医院的状态是什么，这里的工作内容可能状态是什么，你能不能负担，如果不能负担现场当然都会休息啦，也不会说真的要，这是真的像我们在工作
1: 打工换宿那种，
0: 对对对、所以这其实也都在都是会拿捏的地方，
1: 其实这点是蛮重要，因为有时候这个身体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或是身体的变化、或是气候的变化，会突然感冒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会发生的事情哦。就像刚才冠宇讲的，不是参加的人哦，其实在承办单位这些要接收他们这些的单位的，他们也会去担心哦，因为毕竟他们年长了，考虑的方向也会比较多一点哦。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曾冠宇专员也分享了今年出走任务以议题的参与地方文化的认识，在地生活体验以及自我突破四大核心，陪伴中高龄朋友重新走进生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在一次次的挑战与互动里，不只是参与者学习成长，他也深刻感受到彼此陪伴与互相学习的力量。在过程当中更有许多令人感动与难忘的故事，让大家看见中高龄世代依然拥有追梦、学习以及改变自己的勇气。他说，
1: 我觉得我们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不是在走旅游这件事情，做个人探索跟地方参与，会不会想要为这次的离家出走为自己设一个小挑战，这才是我们大的重点。发现一件事情，是彼此都在过程当中在互相学习跟成长。
0: 我想呢，其实你们从2024年到现在哦，有一些不同的梯次哦。当时你们自己每一年你们都会做检讨，今年呢像是最早的出走任务，然后现在今年的出走练习所、出走任务，再加上地方交换所、打工换所，这个阶段呢，你们每一年都会有做一些成果的检讨吗？
1: 会啊，我们应该是说，我们每一场的执行里面，其实都会去回顾状况，但这其实它包含了就是我们参与伙伴的回馈，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包含副领队的一个参与回馈，甚至于跟我们合作的地方单位，其实我们都会听他们的回馈，因为觉得大家其实是在尝试一个新的模式，所以这些意见其实是蛮重要的啦。举例来说，好像我们去年在台东的住宿，我们其实是那个房间的设置是让大家就是双人床加床加那种双人床垫对，可是后来我们伙伴其实有回馈说，哎，希望还是独立一点，就是如果是加床的话，一个人个人床，因为其实大多都是不认识的，
0: 对，
1: 所以像这种的，我们今年就有调整，就会变成一个。一个这样，这是比较细的啦，就是活动执行面的部分，但是比较整个整体规划面的部分，就像现在为什么会生成三种服务内容，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会调整的地方。
0: 其实我们现在呢，坊间呢、啊，在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哦。我们到基金会呢，我们到现在都是一直在做这个老人方面的，所以你们跟在坊间上面的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在他们的活动的范围啊，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去想方设法跟一般的市场上会做一些的区隔呢？
1: 我想说先定一下，像坊间指的是乐龄旅游，我觉得我们会很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不是在走旅游这件事情，我们是在做个人探索跟地方参与。因为旅游当然还会分，就是走马看花式的旅游或者是深度旅游，这件事情都有。像我们出走任务，其实我们会有四个很重要的核心，第一个就是议题的参与，然后第二个是文化的认识，然后一个是生活的体验，再来是一个自我的突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出发之前，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个行前说明会，那这个行前说明会我们有几个重点，一般当然坊间旅游的话通常会讲、哦、我们要去哪里，什么注意事项，心里怎么做，这个我们会有，但我们会有几个重点，是第一个我们会分享一个我们在地单位的一个影片或什么，我们希望大家去之前知道你为何而来，我们要去帮忙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其实会请他培养体力这件事情、哦、运动，像我们这次独木舟啊，我现在第二梯就是有些大哥大姐会有点担心说啊，我去滑这个会不会体力不够，可是我们现在就在想说，好，那你如果害怕的话，那我们来办一个试滑对，一般旅行社不会跟你试滑嘛
0: 对，
1: 就是我们有办这个。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其实会请大家出发前先自己在家先想一下，既然你要离家出走了，你会不会想要为这次的离家出走为自己设一个小挑战、突破、因为这才是我们很大的重点。对，我们是带大家，他可能是我们在里面环节会有设计，但是你自己呢，你会不会有一些想要突破的地方、像我有的姐姐，我刚讲有一个大满贯，那姐姐其实她真的是参加，然后因为这两年跟她一直有比较长期的接触，真的我那一天前阵子遇到她，她本来是不会煮饭的，在家他们她是不煮饭的，但是 他去了某个出走里面，他本来就是设定说他要去学煮饭，然后就真的去挑战，但也只是煮一顿两顿这样子而已。上个月我遇到他的时候，我们也是去上广播，然后他突然跟广播主持人分享说我现在天天煮饭，我吓死了，我想天啊，你怎么会天天煮饭，
0: 就是炒出兴趣了。
1: 对，就是他有一些变化啦，变得比较跟之前不太一样。
0: 好，那我想呢，参加的总会有一些的资格条件啦，譬如说体力啊，或是身体的状况啊，或是年纪啊，但我们都知道你们的年纪都是比较大的哦，所以有没有最低的年龄层是要几岁以上？最大的年龄层要几岁呢？
1: 其实基本上这个活动，如果用我们的活动年龄来说，这个算很友善哦，因为我们只要50岁以上就可以参加，因为像不老骑士就要65岁。
0: 好，对，那如果呢有兴趣的话呢，他们就是要怎么来搜寻呢？红头老人福利基金会吗？
1: 对，基本上我们基金会的官网上现在这个活动资讯都在上面，那包含了活动简章，这些活动里面有蛮多细节，其实我们都有放在简章里面，就是反正你可以先看活动资讯，但是如果还是有不清楚的部分都可以再打电话过来。
0: 好，其实我想呢，你办了这么多哈，就是从这两年，其实你们之前的活动也挺多的。那尤其办这个活动呢，离家出走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你个人蛮感动的呢？
1: 其实先分享一件事情，那时候发起离家出走，自己有一开始最大感触说，天哪，我怎么会自己想要带一群不认识的大哥大姐去生活这么久？所以你有时候跟家人可能都没有这么久。可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在基金会工作蛮久的，那也跟这些高龄者相处的
0: 十多年了，
1: 对，蛮久的，所以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彼此都在过程当中在互相学习跟成长，其实从他们身上也都学习到蛮多的。最让我感动其实是因为这个计划其实是我们2024年开始发想这件事情，成长到现在大家给了蛮多正向的回馈，包含了就是里面有一些姐姐他们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其实原本有惧高症，但是因为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有去挑战这件事情。我去年有个姐姐在长滨的时候，那边有高空六所的个人挑战，她本来是会怕的，但是她也是告诉自己她要试着挑战看看，那最后她完成的时候，她觉得她想要把这份勇气记录下来，所以她就去自学那个剪辑软体，然后用她那时候录起来部分剪的一个影片，然后她说这是她人生的第一次剪的影片，就是为了要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啊，天啊，大家真的很投入跟用心，而且在这里面真的有获得，对我来说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会很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0: 其实桂宇呢，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啊，你跟我聊了一下，就说其实你已经在基金会工作了十多年哦。从当完兵之后呢，就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因为到回到学校，老师呢因为介绍，所以你就进入这个机构开始哦，一直到现在哦。但你自己本身呢，经过了看到这么多的年长者，这年长者可能可以当你的阿公阿嬷了哈，甚至你可能当曾祖父、曾祖母都有了。所以呢，您自己本身在这过程当中跟这群的长者相处呢，又包含了你自己本身做了这么多不同的计划，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都会笑称一件事情是，我的 LINE 里面的朋友最多的都是老朋友，因为我超多那个高。
0: 就是名副其实的老朋友，
1: 我超多老朋友的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是我觉得最容易的事情是，我觉得对每件事情都会蛮正向跟有信心的，因为其实你陪着这些所谓的高龄者来说，其实你看得到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跟敢挑战，你会发现哎，那他们都可以，为什么我们有什么好这么容易就放弃掉。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这些东西都是蛮正向的交流。
0: 好，那刚才你提到说那个大姐为了自己的这个高空弹跳呢，要记录一下，不是高空
1: 弹跳，是
0: 高空滑行。
1: 我们敢做这件事情是，他是从那个，他有点像是六所从左滑到右边，因为其实那时候问这个活动最高龄现在是九十几岁人去参加，对，那是一般民众去，但是他比较大家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那种弹跳是有垂坠感，那个就不行，
0: 所以就是滑行，
1: 对，但是
0: 从左边到右边
1: 900公尺，
0: 哇，这么长啊，
1: 高度101的高，可是你可以俯瞰整个长滨太平洋的山海，因为那个是我们设计在这个活动倒数第二天，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几天带大家从平面去探索，走路啊，电扶车啊，甚至坐车去探索这一些，不管是他的街上的人情或者是各地的地方，但是我们最后想说在离开之前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也是在带大家做一个勇敢突破的事 事情。对，
0: 所以每个人都滑行了。
1: 这么说好了，我们本来设定是大家都要，可是其实说实话，其实真的如果
0: 有些人会担心，
1: 要 say no 也可以。对，我们其实从成团的时候要去之前的两三个月就一直在告诉他们，而且影片又播给他们看，说你们到

0: 做这个哦，你们到时候要做这个哦，就是先让他们先准备好。可是的确全部都滑，而且甚至于有六个再滑一次。
1: 哦、天哪，他们都几岁再滑一次、啊？
0: 很好玩啊！我们滑的是900公尺，然后他们自己又去滑旁边的500公尺，因为500公尺比较短，速度会再快一点。他们对，所以我觉得不用他们
1: 想太多，
0: 不用想看这些，对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1: 这群滑那么多趟的人，他们都几岁呢？平均年龄？
0: 大概就是60岁，然后60出。
1: 好，那刚才冠友讲了这些的比较感动的，还有没有就是从你开始呢一直到现在的工作，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面呢，你有没有非常感动，你有觉得照顾这一群的长者你是很有成就感的呢？
0: 从以前到现在，很多因为活动里面认识的大哥大姐们，其实蛮多在现在的生活里面都有持续的在连接、
1: 哦、
0: 然后那一个其实是好像之前在2017年的骑士，然后的大姐，那她因为参加骑士之后，她持续，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另外方案在做高龄体验的，她就来当我的长者导师，跟着我跑校园去带年轻人高龄体验这些活动，对。然后到后来，我虽然不在这个案子，后面的同事去接，但是她持续的有在这个方案里面去跟人家分享，就用她的老经验去跟民众分享。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有去她家一起吃饭，对啊，所以她其实就是那这群
1: 朋友一样，
0: 我觉得是。就是他比较不像是我今天办完活动
1: 就结束了，
0: 就结束了，对对对。
1: 嗯，你在基金会工作呢，都是一群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真的非常的精彩哦。感谢红豆老人基金会的专员曾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透过一次次的行动与参与生活体验，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陪伴许多中高龄朋友重新看见自己的可能，也让更多的人理解高龄不只是年龄的改变，更是一段全新人生的开始。不论是学习、挑战还是完成梦想，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每个人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第三人生。感谢曾乐宇专员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住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的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哈，《纽约时报》中文网在5月27日的报道说，现年68岁的中国异议人士啊，董广平乘坐了一艘礁艇，5月25号晚间呢、抵达了韩国，目前被韩国警方拘留，以涉嫌违反移民法的罪名呢、展开调查。报道是说，董广平1958年出生在郑州哈、做过警员。1999年呢、董广平因为签署一份有关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的信件，被开除警籍哈、那这个随后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处3年有期徒刑。2014年5月又因为参与纪念天安门大屠杀的活动啊，被中国当局拘留，而且单独关押好几个月。那他在2015年9月西加逃往泰国哈、也得到联合国难民署授予的难民身份。他们即将飞往加拿大定居前夕啊，泰国警方将他跟另外一名中国人权捍卫者啊，江野辉一同拘留遣返中国，再次被判刑3年半。他们的妻子子女就顺利前往了加拿大。那在这个之后，他锲而不舍尝试外逃。2019年8月出狱以后，当年12月，他曾经一度试图从厦门经过海路到金门啊，在半路上遇险，后来又被中国的渔船救回哈、那2020年1月，他逃到了这个越南，躲藏在河内，等待加拿大难民安置的程序。2022年8月啊，被越南方面就遣送回中国哈、再拘留至少1年以后又获释。这一次他乘坐橡皮艇航向韩国，这是再一次的出逃。他的勇敢跟决心可以说不言可喻。那董广平这几年逃亡的过程，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盛雪女士一直协助啊。近日他确认董广平抵达韩国后啊，已经联系加拿大官员啊，要求他们协助确保董广平的安全啊。我们今天要关心这一件事情，访问盛雪女士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啊。稍后我们就进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住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啊，盛雪你好。
1: 嗯，杨先生好，听众朋友好。
0: 我刚稍微介绍一下董广平的这个在韩国哈，那你所了解的现在在韩国拘留的情况以及他的身体情况如何呢？
1: 我这边的时间呢，昨天晚上我有通过在韩国的朋友跟他的通上了电话，那么他的状态还好，他还讲话还笑呵呵的。那么他是说呢，他在中国是从山东的威海市从那个威海市的海域下海的。他5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因为他前面需要准备啊，他需要观察地形啊等等的，在海上是经过了30多个小时
0: 啊。
1: 他呢其实有说到，他一开始不是说那个目的地特别确定在某一个位置啊、而是说呢就是先跑出去再说，跑到什么方向、能够朝哪里走，就有一点对，有一点就是这个就是任由命运把他带到哪里的那个感觉。那么后来呢是因为他的身体严重的脱水，而且他50多个小时没有睡嘛，他说他已经是处于一种就是半昏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是他刚好靠近了韩国的泰安郡这个位置。他是在离泰安的岸边18公里的海域 被一艘在近海捕鱼的渔船船长发现了，然后报警。所以呢，就是韩国的海警就派遣了那个警备的舰艇到现场把他抓了。他现在还应该在，就是这个韩国叫
0: 海景。
1: 韩国泰安郡。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帮他请了一个当地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昨天也已经跟他见了面，跟他谈了好几个小时，
0: 那
1: 能
0: 这个
1: 够
0: 人权律师是韩国籍吗？
1: 是韩国人，
0: 所以中间有人帮他翻译。
1: 我在想，哎，我没有问他会不会中文，对，因为呢很有
0: 呀，我
1: 意
0: 想
1: 思，
0: 是
1: 是，
0: 需要翻译。
1: 我，
0: 那不难了，那不难。
1: 董广平他昨天早晨，我的时间，昨天早晨的11点多钟打电话给我，一直打给我，一直打给我，我一直没有接。我打回去呢，就是，这个泰安郡的海巡署的官员接的电话了，是一个女的，还不错，这个人居然是会讲中文的。所以呢，他跟我讲了挺长时间了，他跟我讲了大概得有15分钟，他就具体的问董广平，就是这个人是什么人？我跟他讲，我说首先你们绝对不能够把他送回中国，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我跟他简单的讲了一下，后来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跟他说了，他说啊，他说你们有这么长时间在救他？我说是，所以说呢，他这一次到韩国，我相信韩国是不会把他送到中国去的，韩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跟他讲了，我赶紧就报给加拿大外交部嘛。我是有跟加拿大外交官有通话，通话完了之后我写了一个通报。那么，哎，这个人呢，他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决定怎么样做？哦，我说我已经联系加拿大外交部了，你放心，我们是一定会救他的。那后来呢？他说那么要不要告诉我他的一些详细的情况，他有什么身份证啊什么的？我说这样吧，我说你给我一个电邮地址，我把他的情况我写电邮给你，我也给这个韩国的这个等于说给韩国当局我也写了一封信。那么呢，我也把。董广平他在2015年在泰国不是申请过难民吗？那
0: 对，
1: 么，他当时的那个批准的证明，以及包括呢，加拿大已经安排他来加拿大的这些当时的这些手续啊什么的，我也有提供给他们啊，就是呢，证明他确确实实是受保护、受救助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早晨，这个海巡署的，我这边早晨，海巡署的这位女士，她又打电话过来了，她说呢，加拿大政府现在怎么样？我相信加拿大政府是有在采取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下午，加拿大的一位就是我联系的外交官，他说你有没有董广平在加拿大？因为我们现在加拿大的移民部叫做
0: 家人嘛，哈。
1: 移民难民，对，移民难民部，他说有没有他的那个。当年的那个号码，我赶紧上网去找，然后把我这里董广平之前，也包括董广平的太太啊、孩子啊，他们后来到加拿大来，他们的旅行证以及到了这边之后，他们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啊什么的，我都有给他发过去。所以呢，这也说明他们也确实，加拿大当局也确实在采取行动。
0: 那以我对韩国的了解，哈，是这样，韩国未来一定会经过一个法院的审判，那当然，他们不会接受在韩国政治庇护。那但是他对于董广明要离开韩国要去哪里，他们会协助。那最好，这就是为什么韩国的外交官哈，或是说他们的移民官员，或是他们的哇这一类的官员哈，不管。会去问说加拿大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只要加拿大的外交部训练他们的大使馆派员去探望了董广平，互相之间有交换意见，那就会启动他离开韩国到加拿大的程序，就会。那但是这个过程中，他们要做很多的确认，那
1: 对。

0: 好顶好的状况是说，如果有人是可以去探望董广平，然后帮他处理这个事情，这人如果是在韩国人也可以，虽然你刚刚已经说请了韩国律师嘛，那甚至于就其他有可能的条件，要把这个状况啊，把它变成是一个肯定，一定可以离开韩国到加拿大。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可做的事了。那加拿大会给他庇护的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因为他的家人都在加拿大嘛，那现在是不是取得在加拿大的难民身份呢？这个部分，
1: 因为当年您是知道的，就是呢，在他被抓的时候，他还没有获得难民身份。他是在2015年的10月27号被抓的，
0: 是
1: 当时还没有难民身份。当时呢，跟他一起被抓的江野飞是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找加拿大外交部的时候呢，外交部也特别跟我讲到说，他们两家五口人只有一个人是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另外的四个人都没有。那个时候呢。加拿大当时那个外交官特别好，他非常非常的智慧，因为他开始请加拿大驻泰国的外交机构去核实这个抓捕行动，返回来的信息是说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所以他们在街上被查身份的警察抓到了。我说这个不是真的，我是因为我当时呢，这个咱们节目里面没有那么长时间细说啊。我说这个不是真的，我说你相信我，这个肯定是中国政府在背后要求泰国这么做的。那个外交官就说 I trust you， 所以说那我们就努力吧。就这样的话呢，他说因为他们另外的四个人没有难民身份，所以你要去推动联合国难民署要能够。尽快给他们批下难民身份，所以我就马上找联合国难民署驻那个泰国曼谷的嘛，跟他们打了几个电话。因为当时呢，其实主要是以江野飞来说的，因为江野飞是民政在当地的就是泰国的主席。那他们那个四个人呢，在六天，你看他们在11月6号，真的就是六天就拿到了。联合国难民的身份，然后加拿大这边呢，简直就是快马加鞭，从来没有这么快过。他们是在10天就批准了两家人就是第三国安置，到加拿大就是永久居民身份。所以说呢，实际上，董广平跟江野飞在11月13号，你想他们27号被抓，我28号知道是吧？我在找人，所以他们在11月13号就已经签署了。移民加拿大的文件，但是呢，11月13号，我之前我一直记成了12号啊。我今天我再看了一下当时的历史记录，13号的晚上10点半就被人从他们被关押的泰国的移民监狱把他们带走了。其实当时呢，江野飞有意识到不对，为什么呢？这后来说出来的啊，他说呢，如果他因为带他们的人说要给你们换监室啊，就给你们换一个关押的房间，但是呢又让他们穿上鞋子啊，让他们拿上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时蒋野飞就说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泰国很热嘛，如果是我们只是换个房间的话，他不需要让我们穿上鞋子穿上衣服，他说这有可能会带我们走，所以他当时跟他同房间的人说你马上想办法打电话给盛旭，让他们找人在曼谷的机场能够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把我们遣返。但是那个人在房间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话他没有办法，他后来才把这个话传出来。他们所以江野飞跟董广平真的就是被带走了，被带回中国了。你看，所以那一次啊，我是真觉得心里边特别难受，因为不仅仅是他们得到了联合国难民身份，他们已经是签署了移民加拿大的法律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是把他们偷走了。
0: 是，
1: 所以这个绑架不是在大街上，不是在餐馆里，不是在电影院里，是在监狱里。
0: 是，
1: 你说中共有多么的嚣张，是不 是,
0: 是泰国政府也实在是太不仁义了。那所以
1: 是好部分。
0: 所以董广平决心离开中国，这看起来是已经非常大的决心，而且已经
1: 非常大的决心，
0: 一再做、
1: 就是。
0: 那你怎么看？
1: 对，因为当时被带

0: 去之后，我们当时他没有消息嘛，没有消息很长时间，后来就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电视了嘛。那么，董广平被判了3年半，他在2019年8月2号出狱，出狱之后他有跟我联系，联系之后呢，在2019年12月9号啊，这就跟台湾有关系了。那天下午3:40的时候，他呼我的手机，我刚好拿着手机呢，所以呢，我就我说，广平，什么事？他说，盛雪，快救我！我说你在哪里呀？他说我在海里。我说你在哪片海呀？他说我要游泳去金门，但是呢，我失去了方向，现在风浪太大，而且我在海里时间太长。现在我精疲力尽，你赶紧找台湾来救我。哇，那天我真的是，你看，可是台湾是早上起来三点多钟啊，我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哎呀，把我急的呀，简直是找了，金门的海巡署，那海巡署真的是派了3艘舰啊军舰出去找董广平，可是呢，他因为他在海里啊，他不像是在陆地上，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在这个路口等着你，他在海里有风有浪，那个水流把他吹走了嘛，所以说呢，船到了那个海域去找，找不到他了，哇，我得到这个消息我就哭了，哎呀，我就想那真的，我想他肯定就是淹死了。哇，那天我真的就觉得眼看着一个人是吧，后来过了大概40多分钟，他突然发了个消息给我，他还说这次不行了，这个是一个渔民救了一个，我一个渔民遇到我了，哇，是从福建来的渔民，所以说呢，这个万幸的是遇到了一个早出来勤奋打鱼的渔民，但是不幸的是他又被带回了大陆，因为是福建的渔民。哦，他那个从福建下海，他不是从厦门，他从石头的狮子那个地方下的海。他刻意就不引起人注意，他选了一个反而是比较远的地方下海。他在海里多长时间呢？他在海里9个小时啊！
1: 好危险！
0: 你看一般人，你不要说在海里了，你就是在河里边走路走9个小时，你也是受不了的。是不是？
1: 是，
0: 再加上有风有浪，而且呢，当时是12月份啊！哎呦，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当时问他，我说你现在你在海里边怎么待着呢？他说我抓到了一块泡沫的那个浮漂，您知道吗？就是那种泡沫的，在海里边飘在海面上的一块板子。总之呢，他在这个渔民的船上，他跟我通了话。我说你手上有手机，你赶紧给自己照个相，我说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事情将来人们都不相信啊，简直是。就留下了那张他在船上的自拍相，他发给我，你看他就被带回去了。带回去还好，那次呢
1: 要被关吗？
0: 他
1: 被带回去以后又被关押吗？
0: 这次没有，因为实际上那个渔民把他带回去呢，渔民要急着去打鱼，他给了渔民一点钱，他就说你把我放在派出所门口吧，你去赶紧去忙吧，你去打鱼吧，然后呢那个渔民就走了之后呢他就自己跑掉了，所以那一次呢并没有把他抓住，因为当局也不知道他干了这个事情，
1: 是
0: 那个时候只有我知道
1: 是
0: 然后我后来跟他讲，我说你在逃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起码我还可以去就是说
1: 做一点准备，
0: 就我还可以配合你是吧，我还可以呼应你，你这样子简直太危险了。好，他说我肯定是要走的啊。等到后来他定了在1月初，他当时是12月嘛，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决定上路了。那天呢，我们那天还在我们家，我们还开会，我们还给国内的政治犯写新春问候卡，然后他已经通知我了，他要准备要上路了。然后我现在那边知道嘛，我就还上网去帮他这个查路线，他要去到越南，我帮他查路线，我还帮他查，我说你如果是入境了之后立即叫一个车去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那个路线地址啊什么的我都发给他了，然后他真的就平安的入境了越南啊，他过去了之后呢就直接叫了一个出租车，然后他在出租车上又自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过来了，这次那个照片真的是喜笑颜开呀， 那他，然后我说呢，你就直接去。

去加拿大大使馆。可是呢，到了那儿之后呢，就已经晚了，大使馆关门了。关门了之后，我给他找酒店。我先开始订了一个酒店，我又有点不放心，我说怕万一要是这个信息要是外泄呢，是吧？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这样，你呢就沿路走，沿路走，你遇到一个旅馆呢、酒店呢或者什么呢，你觉得还可以，你就进去。你进去到前台，然后你拨通我的视频，我跟前台讲。所以呢，他遇到了一个酒店，他进去了之后到前台，就把那个他的那个视频拨通了之后，我跟前台的小姐讲，我说我的表哥他丢了他的包包，他什么都没了，他的证件、他的钱包都没有了。所以呢，现在我帮他订酒店，我呢把我的信用卡、我的证件、我的名字什么什么我都给他。那小姐人还蛮好的，就同意了。所以呢，就让董广平就住下了，他在房间里边，他在那个酒店里边也拍了好几张自拍相，他都给我了。第二天就去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嘛，到了那儿之后呢，我打电话给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我说这是董广平，他当时怎么样，你们现在请开门，请让他进来，他好不容易逃出来了，他的太太、他的女儿都在加拿大，因为你想从2015年到2019年，2020年，这都好几年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董广平当时没有被中共绑架回中国的话，他都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所以说你们是有责任的。但是呢，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他拒绝开门，他没有开门，他没有开门。哎呀，董广平当时在外边，哎呀，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真的是很痛心。我跟他通这个什么通视频呢？我做了一些截屏。那么后来我说，那现在只好我再给你找地方，你先住下来啊，先住下来。我又给他订了2天酒店，他先住下来。那还是不行，那个加拿大外交部那边呢就不肯推进这个事情，所以说就只好是给董广平找一个能够长期安顿下来的，又找朋友，又找人，又找民宿，因为他还不能，他没有办法去一直这样子由我从远程给他订酒店嘛，所以呢就费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他也身上也没钱，又给他找钱，等等等等的。总之，我跟外交部、跟移民部一直沟通，一直沟通，然后他们后来同意是愿意给董广平争取来加拿大，可是呢越南又不放了。因为他身上没有证件，没有护照，所以越南就一直不放。扯来扯去，扯了2年8个月，在2022年的8月27号，我发现他失踪了。哇，糟了！哎，赶紧找，还是找我自己私人的朋友去他原来住的地方去找房东，然后呢去问周围的邻居，确认了他真的是被越南警察抓走了，而且呢是去了10个警察，还包括什么经济警察，包括那个就是这个什么犯罪警察，就是什么刑事犯警察什么什么的。我跟外交部联系，当时加拿大外交部也很着急，所以那时候开了好多会，然后他们后来说我们知道现在已经确定了董广平人还平安，人还在越南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一直是觉得不太踏实。到了11月份了，你看他8月份丢的，是吧？那个越南的那个越共总书记访问中国去见习近平，我想不对了，我说可能是把董广平抓了，作为一个礼物送回了中国。到了11月份，我真的是要求外交部，你们一定要确定他人现在在哪儿，你们有没有人见过他？他们没有人去见过他，我说他肯定是已经不见了。后来呢，确定从在中国就传出消息了嘛。他已经是在那个河南那边被关起来了，所以那时候呢，加拿大外交部觉得很抱歉，很抱歉啊，那个说明他们在越南的这个安排是非常失职的，根本他们都不掌握情况，还以为自己掌握情况，那么又所以董广平又被抓回去了，又被判了呢。这次好像蹲监狱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啊，后来呢，他也被释放了，但是也没有工作，也把所有的他的什么劳保呀，他以前的福利，所有的东西都被中国政府就完全都给他取消了。他就是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人。那这种情况当然还包括对他的这种监控啊，这种完全是一个叫做浮在，就是好像浮在水面上的一个人，没有生活，没有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有跟我说他。

0: 一定要想办法再走，而且呢，讨论过坐船的问题。我说，太危险了，这太不容易了，这可能性太小了，是吧？所以你看，他居然真的采取了行动，而且据我
1: 难
0: 所
1: 怪
0: 知，
1: 他
0: 他
1: 到韩
0: 去
1: 国
0: 年，
1: 大笑哈、
0: 对，他去年
1: 啊。
0: 其实
1: 嗯，
0: 他
1: 干嘛？
0: 还试过一次要去金门，没有成功。

0: 就赶紧回来了。嗯，
1: 是，所以现在集中全力让他从韩国到加拿大。
0: 对，对，你看，真的一个人是多少次是去面对生命的危险，要投奔自由。哦，所以这个真的，我昨天我在想，哎呀，真是应该把他这个写成剧本。你说是不是比那个好莱坞电影要更震撼、更真实？是吧？
1: 是。
0: 因为那些剧本里边的很多东西都是人为的去硬想出来、编出来的。那你看董广平的人生，真的就是比好莱坞的电影还更精彩。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应该让人好好的沉思一下。你看，在中国，他本来是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是吧？他父亲还是军队的高官，就因为他有良知，对。对，他父亲是军队的。嗯，
1: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让人家不想当中国人呢、啊、
0: 对啊，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良知，你没有正义感，你没有善良，你没有一颗人的心，你就跟着这样的政权你就混，你好吃好喝也可以混下去。但是呢，当你有正义感，你有是非，你有善良，你有勇气啊，就是当然你也需要得有智慧，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门都给你封死了，是不是？所以我在想，你说台湾，因为我经常也关注台湾消息嘛，我就有的时候看台湾那些名嘴在拼命的夸习近平，然后夸中国怎么怎么好。哎，我就一直想问一个最最简单的问题：你们这伙人为什么不集体都搬回中国去住呢？
1: 现在的确有人开始喊，说你们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走吧。
0: 我就一直想问他们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吧？
1: 是。就是说人其实也有这种邪恶性、哦、也有这种完全这个昧着良心、哦、然后睁眼说瞎话。以前讲说睁眼说瞎话是怎么回事，现在就想起这个真的有，
0: 现在每天都在发生。
1: 对，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是说完全背离事实，每天说谎过日子、哦、这种在台湾人里头虽然不多了，但是真的有。不过最近呢，发生很多事情，我看他们都已经在台湾住不下去了，呀、
0: yeah. ，嗯
1: 哼，我想这个会了，这个还是会有天道啊，还是会有那个、他们这个不是不报，时候还会到，那现在看起来时候快到了啊，那但的我们希望就是很密切注意董广平在韩国情况，啊。然后来看应该再花什么样的力气让他能早日到加拿大跟家人团圆啊。他的家人在加拿大情况好吗？
0: 还好，对，他的太太跟女儿在这儿。
1: 是。
0: 他女儿呢来的时候15岁，现在已经是大学毕业，研究生也差不多快读完了，现在已经同时在工作了。
1: 所以这一次救援他们现在也有加入，要怎么样让董广平早日可以到、
0: 他太太跟孩子都主要是在上学工作，主要是在安安静静的在做事。
1: 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这个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媒体人、作家盛雪啊，跟我们第一时间来第一手消息报告这个董广平逃到韩国去，现在韩国准备要到加拿大的情况，我们会持续关心。谢谢大家收听。
0: 谢谢您。谢谢观众朋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因应少子女化挑战，赖清德总统今天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

0: 战略家庭支持篇，包括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生育给付每胎补足至新台币10万元、育儿留停6+3、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等18项措施。总统也表示，为了让各项政策确实执行，行政院将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尽速启动相关修法，希望让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都有国家稳健的投资与陪伴。而其中零到十八岁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加上生育给付等等，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成长，政府至少提供新台币154万元支持。针对在野党质疑执政党割稻尾，总统表示，国民党的版本仍停在给付式的少子女化政策，政府则是提出全面且有系统的完整计划，两者明显不同。记者刘玉秋报道。
1: 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问题，赖清德总统27号召开国安会议后，亲自召开记者会，宣布政府将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其中包括零到十八岁每人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策。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在记者会上简报说明，为强化托育支持，政府将延续零到六岁国家一起养2.0政策，持续发放既有的育儿与托育补助，并与新推出的零到十八岁儿童成长津贴叠加计算，零到六岁幼童未来每月会有10000元津贴可供家庭自由运用，加上每胎10万元的生育保险给付，从孩子出生到成年，国家将提供至少154万的支持。行政院长卓永泰在记者会上接受媒体提问时也说明，出估一年将新增2050亿元经费，总计一年投注近3800亿元，预计可协助2770万人次受惠。对于赖总统抛出的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提出儿童未来账户草案，且已在立法院排案审查的蓝白两党质疑，民进党割稻尾。总统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国民党提出儿童未来账户草案的时间是在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提出相关版本之后，且他早在2024年竞选总统时便已提出扩大社会投资0到22岁的照顾政策方向，也在就任总统时就推出高中职免学费等措施。总统说，台湾近年经济成长亮眼，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也预估将持续成长，在经济成长可期、税收增加的状况下，他认为提出零到十八岁成长津贴的时间已经到了，且这次的18项措施属于全面性、系统性的完整规划，与在野党的版本有明显不同。
2: 因为他们仍然停在给付式的少子女化政策，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全面性、系统性的提出一个完整的计划，让国家、社会、企业来跟家庭一起分担养儿育女的责任，同时兼顾家庭跟工作，这是有明显的不同。
1: 总统也强调，整体18项人口对策新战略预估一年将投入3800亿元，此规模约占台湾 GDP 的1%，与韩国投入在解决人口问题的力道差不多。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为了改善少子化，政府全面扩充产假、陪产假、婚假及育婴留职停薪等措施。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相关修法已经送入行政院，目标于明年1月1号正式上路，希望打造更友善的育儿与职场环境，减轻家庭照顾压力。记者杨文君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7日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其中产假从8周延长至12周，原本小孩3岁前可请2年育儿留职停薪，现在放宽至未满7岁前，名称也将改为育儿假，双亲若都请满6个月的津贴，可各再多领3个月，且津贴也将补助至超过新台币4万元。另外，育有12岁以下孩童可申请每天1小时提早下班，政府将全额补助企业1小时的工资，让劳工减工时不减薪，让台北市首创的育儿减少工时政策扩及全国。另外，为因应婚假、陪产假等新增的育儿假等措施，若企业有职务代理制度，不管是减少工时或弹性上下班，不分企业规模，每名员工补助1天800元，200人以下企业若要长期聘用替代人力，每名也将补助2万元。 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产假将增加四周，并采弹性使用机制，孕产妇可依自身身体恢复状况决定是否提前复工，雇主不得拒绝。陪产假与陪产检假则将由现行七天增加至14天，新增的七天薪资由政府全额补助，鼓励父亲及早参与育儿与照顾。洪生汉说，
4: 我们很希望在不管是生育养育的过程里面，都应该要让爸爸能够多参与，这也是这次我们制度变革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因为我们的确看到在很多的例子里面，当爸爸在越早的阶段就能够参与陪伴、参与照顾，其实很可以看出这对于亲职的建立有很大的帮助。
3: 值得关注的是，弹性孕婴留停30天将增加至60天，双亲合计120天。过去若申请弹性孕婴留停等同于离职，劳保加退保手续繁杂，现在升级为育儿假，企业将继续负担劳工的劳健保，年资也将持续计算。劳动部劳动条件司司长黄启雅说，
5: 回归到育儿假以后，跟现在的以日孕婴留停的差别，对于员工而言，他的年资就不会中断，是因为关系持续进行，所以他的保险、社会保险都没有中断，双方在保险上面的权利义务就会是跟现在所有的假是一样的。
3: 洪生汉指出，相关制度改革除了婚假外，其他将透过修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保法等，目前已送入行政院，相信对改善少子化绝对有帮助，目标预计明年1月1日上路。黄启雅推估，目前育有三岁以上、未满七岁以下受雇者约30万人。这些劳工在新制上路后，若符合资格，也将适用相关措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美国在台协会今天晚间举办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酒会，赖清德总统应邀出席。总统表示，台美虽然距离遥远，但因为自由和民主价值紧密相连，期盼在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双边合作。记者王兆坤报道。
6: AIT 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酒会现场灌溉云集，赖清德总统、立法院长韩国瑜、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外交部长林佳龙、国防部长顾立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各国驻台使节代表都应邀出席。赖总统致辞时，首先代表全国人民衷心祝福美国人民独立纪念日快乐，川普总统政工康泰，美国国泰民安。总统表示，250年前，伟大的美国人民以无比勇气写下追求自由的历史篇章，这份勇气在全球各地生根茁壮，也深深影响世界各地。今年同时也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前，伟大的台湾人民同样以无比勇气，不畏惧中国飞弹威胁，用神圣选票打造民主台湾，确立了国家的未来。总统指出，虽然台湾与美国相隔太平洋，但自由让彼此的距离更接近，民主让友谊更紧密。他衷心期盼台美数十年来，在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基础上所打造的坚如磐石关系，未来能持续深化并加强合作。总统强调，台湾希望能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现状，不容许任何势力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因为台海的和平稳定是攸关世界安全及繁荣的必要元素。其次，台美应持续深化经贸合作。美国在今年第一季已跃升为台湾对外最大贸易国，期盼未来透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细盛世宣言及台美经济合作安全联合声明、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等平台，共同促进经济繁荣，也能外溢到全世界，造福全世界人民。总统特别准备3项礼物，表达对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的诚挚祝福。首先是由台湾蓝农培育，花瓣呈现美国国旗图样的兰花。第二项礼物是特制的台湾庶民美食鸡蛋糕。第三项礼物则是张忠谋的自传。总统说，
7: 第三个礼物呢，我是要送给川普总统，祝他政工康泰。那因为最近呢、因为川普总统希望美国能够再工业化，希望美国能够成为世界的人工智慧中心，他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也多所关心，所以我送他2本书，张忠谋先生的自传。这两本自传里面充分记载着 台湾半导体产业是如何发展的。
6: 总统请古立言代为转赠给川普，希望透过这份礼物让美方更了解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深化未来台美在半导体与人工智慧领域的合作。古立言致辞时高度肯定台湾的民主，强调美国与台湾对民主的共同坚持是双方关系的重要基石，同时再以创新精神带出美台在科技、农业、工卫等领域的紧密合作。其中的科技领域，古立言特别提到张忠谋，是他这样的先驱建立了美国与台湾两地的半导体产业，多亏了他们的远见与努力，今日美台的科技供应链已深度整合，促使双方一同成为全球先进制程与设计的引领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民主合作论坛今天在台北登场，捷克前外长派提塞克指出，川协会印证大国试图以交易重塑世界，但不代表台捷等小国必须被动接受，各国应该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并建议以小多边机制来强化友盟之间的合作，以面对美国战略转移及中俄威胁。记者杨仁祥报道。
8: 由捷克公元2000论坛基金会与外交部共同举办的民主合作论坛27号首场公开论坛正式在台北登场。有关川习会后的世界局势变化，捷克前外长派提塞克与场外受访时表示，这印证了川普政府大国交易能重塑世界的战略观点，但并不代表台湾、捷克等小国家就必须被动接受。派提塞克指出，身为小国，我们必须接受大国之间正在博弈的现实，但不可放弃去应对，因为此举对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构成了挑战，更会让过往的势力范围概念卷土重来。派提塞克说
9: It creates a world where big powers can make deals above the heads of small ones. And this is not acceptable in my view for small countries. Because we have equal say in the world we would like to live in.
8: 另外，美国逐渐将战略中心从欧洲移往亚洲。派提塞克认为，华府正在改变现有的联盟方式，这对所有合作伙伴都是警讯。他也强调，民主友盟国家必须在经济与安全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也需要寻找更多友盟之间的合作方案来强化自身实力。派提塞克说。
9: Maybe minilateralism is an option for us. For Europe, the most immediate, imminent threat is Russia. But in long term,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China is a huge risk. I think we need to come to the fact that.
8: 近期传出因担心损及对中商业利益，捷克政府拒绝提供专机给参议长维特奇于五月出访台湾，外界担忧台捷关机将有所变化。派提塞克则说明，捷克新政府上任后出现了追求务实但也显得投机的重新平衡外交论述，而身为民主国家，在寻求自身利益时也应坚守价值观，应该要摘下那不切实际的粉红色眼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外电消息方面，中国持续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日本媒体今天报道，中国已经停止向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的加工产品，包括碳化钨和钨粉末。由于中国掌握全球超过80%钨产量，外界忧心恐怕对日本制造业带来冲击。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钨广泛应用于金属加工的切削工具等领域，是制造业的重要原料。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今年1月，中国仍向日本出口约14吨碳化钨及约10.5吨钨粉末，但是2月到4月，相关出口量已经降为零。外界分析，此举可能与中国今年1月宣布加强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有关。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园艺治疗师刘雨清老师。我们今天呢要借由雨清老师的分享啊，让大家来知道所谓的园艺治疗到底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的紧密相连。好，那我们就先请雨清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那园艺治疗师哦，就我所接触的范围来讲，倒不会觉得很陌生诶，因为以往呢，可能谈到一些跟身心灵疗愈有关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啊，就会发现诶，台湾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身心灵疗愈的方法，就不仅仅是你去可能找这个心理咨商师啊，来聊一聊你自己的问题啊，其实我们有各种的疗愈的方法，那园艺治疗、音乐治疗、艺术治疗也都是这几年大家还蛮关注的部分。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借由雨清的介绍来了解园艺治疗。雨清呢，从2025年的5月份开始，在文化快递这个刊物呢，在城市学的单元啊，就以植物的拥抱为题，来介绍大台北地区我们日常可见的一些植物。今年2026年的4月份，你写的是可食花卉，所以在这篇里面就谈到说，花，哪一种花可以吃啊？真的要用花来入菜，好像我们比较陌生，对吗？
1: 我先就是谢谢主持人，其实对这些辅助治疗已经有一些概念。那像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是园艺治疗师，很多人会因为这个职业比较少人有，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哦，你是治疗植物的。我就其实我也要了解一些植物、哦、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运用植物去服务人所以我服务的对象可能会有从早疗的儿童一直到医院的患者、癌症的病友，那甚至到失智的长者，那甚至是像我比较常合作的医院是荣总，那在荣总我可能就会服务他们的日照中心、失智失能的长者，也会用园艺治疗去服务一些比如说像是器官捐赠的家属遗族，要处理这个悲伤与分离的问题。那为什么需要园艺治疗或是这种其他的辅助治疗？因为其实我们的身心，应该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一时之间很难去用语言去表达的，那所以很多东西透过一些不同的媒介，那可以让自己再去原来我现在是这样的状态哦，原来我原来是这么的悲伤哦，所以那我的工作就是透过植物协助这些人找到一些窗口，或是去改善他们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些身心的或甚至上是肢体，比如说是复健啊这样子的一些的功能。所以回过头来讲到这个四月号的可食花卉，其实我在去年的文章主要都是比较写单一的植物，我在生活中或是园艺治疗或是我们的大台北地区很常见的一些植物，我会运用这些植物来运用在我的生活以及我服务的对象上面。那今年的话我就会比较应该是有个主题式的去写像这个四月号就是可食花卉那上个月是野菜的主题就会发现说那为什么都是吃的因为我们在园艺治疗的服务里面我们就发现哇，如果这个植物不单纯只有用看的，它可以有五感，比如说像是它有香气，或者是它可以运用在生活中，那其实这种植物它可以发挥的疗愈价值就会越大那所以就会我们服务的对象他们可能就会想要进一步想要栽种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嘛，因为其实真正发挥疗愈力的是植物，那我们只是一个桥梁的概念那我就发现说在我服务的所有族群里面，这个五感啊吃的动力最强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们的 社会文化有关系，就是你吃饱没啊，就在吃饭了嘛、啊、所以好像这个植物诶，我之前不知道它可以吃诶，原来它可以照顾到我们的身体，它可以保健我们的健康等等的，或者是增加我们饮食的多样性、嗯、诶，大家就开始有兴趣。那尤其是像是这个我们之前讲花嘛，因为花是植物的一生中

0: 哇，能量最强的时刻，大家看到花
1: 嗯。
0: 心情都会很好。那我们园艺治疗的服务里面也会用到鲜花，尤其是对失智的长者，他们看到鲜花，哇，每一个人就算是什么都忘了，可是看到花就很容易流露出那种微笑。所
1: 是。
0: 以我们用花也会用在一些特定的族群。那可食花卉就有趣了，它是又可以欣赏，然后竟然也可以食用。那
1: 是。
0: 所以，因为我们的在台湾的饮食文化里面比较少吃花，
1: 对，真 的比较
0: 对，
1: 少，嗯。
0: 所以，诶，我就是在我的课程设计里面，我就有把这个可食花卉做一些整理，然后把它在春天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春天限定的教案啦，因为春天
1: 是，
0: 食用花的选项最多，那
1: 嗯
0: 所以也就写在这个4月号的文章里面。
1: 哼，嗯，我想先来讲一下园艺治疗哦。
0: 嗯
1: 如果我们用比较直观的想法，或许很多的朋友哦，本
0: 嗯。
1: 来会把它想成是说啊，因为呢，我们在做园艺的时候，不管是带着大家去亲近泥土
0: 嗯。
1: 啊，哦，然后呢自己栽种花朵啊，或者是只要是跟自然有关，好像是这个栽种花或者是植物的过程，因为我们会觉得有亲近自然，然后身心舒畅，所以是一种疗愈。但其实不仅仅是如此了哦，就是我们今天提到园艺治疗师，就是会从我们的食衣住行各个方面，让植物跟人有所连结。就像刚刚雨清所提到的，用在失智长者的身上，可能是五感当中的香味，勾起了他的回忆，或者是他想当年曾经送给初恋的对象的一束美丽的玫瑰花，就勾起了他过往甜蜜的回忆等等。好，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可食用的花卉哦，那我们也进一步的先请雨清来跟大家做一些实际的例子好了。像我的印象中，就是小时候呢，我们家会阳台上哦会种那个昙花，然后我妈就会说，昙花一现，真的是在就是叶越深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么一刹那，它开了之后，哦，就美丽的这个瞬间啊，可能接下来呢，就是你可以把这朵美丽的花摘下来，就可以煮排骨汤吗？这是我唯一的印象。当时我也是深感疑惑，有一个大问号说，说哈，真的可以吃哦？哎，好像真的可以吃了哈。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0: 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昙花，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因为它不只是可以煮汤，它其实泡在温热水里面啊，那个水会渐渐变稠稠的。那其实我们在一般民间说这个喝这个昙花水可以润肺，那我自己泡过，我觉得哇，好舒服，就是整个肺部啊，或是觉得哇，好像有被滋润的感觉。对，那像我问很多就是一些学员，就说诶，讲到吃花，你们会想到什么？那就像很多就会说是昙花，那可能有一些说金针花，
1: 对，金针
0: 对，
1: 花
0: 金
1: 也
0: 针
1: 是
0: 花。
1: 花，
0: 但是它不能生吃，它需要煮熟，所以还是必须要有系统性的去做分享。那因为我们在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比较少直接吃花，但是在西方国家，因为他们有生食吃沙拉的习惯，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跟季节呼应，比如说我们要把春天吃到肚子里面，把春天的五颜六色吃到肚子里面，他们的确是会采集一些像一些蔬菜的，很多的蔬菜其实它本身的花就可以吃的。比如说，我就是会分享说，像香菜的花，很多人会没有印象哦。
1: 没有印
0: 对，
1: 象。
0: 香菜的花，或者是像之前我很喜欢的茼蒿的花。
1: 茼蒿的花，
0: 对，茼蒿是菊科，它花瓣有黄色的渐层，
1: 我想到的是韭菜的
0: 韭
1: 花，
0: 菜花也很漂亮。对，那所以其实有很多我们蔬菜的花都是可以吃的。对，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些人会说，诶，那个玫瑰花呀，没错，那像有一些如果是我们自己栽种的食用的玫瑰，这些也是可食。 那像还有一些米其林餐厅，那种法式米其林餐厅，哇，他们其实很重视食用花这一块。

0: 因为他们要哇，这个味觉、视觉兼具嘛。那所以像是我非常推荐的是，如果大家想要尝试种可食花的话，我第一个会推荐种这个金莲花。
1: 金莲
0: 对，
1: 花
0: 因为
1: 哦，
0: 金银花也可以泡茶，金银花也很好种。然
1: 金
0: 后，
1: 银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在推金银花？
0: 金银花有润肺的效果，
1: 哦，
0: 它是
1: 对，
0: 爬藤类的植物，那它就是我们中药材里面的忍冬。对，但它不适合直接吃，不好吃。那我推荐的是，金莲花，有没有？已经有点混乱了哈。那但
1: 金
0: 是金
1: 莲
0: 莲
1: 花，
0: 花，它的叶子是圆圆，叶子也可以吃。然后它的花很好种，然后有这个芥末的味道。虽然它是外来种，可是它在很多的那种米其林星级餐厅，他们非常常在用。那另外还有在春天呐，哦，其实有时候也会种在路边的一些便宜的季花，也是可食的哦，像是香堇、三色堇或是四季海棠。有时候其实它会种在那种，比如说像一些这种路边一整片，因为它其实蛮便宜的。可是他们的花呀，如果是自己种的话，其实是可以吃的。那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因为这些花有不同的颜色嘛。那它们很多都带有一些植化素，那植化素很多都是有这个抗发炎跟抗氧化的效果。所以，而且你今天就算是很简单的菜，诶，你把它摆几片这个食用花，哇，感觉就是上餐桌有种仪式感。对，所以就是我自己的学生就觉得说，哇，这个可食花会是他们每年春天都很想要上的，所以像我自己也会把这些可食花卉设计，不只是做沙拉，我们也会做，比如说花春卷啊，把它包成春卷，对，然后还有自己去设计自己的点心，用这些鲜花，所以就是有非常多的食用花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0: 但雨清刚提到这个以花入菜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料理如果有花的装饰就会赏心悦目。
1: 嗯，
0: 可是以往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嗯，生的真的可以吃吗？这一点哦，其实雨清在这个文章里面有特别跟大家讲了，就是可能一般我们如果在花店里面买到的，它会有农药，它会有一些可能促进它生长的药物哦，那真的就是要小心。那如果是自己栽种的话，就自己很安心嘛，知道栽种的过程是没有农药啦什么的哦。但这一点我觉得就要讲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呢大台北地区，雨清自己住的地方是有后院还有后花园的耶，你当然可以种很多很多的花跟植物，但我们对一般的公寓族来说，现在阳台都外推了，所以有阳台的人就已经很少了，我们要种在哪里啊？
1: 哦，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以前啊，就是我不是那种哦，就是有，就是家里很有钱，我其实以前也是住公寓，那我就是住公寓五楼，那但是我就是在顶楼，
0: 啊，有顶楼，
1: 对，我在顶楼种满了花花草草，
0: 哦，
1: 那因为就是后来我就是结婚嘛，成家，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就是要买房子，那因为我的园艺治疗师工作的关系，我觉得我还是要离捷运近一点，
0: 嗯，
1: 那时候就在，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要有全日照可以栽种的空间，结果真的是还蛮难找的，
0: 啊，
1: 然后就后来就是找到一个，在北投，在走就是可能离捷运站走得到，但是要大概15到20分钟的地方，
0: okay，
1: 然后有一点斜坡，竟然有一个小庭院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就是我很幸运。但是我想要分享的是说，像我们刚刚讲这些可食花，其实只要有阳台有采光，有一些可食花也是可以种的。像我刚刚讲的，
0: 嗯，
1: 特别推荐的，像是香堇啊，或者是海棠。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比较适合在秋冬种的这个金莲花，只要这些花的，应该是说你的阳台采光够，其实这些花都是可以栽种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花其实都是具有季节性的，那很多人就会说哈，可是我这样子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死掉了，
0: 对，
1: 可是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一开始就是也是将近10年前一开始当园艺治疗师的时候，
0: 嗯，
1: 我也是比较喜欢种那种常绿的植物，嗯，就是会觉得啊，我不想要种那种季节过就死掉的，
0: 嗯，
1: 但是我后来心态有变，因为我发现你种季节性的植物，你可以更感觉到时序的变化，
0: 是
1: 季节的改变，
0: 嗯，
1: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亲自栽种，那你可以陪伴这株植物的，就是它的一生，完成它的一生。
0: 嗯，
1: 所以像我以前啊，会开始种这种香堇啊，四季海棠，
0: 嗯，
1: 其实一开始不是吃，是我看到在路边，就是刚好有一些花，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卸掉了，然后就有这个怪手把他们全部挖起来，
0: 哦，
1: 想要重新种新的，
0: 嗯嗯嗯，
1: 可是这些植物本身并没有死掉，
0: 嗯，
1: 他们要被拿去丢掉，我就想说啊，我来救个几株回家种种看，结果没想到拿回家栽种放在阳台，陆续一直在开花，又开了好几个月，最后结种子，所以我的就是当下的感动其实很难以形容，就本来当下这些植物要被丢掉了，
0: 嗯，
1: 但是我把它捡回去，它竟然就是完成了它的生命周期，而且它给我很多的感动，
0: 嗯，
1: 就算是那种很便宜的一盆10块15块的这样子的季节性草花，
0: 嗯，
1: 我觉得它也可以发挥很大的生命教育的意义，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居家栽种真的没有什么空间，那如果真的是家里采光非常非常差的话，我觉得其实因为花毕竟还是要有太阳，
0: 对对。
1: 那居家如果真的是没有太阳，我觉得也不要硬种，因为这样植物活得很痛苦，你也照顾得很辛苦，那就不是我们想要的，
0: 嗯，
1: 但是其实你就算没，你居家没有栽种的条件，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绿化的方式。
0: 我记得有一阵子哦，也是蛮流行，就是在家里的阳台自己来布置一个小花园啊什么的哦。然后那时候我看了一本书，是一本韩国的翻译书，就是怎么样在阳台自己来把它布置成一个小花园，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动心。然后我就到了那个花市啊，然后就问说，那什么样的花或植物是最好种的？我种了各种，没有一个活的。最好种的，我去菜市场，他跟我说甜罗勒很好种，然后想说哇好棒啊，这样以后我都可以吃罗勒，也没有，我都还没有吃到它它就死了。所以后来我就对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迷思，
1: 黑手指吗？
0: 对，我应该种什么都种不成吧。嗯，但我后来觉得应该是真的跟日照有相当大的关系，对吗？
1: 没错。嗯，而且，嗯，哇，你刚刚说罗勒，我想说那个人是在跟你开玩笑。
0: 真的吗？不好种吗？
1: 不是不好种，它如果是九层塔是好种的，但是如果是西洋罗勒的话，它比较娇贵一点。嗯，所以它需要一些条件，不然的确会有点辛苦。但是不管是罗勒也好，或是香草植物也好，都是需要日照。所以如果真的采光很差，或是只能在室内，其实我不建议种香草，我们还是要适地适种。所以像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可惜的是，应该是说一般的园艺课可能比较不会教，或者是卖草花的人可能他可能是为了要卖你，所以他也不会跟你讲那么细。所以其实原则上只要是开花性植物，香草植物，他第一个他要放在户外，他不喜欢闷，第二个呢他要有日照，它也要通风。所以如果是居家条件真的不好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例如像是黄金葛，黄金葛甚至水根都可以。或者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虎尾兰，虎尾兰的确是在室内它非常的耐低光，而且它也很适合放在卧室。因为它会在晚上就是释放阳气，跟一般的植物不一样。所以像这些植物都是我们居家绿化

0: 很棒的一些帮手，就真的不一定一定要种吃的。那当然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芽菜。其实芽菜，对啊，芽菜其实也是很棒的。那像豆苗啊，或者是那他们又可以种又可以吃，它也不需要采光很好。所以说回来，其实我们园艺治疗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其实就是如果带学员栽种的话，我们大概应该是说要这些植物啊，它可以栽种的成功率要非常高哦，要90%以上，不然每一个人种了，反而哇，我带忧郁症患者种一盆很难种的，结果种死了，哇，那这样我承担不起。
1: 真的
0: 对，
1: 耶，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栽种前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认识的，要了解自己的居家条件。那你想要把什么植物带回家，你也是需要先去了解这个植物适不适合你家的环境。
1: 但我觉得刚刚雨晴讲了一个重点啊，就是说我们要借由园艺治疗来，不管针对失智症的长者，或者是对于比如说有思觉失调症的患者，有忧郁症的朋友，的确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设计根据每一个课程的需要来设计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吗？
0: 没错，那我就是顺便想要讲一下，其实这个是园艺治疗的核心，就是园艺活动跟园艺治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那园艺活动啊，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从事种花种草啊，好像可以让我们变健康。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今天带我妈妈，她有失智，种一盆植物，大家去户外，就是这个动一下，这样子算园艺治疗吗？那严格的来讲，这个就是我们讲说益康活动，对，
1: 这是
0: 乐龄，
1: 园艺的部 分。
0: 对，它不太叫园艺治疗，因为园艺治疗师在我们在要进行一个园艺治疗计划，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服务的对象，他是有什么状况？比如说刚刚您讲的思觉失调症，那思觉失调症到是现在目前是是住院的，还是要重新回归社会的？那还有就是失智的长者，失智的长者他们有在分嘛？是轻中重度还是什么情况？那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服务的对象，那再来我们要帮我们服务的对象设定治疗目标。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教案设计都是所谓有意义的活动 （meaningful activities）。所以乍看之下，我们好像是带跟植物有关的活动，就是不只是栽种，好像也有吃吃喝喝啊、采收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青草平安包啊等等的。但实际上，我们背后都会设定一些目的，所以可能有时候不只是说情绪的，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会是生理的部分，比如说促进手眼协调啊、大小肌肉的练习啊、精细动作的练习，预防退化嘛。那有一些可能我们会希望它是在这个心理上面，比较勇于表达自己呀、啊，或者是说这个情感的抒发，有自己做主的机会，提升自信心，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会设定的目标。那再来也有，比如说增加人际的互动，那我们会依照我们服务的对象去设定不同的目标，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服务对象他们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跟一些像社工师、各管师去讨论，那设定治疗目标。所以，话又说回来，像园艺治疗的活动，通常不会是一次性的，因为一次性我们没办法看到它的转变，我们对它了解不够，所以这个会跟其他的辅助治疗这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园艺治疗师刘雨清。那雨清呢，也同时是台湾园艺辅助治疗协会的理事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辅助治疗，所以你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下？就例如说，园艺服务的对象，我们刚刚说有思觉失调症嘛，有失智的长者啊，还有像早疗的小孩或过动的小孩。 要怎么样来带领他们？通常这个课程设计
0: OK、
1: 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0: 应该是说像我们园艺治疗协会在培训园艺治疗师的过程，我们有分三个领域，一个是园艺技术嘛，这个是你一定要去了解园艺、但园艺技术不足以成为园艺治疗师、因为你必须还要了解人不同的族群、所以我们有医疗福祉这一块的领域、那医疗福祉就会介绍比如说刚刚讲的、过动的孩子啊、青少年啊、思觉失调症、失智的长辈，这些他们通常还有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社福体系跟这些族群的关联，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长照 2.0 接下来要 3.0 等等的、那我们必须要具备这一块的医疗知识，那所以这个是医疗福祉类。那医疗福祉类的课程我们也会就是我们主要是跟亚东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跟心理师还有社工他们合作，让他们去开这个医疗福祉的课程。那第三块就是两者的结合，就是园艺治疗类。那园艺治疗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植物跟人，我们必须要设计出相应的教案，所以其实在园艺治疗师的培训上其实这有三大领域。那所以呢，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因为学完了以后你不能直接上场啊，我们还是要、经过500个小时的实习、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拿到我们协会的园艺治疗师真的是他们对啊500小时都要写观察记录、那就跟着园艺治疗师去不同的实习的领域，然后去看去观察、那其实这样子过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族群他的状况大概、实际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设计什么样的园艺治疗活动去协助他们。对，像我自己去年接了一个我觉得蛮有挑战的族群，因为像早疗啊、过动啊或者是、失智，其实高龄族群的这一块其实在园艺治疗上面已经蛮完整，也就是的确很适合。可是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就是自伤的青少年
1: 哦，
0: 就是很多哟、就是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会有一些像割腕的情况，那学校的辅导室就找我会说哎、那这样的孩子可不可以用园艺治疗来这个协助他们、对，那我觉得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比较少带这个族群，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挑战、那我在实务上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嘛、那第二个我就会观察说诶，比如说像很多的银发族会喜欢一些保健植物，哇，可以让自己身体健康的，就会感觉哇很有动力、可是这些青少年不会对、他们其实很重视的是同侪，或者他们很需要被肯定被听见，然后通常会自伤、通常就是有时候是自己的自我被否定、被家人否定、等等的状况、那所以变成是说诶，我发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就会去设计一些不同的园艺治疗的教案。举例来讲好了，虽然这个在其他的族群很少见，就是我会设计一些烧东西的教案
1: 哦，
0: 发现青少年烧这件事情让他们觉得非常的舒压，然后竟然就是连接到说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自己烧掉、或是不喜欢的自己烧掉、那当然我们不会乱烧，我们比如说烧艾草啊、或是烧一些比较适合熏烧的植物，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的食物上面会观察到，那我们就可以设计相应的活动、
1: 是
0: 很有趣。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雨清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园艺治疗有更多的认识。好，今天非常谢谢雨清，
0: 谢
1: 谢。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警车停在草山派出所前，没有多逗留就开走了。陈洁瑜盯着斜坡上的草山所看，撑着伞独自走去。派出所的大落地窗是透明的，能看见一楼的前半部分，连个人影都没有。但陈洁瑜发现自己的人形立牌不见了，从门口被撤走，随意的被塞在角落里，还撞凹了。陈洁瑜面色凝重地推开玻璃门，门上的风铃霎时叮叮当当作响。从屋内深处立刻探出一颗头，是刘家堂，直勾勾地打量着陈洁瑜。这就是新所长吗？长得没有我高，气质没有我好，身材倒还不错，可以比上一比。陈洁瑜在心里犯嘀咕。期间刘家堂一句话都没有说，直到陈洁瑜猛然瞧见他的阶级，忽然间被唤醒本能反应，这可是长官呢。
1: 所长好，
0: 陈洁瑜喊道，身体都站直了。刘家堂这才深深一笑，从后台走出来。他早已换上警察制服，落下一头黑长直发，举止之间展露一股知性冷酷的美，警察裤子都能穿出黑丝袜的感觉。
2: 我正纳闷，是什么东西挡在出入口，就把他给移走了。哼，是你的吧？
0: 刘家堂开口问道。他指的当然是门口的立牌，那东西笑得他跟李文豪都不舒服。陈洁瑜点头说：
1: 是，所长。
2: 派出所为什么没人值班？都跑去哪里了？
0: 刘家堂短短几句话，陈洁瑜就被拿捏干净了。不仅率先开口问安，人形立牌被丢掉，还被质问了情务。没办法，非战之罪。对方是所长，他只是一个警员，再怎么厉害也变不出花样。刘家堂也确实有本事，三两下就把所长的身份坐实了。陈洁瑜坦白回答：
1: 报告所长，我们不一定会排值班，这个时间点警力都在游客中心。
0: 刘家堂拿起手上的班表看了一眼，确实如此。但他第一次听到有这种事，堂堂派出所竟然闹空城计，大白天的连个警察都找不到，别说民众要报案了，倘若被抢劫怎么办呢？随后刘家堂又无奈地想起，这间派出所连枪柜都没有，要抢也抢不出个什么东西来。刘家堂举着手中的纸问道：
2: 这班表是谁排的？
1: 我。
2: 哦，所以主管不在的时候，你就是代班的？
1: 对。
2: 怎么称呼？陈洁瑜吗？
1: 是，所长。
2: 那你赶快回游客中心吧，你的班不是还没结束吗？
1: 是。
0: 刘家堂再一次直问，陈洁瑜浑身发毛，灰溜溜地转身落跑。刘家堂看着陈洁瑜步行远去，直到消失在山路尽头，才放松脸色。他捂着额头，觉得自己搞砸了。他并不想刁难别人，他大老远被调来这里，就是来休养生息的。但这间派出所的种种怪异，都让他忍不住想开口询问。刘家堂已经很克制了，他没有去质疑陈洁瑜那纯金的发色，质疑他暴乳的扣子，更没有质疑派出所为何不锁门，让他轻轻一推就进来。好吧，如果真是这样一间派出所，那他也不必认真做一位所长了。李文豪给他安排的单位确实轻松。再说了，他也还不是所长，派令还没下达，按流程走，他应该先去士林分局拜码头，见见长官才是。直接对人颐指气使，他还没有资格。刘家堂边想边走回楼上，这间派出所的结构他已经摸清楚了，因为是观光性质，一楼的前半厅被做成透明的，摆设很漂亮，设计很有质感，都是原木桌椅供游客欣赏。后半厅则杂乱无比，衣柜和抽屉塞满私人物品，跟警察有关的公文没见到半个，更别说是手铐、警棍、印表机、侦讯室了，样样缺，样样没有。 二楼更惨，二楼几乎是空的，布满灰尘跟纸箱，格局小了一号，属于阁楼，连一张桌椅都看不到。一般派出所的二楼都设有所长室跟档案库，供所长办公使用，但草山派出所的二楼空空如也，啥也没有。这根本就不是一间派出所，简直像样板屋或仓库，真到需要的时候，他连一台电脑都生不出来，根本无法做笔录、验毒、关押犯人或者办案件。
2: 唉，哼，算了。
0: 刘家堂叹气，跨过二楼的露天护栏，来到靠山的阳台，远离道路内侧。所幸他找到了一个抽烟的好地方。刘家堂从口袋掏出烟，点起来，在山林间畅快听虫鸣鸟叫，这一点倒是不错。忽然间，从树林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距离有些远，但仍然逃不过刘家堂的耳朵。对方跑得很快，像在躲避什么东西。刘家堂眯起眼，徒手掐灭香烟，盯着声音的方向看。阳明山处处是步道，有的连接硫磺坑，有的通往山顶湖，全埋在树林枝叶之中。这片后山岩壁似乎也藏了一条，从后边一直延伸过来。刘家堂听音辨位，慢慢走动身子，转到阳台正面，光线霎时照进来。一个人影从派出所的防火巷里面钻出，一脚踏破陈杰瑜的立牌，狠狠地摔在地上。原来这山壁间藏着一条步道，被高起的岩层挡住，又长着苍劲茂密的古树，不容易被看出来。竟然是个女警。跌在地上的人穿着警察制服，头发凌乱，满身大汗，一脸狼狈。她长得很年轻，看着顶多20岁，呆呆笨笨的，爬了半天没爬起来，趴在地上不知道在做什么。刘家堂从高处盯着她看，班表还印在脑子里，总共三个警察，有两个在游客中心，最后一个肯定就是眼前这位。刘家堂记得他的名字，但班表被陈杰瑜一通乱搞，导致刘家堂不知道他们在上什么班，看起来像巡山被虫咬了，沿途哭着下来的。
1: 怎么办？
0: 对方脸色苍白，望着被踩破的立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那里抱头打转。刘家堂看着有意思，叼着烟重新点燃，并且朝下方喊道：
2: 哎，谢堂。
0: 对方就叫谢堂，名字里和刘家堂有同样的字，叫起来格外亲切。谢堂被吓了一大跳，魂魄都快被吓飞了。
1: 是谁？
2: 这里。
0: 刘家堂居高临下地朝谢堂喊道。谢堂这才抬头看，发现靠在阳台的刘家堂又被吓到一次。
1: 你是谁啊？
2: 我新来的。
0: 刘家堂抓起胸前的警察制服捏了捏，他望向陈杰瑜的立牌。
2: 你就这么怕他呀？
0: 谢堂被吓得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刘家堂在说什么，脑袋打结。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嘛。
0: 小女生怪可怜的。刘家堂再次看向那条山道。
2: 你去那里做什么？不巡怎么只排一个人？不是应该双警巡逻吗？
0: 谢堂依然没有回神，在那不断道歉哆嗦着，竟然一溜烟跑走了，沿着山路逃之夭夭，消失在外头的柏油路上。刘家堂额头的青筋鼓起，忍无可忍，一口气抽完整根烟，让火星直接燃烧到底。
2: 一堆神经病，见鬼了！莫名其妙的派出所，没一个正常的。
0: 山里的太阳落得早，不过才5点多钟，天色就暗得差不多了。迟迟不敢回派出所的陈杰瑜和小云

最终仍然得面对现实，交班回家。但他们两个其实一点都不苦。保期的人带着海鲜火锅到游客中心跟他们作伴，与五哥等雇员打成一片，有吃有喝，爽快得很。这就是山里警察的乐趣，清闲自在，没有那么多约束和计较。草山所已经点了灯，从窗户映照出来，格外有气氛。

0: 你傻，那是所长哎，你敢直接回家吗？往后的日子有你好受的。
1: 如果换作是平常，两个人早就直接下班搭五哥的便车回家去了。草山所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摆设。即使灯没关，门没锁，保期的学长或者管理处的警卫也会帮他们打烊。陈洁玉早上就是直接进游客中心的，派出所他连瞧都没瞧一眼。风铃声响起，陈洁玉带着小云踏进派出所内。陈洁玉试探地打招呼：“
0: 所长。”
1: 没有人回应。两个人才刚松一口气，就发现后台的样子全变了，被打扫得很干净。原本的后台就像个仓库，乱七八糟。现在柜子是柜子，抽屉是抽屉，饮水机亮晶晶，有水喝了，还被重新擦拭了一遍。墙边更多了一组茶几，不知道是从哪里搬出来的。刘家堂从楼梯间里探出头，朝他们招手
2: ：“Hello，
0: 所长好，所长好。”
1: 陈洁瑜立刻敬礼，小云赶紧照做。刘家堂一边走下来，一边用抹布擦手，对他们露出微笑：“
2: 哎，不用那么严肃，到下班时间了吧？签出完就可以走了。”
1: 他看起来和蔼可亲，声音亲切。小云疑惑地看了看刘家堂，又看了看陈洁瑜。怎么跟陈洁瑜说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这个所长人很好啊，说话温柔，人长得美，刚来第一天就帮他们打扫派出所，半点官架子都没有。陈洁瑜干咳一声，不敢相信亲眼所见。
0: 所长，你在整理派出所？
2: 楼上也清好了。对了，垃圾车都几点来？
0: 垃圾车？这里没有垃圾车吧？叫保期的帮忙丢就好了。
2: 保期？你说旁边的国家公园警察吗？
0: 是啊。
2: 你们都让保期的帮忙丢垃圾？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海基会日前揭露，五月再有三名一贯道信徒在中国大陆被以不明理由限制人身自由。中国大陆国台办指称这是造谣。陆委会表示，中共持续打压宗教自由与人权，呼吁一贯道信徒避免赴陆。陆委会27号表示，从2024年一月迄今，台湾一贯道信徒赴陆遭中共有关部门逮捕、关押累计17人。他们只是附录宣扬中华传统文化，讲述四书五经，中共却将一贯道视作邪教，非法逮捕、拘禁甚至判刑。陆委会表示，由于中共近年持续打压宗教自由与人权，手段更是变本加厉，政府必须再次呼吁一贯道信徒避免附录，以免遭中共

0: 关押。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22号揭露，5月发生两起一贯道信徒附录遭拘押案例，而且对岸没有依照既有协议通报台湾。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7号上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鼓励支持两岸各领域交流往来，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台湾民众往来大陆不必有任何顾虑，并声称相关情况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陈冰华没有正面回应，也没有证实台湾三名一贯道信徒被拘禁的情况。68岁的中国异议人士董广平在过去10年三度逃离中国，还试图游泳到台湾金门寻求自由。本周他第四度挑战逃亡，驾着橡皮艇50多个小时没睡觉，成功抵达韩国。旅居加拿大的作家盛雪27号表示，已经为董广平请了当地的人权律师辩护，相信民主韩国不会将他遣返中国。盛雪并首度公开当年董广平试图游向金门的求救通话录音。记者陈宽仁报道。
1: 专题报道。
2: 中国异议人士董广平是郑州人，曾是警员的他在1996年签署了关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信件遭开除，之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三年刑期。2015年9月，董广平带家人逃到泰国，并获联合国难民署核发难民身份。全家人原本要飞往加拿大定居，董广平却在搭机前遭泰国警方拘留，结果太太和孩子飞抵加拿大，董广平被遣返中国，而且再被监禁三年半。董广平在2019年8月出狱，四个月后他试图从厦门游泳到金门，半途遇险差点没命。没想到一个月后他第三度离开中国，逃到越南，在河内躲藏，等待加拿大政府进行难民安置。可是历经两年七个月，2022年8月还是被越南遣返回国。董广平航向自由的决心从未改变，上周他开着橡皮艇到海上，历经波折，在25号抵达韩国。韩国的泰安海岸防卫队27号也透露，正在审问一名中国公民，这名男子乘坐的橡皮艇长 3.3 公尺，配备10匹马力发动机，被寻获的地点位于韩国临海。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名誉人士作家盛雪是董广平一家人的好友，这些年来董广平都会告知盛雪自身的逃离行踪。不过盛雪这次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到董广平打来的电话，因为盛雪长期被中共运用各种方式进行电话骚扰，因此不想再接未知者的来电。好在其他朋友联系他，他才得以再进一步协助董广平。盛雪接受央广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的专访，他表示已通过在韩国的朋友和董广平联系上，董广平的状态还行，跟他朋友讲话还可以笑呵呵的。董广平提到自己从山东威海市的海域出来，由于需要事前准备观察地形，50多个小时没睡觉，其中在海上30多个小时，一开始并没有特别要锁定前往哪个地方，只想先跑出中国再说。
3: 后来呢，是因为他的身体严重的脱水，50多个小时没有睡嘛，他说他已经是处于一种就半昏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是他刚好靠近了韩国的泰安郡这个位置，他是在离泰安的岸边18公里的海域被一艘在近海捕鱼的渔船船长发现了，然后报警，所以呢，就是韩国的海警就派遣了那个警备的舰艇到现场把他抓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帮他请了一个当地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昨天也已经跟他见了面，跟他谈了好几个小时，会希望在韩国能够得到，首先不会被遣返。
2: 董广平在2019年12月想要游泳到金门，盛雪还记得加拿大时间12月9号下午3点40分，他接到董广平打来，喊着快救我。
3: 他说，盛雪，快救我，快找人救我，你快救我。我说你在哪里啊？他说我在海里。我说你在哪片海呀？他说我要游泳去金门，但是呢，我失去了方向，现在风浪太大，而且我在海里时间太长，现在我精疲力尽。
2: 当下盛雪也赶紧进行电话录音，时隔6年半，他首度公开当时董广平的求救通话内容。

0: 找了个筏子，找了个筏子，我控制着想往那边划，但是这个水流太强大，控制不动，划不过去。现在飘，正在往深海飘呢，正在往公海飘呢，在往公海飘。现在我看到那个灯光，我现在在这个金门与这个围头的这个中间，这个大概有离他们的大概这个10公里左右。
1: 盛雪回忆，当时是台湾的凌晨3点多，他打了很多通电话求助都没人接，后来终于找到有利人士，联系金门海巡署，并派遣军舰找人，但得知海上风浪大，他在加拿大焦急地哭出来，心想董广平可能会在海上丧命。过了40多分钟，想不到董广平发来消息说被福建来的渔民给救起来。
2: 这个万幸的是遇到了一个早出来勤奋打鱼的渔民，但是不幸的是他又被带回了大陆，因为是福建的渔民。
1: 盛雪当时对董广平说，赶快在船上用手机自拍留念，不然也真的没有人会相信你游泳去金门。盛雪笑说，董广平隔月入境越南，就在出租车上自拍，传照片给他看，对比在金门海上的样子，在越南的照片真的是喜笑颜开。盛雪提到，这两天除了和韩国海巡署官员通话，也已经和加拿大外交部通了电话，并写了通报，另外也在给韩国当局一封信，内容是董广平2015年在泰国申请通过的难民证明，以及加拿大政府当时安排董广平去加拿大的手续内容，以证明董广平是受保护、受救助的人。他说，相信加拿大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加拿大一名外交官问他有没有董广平当年申请难民的号码，于是他连同董广平和太太孩子的相关身份资料都寄发给外交官。盛雪充满感触地说，董广平出身军人家庭，父亲还是军队高官，就因为董广平有良知、有正义感、有是非，中共当局就把所有的门都给董广平封死。而无论面对多少次的
3: 中国著名女权活动人士贤子的微博账号又被封禁了。 X 平台著名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指出，贤子的微博账号贤子和他的朋友们26号被封禁，页面显示封禁的原因为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至于违反哪一项规定则没有说明。贤子常年在他的微博页面贴出多条启发性标语，例如光明会到来以及对自己的反思等等。自从2018年贤子公开指控央视名主持人朱军对他性骚扰之后，贤子的微博账号就数度被禁言，并多次遭到封禁。2021年9月中国法院裁定他的案件证据不足之后，他的微博被禁言长达1年，导致他无法在网络上发声。除了个人账号之外，许多声援他的支持者与相关的女权账号也曾在案件开庭期间遭平台禁言或封禁。贤子本名周小瑞，是中国指标性的女权运动人士与写作者。他于2018年公开指控名主持人朱军对他性骚扰。这场经历多年的法律诉讼促成了中国性别平权运动的重要里程碑。尽管最终以败诉告终，他依然持续为中国的性骚扰幸存者及女权发声，但也因此被当局盯上，微博封禁就是一例。中国独居者 APP 死了吗？一月爆红之后突然遭到下架，如今更名为在吗在吗，回归市场，正等待应用程式商店审核发布，目前已经在杭州市上城区南新街道开始试用。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路媒第一财经报道，为独居族群打造的安全工具死了吗 APP 在今年一月爆红。这个应用程式最初功能简单，只需每日签到与超时邮件提醒，但精准集中 1.25 亿中国独居人口的安全焦虑。一月中旬曾连续多天登顶苹果应用商店付费榜，用户量暴涨800倍，但却在1月15号突然遭到下架，团队并未透露原因。经过4个月，这款应用程式宣布回归，改名为在吗在吗。创办人吕公琛受访时表示，新名字从网络上征集而来，团队认为在吗在吗是日常社交生活中可能经常会用到的打招呼用语，也比较好记住。根据团队介绍，升级后的在吗在吗有大字体、简易界面、操作简单、高容错设计，更加适合老人使用。每天透过智慧手机即可完成签到，连续2天未签到，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紧急联络人。吕公成表示，目前公司团队增加到4人，仍然是小团队作战，但这一次产品会完善很多。 在吗在吗将是一个软硬体结合的服务，目前已在各个应用商店通过审核，等待发布。报道指出，在爆红期间，死了吗多次传出融资消息。吕功琛表示，公司已在4月完成融资交接，出让了约10%的股权，融资1000万元，目前估值近1亿元。此外，杭州市上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也在1月底与该团队联系，双方达成合作。目前，在吗在吗已经先在杭州市上城区南新街道开启试用。这个街道高龄化程度较高，不少独居老人有需求。根据报道，针对没有智慧手机的高龄老人，南新街道与在吗在吗共同推出了实体安全扣。这是一个小小纽扣，老人可以挂在身上或是放在随手可及之处，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一键触发，同步通知子女和社区守护专员。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3: 法国高级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位于北京的门市，开业至今已经长达13年。由于不敌新冠疫情，房市危机导致中国内需萎缩，在27号正式结束营业，在中国将只剩下上海、深圳2家分店。请听以下的报道。
5: 法新社报道，拥有6层楼的老佛爷百货位于北京故宫以西大约3公里处，营业已经有13年。日前宣布北京门市于5月27号结束营业，这是这家法国高级品牌在2025年重庆门市关闭之后再度缩减在中国的实体版图，目前只保留上海和深圳2间门市。中新社报道，在正式关门之前，老佛爷内部许多店家贴出清仓、打折等字样，吸引不少消费者前往选购。一家欧洲服装品牌的店员说，这几天来购物的消费者非常多，员工则忙着打包未出售的商品和假人模特儿。许多北京市民知道门市关店的消息之后，纷纷前往打卡留念。一名2000年以后出生的王姓消费者表示，他时常到周边的西单大悦城和汉光百货，这次是他第一次逛老佛爷。也有消费者表示并不意外，北京民众严小姐直言，百货内的新品折后还要人民币1000多元，同等价位宁愿去别的商场买。他认为老佛爷百货缺乏爱马仕、路易威登等一般民众认定的奢侈品牌。业内人士分析，老佛爷所在的西单商圈近年逐渐朝向年轻化、平价化，吸引的大多是游客和学生族群。反观老佛爷主打法式买手制，代理高价位的小众设计师品牌，定位显得高不成低不就。论顶级精品，打不过东边的 SKP 或者是国贸商城；论大众流量，满足不了西单商圈平价消费者的胃口。老佛爷百货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表示，由于北京门市规模过大，加上新冠疫情、房市危机导致内需萎缩，奢侈品市场整体放缓，也让百货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老佛爷百货2013年进军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正值中国奢侈品消费的高速成长期，中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快速成为全球奢侈品的主要客群。如今老佛爷百货在中国大陆仍然保留2018年开幕的上海店以及2023年开幕的深圳店。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3: 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6: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住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的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哈，《纽约时报》中文网在5月27日的报道说，现年68岁的中国艺人士啊，董广平乘坐了一艘

0: 标亭5月25号晚间呢、啊、抵达了韩国，目前被韩国警方拘留，以涉嫌违反移民法的罪名呢、啊，展开调查。报道是说，董广平1958年出生在郑州哈、啊，做过警员。1999年呢、啊，董广平因为签署一份有关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的信件被开除警籍哈、哦，那这个随后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处，3年有期徒刑。2014年5月又因为参与纪念天安门大屠杀的活动啊，被中国当局拘留，而且单独关押好几个月。那他在2015年9月西加逃往泰国哈、啊，也得到联合国难民署授予的难民身份。他们即将飞往加拿大定居前夕啊，泰国警方将他跟另外一名中国人权捍卫者啊，将也会一同拘留遣返中国，再次被判刑3年半，他们的妻子子女就顺利前往了加拿大。那在这个之后，他锲而不舍尝试外逃。2019年8月出狱以后，当年12月，他曾经一度试图从厦门经过海路到金门啊，在半路上遇险，后来又被中国的渔船救回啊。那2020年1月，他逃到了这个越南，躲藏在河内，等待加拿大难民安置的程序。2022年8月啊，被越南方面就遣送回中国哈、啊，再拘留至少1年以后就获释。这一次他乘坐橡皮艇航向韩国，这是再一次的出逃。他的勇敢跟决心可以说不言可喻。那董广平这几年逃亡的过程，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盛雪女士一直协助啊。近日他确认董广平抵达韩国后啊，已经联系加拿大官员呢、啊，要求他们协助确保董广平的安全啊。我们今天要关心这一件事情，访问盛雪女士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啊。稍后我们就进今天的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最近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住在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媒体人、作家盛雪女士啊，盛雪你好。
1: 嗯，杨先生好，听众朋友好。
0: 我刚稍微介绍一下董广平的这个在韩国哈、啊，那你所了解的现在在韩国拘留的情况以及他的身体情况如何呢？
1: 我这边的时间呢，昨天晚上我有通过在韩国的朋友跟他的通上了电话，那么他的状态还好，他还讲话还笑呵呵的。嗯，那么他是说呢，他在中国是从山东的威海市从那个威海市的海域下海的。嗯，他5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因为他前面需要准备啊，他需要观察地形啊等等的，在海上是经过了30多个小时
0: 啊。
1: 他呢其实有说到，他一开始不是说那个目的地特别确定在某一个位置啊、而是说呢就是先跑出去再说，跑到什么方向、能够朝哪里走，就有一点，对，有一点就是这个就是任由命运把他带到哪里的那个感觉。那么后来呢是因为他的身体严重的脱水，而且他50多个小时没有睡嘛，他说他已经是处于一种就是半昏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是他刚好靠近了韩国的泰安郡这个位置。他是在离泰安的岸边18公里的海域被一艘在近海捕鱼的渔船船长发现了，然后报警。所以呢还就是韩国的海警就派遣了那个警备的舰艇到现场把他抓了。他现在还应该在就是这个韩国叫韩国泰安郡。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帮他请了一个当地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昨天也已经跟他见了面，跟他谈了好几个小时。
0: 那这个人权律师是韩国籍吗？
1: 是韩国人，
0: 所以中间有人帮他翻译。
1: 我在想，哎，我没有问他会不会中文，对，因为呢很有
0: 那
1: 意
0: 我想
1: 是
0: 需要翻译。
1: 我
0: 那不难，
1: 董广平，
0: 那不难。
1: 董广平他昨天早晨，我的时间，昨天早晨的11点多钟打电话给我，一直打。

0: 给我，一直打给我，我一直没有接。我打回去呢，就是，这个泰安郡的海巡署的官员接的电话了，是一个女的，还不错，这个人居然是会讲中文的，所以呢，她跟我讲了挺长时间了，她跟我讲了大概得有15分钟，她就具体的问董广平，就是这个人是什么人，我跟她讲，我说首先你们绝对不能够把他送回中国，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我跟他简单的讲了一下，后来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跟他说了，他说啊，当时你们有这么长时间在救他，我说是，所以说呢，他这一次到韩国，我相信韩国是不会把他送到中国去的，韩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跟他讲了，我赶紧就报给加拿大外交部嘛。我是有跟加拿大外交官有通话，通话完了之后我写了一个通报。那么，哎，这个人呢，他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决定怎么样做？哦，我说我已经联系加拿大外交部了，你放心，我们是一定会救他的。那后来呢，他说你那么要不要告诉我他的一些详细的情况，他有什么身份证啊什么的？我说这样吧，我说你给我一个电邮地址，我把他的情况我写电邮给你。我也给这个韩国的这个等于说给韩国当局我也写了一封信。那么呢，我也把董广平他在2015年在泰国不是申请过难民吗？那
1: 对。
0: 么，他当时的那个批准的证明，以及包括呢，加拿大已经安排他来加拿大的这些当时的这些手续啊什么的，我也有提供给他们啊，就是呢，证明他确确实实是受保护、受救助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早晨，这个海巡署的，我这边早晨，海巡署的这位女士，她又打电话过来了，她说呢，加拿大政府现在怎么样？我相信加拿大政府是有在采取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下午，加拿大的一位就是我联系的外交官，他说你有没有董广平在加拿大？因为我们现在加拿大的移民部叫做
1: 家人嘛，哈。
0: 移民难民部，他说有没有他的那个当年的那个号码？我赶紧上网去找，然后把我这里董广平之前也包括董广平的太太啊、孩子啊，他们后来到加拿大来，他们的旅行证以及到了这边之后，他们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啊什么的，我都有给他发过去。所以呢，这也说明他们也确实加拿大当局也确实在采取行动。
1: 那以我对韩国的了解，哈，是这样，韩国未来一定会经过一个法院的审判，那当然，他们不会接受在韩国政治庇护。那但是，他对于董广平要离开韩国要去哪里，他们会协助。那最好，这就是为什么韩国的外交官啊，或是说他们的移民官员，或是他们的哇这一类的官员哈，不管。会去问说加拿大的态度怎么样？因为只要加拿大的外交部训令他们的大使馆派员去探望了董广平，互相之间有交换意见，那就会启动他离开韩国到加拿大的程序，就会。那但是这个过程中，他们要做很多的确认。那顶好的状况是说，如果有人是可以去探望董广平，然后帮他处理这个事情，这人如果是在韩国人也可以。虽然你刚刚已经说请了韩国律师嘛，哈，那甚至于就其他有可能的条件，要把这个状况啊，把它变成是一个肯定。一定可以离开韩国到加拿大，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可做的事了哈。那加拿
0: 好的。
1: 大会给他庇护的这件事情，这因为我看，因为他的家人都在加拿大嘛，那现在是不是取得在加拿大的难民身份了哈？这个部分。
0: 因为当年您是知道的，就是呢，在他被抓的时候，他还没有获得难民身份。
1: 啊，
0: 他
1: 对。
0: 是在2015年的10月27号被抓的，
1: 是。
0: 当时还没有难民身份。当时呢，跟他一起被抓的江野飞是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所以
1: 是。
0: 在这个时候，我找加拿大外交部的时候呢，外交部也特别跟我讲到说，他们两家五口人只有一个人是有联合国难民身份的，另外的四个人都没有。那个时候呢， 加拿大当时那个外交官特别好，他非常非常的智慧，因为他开始请加拿大驻泰国的外交机构去核实这个抓捕行动，返回来的信息是说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所以他们在街上被查身份的警察抓到了。我说这个不是真的，我是因为我当时呢，这个咱们节目里面没有那么长时间细说啊。我说这个不是真的，我说你相信我，这个肯定是中国政府在背后要求泰国这么做的。那个外交官就说 I trust you， 所以说那我们就努力吧。就这样的话呢，他说因为他们另外的四个人没有难民身份，所以你要去推动联合国难民署要能够尽快给他们批下难民身份，所以我就马上找联合国难民署驻那个泰国曼谷的嘛，跟他们打了几个电话。因为当时呢，其实主要是以蒋也飞来说的，因为蒋也飞是民政在当地的就是泰国的主席。那他们那个四个人呢，在六天，你看他们在11月6号，真的就是六天就拿到了联合国难民的身份。然后加拿大这边呢，简直就是快马加鞭，从来没有这么快过。他们是在10天就批准了两家人就是第三国安置，到加拿大就是永久居民身份。所以说呢，实际上，东广平跟蒋也飞在11月13号，你想他们27号被抓，我28号知道是吧？我在找人，所以他们在11月13号就已经签署了移民加拿大的文件。但是呢，11月13号，我之前我一直记成了12号啊。我今天我再看了一下当时的历史记录，13号的晚上10点半就被人从他们被关押的泰国的移民监狱把他们带走了。其实当时呢，蒋也飞有意识到不对，为什么呢？这后来说出来的啊。他说呢，如果他因为带他们的人说要给你们换监室啊，就给你们换一个关押的房间，但是呢又让他们穿上鞋子啊，让他们拿上自己的东西。所以当时蒋也飞就说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泰国很热嘛，如果是我们只是换个房间的话，他不需要让我们穿上鞋子穿上衣服。他说这有可能会带我们走，所以他当时跟他同房间的人说你马上想办法打电话给盛旭，让他们找人在曼谷的机场能够把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把我们遣返。但是那个人在房间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话他没有办法，他后来才把这个话传出来。他们所以蒋也飞跟董广平真的就是被带走了，被带回中国了。你看，所以那一次啊，我是真觉得心里边特别难受，因为不仅仅是他们得到了联合国难民身份，他们已经是签署了移民加拿大的法律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是把他们偷走了。
1: 是，
0: 所以这个绑架不是在大街上，不是在餐馆里，不是在电影院里，是在监狱里。
1: 是，
0: 你说中共有多么的嚣张，是不是？
1: 是，泰国政府也实在是太不仁义了哈。那所以
0: 是好部分。
1: 所以董广平决心离开中国，这看起来是已经非常大的决心，而且已经
0: 非常大的决心，
1: 一再做、
0: 就是。
1: 那你怎么看？
0: 对，因为当时被带回去之后，我们当时他没有消息嘛，没有消息很长时间，后来就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电视了嘛。那么，董广平被判了3年半，他在2019年8月2号出狱，出狱之后他有跟我联系，联系之后呢，在2019年12月9号啊，这就跟台湾有关系了。那天下午3点40的时候，他呼我的手机，我刚好拿着手机呢，所以呢，我就我说。哎，广平，什么事？他说：“盛雪，快救我！”我说：“你在哪里呀？”他说：“我在海里。”我说：“你在哪片海呀？”他说：“我要游泳去金门，但是呢，我失去了方向，现在风浪太大，而且我在海里时间太长，现在我精疲力尽。你赶紧找台湾来救我。”哇，那天我真的是，你看，可是台湾是早上起来3点多钟啊，我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哎呀，把我急的呀，简直是找了，金门的海巡署，那海巡署真的是派了3艘舰啊军舰出去找董广平，可是呢，他因为他在海里呀、啊，他不像是在陆地上，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在这个路口等着你，他在海里有风有浪，那个水流把他吹走了嘛，所以说呢， 船到了那个海域去找不到他了。哇，我得到这个消息我就哭了。哎呀，我就想那真的，我想他肯定就是淹死了。哇，那天我真的就觉得眼看着一个人是吧，后来过了大概40多分钟，他突然发了个消息给我，他还说这次不行了，这个是一个渔民，救了一个我一个渔民，遇到我了。哇，是从福建来的渔民，所以说呢，这个万幸的是遇到了一个早出来勤奋打鱼的渔民，但是不幸的是，他又被带回了大陆，因为是福建的渔民。哦，他那个从福建下海，他不是从厦门，他从石头的狮子那个地方下的海。他特意就不引起人注意，他选了一个反而是比较远的地方下海。他在海里多长时间呢？他在海里9个小时啊！
1: 好危险！
0: 你看一般人，你不要说在海里了，你就是在河里边走路走9个小时，你也是受不了的，是不是？
1: 是。
0: 再加上有风有浪，而且呢，当时是12月份啊。哎呦，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当时问他，我说你现在你在海里边怎么待着呢？他说我抓到了一块泡沫的那个浮漂，您知道吗？就是那种泡沫的，在海里边飘在海面上的一块板子。总之呢，他在这个渔民的船上，他跟我通了话。我说你手上有手机，你赶紧给自己照个相。我说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事情将来人们都不相信啊，简直是。哎，就留下了那张他在船上的自拍相，他发给我，你看他就被带回去了。带回去还好，那次呢
1: 要被关吗？
0: 他
1: 被带回去以后又被关押吗？
0: 这次没有，因为实际上那个渔民把他带回去呢，渔民要急着去打鱼，他给了渔民一点钱，他就说你把我放在派出所门口吧，你去赶紧去忙吧，你去打鱼吧。然后呢，那个渔民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就自己跑掉了，所以那一次呢，并没有把他抓住，因为当局也不知道他干了这个事情。
1: 是
0: 那个时候只有我知道。
1: 是。
0: 然后我后来跟他讲，我说你再逃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起码我还可以去，就是说
1: 做一点准备，
0: 是吧？我还可以配合你，是吧？我还可以呼应你，你这样子简直太危险了。好，他说我肯定是要走的。等到后来他定了在1月初，他当时12月嘛，还不到1个月的时候，他就决定上路了。那天呢，我们那天还在我们家，我们还开会，我们还给国内的政治犯写新春问候卡。然后他已经通知我了，他要准备要上路了。然后我心里面知道嘛，我就还上网去帮他这个查路线，他要去，到越南。我帮他查路线，我还帮他查，我说你如果是入境了之后，立即叫一个车去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那个路线、地址啊什么的，我都发给他了。然后他真的就平安的入境了越南。他过去了。他过去了之后呢，就直接叫了一个出租车，然后他在出租车上又自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过来了。这次那个照片真的是喜笑颜开呀。那他，然后我说呢，你就直接去加拿大大使馆。可是呢，到了那之后呢，就已经晚了，大使馆关门了。关门了之后，我给他找酒店。我先开始订了一个酒店，我又有点不放心，我说怕万一要是这个信息要是外泄呢，是吧？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这样，你呢就沿路走，你沿路走，你遇到一个旅馆呢、酒店呢或者什么呢，你觉得还可以你就进去，你进去到前台，然后你拨通我的视频，我跟前台讲。所以呢，他遇到了一个酒店，他进去了之后到前台就把那个他的那个视频拨通了之后，我跟前台的小姐讲，我说我的表哥他丢了他的包包，他什么都没了，他的证件他的钱包都没有了，所以呢现在我帮他订酒店，我呢把我的信用卡、我的证件、我的名字什么什么我都给他。那小姐人还蛮好的，就同意了，所以呢就让董广平就住下了。他在房间里边，他在那个酒店里边也拍了好几张自拍相，他都给我了。第二天就去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嘛。到了那儿之后呢，我打电话给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我说这是董广平，他当时怎么样，你们现在请开门，请让他进来，他好不容易逃出来了，他的太太、他的女儿都在加拿大。 因为你想从2015年到2019年，2020年，这都好几年了，是不是？我说如果董广平当时没有被中共绑架回中国的话，他都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所以说你们是有责任的。但是呢，加拿大驻越南大使馆他拒绝开门，他没有开门。哎呀，董广平当时在外边，哎呀，转来转去，我真的是很痛心。嗯，我跟他通视频呢，我做了一些截屏。那后来我说，那现在只好我再给你找地方，你先住下来啊，先住下来。我又给他订了2天酒店，他先住下来。那还是不行，那个加拿大外交部那边呢就不肯推进这个事情，所以说就只好是给董广平找一个能够长期安顿下来的，又找朋友，又找人，又找民宿，因为他还不能，他没有办法去一直这样子由我从远程给他订酒店嘛，所以呢就费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他也身上也没钱啊，又给他找钱啊，等等等等的。总之我跟外交部跟移民部一直沟通，然后他们后来同意是愿意给董广平争取来加拿大，可是呢越南又不放了，因为他身上没有证件，没有护照，所以越南就一直不放。扯来扯去扯了2年8个月，在2022年的8月27号，我发现他失踪了。哇，糟了，哎，赶紧找，还是找我自己私人的朋友去他原来住的地方去找房东，然后呢去问周围的邻居，确认了他真的是被越南警察抓走了，而且呢是去了10个警察，还包括什么经济警察啊，包括那个就是这个什么犯罪警察，就是什么刑事犯警察什么什么的。我跟外交部联系，当时加拿大外交部也很着急，所以那时候开了好多会，然后他们后来说我们知道现在已经确定了董广平人还平安，人还在越南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一直是觉得不太踏实，到了11月份了，你看他8月份丢的是吧，那个越南的那个越共总书记访问中国去见习近平，我想不对了，我说可能是把董广平抓了作为一个礼物送回了中国。到了11月份，我真的是要求外交部，你们一定要确定他人现在在哪儿，你们有没有人见过他，他们没有人去见过他，我说他肯定是已经不见了。后来呢确定从在中国就传出消息了嘛，他已经是在那个河南那边被关起来了。所以那时候呢加拿大外交部觉得很抱歉啊，那个说明他们在越南的这个安排是非常失职的，根本他们都不掌握情况，还以为自己掌握情况。那么又所以董广平又被抓回去了，又被判了呢，这次好像蹲监狱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啊，后来呢他也被释放了，但是也没有工作，也把所有的他的什么劳保呀，他以前的福利，所有的东西都被中国政府就完全都给他取消了，他就是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人。那这种情况当然还包括对他的这种监控啊，这种完全是一个叫做浮在，就是好像浮在水面上的一个人，没有生活，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有跟我说他一定要想办法再走，而且呢讨论过坐船的问题。我说太危险了，这太不容易了，这可能性太小了，是吧？所以你看他居然真的采取了行动，而且据我所知，
1: 难怪他到韩国大笑哈。
0: 对，他去年其实他还试过一次要去金门，没有成功，他一下水就被人发现了，他说就是去游游泳，他就赶紧回来了。嗯，
1: 是，所以现在集中全力让他从韩国到加拿大。
0: 对，对，你看，真的一个人是多少次是去面对生命的危险，要投奔自由。哦，所以这个真的，我昨天我在想，哎呀，真是应该把他这个写成剧本。你说是不是比那个好莱坞电影要更震撼、更真实？是吧？
1: 是。
0: 那因为那些剧本里边的很多东西都是人为的去硬想出来、编出来的。那你看董广平的人生，真的就是比好莱坞的电影还更精彩。所以呢，这个是一个 真的是应该让人好好的沉思一下。你看，在中国，他本来是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是吧？他父亲还是军队的高官，就因为他有
1: 那也做过警察
0: 他有良知，
1: 是吗？
0: 对对，他父亲是军队的，嗯。
1: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让人家不想当中国人呢、啊？
0: 对啊，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良知，你没有正义感，你没有善良，你没有一颗人的心，你就跟着这样的政权你就混，你好吃好喝也可以混下去。但是呢，当你有正义感，你有是非，你有善良，你有勇气啊，就是当然你也需要得有智慧。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门都给你封死了。是不是？所以我在想，你说台湾，我因为我经常也关注台湾消息嘛，我就有的时候看台湾那些名嘴在拼命的夸习近平，然后夸中国怎么怎么好。哎，我就一直想问一个最最简单的问题：你们这伙人为什么不集体都搬回中国去住呢？
1: 现在的确有人开始喊，说你们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走吧。
0: 我就一直想问他们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吧？
1: 是。就是说人其实也有这种邪恶性哈、哦，也有这种完全这个昧着良心哈、哦，然后睁眼说瞎话。以前讲说睁眼说瞎话这怎么回事，现在就想起这个真的有，
0: 现在每天都在发生，
1: 对，每天都在发生的、啊，就是说完全背离事实，每天说谎过日子哈、哦，这种整在台湾人里头虽然不多了，但是真的有。不过最近呢、啊，发生很多事情，我看他们都已经在台湾住不下去了，呀、
0: yeah. ，嗯哼，
1: 那、我想这个会了，这个还是会有天道啊，还是会有那个、他们这个不是不报，时候还会到，那现在看起来时候快到了啊，那但这、我们希望就是很密切注意董广平在韩国情况，啊。然后来看应该再花什么样的力气让他能早日到加拿大跟家人团圆啊。他的家人在加拿大情况好吗？
0: 还好，对，他的太太跟女儿在这儿。
1: 是。
0: 他女儿呢来的时候15岁，现在已经是大学毕业，研究生也差不多快读完了，现在已经在同时在工作了。
1: 所以这一次救援他们现在也有加入，要怎么样让董广平早日可以到、
0: 他太太跟孩子都主要是在上学工作，主要是在安安静静的在做事。
1: 好，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这个加拿大的民意领袖资深媒体人作家盛雪啊，跟我们第一时间来第一手消息报告这个董广平逃到韩国去，现在韩国准备要到加拿大的情况，我们会持续关心。谢谢大家收听。
0: 谢谢您。谢谢观众朋友。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那其实美霞呢，真的是很棒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她写信呢非常的勤奋，像现在呢，她也是几乎到任何的节日都会第一时间呢送上祝福啊。那这封信呢，她是在5月2号的时候所写来的，她说：亲爱的志毅姐你好， AI 模仿人的声音，但模仿不出人的情感，人的幽默，口误、叹息等不完美之处，就像志平哥非常的幽默可爱， AI 是没有办法能够模仿出来的。好，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 AI 最后能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连我们的一些特质或者思维逻辑都能够跟上呢？那就真的不知道了，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的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啊。那因为最近志毅不是加入了抖音吗，在抖音有各式各样的视频不断的推出，我就看到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应该是一个直播间啊，那就有这个直播主呢教大家怎么样来使用 AI。 那这个呢应该就是他可能会告诉你有一个软体非常的好用啊，如果你是在网络上要卖东西就会非常的实用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拿了一罐牙签，非常平凡的牙签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桌上可能会放的那一罐牙签，然后他就拍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里面呢就是只有那一罐牙签，什么都没有啊。他就先贴给了这个 AI， 同时呢也给他了一些指令，但是这个指令呢简单到只有说我要一位帅哥来做介绍，就这样子按一个键之后呢，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个影片呢就生成了啊，果然就是一个帅哥，而且呢他手里呢就拿着这一罐牙签呢这个头头是道的在做介绍，而且这个画面呢不是一层不变啊，甚或是呢还有一些是属于牙签的特写镜头啊，讲到它的特征之处呢还会有一些辅助说明。天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做得这么好，而且指令还下得这么的简单啊，所以这里面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咯。比方说以前可能我们做生意要拍一个广告，首先呢你可能要请广告公司来帮你写脚本，写完脚本之后呢你可能要请专业的演员来帮你拍广告，那说到了这个专业的演员，当然就要专业的团队摄影啊，这里面可能包括了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化妆师等等等哈。那当这个影片拍摄完成之后呢，还要再把它后制做剪辑，所以通常呢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拍摄的广告啊。可是现在透过 AI 啊，短短呢可能三分钟之内就已经完成了，而且它的效果还真不差，这个帅哥呢还可以让你指定到多帅。好，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在未来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广告公司写文案的工作，还有呢摄影团队，还有就是这个人物的部分呢都可能被取代掉，诶，哇，想想真的是很可怕哈。所以如果真的不要被 AI 给取代掉，就至少要懂得如何操作 AI，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好，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抖音啊，最近志毅呢在上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了解啊抖音的这些功能，还有它如何运用等等等啊。哇，我到了抖音之后呢才发现这里的世界真精彩啊，它的这种贴文的方式呢其实概念上我想跟微博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微博呢比较是属于你可以呢用文字加影片或者是照片来做一个贴文，但是呢在抖音上呢似乎不需要太多的文字啊，就是套这个画面呢去取胜啊。那所以在没有很多素材的情况之下呢，抖音自己本身也提供了很多就是一键就可以搞定的一些 AI 的素材等等等啊，真的这里面的功能多到这个眼花缭乱啊，所以恐怕要全部搞懂的话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那没关系，慢慢来，这样的事情呢好像也急不得啊。 那当然了，我在抖音上碰到一些状况呢，也请就是很熟悉抖音操作的朋友们给致以解惑啊。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在录音前碰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我滑呀滑，就不小心滑到了别人的直播间，那这些直播主呢，哇，讲得天花乱坠的，很厉害，所以呢，我也给予一些这个反馈哈，那我就给他按赞啊，然后就会留言说很棒之类的，结果就发现呢，在留言的部分呢，我的名字致意两个字呢就是完整的出现，然后别人呢都好像只有一个字，后面就是点点点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还有啊，就是别人的名字前面呢都有好多的符号哦，我想那个是不是代表的一种等级，因为致意刚进去嘛，所以什么都没有啊，就我的名字呢就看起来非常的单纯简单，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两个字，跟别人所呈现出来的都不一样啊。如果大家听得懂致意的问题的话，就麻烦能够回复一下，就在今天的这则贴文下面的留言告诉致意哦。好，那另外呢再插播一个，也是我在做节目之前呢发现的，因为已经开始有些听众朋友会加入致意，我就发现啊，这些朋友可能在微博上呢其实并没有什么贴文，可是在抖音啊那可精彩极了，包括呢我终于看到了我

爱唱黄梅的《庐山真面目》，哇，在这里面呢，看到了他好多好多的视频哦，有唱这个黄梅戏的，那也有唱呢流行歌曲，而且唱得非常非常的好。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听到《我爱唱黄梅》拉二胡，这个二胡呢拉得如泣如诉啊，这个听起来呢都觉得很揪心啊，这个表示呢他在这个情感的运用啊，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所以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抖音呢，也让我发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其他的才华啊，就像我们的一棵开花的树经常会提供照片给志毅，我们会分享他的美食，结果到了抖音之后呢，哇，这个一棵开花的树呢有带音效有带特效，这个照片呢比起我在微博上的照片呢精彩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近年来志毅的微博啊，这个观看数呢会有不断往下滑的趋势啊，也许很多人都会觉得要去欣赏那个更美丽更漂亮的这种场景的画面啊，所以呢好像我们也不得不去拓展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啊。但是微博好像也就没有办法直接的放弃，毕竟呢我觉得在这种陈述上来讲呢，两个平台其实还是有不同之处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好忙哦，既要顾微博又要顾抖音。好了，先回到美霞的这封信啊，他的下一段有提到说志毅呢在微博当中贴出了就是帮志平制作的这首苦情花很好听，希望能够听到志平哥的亲自演唱。会的会的，其实呢他已经唱完了，那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在说我就是后制，那这个后制呢我自己没有把握能够把它做得很完整，所以我现在还在等我的老师啊，因为他上礼拜请假，所以我们没有上课，等我上课的时候再请老师帮我做最后的这个把关修饰啊，希望能够打造出就像这个唱片般的出片歌手一样呢，把它打造出来。好，那也要谢谢美霞的这封信件。继续再来看的是美霞她的另外一封信，她说呢她听到了志平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大阪烧、广岛烧、文字烧，材料呢都是面，我很喜欢吃炒面，那这道日本美食呢一定是非常好吃很香，谢谢分享。对啊，其实志平呢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料理他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啊，而且材料呢通常也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我们所提供的，其实料理嘛啊，最主要就是呢能够把自己家里现有的一些材料拿来呢做创意的料理，多试几次一定会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味道哦。好，谢谢美霞的支持。好，刚才的这封信美霞是5月5号的时候所写来，接下来我们看的是5月11号的时候他写的信件。他说呢去迪士尼是童年的梦幻世界，在乐园的设施到刺激的也都可以呢来体验，大人或小朋友呢都很喜欢去的地方。对啊，其实我也是啊，就是以前呢也是抱着就是一定要去迪士尼一游的那种心态啊。好，那再来看下一段。前几天呢成功下载了抖音，但不知道呢是否志毅会使用抖音呢来开直播，但好像抖音还不能够发私信，不知道其他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这样呢？好的，这个我就可以来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才刚刚碰到不能发私信但是现在可以的状态了啊。那我发现呢抖音它必须要让你就是个人的讯息的介绍要完整之后呢它才会开辟私讯的这个功能啊，因为我之前就是很简单的只有写名字，然后我看它上面还有写说这个人很懒都没有做介绍，因为我当时就很心急嘛，想说开通了一定要先去了解它的使用方式，然后就没有管它、哦、就没有想到呢它也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必须要把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简介呢写得完整一点之后它才会开放私讯，所以美霞可以试试看。至于我会不会使用抖音来开直播，我当然想可以在抖音来开直播啊，但是目前为止我的测试是不可以啊，那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它是没有支援的，所以显然呢我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开直播，但是在未来呢可能可以使用大首播的方式在抖音来呈现啊，因为抖音其实它是有弹幕的功能哈。那虽然我自己本身呢那个弹幕还不是稳定啊，但是如果听众朋友都能够看得到的话，使用弹幕大家一起来看大首播效果应该就会比之前在微博会更好一些些咯。好，谢谢美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这是我们的小敏敏的来信啊，他
说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听到志毅回复一封信，讲的主题就是愚人节。其实呢，在今年的愚人节呢，嘉敏也被愚弄到了，之前都没有过，这是呢这一生当中的第一。

0: 别的贴文，是愚人节的玩笑，根本没有要换垃圾车音乐的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的盲从，有多么的容易被别人骗。然后我觉得愚人节如果是每一年在这一天要给大家开一点小玩笑，让大家舒舒压，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呢，现在大家的压力是很大的哦，赚钱不容易，生活是呢，很多人心里都有问题。虽然愚人节对于这样的一个帮助是有限的，但是大家总是需要一个出口去抒压啊，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常常骗人，也不能够常常开太夸张的玩笑，这样子呢可能就会像放羊的孩子一样啊，一旦真的有坏事发生的时候，就会容易呢错失找人帮忙和求助的机会，这才是要注意的。小明明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啊，在这里我也想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在台湾呢，垃圾车会有两种音乐，一个呢就是贝多芬的给爱丽丝，另外一段音乐呢是少女的祈祷。那这个少女的祈祷的作者呢是一位波兰的女性钢琴家啊，她的名字呢叫做特克拉巴达杰夫斯卡啊，就是用这两段音乐。那为什么会用这两段音乐呢？一说是德国的垃圾车，它原厂呢就是设定的给爱丽丝，就贝多芬的作品啊，毕竟这个贝多芬就是德国人嘛哈。那至于呢特克拉的巴达杰夫斯卡他的这一首少女的祈祷，其实据说是在1980年代呢，当时的卫生署长啊，他为了要改善这个环境卫生，就决定呢采用这个音乐提醒的方式呢，让民众知道要倒垃圾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女儿正在练习这两首轻快的钢琴曲啊，后来就被选为垃圾车的经典的提示音，就是这么来的啊。不过呢，台湾现在就是推广就是垃圾不落地嘛，所以呢已经变成了时间到你就可以出来倒垃圾，至于需不需要这个铃声提醒呢就不重要了。所以有一些比较繁华的都市里面几乎听不太到垃圾车的音乐了，反而是在比较乡间的地方可能他们就可以播放出来啊。好，这就是呢台湾垃圾车音乐的由来啊，这个在这边跟大家小小的插播一下。那至于呢，我觉得小敏敏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啊，就是人啊通常呢感受性会不一样，所以这个玩笑啊开的这个拿捏的尺度呢真的会比较难。如果真的要开玩笑，最好还是熟人，或者呢就是不要让这个玩笑的时间延续太久啊，因为呢没有人喜欢被骗嘛哈，而且呢这个玩笑呢真的是要无伤大雅才行哦，不要因为呢过节日啊就伤了你周边的人的话，其实呢会得不偿失的哦。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小云疑惑地看了看刘家堂，又看了看陈洁瑜。怎么跟陈洁瑜说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这个所长人很好啊，说话温柔，人长得美，刚来第一天就帮他们打扫派出所，半点官架子都没有。陈洁瑜干咳一声，不敢相信亲眼所见。
1: 所长，你在整理派出所？
2: 楼上也清好了。啊，对了，垃圾车都几点来？
1: 垃圾车？这里没有垃圾车吧？叫宝七的帮忙丢就好了。
2: 宝七？你说旁边的国家公园警察吗？
1: 是啊。
2: 你们都让宝七的帮忙丢垃圾？
0: 早上在陈洁瑜的那伙男生，好歹也都是抓烂啃、走私、盗猎的专家，有不少还是刑警，却被陈洁瑜当成了工具人。搭便车上下山已成常态，偶尔还得来修水电、通厕所，再垃圾回去。刘家堂拿起桌上的警用电话说道：
2: 对了，铁卷门坏了，我刚刚打去管理处，他们说已经坏半年了。
1: 啊，那只电话还有

0: 有电啊？
1: 有，我找半天才找到线。
2: 刘家堂绷着脸回答，嘴上的笑容已经快撑不住了。他左顾右盼，没看到第三个人。
1: 谢堂呢？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回来？
3: 不知道，没有看到人。
1: 你不是排班的吗？整间派出所你最资深吧？天都晚了，打给他。
3: 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呀。
1: 打给他！你们上班的同事不知所踪，人不见了也没再找，整间派出所连一只无线电都没有，警察被杀了被砍了都不知道。
2: 刘家堂瞬间印堂发黑，双眼瞪大，凶神恶煞地冲着两人说。陈洁瑜和小云吓得缩在一起，赶紧到旁边打电话。刘家堂气到浑身发抖，扶着额头往后坐到椅子上。他才刚下定决心要做个好长官，扭转自己的形象，跟大家和睦共处，缔造美好的职场，谁知才讲不到几句话就破功了。真不是他的错，派出所起码要有派出所的样子吧。警用电话打不通，枪也没有，无线电也没有，警车也没有，班表胡搞瞎搞，派两个人坐在游客中心吹冷气，找不出一条巡逻线，更别提那个谢堂，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在上什么班，是回家了，放假了，还是死了。李文豪根本在恶整他吧，给他调的这什么单位啊。刘家堂盯上了陈洁瑜纯金的发色。
1: 还有你头发是怎么回事啊？警察可以染成这样吗？去染回来。扣子也是，可以扣成这样吗？制服太小，就去换一件。
2: 陈洁瑜捂着胸口低头躲藏着，不想再被刘家堂抓到更多把柄。小云及时跑过来解围，向刘家堂报告。
3: 所长，谢堂他下班了。
1: 几点下班的？在哪里下的？签出签在哪里？
2: 刘家堂不耐烦地问道，噼里啪啦的张嘴就是精准打击，一连三个问题。小云回答不上来，陈洁瑜赶紧接话。
3: 所长，我们都在保期签的。
1: 保期？又是保期？
2: 刘家堂深深地皱了眉毛。下班不是口头说说就好，民营企业都要打卡了，公务员怎么能够随便呢？所谓的签出就是签名走人，但现在都采电子签证，不再使用纸本书。草山派出所没有电脑，只好借用保期的电脑进行签退作业。刘家堂被搞得一头雾水。
1: 草山所不是归士林分局管的吗？怎么老是跟保期混在一块儿？体系又不一样，准批的人事室也不一样啊。
4: 只是借用电脑而已啦，一样是登入我们士林分局。他们人很好的，真的。
2: 小云弱弱地说道，真诚地看着刘家堂。刘家堂跟他大眼瞪小眼，听出了会让他勃然大怒的端倪。可想而知，这三位的签退都不是自己签的，而是由保期警察代劳的。光看陈洁瑜那副懒惰样子，绝不可能下班之后还走去保期借电脑。这可是伪造文书，对方垂涎他们这三位小美女，就每天帮他们签电子凭证，上班签下班签，日积月累都成理所当然了，连垃圾都要人家丢。
1: 你们走吧。
2: 刘家堂挥挥手赶人，精疲力尽，懒得再多说什么了。陈洁瑜听完如释重负，拎着包包就想落跑，小云却没走。他疑惑地盯着刘家堂说，
4: 所长，你不走吗？
1: 我住这里。
3: 啊？这里哪有办法住？都没有床哎。
1: 我一张睡袋就够了。
2: 刘家堂冷冷地回答，他独来独往，用孤狼来形容最适合不过。打从毕业起，他就进刑事警察局工作，睡在宿舍，吃在宿舍，现在做梦也都还会梦到宿舍。旅外之后，他也是拖着一纸行李箱就走。异国的环境再怎么恶劣，他也能像这样徒手打理，腾出一片地板来睡。刘家堂盯着陈洁瑜和小云的背影，还是决定发难。
1: 慢着， 记得到保期去签出。

0: 不，我等一下会去看。
1: 哦。
2: 陈洁瑜和小云对看一眼，露出心虚的表情，然后快步离开。刘家堂长叹一口气，从胸前掏出烟盒。李文豪说，他天生就是做刑警的料，可能吧，他真的不喜欢做这种行政管理职，但是他累了，他不想做刑警了，没人会想一直流浪。晚上九点多，外头来了客人。刘家堂刚洗完冷水澡，利用草山所的洗手间，他擦着头发，就见到外面有警车的灯光闪烁，红红蓝蓝的。一楼的前厅原本是透明的，墙壁都是落地窗，但经过刘家堂的一番设计，大部分窗户都被橱柜挡住了，要不就贴上海报。抽屉里面的宣导海报可多了，每张都是陈洁瑜，数也数不完，扭腰摆臀，抛媚眼，比爱心，姿势百百种。警车停在草山所前方，刘家堂瞥一眼，车身印着保七总队的标志。李启阳提着一袋东西冒雨跑过来，伸手就要推门，却没推开，差一点撞在玻璃上面。刘家堂走过去解开门锁。
0: 不敲门就直接进来，会不会太冒失了？
3: 对不起，我习惯了。
2: 李启阳愣了一下，盯着刘家堂的双眼，赶紧低头道歉。刘家堂看了一眼他的阶级，侧身退让，低头问好。
0: 长官好。
2: 警察跟军人一样，工作都带有强烈的动员性跟指挥性，所以十分重视阶级。保七的长官也是长官，哪天调来调去，调到同一单位也是有可能的，到时候还不又是上下级呢？李启阳朝四周看了看，然后递出手中的袋子，他问道：
3: 哎，别这么客气，你还没吃吧？这我们晚上煮的，听他们说你今天要住在派出所。
0: 谢谢你，我吃过了，长官这边请。
2: 刘家堂接过袋子，看都没看就朝后方比了一个邀请的手势。李启阳有一些被搞迷糊了，他跟着刘家堂来到后厅。刘家堂迅速披上一件警用外套，盖住便服，并且顺理成章地开始烧热水泡茶，给李启阳斟了一杯。李启阳坐在刘家堂侧边都看笑了。
3: 哎呦，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长官，你以为我来查情啊？
2: 刘家堂也给自己斟了一杯，然后给李启阳奉茶，做足了官场文化。李启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指着椅子上的手提袋说：
3: 吃吧，你一定还没吃，趁热，我冒雨送来的。
2: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刘家堂只好拿出饭菜，象征性的吃了几口。李启阳朝四周看了看，
3: 你是所长，果然跟那些天兵女生不一样。哎，你是从哪里调来的？
0: 刑事局。
3: 啊？刑事局？那怎么会来这里？你之前是什么职位？
2: 李启阳露出疑惑的表情。刘家堂没办法再透露更多了，他此番前来阳明山是降级，所以李启阳的困惑很自然，都已经在刑事局当过官了，怎么还来做小单位的所长呢？
0: 出了点事，所以被调过来。
3: 哦。
2: 刘家堂避重就轻，又再吃了一口饭，越吃越香。李启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不方便再问更多了，可能犯错了吧，才会被贬官。李启阳指着前方那些海报说道：
3: 我建议你啊，前面不要贴成这样，当初请人装修就是要给游客参观的，现在贴起来了，分局一定会不高兴的。
0: 参观？所以这间派出所真的是参观用的？
3: 对啊。哎，你不知道吗？
2: 刘家堂放下筷子，皱起眉毛。虽然种种迹象早已表明答案，但实际听人说出来，还是让刘家堂很惊讶。
0: 哪有这种事？ 法律也

0: 没规定派出所可以这样搞啊。
1: 所以这就不是一间真正的派出所啊，你们连管区都没有。哎，你看照明也不足，你呀就把这里呢当成哨所或者当凉亭就行了。你们领的还是山下的薪水，占的是市林分局内部的缺，懂吗？
2: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刘家堂算是听明白了。他们等于在市林分局上班，只是每天都要上来巡哨，退勤后就下班，驻地根本不在这间派出所，他也没有基本的警用配置。看来是他错怪陈洁瑜了，陈洁瑜的上班方式才是对的，这哪里需要巡逻，哪里需要值班，每天打扮得美美的上来晃一晃就够了，这就是分局想要的。刘家堂忍了一下，端起茶杯再次向李启阳奉茶。
0: 现在的警察已经沦落到要取悦民众了吗？
2: 李启阳原本笑着，一听到刘家堂的话表情变得严肃，往后靠到墙上摊手讲故事。
1: 哎呀，我们今天沿阳金公路往上巡逻，遇到民众看到警车漂亮就想跟我们合照，哼，这种事啊一周至少两次。但我们可是抓山贼的，车上配有步枪，很凶的，要多远打多远。
0: 你们长官是不是把车辆保养定为重点勤务啊？
1: 早就是了，每天一早呢先派人打蜡，国道公路警察也一样啊，他们的红斑马警车每一辆都亮晶晶的，动不动就被拉出来拍照。哎呀，这个时代的警察早就是服务业了。对了，你们所呢有个叫陈洁瑜的警员，你跟他相处几天就知道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俊廷 ，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俊廷。
0: 俊廷 KOL， 哇，在很多社群平台拥有众多的粉丝，
1: 我的粉丝都很凶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啦，
0: 他们很凶是怎么凶法？
1: 就像是我上次有人欺负我直播上哭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要把他露手，然后说要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说不要这样子。他们就是可能有也是说玩笑，但是其实有些字眼是比较凶一点的。
0: 是哦，
1: 就是可能为了安慰当下的我，但是我还是很爱他们。我劝他们说不要这样子。
0: Okay.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粉丝哦。
1: 对，
0: 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俊廷还没那么熟悉，我也是在上次的访问当中才多了解了俊廷的一些在生活当中成长过程的一些故事。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可以不可以多了解你一点啊？像我们现在在影片上，在社群平台上看到，都是你好像比较幽默风趣的一面。但是你的个性，据我的了解，你是个比较拘谨的人，
1: 拘谨加上就是悲观，
0: 哦，
1: 对对，就是非常悲观的人。
0: 天哪，
1: 对对对，
0: 真的很难想象哎。
1: 这是往所有事情都要先，我都往最坏的方向去想。但是悲伤是觉得说，即使做成功，那又怎么样？就只能对，对。
0: 这会不会跟你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有关呢？
1: 有，小时候蛮那个。

0: 的
1: 是
0: 蛮惨的，
2: 蛮惨的，
1: 真的。
0: 但我已经走出来了，其实就是从我从刚出生到高中之、国中之高中之前都蛮惨的，大学之后才有我的姑姑带领我，就是我十八岁的时候到现在十年呢，才稍微把我的伤口抚平好了，那我能像正常人这样子。
1: 也就是你的姑姑跟你非常的亲密。
0: 对对，她是我表姑。
1: 嗯，那你是在哪里出生？在花莲？
0: 我在花莲。那但是阿美族跟泰雅族的恋情不太，
1: 爸爸是
0: 阿美，
1: 阿美妈妈是泰雅，他们怎么认识的？
0: 他们两个好像就是在酒吧认识的。哦、然后到时候就是因为刚好怀上我了，所以家里就觉得要结婚，可是结婚好像生下我不到一岁就离婚了。
1: 哦，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妈妈就把我就是要接去她那边顾，可是因为呢妈妈自己也没有能力顾，所以就给妈妈的姐姐顾。
1: 妈妈是哪里的泰雅？
0: 在宜兰县南澳村，南澳乡
1: 澳
0: 化村。
1: 哦、
0: 对
1: ，OK。
0: 然后顾到三年级之后，他们说爸爸要过世了，因为就是癌症末期嘛。然后就是抢监护权抢到花莲了，然后之后就是给爸爸的弟弟顾。可是他们家里就比较，我能懂他们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钱，加上又有两个小孩要养，再加上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不会对我额外的宽容。可能很多时候，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累赘，所以有时候我能多做家事，就是尽量我来做，也同时就是很少吃到肉，对，然后也是早餐是吃前一天的剩菜剩饭，对，然后蛮常被体罚的，蛮常被体罚，就是
1: 天哪，
0: 对，可能抬那种很重的椅子，抬到哭，但还是要继续抬，
1: 哇，
0: 然后也会莫名其妙被赶出去，但仅限于。被赶出去仅限于是喝酒醉的时候，然后走到海边过，也走到山边过，很多次。
1: 天哪！
0: 然后也被打过，可是有些打的原因，我也是觉得我现在也还是无法释怀，就是可能只是夫妻之间在开玩笑的，然后却波及到我身上，然后就一巴掌把我扇飞这样子。对，我记得那时候我觉得很小的时候，然后就是。叔叔不肯就是离开酒局，婶婶就说，你就跟叔叔说婶婶流血在外面，我就过去跟叔叔讲说婶婶流血，叔叔就很慌张说在哪里，我就说婶婶没有教我下一句要讲什么吗，叔叔太急了，可是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一巴掌，我整个人飞到三公尺外，
1: 天哪，
0: 对，然后就爬起来，可是我也没有哭，因为就只是很晕而已。
1: 你那时候大概几岁？
0: 我小四五年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得 B 流、B 流、
1: B 型流感，
0: 对对对，然后烧到真的是已经快昏倒了，他们才花钱去带我去看医生急诊，然后结束完之后居然说浪费钱，
1: 天哪！
0: 哎呀，因为我的名义啊，就是可能就是需要我打电话去跟亲戚们借钱，可其实我有领家福的钱，有领家福的那个菜的那个卡，
1: 是
0: 家里阿嬷、叔叔他们都是有给我钱的，其实。我觉得养我这些应该是够了，我要去原住民还要补助，可他们不够，他们会拿可能钱去，可能就是
1: 做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跟他们聊一些小小的事情的，还有很多事情，我是怕太悲伤给听众们。
1: 我想听众朋友或是你的粉丝，也许对于这些过往也不太了解，
0: 对啊，对了，
1: 今天算是你第一次。公开场合谈这些吗？
0: 对对对，算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都跟我很好的朋友讲。那这些事情我要跟你们说，就是我已经走出来了。对，也有我姑姑，我非常感谢姑姑，她叫不害，
1: 是
0: 她非常的像菩萨一样，从我十八岁之后开始扶持我到我现在。
1: 那姑姑现在还在花莲吗？
0: 还在桃园，住桃园。
1: 哦，她住桃园，
0: 嫁到那个桃园，对。
1: 哦，
0: 然后他总共有四个小朋友，对我就像兄弟姐妹，都扶持我，对，
1: 所以你是十八岁的时候才去投靠姑姑吗？
0: 对，对，可是
1: 为什么到十八岁的时候才去跟姑姑？
0: 因为姑姑他们手够不到我这边，他们在桃园。
1: 哦，你十八岁成年了，
0: 对对对，
1: 可以决定我要走哪一条路。
0: 是的，可是。我之后比较好过一点的时候，叔叔他们还是会希望我回去，包括现在啊，我回花莲其实都有一些压力，是因为叔叔觉得说我不孝，因为回去的时候都没有跟他们打招呼。其实对我来说，要抚平那些伤痛已经够难了，我还要跟你们打招呼。
1: 我可以理解。
0: 对对对，那叔叔就会一直不停的讲我跟。

0: 就是其他人的坏话吧、嗯、我听到的是这样子的、啊嗯、对，
1: 所以我觉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回首都会觉得难以抚平的伤痛，不过这些也都是会逼你成长的动力、嗯、
0: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有关于节目，是我其实中间有一度就是好几次想就是了解自己，
1: 嗯，
0: 可是要多亏音乐，真的要多亏音乐，
1: 嗯，
0: 音乐真的能拯救人，
1: 没错。
0: Michael Jackson 的，他的、
1: 哦、Michael 也救过你，
0: 也救过你了，惠、嗯、妮也救过我，
1: 是
0: 很多歌手都救过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1: 哎，我们有很类似的经历，我觉得人生当中如果没有这些艺术家跟这些歌手，嗯、是不是还坐在这里都不知道，是不是？嗯，我觉得艺术真的太伟大了、
0: 嗯、
1: 这些艺术家真的太伟大了，
0: 非常感谢他们，
1: 是没错。嗯，哎呀，说到这个真的是有点
0: 感伤的吗？
1: 对对对，我们来听一首歌来化解一下、嗯、
0: 化解一下感伤了。
1: 对啊， 来播一首你刚刚提到的一首歌曲，叫做《铿锵玫瑰》。
0: 对、哦、这个不错、嗯、
1: 对，很特别的是一般来讲大家都会想到是林忆莲的版本，
0: 嗯，
1: 但是今天俊廷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李宗盛他原唱的版本。
0: 是的，因为林忆莲我觉得他的版本是可能、嗯、可能唱他之前的经历会比较多一点，
1: 嗯，他的技巧非常的好，
0: 就感觉他唱到唱给曾经的自己，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可是李宗盛版本是，我是理解成他是一个男人，他去理解这个女生，然后为这个女生说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当中有非常多的不舍与对他的一些欣赏的地方，其实这些复杂情绪交在一起就产生一些很特殊的化学反应，让我非常喜欢李宗盛的这个版本。
1: 哇，你的诠释非常的好。
0: 是吗？是。
1: 可是你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0: 我很喜欢这个。
1: 嗯，好，就来听这首《铿锵玫瑰》，李宗盛。

0: 在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邀请到的是俊廷。
2: 你好，各位，我是俊廷。
1: 俊廷在 TikTok、在 IG 跟脸书、都拥有非常多的粉丝、欢迎听众朋友来 follow 他，就可以看到他在影片里面幽默风趣的一面。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展现的却是另外比较感性的一面，
2: 非常感性，非常感性。
1: 对，其实人有很多的面向啊。如果你不接触的话，你真的完全不了解他是怎么样过来的，走过来的。我今天也很讶异，原来俊廷也曾经有过这么难过的一段过往。
2: 对，
1: 不过这些也都是你成长的养分
2: 跟动力
1: 。所以我们可以发觉俊廷对于自己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目前在人生的规划上面是完全一手掌握你在平台上面的内容吗？还是有朋友在帮忙呢？
2: 我希望以我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去介绍原住民的这些文化。那如果有机会是可以在更大的平台及节目上面做，那是很好。可是依照我现在的目标的话，可能各方面都各涉及音乐啊，或是有关于演戏，有关于一些管理，
1: 是，
2: 对，还有脚本那些的，我都希望自己来做，然后养成一个以后如果未来有幸运的话，可以进到演艺圈的话，我也可以以制作人的身份，对，去制作我想做的东西。
1: 那你会想成立自己的一家公司？等到你发展到一个程度的话，会有这样的计划吗？
2: 会有这样的计划，但是这样风险很大。我这个人其实不太会做有风险的事情的。我可能会遇到更好的贵人，或是更好的可能合作伙伴，我才会想要开公司。
1: 是，
2: 对。
1: 哦，你有设想到怎么样？你觉得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2: 首先就是我们彼此都要有，就是可以足够的资金，可以去完成可能接下来一年的事情。包括节目的流程。想做的流程、脚本，还有以及邀请的人，这些能够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对我来说，花钱下去的话，我就一定会全力做好。
1: 资金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2: 是，
1: 好，希望你有这样子的机缘，在今年可以完成。不过我知道你今年好像有很多计划在进行当中。
2: 哦，是的，
1: 包括我们上次提到过，是不是也已经在录 podcast？ 是的，
2: 是的，是的。
1: 是你一个人的 podcast
2: 啊？不是，是 有合伙
1: 哦，
2: 是我们公司的合伙。
1: 是，所以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主持，
2: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主持，
1: 是几个人的？
2: 有一个是澳门那个哥哥，澳门人，对，他来台湾，然后他
1: 在台湾录吗？
2: 在台湾录，是的。然后他是话外音，然后我是主要是主持的，我是露脸的部分比较多一点。
1: okay. 哦，所以你的 podcast 是有影片的，
2: 是有影片的。
1: OK，
2: 然后就是另外两个制作，其实我正确来说股东有多少我不晓得、但就是知道说现场有四个人就是。
1: 那除了 podcast 之外，还有年底要发行的专辑，专辑的名称已经想好了吗？
2: 还没，因为目前才录到一半而已。
1: 哦，这样子。
2: 其实这一半我们已经录了，也快一年了呢。
1: 快一年，
2: 这五首歌录了快一年了，
1: 从去。

0: 玉年，
1: 对对对对，
0: 年中的时候，
1: 对对对，嗯、开始录，然后中间又是边录边训练，因为我还没接受过正式录音室的那个训练，所以是边录边训练，然后中间会穿插一些 cover， 可是我中间有一些节目的邀请啊，还有一些自己的计划、业配那些，其实有时候。进行的很慢、
0: 是啊、
1: 年底前他们说一定赶得出来了，觉得啦、okay. 应该是啦、
0: 希望年底前发行的话就是可以参加明年的金曲奖的意思
1: 希望可以哦，因为他们好像应该是有计划，所以我看能不能、
0: 很多专辑都是赶在年底前发行，就是为了要参加金曲奖
1: 但是他们说会先办见面会、因为我的粉丝们蛮喜欢，就是蛮一直在有在询问我说有没有要办前那个见面会，而且马来西亚的粉丝蛮多，香港也是
0: 哦，太棒了！希望我们今天节目播出，还有上礼拜节目播出之后，可以触及更多的不同地区的听众，
1: 大陆地区、
0: 大陆的听众朋友，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我们有我有汶莱的听众朋友，日本的听众朋友也有，
1: 日本
0: 对马来西亚也有，对马来西亚听众也很多，
1: 中文吗？
0: 对，因为我是用华语的发音呢、对，好、所以你要说什么？
1: 你几万？
0: 没有，他们华语可能比你还好。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对呀、啊。
1: 几万？
0: 好，那就是目前有 podcast 在进行，已经录制了吗？
1: 已经录制了，也发布了，
0: 已经发布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做国语冷门乱爆，
0: 乱爆。
1: 对、
0: okay.
1: 我跟你们讲，我们现在前期是做，其实是做比较算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歌单，可是后期会开始
0: 有播歌啊，
1: 有
0: 哦。
1: 但是线上的歌曲，然后是挑我喜欢的一些歌曲， okay. 然后可能之后会越来越多听众之后会走向做专题、然后再做不同方向的变动，也会可能是会有一些需要去现场之类的、就是可能到部落里面找好声音之类的，这些希望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去 YouTube 找我们的频道，最主要的 YouTube
0: 是
1: 对，
0: 欢迎俊廷正式加入我们广播的同行，欢迎你、
1: 请大家讲打那个柠檬博，然后国语冷门乱爆这个
0: 柠檬博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澳门的叔叔
0: 哦、
1: 哥哥
0: OK、但是节目名称就是是国语冷门乱爆、就可以找到了吧、已经上架几集了，
1: 哇不少了、
0: 真的、
1: 应该有十集了，
0: 我天哪、好
1: 会持续做的
0: OK、好，那另外就是年底的专辑、
1: 对，
0: 那说到唱歌，你从小就喜欢表演吗？
1: 小时候唱的都是祖语歌，
0: 刚刚的叙述当中、你小时候很多令你不愉快的回忆，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些歌曲救了你，你会借由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那时候的那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呢？
1: 其实就真的是听歌，学歌听歌，把歌词抄下来、
0: 那时候唱歌并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要抚慰自己、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歌曲给我非常大的力量，就是把那些歌词写下来，然后一字一就是亲眼看到那些歌字是怎么写的、是怎么样呈现，怎么样排列组合在一起的、是会给我内心有什么样子 的安慰之类的，
0: 给你力量的，
1: 对对对对，
0: 你还记得有哪些歌吗？
1: 我小时候听韩文歌很多，
0: 那你写韩文歌词吗？
1: 写中文
0: 哦，就是翻译
1: 歌词翻成中文
0: 哦，你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
1: 是的，因为我韩文不好，但我当然还是有学一些就是他们的歌，就是边听边模仿，但是还是会希望用中文的方式唱。
0: 诶，说到表演，其实模仿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1: 是的，
0: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模仿的天分？
1: 我其实没有什么模仿的天分的
0: 我觉得你有时候学的真的很好玩。
1: 我最近有看到那个马里奥，你知道吗？马里奥电影里面的那个一个叫耀西的一个角色
0: 啊，
1: 讲话就很可爱，我就最近在模仿，他就是这样 ，Yossi， 这个声音 ，Yossi， 我最近就一直在模仿这个声音，
0: 很像啊，很像，OK， 然后那时候就是借由写歌词给自己继续向前的动力，
1: 是，
0: 韩文歌曲为主，后来呢，怎么样接触到华文歌的？
1: 听到我是歌手，然后有一个歌手叫希拉。他用欧美的唱腔去唱，想你的夜，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原来这样华语用这种方式打开是另外的感觉哦、喔，冲击很大，就让我决定说我要以这种方式去学华语。可是其实越接触到深度一点的华语，其实我觉得有些歌安安静静的很好， 对，在诉说有些事情。

0: 或是即便用有些歌词是用念的口白，我觉得那也很好。
1: 嗯，对。所以你在专辑选歌上面也是走这样的方向吗？
0: 没有，不同，但是不是走这种呢喃型的，就是抒情歌对我来说现在还是一个一大的困难。
1: 是，
0: 对，
1: 喜欢跟适合你的确是不一样的事情。
0: 对，
1: 哦。嗯，也许你慢慢的人生的历练多了，你也可以驾驭这些歌曲，说不定。
0: 希望可以
1: 啊，朝这个方向努力。摩羯座最喜欢为自己立计划跟方向了，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你今年的计划有哪些？就是下半年的计划。
0: 我希望能多上点节目，对，
1: 哦，各种节目都可以，
0: 各种节目，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之前上节目是随缘，但是我不太喜欢。一直上，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价码拉高，
1: 哦，
0: 就让大家就是知难而退，还有一些业配。可现在对我来说，这些合作其实以及节目有助于帮助我自己的品牌，尤其是我把怎么讲呢，就是有时候是互惠的方式，
1: 也是增长你的经验。
0: 是的，可是
1: 经验值可以
0: 有接触到部落相关的合作的话，我有时候是无偿。或者有时候是把价码拉得很低，
1: 了解，
0: 对，
1: 这是回馈，
0: 这是回馈，对，对我来说这些很重要，那今年的话就是稳稳的这样发展之后到发专辑，然后再看之后的走向。其实我很想做一张母语专辑，
1: 哦，
0: 有跟那个老师，我们的制作团队说，他们说先把你的国语专辑做好了，我们再用你的母语国语专辑去挑几首去做母语歌，
1: 哦，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个方法了。那你母语是阿美语吗？
0: 阿美语。
1: 泰雅语你会唱吗？
0: 不会，但是上次制作人要唱，就唱一首。
1: 你后来十八岁去跟姑姑嘛？姑姑是泰雅族，
0: 阿美族。
1: 那她是嫁到泰雅族吗？
0: 不是，她是嫁到那个闽南人。
1: 哦，對對對，哦，我还以为桃园那边又是泰雅族。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就是、
1: 因为桃园那边也是泰雅族比较多一点。哦，哦，原来如此。
0: 对，
1: 那你会说台语吗？哎
0: 希望能开始往音乐这个方向去做一个专属的频道，哦，不要跟他跟我的原名的那个捆在一起。
1: 是，
0: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剥离文化这个身份。
1: 是，
0: 我希望文化是以 J 廷的名义去做下去的，可是林俊廷这个是可以做其他事情的。
1: 哦，
0: 对，让我找到很多不同的方向，但是文化这部分还是会继续的，但是不会让他跟我融在一起，因为融在一起的。结果很可怕，你做什么其实都会牵扯到一些你是不是在利用文化这些事情。对，
1: 哇，真的想了很多，哎，
0: 是的，
1: 而且很仔细，的确品牌的规划是非常重要，这相当于就是自己品牌的规划，就是有不同的 label 就有不同的产品。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你现在越来越希望往专业音乐人的方向来前进。
0: 我希望可以，然后也期待可以，我的动力很多。
1: 是，其实现在在 AI 的时代，你要自己来做一张专辑 ，AI 也可以帮你很多忙。你有尝试用 AI 帮你做一些音乐上面的创作吗？
0: 我比较
1: 没有吗？
0: 我比较怎么讲？因为原住民，我们喜欢
1: 真实的
0: 东西吗？用手。亲手做任何事情，
1: 哦 okay,
0: 对，这是我刻在我骨子里面的基因，是我要用手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对，
1: 那你会想去学乐器吗？
0: 会啊，其实还好，但是其实还已经听得出来乐器的旋律了，但就是应该要学那些可能
1: 乐理吗？那你要学什么？你觉得
0: 就是熟练度啦，就是可能如果我是吉他的话，知道弹这个音，按这样是弹这个音，我要去熟练这种东西。
1: 那你有在学吉他吗？
0: 现在还没有，现在没有时间学到那种。
1: 也有这个计划吗？
0: 有这个计划，但是希望是，其实也是希望中间会有一个团队 push 我，让我有空闲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啊。
1: 像你现在哇，这么完全由你自己来规划自己的事业跟工作，那你一定超忙的，对不对？
0: 超级忙，忙到一个不行，忙到一个不可开交。
1: 那

0: 你有睡觉的时间吗？因为我看你在直播在深夜的时候，
1: 因为直播有时候还是要播，还是要跟粉丝要有连接。
0: 你都是在深夜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我会失眠，
1: 其实有时候是
0: 看到你直播在深夜，
1: 就有时候想有时间就播，可是因为有时间的时候已经在深夜了，就有时候可能只睡三四个小时了。
0: 天哪，
1: 有时候啦。嗯，但是会利用可能哇，今天一整天的空闲时间呢，赶快去睡，这样子睡一整天。
0: 不过我们录音的时间的前几天，我刚好在 IG 上看到你回花莲一趟嘛。
1: 嗯，是的。
0: 所以对你来说，那是充电之旅吗？
1: 其实我回花莲是去接活动。
0: 哦，是接活动，也是工作，
1: 也是工作。
0: 天哪，
1: 也是去工作，去万隆乡去帮泰鲁格族他们去他们有下礼拜还有啦，就是餐桌剧场
0: 哦，
1: 对，也是介绍文化、啊、部落的美食啊。对，
0: 哇，那你真的是工作满档
1: 哎！包括我当天就是接完之后就还回台北，礼拜六有两场工作，礼拜一也有一场工作，
0: 是，
1: 对。
0: 我还希望说有机会你再来我们节目，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希望可以排出时间来，这样，
1: 希望可以。对，
0: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影响你的音乐好了。
1: 好的。
0: 后来你除了华语歌曲之外，你也接触到英文歌曲。
1: 是的。
0: 我们上次节目当中播出的 Whitney Houston、是你很喜欢的歌手，你也提到了 Michael Jackson。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歌手还蛮让我讶异的耶，你已经听到 Aretha Franklin。
1: 是的。
0: 哇，这个是已经超越你年纪的一位歌手了。
1: 其实好的作品它在世界上对漂流着。他在天空上漂流着，你路过，你有感兴趣，你就会过去了。对，
0: 是，不过因为年代久远，你怎么听到 Aretha Franklin 呢？
1: 其实也是因为那个有一次，
0: 又是卖 CD 的那个广告，
1: 好像不是卖 CD 的广告。他的歌好像是因为我去听到一个叫 Jennifer Hudson
0: 啊 ，Jennifer Hudson，
1: Hudson 对，
0: 他是位演员，
1: 对对对，他去演了他的作品。
0: 哦，
1: 对对对，
0: 哦，可能也是传记电影之类的。
1: 是是是，我觉得因为 Jennifer 她已经唱得很好听了
0: 啊、
1: 我再去听 Aretha，
0: 你回头去找原唱。嗯、OK，
1: Aretha 这太强了吧？因为
0: 是
1: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啊，他们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庞大的，你知道各种曲风的类型，
0: 嗯、
1: 他们都是自己挖掘的呢。
0: 没错，
1: 从那个灵魂，从福音歌去挖掘那种灵魂的感觉，然后自己去唱那些音符，嗯、然后。如果你能制作一个 歌曲的完整歌曲，那已经是很厉害的事情了，但居然流传到现在，
0: 是
1: 对，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没错，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人，
1: 超强、
0: 称为这个灵魂乐的天后，他、是天后中的天后、唱 soul 灵魂乐真的是、
1: 灵魂女王。
0: 对，没错，这种灵魂乐不是每个人都能唱的。
1: 对啊，他好厉害、
0: 里面有那些经历真的唱不出那种感觉，
1: 而且通常要一些福音的那个底子在、
0: 是、那在他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俊廷为我们挑选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
1: In no way， 还是哦 ，I say a little prayer。
0: 对
1: 对，他的节奏是因为他副歌是不照着原唱去唱的，因为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是他去跟那个惠妮的表姐。
0: Dionne Warwick，
1: 对对对，他们去，可能我也不想应该买，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进行的、反正是买过来，然后做二次制作、然后他在歌词当中，因为他副歌的节奏比较快一点，但是他不是按照他的节奏唱之外，他还会另外再开辟类似像福音这样子前呼后应的唱法，
0: 嗯，
1: 对，让我觉得这个女生，真的非常有想法。
0: 是，听到现在我们会发觉俊廷对于女歌手的作品特别有共鸣、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有喜欢的男歌手吗？
1: 有啊，还是有很多，猫王
0: 啊、Elvis Presley，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
0: Bruno Mars， 据我所知
1: ，Justin 的歌，他小时候的歌我蛮喜欢，
0: 也喜欢
1: Justin， 然后。
0: 华人歌手的话，
1: 华人歌手的话，
0: 你好像
1: 男歌手
0: 也 cover 过，
1: 我觉得
0: 林志炫的歌，
1: 林志炫的歌，
0: 纯粹是因为歌曲的关系。
1: 嗯，是的，
0: 嗯，
1: 那首歌的歌曲很好听。
0: OK，
1: 然后林宥嘉的我可能会觉得比较合我胃口，还有陈奕迅的，我喜欢唱那些高难度的歌，但是如果要我真的是静下心来放心、放感情去听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听像林宥嘉。还有像陈奕迅他们这种慢歌啊，
0: 是
1: 对文字的那种咬文嚼字。
0: 那对于声音的技巧，你都怎么样训练自己呢？你有去拜师学艺吗？就是找老师去学唱。

0: 方格。
1: 哎，我们制作人就说老师，对
2: 啊，制作人教你的，
1: 他会。自从他教我之后，我才知道唱歌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
2: 是
1: 超累的。你唱一首歌就会流汗了，
2: 对，
1: 就是你所有肌肉都要
2: 会用到很多肌肉，
1: 对的。而且它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肌肉，你可以去，你比如说像肩膀啊，
2: 是
1: 腹部啊，或是一个好像让你的声音像小提琴这样子，你知道，渐强渐弱，都是你身体的起伏，然后降落起伏降落，
2: 没错，
1: 这样子会影响到你的声音。
2: 你的身体就是你的乐器，
1: 是
2: 啊、哦，你可以随时调整你的共鸣腔，发出不同的声音。
1: 但是必须得说，这些东西是理性的，这些是你平常就要练习的，不停的去练习这件事情，
2: 内化成你的自然状态。
1: 唱歌的时候不要想这么多，唱歌就是放感觉，
2: 是不能想，要用心去唱，
1: 要用心去唱。对，
2: 嗯，哇，俊廷已经得到心法了，
1: 耶、
2: yeah! ！期待你的新专辑。那我们。最后就来听 Aretha Franklin 的歌好了。
1: Okay.
2: 原本俊廷还要介绍一位也是阿美族歌手，
1: 对
2: 的作品。
1: 嗯，
2: 我看有机会再播出他的歌。
1: 好的，
2: 希望有机会再邀请到你来上我们的 MIT， 好不好？
1: 对 ，OK。
2: 好，那最后就来听 Aretha Franklin， 请你亲自来介绍给大家。
1: 好，
2: 以 DJ 的口吻来讲。
1: 好，大家好
2: 哦。怎么声音变成这样子呢？
1: 我是俊廷啊。现在我们要听的歌手是来自就是美国的灵魂乐歌后，叫做 Aretha Franklin。他的平生的事迹非常的辉煌。那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作品叫做 I Say a Little Prayer， 然后这首歌非常的轻快，也是翻唱，但很少会有歌手翻唱 歌曲会超越原唱，也不能说超越啦，应该说再创经典。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2: 好的，谢谢俊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带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在今天节目最后要来介绍两首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歌曲。
2: 我要你，
3: 拜托拜托嘛，
2: 我不跟你玩了，
3: 爱你我想你，
2: 不要，我还没讲完呢，
3: 爸爸要知道了。
1: 好可爱的声音哦，这就是周杰伦的二女儿 Jacinda 的声音，周杰伦把它做成了一首歌曲，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女儿殿下。很多音乐人都会用创作音乐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周杰伦把他女儿的声音记下来变成这首歌曲，
2: 还就不错哦。

周杰伦的小女儿声音真的好可爱啊 Jacinda 这名字来自于希腊语的风信子。今天节目最后也是一首非常美的歌曲，这是为湖南的听众朋友创作的吧，乡女多情，谢谢您的收听，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亲职沟通作家，他也是一位讲师，同时呢，今天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在推广阅读的过程中呢，今天我们请到的罗怡君老师呢，为爱书人啊，有准备了两个可以尽情阅读的据点，今天呢也会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好，那我们先请怡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文馨好，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个首页读书馆。首页读书馆原来离我们的电台真的蛮近的啊，就在中山捷运站附近。那中山捷运站呢，现在这两年吧，就开始是很多文青，不管是平时或者是周末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市集，所以是大家会聚集的地方。所以呢，今天也会为大家来介绍这个 homepage 首页读书馆，而另外一个据点在桃园。哇，是一个充满了古色古香的据点。那今天也会请怡君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但是我看你过往的，我们就亲职沟通作家跟讲师的这个身份哦，来为听众朋友聊一聊你过往的经历好了。
1: 其实亲职沟通作家这个身份大概也差不多有11年了。那之前我在职场上班是12年，都在外商

0: 公司上班，的确是因为我很想要跟小孩在一起，然后那时候觉得，好像这个工作其实是顺风顺水的，不过呢，就会感觉说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自己自主的时间，那也因此我觉得就很奇妙，在11年就变成了现在最流行的斜杠身份啊。那其实阅读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自己现在仍然是重度的阅读爱好者，所以我的阅读量跟我喜好的东西我就一直很想分享给大家。那因此呢，在台北这个烘焙首页读书馆呢，它其实是针对青少年儿少的收藏，所以里面全部都是小孩看的书。我那时候当时想要找这个据点，原因是我会定期的举办读书会，是直接面对小孩，跟着小孩一起念长篇小说。那为什么后来想要找一个固定的据点，是因为我发现不论我们到哪里都会被要求安静
1: 是，
0: 对，可是我觉得读书本来就会想要讲话啊，你看到什么东西就会想到什么啊，然后就会想要跟旁边的人讲话啊，这样那我就会觉得我好想要有一个可以大声说话的读书馆哦。
1: 是，
0: 那因为我自己也很爱讲话，所以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那这么热闹，商业活动这么频繁哦，可是你看都是要消费才有办法进去的，然后我们的青少年可能他们也没什么钱嘛，那你看他们聚会的地点能去哪，就是变公园流浪汉啊因为在图书馆里面虽然有阅览室或什么，但都被要求安静，
1: 对，
0: 他们想要聚会讲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地方的，那不然就是要去麦当劳啊摩斯汉堡啊，然后一讲话又会被人家嫌吵。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到是空间很不公平，但他们最需要同侪，最需要聚会的时候却必须要靠有钱才能够消费，那所以我那个地方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但的确它现在变成是一个预约制，然后会固定的公开的开放，那其实后来就发现有很多亲子家庭他们会来，特别是想要培养孩子有阅读习惯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意外的收获，那刚好也跟我自己想要推广阅读的目的不谋而合。那桃园是另外一个美丽的意外，因为那个场地真的实在是太漂亮跟可贵了，在桃园火车站附近走路5分钟，然后你拐个巷子进去就是好像一个世外桃源，很安静，然后它是日式警察的宿舍，所以呢有4栋木造建筑，还有一个小庭院，
1: 对，
0: 还有一个乌龟池，就是很迷你，但是很多人都走进来说啊，外面这么热闹都不晓得里面有这个地方，我那时候就是看到那个古色古香的古迹，那他们希望呢除了餐饮之外有一些艺文的气息，我就二话不说说好吧，那为了这个难得一见的古迹，那我们就在桃园有一个小小的分身，然后他就真的是以独立书店的姿态面对大家，所以跟着园区做营业的开放，
1: 所以在台北的这个首页读书馆的总部，跟在最近呢到了这个桃园中立的这个独立书店的据点我觉得两者有非常截然不同的属性像刚刚怡君所提到的，在台北的这个呢，你就是尽情的让孩子们可以在这里除了享受阅读，他们怎么样大声吵闹玩乐没有关系，而且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网友有分享在这个空间中我看到了好多孩子在读书的这个画面他们真的很自在耶，因为你设计了蛮多的读书的那种小小小小的一个空间我看孩子们有些半躺着啦，或者是我看到一个小孩是在一个
0: 书洞里面，
1: 对，然后就非常自在的每个人沉浸在阅读中，哇，真的孩子们很幸福呢。
0: 我蛮讶异，我本来是不是说要大声说话吗？但其他都很安静然后我有时候暑假会办一些活动，那会邀请一些老师也过来分享。那在比如说他们假设是2点上课好了，大概差不多1:30到4:00就会过来先准备嘛，熟悉一下环境。那我们的小孩当然也会提前到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老师好几个老师都很惊讶的跟我说，哇，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小孩自己拿一本书然后就在各个角落就是很安静的念书。然后每次中午如果有一些活动，然后有过中午吃饭时间，那个吃饭都10分钟就解决然后他们就急着想要看刚刚没有看完的书。
1: 是，
0: 那我的确在甚至我在分享读书会上课的时候，我都不会限定孩子的姿势，所以会有人

0: 趴在地上，会有人坐着坐垫，会有人用一些很奇怪就动来动去这样子、嗯、但是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因为阅读真的是不要像大家脑袋里面想的那样、嗯、可能因为他们阅读都跟学习绑在一起，或阅读就是跟正经八百的那种感觉绑在一起、嗯、所以大家才会忽略了其实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乐趣之一，所以我还蛮感动的。
1: 嗯，所以现在在台北的这个守夜读书馆啊，希望能够推广的是儿少的阅读，有很多儿少的绘本。当然，我相信也包括了怡君你自己已经有九本的著作啊。我想，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读书馆当中看到。但是这些书籍的来源，因为你现在就等于是校长兼撞钟嘛、嗯、就是你一人来独立的管理啊这个守夜读书馆，那这些书的来源都是你自己曾经读过或者你自己的资产、啊、
0: 全部每一本
1: 哇，
0: 所以任何人进来只要介绍任何一本，或者是我可能就会问他说你喜欢什么，然后我就会很像选书者这样子去跟他推荐、嗯嗯嗯，所以里面的每一本藏书我都看过、嗯、然后也都是我留下来喜欢的，因为如果我看过比较没有共鸣的，我可能就会转送给别人。
1: 嗯哼，
0: 那当然出版社也会送我一些阅读的部分，那我也是秉持着同样的经验，就是我一定都看过、嗯、那如果我想要留下来的我就把它留下来，那如果我想要分送的我就会分送、嗯、所以之前我曾经办过两次大清仓哦，因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书那个空间是有限的
1: 是，
0: 所以我就跟孩子们说诶、欸、来这个礼拜六齁大家尽量带袋子来，
1: 嗯，
0: 然后我会有一批就是旧的出清这样子、嗯、那大家就是自由拿走，因为大家都是爱书人，
1: 嗯嗯，
0: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时间一到马上就有人按铃，然后那是一个爸爸，然后他就说、嗯、我儿子今天不能来，他规定我一定要来，然后他已经想好他要拿什么了，
1: 哇，
0: 他就把整套的波西杰克森给我带走了。
1: 哇，这个是你应该觉得非常的怎么讲幸福的时刻咯，
0: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觉得人现在的快乐应该是追求那个意义感，
1: 嗯， 嗯，
0: 所以大家都会说啊，您开书店，桃园的火车站附近的书店、嗯就是会赚钱吗？因为我平常不能在那，一定会有一个店员在那里嘛，嗯，他就会有人事费用啊、
1: 嗯、
0: 水电费用，夏天要开冷气啊。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会说，哎、欸，可是，嗯，大家都把说把钱变成喜欢的样子，那我每一次去桃园，我都很开心，我都觉得我在经营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嗯，
0: 事实上，桃园那个地方也蛮特别的。
1: 嗯，
0: 我本来对独立书店有很多的想象。
1: 嗯。
0: 想着哇，有一天要是我有书店了，我可以做什么议题，我可以有什么活动，这些东西统统不见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是旧城区，
1: 是
0: 如果我执着在自己喜欢的事物，其实我跟现场会格格不入。
1: 嗯哼，
0: 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老城区好多都是在地的居民，其实他们年纪都偏大了，那他们对于阅读的，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喜欢阅读，可是因为眼睛都读不了了、
1: 啊、是是、嗯、真的，
0: 那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阅读的习惯，但是他很喜欢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可以让他来常常走动。
1: 嗯 嗯，
0: 所以我就整个大转向，里面现在的选书或者是我们的活动，除了一些固定会有出租场地给一些人办活动，出版社办活动之外，我们真的很社区化。
1: 嗯，因为提到这个阅读的习惯哦，刚刚听到怡君的分享，让我想到是不是在你的观察中啊，就是现在还有这个阅读的习惯跟热情的，会不会这个年龄层真的也就停在儿少的这个年龄阶段呢？因为可能很多的孩子们啊，他们是迷上绘本了啊，迷上故事书啊，或者是父母亲周末会固定带他们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可是我们成年人要阅读，我最近才跟一个独立书店的创办人聊，他说我跟你讲，成人要阅读太难了。所以你会观察到这两个读书馆之间的客群的分布上有什么对于读书习惯的培养的不同吗？
0: 我觉得台北比较像是真的在培养，
1: 嗯哼，
0: 好，他在培养新一代的孩子跟纸本书的接触。但是在桃园，其实我觉得我至少我自己身旁，我觉得念书的成人蛮多的、
1: oh.
0: 可能是因为我的同温层吧。
1: oh.
0: 对，那当然我必须诚实的说，有很多人进来

0: 他看书，但是他不买书。不买书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事情是纸本书很占空间，很多人真的是没有无力收藏。那第二个事情是，我觉得现在图书馆也很发达，很多人就是等着图书馆借。其实我都觉得没关系，所以我的店里的书是提供给大家翻阅。我都跟我，然后我有时候我的店员就得失心很重，他看了一个下午，他都不买一本书，现在是怎么样？我说，没关系耶，我们替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爱书的人。他有可能不买，有很多原因。现在一本书也颇贵的哦。
1: 对。
0: 独立书店是不打折的哦。
1: 那
0: 所以我们在经营的是喜欢阅读，但是他尚未放弃，通通回到数位上的。
1: 是。
0: 我们也曾经碰过很多客人进来，他就是要买书支持独立书店。那他就是愿意用原价来支持我们。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在里面可以看到不同阅读人的风景。可是不论他看不看书，买不买书，他愿意进来看一圈这个纸本书上面的标题，其实那就是很跳出舒适圈了。因为我们的数位会一直不断的喂送自己喜欢的资讯。那我最开心的是在桃园的书店，其实有很多人他是走进来之后说，你这边的书我都在连锁书店没看过。
1: 这点很特别。
0: 那我有告诉他说，对，因为我这边不会只有新书，我也不会只有大家都买的排行榜书。甚至你在外面看到排行榜书，我这边基本上没有办法入我的眼的，我觉得它就是很难看的，它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我挑的书可能都是我觉得很棒，你一定要带走的。所以它新旧交错。那它也充分展现我自己个人的推荐跟喜好。那在桃园，因为我们空间真的很小，所以我还发明了一个叫做我们的书只会订一本。这本被买走了，你也就没办法再看到它了。因为我的书店空间有限，我不可能大量的囤书，所以我要留把这个架上的空间作为流动。那也许很多社区的人他会一来再来，那一来再来他永远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书。所以我真的是，你可以说是为了营运，但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独立书店特别的地方，它要因应每一个地区的人的需求还有自身的条件，做不同特色的经营。

0: 那像台北的这个守夜图书馆啊，它当然也像是一个图书馆的形式啊，但是在这里的书是不外借的，
1: 啊，
0: 也是一样的在这里看就是了。
1: 对，啊，
0: 它不卖书，但它也不外借。
1: 对，因为诶，应该这样讲，卖书哈，我们那边书店超多的啦。成品就地下街这么大条，
0: 啊，对不对
1: ？然后旁边有一些独立式魁福剧图书店，那个老板娘我都很熟，或者是这个主理人。那基本上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再成为一家卖书的书店，但你可以发现进去看你也看不到我们这边的书，因为我就专营儿少嘛。那儿少很有趣，就是爸爸妈妈嫌少会买书给孩子，因为孩子的阅读特性是他看过一次两次，他可能就不会再翻了。那既然这样我又何必这个自找麻烦呢，所以他们会很习惯去图书馆大量借书。但图书馆大量借书就会有这个逾期啊破损啊这些问题，但那些书都我爱书诶，我怎么可能，我还规定你要吃东西就在吧台吃，吃完再给我看书，不准边吃边看书，不可以，这是对书的不尊敬，而且对环境或是对书本的保养都不好。所以其实在那边真的还蛮霸道的哦。那所以我才说台北的地方很特别，它就是一个理想国。那所有来的人真的都很爱惜书，然后呢亲子一起共读，总不能把它丢包吧。爸爸妈妈去逛街，小孩留给我安亲，不可以。所以亲子共读的重点在共不在读，那我想在那边就会是一个蛮好的呈现。
0: 所以在这边哦，就是儿少来一定要有大人的陪伴才可以来哦。
1: 对，除非他是参加活动
0: 哦。
1: 对，因为我们有办一些大孩子的活动，比如说读书会，他可能是国高中生，那就不用了，他自己就可以

0: 坐捷运，我们离捷运很近。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幼小的孩子，他念绘本，他念桥梁书，这一定爸妈要陪，我不可能去担负照看孩子的责任，他也不会是我开这个图书馆的责任。
2: 不过这个在台北的守夜图书馆哦，刚刚还跟怡君聊到，在赤峰街这边哦，真的蛮多人都常常逛街啊。我对于你们楼下隔壁的那个大长间双联大长间
0: 台北名店欸，
2: 对呀、啊，但我真的没注意到你们在二楼的这个空间呢。
0: 哎呀，我楼下排队名店之多的，所以你知道我做我那时候刚在装潢的时候，第一件事你就把铁窗拆了，大家都说哈，哎，你这边那个旧公寓很矮，一爬就上去了耶。
2: 是是，
0: 我说拜托，楼下有大肠间，大楼下还有尹家拉面，全部是24小时监视器排队人群呢。我最不需要担心就是这个，我里面只有书，全部都是书。你要知道小偷也是会做功课的，他不会无聊到去搬书好吗？对啊，他就是一个很低调的存在。
2: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守夜图书馆的脸书粉专啊、大家才会得知一些最新的相关讯息，是吗？
0: 对，在台北的我们会有固定的公开日。
2: 好，
0: 那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公布在脸书贴文上面。
2: 对，
0: 我们就等待有缘人咯。那至于桃园就是独立书店，所以它就是周二到周日都有开，然后是早上10点到晚上6点。欢迎大家。
2: 是在桃园的这个守夜图书馆的分馆啊，是位在桃园77艺文町。
0: 中正路77号哦。
2: 而且这个地方呢，在他们重新整修开放之后啊，就是除了守夜图书馆之外呢，在这里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类型的商家进驻嘛，所以我看到很多网友的分享啊，那当然现在暑假快到了，所以我想应该也就更加的热闹起来了吧。
0: 对啊，其实我相信所有独立书店的经营者应该都有感受，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所谓的街边店吧，这个你要知道，太阳太大，人出不来，下大雨，人也出不来，你有时候就是看天气大概就知道，哇，今天人多还是少。可是我觉得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你看现在走在街上，以前很多元的街边店的内容都渐渐消失，你看到的都是连锁的，你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内容不断的重复在你面前，看起来选择很多元，就像我们到各个百货公司各个商场里面好多专柜都是重复的，看起来选择很多，事实上几乎快要没有选择，非常的乏味。那我觉得街边店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如同我们全台湾像桃园，桃园是独立书店最多的一个县市，那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风景，就是希望呢，大家的人生不要少了这个乐趣。
2: 好，谈到这里呢，我们要来安排歌曲啊。那今天要安排什么歌曲呢？是在最近呢，桃园文学馆啊，办了一个爱情啊这个特展啊，会一直到5月31号。那这个是桃园文学馆串联了桃园的12间的独立书店，推出了12款的爱情主题书单跟歌单，其中就包括了守夜图书馆。所以呢，我们就要来为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守夜图书馆呢所推出的爱情歌单。你记得吗？是你列的吗？
0: 是我列的。我有好多首吧。
2: 对，有好多首，因为在这个Spotify 上面还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0: 区域，对不 对, 对，特别的歌单，他把我们这个爱情啊的歌单都收进去了。
2: 对，总共呢有6首歌。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来为听众朋友播放的这首歌呢，是在这个爱情歌单当中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守夜读书馆，请到的是创办人罗怡君。刚刚怡君在分享的时候，我生出了一个问号，就是在台北的守夜读书馆啊，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在桃园的分馆独立书店可能也不是向前看，那请问你怎么样来支持这两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读书馆啊？
1: 我觉得虽然他们应该说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不完全正确啦，台北的确不是，它比较像是我的一个读书会啊工作室。那桃园就真的是独立书店咯，它可是每天都要产生销售报表的呢。那我们也是大量的订书，然后还有我们有销售跟阅读相关的选物。那我自己是真的很开心有这样的空间，为什么呢？像桃园的部分，有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开心，就会听到大家说，你这边的书我怎么都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过，特别是连锁大书店哦。那我就会知道哦，他看到了很不一样的选书。那甚至有人啊，有时候我不在，是店员在，他会跟那个店员说，我看了一下你们的书，你们的那个选书老板应该是 New Age 派的吧。对，然后或者是说，哇，我好久没有看到这本书，我找了很久可是一直都买不到。那这些话就是在桃园的地方我最喜欢最开心听到的。甚至是比如说我有一间小小的地方是给儿少的，那爸爸妈妈就会被孩子拉进去

0: 比如说他想要看什么书。那有的时候呢，这个看书看完，我的店员就想说，你总会买几本回去吧，你小孩这么喜欢看书。爸爸妈妈说，啊，谢谢，我们那个到图书馆借就好了，这样。那我觉得这就是各种不同阅读人的风景。可是呢，我们都可以看到阅读在每个人生活当中不一样的角色。
1: 嗯，
0: 其实你知道吗，这些第一线的接触，
1: 嗯，
0: 可以帮助我的其他的工作做得更顺利，
1: 嗯，
0: 或者是说它给我更多的观察跟启发。
1: 嗯，
0: 我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不会是仰赖书店，但是呢，我在外面演讲啊、分享啊、写书啊，或者是做行销的工作，我觉得这一些都会蕴含着我对第一线孩子、家长或者是阅读者他们的观察。
1: 嗯，
0: 那在整个氛围里面，我也能够跨出自己的舒适圈。比如说，我在里面的选物，好，那每次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东西，店员就会说：“欸，你每次很喜欢的东西，大家都不会买。”然后你每次那个进来你都觉得好吧，就试试看把这个 你觉得还好的东西都卖翻天呢，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喜欢的东西这么反指标啊。但是选书就不一样，有时候有几位读者是陌生客人，
1: 嗯，
0: 一来就带了五六本，他就说哇，你们的这个老板他选书我好喜欢哦。然后每次隔空店员传给我这个讯息，我就说我好想跟他交朋友哦，我选的那本书怎么可能会卖得掉啊，他会喜欢我喜欢的那本书，他一定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客人更有趣，是他就会看着那一柜的书说，我来猜一下你们主理人会推荐我哪本书。
1: 好有趣哦。
0: 他是一个先生，大概中年男子，然后他大概一两个月会固定来一次，然后他买了几次之后，我有一次就随口跟我的这个店员说，欸，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他会喜欢哪种书，欸，我再来进一些他可能会喜欢的好了。
1: 嗯，
0: 那我们的店员很可爱，因为他会很喜欢这些跟人之间的对话跟流动，所以他就跟了那个客人讲，那个客人就说，好，那我来猜一下，不要讲哦，我来猜一下他要我买哪一本书。我们就这样隔空交起了朋友，没有任何联络方式，可是我觉得这种以书会友的心情非常的好。
1: 所以就你来讲，就你是一个创办人主理人的身份来讲，这两个据点都是你可以完全自己掌控，而且就是你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算成败吗？或者是你可以掌控说我要进什么书，
0: 对，
1: 我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0: 对，
1: 我希望吸引哪些人进来。哇，你一个人掌控，欸，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成败都在你自己身上，
0: 我觉得很有趣。其实不会有什么败啦，因为你就是在应该是这么说，在整个书店里面有一些是我坚持的品味，应该怎么说，那些坚持的品味不就是为了某些人吗？我再举一个例，有两位有两天那个营业额暴增，然后我想说是怎样，有什么大户来了吗？所以我就跟店员问说，欸，今天发生什么事，什么东西卖得这么好。他说，欸，你知道吗，有一个老妇人进来，他说他要挑选礼品给他国外的友人，他说他这边我们这边的东西他几乎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过，他自诩逛过很多地方了，他看到的很多都大同小异的，所以他在这边一次买起。
1: 哇，
0: 然后他还告诉我的店员说，之后如果你们有进新的就是他都会定期来看。这不就是我在等待这样的人吗？
1: 对，
0: 他能够辨识的出来。
1: 是，
0: 另外一个也是，他就说他的女儿，他跟他女儿大概他不大学生吧，两个姐妹很像姐妹这样来逛，他女儿一进来就安静的开始一直收集各式各样的明信片，然后结账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说，欸，我女儿很少看得上眼这些东西，你们这边东西真的很有独特的味道，所以都不是那种工厂出来的，都不是这种观光客，很多地方都看得到的批发的东西。他说真的很不错。对，我们的我所坚持的冷门商品不就是为了这些人存在吗？欸，表示我们还是会有互相欣赏的人。
1: 对。
0: 那很多时候要为了社区一来再来支持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久久买一次书，或者是他其实不太看书， 他每天走

0: 走动走动，突然之间他想送孙子一本书，他就来我们这里，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哎，你们老板啊是做那个亲职沟通的，他可不可以帮我推荐我的小孩，我的孙子是什么样子的，他说什么我就买什么。
1: 你找到好多知音人耶。
0: 对，我们就是在那边等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不至于会被大众的口味所淹没。
1: 嗯，
0: 我们都有独特自己的味道、想法跟对这个世界不同的看法。诶，我非常喜欢这样子的感觉。对，所以我每次去我真的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我都觉得我在那边获得很好的休息。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我们请到怡君来为我们介绍在台北跟在桃园的这个守夜读书馆，但是我想也为听众朋友来进一步的介绍一下怡君过往的斜杠身份啊。怡君呢是政大新闻系毕业的啊，台科大的企管硕士，也曾经任职于澳美公关以及在电视在商业的领域啊，那也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曾经担任过行销公关跟企业沟通的角色，所以在你过往的工作职场的经历当中，跟亲职作家就比较
0: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你是怎么样放弃
0: 了？我没有放，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说真的，我那时候离开职场，然后希望先休息一下，所以我就边带孩子嘛。那时候他小学一年级，他今年都高三。他准备升大学了。
1: 哦，
0: 那我觉得带孩子非常有趣，
1: 嗯，
0: 因为他跟我是截然不同个性的人，所以我就很像在观察一个很奇怪的生物。
1: 嗯，
0: 那我就做了一些记录。
1: 嗯，
0: 其实到了离开职场的半年就签了第一本书约，他们就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文章。所以我觉得亲职沟通作家这个角色好像真的就是被动的呼应而来。
1: 嗯，
0: 那我也不排斥嘛。反正我就做着我喜欢的事情，没有想到就这样走了11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我所有的事业都是跟着我的孩子成长一起。
1: 嗯哼，
0: 他好像隐隐约约在告诉我现在的孩子有什么需求。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不喜欢看书，然后到他很喜欢看书，可是他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哼，
0: 所以我就成立了读书会。
1: 嗯，
0: 好，那我总是要生存嘛，所以我就开始读书会，就是变成一个人会有点像上课这样的读书会方式。没有想到大受欢迎诶，你看他一开开了8年9年到现在。其实他后来到了国中就没有参加了，可是我的这个事业这条收入还是一直不断的因应着这些少数的孩子们一起存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就很像是一个我的灵感来源。
1: 是，
0: 那他有什么需要，然后我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我发现对别人也有好处，我就继续做下去。
1: 嗯哼，
0: 那如果没有别人不需要我，我自然就不会做了嘛。
1: 嗯，
0: 那包括像写作、演讲啊，有时候那个演讲还是人家亲脸这个题目啊，比如说最近我大概这3-4年全部都在进行生涯探索相关的，
1: 嗯，
0: 我就发现，诶，我的孩子其实他还蛮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偶尔有一些迷惘哦。可是好多数的孩子非常的不知道，他们很迷惘，家长也不晓得该怎么跟他们沟通。所以渐渐的我就开始又受到这个呼应，然后我就开始了这一条另外一个题目的展开。那这个题目的展开就会又带来新的著作，
1: 嗯，
0: 然后新的内容，
1: 嗯，
0: 好像就是这样子一直呼应着大家的需要滚动下去。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桃园文学馆最近所办的这个爱情啊特展哦，在爱情这个领域当中你所读的书，那应该就是你众多的类型当中一个之前可能比较不会特别专注在这个领域吧，是不是？
0: 对啊，
1: 你可能比较专注在什么身心灵 啊，我们刚刚讲的 New Age 啊这种。
0: 没有，我阅读非常广，
1: 嗯，
0: 但是我不读，我比较不读的是商管书。 就是很功能性的书其实我比较不会读，
1: 嗯，
0: 但我大量读的是文学小说，
1: 嗯哼，
0: 对，一直到现在我选书很大，我都每次要选书的时候买书的时候我都会控制自己不要再买小说了，现在看小说的人很少对，嗯，所以在这个书单里面完全就是我个人的阅读，
1: 嗯
0: 啊，我的阅读其实蛮大量然后也蛮跨域的，
1: 而且我看到这个爱情书单哦，我只看过一本是《红玫瑰与白玫瑰》
0: 哦，张爱玲，
1: 对，张爱玲的。然后我听过的是《伤心咖啡店之歌》
0: 哦，它也是很有名的著作，重出的。
1: 嗯，对，那其他的这些像《围城》，
0: 哇，
1: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还读过《围城》，
0: 记得它，对不
1: 对？
0: 我刻意把它放上去，我知道很冷门，
1: 嗯，
0: 但是《围城》，我觉得它展现的就是一个老派的爱情。
1: 就是他说什么婚姻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
0: 婚姻上是一个牢笼，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名言，嗯，我们其实一直流传到现在，它是出自于《围城》。
1: 对对对，
0: 就是进不去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原著就这么经典，流传到现在，
1: 就是《围城》，
0: 就是《围城》。那我们怎么可能不读它呢？对不对，嗯，
1: 对，
0: 就像我们每次都说这是个最好的时代，是个最坏的时代，出自于哪里？《双城记》，你总要看一下《双城记》吧
1: 哇，真的，这些真的是算非常非常经典哦。但是在现在的阅读人口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推荐的话，你不会想要再去把这些书找出来看你。
0: 而且《围城》现在就现在的品味来说，它应该很难被读下去，因为它的书写方式几乎是没有太重要的段落章节
1: 哦，
0: 他就是一直 murmur 的那种感觉一直写下去写下去写下去，然后里面的时空背景也非常不一样嘛，嗯，他们还在书信往来的那个阶段嘛，嗯，很老派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可是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对话，
1: 嗯，
0: 也跟现在的小说很不一样，
1: 是，
0: 对，
1: 是钱钟书吗？
0: 是钱钟书，
1: 嗯，那当然大家很熟知的哦，经典文学就是《傲慢与偏见》啊，《赎罪》，这是你开出来的爱情书单呢，欸，不是大家一般会想到的，嗯，怎么讲，就是很直接的谈情爱或者爱情这样的主题的书。
0: 嗯，我觉得《傲慢与偏见》真是所有谈恋爱的青少年跟青少女都应该去读一下哦，因为真的就是在择偶的部分，
1: 嗯，
0: 你该怎么择偶，
1: 嗯，
0: 对，只是像我们常常每次读书会我都会特意挑一期的读书会有比如说好几堂课，那我们可能有一堂一定会念经典，嗯，然后比如说傲慢与偏见或者是老人与海，有没有，嗯，我就说，欸，这是柯文哲说最无聊的一本书，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多无聊，嗯，或者是绿野仙踪，
1: 嗯
0: 啊，像这一种经典文学，嗯，
1: 真的很经典，
0: 我觉得大家接受度很高，
1: 嗯哼，
0: 你怎么带他们不是用经典的角度去看，而是说这本书为什么可以流传这么久，我们用一个批判性的眼光嘛，哦，小孩最喜欢叛逆了，
1: 嗯嗯，
0: 他说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多难看，所以我都是说他有多难看，或是经典文学到底为什么可以跨越时空变成现在我们仍然在出版的读物，
1: 嗯嗯，
0: 为什么是他不是别本，那你有没有好奇，我们来好奇一下，
1: 嗯，
0: 这些东西真的都给我们很隽永的元素，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也是我觉得现在的作品比较缺乏的。
1: 但是我想吃掉你的胰脏我真的没听过
0: 哇，这个是日本哦，
1: 嗯，
0: 最热卖的爱情小说，
1: 真的，
0: 而且是纯爱小说，然后它是青少年那个时候啊，他是开启了有点像余命，后面有很多都是在讲得癌症的，
1: 嗯，
0: 认识的过程，这一本应该算最早
1: 哦，
0: 对，所以后面这个是日本到现在为止有最多译本，然后最多像它变成文库本，变成动画，变成剧，变成各式各样的动漫，它本来是小说，它被转译了很多次
1: 哇，那真的要来读一读耶，
0: 对啊，这个青少年，嗯，青少女也很喜欢，它就是纯爱小说，嗯，有点像我们最近很热门的新海诚，嗯，有没有，他所有的作品都有一男一女嘛，
1: 嗯嗯，
0: 对，他有点像是那种纯爱始祖，
1: 嗯，
0: 所以我也推荐了这一本，
1: 嗯，再见总有一天，如果印象中就是最后一定会哭吧， 就是一种
0: 有啊，这种都是暴
1: 类
0: 的、
1: 啊、
0: 对对对、嗯、但是他就是向现在的孩子示范了什么叫做异性之间的互相欣赏以及异性之间正向的互动，对，然后彼此可以让彼此有不一样更好的自己发现。
1: 嗯哼，
0: 那这个东西都是在爱情里面现在的孩子比较缺乏的面向。
1: 好，谈到这里呢，那我们就再来分享一首在爱情歌单里面哦，最近我也是反复的听的一首歌，就是告五人的《唯一》。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罗怡君。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怡君的斜杠身份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当然也扣合了我们最近呢刚好会考是国中生要考高中嘛，
1: 对
0: 对啊、哦，最近会考刚刚结束啊，那我们要请怡君呢接下来就MQ 动机商数评测教练的身份来跟大家谈一谈啊、哦。我们先来跟大家谈什么是 MQ 动机商数评测。
1: 我想大家应该听过 EQ 跟 IQ， 好 ，IQ 就是智商嘛、那 EQ 就是我们说的情绪商数，所以它是借用了这样的概念，希望让大家很快的建立 MQ 是什么。那 M 是什么？就是 motivation， 就是动机，你的内在动机。那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常常会说他没有动力，就外表就躺平样，有没有、或者是你搓一下才会动一下，然后什么事情都好像很被动，怎么年纪轻轻就了无生趣，了无没有这种活力的感觉，其实都是很典型缺乏内在动机。那特别是现在 AI 时代， AI 其实给孩子，你看像我们是中年人，我都觉得我好幸运哦，中年了才 AI 才横空出世。现在的孩子面临的这些这么厉害的 AI， 他会更没有自信，他会更觉得那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念书念半天也比

0: 不过他的运算法几秒钟。
1: 对，
0: 我不会写的作文他写的比我好。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现在这些孩子们心中的那个虚无其实是比我们小时候大的非常多。而这个黑洞会反映在现在孩子在校园通报事件里面忧郁，然后自杀自伤，好，或者是身心有情绪有很多障碍的比例，其实你知道那是急速增加的。我们已经孩子这么少，少子化了，然后他们又变成这个样子，它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就是在我们一直不断的台股飙高，然后每个人都在投资 AI 股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其实承受的是未来很模糊、很焦虑的一个感受。那也因此呢，这个内在动机再度被提出，就是说有内在就一定有外在嘛？那外在是什么？外在就是我们很典型现在教育常常在使用的胡萝卜跟棍子。棍子就是你再不念好，你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你会被取代，或者是短期你可能我就惩罚你，不给你零用钱，不让你打电动，这些就是惩罚性的恐吓。但胡萝卜就是，哦，那你做得好，我给你钱，我给你什么，我给你带你出国玩，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美好的想象。那当这些都没有用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们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动机商数的评测就是，其实我们就说，好吗，你不要害怕 AI 其实有别的功能。我们就把心理学，这是美国矽谷的一个评测，就把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在动机的原理加上 AI 数据的运算，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第一份描绘我们自己内在动机的30个指标，它的数值。那它不像一般 FB 你常看到那种网络的心理测验，或是 MBTI 它给你分类，它不会给你分类的。它有点像你的科学八字，我怎么说，每个人都独一无二哦，你的八字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是根据你的 MQ 的报告啊，我们来讨论其实你最能够驱动你最想要的那个原始的动机跟欲望到底是什么，我们把它找出来。那它会抛开外在动机或是你表象行为给你的误解。比如说我们有一项很基本的欲望叫做总要吃吧，所以就有一个美食追求。那你能相信吗，一个每天都在 FB 上面 po 哇他先生今天带他去吃哪家铁板烧，然后或者是他又碰到了吃到了什么美食，他开箱了哪一个名店，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美食追求 MQ 出来只有17分，很低的分数。多数的人都会觉得怎么可能，只有他一个人默默点点头，对啊，我其实根本不在意我吃的是什么。美食追求真的，他为什么会有那些表象行为，因为他有其他的动机。他想要跟人在一起，他想要夸赞他的先生，他想要跟朋友一起花时间，其实真的不是因为他有多在乎他吃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就是常常被表象行为所骗。我们以为他会被美食 trigger， 但其实不是。只有他自己一个默默的就是暗暗点点头说是的，真的很准耶。大家都以为我爱吃美食，其实根本不是，我根本吃不出来好吗？这就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什么叫做内在的动机，什么叫外在的行为。
1: 是，
0: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东西引进台湾之后，我跟亲子天下合作，那我们希望优先用在教育市场。因为现在国高中生其实忙着补习，忙着念书，你说他有什么余裕或力气去探索人生吗？真的没有。但我们又逼他要选出他要念什么科系，他的兴趣是什么，也一直不断的逼问他。其实很多孩子都说，你们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从来没有试过，我怎么知道。对，所以这个就是拿来帮助孩子，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切角来帮助他更了解自己。
1: 在现在世界变动如此快的这样的局面当中啊，身为家长也很难说预先帮孩子规划好一条路。家长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也蛮难为的耶。
0: 是，但是我认为家长自己要更新。 就是其实那也不是你要规划的事情啊，你在忙什么呢？
1: 诶，你讲到重点了。
0: 我想说你们怎么都一直问错问题呢？你最不应该问的。我常常在面对 AI 焦虑的时候

0: 就是说如果你问的题目是、嗯、我要做什么工作才不会被 AI 取代，我说你问这句话你仔细想一想，你就在被 AI 影响了。
1: 嗯哼，
0: 因为你在以它为标准
1: 嗯
0: 去做筛选、嗯、但是 AI 一直在改变、欸、它一直不断在进化、欸、但 AI 同时间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工作、
1: 嗯、
0: 所以你根本不能问这个问题，你一问这个问题就代表你把 AI 放在你的中心思想，用它来趋吉避凶。
1: 嗯，
0: 所以他都还不用取代你的工作，你已经受到他很大的影响了，你的人生已经深深的被 AI 植入了、
1: 嗯、
0: 所以问对问题非常的重要。但我后来就会提供另外一个数据，就是每两年呢世界经济组织都会公布一份未来十大人才需要的能力。
1: 嗯，
0: 那十大能力里面几乎全部都是非认知能力，都是抽象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的动机跟自我觉察就是第五名，那其他的还有韧性，也就是你碰到挫折的时候该怎么再站起来的那个能力，还有同理心、倾听，你知道这十项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是具体的能力。那所以我就会提供给家长说，那你现在看到了吗？如果今天你是想要指引方向，只有方向，我们只有方向而已，那颗北极星会落在哪里？可能就是落在这些非认知的能力。
1: 嗯哼，
0: 那你的孩子有没有这些东西？一定有，他每天在外面被成绩打败，回来还要活着，就代表他一定有韧性、嗯、他还愿意提笔去写，那你想想看那是什么、
1: 嗯、
0: 这就是他正向的东西，你要帮他提取出来、
1: 嗯、
0: 我看到你虽然成绩不好，可是你还是很乖的去补习、
1: 嗯、
0: 在那边要做3个小时，哎，这就是你要正向肯定他，你看到他的韧性了、
1: 嗯、
0: 也许他做的不是很好、
1: 嗯、
0: 或是成果不如预期，但是在这个面向上他是做得很好的。那剩下的可能是方法的问题，可能碰到老师不对，可能他真的听不懂，可能他的这个有一些执行的细节有问题，但那都不足以去诋毁他现在做的好的事。所以现在家长应该换另外一副眼光，就是在各个事件当中你看到孩子什么好的地方，请你重复给他，回馈给他，让他保有这个东西继续下去。因为 AI 跟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这些非认知能力、嗯、
1: 是。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 Homepage 首页读书馆的创办人罗怡君。那最后我们回到这个首页读书馆啊，因为暑假就快要到了，那首页读书馆呢，在暑期也有相关的活动，在去年就有这个炎炎夏日午后的阅读时光。今年也有吗？
1: 今年也有啊，今年也有。对，
0: 那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1: 我们在 fanpage 就是在粉丝页上面有一个 Google 表单，那它其实是一个我暑假才有办法开的活动啊，它就是为了那些平常没有办法来参加读书会，他又很想享受这样的时光，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就是开一个礼拜五天下午，那我会带着大家读一本小说，然后呢给大家一些阅读理解练习，除此之外就是自己的自由时间咯。我觉得空白跟自由的时间很重要。那每次来这边的孩子都会有这个不同的面向，有一些是很爱念书的啊，这你不用担心，有一些是完全不喜欢念书的，爸妈想推坑，那蛮有趣的。我们有好几个不念书的小孩过来参加这个活动，旁边都在念书啊，他就很好奇说到底人家在看什么，或是人家看书也不会理他，所以他也只好摸摸摸着鼻子开始选书。那我们那边的书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图书馆它比较按照一些分类嘛，那我们那边是混的，所以他真的可以看三页不喜欢就放回去再拿另外一本，然后他就是被强制在那个自由时间里面，有些人真的就开始看到平常图书馆没看到的书，因为我们那边的书都是小孩喜欢看的，他才会被留下来，他有经过市场的考验，虽然不是买卖，但是哪些小孩翻烂的书啊，我就会优先说你看那本被翻得很烂，你要不要去翻一下。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炎炎夏日吹冷气看书的活动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0: 但学生们很幸福的是有暑假有寒假这样子的一段空闲的时光可以来阅读，那成年人呢，因为刚刚怡君的分享啊，你有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嘛，然后我就很好奇，诶，你是怎么样去挖掘，或是你怎么样来持续你的阅读习惯，然后还可以再读到

0: 很多我们一般也许不是畅销书排行榜上会读到的书，所以我就非常好奇你自己的阅读习惯，或者是你怎么样来抽出时间去阅读啊？
1: 我觉得零碎时间真的蛮重要。比如说，像我通勤的时间，从台北到桃园的车上，我大概就可以看完半本书。那更不要讲，就是有时候在捷运上面，其实我随身是带着书的。

0: 时候就会抽出来，然后去看看书。
1: 嗯，
0: 那至于选书哦，我觉得蛮多书里面都会再介绍其他的书，所以如果我看到一本书，这本书我很喜欢，它里面又讲到了其他的书，我就会开始去找那一本里面提到的书，通常都一定是旧书嘛，所以我就会开始跨越，就是当下新书迷思，新书的轰炸。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我去逛书店的时候，我几乎不看排行榜，我一定是逛书皮。就是大家陈列齁，那因为那个书皮齁，哪些会第一个映入你的眼睛，一定都是你当下的状态，跟你的状态是有关的。所以我就把它抽出来看一下。所以要相信自己阅读的品味，然后要相信自己阅读的需要。你真的不需要别人认可你在看哪一本书。
1: 那怡君自己呢，已经出了九本的著作啊，有爱的生存游戏，爱我的内向小孩，孩子的人生成长痛，小说有解等等。那大家也可以关注啊，怡君的粉丝专页罗怡君，孩子教我们的事。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Homepage 首页读书馆的创办人罗怡君，非常谢谢怡君，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话题从三个面向切入，都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味哦。那么首先是两岸官方的立场谈话有没有软化的迹象。因为刚过去的这5月20号是我们赖清德总统就职两周年，有没有递出橄榄枝，等一下来解读。那第二个要来谈的是前总统马英九在2016年卸任之后，2018年他成立了马英九基金会，2023年、2024年还有2025年，我们的马前总统曾经前往中国大陆祭祖，并且参访交流。不过呢，最近基金会出现内部财政纪律的问题，马前总统指控他的幕僚涉及不法，就衍生自家人对簿公堂哦。怎么样来看这场风波所凸显的一些现象？那第三个要分享的是文字的力量哦，就在20号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颁给了我们台湾的作家杨双子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那台湾因为得奖效应哦，抢着买这本书，不过现在是缺货了，出版商正在赶印哦。但是中国大陆民众有机会看到吗？好，我们这些焦点要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哎，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首先来谈赖总统的谈话。其实赖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外界就会质疑他曾经说自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哦，但是他也多次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独立的问题哦。他所秉持的两岸政策立场就是走2024年交棒的前总统蔡英文的路线。不过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日前他就职两周年520嘛，特别发表了谈话，谈了一些，不过重点提到他说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台湾的国家战略目标，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跟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那对等尊严是一再提的，不过这个和平包装统一改变台海现状阻止外力这样的说法，我们现在看中国大陆官方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2: 其实520这个日子在中国大陆是他们会用谐音我爱你520，所以它本来是一个很轻松的，就是网络上会有很多表达这种，但是也因为它是我们总统的就职日，所以每一年这个演说也非常的受到关注。那刚好今年的520是中国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每周三，所以在会上呢，其实台湾媒体就直接问

0: 呢，当时新闻一出来就说赖总统讲话的一个内容的摘要，那就有问当时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他当时不算是一个非常正式回应，但是后来稍晚国台办出一个正式回应，两个是差不多的。重点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因为他们当时不晓得赖总统会说什么，之前准备的时候我觉得用词还是蛮硬的啦，强硬，就是觉得说什么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啊，然后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地位，就强调你可以说他是重申立场，然后也强调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这种大事。那这个回答比较硬，但是它也是一个万用回答，就是说当你只要问到两岸的未来，他们国台办呢，或者说整个中国官方立场就是这样，但是他等于是并没有一个比较善意的一个说法啦。那从刚刚丽杰分享赖总统讲的也是软中有坚持，对吧，就是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所以就是说官方他的回答基本上也是没有好话，他们觉得就是掩盖不了台独本质。那我自己后来到下午的时候，我也采访了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啊，有一位上海海峡两岸研究会的研究员包成科老师，他也算是台媒相当熟悉的啦。我请他来谈，因为他自己也会讲，就是说他是觉得赖总统的个性是比较硬的，他们认为跟蔡英文比，所以他觉得从这一篇的讲话里面，其实两个重点，一个是就在赖总统发表520演说的前几天，其实就是川习会才结束，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有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的访问，那有提到就是说希望两岸要维持现状，中国跟台湾都要让情势缓和，大概就是说这样，然后也有说不希望见到台湾 go independent， 不管你是宣告独立或者走向独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台湾来讲，我觉得因为美国对台湾是各种支持都是非常的重要，维持这个关系，所以川普的话我们也是会非常在意的。那包老师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从赖总统的这篇就职2周年的演说也可以看出美方的影响，美方言论，就是川普言论的不管你说是压力或者是影响，比如说赖总统的讲话里会很强调我们也在维持和平现状，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改变现状的是中国大陆，那我们也很强调民主自由，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台湾的未来我们就是要捍卫的是民主自由。他觉得不管维持和平现状或民主自由，那这些是美国能接受的词汇，这是包老师的有点说给美国听的那个味道啊，就是说台湾是在维持和平现状的。当然其实包老师他也讲了一些比较重的话，他觉得大陆从来没有批评台湾的民主自由，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台湾会一直在两岸关系中去强调民主自由，所以他觉得民主自由用来包装了台独，这个是他的一个解释啦。对，那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全盘的去接受，就是说学者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他简单讲就他觉得赖总统的演说是没有提到台独二字，但是他觉得通篇是有台独的理念，就是本质上，所以这个跟之前国台办发的声明其实是类似的，是一致，就是他们觉得虽然也许用语有某些转化，但是还是一样台独理念。那基于这样子呢，我其实问包老师的重点是说，对未来、对，尤其是赖总统还有2年的一个任期，所以他觉得未来2年其实两岸的对抗格局是不会改变，那两岸关系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因为他觉得在已经讲出这些话，然后大陆也表态的情况下，能够转圜的空间其实很小，就是能够去改变，而且台湾是2028年进行总统大选嘛，所以到明年的下半年以后进入这种大选时间，或者说开始推动一些，他觉得那个对抗就会更明显，因为每次到了大选前两岸关系是会比较敏感的。但是呢我们都记得就是今年初4月的时候，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有去访问中国大陆嘛，那之后中共中央台办就推了10项措施，
1: 对，
0: 这10项里面其实很多是需要台湾配合的，但也许有部分是中国大陆自己可以做的。那他是说这一块呢，中共中央台办还是努力的推，然后推进跟民间的交流，就一方面他们可能批评赖总统的演说，但是他们想要达到的，因为要让这个政协会可能也看起来有点成果，也让大家看到说两岸交流并没有断，比方他们现在就是用力的在推 恢复一些直航点嘛，
1: 对对，
0: 就是
1: 成都到台中好像也
0: 可能会，对，成都台中，然后什么青岛到台中，
1: 对，
0: 就一些点他们大陆的方面的航空公司恢复直飞。嗯

0: 所以事实上这有多少商机都还是问号。可是大陆方面也不否认这个就是陆方积极推动的，他就是可能先不管商机了啦，就是说我要表现善意有这个往来再回复。我想他们也在尽力做大陆方面能够做的部分，这样。
1: 嗯哼，就是会进一步推动跟台湾的民间交流，应该是会比较热络中国大陆。但
0: 是
1: 就是在政治面的部分的话，如果从520赖总统的谈话、国台办的一些说法，那看起来还是不变的。所以未来两年可能因为台湾的选举的关系吧，那这个情况也许还是依旧的，但我们希望还是会有沟通的机会了哈，看是什么样的形式的哈。好，非常
0: 交流不要断，
1: 对对，交流不要断。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有关中国大陆的官方还有涉台的学者对我们赖清德总统就职两周年520谈话的一些表态立场。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马英九基金会风波的事件，怎么一回事呢？嗯，主要是因为我们马前总统他质疑基金会的前执行长萧旭岑他违反财政纪律，所以就指示成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那么在调查大概两个月左右呢，公布了结果，诶，查无不法。但是呢，马前总统认为这跟基金会掌握的事实差距过大，所以就另外委托在他任内当时担任国安会秘书长的金普聪在25号召开了一场记者会。他公布了萧旭岑曾经收受厦门台商协会会长韩延焕一笔钱的这样的照片哦。那萧旭岑是说明他交友另外一位幕僚叫王光慈，虽然并没有入账，但是也没有不法的运用，但是不满被指控，也向金普聪要来提告哦。究竟有没有涉及不法，我想有待进一步的厘清。不过就是台商对于照片中这笔钱有什么样的说法，淑玲还特别访问到了这位台商，他怎么说的呢？淑玲。
0: 嗯，对，因为本来就感觉是台湾方面的事务，
1: 对，
0: 但是因为这个牵涉一个是台商，一个是也有传出去年马前总统率团访问大陆的时候，也有一个传闻是说当时有失态的表现，所以就是跟两岸其实还有点关系。那我先讲台商的部分呢，这位台商是厦门台商协会的会长韩银焕。那我们知道台商协会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台商组织，各地都有台商协会。那所有的台商协会的头最大的就是叫做全国台企联，台湾企业的一个联合组织。那厦门台协会长韩银焕呢，他在四月的时候已经经过一个选举委员会投票诞生，他是下一届会长的候选人。那如果在经过会员大会表决以后，可能就会成为下一届的台企联会长，所以他的身份也会有点不太一般呐、就是说全国台商组织的头。那我们知道，在大陆的台商组织，任何组织都是要挂靠官方单位。事实上，台企联挂靠的就是国台办，就说他们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这张照片，就是萧旭岑跟韩银焕笑着合影拿钱，大家会特别觉得，哎，是不是有什么内情啊？哈、那因为这又牵涉到两岸，牵涉到这钱的来历是什么？那我在25日的时候，金普聪开完这个记者会以后，那我在下午又打电话询问这位韩会长韩银焕。他就是很明确的跟我说，这个照片是发生在2023年，他当然还是厦门台协会长的时候。然后他说几月他忘了，当时是在台北，这个地点是台北而不是大陆。那当时他个人是拿出了新台币100万元，他是强调说要捐赠给前总统马英九。那至于要怎么用因为我也有问他，我说那这个钱是要用于两岸交流吗还是什么的，他就说怎么运用安排他们的自由，他都不过问。那他是跟我说他不知道马英九基金会这个组织他就是交给萧旭岑，就萧旭岑是代收了。
1: 对，
0: 那这就是韩英焕的整个说法。那事实上他也会跟萧旭岑自己的说法是相合的，也就是说他们会去解释为什么这笔钱金普聪觉得账目不清，你们没有入账记录。
1: 对，
0: 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这是给马英九个人，说法就是一致的，但是有没有讨论过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我想萧旭岑表现是坦荡的啦。
1: 对，
0: 那这件事也许后续是司法或怎样，不确定。
1: 对，我想在台湾有蛮多基金会的，个人如果你想要支持都可以捐款是没有问题的哈。不过就是说提到马前总统在台湾政治圈，我们新闻记者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有政治洁癖，就是清廉哈，痛恨贪污

0: 不乏。事实上整体事件或许我是这么觉得啦，就是从政是握有权力，但是呢在台湾也有一些法哈、让你整个透明啊，不容许从事非法。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话，像2008年卸任的前总统陈水扁，他就因为国务机要费缠送16年，后来也遭到判刑，不过后来就是有看到相关的修法除罪化，但是目前还是处于保外就医的状态。还有比较新的，比如说2024年刚卸下台北市长职务的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啊，涉及京华城图利罪、政治献金，一审被判了17年，褫夺公权6年，是可以上诉的，显示这个司法审判不分蓝绿。那节目当中也谈了不少，就是中国大陆，比如说习近平的打探的做法，好像都有些相近。不过就是这样的连结，当然有点牵强。不过就谈一点，就是台湾的司法透明，还有一些监督管理制度，但是不法的还是有被相关单位来做一些查处在台湾啊。
1: 大陆这个是非常不透明
0: 啊、不透明。对，那中国大陆民众，我比较好奇，他们会关注马英九基金会风波事件吗？淑玲，就你所观察的、哦，这样子啊？
1: 对。因为至少我身边的朋友、也许是因为他们认识我，他们也是一群比较对两岸关系、两岸的新闻会留意的人、那他们这几天也都有转，这边还是会有一些报道，不会像我们这么及时随时都有，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整理性关于马英九基金会啊、而且马英九在他们的形象里面是挺好的、因为过去两三年马英九来了几次嘛，来大陆，所以就是说大家对他的形象是很有印象的。那现在发这个风波以后，我身边的朋友是有问我怎么回事，但是他们也会比较花絮啦。有些人的反应就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很多钱嘛，包括这个基金会的两位、刚刚说萧旭成跟黄光慈，他们觉得他们的年薪哎，似乎这样也还可以。我觉得因为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每次一些贪腐案上新闻的、动辄千万上亿的人民币哦，还是人民币、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哎，这点事情没有必要搞成这样，所以会变得有一点点花絮，但是也反映一些真实。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他很像台湾人现在对马英九基金会的一些讨论啊，就包括说是不是有失智症的可能，要怎么去应对这个。那包括我接触的在上海那边退休的老师、大学教授，因为他们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来过台湾做一些交流，当时马英九是台北市长。我们那天讲到这件事，然后就说那是马前总统高光时刻之一，对不对？就是说他那时候又帅，然后在台北市长的时候整个形象是非常的好。那他在他人生的一个高峰期的时候见到马英九市长，他觉得当时是很好很好的形象。那他也会觉得哎，现在怎么陷入这些好像罗生门似的这种风波里面。对，所以其实还是在大陆蛮引起热议。那我自己会关注到一个是有传闻，当然都是台媒报道的，说去年马前总统率团来大陆的时候、在官方接待的场合好像就有情绪失控、有一些很狗血的剧情啦，比如说什么还锁住王光慈的脖子类似这些。
0: 对对对，
1: 那当然马英九基金会后来是否认、他们说这个报道失真、当时只是因为发现什么什么有责问了一下这样。但是因为这个跟陆方而且官方有点关联，当然我们不求说会有很真实的答案在里面、因为这种就牵涉一个两岸的礼仪，未必会。但是就等于是说这个基金会的这些风波事实上是会有一些影响的。不知道大家会说哎，那两岸交流、你可以想象大陆方面一定会说不影响两岸交流或什么的、但事实上马英九基金会是推动这个交流最利的，所以至少对这个基金会他接下来的两岸交流怎么做，或者是说哎，马总统还会不会再来，这个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再看一下的。
0: 即使是有一些影响的话，我们接下来就再来关注整个事件的演变哈。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中国大陆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自己身边就要探讨健康方面的问题，那政治面也有了哈。我想这也是名人嘛，总是大家会投以比较大的关注。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谈的是我们台湾的作家杨双子唱片小说《台湾漫游录》摘下在英国所颁奖的布克国际奖，引发讨论热度。在获奖第一时间，包括赖清德总统、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文化部长李远，还有前总统蔡英文都发文道贺。那 我刚刚说了台湾

0: 卷起抢购热潮，各大通路都缺货，目前赶运当中。中国大陆呢，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反应到底怎么样呢？
1: 这本书得到国际布克奖，好像台湾的首例吧。布克奖本来是他们自己的英语文学里面的最高奖项，后来好像十年前开始做这个国际布克奖，是开放各国译本，只要有英译本，所以这个译者的功劳也是非常大。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得奖，事实上他们之前已经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也是很大的奖，但这一次又更受到瞩目，是因为两位作者杨双子跟译者清林他们的得奖感言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个跟中国大陆我们现在也会讨论有一点关联，是因为他们在得奖感言里面，一个是作家杨双子，他有提到说台湾人一直都在想说台湾人要什么样的未来，台湾人要什么样的国家，那其实这本书也是加入这样子的叩问的行列。
0: 对，
1: 那金玲讲的更感人，他好像一开始就讲那个2022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很快就做决定说在可见的将来他不再无差别的翻译所有华语的东西，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他就说我会持续这样做，直到有一天我的家乡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是一种挑衅或者什么。我相信所有台湾人
0: 看到这个都好感动，
1: 都很感动的。对，包括我觉得他也很勇敢，
0: 是他很年轻耶，30多岁，
1: 对，他很年轻。对对对。所以我就也上网搜了一下大陆，大陆对这个的讨论当然非常的少，但是也不是完全无声无息的，就是说在他们得到国际布克奖后，我从微博上搜，没有少数比如说文学爱好者，台湾文学的爱好者或者文学研究者讲这个消息，但是都是点到为止。包括比如说啊，他们的得奖感言说的真的很好，但是不方便在这里发，大家有兴趣自己去 YouTube 看，类似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网站叫豆瓣，就是对书啊电影的评论，很多人会去豆瓣看。豆瓣网呢，当天的晚上就有一个读者书评，就说他看了两位得奖者的感言，老实说讲的蛮好，如果换一种身份我会振奋感动到不行，这是这个读者说的，他是大陆人，意思就是如果他是台湾人的话他也会觉得振奋感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心啦。但是就是说他如果这样讲的话，事实上这个书本身我们知道这些年其实中国大陆的出版并不是像台湾要出就出的，它不管是你自己要出版或者是你要引进，比如说进口出版，其实都要经过很多的审查尤其现在对台湾的书籍你说有时候我已经听太多了，不只对台湾啊，其实对各国标准都一样，就是说你一本书你觉得内容毫无问题啊，但是这个译者也许讲过什么话，作者讲过什么话，有些只是非常边缘的，比如说他去过西藏的什么，但是这个也许不至于被禁，但是他可能在他描述他的译者经历里面这个就会被拿掉所以他们这个管控是做得非常细的。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国际布克奖，在台湾漫游录得奖之前，其实是上一回有台湾人入围是那个2018年吴明义，事实上吴明义的小说在2013年在中国大陆这里就一直有一些出版，因为他创作很多年了，就是会有小说的。但是在他2018年后来就发生了，他因为入围这个国际布克奖后，一开始就是有改过他的国籍，就是中间一度是中国台湾嘛。然后吴明义也是一个非常有本土意识、台湾意识的人，所以他就抗议，他去抗议，后来就把他改回来了，就是台湾就不是中国了。所以经过这个改国籍事件以后，我们有在关注的都知道，吴明义的书就在大陆就不能卖了。那你说他那些作品根本不一定有台独任何关联，可能都没有对，那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这次是特别问了一个其实他是在南方省份的一个书商朋友啦，自己也开书店那也很了解这种书籍进口要经过审读他们还有审读员就专门做审读这一行所以他就说他相信先不管这个作者译者说了什么，光是凭这本书里的台湾意识他觉得这个书就不可能通过审读每一家进口图书公司都不可能通过。那当然他不是官员他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可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阅读者而且他很了解台湾文学的一个判断我会觉得他讲的话也蛮有参考性他因为我们就在讲说什么叫做台湾意识他觉得台湾意识不是特定的政治形态而是说你会一直问我是谁就台湾人好像作为台湾人自己 的这种过去的

0: 历史啊、身份
1: 嗯
0: 啊，包括你现
1: 嗯
0: 在国际下面的一个，你会
1: 嗯。
0: 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那他就说，你一直问自己是谁，我是谁。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中国来讲，我是谁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1: 就是
0: 因
1: 中
0: 为你就是中
1: 国，
0: 国台湾。这边现在讲台湾，前面一定都要加一个中
1: 中
0: 国，中国
1: 国，
0: 台湾。
1: 嗯，
0: 而且台湾漫游录的背景是跟殖民历史有关的，就是日治时期的啊什么，然后跟他的同一
1: 嗯
0: 人台湾人
1: 嗯嗯，
0: 之间的一个观点。那他的意思说，更不可能去接受这种跟殖民历史连结的讨论。这边在很多方面确实是很保守的啦，牵涉到一些政治意识形态，所以
1: 嗯，
0: 他用
1: 嗯嗯。
0: 这个来判断，是说中国进口是不太可能。那我记得我有在另外一篇报道看到，台湾漫游录的总编辑庄瑞麟，春山出版的，他有提过说，当时之前得美国大奖的时候，中国有出版商有考虑过是不是要出成简体
1: 是，
0: 字版，
1: 嗯
0: 当时就
1: 嗯
0: 考虑很久，然
1: 嗯，
0: 后就说可能应该是没有
1: 没
0: 办法。
1: 办法，
0: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出版还是引进，这一本可能都很难在中国大陆看到。我也补充一点，就是
1: 好，
0: 我有的朋友就各种群组嘛，哈，微信的
1: 嗯嗯
0: 小
1: 对，
0: 群组，他就说得到国际部客奖的这一天晚上，他就看到那个小群里有一个自己经营小小的书本生意的啦，不
1: 嗯。
0: 是正式的那种。他就说他手边有两本，哇，
1: 嗯，
0: 立刻就被卖掉。
1: 好值钱，
0: 对，很值钱，对啊。所以你可以想见，未来
1: 是，
0: 这个东西它可能
1: 很
0: 会
1: 珍
0: 是
1: 贵，嗯，
0: 小小的带进去会很受
1: 对
0: 欢迎，但
1: 对
0: 是你要
1: 对
0: 光
1: 对，
0: 明正大的被进口，这个
1: 很
0: 应
1: 难，
0: 该
1: 不
0: 很
1: 可
0: 难
1: 能
0: 吧？
1: 吧？
0: 应该，
1: 应该，
0: 对对对。
1: 好，那因为《台湾漫游录》获得这项大奖，所以呢，预告一下漫画。音乐剧影集改编计划都同
0: 是，
1: 步会来推进，春山出版就说这个漫画预计年底在台湾跟日本平台同步连载，音乐剧预计明年下半年就会登台演出，在台湾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嗯，看要有什么样的机会哦。其实杨双子他的感言真的我看了好多次哦，有些话真的是还我自己蛮感动的啊，就文学无法自外于它所生长的。土壤，文学本质上从没有脱离政治。我想最后也分享一下，在我们 LINE 群组有一位中国大陆的媒体同业吧，他当时20号的时候就有感而发，他说杨双子的国际布克奖成为台湾今天就20号那天最大的新闻，蔡英文。赖清德专门道贺，从我这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台湾很重视文化。尽管出版业遭受巨大的冲击，可是台湾的文化生态还是挺不错的，文人在台湾还是很受尊重，有一定的话语权。如果今天有一个中国作家得了国际布克奖，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好，我想最后要说
0: 我
1: 的
0: 想
1: 是，
0: 要回应，因为我自己在南京，我个人
1: 嗯，
0: 很好的朋友，他
1: 哦，
0: 当大陆人，他
1: 嗯，
0: 的感想几乎跟这位媒体人是一样的，就
1: 哦哦。
0: 是他的切点，他不已经不是讨论我们刚刚在讲那个什
1: 是，
0: 么台湾这
1: 对
0: 些
1: 对
0: 东
1: 对
0: 西，
1: 对，
0: 他就说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好重视文学文化，我就说哎呀也没有
1: 我们
0: 啦，
1: 觉得
0: 是，
1: 这样
0: 但
1: 正
0: 是
1: 常，
0: 后来我有跟他讨论，我说
1: 嗯
0: 我
1: 嗯，
0: 们这个是平行，比如说520当天，就是我们刚第一个问
1: 对，
0: 题是赖总统的演说这些，但是事实上很多事情平行发生，我们不会因为他是赖总统就职的什么，那就好像刻意压抑某种新闻，但
1: 对，
0: 中国这个是会的，就是
1: 嗯。
0: 你都知道政治要至上，你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甚至文学现在也越来越政治正确，所以他的感想也是，他就说我讲的这个词也很好，叫平行。就是这些是可以平行发生的，我们也不一定要说谁比谁重要。可
1: 对，
0: 是民众可以，我爱看文学新闻的，我可以完全不管政治，就是可以有这种很自由的氛围在，这个他也是感觉到这一点，
1: 嗯，好，真的是两岸不同制度，在台湾作家可以自由创作。杨双子就说：“这个文学无法自外于它所生长的土壤嘛，所以他们用这种柔软来笔触，刻画对这块土地的真实的感情，有好的，当然也有不好的，或者是一些感动，连接更多的人。哎，所以台湾这几年在国际能见度，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护国神山台积电，但是其实在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呐、啊。那至于在今天我们谈。 的政治面两个焦点，关于两岸关系的互动交流，还有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波，有很多角度带给听众朋友。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今天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0: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3: 我是川叶肉圆老板静红，我们以前叫做万华新竹肉圆。叫新竹肉圆是因为我们是从新竹搬到万华来的。现在叫川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民国111年重新转型，所以刚好一一我们就用那个字当川叶的话呢，就是用阿宙的名字陈陈叶，所以我们叫川叶，就是希望说我们创新的概念跟以前创业的初心能结合，然后带给我们的顾客有新的用餐体验。对我们的食物的坚持就是在每一个步骤都用心，这就是我们祖训传下来的。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有些味道不只是食物的香气，而是一个家族、一段时代，甚至一座城市的记忆。百年老店川叶红糟肉圆，从1910年一路走到今天，传承的不只是手艺，更是一份对食材与良心的坚持。第四代的传人陈进红，从连锁餐饮回到传统的产业，选择接下这份辛苦却充满情感的家业。他选择把在外学到的管理、行销与品牌的概念带回老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间百年老店，听听第四代的传人如何守住家族的记忆，也让传统小吃在新时代重新被看见。
3: 他们的理念就是我们自己要敢吃再卖给别人，这是一直以来的理念。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第四代的川叶肉圆的接班人陈进红，因为他很年轻，所以我们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民以食为天，而且呢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饮食呢非常具有特色，他们已经连续百年了，而且是第四代了，从1910年开始这个创业的过程，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待会都会从第四代的陈进红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川叶肉圆的第四代进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进红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各位大家好，我是进红。
0: 好，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川叶肉圆呢，从1910年创立至今超过了百年的历史当时呢第一代呢阿宙为什么会选择肉圆作为创业的时点？那个时候应该是日据时。

0: 时代嘛，
1: 对
0: 不对？
1: 日据时代、嗯、其实他们一开始并不是用肉圆做创业的基础，早期泰州那边他们在泉州是沿海沿岸捕鱼的，
0: 嗯，
1: 周妈那边是在新竹务农的，
0: 哦，
1: 那当时因为船难的关系，所以因缘际会想说转型，就是刚好认识周妈，所以就从泉州搬到台湾来，
0: 哦，
1: 然后在新竹落点，然后在务农的过程中又因为一些发展的关系，那时候土地就被征收变成新竹现在的机场，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完蛋了怎么办，没有生存生活的工具了，
0: 对，
1: 然后就想说不然就是从民以食为天，
0: 嗯，
1: 那就做一些餐饮业的工作，刚好我们的台州他有他的认识的一些人脉，然后知道有一个福州的师傅他会做肉圆，然后就跟他做学习，我们的肉圆就是这样子学习的过程中慢慢去优化，因为我们的周妈这边他们是客家人，然后他们那时候务农嘛，所以对一些米类的这个品种比较知道，所以我们的地瓜粉也是因为这些经验来去做调配的，慢慢到变成现在的这个配方。
0: 所以呢，从第一代到你现在是第四代，这个1910年到现在，哇，真的是超过百年了哈。所以而且呢，刚才的静鹏有谈到，就是福州的肉圆开始，所以呢，肉圆有分不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吗？
1: 对，就我们家族的传承了下来，原因我是知道的是我们的特色在于我们的红糟，为什么会用红糟，是因为就我知道是客家人本来他们也会用红糟腌红糟去入菜去腌东西，
0: 对，他们的红糟肉，
1: 对、嗯、那泉州福州那边的话是他们是为了要有那个龙露酒、
0: 嗯、
1: 所以他们也会去酿红糟、
0: 哦、
1: 所以刚好两边其实当时都有他们自己的手艺在，但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肉圆希望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把酒水用的比例比较少，糟比较多，然后再用这个糟去腌肉去煮酱。
0: 哇，那这样的话你们的肉圆里面的红糟肉是很费工的。
1: 对，是非常费工的，尤其我们是从淮南市场从早上五六点就去进货，整腿的猪肉要把它切片切条切块，然后再去腌制，腌制一整个晚上的时间，然后再去炒香，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0: 这个都是你做吗？
1: 对，目前是我的工作。
0: 哇，难为那次我两点多写赖给你，你还可以马上回我，所以那时候你还在工作。
1: 对对对，就是时长，我们的工时比较长，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近期也是在努力在招商，看有没有办法自己有自己的团队去努力打拼这样。
0: 好，其实我觉得第四代了哈，其实而且你们年轻啊，你们现在也才30出一点啊，所以可以的用一个比较科技化的方式来做一些改善哦。在早年的年代当中呢，其实红糟肉圆呢跟一般的肉圆有没有最大的不同的特色，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些之外，因为你讲说米也是一个环节对吗？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地瓜粉跟那个米的挑选，因为每个米它种植的方式比较不同，
0: 嗯，
1: 那我们希望的是外皮是有 Q 度的，所以我们米的它那个饱满度跟我们的那个地瓜粉的它的湿度跟干度其实会影响我们后面做出来的水分，像夏天的话呢它会水分会多一点点，然后冬天它东北季风有时候会比较干燥，
0: 嗯，
1: 所以在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我们那个水分的调配都是经过以前的经验慢慢去累积出来的。
0: 哇，所以这个完全要凭手感，凭当时的这种的经验，它没有一个制度化 SOP 的流程吗？
1: 就是在我这一代比较辛苦，因为学习的过程中长辈他们都是手把手用经验的方法去教、嗯、我这一辈就是刚好那时候功亏于疫情，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比较长的时间我可以去研究，所以就是有进一些科学的方式，像湿度计、温度计，然后干燥，还有一些加湿器，我们可以去控制它的那个粉的它的湿度，这样子我就比较可以稳定我们的品质。
0: 所以刚才呢静鹏有提到说呢，地瓜粉跟米呢把它磨成，那叫磨成浆吗？
1: 嗯，是，
0: 因为你刚才有提到嘛，虽然是地瓜它在春夏秋冬的四季种植，因为气候不同湿度也会不同，那你们买来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湿度是比较适合你们的还是不适合你们，就是用你现在的一个科技的仪器可以去做检测吗？
1: 对，我们现在其实是有跟进货商有先沟通过，所以他们其实在他们的仓库仓储的部分也会用这种科技的方式去监控，这样子在他来的过程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一批的粉大概是他什么时候制作的，依照那个时候的季节水气，然后我们再来去控管，就比较精准一点点。
0: 那霸王米类要用什么米啊？
1: 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0: 好的，所以呢重点是呢用 米跟地瓜粉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你一般的骂丸不是就用这样子吗？不是有掺地瓜粉吗？
1: 是啊，有些用地瓜粉，但是其实我有去吃过，就是有些人还是用太白粉，为了让它的 Q 度，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是纯地瓜，或者是有些人是用米浆。其实每一间店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手法，所以吃起来的口感都略有不同。
0: 为什么是用地瓜粉，不是用太白粉，或是用其他的？
1: 因为早期他们说务农的时候，以前地瓜对一些长辈来说是比较亲切、比较常接触到的东西，而且比较好取得。对，所以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
0: 因为一个品牌呢，它总会有一些的创业的故事哦。所以在第一代创业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听你爸爸或者是你的阿公有讲说你的阿祖那个时候呢，有没有特别坚持制作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的精神理念在里面，一直到现在你们传承到第四代呢？
1: 有，他们的理念就是我们自己要敢吃再卖给别人，这是一直以来的理念。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我学习的过程中，阿嬷，因为第二代阿嬷他们家族是在云林做中破筛的，所以他们对食材的这个新鲜度跟我们在针对每一个食物在制作的过程中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是有两个导师在看着我，一个是我妈，一个是阿嬷，所以那时候学习上非常辛苦。那在过制作学习的过程，他们其实那时候都是用利用早上非常忙碌的时间在教学我，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做错做不好，会影响他们的制作时间，所以后来干脆就是叫我拿那个粘土去旁边学。对，因为阿嬷看不惯我在那边玩食物，所以就说那你干脆拿粘土去旁边玩好了。
0: 你那个时候多大？
1: 我那时候也才国小国中而已。
0: 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会帮忙了？
1: 对，那时候要帮忙，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这种家族里面，就是早上起来整个家族的人都在忙着做肉圆，在蒸肉圆，在炒肉，多少会在旁边去做学习看。
0: 哎、欸，那不错哎、欸，所以你们是当玩游戏的一环就对了。
1: 对对对，边玩边学。
0: 这就是你在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吗？还是有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阿嬷只有叫你拿那个粘土去玩，他没有把那个肉真的放到里面去给你？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你先把这些东西抓成一小块一小块，模仿这个肉，然后这个抓成一小块当成笋子，然后这个外面当成皮，然后这样开始包起来。
0: 那他有给你碟子吗？去把它捏吗？
1: 没有没有，我们家的肉圆比较特色的是在我们都是用手做的，我们没有像其他的地区他们是用那种有模型模具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的肉圆比较特别一点。
0: 那完全是要凭经验耶、欸、
1: 对，凭经验。也是因为这样子常常会有人误会以为我们是用这种模具的方式，所以近期我有开一些 DIY 的课程，
0: 让人家知道你们怎么来制作就是、啊、
1: 对对对，尤其是我开给小朋友上 DIY。 因为一方面就是让他们体验我以前体验过的。
0: 拿粘土给他们玩吗？
1: 没有，是拿真的肉圆。因为我就是那个课程两个小时，我可以陪同他们，让他们在童年有一个不同的回忆，所以我就认真的陪他们。
0: 多大的孩子来学啊？
1: 目前最小的是三岁。
0: 三岁会捏吗？
1: 我有遇过边哭边做的，他们明明很开心，但是边哭边做，因为他觉得很困难。然后有些是做得很开心，就可能已经大概国小六年级了。
0: 做以后他们敢自己吃吗？
1: 把他们蒸熟。我就是想说你每次来不要气馁，因为你们做不成功是正常的，因为我学了六年才有办法做成这样子。你们的工作今天来就是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0: 全部勾成一团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看得出来是个肉圆，这样就可以了。
1: 我说你们不敢吃，反正给你们爸爸妈妈吃。
0: 讲到你刚才有讲说你学到六年了，我们刚才在没有录音之前呢跟静红小聊了一下，你说其实原先你并没有在回家族的这个产业工作，你是在外面工作，那你为什么想要回到家族的产业当中来工作呢？
1: 那时候其实退伍之后，阿嬷她有希望说我还是把她先学起来，因为毕竟说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这样子以后才有个退路在。学完之后家人是希望说不然我们就把这间店收起来好了，因为一旦我继续接下去，家里的人还是，毕竟他这个整个工作的量非常的大，他们一方面是希望说我未来以后有小孩的话，小孩子也不用像我以前因为他们的忙碌少了陪伴，或者是说希望我有周休日的时间可以带家人走一走，不要那么辛苦了。所以那时候我听他们的话，但是因为从小就在市场长大，所以我比较喜欢跟人互动，所以当时也是选择连锁的那种餐饮业去做学习。可能是因为本身就从小在市场长大，所以跟客人交流上可能应对的比较得宜，有缘分到主管的这个阶级。也因为到那阶级之后学习到其实有一些 些行销的方式，然后跟客人还有我们的人力的控管的方式都可以去做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不然把这一套东西带回来，也许我们就不用像早期传统的方式一条龙自己在那么的辛苦。
0: 所以以前你们都是从所有的进货全部开始一直到完成，可是多半的这个肉圆不是都是这样子做吗？不是都是一条龙的作业吗？
1: 是啊，但是我们的话是从无到有，还要到行销，到卖，还要收。但是因为早期我们的家族第一代他生五个，第二代生五个，第三代生五个，到我这一代就我一个，势必要去做一些转型。当初他们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存在着没办法解决，所以他们是说不然就去做别的。但是因为我有去日本的一些百年的企业，然后也刚好那时候近期在我们周边有一些提前转型的老店，那我去跟他们询问他们的经验，然后再把这些想法跟我自己的一些打算跟我家人去沟通，他们也是被我磨了一年之后他们才同意的。
0: 同意是开始不要
1: 回来回来做，
0: 他们也不赞成你回来接班就对了。
1: 是
0: 哦，因为他觉得太辛苦了。
1: 对，他们觉得说那些想法是好的，好像听起来很 OK， 但是现实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在。但是我就觉得说，别人已经把这些阻碍都已经解决掉了，我们只要把它拿来重新优化执行就可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为了让百年老店走得更远，陈静红他也前往日本参访百年品牌，学习职人精神与团队的经营。他观察的不只是制作的流程，更是如何让员工对品牌产生向心力。接手家业之后，他在坚持新鲜的食材与红糟特色的风味的同时，也重新调整通路，从传统走进卖场与饭店合作，让老味道被更多的人看见。他说，
1: 我觉得我们特色在于红糟，因为我们自己酿红糟，那这个红糟会腌制在红糟那个肉里面，所以我们的肉自带有一个红糟的香气还有酒香。
0: 你刚才提到说呢，你去日本看了一些的百年老店，其实我们都知道日本有很多的百年老店哦，像和果子啊等等，其他很多。
1: 对对对。
0: 那你去看的百年老店是和果子呢，还是也跟你们相关的产业呢？
1: 相关产业也有，主要是和果子。我是去看他们的经营理念，还有他们的工厂或是他们的公司，他们怎么去针对员工，他们之间互相的协助。他并不是像我们早期传统就是啊都自己的家人，他们是有员工的，然后怎么让员工有向心力，这是我觉得我们传统老店需要学习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其实百年老店啊真的是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台湾呢，每一次呢我们看别人百年老店，或是大概目前百年老店应该最多应该是日本吧哈，韩国有吗？
1: 韩国我没有注意，但是好像数量会比较少。会留意日本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它那个百年企业起码我知道的有十几间，所以当时会往那边去看看是这个原因。
0: 可是他们不同种类的他们的 SOP 的流程可能也会不一样啊，所以你看那些百年企业，日本的百年企业是不是也已经有注入一些新的机器啊，不见得每一次都是用人工。我们知道和果子它一定是用人工做雕刻的，
1: 对，
0: 那在某些部分的流程可能不需要完全用手工去做了，可以用机器来替代。虽然有去参观日本的他们这些的百年企业也有这样子做吗？
1: 有，他们也是有的，有些不影响他的产品的品质或者是口感上，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节省人力跟增加他的那个制作进程。因为这种状况我学习到之后，我也是会留意台湾每一年都会有那个食品加工展、食品展，
0: 對對對，
1: 我都会去看有没有新的设备新的器材适合我们的，也许也可以简化我们的工作流程。毕竟我们现在暂时也只有一两个人跟家人，也是需要这些机器来代替人力。
0: 所以你后来决定几年的时候开始回到家族的产业里面去工作呢？
1: 我说服他们完之后是110年。
0: 哦，所以你回去是第五年了。
1: 对对，今年是第五年了。
0: 那你在外面大概工作了多久？
1: 我在外面工作2年。
0: 那你觉得你在外面的工作的当了主管以后，他们的行销策略有跟你们的这个饮食的行业有关系吗？
1: 我觉得他们的行销观念蛮不错的点是说，他们会去用一些新品让大家回流，看这个品项它的销售量 高不高，有没有需要纳入到他们的常规的 menu 里面，或者是他们也会有制作他们的会员制度，让这些客群可以稳定的持续的来这边使用。然后他们也会去做一些异业合作或者是品牌上的行销，增加这个品牌在用餐者的心里面的那个稳定度。
0: 所以你去日本看了之后回来以后呢，又把他们的相关的东西可以把它整理整理运用在你们自己的家族的事业当中吗？
1: 目前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只做到两三成，毕竟因为我人暂时整个四分之三的时间都需要在工厂里面，这是我可能明年度希望可以把我们店里面的营运方式再去做改善。
0: 明年你会有比较大的调整？
1: 是的。
0: 是要用机器部分用机器来代替了，还是你的员工可以再招募一些呢？
1: 目前是两边都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员工我希望说人力跟能力都需要有些精进上，然后还有跟客人的应答，然后临时的一些状况的处理方式有所改进。然后后场的部分是我一样是在找一些机器，我希望说即使我找到了人力，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
0: 不用跟你学的时候这么辛苦了。
1: 对对对，因为毕竟这东西真的久了会有一些职业伤害。
0: 职业伤害，
1: 对，像我自己有体会，所以我大概知道。
0: 因为你们要就像刚才你有提到一大早要去传统的市场，那为什么要切块切片或是切条？切条我们知道是可以腿肉嘛，
1: 对，猪后腿，
0: 猪后腿一定要猪后腿吗？
1: 对，它比较扎实，它那个肥瘦之间比较口感会比较好，比较多的瘦肉，其实它猪后腿瘦肉比较多，对，然后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
0: 所以一般来讲肉圆里面的那个肉，但是有些人他会变成碎肉或是小块小块的，所以你们都是以条状？
1: 我们尽量是把它切块状，会大概是约莫2公分，因为这个大小是适合各个年龄层吃的，毕竟我们的来客的每个年龄层很广，去想办法让每个年龄层都能接受。
0: 就像刚才建宏所说的，你们要先腌制一个晚上以后，第二天才开始做配料的，还要让它再腌一次吗？
1: 对，当我们腌完之后隔天炒，对，我们就是下午做完之后我们出摊，其实有一批人正在准备隔一天的了。
0: 所以你们都是现做？
1: 是，就是新鲜的板块做一做，然后再把它卖出去。
0: 哇，那你们一天可以销售多少？
1: 目前的话，因为我们在地的人支持，跟最近观光客，因为龙山市嘛，所以一天起码都有700左右啦，
0: 做到手软。
1: 所以才会有机会凌晨还看到我还在线上忙什么的。
0: 对，哦，原来如此。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啊，就是1910年到现在呢，百年来呢，肉圆的口味啊会不会因为有不同年代？还记得你阿祖那个时候的饮食没有那么的普遍，没有那么多，可能会不会在口味上面比较重一点？因为现在人都很重视健康，你们在口味上有没有呢不同的世代会做一些微调呢？静红，
1: 就我所知，我们其实曾经微调过一次的是内馅。
0: 内馅哦，内馅不就是红糟肉吗？还有笋子，对不对？
1: 对，当时在新竹其实一开始是用葱、红糟肉、葱跟香菇。
0: 可是那个时候的新竹霸王也有笋干啊。
1: 当时学习的时候是放葱在内部，因为那时候在包的过程还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就是希望那个面积不要太大，这是阿妈跟我说的。那时候阿祖在学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手工包制嘛，因为笋子面积很大，有时候包不起来，或者是包的时间会拖得更久。然后是因为到北上，从第二代北上到万华定居之后，那时候北部的人其实吃笋子的这个习惯比较多一点，大家也比较喜爱笋子，后面再去改成笋子。
0: 而且现在笋子很多的肉圆里面的那个内馅呢是用笋干，那你们是用新鲜的笋子还是用笋干？
1: 我们是用新鲜的笋子。
0: 因为什么有不同吗？
1: 我们固定的量，所以我们跟厂商有先谈好，因为我们固定量，所以它可以新鲜的配送给我们，就不会用笋干。因为毕竟笋干它是为了要保存，有时候上游跟中盘商先谈好 他们可能要配货，为了要增加它的那个有效期限，所以它需要把它变成制成笋干。
0: 肉圆如果用笋干跟笋子，新鲜的笋子，在口感上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你用新鲜的笋子，它本身会比较鲜甜，吃得出来的。
0: 那笋干就没有，因为它腌制过
1: 了。对对对，可能就会比较淡，没有味道。
0: 所以你们现在的馅就是红糟肉、新鲜笋子，
1: 对，还有香菇。但我香菇是取其他的味道，所以我的香菇会把它剁碎，跟我的肉混在一起。之前是整颗的香菇，是普里的香菇，

0: 但是因为为了现在剩下制程，我要缩短它的制程，所以我用一定的比例把它跟肉混在一起之后包起来。
1: 到你第四代，你还是有在做一些微调。
0: 对对对，毕竟一个人做总是时间比较长，那我要增加那个速度。
1: 那你现在没有借由机器吗？你的肉丸还是用手工做吗？还是有
0: 半机器？对，目前还是手工做，但机器的部分我现在还是有在看，边做边听 podcast 或者是听一些广播。对，
1: 原来如此。好，那你认为呢，川越的肉圆呢能够传承到第四代呢，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新鲜吧，因为刚好我们那里的淮南市场其实它就是供货够新鲜，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的对食物品质非常的用心，然后制作其实也没有偷工减料，这是长辈就是讲的，就是你拿到多少的东西你就是把它弄好给客人吃，就像刚刚一开始的主训，你自己敢吃再卖给别人，我相信很多做吃的能做那么久，大家都是用秉持这个信念在。
1: 对，其实到第四代真的不容易，我们看有很多的小店啊，可能一代或二代就没有了，能够传承到第四代，也就是从你的阿公那个时候就北上了，原本是在新竹，北上之后呢，你们就一直在现在的这个地点，万华这个地点吗？
0: 对，
1: 哦，就没有再改变了。
0: 其实是有些搬迁地点，但是基本上都在万华。其实当时还有第二句祖训比较特别，他长辈是说，假如未来有更好的出路，这个肉圆的事业可以放掉。
1: 那你有没有想过相关的，还是以肉圆为主，但是可以做冷冻的啊？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用冷冻食品，尤其从疫情之后，电商啦，或者是呢宅配啦，这变得非常的普遍了。所以呢，在你这一代开始，你有没有想过也会有一些的变化？当然现做是最好的，在台北的人才比较方便，如果住在中部南部其他地方的人就没那么方便了。那你有考虑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吗？
0: 有，目前的话我们有制作冷冻包，它是有进驻的连锁的便利商店，然后还有未来会进一些量贩店。之前的话我们还有其他同路会有跟饭店合作，像我们万华有那凯达饭店，跟士林的万丽我们是有做合作这样。
1: 这从你这一代开始才有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联名的。哎，那不错，你已经有开拓不同的市场了，而且呢就是你第二个主训，就是如果觉得你做累的话你可以收掉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轻松一点。但我们收回来万华也是因为长辈希望小孩子读书，所以那时候第二代他们读书的时候才发现说，哎，万华那时候发展蛮好的，是不是有机会往那个地方走，不然其实当时新竹同业的多，竞争非常的激烈。
1: 对对啊，新竹就是以霸碗为主。
0: 对，当时其实米粉比霸碗还有名。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台湾的小吃啊，很多地方都有，好像譬如说北部有，中部有，南部也有哦。那我们也知道呢，在彰化也有一些霸碗也是很有名的哦。那你认为呢，在不同的地方，光我们台湾来说啊，霸碗就蛮多不一样，那你认为你们的自源的特色有什么样可以呢胜过其他的不同地区的霸碗呢？
0: 我觉得我们特色在于红糟，因为我们自己酿红糟，那这个红糟会腌制在红糟里那个肉里面，所以我们的肉自带有一个红糟的香气还有酒香，所以跟其他的彰化他们肉圆可能是用酱油去炒，
1: 对对，
0: 那个香气是不同的。
1: 所以目前很少人用红糟肉当成霸碗的里面的馅料吗？
0: 目前我所知还是有啦，就是可能新竹的一些老字号还仍是保有以前的传统方式，其他地区的话可能就比较少看得到。
1: 因为刚才你有讲嘛，因为那个红糟其实是腌制的过程当中比较费工了，所以那个红糟也是你们自己制作嘛？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特色保留下来，我们必须把这技术继续传承，我们的味道才不会改变。
1: 你讲到这个红糟，你们完全现在是用手工去把它制作成，对不对？
0: 是，
1: 其实这个红糟其实可以真有机器把它刻度量好，把它控制好，其实是可以的哈，
0: 一直都是可以的，只是说做这件事情也是花很多时间，因为但我现在我妈妈那边在那个平溪那边，外公有房子嘛，然后我们就把那边打造成一个比较适合湿度、比较适合腌红曲的地方，把一个像有点小酒窖的感觉，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大瓮或是几瓮这样子，然后我们等到差不多几个礼拜它成型之后，把它分成小瓮，然后我们再每次去取多少的回来用这样。
1: 哦，所以那个红曲从放开始要制成一直到完全可以使

0: 去腌，用它那个酒软化那个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肉会它有香气，然后它也口感会比较好，不会到很硬。
1: 就搞刚一点吼，
0: 是
1: 难怪可以到百年。

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第四代的穿越肉圆陈静红，他如何传承以及改变。祝福陈静红以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不是我选择成为跨性别，而是跨性别选择了我。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诗人柴伯松，他目前拥有两本的诗集，第一本诗集《许多无名无限的角落》，以及第二本的著作《光的受孕》。在这本诗集，他更进一步的将自己作为跨性别女性的成长历程和心情，继续以诗和散文描绘这段的心路历程。诗人柴伯松毕业于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艺术硕士，曾经获得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奇来文学奖、后山文学奖，他也落选年度的台湾诗选数次。另外，他也拥有美国和英国国际芳疗师的证照，调香的作品也曾经与多项的品牌和艺术家合作。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为我们分享透过诗意的语言和真诚的心情，让我们看见界限与刻板性别印象之外的非二元性。他在朗读每一段诗之前都有个感人的小故事，非常的精彩，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访一位年轻的诗人，哇，好感动啊！他特别从高雄上来，
1: 对呀、啊，生于高雄，现在也住在高雄
0: 啊、哦。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欢迎蔡伯松，伯松你好，
2: 徐凡老师好，红红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伯松。
1: 好，蔡伯松呢，就是。他是很美丽的诗人，而且带着香气他的诗也带着香气其实跟蔡伯松结缘，就是他的第一本诗集《许多无名无姓的角落》，其实是由黑眼睛出版的。他现在第二本诗集呢，这个《光的兽域》呢，是由时报出版，才刚刚问世不久这样。那我就很高兴，其实不只是诗集啦，应该说是诗文集因为伯松的诗集里头后面都会附一些就是他自己的经历的文字。那由于这个经历其实就跟这个跨性别的主题有关，身为应该说台湾社会中少数中的少数，这个跨性别的历程其实也非常的辛苦，在他的两本诗集里面都有蛮多的揭露，但是有蛮多的也有一种醒思跟达观在里头，我觉得非常适合想要跟朋友们分享。那伯松，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0: 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呢？伯松，
1: 对呀、啊，
2: 在东华大学才开始写
1: 哦，对啊，他是东华华文系的艺术硕士。

0: 硕士，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哦是在东华的华文研究所毕业的，
1: 对，嗯、然后修了宝云老师的课之后才开始写诗、
0: 嗯嗯。哦，那之前是写什么？你为什么会去念华文？
1: 我之前写散文，
0: 嗯，
1: 对，哦、有自己印小书，哦、在一些独立书店贩卖。
0: 对，
1: 但我现在都觉得他们是黑历史，希望大家不要找到他们。
0: 但是你是用本名吗？
1: 对，我是用本名。
0: 哦，那大家还是找得到的，
1: 希望不要。
0: 好，你这个跨性别的历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2018年。
0: 2018年，
1: 对，
0: 嗯，
1: 应该说2018年的时候开始承认自己有跨性别的身份跟状态。
0: 哦，
1: 其实过去一直以来就有，只是当时都还躲在男同志的身份里。
0: 了解。
1: 对，但躲在这个身份中也常常觉得格格不入，或者觉得没有很舒服。嗯
0: 嗯，哦，那2018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勇于走出这一步？
2: 嗯，
1: 那个时候可能也是离开家人，
0: 嗯，
1: 比较远，就住在花莲，也很少回高雄。
0: 对，
1: 就渐渐觉得哦，跟原生家庭比较松脱，我可以尽情做自己，所以开始在外貌上做出自己比较喜欢的打扮。
0: 所以就开始留长头发嘛、
1: 哦、对，
0: 嗯，酷。
2: 寒暑假还是要放假回家啊。
1: 我那时候的借口是说我想要卷发，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2: 哦，反正现在很多也都是留长头发嘛。
1: 对， 對、
2: 哦、
0: 是。那你要不要谈谈就是这两本诗集你大致在写作上面的这个心路历程？
2: 嗯，
1: 第一本诗集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始用药，
0: 嗯，
1: 那个时候出第一本诗集是2020年，
0: 对，
1: 距离2018年开始有跨性别的这个承认的过程，
0: 嗯，
1: 它大概是2年多的时间、嗯、那在那个期间我觉得第一本诗集写的比较多是作为一个在凝视身份落差的这个角色，
0: 嗯哼，
1: 要怎么样去理解自己的身体跟我想要成为的那个身体他们之中的落差，
0: 嗯哼，
1: 比较多会有这种我还不属于那边的这个感觉。那第二本诗集因为已经正式开始用药了，
0: 是，
1: 所以就会有比较多归属感，是自己跟身体和解的过程。
0: 跟身体和解，我觉得跟身体很难和解，其实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经历嘛。就是说有的人他不满意自己的容貌、嗯、有的人就是他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病症或是特征、嗯、其实每个人都有跟自己身体去搏斗的那个经验嘛。
2: 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所以我想补充这样的事情，就算你不是对于性别议题感兴趣的、
2: 嗯、
0: 其实你看了你也会有一个共鸣跟感动。
2: 对，没错。你自己本身在跟身体和解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不舒服？那对你在写诗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抒发的情绪吗？
1: 我觉得这本诗集里面更多的是记录转变的过程。
0: 嗯哼，
1: 比如说有写到可能用药第二个月，用药第四个月身体有什么样的转变，还有用药半年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转变、嗯、比如说刚开始用药的前期身体因为新陈代谢会改变，所以会有一段时间很累，没有办法起床，也因为新陈代谢正在转换，所以会变得非常胖。
0: 嗯，
1: 真的真的，我到现在就是都还减不下来，大概胖了10多公斤。
2: 哇，
1: 对，因为用药身体的荷尔蒙转变了，脂肪的分布也会改变，所以身体为了要在大腿跟胸部囤积脂肪，还有臀部就这些部位囤积脂肪，所以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自己变得很胖。
2: 所以你现在还有持续在用药吗？你是几年的时候开始用药？
1: 2022年开始用药、嗯、到现在迈入第4年、
2: 嗯、所以他用一段之后就不用再用了吗？
1: 没有耶、欸、要用到国人的女性平均停经年龄，因为我没有卵巢嘛、哦、所以要一直吃下去、
2: 嗯、哇，所以呢你可以记录很久的食
1: 但其实现在也到稳定期，转变就不会这么剧烈、嗯、对，就很像青春期大概是一个区间这样子，
0: 那就慢慢也适应了、
2: 嗯、
1: 对，
0: 好吗？我们从你的诗里面来感受这样的历程好了。
2: 对，
1: 好啊。
0: 那你要分享的第一首诗是白瓷之路。
1: 对，
2: 对，
0: 你要先念吗？还是你想先
2: 聊
0: 一下
2: 这个小故事？
1: 我想要先讲小故事。
0: 好的。
1: 这首诗背后的故事是我有一段时间在学校做校长助理的工作。
0: 嗯，
1: 很有趣的是到职的第一天校长就带我去见他的巫师朋友。
0: 哦，
1: 我们到一个素食餐厅去用餐，他们讲了很多话，但因为我只是一个小菜鸟，就我什么都听不懂，在旁边微笑。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呢，巫师说哦，他要去拜访喇嘛，他要走了。校长就说哎，那你可以带上我的这个助理吗？校长就看着我说，我看过的人很多，你应该要去，学校的事情明天再说吧。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我就跟着巫师一起去找喇嘛了。但去找喇嘛有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吗？欸，其实也没有。我就是继续去那边微笑，然后也继续什么都听不懂。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经验。那后来我就把这段去拜访喇嘛的记忆写成白瓷之路。重新读到这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想起那个下午坐在喇嘛他们身边，喝到有一个气味很不可思议的茶，还有他们手里面有一个很清脆的法器会被敲响的那个声音。这首诗在写的就是那个场景。
2: 那为什么叫白瓷呢？
1: 因为那个杯子是白瓷做的。
2: 好，我们来听听看柏松来念这首《白瓷之路》。
1: 好，白瓷之路，就坐下来喝茶吧。空间里拥挤着安详与静默，光的幻影斜斜穿过市井，打在我脸上。那时你们摩挲铜钹，一边说话，一边敲响，颤音重现我失去的现实。那是瓷器般光洁的下午，有一种不懂的语言穿入我的胸腔，悲情的心思里斟满了热茶。
2: 哇，你这花了多久时间写完？就是喝完那个不可思议的茶之后，还有听到那个法器之后，回家就写了吗？
1: 没有，隔了一段时间，就在校长室写东西，就是处理工作的时候，有休息时间就慢慢写，慢慢写。花了一段时间。
2: 所以你的记忆也蛮特别的。所以这首诗是在你的新诗《光的受孕》当中里面的。
1: 对。
2: 为什么叫做光的受孕呢？
1: 因为我觉得灵感是一个很像光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灵光一闪。然后有时候语言的雏形它诞生被包裹在这个灵光里面，很像是一种受孕的历程。所以有这样子的命名，
2: 取的名字还蛮美的
0: 好，那第二首是我心中的万事屋。这个也有一小故事吗？
1: 对，这个也有。
2: 好，
1: 万事屋是一个影响我很深的空间，它用学术一点的说法叫做替代空间。在那边曾经有发生过很多的展览跟表演。万事屋它是位于高雄左营的建业新村，经营人是我的好朋友李佩瑜和他的先生郭伯彦。这个空间很感人的地方是，万事屋作为一个主流外的边缘场域，他给了很多非艺术背景出身没有资源的人有一个表达自己做展览的空间。因为在当时伯彦他就是在这样子艺术圈主流之外手无寸铁的人，当他碰上佩瑜这样子艺术学院出身又在艺术空间工作过的伴侣，他们就让万事屋的创造力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上面。那我最珍惜的万事屋特质是他们扩大了容纳的精神，好像任何光怪陆离的奇妙的人都会聚集在这边。我在万事屋认识到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创作者，有些人真的就是活得破破烂烂，那有些人真的是亮出来自己的成就会吓死人这样。但我在万事屋这边感受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平起平坐的分享自己对于艺术的观点跟看法，然后一起做展览。我觉得就是这种特质让万事屋从一个不被看好也没人在乎的空间变成他最后来来去去超级多艺术家的地方。那这个边缘到不行的团体，他就在熄灯3-4年之后，因为留下了太多传奇故事，所以就在今年得到机会正式进驻台北当代艺术馆。在展间里面，万事屋的形象有重新被还原出来。这个展览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影像在播放当时万事屋发生过的事。展览到5月3号，可能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感觉很像边缘人的逆袭，就是你们越不看好我越要被看见，其实是一种任性妄为的胜利。
2: 好哦，我们赶快来期待，来我从来念这首我心中的万事屋。
1: 好， 我心中的万事屋，钥匙将老眷村叫醒，这不是梦，你我皆知。红漆铸铁门后，自由的原乡，没有大人在屋顶，只有夕阳为我们逗留。躺在破沙发，现实生活在墙。

0: 墙上投影，我们劳动寓于创造的得失，吉他声音淡了远了，体力透支时，在这里我会觉得我还是我。
1: 对，我觉得结尾很感人
0: 啊，真的。
1: 就是你，对啊，体力透支时，或者说你失去希望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啊，你已经破碎的时候，但是诶，在这个地方它好像可以给让你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0: 对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个人心里都需要一个万事屋。
2: 哎，老师说的好，真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万事屋，好可惜哦。但是已经熄灯了，就是了。
0: 对
2: 啊，好可惜。我还本来想说，哎，这样的话，下次去高雄去看一看这个万事屋，这样也不用看了。
0: 欢迎到当代馆，它还在。
2: 好。

0: 好啊，那接下来呢，这一首呢，《击碎胡桃》。
1: 对，《击碎胡桃》这首诗想要讲的是一种遗憾，一种对于身体健全感的缺失。因为我是一个使用荷尔蒙药物已经迈入第四年的跨性别者，这几年最强烈的感受是身体会有很剧烈的转变，比方说刚才有提到说脂肪分布的转变啊，还有像皮肤会变软会变细，脸部的线条也会变得比较女性化，但有一些改变是药物没有办法达成的，像是肩宽跟喉结，因为肩宽跟喉结都是骨骼嘛，所以骨骼不像肌肉系统可以萎缩，骨骼长出来就是在那边了，所以它不会因为吃药就自己变小。那我把这种使用药物却无法完全转变的遗憾写成《击碎胡桃》这首诗，里面的情境其实是很有意想要去表达一种毁坏的感觉的。为什么说是毁坏呢？我在这边想要提出的疑问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想象一具健全的身体的？大部分的人可能会预设好手好脚就是健全的、健康的，有完整发育的成年人就是健全的，但这份预设是怎么来的？我确实是完整发育的成年人，我也好手好脚，但这种对于健全的想象是没有办法套在我身上的。我会觉得这个肩宽跟声音让我很困扰，这种所谓的完整发育它在我身上就像空袭一样，是让我从此变得不健全的毁坏感。我曾经听过一些人云淡风轻地说，哦，反正你的脸型还看得出来是男的啊，但他们不知道这句话的重量背后承载的是我可能从小到大每一天都在跟这种毁坏感对抗，也每天都在焦虑自己会不会不够 pass， 那是日复一日没有尽头对自己的抗拒，而且我必须要赌上自己的健康去长期用药才可以稍微得到一点改变。我觉得这种对于健全的思考跟对于身体的遗憾是我想透过击碎胡桃去表达的核心价值。
0: 所以你这个花了多久的时间写完呢？
1: 它的初稿是在咖啡店用一整个下午先写出来的，然后后来还是陆陆续续有改一阵子。
0: 所以你的诗有规定自己大概写几行吗？还是不一定？
1: 没有哎，但我真的写不长，我的期就是这么短。
2: 对，像今天要来分享的诗，其实一首比一首短，这一首就比刚那个万书更短了一点。好，我们来听听看。
1: 好，击碎胡桃，像击碎一扇窗，将曙光馈赠那追赶不上宽恕的孩童，安魂的歌回响在战队的天堂路，孩童从蓝缕制服中脱出，裸身站立的剪影有漂亮轮廓。击碎胡桃，那将近30年体魄的支配者，在剧痛的碎壳上他赤着脚走。
2: 我觉得你的比喻很好，孩童从蓝缕制服中脱出，裸身站立的剪影有漂亮轮廓，就是这个制服是可能它不只是与生俱来，也是社会上面的眼光造成的，
1: 对，
2: 这样子的制服，但是你要把它给撕开，要把它给脱下来，说诶，我可以用我的赤子的一样的身体行走，可是却会带来剧痛。
1: 对
2: 对，

0: 曲子真的写得非常好，
1: 真的很好，我也好喜欢后面两句哦。
0: 谢谢。对，
1: 在剧痛的碎壳上，他赤着脚走，就可以想到那个痛，可以想象得到。
0: 可是击碎胡桃这个句子也很有力量，
1: 对，
0: 就是要击碎，
1: 对，就表示你很坚定就对了。
0: 对
2: 对，
1: 在你的诗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力量、哦、
0: 嗯，
1: 的确不容易哦，还很年轻哦。接下来这首呢，墓园，为什么跟墓园有关系呢？
2: 哦，这首诗是写给我高中时期最要好的朋友慧琴。
0: 嗯、
2: 如果这位朋友还在，他今年也是跟我一样33岁，九月是他的生日。去年九月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反复修改这一首墓园学，
0: 嗯，
2: 我想要去纪念这个我很深爱的朋友。我常常在想，如果慧卿没有死，
0: 嗯，
2: 十几年后，时间洪流把一切都改变的今天，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在彼此的社交软体上畅聊吗？去年是我觉得很辛苦的一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工作上有各式各样的烦恼，网络上性别议题的讨论也有各式各样让我感受到很残酷的时刻、嗯、有一天我突然在想，诶，如果慧卿也来到这个时间线，他还会跟我站在一起吗？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有翻出来很久以前拍的他墓园的照片，那是一个很干净的基督教墓园。墓园学第一版定稿的那一天，我在市立图书馆读性别相关的论文，待到很晚。骑车回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脆弱哦。我在面对翠上面反跨抽跨的身影，我感到非常的沮丧跟难过。我感觉自己生命的真实好像都被那些虚构的恐惧彻底否定，所以我骑车的时候突然情绪就上来，就边吹油门边擦眼泪。那停红灯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旁边有人聊天的声音说，哎，你不要怕，我会支持你。在那个当下，我有一个被救赎的感觉、
0: 嗯、
2: 因为这句话就是很久以前慧卿跟我讲过的话。
1: 哇，
2: 我觉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
0: 嗯，
2: 为什么这句话对我来说这么重要？因为在十几年前南部的保守环境，他是第一个让我愿意卸下心房出柜的朋友、嗯、而且他甚至是基督徒，他跟我过去遇到过会否定我的基督徒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嗯嗯嗯，
2: 那这首诗我希望可以送给他，感谢他在我一无所有的那个年纪，他可以赠予我一颗真诚啊坦白又宽慰的心。
0: 但是慧卿这样讲，他是都在20岁左右的时候走的吗？
2: 19岁。
0: 19岁的时候，哇，可是十多年后你还是这样对他念念不忘，我觉得 他有你这个朋友也值得。
1: 是，没错没错。
0: 好啊、哦、我们来听听这首墓园雪。
1: 很感人。
2: 墓园雪，最后一次迁居，选择在褐色的草地上，让鲜活的身体成为很久的冥想。爱的历史长出悬吊的气根，我坐下对着还没干透的姓名提出在或不在的辩论。
1: 为什么是对着还没干透的姓名呢？
2: 因为我觉得我还在，他就没有真的走。
0: 但是这个辩论在或不在，为什么需要辩论？
2: 因为他的在场或不在场、
0: 哦、
2: 会有人觉得他就是不在了，但我觉得他在啊。
0: 我觉得柏松再度用了一个很美的意象，就是爱的历史长出悬吊的气根。
1: 哦，
0: 对啊，我觉得气根本身这个意象也很美，就它是悬在空中、嗯、但是它其实跟在大地里面一样，它有同样的那个功能，
2: 对，
0: 可以呼吸。
2: 对
1: 对，
0: 嗯，好棒
1: 哈。
0: 我希望我死了之后也可以变成悬吊的气根。
1: 哇，所以你在墓园学写了多久？什么时候开始会想要写这首诗来跟他一起共同纪念你们之间的友谊呢？
2: 我大概是他快要生日，他生日是911、
0: 哦、
2: 对，我就是在那个区间开始想要写这首诗、嗯、但我一路就是写到了10月多。我想说算了，应该他不介意吧。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就是你是这两年开始写，还是他离开之后的就开始写？
2: 我一直有想要写诗给他的念头、
1: 嗯、
2: 然后一直到去年才真的比较有完整把这个想法发展出来，之前要写都觉得没有办法写好、
1: 哦、所以呢这首诗呢你是呢再三的琢磨。

0: 且呢不断的去思索以后才完成了一首诗。
1: 对，因为我觉得死亡的重量是很有分量的，它对我来说没有办法那么轻易去把它写出来。
0: 哇，其实今天呢听了伯松呢念了他的诗，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而且他的敏感度相当的高，而且观察力也非常的好，他把这些所看到的、所体验到的、所承受到的都画在他的文字的字句之间。
1: 谢谢，
0: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哦，一位年轻的诗人的确不容易。
2: 伯松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调香师嘛。
0: 对，
2: 我觉得你也是很像文字的调香师，非常的斟酌，但是呢非常的有品味。
0: 对，
1: 谢谢。
0: 好，所以你今天身上的香味也是你自己调的吗？
1: 这个不是。
0: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柴伯松这位呢非常有力量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他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书《光的受孕》。谢谢伯松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Mais peut-être qu'ils ont oublié la question.
4: Pou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3: Солнце вста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5: Comme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祝福诗人蔡伯松，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3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9集。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8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跟方季韦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潘美辰，他跟我们上一集节目所介绍的方季韦一样，都是来自蓝白唱片。我们知道1990年代初期，台湾流行歌曲就是被滚石、飞碟还有宝丽金这三大品牌包办了，而蓝白呢，是当时还能够在夹缝中生存的本土化经营的唱片公司。管大，你认为这家本土唱片公司成败的关键各自又是什么呢？
2: 这个蓝白唱片的创办人叫做高耀栋，他原来是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艺能宣传科里面这个负责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叫做歌星训练班，他也是担任林慧萍第一张专辑的这个宣传总策划。那对于歌星的包装跟宣传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因此他在1993年跟歌林的同事黄介英两个人就一起出来创业，组成了这家蓝白唱片公司。那1988年，方季韦从协和工商美术科毕业之后，就在蓝白唱片担任这个美工文案。周子涵，从这个国光艺校音乐科毕业之后，就进入蓝白唱片的这个企宣部。那潘美辰则是在蓝白唱片主办的这个全国青年歌谣创作大赛里表现突出，被高耀栋看中了，就正式签约蓝白。那这三位女歌手就成为这个蓝白唱片所谓的三本柱了，那开创了这个蓝白唱片的全盛时期。那可惜，就是当时的这个唱片市场已经面临了这个盗版猖獗，还有这个 MP3 也逐渐啃食这个市场的商机。那高耀栋就觉得讲说，这个唱片市场已经开始转变了，就是这个实体的唱片，就是这个销售越来越困难，它其实改成 CD 以后也是很难卖，于是就协议旗下的歌手都转型去当演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错，这个方季韦，跟潘美辰都演了不少的电影跟那个电视剧，但是最后只有这个王中平的发展是比较顺遂，就一路一直演到今天，那所以这个1996年，蓝白唱片，就结束了营业，那旗下的歌手从此也都大多是淡出歌坛了。
1: 在戒严时代，电视剧里面很流行反串或者是女扮男装，像是凌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也都红极一时。那当然这些人呢，他们不但有演技，而且长得也非常漂亮。那么歌坛里面像潘美辰这样的中性歌手，当时却被媒体是认为很丑的，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呢？
2: 这个我们应该这样讲，反串跟女扮男装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反串是说演员，在这个剧中扮演不同性别的角色，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凌波，或是江南游里面的陈丽丽，那他们扮演的梁山伯跟那个小王爷在剧中

0: 角色从头到尾就是男生哦，只是由女演员来扮演。那我们讲这个叫做反串。那通常啊，我们也将这种反串的女演员称为昆生啊，在这个京戏里面是称为昆生。那现时代因为这个民风保守，女性观众啊不能够大方的追求这个男星，所以这个昆生爆红的程度啊，是很多男明星都远远追不上的。那至于说到这个男扮女装啊，是指说这个剧中这个角色本来是女的，但是啊，因为剧情的需要，我们把它改成男性，但是到了结尾啊，它还是会回到女性哦。那这个我们才叫做女扮男装哦。那例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他冒名应考的这个孟丽君，或是这个梁山伯祝英台里面这个祝英台假扮成男生去这个学堂上学，才认识梁山伯的嘛。那这个就叫做女扮男装，这个不能算是反串哦。但是哦，无论这个女演员的反串还是女扮男装，她都只会出现在戏剧节目里，而且大部分都是出现在古装剧里。你回到现实生活里面，她们还是会穿这种比较清凉的服装，她们也都会结婚生子，而有些还有绯闻，所以社会上不会有人去质疑她们的性向。那她们也可以得到这个女性歌迷追星下的这种名利双收。那这个跟那种女性歌手的那个中性打扮哦，在本质上哦是不一样的。
1: 管大刚才提到，戒严时代的戏剧里，女演员反串会比男演员还更红，因为女性观众追星的时候就没有心理压力。但是凌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这些女演员，她不会永远反串啊，而且她们都长得很漂亮哦。偶尔呢，她们也会穿迷你裙甚至泳装，大家都知道她们的形象。但是潘美辰不是这样啊，她似乎台上台下都是穿着深色男装跟长裤。
0: 我觉得潘美辰哦，他就是真的是生错了时代啊。如果他在今天，歌手你只要把歌唱好，谁会去管你的那个性向呢？不过现在很多媒体的报道其实也不对，例如很多媒体报道讲说，哎呀，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他有跟这个唱片公司约法三章：第一就是不能烫头发，第二就是不能割双眼皮，第三就是不穿裙子。但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歌迷都很清楚啊，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他不仅是留着长发，而且他也戴着耳环啊，而且他也演过电影跟连续剧啊，这跟媒体上这些年轻记者所报道的就完全不一样嘛。我们应该这样讲，潘美辰到今天他都不愿意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这个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会尊重他的意愿嘛，就是说这个是你个人的选择嘛，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可是30年前，我们要知道当时台湾刚建业，这个电视也只有老三台的时代，所以会有人就是想说要逼人这个表态啊，就想说你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要逼你出柜这种事情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蓝白唱片1989年8月由何鸿能作词、徐嘉良作曲、潘美辰第三张专辑《拒绝融化的冰》B 面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于是我学会了原谅》。

0: 潘美辰也是生不逢辰，如果在今天根本不会有人管她的装扮或者是性向，30多年前大家对美女或者是帅哥有固定的印象，最后才落得淡出歌坛的结局。但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家介绍一下潘美辰是怎么出道的呢？
1: 1969年生于这个台北县板桥市的这个潘美辰14岁那年因为这个父母到花莲的凤林镇经营了这个大理石生意，那全家就搬到了这个花莲市。国中毕业之后

0: 潘美辰就为了回到台北来读书哦，在花莲市这个中华舞蹈艺术学院哦半工半读赚取学费。那1985年哦，潘美辰存够了钱之后，就跟父母摊牌，他要重新北上求学，未来他要从事这个音乐工作。那后来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潘美辰一个人哦回到台北县的新店市就读这个南强商工的影视科音乐组。
1: 1986年，潘美辰还在南强工商学校就读时，偶然在学校公布栏看到蓝白唱片公司全国青年创作歌谣比赛的海报，于是他就写了一首名叫《悔》的歌曲，录好了卡带就寄往主办单位。但这首歌又是怎么让潘美辰踏入歌坛的呢？
0: 潘美辰说他录好了卡带哦，就去参赛了，但其实自己都忘记了这件事。过了半年后啊，潘美辰才收到这个初试录取通知单，经过复赛、决赛跟总决赛的重重考验啊，从2497名参赛者当中啊，获得了这个创作组的优胜奖，还有这个演唱组第二名两个奖项。那同期参加的还有这个傅威哦，那傅威得到的是这个演唱组第一名。那其他像是黄安跟黄宗平这些人呢、啊，也都是因为这次比赛而进入歌坛的。
1: 当时的评审也就是蓝白唱片总监制高耀栋，对于潘美辰的讲评就是，比赛时潘美辰是一个最不起眼但也最特殊的角色，他走进比赛场合冷冷的带着一把吉他，也不修饰也不打扮，但当他一坐到台上开始唱指定曲时，好像台下没有观众一样，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似的，非常的投入。从高耀栋的讲评就能看出他对潘美辰的欣赏跟器重。
0: 高耀栋确实很看重潘美辰哦，他说啊，我在唱片界十几年来啊，从来没有听过潘美辰这种独特的声音哦，略带低沉，非常具有穿透力，还有一股杀伤力，让人不知不觉就走入他的感情世界。那除了声音之外啊，他的创作《悔》哦也是相当有感情。一个高二的学生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的确不简单。当然啊，后来慢慢了解他的身世之后，才明白哦，他比一般年轻人成长更快的原因。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星光唱片1998年8月由张美贤作词、辛伟丽作曲，潘美辰第13张专辑《原谅我改变》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粤语版《原谅我改变》。

0: 1988年9月，潘美辰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终于出版了，而且才刚上市几个星期，销量就高达32万张。这股气势甚至连海外的新马也都挡不住，让公司里的人也都大跌眼镜。在歌坛风行玉女红心的年代，潘美辰却能在一出道就爆红。管大，你认为关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一样的摇滚，两样的女生，有别于苏芮的那种文青摇滚哦。这个潘美辰的抒情摇滚哦，是以简单但是具有穿透力的歌词，紧密的结合旋律，达到了这个一字太过，少一字又不及的那种大众传播美感。那另外就是潘美辰的这个唱腔哦，又天生自带一种说不出来的邻家亲切感，那这个声词入耳是那么精准的。

0: 接准长明的音频了，因此他一出道就轰动了华语歌坛。
1: 潘美辰被蓝与白唱片签下成为歌手，靠着代表作《毁》这首歌，先是成为了同公司师姐方季韦的出道歌曲而大受欢迎。隔年潘美辰也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刚进入歌坛就被中时晚报选为年度新人。爆红之后的潘美辰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0: 由于当时台湾歌坛的这个女性偶像歌手多半走是这种甜美可爱的邻家女孩路线哦，那潘美辰却以酷劲十足的长发加上这个墨镜黑衣的这种中性打扮来出现，那带着那种金属冷酷感的嗓音还有悲怆的这种唱腔，让大家初见之后就印象深刻。加上潘美辰具有这个创作歌手的身份，当时这个歌坛男性创作歌手是很多，可是女性创作歌手却屈指可数。那潘美辰在获奖之后，他曾经也受访他说道，从外表看应该就能一眼看出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爱就爱，痛就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隐藏不造作，内在热情如火，外表酷冷叛逆的个性，这就是我，我有我的颜色。
1: 潘美辰从一出道就相当忠于自我，媒体报道说呢，潘美辰曾经对唱片公司要求，第一个不能烫头发，第二个不能割双眼皮，第三个不穿裙子，另外就是一切音乐创作都必须给予歌手自由发挥的空间，显然他是很有个性的创作型歌手。
0: 潘美辰说他自己大部分写歌都在这种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创作，有可能是生活中的体悟，也可能是看一场电影或是听朋友的故事，然后就弹着吉他音符就自然的出现。那另外有的时候也是一开始脑中就浮现一个自然的旋律，于是就啦啦啦啦这样哼唱，顺着就记录下来，那随着哼着哼着就有合适的歌词，然后再慢慢的填写。创作的当下完全没有预设或设计，更不会去想技巧或受这些和弦的限制。那这样的创作歌曲问世竟然也能够得到歌迷不同程度的回响。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2年11月由潘美辰作词作曲，潘美辰第八张专辑《潘美辰作品表演集用心爱你》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在潘美辰刚出道时，有一首他自己创作词曲，但却是由方季韦早在四个月前就先唱红的《悔》。当时很多媒体采访潘美辰的时候都问他，难道不曾遗憾自己身为原创者却又不是原唱，自己的感受如何呢？
1: 潘美辰很坦然地说，因为当时自己还是新人，不会去想什么得失啊。这个悔啊，是潘美辰第一首发表的创作，也是当时他参加歌唱创作比赛的时候获奖的作品，因此有机会能够进入乐坛嘛。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本来就是乐于为其他歌者作嫁，那悔这首歌啊，是在方季韦演唱之后才成为流行歌的这个神曲。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他即使不是原创啊，自己也与有荣焉呢。
0: 潘美辰刚出道的制作人是李复兴，对他的要求

0: 都不因为是新人而有所不同，对潘美辰的影响也很深。因为李复兴老师不仅是潘美辰的启蒙老师，也是他在歌坛30多年来唯一的制作人。后来潘美辰的所有专辑都是潘美辰自己制作的吧？
1: 哎，或者说没有错，除了李复兴之外，潘美辰其他的专辑都是自己担任制作人。就像潘美辰所说的，这个李复兴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师啊，他的教法也很特别，所有的段落跟所有的音符都必须唱准在这个拍子上，要求歌手在录音配唱之前呢，词曲跟乐谱都必须要牢记。潘美辰说啊，出道的时候啊，他因为接受了这个李复兴的教导，才有了这个扎实的音乐的基础。往后啊，他对一首歌这种轻重拍啊，还有各样的细节啊，都能够很明确的这个分辨跟理解。
0: 潘美辰出道时，台湾很多流行歌的曲纷纷采用便宜又好用的 MIDI 啊，那简单的说就是电脑自动配乐。但是潘美辰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坚持不用电脑自动配乐呢？
1: 潘美辰在他所有专辑里的乐器啊，他依然跟从前一样啊，就是完全采用真的乐器，而且都是在同时间同一个录音室里面同时录制啊，所以他整张这个专辑里面包括钢琴啊、吉他啊、贝斯、鼓啊、弦乐啊、管弦乐器等等，都是请乐手老师啊同时进录音室演奏录音。那这种编曲同步配唱的方式啊，你看嘛，就很费时费工，而且又费钱。唱片业者在电脑普及之后就很少这样做了，所以潘美辰的专辑我们今天看来显得更加珍贵，也就在于此。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新力唱片1989年由潘伟元作词、潘美辰作曲、珍妮的个人专辑《今夜又被软化》第二首歌，珍妮演唱的粤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美辰从一出道，媒体就不断追踪关于她的性向问题。2010年，潘美辰被狗仔拍到跟一名波兰女子在书店拥吻，但潘美辰却辩称这只是国际礼仪。隔年，潘美辰组了双人女团 Eagle and Moo 出专辑，另一位成员就是她当时拥吻的 Joanna Moo。 但潘美辰为什么还是否认自己是同性恋呢？
1: 潘美辰哦，对于自己的性向，他的说法哦，也是每次都不同的。当时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潘美辰是承认讲说自己有交往过男友，也交往过女友。他说啊，自己的感情跟性别无关哦，喜欢的对象那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不能命令我做不开心的事。那潘美辰在受访的时候说自己是有双性恋的倾向。那当然有人支持他，希望他勇敢的做自己，但是也有一些网友不买账，直接打枪他的说法，就说啊，你就是同性恋者嘛，你怎么可能有交往过男友？那不然你告诉我你交往过的男友是谁？不过这个多年来哦，媒体都只报道过潘美辰的同性恋女友，确实也没有传出他有男友的新闻呢，这一点也是事实啊。
0: 潘美辰的歌唱事业在全盛时期，因为被媒体影射为同性恋，从此就盛况不再了。这也就

0: 就是轰动一时的台视新闻偷拍女同性恋酒吧事件，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这件事的原委吧。
1: 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1992年，当时这个台视新闻世界报道啊，有一个叫做夜幕追踪的单元呢、那为了要做这个女同性恋的专辑，他就潜入了这个 T 吧啊，就是这个女同性恋的酒吧、以针孔摄影机猎取画面，然后再将访谈潘美辰的画面两个剪接在一起，用暧昧的言辞就是暗指讲说、潘美辰就是这个女同志的身份。那当然这个报道一出啊，潘美辰就含泪控诉台视移花接木，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个 T 吧嘛、那被影射为这个爱人的这个邝美云呢、更是气急败坏，于是两个人都到法院去提告。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台视新闻部跟他们两个人达成了和解，那当然和解条件是什么没有公布啊、不过这个节目制作人兼主播张雅琴，还有负责该专题的采访记者曲美凤，两个人都因为受惩处而离开了台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说明一下、当年那件悬案的后续发展，因为在民风保守的30多年前，电视新闻报道影射两位当红的女歌手是同性恋，逼得双方要提告澄清，电视台也惩处了主播跟记者，这算是很重大的社会事件。那么后来的案情发展，也就是两位女歌手原告的歌坛之路，有受到影响吗？
1: 潘美辰的受害程度是比较大，因为他的那个主要的市场在台湾嘛，他被迫就暂时的退出了歌坛。而邝美云，因为他主要是在香港发展了，所以影响不大，甚至隔年还推出了由潘美辰为他制作的专辑《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个声势大涨，而且唱片也大卖，邝美云反而还因此而大红哦。那之后，潘美辰就把演艺重心移往中国，那台湾人也就逐渐淡忘了他哦。不过、我觉得这起事件最可怜的受害者是当时一个在 T 吧被台视偷拍而曝光的女子、她因为不堪家族的压力，最后就自杀身亡了。那潘美辰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其实跟她的歌毫无关系嘛。可是当时因为媒体的偷拍，却害死了一条无辜人命，我觉得这个才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潘美辰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这个单元，邀请充满活力的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也分享他的专业之前，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你会不会觉得平常都蛮累的，即便睡得再饱，你好像都没有完全得到休息。其实我觉得现代的人的健康困境呢，真的是蛮吊诡。比方说像我自己好了，我吃的不算少，而且呢我的觉好像也睡得并不少，但是我总觉得呢我好像没有完全充分的休息。尤其现在啊，在台湾的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自己的柜子里头囤满了瓶瓶罐罐的保健品，你有没有确实去吃，或者是说您购买的保健品真的是你需要的吗？尤其是现在白天呢，我自己会靠咖啡来撑场，也就让自己的工作比较有精神，但晚上真的躺到床上的时候呢，我又睡不着觉了，我经常半夜滑手机。相信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毛病吧。这也代表说呢，我们平常体力不济啊，精神不佳，好像没有被解决。即便你吞了很多的保养品，它好像也只是一个假象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这位专业的营养师张雨希老师，张顾问，带大家来认识自己的身体的现况，而且教你从营养的补充跟饮食的调整，把自己的状态呢调回到平衡，也为你的代谢开外挂。在今天节目里，他也跟大家来剖析为什么你一直很累，累的原因又是什么。好，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的张雨希老师要开讲喽。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希，有13年的营养师经历。那我今天很开心可以来介绍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来跟大家聊一聊平常身体要怎么样去补充你的营养，让你的代谢自然归位。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很开心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他虽然说到他有十多年的营养师的经验，但是如果你看他本人的话，你以为他还在念大学。OK， 张雨熙营养师呢，其实您自己从事营养的咨询的工作，还有担任顾问已经非常多年，甚至呢也为了来创业那么特别到这个政治大学念了 IMBA 的硕士学位我觉得你非常有。因为一般来讲营养师通常就是在专业做更多的发挥跟发展但是你有不同的一些思维我们在谈谈您最新的创作之前，先来聊聊在您从事这样的专业的工作一路走下来，你看到了什么样一个不同的状况，也会让您想要像是创业，那么提供这样的顾问的资讯给更多

0: 多的朋友呢？
1: 其实我为什么会去念政大的 IMBA 国际管理学硕士，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不要在医院工作。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以前我们考营养师之前要去医院实习，
0: 是
1: 我那时候在医院实习了半年，那时候觉得医院的生态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我，所以我后来就是都在业界工作了10年左右。那我工作第6年以后，我的主管就鼓励我，所以既然你在业界这边，那公司的一些商业策略等等可以让你自己逻辑更好，就可以去考商学院 MBA、嗯、那时候刚好我就去听台大 MBA 跟政大 MBA， 先报名政大，就运气蛮好就上了、
0: uh-huh.
1: 所以就去念了。
0: OK，
1: 那念完以后也觉得对商学的东西蛮有兴趣的，所以念完以后我自己就也开了一个顾问公司，那现在也是有顾问服务。
0: OK， 好的。我觉得从刚才张雨昕的经验的分享，我们就可以了解即便是学的是营养学相关的专业，是一个这个营养师，但是其实人生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对不对？这算斜杠吗？
1: 应该是说有很多触角可以去做发展，就
0: 是
1: 我们以营养为 base， 营养为基础、嗯、但是你可以用你的专业去帮助更多不同的人、嗯、还有一些商业合作。
0: 可是我想请教营养师张雨昕，因为你自己本身开公司也是这个营养顾问，对不对、嗯、那我知道在台湾现在呢这几十年呢，大家对于营养的照护这个工作特别的在意也重视啊、哦嗯。而且呢，就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讲，我不晓得其他听众朋友会不会，尤其是在台湾的听众啊，我自己呢，其实像我生病或者家人身体不适的时候呢，那么住院一段期间，我都会特别要求我的主治帮我安排营养师的门诊。而通常像医学中心或者比较大型的医院都有这样的门诊，有这样的规划跟安排哦。但是现在这样的观念大家都有吗？你的观察是，
1: 我们之前在医院的时候，确实就是医生如果觉得这个病人有需要的话，他就会会诊营养师，所以我们就会去病房看病人。我那个时候最常看的就是糖尿病患者，还有癌症肿瘤患者。
0: 是，
1: 然后我现在平常在外面比较常接触就是减重的，因为现在的人感觉减肥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像我平常拍短影音，很多也都是教大家怎么样健康的增肌减脂。
0: OK， 好，我觉得你刚才讲到的一个重点哦，你说癌症是现在大家呢觉得最为难克服的慢性的疾病嘛？过去觉得它是绝症，但是台湾的医疗让这个癌症的患者，他们我可以转个思维，就说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嘛？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可以接受吗？
1: 其实癌细胞每个人身体都有，只是说会不会触发。那我其实这几年观察到心情稳定很重要，很多女生尤其是有乳癌或者是胸部长肿瘤，我身边现在也好几个不到40岁就去开刀，他们都是因为感情或者是跟结婚啊或者是男朋友相处不好，然后很内耗很闷，所以其实像我就有特别提到情绪营养，如果你焦虑忧郁或是压力大的时候要怎么吃，所以我觉得其实心情稳定，然后可以透过饮食去做调节也很重要，那这样比较不会触发癌细胞去长出来。
0: 没错，我就听过医生跟我说到，他说其实人的这个身体内的癌细胞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但如果说您自己的免疫力够强，因为如果情绪压力太大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你的免疫力的破防，对不对？
1: 那
0: 这个样子呢，癌细胞就会钻出来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人不只是担心这个体重的问题，情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其实雨昕，在你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我一开始呢被吸引是这一句话，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好累。
1: 对，工作累，身体累，心也累。
0: 哎，对，
1: 现代的人都这样。
0: 可是我跟你讲，我今天很愉快，我看到你心情非常的好。
1: 谢谢。
0: 那个疲累完全都消失了。
1: 谢谢。
0: 好，在这里呢，你其实做了很多的整理。一开始我也跟雨昕开宗明义的说，在台湾坊间其实很多医生或者营养师他们撰写这个书籍也做了一些推广的工作，但是就会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呢，喜欢看这样的书的人，他或许时间上不允许，或许他没有办法情绪相当稳定，甚至说现在台湾进入老龄社会了，
1: 对，超高龄社会，
0: 对啊，老人家看一大堆的字，然后又有老花又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其实看书对他们来说文字太多也是一种困扰。我觉得在这里当中呢，为什么你一直很累，你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个专业的常识 输送给我们，我用输送这两个字，你为什么会这样的巧思呢？是不是在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些人的需要？
1: 对，因为其实我蛮常听到很多民众的反馈说，你们营养师啊医生讲的东西或者演讲的东西都讲得很专业，但我们都听不懂，因为会觉得你很专业但是他没有办法输入进去所以我就一直致力于可以怎么样把健康营养学变得很简单。我自己的目标是连小学三年级看我的影片或看书都可以看得懂所以就是可以很生活化又不艰深把这个比较复杂的知识变成大家平易近人很好阅读的东西。
0: 对，好，我想请教这个张雨昕了，透过你为什么一直很累当中啊，就好像你刚当初的设定年龄层我们可以下放到十岁对不对？如果是大概小学三年级十岁嘛放大到可能八十岁九十岁的长辈都可以看得懂啊当大家读到你这个创作新的创作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1: 我目前听到大家都觉得很实用，然后切中他们的重心尤其是像现在很多老人家他们去药局很容易买很多保健食品，买一送一啊，
0: 在家里就可以买了呢，
1: 对，家里看电视
0: 网购就可以宅配到家。
1: 我阿嬷也是这样所以我里面就有特别讲不要再被广告牵着走保健食品的选择还有安排解密那这里面就是有教大家你要怎么样去补充，怎么去看剂型剂量，还有例如说你这一周是熬夜或是压力大或是生理期来或运动日要怎么样去补，不是让保健品只是吞下去而已，教你一些补充的技巧，还有吃的时间吃对也很重要很多人吃保健品但吃的时间错误就会事倍功半。
0: 对，其实你讲到这一点我就跟你讨论了一下就说呢像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人那医生会开一颗药嘛那种药好像就是说去治疗你的问题，那个药什么奈恩氏啊还是什么的，
1: 对，那我也吃过
0: 你也吃过
1: 我现在有一阵子也胃食道逆流
0: 那你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对，睡前的时候吃因为之前有一阵子是早上大概凌晨四五点会咳嗽，
0: 就说是你空档的时间吃这颗药，但是有的医生是说你睡前的时候才吃
1: 对，
0: 两个医生的判断就不一样了
1: 就是看你的症状像我那个时候是半夜四五点会咳嗽为什么会咳嗽是胃酸逆流到喉咙所以那个酸上来了然后你就会凌晨
0: 是喉咙的问题
1: 对，因为胃酸直接跑到喉咙所以凌晨四五点就会突然很痒然后咳嗽那时候医生就去做判断然后所以他就叫我是睡前吃，但有一些人胃食道逆流是吃完甜食以后因为甜的东西血糖上升胃食道逆流，所以要看你的症状吃的时间会不一样。
0: 这个药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治疗的效果，但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跟体质要做一些调整
1: 对，没错
0: 你帮我解答疑惑了，给你按赞
1: 谢谢。
0: 好，雨昕营养师在这里呢，我看到您个人的这个介绍呢，您不只是去学了管理相关的专业，您也是肾脏专科的营养师，您也有长期照护医事相关的经验但你这么专业的营养师然后开始做管理的工作，我又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
1: 不会因为我前面的六年都是在长照机构服务老人家还有洗肾诊所去看洗肾的个案或者是慢性肾脏病的所以其实之前累积了蛮多临床的经验，那也透过这经验更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像洗肾的话就是洗一辈子了，所以我觉得肾脏照护很重要，但是写肾脏的书可能大家又觉得离自己很远不够近，所以像我写这一本为什么你这么累，然后里面就把一些生活要怎么吃从最基本把身体顾好你才不会去洗肾。
0: OK， 了解。不过说真的，台湾的洗肾人口相对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1: 对，
0: 应该是因为我们有健保嘛。如果你如果没有健保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国家，那没有经过这样的治疗的程序的话，他很快的可能就是重新做人了
1: 对，
0: 对。那再来的话，其实台湾的器官的捐赠来说，跟欧美国家来做一些比较，我们算是比较没有那么一样的积极。
1: 嗯，
0: 是吧？
1: 而且通常要等也要等蛮久的所以像我们之前蛮多人 后来都是去等海外的肾脏。
0: 嗯嗯，
1: 而且现在一颗也非常的贵。
0: 对，早期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过去的医学的黑暗史了、哦
1: 嗯、
0: 有些人可能就跑到其他的第三国家啦，就是经济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国家，那想办法去换了肾脏啊、哦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真的不鼓励啊、哦。
1: 对，
0: 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您在没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就好好的保养。即便你现在可能是糖尿病患，只要好好保养的话呢，其实可以延缓你

0: 洗肾的时间。
1: 对，没错，
0: 是齁。
1: 如果好好保养的话，一辈子也不用洗肾。但
0: 即便是你有糖尿病，
1: 对，
0: 哦，
1: 但是如果没有好好保养，确实糖尿病到后期就变糖尿病肾病变，
0: 而且它速度很快耶。
1: 对，我之前看到就是这样，所以糖尿病肾病变，然后再下一阶段真的再不顾好就洗肾了。
0: 对，有些甚至没有经过糖尿病这个阶段直接就洗肾了。
1: 对，有一些急性肾衰竭。
0: OK， 好，这也是大家所关注。所以在于欣婷自己创作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你从情绪上，从你的营养的补充上，也包括从你的身体的各个面向的方方面面帮我们做了一些剖析，而且提供最佳的建言。

0: 我忍不住要跟张雨欣营养师说，你真的太棒了。因为我是一个蛮懒惰的人，即便是在媒体工作，对医学有一定基础的认识哦，但是我不会想花太多时间去钻研那些所谓的医疗上的专有名词。
1: 嗯，
0: 我经常参加一些讲座，像乳癌讲座啊，基金会办的一些活动，我其实在台下听得不飒飒，什么标靶治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药剂，其实我听不懂啊。
1: 对，有一些太专业的确实会让一般人听不懂，
0: 我会有距离，
1: 对，
0: 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没错，
0: 我又不好意思一直去问我的医护人员或者我的主治医师你到底说些什么。所以您透过你的这个，你为什么一直很累，其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张雨熙，雨熙营养师，您特别强调一点，现在外食人口很多，说坦白了，我其实不太煮饭，我一直都是吃外头，就是上电台工作之前呢，老公就去买便当给我吃，回家呢我们就外头去啊打打牙祭。我一个礼拜大概也就周六周日偶尔煮个一两顿吧，但这是一个目前台湾的上班族的正常的形态嘛，对不对？
1: 蛮正常的，大概九成都这样。
0: 哎，那雨欣你自己煮不煮？
1: 我自己也差不多，可能一天三餐会煮一餐吧，通常是早餐在家
0: 吃。你至少做到有煮一餐。
1: 嗯，通常早餐我是在家自己处理。
0: 那是因为你的营养的专业，让你自己必须至少有一餐是自己来料理吗？
1: 对，然后这样讲就没有，就我也比较懒，就是早上也懒得出门，直接在家里自己这样子弄一弄比较快。
0: 你的早餐吃什么呢？
1: 早餐的话，我跟我妈煮嘛，我都会说我们要吃蛋白质。我妈自己她一早起来，她就自己做蒸蛋。那有的时候她会再加一些馒头或是豆浆。那我自己就是会跟她一起吃蒸蛋蛋白质类的。那有时候会冲泡一些饮品啊，像无谷饮啊，或是精力汤。那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会做优格。就是也很方便，优格，然后加一点坚果，还有蓝莓啊，冷冻的这个莓果类，或者是一些水果。
0: 嗯哼，听起来并不困难啊，
1: 就五分钟内都可以完成。
0: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吃早餐，不料理早餐呢？
1: 我觉得是因为一般外面，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也都会买外面的早餐，因为比较方便，
0: 就到超商去买个饭团，
1: 因为要赶上班，要赶打卡，真的没时间在家慢慢弄。
0: 嗯哼，
1: 所以就是会去外面买早餐。
0: 可是我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的早餐不用吃的太复杂，对不对？你有可
1: 能，然后蛋白质为主，所以我里面有一章也是教大家，早餐你要怎么选，才不会让你有些人吃完早餐，例如说，如果你是吃甜的，巧克力、奶酥、吐司等等，吃完以后，你可能整个早上你会觉得头昏昏的，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就是因为血糖云霄飞车，
0: 所以不建议就对了。
1: 对，我就不建议平常上班时间吃甜的早餐。那如果你很想要吃甜的早餐，例如说红豆面包、巧克力吐司、奶酥厚片等等，我比较建议是没有上班那天吃，因为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压力
0: 啊。
1: 因为当你头脑觉得很混沌的时候，然后又要开会，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0: 了解，其实我们两个同时翻到了这一页哦，这就谈到了外食族一整天的血糖云霄飞车哦。我看完之后呢，与我心有戚戚焉。这个流程完全是我目前在进行操作的模式，
1: 很多人都是这样，
0: 都是哈、哦。可是听刚才张雨熙营养师你这么说明的话，其实早餐不用吃的特别的多，蛋白质是最主要摄取的。
1: 对，
0: 那一般来讲，其实像水煮蛋、蒸蛋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1: 对，没错，或是说买早餐店的话，我就建议一定要点个，例如说

0: 鸡蛋饼好了、
1: uh-huh.
0: 那有的人会跟我说他早餐都吃薯饼蛋饼、uh-huh. 那你就是淀粉加淀粉
1: 哦。Uh-huh. Oh, okay.
0: 那尽量里面例如说建议可以选择尾鱼啊、uh-huh. 或者是里鸡不要选择炸的、
1: uh-huh.
0: 或者是培根也不建议因为是加工的、
1: uh-huh. 是、
0: uh-huh.
1: 我现在习惯上呢到这个中式的早餐店呢像卖豆浆的啊、油条的我不太吃油条我基本上我的蛋饼其实加的非常简单、uh-huh. 就是帮我加生菜
0: 啊，可以，
1: 就这样子而已。
0: 可以，可以。蔬菜蛋饼其实很健康。
1: OK，、嗯、好。那豆浆你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喝的是无糖豆浆吗？
0: 当然。
1: 可是年轻人呢，十几岁
0: 他们可能觉得真的很难，他觉得很难喝，可以低糖啦。但是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最新美国饮食指南、嗯、我书里面有提到、
1: 嗯嗯嗯、
0: 现在其实糖的分量又更紧缩以前是 20%、嗯、现在是 10% 以内、嗯、所以如果要喝这个糖的话、嗯还是建议少喝一点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会从其他地方去摄取到糖
1: 对你看哦你如果早上的早餐你的豆浆就是已经含糖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中午吃饭我们习惯上呢在台湾的年轻人呢包括像有一些上班族他们习惯上
0: 手摇饮
1: 对我跟你讲一个排骨便当然后配一杯那个奶茶
0: 真奶
1: 真奶
0: 最好加珍珠
1: 爆表了
0: 对我通常都会建议如果要喝真奶的话就无糖、uh-huh. 因为珍珠它本身在腌的时候、uh-huh. 它就加了很多果糖或是蜂蜜、
1: uh-huh.
0: 所以其实珍珠本身就有甜味了、
1: okay.
0: 你不用再额外再加糖、uh-huh. 那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你的含糖量那又可以满足口腹之欲、uh-huh. 所以、
1: 嗯、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喝珍珠奶茶真奶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对其实我的观念是没有什么不能吃、uh-huh. 只是你要怎么选跟一般有一些营养师不太一样有些营养师教大家说、欸、三餐要吃水煮餐然后一天先煮好、啊、然后好几个便当
1: 人生没味道、欸、
0: 对我有时候看了那影片我都觉得天哪好痛苦哦
1: 怎么这么吃呢
0: 对啊你看像书里面我放很多美食、uh-huh. 就我自己也是一个吃货啦、uh-huh. 就蛮爱吃美食的、
1: uh-huh.
0: 那所以我也是会教大家说你要怎么样享受美食又可以维持身材、uh-huh. 因为生而为人我们吃东西还是很重要嘛台湾人也很爱吃啊、嗯、台湾也很多美食那怎么可能你为了减肥这些都不吃、
1: 嗯、
0: 还是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只是怎么吃还有吃的顺序
1: OK 好张雨曦营养顾问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因为一般来讲我看到一些房间的书啦或者说看电视上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讲座啊那他们会教你啊比方说有糖尿病的人啊、
0: 嗯、
1: 那你饮食当中你怎么样去算糖分呢、啊、怎么样算淀粉呢、啊、但是我觉得那好复杂哦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在你这里头你写得很清楚哦、
0: 嗯、
1: 比方说早餐你刚刚讲你自己的习惯食用的早餐来讲其实蛋白质有了适度的淀粉也有了对不对你看你们家吃那个蒸的馒头、
0: 嗯、
1: 然后再来一颗水煮蛋或者蒸蛋然后再来一杯无糖的豆浆、
0: 嗯、
1: 其实有蛋白质
0: 对
1: 有
0: 淀
1: 粉
0: 有
1: 淀
0: 粉嗯
1: OK 所以完全可以得到这个营养的吸收
0: 对然后馒头我尽量都是选择五谷杂粮、
1: 嗯、
0: 所以里面也会有一些坚果类、
1: 嗯、
0: 那有好的油脂、
1: 嗯、OK
0: 那如果没有吃到油脂的话像现在很流行柠檬汁橄榄油
1: Okay.
0: 那个韩国那边非常流行所以台湾也开始流行
1: 是
0: 我自己现在早上如果没有吃到油脂我就会再吃橄榄油胶囊
1: OK、嗯、哦，好讲到胶囊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聊到这个营养品的补充了对不对就好像刚才呢开宗明义你特别说到了、哦、在台湾因为购物台非常的热闹、哦、而且买一送一的、啊、什么即时三分内啊你买到你就可以抢先什么样的
0: 名、哦、看的都好想买
1: 哎，对对对，你真的会心动啊、哦！
0: 对，
1: 那我周边的这些长辈们呢，因为注重自己的营养健康，他们也有习惯买这个保健品。不瞒你说，我在年轻不会了，我现在应该好了，有一点年纪了。好，我在刚出社会的时候，那么跟我的老公以前那时候还是男朋友，跑到美国去玩呐、啊。然后你也知道，出国那种跟团的旅游呢，都会带你到当地的一些那种保健公司买大量的营养品哦，花了好几万买回来，其实没有真的吃到。
0: 我之前也是
1: 欸、你会哦。你是营养师欸
0: 我那个时候小时候跟我妈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都会
1: 你也买一堆啊
0: 就是因为导游很会介绍、
1: 嗯、
0: 然后都会有一站要去
1: 购物
0: 日本的购物然后保健食品然后他讲的每一个我妈也都觉得、我们好像很需要哦，顾脑的然后顾膝盖顾哪里、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也是买了三四万欸
1: 真的像什么维他命 B12 的
0: 啦对
1: 的
0: 而且
1: 他
0: 也是一大罐很多都是六个月份、
1: 嗯、
0: 就是很大量
1: 可是你们家有吃完吗
0: 我们后来好像有努力吃完
1: 没有欸我好几万块全部丢掉、
0: 啊、
1: 放到过期、欸
0: 天
1: 哪。

0: 所以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曾经有好几次那种惨痛的经验，所以我不会去购物台买保健品，
1: 嗯，
0: 我现在也不会随便买，甚至我尽量去控制我自己，不要被影响。但事实上呢，从你的这个呢，你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你并不会去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你不要吃，只是适量选择您合适的。什么叫做我合适的？我要先了解我的体质吗？还是怎样？
1: 或者是说像我里面就有分不同的阶段，你最近是熬夜或者是压力大，或是举例来说像生理期好了，生理期来的时候比较容易有金钱症候群、水肿啊、闷啊、手脚冰冷，或者想吃甜食，然后还有比较容易缺铁，那这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比较适合去多补充一些可以稳定血糖的，或是足够蛋白质还有补充铁的来源。像铁比较多的就是红肉啊、深绿色蔬菜，然后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所以我就会建议，如果吃水果的话，饭后吃。有些人会饭前吃嘛？
0: 到底要饭后还是饭前好？
1: 对，这也是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如果你要帮助铁的吸收，就饭后吃。
0: 哦，铁的吸收就要饭后吃。
1: 对，因为水果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例如说，你这一餐吃牛排，牛肉里面很多铁嘛，那你水果就饭后吃。
0: OK。
1: 那如果只是你平常嘴馋，想要吃水果当点心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限定啊，其实都可以。
0: 哎，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很好奇，想请教你哦。像一些洗肾的患者，因为你自己也待过这样的单位哦，像洗肾的患者，因为他们身上的一些毒素没有办法排出，对不对？然后像他们的铁啦，还有磷呐，那种含量都不能太高嘛。
1: 对。
0: 那像洗肾患者的话，他们的水果应该是饭前还是饭后吃？
1: 他们的话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0: 也一
1: 只是说他要去选择低钾的水果，就是不要吃高钾或是高磷的东西。
0: OK， 好。我只知道洗肾患者，像杨桃是千万不能碰的嘛，
1: 对啊。然后
0: 对不对？
1: 像香蕉啊、
0: 香蕉也不
1: 橙汁，这些都是高钾的。但是像我们一般人肾脏正常的话，如果你要排水肿，反而要吃高钾。所以像平常很多女艺人、女明星，她们要消水肿，就会建议那就吃高钾的水果，例如说香蕉、柳橙汁。
0: OK， 这个其实都也不贵哈。
1: 对，
0: 好好好，了解。我虽然不是漂亮的艺人，但是我也担心水肿的问题，所以这种高钾的水果就可以比较多一点点摄取，但是也不是大量嘛，因为香蕉本身太甜了。
1: 香蕉的话，通常一根就是两份水果，所以如果你今天吃香蕉，一根就够了。就是已经达到你一天的需求量。
0: 那这样我还可以搭配其他的各个餐点或者是点心时间吃其他水果吗？
1: 一天水果我们现在建议大概三份，所以香蕉是两份的话，那你就是可以再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
0: 哇，那人生很无趣。
1: 其实我发现现在的人水果量都吃很少，要他们达到一天三份都很难。
0: 不会耶，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呢，每天帮我先生准备水果，我自己也是，我都是一大盒。
1: 不行，好像太多了，
0: 而且是一盒马上吃完。后来我先生因为自己身体有一些小小状况，他就比较小心了。
1: 对，
0: 他说你要切一盒 OK， 但是我分三次把它用完。
1: 对，
0: 这样比较合理嘛。
1: 不要一次吃那么多的水果，因为其实它的糖分还是蛮高的。
0: OK， 好，即便你可能选的不是那么甜的水果，也不要一次就吃这么多，
1: 还是有这个碳水化合物。
0: 好。

0: 欢迎刚才张雨希营养师您提到的、台湾呢，我觉得我们的小农很厉害，把水果弄得都特别的
1: 好
0: 吃。对，但是有些水果可能就失去它的原汁原味。以前吃的莲雾呢，我们家种的莲雾有点涩涩的感觉，
1: 现在好甜哦。
0: 但现在莲雾没有涩的莲雾，哎，
1: 啊，对啊，
0: 每颗都甜到不行，
1: 对，超好吃的，
0: 对，但是也不能吃多。
1: 对，我大概莲雾就是两颗到三颗，
0: 两颗到三颗，
1: 因为小小的。
0: 哎，但两颗到三颗是一天当中的一份水果的量吗？
1: 两颗到三颗大概就两份了，
0: 啊，就两份了哈，
1: 三颗大概两份。
0: 哦，所以还真的不能吃太
1: 多，就用自己的手掌去，拳头去看，
0: 对，你看哦，听众朋友听到了张雨希营养师呢这么清楚的几句话，就把你平常应该摄取的不管水果或者是你的营养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觉得在你的这个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在这里呢就是用

0: 图文的方式帮我们做了很多示范，非常有趣哦。我看到像光早餐这个部分呢，你就有这个打圈跟打叉的，就示范了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吃，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吃哦。好，现在呢，在营养补充品这件事情，就好像您特别说到，我们总会觉得说，哎，我哪里有问题，我赶快去买那样的保健品来使用，对不对？但其实它是一个整个身体的结构的问题。你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找营养师或者找医生，针对自己的问题去了解，然后再来请专业像你这样的营养的顾问来帮我们配我们需求的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呢？
1: 嗯，如果有时间余裕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但是
0: 现在有这样的服务吗？
1: 我们以前在诊所会，就是例如说来看诊的个案，然后我们就会建议他，哎，你要吃哪些保健品。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别人会觉得说，那这样看你营养门诊很贵，等于是说看完以后还要额外消费买保健品。
0: 嗯，
1: 那所以有的个案是他来了以后要我帮他看网络上哪一个品牌可以买，要我帮他去做选择。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
0: 这是正确的吗？
1: 我们是有这个服务啦，因为就是有一些他身体需求，例如说他要补钙质，钙片，那他跟我说他不要海洋的钙片，他要什么什么钙，那我就帮他说，哎，哪一个品牌可以选，可以去买，但我们也没有去抽佣什么，只是给建议这样。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呢，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医院或者是门诊有这样的营养的专业的咨询的门诊，那或许呢，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些建议给我们求诊的病患，那他就可以帮你做一些配方的设计就对了。
1: 对，但是像我自己现在是建议说，每个人常备每天应该要吃的是益生菌，因为其实像现在最新的美国饮食指南也有提到。他首度把发酵食物纳入每日的饮食摄取里面，例如说泡菜或是味噌或是优格。像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文章，顺便跟大家分享，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很常在讲塑胶微粒，
0: 对，
1: 结果有一个研究他发现说泡菜里面的益生菌可以把塑胶微粒吃掉。
0: 哦，不错耶。
1: 所以反而是很建议说，每天多吃泡菜。
0: 好，我有一个问题更直白的请教张雨希，我们的这个营养顾问哦。那你说泡菜它本身可以把那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摄取到的塑胶微粒，它把它就是把它稀释，把它排除掉，对不对？
1: 对，就是它会把它吃掉。
0: 哦，
1: 然后再去帮代谢这样子。
0: OK， 好，就是让我每天的比方说
1: 就像有一些益生菌会吃脂肪，
0: 排便
1: 对对对对对，就不同的益生菌它会吃的不一样，有那种吃脂肪的益生菌，对，那就是减重益生菌。其实
0: 益生菌种类还这么多，不是吃一种就好啦。
1: 就是现在科学研究很发达嘛，所以其实益生菌有很多种。那益生菌通常我会建议说，最基本的就是消化类的益生菌嘛，所以像你喝味噌汤啊或者吃优格都可以吃到。那有一些人他就会买商业配方直接吃一包一包的益生菌，也是都 OK 的。
0: 你会觉得那种从平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取会比较好，还是说呢是买这种现成的？因为大家上班也工作比较忙，那像我是完全不去下厨的人，对不对？那我可能就买一包一包的那种厂商制作的那个保养品啊，我觉得这样很省事啊，随身可以携带。你觉得是平常的自然食物的保健会比较好，还是说其实像坊间我们可以购物买得到的这种益生菌的产品也可以去应付我们的需要？
1: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好。一般食物如果你吃得到的话，那坊间配方其实只是说你好，例如说优格好了，我们今天吃了很多优格，那你益生菌就有补到。但是商业配方它就是把这里面的益生菌去做浓缩萃取，然后剂量比较高，然后你也不会吃到那么多余的热量。然后在商业配方上你也可以去选择不同的菌，因为像我知道现在、有的医生研究叫快乐益生菌，比较忧郁的人就可以买快乐益生菌吃，还有睡眠益生菌帮助睡眠的、
0: 还有这样的益生菌
1: 还有减脂益生菌就是各式各样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平常也会吃商业配方的益生菌吧。
0: OK， 好，那另外下一个问题，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像我这样的贪小便宜的家庭主妇要请教张雨希营养师的问题咯。像益生菌毕竟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宗，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平常的保养的保健品嘛。但因为我们的这个医学科技的进步，它分得更为精细了，所以是这样子吗？就说你可能有哪些需求，你就针对那个去购买你需要的益生菌来补充。
1: 对，就例如说像有些是过敏宝宝过敏、那他就可以去买那种比较是针对过敏的益生菌，就也会有帮助。

0: 住，因为其实现在的医学研究是我们肠道是我们身体第二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肠道的好菌多的话，其实你身体免疫力也会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今天一直强调的情绪营养。
1: 哦，情绪营养，对，
0: 有发现你肠道里面的好菌大于坏菌的话，比较不容易忧郁或焦虑。那如果坏菌很多的时候，
1: okay,
0: 例如说你压力大或常吃炸的甜食，可能就会让你坏菌比较多。坏菌比较多的人比较容易暴躁、忧郁、焦虑。所以
1: 了解，
0: 其实肠道跟我们脑袋有一个叫做肠脑轴，我的书里面也有提到。那还有一个现在很新的叫做肠肤轴，就是你肠道健康，你的皮肤状态也会好。所以我一直觉得，肠道健康是很重要。那我里面也有提到说，膳食纤维补充的重要性，膳食纤维也是可以帮助肠道的益生菌健康。
1: 那我可以了解为什么张雨欣营养师让我看起来像那种大学还在念大一大二的学生，因为你的肠道非常的健康，
0: 对，我蛮
1: 完全
0: 注
1: 呈
0: 重。
1: 现在你的外在咯。哎，你讲到这个呢，我又好奇想请教你咯。我们通常买保健品呢，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啊，是不是越贵的越好？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0: 这个哦，其实就是
1: 应该
0: 要，
1: 蛮多人问你。
0: 这个我觉得是大部分人的迷思，就是如果保健品越贵，你会心里觉得好
1: 它
0: 像
1: 可
0: 很
1: 能
0: 有
1: 效
0: 效，
1: 果更
0: 这是一
1: 好。
0: 个心理学。然后如果呢很便宜，例如说一包保健品20块，你敢买吗？可能也不敢买，你会觉得太便宜了不敢买。但是人性就是这样，又太便宜不敢买，太贵又会觉得太贵。所以其实现在外面定价，我觉得都是中间价位居多啦，就是大家负担得起的。
1: 但是问题是你刚才讲到这个盲点呢，就是说呢，现在一般人在购买这个保健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总会觉得说太便宜就怕它的品质不好，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怕说，哎，来源是什么？成
1: 哎，
0: 本
1: 来源
0: 多
1: 是什
0: 少？
1: 么？
0: 怎么可以这么低？
1: 哎，可是问题是，像这样的保健品的制作的公司来讲的话，应该有它一定的一个标准吧？而且通常都要有一定的那种
0: 应该是
1: 筛
0: 说，
1: 选的规矩规
0: 其实保
1: 格。
0: 健品水蛮深的，代工厂也是有分有通过 GMP 认证
1: 了
0: 跟没
1: 解，
0: 有通过的。那有通过的一定会比较贵，
1: 所以一定要买有通过
0: 有
1: GMP
0: 通
1: 的
0: 比
1: 国家
0: 较，
1: 的合格标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尽量是选择大品牌，他们每一批都有去做检验，例如说重金属啊、塑化剂等等检验的，这样自己会吃得比较安心啊。因为大品牌他们有预算嘛，一定都会去做检验，然后层层把关。
1: 了解，你有教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好的一个筛选的方法，就是呢，选一个大厂商的，然后他就有通过国家合格标准的，然后固定有做这样的审核、有检验的这样的保健品，你可能使用上就会比较安心了哦。那您未必一定要选那种价格最贵的。
0: 对于通常最贵的，有一些是名人代言的效应嘛，他把一些叠加过去，或是有一些是直销品牌，它一定是比较贵嘛，还有会员制。
1: 了解。

0: 张雨昕。其实你刚才讲到了，像保健品营养品来讲的话呢，有所谓的单方或者复方，对不对？嗯，那像我过去因为有需要买给家人吃的这个保健品营养品啊，那我在买的过程当中，我就会问到不同的价格啊。那个药房一定跟我说啊，这个是有很多啊，加了很多的元素，你吃下去你什么问题都解决啦。但是你刚才特别跟我讲到一个观念哦，你可以针对你的某些部分的需要选择所谓的单方就好，不一定要购买那种价格比较贵的复方的营养保健品，嗯，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对，就是单方跟复方我们要精准去补，还是说一次到位就看自己的需求。例如说单方的话，像你去做抽血报告发现说，哦，缺维生素 D 或是缺铁，那我就会建议你就买单方，因为单方通常是比较高剂量，那就直接去补充这个营养素。那有一些是复方呢，比较适合忙碌没时间研究，例如说你要吃眼睛的，那有一些复方它就有叶黄素，
0: 它就好多东西，
1: 有鱼油，然后有加各种
0: 什么维他命，什么维他素，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1: 那那种就是少了一些瓶瓶罐罐，嗯，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复方。那我里面书里面有教大家说，那复方的话它后面其实都有一个DRS 的 percent 数，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例如说你吃这个维生素 B
0: 它含了什么东西，
1: 对， B1 它达到了今天的 50%， 那后面的 50% 就代表是每日所需的 50%， 嗯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判断。
0: 我觉得从你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你还教我们怎么样看那个保养保健品。因为通常我买了一罐回来之后呢，我只会去看它含了什么成分呢，但是后来写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字，甚至我们可能到国外买的营养保健品呢回来看不懂读不懂。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盲点呢。
1: 没错，所以像我这个书里面就是有教大家怎么样去判断剂量合理性，那有三个使用的技巧去教你怎么去判断每天的含量啊份数，然后再加上你饮食或是其他保健品的量，这样子去做判断就比较不会过量啦。因为是我们要吃回到目标，然后吃越正确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
0: 所以是要越简单越好的这样的概念吗？
1: 应该是说越适合自己，然后有符合 DRIS 就是每日饮食指南的建议就好了，而不是说你补越多越好。因为如果是水溶性的，例如说 B 群好了，
0: okay，
1: 你吃越多它会排出去，就像上厕所会看到黄黄的尿，尿变很黄。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脂溶性的，脂溶性的它对它就会累积在你的肝脏或肾脏，那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
0: 所以就是针对你所选择的这个营养保健品的话，你要去算你自己的需求量就对了。
1: 对，
0: 其实在这里呢，你特别在第三个部分写到不要被广告牵着走，保健食品选择的安排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你教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买回来的保健品的成分，对不对？它的这个标示啦、类型、剂量等等。另外呢，我觉得很有趣，你写到专属一周的补充的脚本，有所谓的运动日、熬夜日、月经期、压力期，
1: 对，
0: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1: 对，就例如说当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身体肾上腺分泌就会消耗维生素 C， 所以如果你是压力大的时候，维生素 C 补充就要比较多，因为你身体会消耗比较多。那如果是运动日的话，你那天在运动，所以就要多补充蛋白质，例如说乳清蛋白啊，这一些。那月经期的话容易缺铁，或者是说有些人会有经前症候群比较焦虑忧郁，那我就会建议可以补充鱼油还有铁还有一些氨基酸的补充品。
0: 对，我接触到的一些亲朋好友呢，我就特别看到像女性有所谓的月经期啊，那他们经常来之前跟来之后或者在进行当中都有经痛的问题，所以他可以用保健营养品来做一些改善的状况啊。
1: 对，像我自己平常我生理期来之前我都会去吃玛卡，红玛卡，红玛卡它是针对可以调节我们的荷尔蒙，只是说现在一般市面上在主打玛卡都是在讲一些男性雄风
0: 哦，
1: 对，
0: 但是反而是女性在生理期是可以服用的。
1: 黑玛卡的话，它是比较针对抗焦虑、抗忧郁，或是说抗疲劳，很有感。所以像我自己很累的时候，我也会补充黑玛卡，蛮有感的。那像红玛卡的话就是针对经前症候群或是更年期，它对荷尔蒙的调节是蛮有效的。 因为在国外玛卡他们是当主食来吃，那只是说台湾刚开始引进的时候广告行销每天都是在打男生吃的，
0: 是是是，
1: 但其实女生也可以吃，所以我现在蛮多在推广女生要吃玛卡。
0: 了解，好，我觉得今天又导正了我们过去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被广告牵着走，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哦。我觉得在第四个章节当中呢，你又写到一个我非常有感的，你说不用变成完美的人，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哦。你所设定的完美是怎么样？就是说补充很多的东西，然后你觉得好像自己永远是不够的。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是有点完美主义者，那我后来发现就
0: 是你
1: 是
0: 处女座吗？
1: 不是，我发现其实人生不用过那么完美，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那其实不完美才是完美人，每个人一定都有缺陷嘛，所以不管是在健康上补充，你不一定要补得很完美，或是说人生的心态不一定要让自己很完美，其实就是活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活成你喜欢的自己，那样子我觉得就够了，开心最重要。
0: OK， 我觉得情绪上的问题因为你也特别提到了情绪的压力，对不 对？当你情绪来了，你可能就会有失眠的情形，你可能会暴饮暴食，那你可能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认为补充适度的一些营养保健品啊，可以去平衡或改善你的状况，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你应该从治本开始，而不只是治标嘛。
1: 对，其实我觉得饮食跟心情还有运动都是相辅相成，那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是睡眠，睡眠睡得好，其实我们身体整个机能也会变得更顺。
0: 你一天的睡眠品质如何呢？大概睡几个小时？
1: 我大概都是6到8。
0: 哦，你好标准耶。
1: 对，尽量都是在可以的话就8小

0: 师。
1: 那你可以睡得好吗？因为你自己开公司，你又是经常接受一些演讲。
0: 我写书的时候睡得非常不好。现在写完了睡得非常的好。我写的
1: 你是一个求好心切的人。欸，你写书的时候你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0: 写书的时候睡不好，半夜会一直醒来，然后压力很大，
1: 新的东西，
0: 对，就脑袋一直转一直转。所以我这本书其实改了五次吧。
1: 啊，就是，你那么追求完美，
0: 就是一直想要再加东西进去，然后编辑说你已经字数太多了，你现在写了6万字，你要再删1万字，下一本移到下一本。所以我原本写好的那一份又删了很多内容，但其实要删也很难，因为要去想说
1: 你是很完整的哦，对不
0: 对
1: 一个结构，
0: 对，没错，然后想说要哪一些要移掉拉掉这样子。所以写书那段期间其实压力蛮大，然后还有每次编辑每个礼拜一都会说老师现在进度如何呢，就是被催稿的压力，然后现在终于生出来了。
1: 我想请教张老师，我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咯。所以为什么你一直很累？这是我们的 part one 吗？后面还有 part two 的其他的主题吗？因为听你这么说，你应该有很多的资料跟
0: part two 我比较更想针对情绪营养这一块。
1: 对
0: 对，就是身心灵情绪营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心灵层面，因为刚好我父亲是心理学教授，他教心理学40几年，所以我从小到大也是一直听他在讲心理这一块。所以其实我下一本更想要把情绪营养还有心理这一块写进去。
1: 完成多少了？进行当中的吗？
0: 10%吧。
1: OK，
0: 一点点。
1: OK， 好，你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我觉得也因为你很重视这样的一份的这个专业，你也想让更多的朋友像我这样的人哦，可以很快的去吸收，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哦。但是在我们的访谈要结束之前，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要我请教张雨熙营养师的我们的张顾问了哦，你一个月或者是说你每周花在营养保健上的费用会很高吗？
0: 一个月应该至少1万，差不多1万到2万之间有。
1: OK，
0: 因为像我们昨天有几个朋友在聊，最近国外有一个一个富豪吧，美国的富豪，他在研究说人类要怎么样吃才可以健康，然后活得长寿。
1: 是是。
0: 然后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一天是吃100多种保健品。然后他吃了1年，然后跟另外一个人是工程师，
1: 他的器官负荷得了吗？
0: 他后来就去做血液检验，然后另外一个跟他的对照组是工程师，那工程师就是平常正常饮食，但是保健品也吃100多种。后来他们去抽血报告，你猜是谁赢？谁的身体状况比较好？
1: 应该是工程师比较好吧。
0: 没错，后来发现说是工程师的状态比较好，
1: 因为他有补充正常的那个饮食的需求嘛，
0: 但是他也是补充了100多种的保健食品。
1: 你说的100多种是他一整年是不是？
0: 好像是一周吧。
1: 一周的时间就100多种。
0: 对，就是他们非常的极端在补充。
1: 这样好吗？得到的答案是，
0: 我自己是觉得那样子好像负担会太多，所以我觉得还是补充需要的就好。像我朋友昨天就在给我看他每天吃的保健品，然后他睡前吃5种，我就跟他说睡前要让你的肠胃休息，睡前我建议吃1到2种就好，你可以把一些移到早上或者是下午。
1: 他太急了齁，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觉得好像你少补一些什么就输了。就是有一个比较心态。
1: 我喜欢你用的这个字眼，输了。
0: 对，就不想输。
1: 好好玩哦，
0: 然后他们都想要维持状态啊。我后来发现其实冻龄的人都吃蛮多保健品的。
1: 是哈，
0: 40岁的女生，我看不出来年龄的，几乎都有吃很多抗氧化的保健品。尤其是我刚好翻到这页 NMN， 昨天他们一堆人都说他们现在在吃。
1: Okay，
0: 所以我有把这个成分写在书里面，跟大家说什么是 NMN 这样子。
1: OK， 好的。那我想问你哦，你睡前的话吃了几颗的保健品呢？
0: 只吃一颗。
1: 只吃一颗。
0: 我睡前都吃镁。
1: OK，
0: 因为可以帮助放松。
1: 好，那在选择上的话呢，我是真的蛮期盼有更多的这样的营养的门诊，给一些有需要的朋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跟这个张雨熙营养师，我们的张顾问讨论到一个问题。现在因为 AI 兴起，那 AI 很会帮我们做整理资料。
0: 对，
1: 那很多人呢，尤其是善于使用网络的这样的工具的朋友呢，他们可能会透过 AI 去搜寻相关的一些补充营养或者是医疗方面相关的知识哦。想请教张雨熙顾问了啊，这样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你可以跟 AI 聊一聊，但最后还是给专业人士，我们这种真人看一下。因为我朋友

0: 昨天给我看的，他就说是他跟 GPT 讨论很久讨论出来的一天的菜单，然后 GPT 叫他睡前吃六种东西。
1: 天哪！
0: 所以我昨天就给他一些建议去做调整，这样子。
1: OK， 好，那我们就看一周之后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对不
0: 对？
1: 对。好，当然呢，网络时代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尝试，我们可以做一些吸收跟了解。那么你可以把你不懂的地方稍微做一下整理，找到像张雨熙营养顾问、营养师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帮你做一些评估，那让你真的做到吃正确，达到你想要的保健的效果哈。好，希望你有机会再透过这个门诊服务更多的朋友。当然最重要的，在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你也很简单的为大家做的整理跟剖析，一定看得懂，不用担心你可能有专业上不了解的地方。
0: 对，没错，一定看得懂，写得非常的白话。
1: 真的。那今天有机会看到你讨论情绪方面压力的书籍吗？
0: 如果可以的话，年底吧。
1: 好，跟你预约咯。但是希望在年底这段期间有机会常上节目来跟大家补充有关于营养方面的知识。
0: 啊，
1: 谢谢张雨熙营养师顾问。
0: 谢谢，
1: 我们就期待下回的再会。
0: 谢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透过今天他在做什么，我们这位充满活力热情的营养师张雨希，刚才在对谈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提醒叮咛大家，健康管理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让你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那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提到是一个能量稳定、情绪稳定、自己也喜欢的版本。我非常欣赏他的说法，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赞同？欢迎您透过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您个人的见解好吗？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看看时间，台湾活力购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3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9集。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8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跟方季韦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潘美辰，他跟我们上一集节目所介绍的方季韦一样，都是来自蓝白唱片。我们知道1990年代初期，台湾流行歌曲就是被滚石、飞碟还有宝丽金这三大品牌包办了，而蓝白呢，是当时还能够在夹缝中生存的本土化经营的唱片公司。管大，你认为这家本土唱片公司成败的关键各自又是什么呢？
2: 这个蓝白唱片的创办人叫做高耀栋，他原来是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艺能宣传科里面这个负责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叫做歌星训练班，他也是担任林慧萍第一张专辑的这个宣传总策划。那对于歌星的包装跟宣传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因此他在1993年跟歌林的同事黄建英两个人就一起出来创业，组成了这家蓝白唱片公司。那1988年方季韦从协和工商美术科毕业之后，就在蓝白唱片担任这个美工文案。周子涵从这个国光艺校音乐科毕业之后，就进入蓝白唱片的这个企宣部。那潘美辰则是在蓝白唱片主办的这个全国青年歌谣创作大赛里表现突出，被高耀栋看中了，就正式签约蓝白。那这三位女歌手就成为这个蓝白唱片所谓的三本柱了那开创了这个蓝白唱片的全盛时期。那可惜就是当时的这个唱片市场已经面临了这个盗版猖獗，还有这个 MP3 也逐渐啃食这个市场的商机。那高耀栋就觉得讲说这个唱片市场已经开始转变了，就是这个实体的唱片就是这个销售越来越困难，它其实改成 CD 以后也是很难卖于是就协议旗下的歌手都转型去当演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错，这个方季韦跟潘美辰都演了不少的电影跟那个电视剧，但是最后只有这个王中平的发展是比较顺遂，就一路一直演到今天那所以这个1996年蓝白唱片就结束了营业，那旗下的歌手从此也都大多是淡出歌坛了。
1: 在戒严时代，电视剧里面很流行反串或者是女扮男装像是林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也都红极一时。那当然这些人呢，他们不但有演技，而且长得也非常漂亮那么歌坛里面像潘美辰这样的中性歌手当时却被媒体是认为很丑的，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我们应该这样讲，反串跟女扮男装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反串是说演员在这个剧中扮演不同性别的角色，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林波或者江南游里面的陈丽丽，那他们扮演的梁山伯跟那个小王爷在剧中这个角色从头到尾就是男生只是由女演员来扮演，那我们讲这个叫做反串。那通常我们也将这种反串的女演员称为昆生在这个京戏里面是称为昆生。那既然是在因为这个民风保守，女性观众不能够大方的追求这个男星，所以这个昆生爆红的程度是很多男明星都远远追不上的。那至于说到这个男扮女装是指说这个剧中这个角色本来是女的，但是因为剧情的需要，我们把它改成男性，但是到了结尾它还是会回到女性那这个我们才叫做女扮男装那例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他冒名应考的这个孟丽君，或是这个梁山伯祝英台里面这个祝英台假扮成男生去这个学堂上学才认识梁山伯的嘛，那这个就叫做女扮男装，这个不能算是反串但是无论这个女演员的反串还是女扮男装，它都只会出现在戏剧节目里，而且大部分都是出现在古装剧里。你回到现实生活里面，他们还是会穿这种比较清凉的服装，他们也都会结婚生子，

0: 有些还有绯闻，所以社会上不会有人去质疑他们的性向，那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女性歌迷追星下的这种名利双收。那这个跟那种女性歌手的那个中性打扮哦，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1: 管大刚才提到，戒严时代的戏剧里，女演员反串会比男演员还更红，因为女性观众追星的时候就没有心理压力。但是凌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这些女演员，她不会永远反串啊，而且她们都长得很漂亮哦。偶尔呢，她们也会穿迷你裙甚至泳装，大家都知道她们的性向。但是潘美辰不是这样啊，她似乎台上台下都是穿着深色男装跟长裤。
0: 我觉得潘美辰哦，她就是真的是生错了时代啊。如果她在今天，歌手你只要把歌唱好，谁会去管你的那个性向呢？不过现在很多媒体的报道其实也不对，例如很多媒体报道讲说，哎呀，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她有跟这个唱片公司约法三章，第一就是不能烫头发，第二就是不能割双眼皮，第三就是不穿裙子。但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歌迷都很清楚啊，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她不仅是留着长发，而且她也戴着耳环啊，而且她也演过电影跟连续剧啊，这跟媒体上这些年轻记者所报道的就完全不一样嘛。我们应该这样讲，潘美辰到今天她都不愿意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这个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会尊重他的意愿嘛，就是说这个是你个人的选择嘛，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可是30年前，我们要知道当时台湾刚建业，这个电视也只有老三台的时代，所以会有人就是想说要逼人这个表态啊，就想说你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要逼你出柜这种事情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蓝白唱片1989年8月由何鸿能作词、徐嘉良作曲、潘美辰第三张专辑《拒绝融化的冰》B 面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于是我学会了原谅》。

0: 她每晨也是生不逢辰。如果在今天，根本不会有人管她的装扮或者是性向。三十多年前，大家对美女或者是帅哥有固定的印象，最后才落得淡出歌坛的结局。但节目一开始哦，还是先请管大家介绍一下潘美辰是怎么出道的呢？
1: 1969年生于这个台北县板桥市的这个潘美辰哦，14岁那年哦，因为这个父母哦，到花莲的凤林镇哦，经营了这个大理石生意，那全家哦就搬到了这个花莲市。国中毕业之后哦，潘美辰就为了回到台北来读书哦，在花莲市这个中华舞蹈艺术学院哦半工半读赚取学费。那1985年哦，潘美辰存够了钱之后，就跟父母摊牌，他要重新北上求学，未来他要从事这个音乐工作。那后来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潘美辰一个人哦回到台北县的新店市就读这个南强商工的影视科音乐组。
0: 1986年潘美辰还在南强工商学校就读时，偶然在学校公布栏看到蓝白唱片公司全国青年创作歌谣比赛的海报，于是他就写了一首名叫《悔》的歌曲，录好了卡带就寄往主办单位。但这首歌又是怎么让潘美辰踏入歌坛的呢？
1: 潘美辰说他录好了卡带哦就去参赛了，但其实自己都忘记了这件事。过了半年后啊，潘美辰才收到这个初试录取通知单。经过复赛、决赛跟总决赛的重重考验呢、从2497名参赛者当中啊，获得了这个创作组的优胜奖，还有这个演唱组第二名两个奖项。

0: 那同期参加的还有这个傅威哦，那傅威得到的是这个演唱组第一名。那其他像是黄安跟黄宗平这些人呢、啊，也都是因为这次比赛而进入歌坛的。
1: 当时的评审也就是蓝白唱片总监制高耀栋，对于潘美辰的讲评就是，比赛时潘美辰是一个最不起眼但也最特殊的角色，他走进比赛场合冷冷的带着一把吉他，也不修饰也不打扮，但当他一坐到台上开始唱指定曲时，好像台下没有观众一样，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似的，非常的投入。从高耀栋的讲评就能看出他对潘美辰的欣赏跟器重。
0: 高耀栋确实很看重潘美辰哦，他说啊，我在唱片界十几年来啊，从来没有听过潘美辰这种独特的声音啊，略带低沉，非常具有穿透力，还有一股杀伤力，让人不知不觉就走入他的感情世界。那除了声音之外啊，他的创作魂啊也是相当有感情。一个高二的学生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的确不简单。当然啊，后来慢慢了解他的身世之后才明白啊，他比一般年轻人成长更快的原因。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星光唱片1998年8月由张美贤作词，辛伟丽作曲，潘美辰第13张专辑《原谅我改变》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粤语版《原谅我改变》。

0: 1988年9月，潘美辰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终于出版了，而且才刚上市几个星期，销量就高达32万张。这股气势甚至连海外的新马也都挡不住，让公司里的人也都大跌眼镜。在歌坛风行玉女红心的年代，潘美辰却能在一出道就爆红。管大，你认为关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一样的摇滚，两样的女生，有别于苏芮的那种文青摇滚哦。这个潘美辰的抒情摇滚哦，是以简单但是具有穿透力的歌词，紧密的结合旋律，达到了这个一字太过，少一字又不及的那种大众传播美感。那另外就是潘美辰的这个唱腔哦，又天生自带一种说不出来的邻家亲切感，那这个声词入耳是那么精准的接准长鸣的音频呢，因此他一出道就轰动了华语歌坛。
0: 潘美辰被蓝与白唱片签下成为歌手，靠着代表作《毁》这首歌，先是成为了同公司师姐方季韦的出道歌曲而大受欢迎。隔年潘美辰也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刚进入歌坛就被《中时晚报》选为年度新人。爆红之后的潘美辰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1: 由于当时台湾歌坛的这个女性偶像歌手多半走是这种甜美可爱的邻家女孩路线哦，那潘美辰却以酷劲十足的长发加上这个墨镜黑衣的这种中性打扮来出现，那带着那种金属冷酷感的嗓音还有悲怆的这种唱腔，让大家初见之后就印象深刻。加上潘美辰具有这个创作歌手的身份，当时这个歌坛哦，男性创作歌手是很多，可是女性创作歌手啊却屈指可数。那潘美辰在获奖之后，他曾经也受访哦，他说到：“从外表看，应该就能一眼看出，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爱就爱，痛就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隐藏，不造作，内在热情如火，外表酷冷叛逆的个性，这就是我，我有我的颜色。”
0: 潘美辰从一出道就相当忠于自我。媒体报道说呢，潘美辰曾经对唱片公司要求，第一个不能烫头发，第二个不能割双眼皮，第三个不穿裙子，另外就是一切音乐创作都必须给予歌手自由发挥的空间。显然他是很有个性的创作型歌手。
1: 潘美辰说他自己大部分写歌啊，都在这种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创作，有可能是生活中的体悟，也可能是看一场电影或是听朋友的故事，然后就弹着吉他哦，音符就自然的出现。那另外有的时候也是一开始脑中就浮现一个自然的旋律，于是就啦啦啦啦这样哼唱，顺着就记录下来，那随着哼着哼着就有合适的歌词，然后再慢慢的填写。创作的当下完全没有预设或设计，更不会去想技巧或受这些和弦的限制，那这样的创作歌曲问世哦，竟然呢也能够得到歌迷不同程度的回响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2年11月由潘美辰作词作曲，潘美辰第八张专辑《潘美辰作品表演集用心爱你》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在潘美辰刚出道时，有一首他自己创作词曲，但却是由方季韦早在四个月前就先唱红的《悔》。当时很多媒体采访潘美辰的时候都问他，难道不曾遗憾自己身为原创者却又不是原唱，自己的感受如何呢？
1: 潘美辰很坦然地说，因为当时自己还是新人，不会去想什么得失啊。这个悔啊，是潘美辰第一首发表的创作，也是当时他参加歌唱创作比赛的时候获奖的作品，因此有机会能够进入乐坛嘛。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本来就是乐于为其他歌者作嫁，那悔这首歌啊，是在方季韦演唱之后才成为流行歌的这个神曲。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他即使不是原创啊，自己也与有荣焉呢。
0: 潘美辰刚出道的制作人是李复兴，对他的要求不因为是新人而有所不同，对潘美辰的影响也很深。因为李复兴老师不仅是潘美辰的启蒙老师，也是他在歌坛30多年来唯一的制作人。后来潘美辰的所有专辑都是潘美辰自己制作的吧？
1: 哎，或者说没有错，除了李复兴之外，潘美辰其他的专辑都是自己担任制作人。就像潘美辰所说的，这个李复兴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师啊，他的教法也很特别，所有的段落跟所有的音符都必须唱准在这个拍子上，要求歌手在录音配唱之前呢，词曲跟乐谱都必须要牢记。潘美辰说啊，出道的时候啊，他因为接受了这个李复兴的教导，才有了这个扎实的音乐的基础。往后啊，他对一首歌这种轻重拍啊，还有各样的细节啊，都能够很明确的这个分辨跟理解。
0: 潘美辰出道时，台湾很多流行歌的曲纷纷采用便宜又好用的 MIDI 啊，那简单的说就是电脑自动配乐。但是潘美辰为什么

0: 怎么那么多年来坚持不用电脑自动配乐呢？
1: 潘美辰在他所有专辑里的乐器啊，他依然跟从前一样啊，就是完全采用真的乐器，而且都是在同时间同一个录音室里面同时录制啊，所以他整张这个专辑里面，包括钢琴啊、吉他、啊、贝斯、鼓啊、弦乐啊、管弦乐器等等，都是请乐手老师啊同时进录音室演奏录音。那这种编曲同步配唱的方式啊，你看嘛，就很费时费工，而且又费钱。唱片业者在电脑普及之后就很少这样做了，所以潘美辰的专辑我们今天看来显得更加珍贵，也就在于此。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新力唱片1989年由潘伟元作词、潘美辰作曲、珍妮的个人专辑《今夜又被软化》第二首歌，珍妮演唱的粤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潘美辰从一出道，媒体就不断追踪关于她的性向问题。2010年，潘美辰被狗仔拍到跟一名波兰女子在书店拥吻，但潘美辰却辩称这只是国际礼仪。隔年，潘美辰组了双人女团 Eagle and Moo 出专辑，另一位成员就是她当时拥吻的 Joanna Moo。 但潘美辰为什么还是否认自己是同性恋呢？
1: 潘美辰哦，对于自己的性向，他的说法哦，也是每次都不同了。当时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潘美辰是承认讲说自己有交往过男友，也交往过女友。他说啊，自己的感情跟性别无关哦，喜欢的对象那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不能命令我做不开心的事。那潘美辰在受访的时候说自己是有双性恋的倾向，那当然有人支持他，希望他勇敢的做自己，但是也有一些网友不买账，直接打枪他的说法，就说啊，你就是同性恋者嘛，你怎么可能有交往过男友？那不然你告诉我你交往过的男友是谁？不过这个多年来哦，媒体都只报道过潘美辰的同性恋女友，确实也没有传出他有男友的新闻呢，这一点也是事实啊。
0: 潘美辰的歌唱事业在全盛时期，因为被媒体影射为同性恋，从此就盛况不再了。这也就是轰动一时的台视新闻偷拍女同性恋酒吧事件。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这件事的原委吧。
1: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92年，当时这个台视新闻世界报道、有一个叫做夜幕追踪的单元、那为了要做这个女同性恋的专辑，他就潜入了这个 T bar就是这个女同性恋的酒吧、以针孔摄影机猎取画面，然后再将访谈潘美辰的画面两个剪接在一起，用暧昧的言辞就是暗指讲说、潘美辰就是这个女同志的身份。那当然这个报道一出啊，潘美辰就含泪控诉台视移花接木，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个 T bar 嘛、那被影射为这个爱人的这个邝美云呢、更是气急败坏，于是两个人都到法院去提告。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台视新闻部跟他们两个人达成了和解，那当然和解条件是什么没有公布啊、不过这个节目制作人兼主播张雅琪，还有负责该专题的采访记者曲美凤，两个人都因为受惩处

0: 署而离开了台视。
1: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说明一下，当年那件悬案的后续发展，因为在民风保守的30多年前，电视新闻报道影射两位当红的女歌手是同性恋，逼得双方要提告澄清，电视台也惩处了主播跟记者，这算是很重大的社会事件。那么后来的案情发展，也就是两位女歌手原告的歌坛之路，有受到影响吗？
0: 潘美辰的受害程度是比较大，因为他的那个主要的市场在台湾嘛，他被迫就暂时的退出了歌坛。而邝美云，因为他主要是在香港发展了，所以影响不大，甚至隔年还推出了由潘美辰为他制作的专辑《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个声势大涨，而且唱片也大卖，邝美云反而还因此而大红哦。那之后潘美辰就把演艺重心移往中国，那台湾人也就逐渐淡忘了他哦。不过，我觉得这起事件最可怜的受害者是当时一个在 T 吧被台视偷拍而曝光的女子啊，她因为不堪家族的压力，最后就自杀身亡了。那潘美辰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其实跟她的歌毫无关系嘛。可是当时因为媒体的偷拍，却害死了一条无辜人命，我觉得这个才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潘美辰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行政院昨天27号晚间透过新闻稿说明，台美历经联系沟通后，美国政府于美东时间5月27号在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的网页上预告，预计近日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从今年5月1号起生效，其中包含汽车零组件以及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不高于 15%， 航空器零组件中钢、铝、铜衍生品免除232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透过新闻稿指出，美方落实 MOU 中所载明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将有助提升台湾相关产业的海外竞争力，未来得以进一步扩大布局美国市场。郑院表示，美方尚未对台湾输美半导体及其衍生品课征232关税，至于非半导体232关税部分，台美今年的三四月间已经有持续联系沟通，台湾主张已经被课征232关税的非半导体优惠项目先行生效，美方预计将于近日刊登联邦公报。因应少子女化挑战，赖清德总统昨天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生育给付每胎补足至新台币10万元、育儿留停6+3、婚假、产假、陪产假延长等18项措施。总统也表示，为了让各项政策确实执行，行政院将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紧速启动相关修法，希望让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都有国家稳健的投资与陪伴。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国二零就职两周年时宣布政府将提出少子化对策，随后在27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亲自拍板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并于会后率府院团队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共18项措施。总统表示，这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是台湾迈向新公共化非常关键的一步，更是把养儿育女的重担从个人的肩膀上提升为国家、社会与企业共同分摊的支持体系，让工作与家庭不再是单选题。
3: 我们要让台湾的年轻世代、未来世代，不论是成家、孕产、养儿育女或职场环境各个阶段、各个面向，都能够获得更多支持，让想婚、想生、想共同陪伴孩子长大的人，都不需要孤军奋斗，国家会和大家并肩同行。
2: 在安心生养方面，总统宣布推出四项政策，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0到6岁全额直接领，6到18岁由国家拨付预存一半并投资，政府承担风险，保底定存利率。同时，政府也针对弱势孩子持续推动弱势儿少教育发展账户，家长自由存入，政府一比一相对提拨。对于不孕症家庭，扩大加码人工生殖补助，以及生育给付部分保险类别，每胎补足到10万元，帮妈妈坐月子。第二，强化教育方面，政府提出三项措施，包括0到2岁育儿与托育补助、2到6岁平价教保与育儿津贴、儿童医疗保健扩大以及扩大平价幼保量能，提供企业新建托儿设施最高补助500万元以及企业托育支出 200% 租税减免，强化企业托育方案。第三，教育加码方面，除了现有的补助私立大专校院学生学杂费，提供大专校院学生校内住宿补贴外，将推动利息减 1%、展延加一年的学贷减免新方案，让学生们出社会时能轻装上阵。第四，

0: 在友善职场方面，政府也规划提出友善职场五大措施，包括产假从现行的8周扩大到12周，育婴假全面升级为育儿假，育儿留停津贴6+3方案，弹性工时制度的。帝谷在居住减压方面，总统宣布提出两大措施，包括全面推动婚育住宅减税优惠，扩大提供40%社宅作为婚育宅，同时也对育儿家庭扩大减税。除了现行的育儿学前特别扣除额，将再进一步加码未成年子女免税额，每一名的免税额增加到15.15万元，家中同时有抚养70岁以上的父母也享有15.15万元的免税额，减轻3明治时代的压力。而为了让各项政策确实执行，总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行政院长卓永泰担任召集人。此外，总统也要求行政院加强与立法院的沟通，更呼吁朝野政党能够支持行政团队这一个兼顾家庭支持、衡量财政能力的版本，朝野团结一致，共同打造坚韧有序的台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关于赖清德总统的18项人口对策战略措施，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策经费将以公务预算为主，暂无举债规划。他并强调，政策皆是在不排除既有预算及盘点国家财政能力后提出。另外，有在野党质疑执政党是在割稻尾，因为国民党已经先行民进党提出过相关草案。对此，总统表示，国民党的版本仍停在给付式的少子女化政策，政府则是提出全面且有系统的完整计划，两者明显不同。随着政府全面扩充产假、育儿假等育儿相关假别，人力调配成为企业的一大挑战。专家对此建议，可以建立职务代理机制且提供补贴。至于外界担忧企业招聘时可能对育龄女性或育有年幼子女的家长产生潜在顾虑，人资专家则认为，中小企业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确实较为吃紧，但在缺工时代，友善育儿措施才能够吸引求职者的加入。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政府全面扩充产假、陪产假、婚假及育婴留职停薪等措施，是否会冲击企业人力调配？104资讯科技人才永续执行长钟文雄指出，企业实务上最直接的挑战在于工作安排与职务代理，若能建立职务代理机制并提供补贴，则可提升员工接受度与执行意愿。他说，
3: 企业比较在意的是那个主管在员工临时请假，他会工作安排要赶快找职务代理人，所以如果中小企业他们确实如部长讲，就是人力没有那么多，他在安排上面会比较捉襟见肘。那如果说有提供职务代理人，他愿意去接他工作，会有补贴，相对那个人做起来会比较心甘情愿。
2: 钟文雄也观察，企业若提供托婴中心或幼儿园等家庭支持措施，员工生育率往往显著提升，甚至达到一般企业的2倍到3倍，显示当企业展现对育儿友善的制度设计时，有助强化员工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进一步提升雇主品牌，吸引求职者加入。宏正自动科技人资长王安伦则从招募端指出，当育儿假制度更明确且不影响年资与权益时，反而能提升求职者信心，甚至成为企业优势。他分享，部分应征者会主动询问育儿与假别制度的真实性，而制度完善反而带来更多履历投递，在缺工时代才能吸引人才。他也指出，近期男性请育婴假的比例上升，显示育儿参与正逐渐走向性别平衡。当企业建立育儿友善制度，并延伸至员工家庭照顾支持时，有助提升员工留任意愿与工作稳定性。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就业歧视问题，劳动部长洪生汉强调，若育儿假集中于特定族群，例如育龄女性，确实可能加深企业标签化风险，但透过扩大制度设计，提升父亲的参与度，能有效降低此类问题。他并指出，当育儿假由父母共同使用，且适用年龄从0至3岁扩大至6岁甚至12岁后，企业将难以针对特定族群进行排除，有助降低性别歧视发生几率。他强调，推动父亲参与育儿不仅是分担照顾责任，更是降低职场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政策设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民进党日前完成两年一次的党职改选，并将于7月19号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改选新一任的中常委等党内权力核心。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昨天27号表示，今年底的地方选举不仅攸关民进党未来的政策方向，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也同样重要。他希望这一次的党职改选后，大家全力协助党提名的县市长、县市议员参选人，力盼在年底的选战顺利当选。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民进党日前已顺利完成两年一次的党职改选，包括县市以及海外党部主委、全国党员代表以及县市党员代表的改选作业。此次30个党部主委改选结果，共有11位主委连任，另外有19位新任主委产生。民进党也定于7月19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全国党代表大会，届时将改选中常执委等党内最高权力核心。民进党27号召开中执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发表谈话，对即将卸任党职的同仁表达感谢，也对这次新当选、即将上任的党职同仁表达祝贺与祈勉。赖清德表示，不管是连任或是新任，他都期望大家能谨守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创党精神，承接前人的努力，肩负起党务工作以及惠民服务的重任。赖清德也特别强调，今年底的地方选举不仅攸关民进党未来的政策方向，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也同样至关重要。因此，他希望不管卸任或新任的党职代表都要全力以赴辅选。民进党发言人古铮转述说：“
2: 因此，对于这次党职改选后，不论是即将卸任还是即将上任的党职同志，我希望大家能在各自的岗位全力协助党提名的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公职参选人，在年底的选战顺利当选。”
1: 此外，赖清德也谈及，他今天早上在国安高层会议听取行政院的报告后，也随即召开记者会，向国人宣布政府将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共18项措施，希望能在婚育、养育、家庭照顾与职场支持等面向，给予国人更多实质协助，减轻年轻世代负担。赖清德说，他邀请所有党公职共同协助行政团队，在地方加强向社会大众宣传，让国人了解各项政策内容，可以感受到政府照顾人民的用心。他并强调，唯有中央与地方步调一致，共同努力，才能让国家政策、地方建设与民生照顾更加顺利推动，也让台湾发展持续稳健前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昨天27号重申，台湾需要更多的能源以确保稳定供应。经济部长龚明鑫昨天下午回应表示，目前已经盘点至2034年不缺电，如果辉达有新的重大投资案，也请尽快让经济部或台电知道，与预做电力准备。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AI 晶片大厂辉达27号在北市科 T17、T18 预定地举办员工大会，执行长黄仁勋在会中重申，会持续投资台湾，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仍会是全球技术与电子制造中心，也将是辉达一大重要据点。他并强调，台湾未来将结合人类劳工、机器人劳工以及 AI 劳动力，而能源对于 GDP 成长、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实现这项愿景，台湾需要更充足且稳定的电力供应。黄仁勋近期频频强调能源稳定供应的重要性。经济部长龚明鑫下午参加2026台湾产业并购与转型论坛时，也被媒体询问此事。他指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说明过，政府每年滚动检讨电力供需，现在已检讨至2032年，甚至到20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他并表示，政府会这么有把握，正是因为国内如有重大建设或重大投资案，企业事先都会与经济部及台电公司联络沟通，让政府能及早准备。因此他呼吁辉达，如有新的重大投资案，要尽快与经济部、台电联系。他说，
4: 台积电是这样，美光公司也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投资规模都很大。那所以我在这边讲，就是说如果辉达公司他们除了在这个北市科要建设这个总部之外，如果另外有什么样的重大的投资案，尽快的让我们经济部还有台电公司。

0: 知道，那我们预做一些准备，所以绝对不会有电力不足的这个问题。
1: 另外，辉达台北新总部预计可容纳4000名员工，有望在2026年底动工，2030年正式落成。但因为此新建的文林变电所还卡在台电与台北市政府无法对采地上或地下化达成共识，外界关注辉达总部能否如期启用。龚明鑫强调，之前攸关台北市东区供电的松湖变电所，从台电1999年提出后，直到2023年才开始新建。他不希望此建设变成松湖变电所的翻版。龚明鑫指出，考量辉达总部的新建进度，必须先盖临时变电所。他希望台电北市府赶紧决定临时变电所的设置地点。由于建制期只要20个月，因此一定赶得上在2029年启动，配合辉达总部的启用时程。至于文林变电所的建设，龚明鑫也希望北市府与台电能尽快决定如何建制。若采地上建设，工期需要5年；若采地下化，则要9年，需共同努力推进。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27号表示，要达成好的协议来结束伊朗战争，为此他不着急，还说伊朗政权想用以称代变的策略不会成功，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其中选举。川普表示，他有信心美国很快就会达成协议并结束伊朗战争，但也警告目前美国对和平条件仍不满意。伊朗国营电视台昨天27号表示，已经取得伊朗与美国为了结束冲突所拟定的初步非正式谅解备忘录草案。根据这项草案，伊朗将在1个月内把霍姆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恢复至战前水准，美国则将撤离部署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并解除海上封锁。根据伊朗国营电视台，这份架构草案不包括军用船只，并规划由伊朗与阿曼共同管理霍姆兹海峡船舶的通行，但尚未最终确定。报道并指出，德黑兰在没有切实核实的情况下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伊朗国营电视台并称，如果最终协议能够在60天内达成，可能进一步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具约束力的决议通过。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昨天27号晚间举办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酒会，赖清德总统应邀出席。总统表示，台美虽然距离遥远，但因自由与民主价值紧密相连，期盼在台湾关系法与6项保证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双边合作。总统同时准备了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自传作为礼物，请 AIT 处长古立言转赠美国总统川普，因为自传里面充分记载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AIT 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酒会现场灌溉云集，赖清德总统、立法院长韩国瑜、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外交部长林佳龙、国防部长顾立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各国驻台使节代表都应邀出席。赖总统致辞时，首先代表全国人民衷心祝福美国人民独立纪念日快乐，川普总统政工康泰，美国国泰民安。总统表示，250年前，伟大的美国人民以无比勇气写下追求自由的历史篇章，这份勇气在全球各地生根茁壮，也深深影响世界各地。今年同时也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前，伟大的台湾人民同样以无比勇气，不畏惧中国飞弹威胁，用神圣选票打造民主台湾，确立了国家的未来。总统指出，虽然台湾与美国相隔太平洋，但自由让彼此的距离更接近，民主让友谊更紧密。他衷心期盼台美数十年来，在台湾关系法与6项保证基础上所打造的坚如磐石关系，未来能持续深化并加强合作。总统强调，台湾希望能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现状，不容许任何势力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因为台海的和平稳定是攸关世界安全及繁荣的必要元素。其次，台美应持续深化经贸合作。美国在今年第一季已跃升为台湾对外最大贸易

0: 国，期盼未来透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细盛世宣言及台美经济合作安全联合声明、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等平台，共同促进经济繁荣，也能外溢到全世界，造福全世界人民。总统特别准备3项礼物，表达对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的诚挚祝福。首先是由台湾蓝农培育，花瓣呈现美国国旗图样的兰花。第二项礼物是特制的台湾庶民美食鸡蛋糕。第三项礼物则是张忠谋的自传。总统说，
1: 第三个礼物呢，我是要送给川普总统，祝他政功康泰。那因为最近啊，因为川普总统希望美国能够再工业化，希望美国能够成为世界的人工智慧中心，那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也多所关心，所以我送他2本书，张忠谋先生的自传。这两本自传里面充分记载着台湾半导体产业是如何发展的。
0: 总统请古立言代为转赠给川普，希望透过这份礼物让美方更了解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深化未来台美在半导体与人工智慧领域的合作。古立言致辞时高度肯定台湾的民主，强调美国与台湾对民主的共同坚持是双方关系的重要基石，同时再以创新精神带出美台在科技、农业、工卫等领域的紧密合作。其中的科技领域，古立言特别提到张忠谋，是他这样的先驱建立了美国与台湾两地的半导体产业，多亏了他们的远见与努力，今日美台的科技供应链已深度整合，促使双方一同成为全球先进制程与设计的引领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27号表示，他将在6月1号启程访美，预计将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史丹佛大学等学者沟通，也将拜会美国国会议员、行政官员、智库以及和侨界交流。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在6月1号晚间启程访美，首站到旧金山，接着到波士顿、纽约、华府，最后到洛杉矶，时间长达2周，预计6月16号凌晨返台。郑丽文27号在中常会发表谈话时进一步指出，这次访美行预计拜访当地智库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史丹佛大学等学校的重量级教授，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也会拜访国会议员、行政官员，并和侨界交流。郑丽文指出，访美行的初衷与政治基础是中华民国宪法，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为捍卫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澎金马所创造的民主、自由、法治与均富的社会，就必须结束内战，开创稳定和平的两岸关系。他强调，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宪法，所以可据此求同存异，寻求对话，进行和解，并缔造两岸和平稳定关系。中华民国宪法是台湾2300万人最重要的护身符。郑丽文质疑民进党架空中华民国宪法的价值与制度，藐视国会以及将宪法法庭沦为执政者的橡皮图章等事迹罄竹难书，甚至偷换概念，欲与台独借壳上市，让中华民国宪法变成引爆台海危机的催命符。
4: 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用我们的中华民国，用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这种把中华民国宪法本来是护身符，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所在。
3: 郑丽文表示，因此国民党扮演关键历史角色，要挣脱往毁灭战争的道路，开辟一条和平稳定的道路。这条路不仅可以保卫台澎金马2300万人，且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这也是这次访美行欲传达的核心讯息，要让美方知道台湾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健康意识抬头，运动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

0: 基础。不过根据轻车文教基金会昨天27号公布的调查显示，除了学校体育课外，约40%的学生每周只有运动2次以下。而如果要让孩子持续运动的关键，其实是趣味性。请听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1: 金车文教基金会27号公布一份针对全台湾国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高达90%的学生具备基本运动习惯，但41.2%的学生每周运动次数在2次以下。而男生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女生则是羽球。包括具团队合作或有竞赛感受、技术挑战、规则简单及容易上手等，都是吸引学生们参与的重要原因。另外，除了强身健体外，调查显示，高达64%的国中小学生认为运动对学习有正向帮助。金车文教基金会总干事曾青云表示，近年来政府很重视学生的身心灵健康平衡发展，运动自然是项很重要的活动。而根据这次调查也发现，运动的趣味性对孩子们来说很重要。他说，
2: 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一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好，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一个运动。
1: 金车文教基金会也针对近年全球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进行延伸调查，而目前仍有高达70%的学生未实际接触过。不过面对新兴运动，近60%青少年表示愿意尝试。另外有 32.8% 的学生表示，若学校有开设相关课程或社团，愿意进一步参与。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也表示，匹克球在台湾发展迅速，具备规则简单、学习门槛低等优势，非常适合作为校园入门球类运动。因此他也呼吁教育部可以看到匹克球的发展潜力，来评估校园推广发展的可能性。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中国持续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日本媒体昨天27号报道，中国已经停止向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的加工产品，包括碳化钨与钨粉末。由于中国掌握全球超过80%的钨产量，外界忧心这恐对日本制造业带来冲击。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钨广泛应用于金属加工的切削工具等领域，是制造业的重要原料。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今年1月中国仍向日本出口约14吨的碳化钨以及约 10.5 吨的钨粉末，但自从2月开始到4月，相关出口量已降为零。外界分析，此举可能与中国今年1月宣布加强军民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有关。中国商务部当时表示，将禁止向日本出口可能转作军事用途的相关品项，作为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针对台湾有事发言的反制措施。由于日本在工具机、汽车与精密加工等领域高度仰赖钨材料供应，在中国出口中断情况下，供应链是否受到波及备受关注。德国经济部长莱歇昨天27号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他表示，柏林希望与这个重要伙伴深化合作，但同时也警告双边贸易失衡问题持续恶化。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汽车、工业机械等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但近年已在许多产业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使双方经贸关系出现转变。德国经济部指出，中德这两个全球第二与第三大经济体之间，如今已出现明显的贸易失衡。德国2025年对中国出口下滑约 10%， 降至约800亿欧元，而自中国进口则增加至约1700亿欧元。德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竞争加剧，也成为拖累德国经济近年停滞的原因之一。不过，在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反复引发全球不确定性之际，柏林与北京仍希望强化双边关系。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

0: 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跟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分享啊他对许多重大外电新闻的一些观察。那么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昨天呢，赖清德总统他宣布的这个3800亿元就少子化的这一件这个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的宣示啊，占据了今天几乎是所有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我们就来看看这相关的一些内容啊。赖清德总统昨天宣布政府因应少子化跟人口结构挑战的18项战略。那么新的政策预估一年将会增加2050亿元的预算，连同既有的少子化政策，总计将会投注3800亿元。各项优惠措施叠加之后，大概有2770万人次是受惠的。那么行政院呢，新成立的这个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将会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要追踪啊政策执行的进度。赖总统表示呢，这是台湾迈向公共化政策的一个新的一个公共化的关键一步啊。那么要把育儿重担从个人的肩膀上面提升为国家、社会跟企业共同支持体系，让工作跟家庭不再是单选题，也让台湾呢，从补助式的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的育儿。投注3800亿元的这个经费呢，大概是占台湾 GDP 的1%啊，这个力道跟韩国是差不多的。行政院长卓荣泰则是指出呢，新的战略啊，突破了旧有的思维，不再以补助为单一的选项，对于人工生殖、未婚生子的小孩呢，同样是尊重跟照顾，也就是呢，婚育脱钩。那么，并且纳入了性别共同参与的思维。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他说呀，政策希望能够全面协助三明治世代到 Z 世代，也希望能够获得朝野政党的支持。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的18项措施分为5个面向，其中包括了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那么安心生养方面呢，就包括了0岁到18岁的成长津贴，弱势的儿少发展账户存钱变2倍，让扩大这个人工生殖的补助，生育的保险每一台是10万元。这些个措施今天占据了重要的平面媒体的一个版面啊。那么另外还有这个消息今天也是各平面媒体的一个焦点，那就是辉达在台湾的投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呢，昨天说台湾呢是 AI 革命的正央啊，那么辉达会持续的投资台湾。现在呢，每一年在台湾的投资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了，这将近新台币3.2兆，要朝1500亿美元新台币的这个迈进。好，这也就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辉达对台湾投资继续持续的一个加码，这件事情也受到大家的瞩目。现时间是7:09:50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马上来跟刘老师连线喽。
5: 老爸早啊。
6: 起床啦。
5: 今天吃什么啊？
6: 哦，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5: 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6: 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5: 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6: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5: 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0: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0: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06:58了。各位听众，此刻我们要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诶，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老师，这个首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礼拜啊，真的许多的国际的股市啊，都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就是呢，美伊谈判有了进展，当然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情势有了新的转变了、啊。就请老师为我们来看看这些新闻，它的重点是在哪里？
2: 对，这个伊朗的事情最麻烦的就是真真假假、起起伏伏啊。那个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即使到礼拜一，中东的外交圈呢、啊，都还传出来说这个，他们美国跟伊朗呢要签个备忘录。那备忘录呢，这样讲的，这个备忘录呢，大概如果签的话，美伊停火海峡将在30天内开放，开放，那么当然伊朗要扫雷啊什么的，然后所有的船只呢都可以通过，而且是免费，啊，免费。然后第二呢。美国跟伊朗4月份的停火是延长60天，60天呢，然后这60天内呢，两人可以谈到这个伊朗的核能的这个发展计划了，以及他提炼的浓缩铀该怎么处理啊？那么本来好像川普说的美国拿回来要销毁，现在好像有时候比较有点弹性啊，可以跟伊朗共同来处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伊朗其实很在乎。这个制裁啊，还有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呢 本来过去一些讲法就是，先开放霍姆兹海峡再解除，还是先解除制裁再开放霍姆兹海峡？后来传出来的就是备忘录上的讲是平行线啊，那么解除是分阶段，你大概开放什么时候，我怎么分阶段啊？不会一下就解除。然后当然最后呢，就是停火呢，当然要包括黎巴嫩。因为伊朗说我总不能说我自己停火，但是我的兄弟啊，这个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继续被以色列攻击啊，那所以说更要包括黎巴嫩。那么这礼拜一的时候呢，那么巴基斯坦，因为这次在卡达谈判呢、啊、那原来也就积极调集的那巴基斯坦的这个参谋长呢穆尼尔呢到了北京也见了王毅啊，就是咱们紧锣密鼓到最后中国外交部就讲说巴基斯坦那边的讲法。就是说这协议呢快达成协双方快达成协议了啊，这是起码礼拜一传的消息是这样的。最近传出来的消息，川普又说这个媒体报道的那都是亲伊朗媒体报道的备忘录内容，那假的啊，他说里面有些东西不完全真。本来有讲法就是说伊朗呢他正在讲备忘录呢，在伊朗各派系中间呢大家就传阅，就说看看到底你们要不要加什么，能不能同意伊朗先形成共识啊。那川普在昨天呢记者会上讲说伊朗在拖时间嘛啊，而伊朗拖时间，伊朗是觉得川普呢你有其中选举的压力，他希望越拖时间川普越可能让步，因为川普过去表现出来的都是他非常的焦虑。川普昨天在跟记者讲说，我才不管其中选举了啊，我不 care 啊，我不 care。

0: 开始启动选举，你就是伊朗想跟我拼这个，你不会赢的啊。然后又说，伊朗说这个解除制裁，他只要交出浓缩铀的这个就可以解除制裁啊。没有，我没这么说。好，那就说，他提出浓缩铀目的来交换解除制裁，美国说他并没有承诺。我天哪，那我刚讲了半天，不都白讲吗？啊，然后你就发现，礼拜一的时候看到大家觉得这个战争似乎有缓和的迹象啊，所以你看油价也下跌，然
1: 对，
0: 后这个黄金就上涨啊。那么，哎，结果后来慢慢变了，这个怎么搞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怎么它说包括黎巴嫩、以色列，它在不断扩大黎巴，在扩大黎巴嫩战争嘛，啊，以色列、黎巴嫩还在打，那伊朗呢，它也在打这个跟这个美国也在打伊朗的南部啊，伊朗南部也受攻击，所以伊朗的鹰派就讲说，你如果真的继续攻击下去，会怎么样的报复啊？但是美国它表现出来就是说，攻击归攻击啊，但是谈判依然在进行。也就是核战两手，所以这就是外界为什么解读说，哎呀，你要攻击，然后伊朗说，哎，伊朗就跟你回呛，然后你说我谈判要进行，那这就证明你很需要协议吧，要不然伊朗跟你挑衅，跟你回呛，那么是你很需要，那你可以解释说这是核战两手策略，你也可以说是因为太需要协议，所以伊朗的这个呛声啊，伊朗的威胁啊，你装的没听到啊。那但是我比较倾向于什么呢？就是他以色列和美国内部，其实他们都有不和。事实上，很多迹象显示，美国内部呢，这个川普的阵营是分两派，一派是主张谈，一派主战。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跟伊朗在谈的时候，比如说以前共和党那个庞培欧国务卿也来过台湾的，以前 CIA 出身的。他就说：“怎么可以现在谈呢？你等于是赞助伊朗去发行毁灭性武器啊，等等。”那昨天开会的时候呢，那么川普也当着记者的面呢，就笑着指着赫格塞斯国防部长说：“他最喜欢战争，啊，最喜欢战争。”所以可见里面，川普内部是有核战，对不对？那伊朗内部有一定也是有强硬派、温和派嘛，啊，这是各自内部。那国际上呢，最不喜欢现在谈判的谁？以色列嘛。是以色列过去，这跟川普保证说，如果一旦打了中东或者怎么样，所以他讲了半天呢都没有实现。他说这个伊朗会内乱，甚至会分裂，结果根本都没有。所以也讲说美国对以色列不太信任，所以也传说美国总统川普跟纳塔亚胡总理啊打电话还吵了一架啊。但是你可以想见，当要谈的时候，以色列他怎么会说，美国跟伊朗签订这个备忘录，说这个和平会包括的黎巴嫩呢？以色列说：“我才不管你，黎巴嫩我继续打。”所以以色列不想和，美国内部有人不想和，伊朗内部也有人不想和，所以呈现出来的就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矛盾的一些信息，就很难预测了。
1: 哦，哇，原来这个事情往后看，会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啊。老师，从您刚刚跟我们的解说里面，过去我们在探讨这个美伊谈判或者是美伊中东战争的时候，一定会讨论到的几个面向跟主题，那就是包括了这个伊核问题啊。刚刚您也说了啊，可能也会有一些琢磨。那另外就是中国啊，在这当中是不是实力？哎，好，这个穆尼尔也去了中国，后来也有了好的转环。那么再来就是刚刚您告诉我们啊，这。其实，不管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还有伊朗也好，哎，都有主战主和两派。可是，那周围的其他的这个中东各国对这件事情的立场或看法，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0: 这有点意思。因为本来啊，最早第一个呢，以色列本来就这个告诉川普说，那如果伊朗如果被打败了啊，那中东海湾这些国家呢，他都会欢迎以色列，啊，都欢迎以色列，都欢迎以色列。那个以色列变成中东最强的，然后他就可以为中东来提供安全。啊，就是我当家嘛，我是老大嘛，那和平我来负责哈。那结果啊，这个海湾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呢，他们当然是对这个希望以色列的科技、以色列的经济啊，他们也不见得就是对伊朗多友善，所以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一旦打起来，如果要我这些中海湾国家当成前线当炮灰，因为伊朗第一个他就会说要把这个战火扩大到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就不甘愿了。
1: 哦，
0: 不甘愿，而要不然不甘愿了。

0: 就我们可以找你来，但是你别把我推到第一线挡子弹嘛，啊！而且你那个加沙走廊的问题，巴勒斯坦人你还是一直没搞定啊？那我们都是阿拉伯人，你巴勒斯坦你还在继续杀害，那我就很难完全全心的加入以色列吧，啊！而且那川普呢？最近又做了两件事儿，第一个呢？他就威胁到霍姆兹海峡有两边呢、啊，一边是伊朗，一边是安曼呢、啊，所以霍姆兹海峡，伊朗本来就说跟安曼来谈判，是不是共管霍姆兹海峡？那么，川普就警告安曼，他说：“我告诉你，你如果跟伊朗合作啊，管霍姆兹海峡，我连你都炸了。”啊，不是最近讲说连你都炸，我管你的，你跟他合作，我跟你都炸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2020年的时候呢，川普不是他提出来了叫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嘛？亚伯拉罕协议就是他促成以色列跟这个海湾的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像这个阿联呐、巴林呐去建交嘛，哈，建交。那结果现在呢，他就卡达了哈，他在巴林建交。那现在他就讲了，他说现在扩大亚伯拉罕协议，就一旦呢伊朗跟我达成停火以后，我希望很多国家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包括巴基斯坦呐、啊，包括这些沙乌地啊，什么都加了，点名了几个国家。另外一家就这一讲完了，巴基斯坦就跳出来了。他说：“哎，慢点，慢点，慢点，一码归一码。我们谈伊朗，我没有说承认以色列啊，哈哈，你不能强迫说一个达成中东协议，因为中东协议我上讲，中东被打碎了，碎的地上都是碎片。那川普把这碎片重新的拾缀起来，像拼成一个新的图像，哎，他框出来了一个画像，就叫。”啊，亚伯拉罕协议，说你们达成协议以后，你们通通要跟以色列建交。这个巴基斯坦反对，其他啊点名的国家更没回应，更没回应，因为我没办法答应那么多啊，我怎么可能在巴勒斯坦还没建国，加沙的战争还在打，你还在打黎巴嫩的时候，我阿拉伯人就跟以色列建交，这会不会要太多啊？所以川普越想越美好，就中东国家那国家越想越紧张。所以，这都是节外生枝的一些变数。
1: 哦，原来这一系列的事情要这样看待啊！这让很多事情都有了连结啊！我们对这个中东的情势也等于有了全盘的了解了。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在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晨的7:38了。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啊跟大家分享啊这礼拜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就是美伊的谈判有了什么样的结果，当然后续我们怎么去看整个中东的情势。老师刚刚都为我们做了非常这个完整的解说。老师，接下来我们看看，哎，美国国务卿啊卢比欧他去了一趟印度，这一趟访问有什么样的一个重点是可以观察到的？
1: 他的其实如果一言以蔽之呢，就是他希望修补美国跟印度的关系。这次因为印度呢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又卡住了，然后川普呢也不太重视印太四国的安全对话。本来的印太四国安全对话去年的这个高峰会议呢应该在印度举行，但是美国就说你跟我的关税问题没搞定啊，那么跟这安全对话没什么用啊，但是川普就不去了，这个高峰会议就降级变成外长会议。那印度心中当然很挫折嘛。而且这次川普呢他到了这个中国去访问以后回来，他在飞机上也跟高市长苗打了电话，跟韩国总统李在明打了电话，就没跟印度总理莫迪打电话。那莫迪就我们当时等了半天，等了个寂寞嘛，四人独憔悴。然后再讲了，那更让他坐不住的就是，川普讲了一句话说军售台湾呢、啊，这是一个谈判筹码。那印度就紧张了，那是不是表示美国跟中国政策会改变呢？美国政策改变的话，那还拉着我印度去做印太四国去围堵中国，这有意义吗？所以印度就说要把事情问清楚啊，问清楚。所以卢比欧这次去，这个第一个事情。

0: 当时跟印度说：“放心，你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然后呢，他在里边的时候呢，就在印度召开了印太4国的外长会议啊。外长会议表示我对这件非常非常重视。重视他的外长会议以前呢，都是在讲话，都是说话，现在希望做点实事啊。所以他们外长会议就同意说呢，要做一个要做帮斐济啊，要去做个港口啊。那港口就表示我这个是在做实事啊。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为了表示对印度示好呢。那么，印度本来不是跟俄罗斯买油嘛？买油，那么川普就说，你如果关税25%，你跟俄罗斯买油，等于无形变形的，就是资助俄罗斯的俄乌战争。我再加25%啊！印度就很生气，印度发展需要油啊。所以后来，伊朗战争打了以后，伊朗这边油没有了，所以美国就说好，那我放宽点期限哈，那放在一定时间内，我同意你买俄罗斯的油啊。那这个卢比欧来呢，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期限延长，啊，开更大的窗口让你买俄罗斯油啊，这样我不会制裁你，你别紧张啊。第二呢，很有意思的是，他就告诉印度说，我有办法提供你油，补助你油的缺口啊。那谁呢？他说委内瑞拉呀。委内瑞拉不是我刚拿下来吗？那委内瑞拉现在他的石油线我在管呢、啊，我在委内瑞拉买油可以吧？卢比欧讲了一句话，委内瑞拉现在过渡总统罗德里格斯那个女性的总统，就是以前马杜罗的那个副总统，她现在被扶植上来以后，虽然是马杜罗旧的体制里面，但是跟美国的合作的非常好，非常好。所以他说，罗德里格斯总统会来印度访问的、啊。他就是这个，就是美国可以让委内瑞拉总统到印度来访问，亲自承诺卖油给你，你放心吧。那这就是因为你别跟俄罗斯买油了。所以啊，你这可以看到，第一个美国怎么拉拢这个印度，第二你就看见美国是怎么处理后马杜罗时代的委内瑞拉。你又可以看到委内瑞拉总统他是怎么样的能够配合美国。而且美国就没有要求委内瑞拉再改选啊，美国没有提到说你要民主选举啊。本来你推翻马杜罗，就说你的体制不对呀、啊，专制啊，你去年的选举选上你不承认，你等于窃取了选举结果，要怎么样，要重新的要再选举。现在美国有提吗？没提了。所以有的报纸的西方媒体从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这角度报道回来说，你看这个女总统多厉害啊。他用什么方法保住他的位置呢？跟美国重建关系而巩固他的权利。所以你可以看，所以这个就叫委内瑞拉模式。所以本来美国想用委内瑞拉模式套到伊朗，告伊朗说，你只要配合我，你那个本来讲好政权更迭也就可以不更迭了。你反正穆基塔巴上来就算你更迭了，你爸被炸死了，你这宗教领袖接了就算你更迭了。其他我也不要求，但是你政策上配合。就是委内瑞拉模式，但现在伊朗当然不愿意配合嘛，那是美国跟他说，你看那委内瑞拉跟我做的多好，所以委内瑞拉、伊朗或者印度这三个里面，其实在美国的棋盘里面都是环环相扣的。
1: 哎，哇，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啊！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看 AI 啊。这段时间呢，这么几年来，这个 AI 对台湾人也好，对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么最近美国总统川普呢，延后啊签署一项人工智慧相关的行政命令。我想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行政命令的内容是什么，影响性又是什么？
0: 对。AI 是这样的，那5月21号的时候，川普本来说要有一个行政命令，这命令就是，你任何科技业，比如最新的这个系统呢，你要出来之前呢，因为你可能危害到国防安全嘛，你的 AI 别的国家拿到了 AI 的技术，它可能会穿透你的各种的安全的一些防火墙啊，或者保护啊，所以说你要去给这个政府呢先看，就是政府检查，最长90天的时间。审查到时候对国安没有威胁的话，你的 AI 才可以继续去推动。
1: 是，
0: 那这一来以后，那科技大佬坐不住了啊，包括马斯克，包括祖克伯，包括以前的白宫的 AI 沙皇叫萨克斯，他讲说这样的，我们跟中国大陆在拼呐、啊，在拼这个 AI 的竞争啊。那你说90天呢？开玩笑，90天已经可以新产品都上市了，那等90天，我们不是比人家晚了吗？川普说：“对呀、啊，这有道理啊。”他说：“这个行政命令我不想要哈、啊，因为这会束缚了我们跟中国竞争的这个优势哈、啊。”那可是也就在这时候，你看他5月21号，那5月25号，教宗梁十四世就发表了首道教廷的通谕。通谕呢，这很长的，42,300字， 那教宗讲什么？就讲说控制 AI。

0: 因为 AI 来的这快，他是讲的很多人就 AI 可能叫它要去武器化，因为很多人 AI 后来用在战争，那什么讲人变成 AI 的奴隶啊，那也就罢了哈，这怎么颠覆秩序？那很多国家把 AI 用来打仗，就这战争，所以那梁思思是特别讲，没有任何战争是正义的，什么正义战争？以前中古时代教廷也是发表什么叫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他现在说那战争其实都不太正义。那你一有 AI 以后，那就是不能有少数科技大佬就决定 AI 的方向，啊，他说我们要管制 AI，要不让 AI 变成人类的武器，变成我讲我用 AI 不是等于驾驭了人类嘛？所以他那个通义上面的讲叫伟大的人类，他是你讲人工智慧，我就讲人啊，人很伟大，所以人呢要主宰，不是被 AI 来主宰嘛？那科技大佬当然有时候也反弹了，没有啊，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结论就是说，第一个就看 AI 到底这个发展是不是像脱缰野马一样能够被控制住，啊，人类的政治智慧、宗教智慧是否能控制住它的科技的智慧？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人常讲说，教廷好像已经逐渐边缘化了，没什么没影响。哎，教宗这是起码这个问题呢，可以引起人们对 AI 的讨论。啊，就算他也许很多人不是，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起码引大家说这是值得关切的问题，所以他的后续的反应其实还可以观察。
1: 好，来，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请刘老师对我们解说了重要的这些外电新闻，在国际的现实上，大家最关注的，包括了美伊的谈判，包括了美国跟印度的关系，还有这个 AI 带来的思维，老师都为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说呀。我们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老师辛苦您了，谢谢，
0: 谢
1: 谢谢。
0: 谢，谢谢。
2: 早安，豹马仔。
1: 好，现在是7:27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重要的新闻了。台北股市已经变成全球第五大股市了，依稀不久前我们才说变第七大、第六大，哎，现在已经变第五大了。这个都跟 AI 或者是跟这个相关的这些半导体啊，在台湾的这个政央啊，这如果用"政央"两个字来形容，这是黄仁勋所说的。那么，其实真的这也是带动台北股市最重要的一个根源所在。那么，接连写下了这么多的惊奇，到底你对台北股市抱持的想法是什么？最近志平听到很多这个应届的毕业生啊，从学校毕业之后，大学生哦，或者是这个应届毕业生，他们已经不再去职场寻找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干脆啊下海去炒股票，这是志平很担忧的一个话题啊，真的是，为什么呢？因为职场里面需要大家贡献力量，才会有整体的社会竞争力跟国家的竞争力，这是不容小觑的话题。那么当然，如果你要去这个炒股票，也许增加个人的收入，如果炒这个得宜的话啊，炒得得宜的话，但也有可能其实是失败的。还有呢，就是股市的市值虽然增加了，但也许很多很多其他方面的这个竞争力是下滑的，这该怎么办呢？这些话不是志平一个人的观察，是我们跟很多其他新闻同业在讨论的时候所共同表达的一些忧心。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开始正式重视这个话题，好吗？谢谢你们啊，跟我们一块来关怀这个话题。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就跟您说拜拜，咱们明天再会喽。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

0: 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不是我选择成为跨性别，而是跨性别选择了我。在今天节目当中，洪洪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诗人柴伯松，他目前拥有两本的诗集，第一本诗集《许多无名无限的角落》，以及第二本的著作《光的受孕》。在这本诗集，他更进一步的将自己作为跨性别女性的成长历程和心情，继续以诗和散文描绘这段的心路历程。诗人柴伯松毕业于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艺术硕士，曾经获得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奇莱文学奖、后山文学奖，他也入选年度的台湾诗选数次。另外，他也拥有美国和英国国际芳疗师的证照，调香的作品也曾经与多项的品牌和艺术家合作。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为我们分享透过诗意的语言和真诚的心情，让我们看见界限与刻板性别印象之外的非二元性。他在朗读每一段诗之前都有个感人的小故事，非常的精彩，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访一位年轻的诗人。哇，好感动啊，他特别从高雄上来。
1: 对呀、生于高雄，现在也住在高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欢迎蔡伯松。伯松你好。
2: 徐凡老师好，红红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伯松。
1: 好，蔡伯松呢，就是他是位很美丽的诗人，而且带着香气，他的诗也带着香气。其实跟蔡伯松结缘，就是他的第一本诗集《许多无名无姓的角落》，其实是由黑眼睛出版的。他现在第二本诗集呢，这个《光的兽域》呢，是由时报出版，才刚刚问世不久这样。那我就很高兴，其实不只是诗集啦，应该说是诗文集哈。因为伯松的诗集里头后面都会附一些就是他自己的经历的文字，那由于这个经历其实就跟这个跨性别的主题有关。身为应该说台湾社会中少数中的少数，这个跨性别的历程其实也非常的辛苦，在他的两本诗集里面都有蛮多的揭露，但是有蛮多的也有一种醒思跟达观在里头，我觉得非常适合想要跟朋友们分享。那伯松，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呢？伯松，
1: 对呀、
2: 在东华大学才开始写。
1: 哦，对啊，他是东华华文系的艺术硕士。
0: 艺术硕士，
2: 对对
1: 对，所以哦，是在东华的华文研究所毕业的。
2: 对，然后修了宝云老师的课之后才开始写诗。
1: 哦，那之前是写什么？你为什么会去念华文？
2: 我之前写散文。有自己印小书，在一些独立书店贩卖。
1: 对，
2: 但我现在都觉得他们是黑历史，希望大家不要找到他们。
1: 但是你是用本名吗？
2: 对，我是用本名。
1: 哦，那大家还是找得到的。
2: 希望不要。
1: 好，你这个跨性别的历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2018年。
1: 2018年。
2: 对，应该说2018年的时候开始承认自己有跨性别的身份跟状态。其实过去一直以来就有，只是当时都还躲在男同志的身份里。
1: 了解。
2: 对，但躲在这个身份中也常常觉得格格不入，或者觉得没有很舒服。
1: 那2018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勇于走出这一步？
2: 那个时候可能也是离开家人比较远，就住在花莲，也很少回高雄。
1: 对，
2: 就渐渐觉得哦，跟原生家庭比较松脱，我可以尽情做自己，所以开始在外貌上做出自己比较喜欢的打扮。
1: 所以就开始留长头发吗？
2: 对。
1: 酷。
0: 寒暑假还是要放假回家啊。
2: 我那时候的借口是说我想要卷发，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0: 反正现在很多也都是留长头发嘛。
2: 对、
1: 是。那你要不要谈谈就是这两本诗集你大致在写作上面的这个心路历程？
2: 第一本诗集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始用药，那个时候出第一本诗集是2020年。
1: 对，
2: 距离2018年开始有跨性别的这个承认的过程，它大概是2年多的时间。那在那个期间，我觉得第一本诗集写的比较多是作为一个在凝视身份落差的这个角色，要怎么样去理解自己的身体跟我想要成为的那个身体他们之中的落差。比较多会有这种我还不属于那边的这个感觉。那第二本诗集因为已经正式开始用药了，
1: 是，
2: 所以就会有比较多归属感，是自己跟身体和解的过程。
1: 跟身体和解，我觉得跟身体很难和解。其实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经历嘛。就是说有的人他不满意自己的容貌，有的人就是他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病症或是特征。其实每个人都有跟自己身体去搏斗的那个经验嘛。
0: 对不对。
1: 所以我想补充这样的事情，就算你不是对于性别议题感兴趣的人，其实你看了你也会有一个共鸣跟感动。
0: 对，没错。你自己本身在跟身体和解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不舒服？那对你在写诗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抒发的情绪吗？
2: 我觉得这本诗集里面更多的是记录转变的过程。比如说有写到可能用药第二 二个月，用药第四个月身体有什么样的转变，还有用药半年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转变。比如说刚开始用药的前期，身体因为新陈代谢会改变，所以会有一段时间很累，没有办法起床，也因为新陈代谢正在转换，所以会变得非常胖。
1: 嗯，
2: 真的真的，我到现在就是都还减不下来，大概胖了10多公斤。
1: 哇，
2: 对，因为用药身体的荷尔蒙转变了，脂肪的分布也会改变，所以身体为了要在大腿跟胸部囤积脂肪，还有臀部就这些部位囤积脂肪，所以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自己变得很胖。
0: 所以你现在还有持续在用药吗？你是几年的时候开始用药？
2: 2022年开始用药，到现在迈入第四年。
0: 所以他用一段之后就不用再用了吗？
2: 没有耶，要用到国人的女性平均停经年龄，因为我没有卵巢嘛，所以要一直吃下去。
0: 哇，所以呢你可以记录很久的食
2: 但其实现在也到稳定期，转变就不会这么剧烈。对，就很像青春期大概是一个区间这样子，
1: 那就慢慢也适应了。
2: 对，
1: 好吗？我们从你的诗里面来感受这样的历程好了。
0: 对，
2: 好啊。
1: 那你要分享的第一首诗是白瓷之路。
2: 对
0: 对，
1: 你要先念吗？还是你想先
0: 聊
1: 一下
0: 这个小故事？
2: 我想要先讲小故事。
1: 好的。
2: 这首诗背后的故事是，我有一段时间在学校做校长助理的工作。
1: 嗯，
2: 很有趣的是，到职的第一天，校长就带我去见他的巫师朋友。我们到一个素食餐厅去用餐，他们讲了很多话。但因为我只是一个小菜鸟，就我什么都听不懂，在旁边微笑。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呢，巫师说哦，他要去拜访喇嘛，他要走了。校长就说哎，那你可以带上我的这个助理吗？校长就看着我说，我看过的人很多，你应该要去，学校的事情明天再说吧。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我就跟着巫师一起去找喇嘛了。但去找喇嘛有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吗？其实也没有。我就是继续去那边微笑，然后也继续什么都听不懂。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经验。那后来我就把这段去拜访喇嘛的记忆写成白瓷之路。重新读到这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想起那个下午坐在喇嘛他们身边，喝到有一个气味很不可思议的茶。还有他们手里面有一个很清脆的法器会被敲响的那个声音。这首诗在写的就是那个场景。
0: 那为什么叫白瓷呢？
2: 因为那个杯子是白瓷做的。
0: 好，我们来听听看柏松来念这首《白瓷之路》。
2: 好，白瓷之路，就坐下来喝茶吧。空间里拥挤着安详与静默，光的幻影斜斜穿过市井，打在我脸上。那时你们摩挲铜钹，一边说话，一边敲响，颤音重现我失去的现实。那是瓷器般光洁的下午，有一种不懂的语言穿入我的胸腔，悲情的心思里斟满了热茶。
0: 哇，你这花了多久时间写完？就是喝完那个不可思议的茶之后，还有听到那个法器之后，回家就写了吗？
2: 没有，隔了一段时间，就在校长室写东西，就是处理工作

0: 的时候有休息时间就慢慢写慢慢写，
1: 嗯，
0: 花了一段时间，
1: 所以你的记忆也蛮特别的。所以这首诗是在你的新诗《光的受孕》当中里面的。
0: 对，
1: 为什么叫做光的受孕呢？
0: 因为我觉得灵感是一个很像光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灵光一闪。对，然后有时候语言的雏形它诞生被包裹在这个灵光里面，很像是一种受孕的历程。所以有这样子的命名，
1: 取的名字还蛮美的、
2: 哦、好，那第二首是我心中的万事屋。这个也有一小故事吗？
0: 对，这个也有。
1: 好，
0: 万事屋是一个影响我很深的空间，它用学术一点的说法叫做替代空间。在那边曾经有发生过很多的展览跟表演。万事屋它是位于高雄左营的建业新村，经营人是我的好朋友李佩瑜和他的先生郭伯彦。这个空间很感人的地方是，万事屋作为一个主流外的边缘场域，他给了很多非艺术背景出身没有资源的人有一个表达自己做展览的空间。因为在当时伯彦他就是在这样子艺术圈主流之外手无寸铁的人，当他碰上佩瑜这样子艺术学院出身又在艺术空间工作过的伴侣，他们就让万事屋的创造力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上面。那我最珍惜的万事屋特质是他们扩大了容纳的精神，好像任何光怪陆离的奇妙的人都会聚集在这边。我在万事屋认识到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创作者，有些人真的就是活得破破烂烂，那有些人真的是亮出来自己的成就会吓死人这样。但我在万事屋这边感受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平起平坐的分享自己对于艺术的观点跟看法，然后一起做展览。我觉得就是这种特质让万事屋从一个不被看好也没人在乎的空间变成他最后来来去去超级多艺术家的地方。那这个边缘到不行的团体他就在熄灯三四年之后，因为留下了太多传奇故事，所以就在今年得到机会正式进驻台北当代艺术馆。在展间里面万事屋的形象有重新被还原出来，这个展览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影像在播放当时万事屋发生过的事。展览到5月3号，可能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感觉很像边缘人的逆袭，就是你们越不看好我越要被看见，其实是一种任性妄为的胜利。
1: 好、哦、我们赶快来期待，来我从来念这首我心中的万事屋。
0: 好，我心中的万事屋，钥匙将老眷村叫醒，这不是梦，你我皆知，红漆铸铁门后自由的原乡，没有大人在屋顶，只有夕阳为我们逗留，躺在破沙发，现实生活在墙上投影，我们劳动孕育创造的得失，吉他声音淡了远了，体力透支时，在这里我会觉得我还是我。
2: 对，我觉得结尾很感人
0: 啊，真的。
2: 就是你，对啊，体力透支时，或者说你失去希望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啊你已经破碎的时候，但是诶在这个地方它好像可以给让你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0: 对
2: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个人心里都需要一个万事屋。
1: 哎，老师说的好，真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万事屋，好可惜哦，但是已经熄灯了就是了。
0: 对
1: 啊，好可惜。我还本来想说，哎，那这样的话，下次去高雄去看一看这个万事屋，这样也不用看了。
0: 欢迎到当代馆，它还在。
1: 好。

0: 好啊，那接下来呢，这首呢《击碎胡桃》。
1: 对，《击碎胡桃》这首诗想要讲的是一种遗憾，一种对于身体健全感的缺失。因为我是一个使用荷尔蒙药物已经迈入第四年的跨性别者，这几年最强烈的感受是身体会有很剧烈的转变，比方说刚才有提到说脂肪分布的转变啊，还有像皮肤会变软会变细，脸部的线条也会变得比较女性化，但有一些改变是药物没有办法达成的，像是肩宽跟喉结。因为肩宽跟喉结都是骨骼嘛，所以骨骼不像肌肉系统可以萎缩，骨骼长出来就是在那边了，所以它不会因为吃药就自己变小。那我把这种使用药物却无法完全转变的遗憾写成击碎胡桃这首诗，里面的情境其实是很有意想要去表达一种毁坏的感觉的。为什么说是毁坏呢？我在这边想要提出的疑问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想象一具健全的身体的？大部分的人可能会预设好手好脚就是健全的健康的，有完整发育的成年人就是健全的，但这份预设是怎么来的？我确实是完整发育的成年人，我也好手好脚，但这种对于健全的想象是没有办法套在我身上的。我会觉得这个肩宽跟声音让我很困扰，这种所谓的完整发育它在我身上就像空袭一样，是让我从此变得不健全的毁坏感。我曾经听过一些人云淡风轻的说，哦，反正你的脸型还看得出来是男的啊，但他们不知道这句话的重量背后承载的是我可能从小到大每一天都在跟这种毁坏感对抗，也每天都在焦虑自己会不会不够 pass， 那是日复一日没有尽头对自己的抗拒，而且我必须要赌上自己的健康去长期用药才可以稍微得到一点改变。我觉得这种对于健全的思考跟对于身体的遗憾是我想透过击碎胡桃去表达的核心价值。
0: 所以你这个花了多久的时间写完呢？
1: 它的初稿是在咖啡店用一整个下午先写出来的，然后后来还是陆陆续续有改一阵子。
0: 所以你的诗有规定自己大概写几行吗？还是不一定？
1: 没有哎，但我真的写不长，我的期就是这么短。
2: 对，像今天要来分享的诗，其实一首比一首短，这一首就比刚刚那个万书更短了一点。好，我们来听听看。
1: 好，击碎胡桃，像击碎一扇窗，将曙光馈赠那追赶不上宽恕的孩童，安魂的歌回响在战队的天堂路，孩童从蓝缕制服中脱出，裸身站立的剪影有漂亮轮廓。击碎胡桃，那将近30年体魄的支配者，在剧痛的碎壳上他赤着脚走。
2: 我觉得你的比喻很好，孩童从蓝缕制服中脱出，裸身站立的剪影有漂亮轮廓。就是这个制服是可能它不只是与生俱来，也是社会上面的眼光造成的，
1: 对，
2: 这样子的制服。但是你要把它给撕开，要把它给脱下来，说诶，我可以用我的赤子的一样的身体行走，可是却会带来剧痛。
1: 对，
2: 哇，对，我觉得真的写得非常好，
0: 真的很好。我也好喜欢后面两句哦。
1: 谢谢。对，
0: 在剧痛的碎壳上他赤着脚走，就可以想到那个痛，可以想象得到。
2: 可是击碎胡桃这个句子也很有力量。
0: 对，
2: 就是要击碎。
0: 对，就表示你很坚定就对了。
2: 对
1: 对，
0: 在你的诗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力量、的确不容易哦，还很年轻哦。接下来这首呢，墓园，为什么跟墓园有关系呢？
1: 这首诗是写给我高中时期最要好的朋友慧琴。如果这位朋友还在，他今年也是跟我一样33岁，九月是他的生日。去年九月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反复修改这一首墓园学。我想要去纪念这个我很深爱的朋友。我常常在想，如果慧卿没有死，十几年后时间洪流把一切都改变的今天，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在彼此的社交软体上畅聊吗？去年是我觉得很辛苦的一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工作上有各式各样的烦恼， 网络上性别议题的讨论也有各式各样让我感受到很残酷的时刻。有一天我突然在想，如果慧卿也来到这个时间线，他还会跟我站在一起吗？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有翻出来很久以前拍的他墓园的照片，那是一个很干净的基督教墓园。墓园学第一版定稿的那一天，我在市立图书馆

0: 读性别相关的论文待到很晚，骑车回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脆弱哦。我在面对翠上面反跨抽跨的声音，我感到非常的沮丧跟难过，我感觉自己生命的真实好像都被那些虚构的恐惧彻底否定，所以我骑车的时候突然情绪就上来，就边吹油门边擦眼泪。那停红灯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旁边有人聊天的声音说，哎，你不要怕，我会支持你。在那个当下我有一个被救赎的感觉，因为这句话就是很久以前慧卿跟我讲过的话。我觉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为什么这句话对我来说这么重要？因为在十几年前南部的保守环境，他是第一个让我愿意卸下心房出柜的朋友，而且他甚至是基督徒。他跟我过去遇到过会否定我的基督徒是完全不同的。那这首诗我希望可以送给他，感谢他在我一无所有的那个年纪，他可以赠予我一颗真诚啊坦白又宽慰的心。
1: 但是慧卿这样讲来，他是都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走的吗？
0: 十九岁
1: 的时候。哇，可是十多年后你还是这样对他念念不忘，我觉得他有你这个朋友也值得。
2: 是，没错没错。
1: 好啊，我们来听听这首墓园雪。
2: 很感人。
0: 墓园雪，最后一次迁居，选择在褐色的草地上，让鲜活的身体成为很久的冥想。爱的历史长出悬吊的气根，我坐下对着还没干透的姓名提出在或不在的辩论。
2: 为什么是对着还没干透的姓名呢？
0: 因为我觉得我还在，他就没有真的走。
1: 但是这个辩论在或不在，为什么需要辩论？
0: 因为他的在场或不在场，会有人觉得他就是不在了，但我觉得他在啊。
1: 我觉得柏松再度用了一个很美的意象，就是爱的历史长出悬吊的气根。对啊，我觉得气根本身这个意象也很美，就它是悬在空中，但是它其实跟在大地里面一样，它有同样的那个功能，
0: 对，
1: 可以呼吸。
0: 对
2: 对，
1: 好棒
2: 哈！
0: 谢谢。
1: 我希望我死了之后也可以变成悬吊的气根。
2: 哇，所以你在墓园学写了多久？什么时候开始会想要写这首诗来跟他一起共同纪念你们之间的友谊呢？
0: 我大概是他快要生日，他生日是911。对，我就是在那个区间开始想要写这首诗，但我一路就是写到了十月多。我想说算了，应该他不介意吧。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就是你是这两年开始写，还是他离开之后的就开始写？
0: 我一直有想要写诗给他的念头，然后一直到去年才真的比较有完整把这个想法发展出来，之前要写都觉得没有办法写好。
2: 所以呢，这首诗呢，你是呢再三的琢磨，而且呢不断的去思索以后才完成了一首诗。
0: 对，因为我觉得死亡的重量是很有分量的，它对我来说没有办法那么轻易去把它写出来。
2: 哇，其实今天呢听了柏松呢念了他的诗，我自己的感受觉得他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而且他的敏感度相当的高，而且观察力也非常的好。他把这些所看到的、所体验到的、所承受到的都画在他的文字的字句之间。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哦，一位年轻的诗人的确不容易。
1: 柏松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调香师嘛。
2: 对，
1: 我觉得你也是很像文字的调香师，非常的斟酌，但是呢非常的有品味。
2: 对，
0: 谢谢。
2: 好，所以你今天身上的香味也是你自己调的吗？
0: 这个不是。
2: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柴柏松这位呢非常有力量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他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书《光的受孕》。谢谢柏松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祝福诗人蔡伯松，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